0: 星期都会到曼彻斯特返工。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美国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在过去的星期三分别发声明宣布，两国已经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协议将会获得批准，但是前提是沙特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这项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都未提及。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说，美沙协议能不能够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阿伯拉罕协议，强调特朗普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又说特朗普提出新条件之后仍然未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翻嚟本港，警方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嘅牙医诊所，拉咗一个72岁嘅本地男子，佢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警方话接获市民投诉同埋相关情报，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喺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同埋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嘅资历，喺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就仍然调查紧。卫生署提醒市民唔好帮衬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感染风险或者其他健康危害。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1点，跌1,13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46.94美元，卖出4,047.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咧，影响到路面咧系挤塞噶。咁先讲翻吸水门大桥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的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着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隔田村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就过了水泉澳村一点，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隔田村有坏车，龙尾就过了水泉澳村一点。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汕石湾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咧排翻去龙日村噶，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龙富路，即系屯门嘅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汕石湾路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噶，除咗狮子山隧道隔田村嘅坏车。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彩园路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另外啦， 屯門的屯門公路出回九龍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都是車多，而家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咧，吸水門大橋去機場方向啦，橋面快線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噶，咁但係車龍咧都未消散噶，咁仍然係排到去運輸處車輛檢驗中後大樓對出啦。咁而家青嶼幹線去機場方向下層嘅行車線咧，仍然係開放噶。而家青嶼幹線去機場方向啊，下層嘅行車道咧，仍然係開放俾車輛使用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十八号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联动。
3: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三十二，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7: 强仔，摆货物上车的时候要小心啊，轻的放面，重的放底啊。
8: 放心啦，你看我不知搭得稳阵，还会用固定带绑到实一实的。
7: 还要一阵留意车速，这样货物就不会这么易移位啊。
8: 没问题啊，那我出车先啊。
6: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拎一点内的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2026年7月24日，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热带低气压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
9: 警方及卫生署联合行动，拘捕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
10: 运输署批准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储放车安全是首要考虑。
9: 美国对多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
11: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时间来到8:11，7月24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同大家主持的。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无人驾驶的情况，运输署昨日就公布批准百度的萝卜快跑在机场岛展开无人化的测试的。自动车上面就是没有再设这个后备操作员，在今个月27号起就会有20架的车在每日凌晨1点至5点，朝早8点至晚上10点在一啲嘅道路嗰度做测试喺机场岛上面咁。嗱，讲翻机场岛呢一啲无人驾驶或叫自动车嘅测试系点嘅咧？之前其实喺2月嘅时候咧，就已经政府批准喺机场岛有自动驾驶测试车辆啦。咁啊，车上当时都仍然有一啲嘅后备操作员嘅情况啦。咁啊，亦都会加入咧个遥距控制中心嘅操作员咧，系监控住一啲嘅自动车。咁啊，几个月嘅测试之后咧，署方就话睇到咧自动车个表现咧都系满意嘅，令人咁，所以就批准。想话而家喺机场岛展开，真系话车上面无人化嘅测试啦，即系车上面真系连嗰个嘅后备操作员咧都唔需要啦，睇下个情况系点啦咁。嗱，呢一个嘅即系行到呢一步啦，咁究竟系代表啲乜嘢？又或者同其他地方比，其实而家香港去测试一个自动化嘅驾驶嗰个嘅进展又系点咧？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斌，早晨。
13: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12: 你好，你好。讲下有关于机场岛嘅呢一个无人驾驶嘅测试啦，有人形容即系去到叫真无人嘅阶段咧，因为之前都有一个嘅后备驾驶员喺上面，即系有乜事都可以有个人手嘅操作啊嘛。而家叫做真系真无人嘅阶段啦，你自己点睇今次呢个进展咧？
13: 今次嘅测试咧，正式系进入叫做真无人测试啦。咁呢个无人测试咧？亦都係可以驗證到相應能力嘅重要里程碑嚟嘅。咁過去咧就有啲後備操作員喺度啦，咁重點咧都係。

0: 睇住安全。咁所以咧，而家如果係冇後備機構嘅話，代表呢個系統咧係真真正正能夠完成一個完整嘅路況測試同體驗啦。咁呢個唔單止係技術嘅進步，亦都係監管能力啊、數據回饋啊、運作嘅模式嘅成熟度嘅體驗啦。咁標誌性嘅意義係好大嘅。正常咧，我哋喺如果呢個測試能夠係開展同埋成功咧，我哋就唔係追趕者啦。因為喺油氣市場裏面咧，我哋係能夠係累積到一啲實踐嘅經驗，咁亦都啲經驗，我相信將來都係可以輸出嘅。
1: 嗯，阿陳斌，因為你個電話線路有少少窒啊，唔係咁清楚啊。咁我哋再睇下，再打俾你睇下，可唔可以再清楚啲啊？因為俾聽眾都可以聽得清楚啲你嘅講嘅一啲睇法啦咁。咁啊，講到關於即係自動駕駛嘅情況啦，喺2024年11月起咧，其實政府就已經發咗首個嘅自動駕駛車輛嘅先導牌照。嗱，去到而家咧發咗幾多咧？有成8個嘅先導牌照噶啦。咁啊，涉及到有65架嘅自動車咧。在全港一啲測試項目嗰度咧，亦都話有累計行車個里程數咧，已經超過24萬公里噶啦。咁究竟幾時去到一個即係叫做商業營運咧？咁對於商業營運嗰個進度啊，咁啊運輸署署長咧，尋日都話，當局咧係淨係處理一啲嘅商業運作嘅申請，咁但係強調咧，營辦商都必須要先滿足到咧處方一啲相關嘅安全要求啊，再推展到去下一步嘅咁。呢個我哋都轉頭會再傾嘅咁。陳斌喺電話旁邊啦，早晨。
2: 系喺度，
1: 系而家好好多。系想问下，咁而家你自己觉得，喺香港嚟讲啦，即系推展呢个自动驾驶嗰个进度啊、时间表啊，你头先话唔系追赶者啦，咁系咪已经系追到去即系世界嚟讲都系即系前列，定系点样嘅？我哋而家试嗰个自动驾驶去到一个咩水平嘅啫？
2: 其實我覺得我哋進度咧就屬於叫做審慎，但係正確嘅，係因為唔單止係停留喺測試嘅數據啦，我哋亦都可以開始係做一啲商業嘅營運，同埋我哋亦都有一個比較明確嘅路線圖，我哋都係針對呢啲嘅測試咧喺唔同區裏面進行啦。咁我覺得政府亦都可以考慮下加入啲 KPI 嘅，譬如話而家呢一個嘅真無人測試咧。譬如第一步，我哋可以睇下佢安全指標啦，咁有冇一啲嚴重嘅事故啦，咁人手後台介入嗰個次數係咪一路下降嘅？咁系統嘅失效率係有幾多咧？咁樣，咁另外就係睇下佢個行走嘅里程啦，同埋咧就係有冇啲跨區嘅測試。咁呢啲試行咧，我覺得都可以逐步去試嘅。咁但係我哋永遠唔能夠停喺試噶嘛。咁都要考慮下點樣可以逐步落地啦。
1: 嗯，即係你都覺得個進度而家比較試得耐定係點啊？你覺得係？
2: 其實我哋都試得幾耐下嘅，因為喺我哋2023年開始去立咗條法例，但喺立法之前其實已經係有若干地方係試行緊。咁立咗法之後，2024年我哋有條例真正生效，跟住而家就蘿蔔快跑都係喺幾個區試咗一段頗長嘅時間嘅。咁喺路面嘅里數其實都累積咗好多下嘅。咁如果係真正能夠係做到係冇個後備駕駛員喺車上面咧，呢一個嘅起步我都希望咧係可以俾佢哋試啦。當然安全優先啦，但係我哋安全優先唔代表原地踏步嘅。
1: 都頭先都提到話係咪即係試嗰個進度啦，咪可以再加快啦？但係當然都要平衡到即係安全嗰個問題啦。咁尋日都有即係問到啊，即係運輸署署長嘅，如果發生事故嗰陣啊，喺呢一啲嘅自動駕駛或者叫無人車上面咁，究竟點樣追究咧？咁啊，署長都有提到話責任屬於邊一方咧，都好難以一概而論嘅。咁但係仍然係有法可依，就話營辦商係必須要購買第三方保險，並且車上面咧安裝一啲電子記錄儀去保障道路安全。點睇？譬如有人都擔心到啊，萬一真係呢一啲自動車、無人駕駛嘅車喺路上面有一啲意外啦，或者撞到人哋嘅人啦，或者撞到車啦，咁點處理咧？或者係咪而家嘅法例就已經係足夠？需唔需要其他啲針對性嘅法例再立嘅咧？
2: 首先法例方面，我哋不斷要持續優化嘅，因為喺自動駕駛同埋無人駕駛方面，我哋係有立例，亦都係有例可依嘅。咁但係當然任何事故咧都唔能夠一概而論嘅，因為涉及咧可能係後系統啦、遠端嘅控制啦、營辦商嘅系統啦、仲有第三方嘅責任等等，咁所以咧有足夠嘅電子記錄啊，甚至乎對於事故嘅追查上面咧，其實係有幫助嘅。咁所以呢啲嘅數據嘅儲存啊、監督啊，我覺得都係即係必須要嘅。咁因為有助於分析清。 責任誰屬咧？呢啲數據係要儲存喺度嘅，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可以逐步建立起我哋即係監管嘅底線啦。咁搞清楚個責任咧係好重要嘅。咁市民亦都係一方面關心佢安全，另一方面都要清楚佢責任係邊個噶嘛。
1: 嗯，即係你意思係日後有啲數據可以判斷到究竟係個營辦商、係個車廠、定係個製造商、定係個軟件開發商、定係個司機嘅責任，即係清楚曬噶啦。需唔需要另外一啲嘅針對性法律嚟緊係要做咧？覺得有？
2: 我覺得係持續優化係緊要嘅，因為喺內地咧，佢哋都係有好多法例係可以值得我哋參考。咁而我哋喺2023年立嘅法例咧，有關相關嘅責任咧，其實都係清楚表示嘅。咁營辦商佢係有對個系統嘅責任啦，操作人員尤其是後台嘅操作人員咧，佢哋係有個安全嘅責任度。咁至於整個系統嘅責任誰屬咧，都係屬於營辦商嘅。咁但係當然喺路況上面，第三者嘅責任都係可以清晰透過一啲電子記錄啦、視像記錄啦等等咧，都係可以追查到相關嘅責任喺度嘅。
1: 嗯，頭先陳仁斌提到一點，即係一方面就即係嗰個測試嘅進度係咪可以再加快一啲啦？咁但係講到無人駕駛，你自己覺得市民啊或者乘客嘅接受程度係點咧？即係有冇一啲所謂擔憂或者戒心，定係完全都安心係去即係接受呢一個嘅新科技嘅？
2: 但市民咧就係咪真係安心咧？就要視乎於我哋政府喺測試嘅過程裏面係咪有足夠嘅透明度同埋公眾嘅教育嘅。咁譬如係城大2024年咧，佢哋都做咗個調查嘅，咁有大概一半嘅人咧都認為咧自動駕駛安全嘅。咁但係對於一啲複雜路況啊、事故率啊、事故嘅責任啊等等咧，呢啲我覺得市民都係關注嘅。咁所以咧喺測試嘅期間咧，如果能夠公布多啲啦，讓市民體驗多啲、了解多啲，社區有解說、媒體有多啲報導咧，用市民聽得懂嘅言語咧去即係表達咧，等社會了解多啲成個測試嘅過程咧，我覺得呢樣嘢都會令到大家加多啲信心。
1: 嗯，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陳斌。陳斌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亦都係民建聯嘅議員啦。講到關於咧係自動駕駛方面，其中咧就係一個新進展啦，機場島方面就批准進行無人駕駛測試，而且個車上面咧係唔再有一啲嘅後備操作員啦。因為成日講話自動駕駛都有分好多唔同嘅級別嘅，有啲可能係即係喺個駕駛入邊有一啲嘅部分嘅功能嘅自動化啦，但係仍然有一個人係坐上去嘅。有啲就算係全自動化都好啦，都仍然有个后备操作员，就系万一发生有啲咩嘅事故嘅时候，或者个车失控啦咁都有一个人咧系做一个嘅即系人手嘅操作嘅咁亦都有一啲嘅级别，再高级啲系完全自动化啦，或者高度自动化啦，就系唔需要咧有一个嘅即系人类嘅驾驶员喺上面嘅咁。而家讲到有关于呢一个自动驾驶嘅情况，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无论系嗰个技术安全测试嘅进度，又或者即系市民嘅接受程度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嘅。呢个时候请嚟另一位嘉宾啊，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张欣宇，早晨。
3: 早晨，主持你好。
1: 点睇啊？寻日啊，运输署都批准咗机场岛展开即系自动车无人化嗰个测试，亦都系话唔再有一个嘅后备操作员喺上面啦。呢一步啊，点睇咧？其实
3: 應該咁講，一方面咧，呢個係意料之中嘅，因為根本上咧喺2024年年尾啊，當時去申請即係嗰個營辦商申請呢個牌照嘅時候咧，係好清晰講明呢個係一個應用嘅牌照或者係應用嘅目標。咁啊，佢其實佢嘅車咧係諗住就係要做一個全無人化嘅。咁啊，所以其實即係既然係一個咁樣清晰嘅目標嘅時候咧，咁知道終有一日肯定會有一日咧，其實我哋係唔需要一個司機或者唔需要一個操作員仲喺個車上面嘅。咁當然咧，其實咧喺另一方面嚟講咧，又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因為呢個咧其實唔單止係根本上啊，即係呢個技術本身已經係可以做到全無人化噶啦。以全球而家嘅嗰個自動駕駛技術嚟講啦，同埋一啲城市一啲地區，其實根本上都已經開始載客同埋商業營運。但係咧，始終喺香港嚟講咧，呢個係第一次喺公開嘅道路咧，其實我哋係冇一個司機坐喺架車度嘅。咁我諗呢個對香港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階段啦。同埋咧，我哋都翻查記錄咧。唔單止係香港，喺全球嘅右軚市場咧，呢、這個應該都係第一宗真係有全無人嘅車喺公開道路嘅，咁所以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里程碑咯。
1: 點解會係一個即係喺右軚市場係即係香港嚟講，今次呢個測試算係行得比較先一啲咧？右軚市場點解行呢、這、一個無人駕駛嘅即係進度啊進展上面，可能相對於左軚市場係慢一啲咧？
3: 嗱，因為點解咧？就係有啲呢啲科技公司啊，即係啲無論係做即係車嘅科技啦，或者係做 AI 科技公司啦。

0: 而家全球好清晰，佢就係喺內地同埋美國係嗰、那個無論係個起源啦，或者個發展嘅階段係最高嘅。咁呢兩個大嘅市場咧，其實佢都係左派市場嚟嘅。咁所以變咗咧，係香港係正正因為我哋即係又係即係即係對全球啲技術又係開放，同埋同一時間我哋成個供應鏈同內地其實好近啦。咁就變咗我哋喺嗰啲即係右派市場當中，我哋係第一個可以行到呢個階段咯。
1: 嗯，即係成日都話香港有一個即係特點啦，就係、是、人多車多，啲路又可能又窄啲啦。咁如果要測試一個即係完全係冇一個操作員喺冇一個人類操作員喺個車上面嘅一個無人駕駛嘅測試，咁有啲乜嘢要即係特別要注意嘅咧？其實
0: 其實一般嚟講咧，唔單止係香港啦，即係唔同地區都係嘅，一般都係會揾一啲相對即係個車流量冇咁大嘅地方作為一個起步點先，同埋個交通環境相對簡單啲嘅。咁所以好多時候以前咧，反而係一啲快速公路啊，即係未必去到即係最即係車流最大嘅高速公路，但係好多時候嗰啲測試咧係由啲快速公路開始做嘅。呢啲係其他地方啲例子啦，但係香港我哋就揾咗機場島同埋東涌嗰邊，咁相對嚟講嗰邊嘅車流量同市區嚟講係細啲啊嘛。咁當你試咗出嚟，我原來見到架車佢嗰、那個佢自己學習嘅能力，佢搜集嘅數據同埋佢個軟件嘅升級咧，係已經完全可以應付到香港嘅嗰個交通規則同埋駕駛習慣之後咧，咁就可以慢慢去擴大個區。一般都係咁樣去慢慢推進嘅。
1: 嗯，你點睇而家嗰個嘅即係測試嘅進度啊，或者即係準備邁向即係商業化嗰個進度喺香港行成點咧個步伐？因為有人都話係咪都要再定一啲目標或者時間表等等嘅。你点睇？
0: 嗱，呢个成个测试咧，嗱，我哋个法例就系2023年开始订立啦，2024年年头生效啦，2024年年尾就开始有第一批嘅牌照申请者啦。咁啊，上年其实应该主要都系一个摸索嘅阶段嘅。咁因为始终呢样嘢对香港系新啦，同埋对香港呢种路况嚟讲咧，即系右睇嘅一个环境咧，其实都系新嘅。你美国同内地嗰啲系做一个参考，但系佢真系冇一个右睇市场或者右睇我哋呢啲回旋处嗰种嘅。數據或者個技術係需要喺本地去做一個本地化甚至乎研發嘅，咁上年係一個摸索階段嘅，咁到咗今年呢，其實我會稱之為一個加速嘅階段，咁變咗其實即係運輸署同埋我哋成個政府啦、監管啦，對依樣嘢究竟應該點樣去管、點樣去定個標準呢，係越嚟越清晰嘅，咁所以我相信今次係一個開頭啦，咁起點啦，之後嚟緊呢幾個月，我哋都會睇到越嚟越多嘅一啲測試嘅牌照咧，都可以去到一個全無人化啦。
1: 嗯，今次頭先都講到啦，喺右太市場嚟講都係即係叫比行得比較先嘅，因為左太就可能已經有啲啊，即係無人車已經載客噶啦，但係右太嚟講真係比較少啲嘅咁。長遠嚟講，今次呢個測試嚟講個意義係啲乜嘢？或者再下一步，香港如果今次喺機場島呢個嘅無人車呢一個階段嘅測試係都係令人滿意喎，咁其實下一步係可以去到點咧？
0: 下一步呢，其实以嗰、那个即其实分几个层面嘅，以嗰个具体嘅地点嚟讲呢，其实下一步呢就今次係全无人，即架车入面又唔再客，亦都冇安全员咁去测试啦。我相信行咗即一段时间都非常稳定之后呢，咁佢下一步就係测试去再客啦。不过一开始啲客呢可能就係工作人员啊，或者係一啲特定嘅一个群体啦，都未必会向公众开放嘅。咁但係如果连嗰一步嗰、那個載客嘅測試都係順暢嘅話咧，都驗證係 OK 嘅話咧，咁其實再下一步就係點樣去可能做一個商業化嘅一個運作。咁但係商業化嗰個運作就唔係技術問題啦，嗰、那個就係交通政策嘅問題，究竟用咩牌照啊？俾到一個服務乜嘢群體啊？咁呢個就係對呢個特定項目嚟講啦。咁但係對於我哋嗰個成個嗰、那個即係自動駕駛嘅測試嚟講，頭先所講，咁呢一度去得到全無人化咧，就代表其實我哋喺其他區，我哋都仲有幾十架車喺度試緊嘅，咁其他區其實都可以行翻呢條路徑咧，去到一個全無人化嘅一個一個階段咯嚇。
1: 暫時你睇到其實喺香港，因為話譬如2024年。底開始已經發出咗首個先導嘅即係牌照啦，咁啊而家有8個啦，65架嘅自動車係唔同嘅即係測試區域啊，北大嶼山、九龍亦都有嘅，九龍東啦、西九龍啦、港島亦都數碼港有嘅咁。整體你覺得嗰、那個表現係即係測試嘅表現係點？有冇都當中都發現到有啲可能嘅安全嘅即係憂慮喺當中咧？
0: 整體上咧喺安全方面咧睇到嘅情況就係、是、就算架車唔做太多一啲本地嘅優化或者係一啲本地化嘅一啲研發咧，其實佢基本嘅安全能力咧，因為其實車係一定會守交通規則嘅，就係喺而家個技術下邊啦。咁所以咧，其實整體個安全表現咧，都係即係已經係同人類相若啦。係喺即係一嚟到嘅時候，咁後尾咧就是、因為加咗好多本地嘅優化，亦加咗本地嘅好多一啲駕駛嘅習慣啦。咁所以其實而家見到平均嘅安全

0: 全表現咧已經係高過一個人類司機嘅平均水平。咁咁其實點解仲要試咁耐咧？其實主要喺效率方面啦，因為可能即係啲自動車佢相對會保守啲，咁就變咗有啲可能迴旋處出迴旋處嗰位咧，佢會猶豫好耐啊等等。即係呢啲都係呢一兩年其實係解決咗或者係處理咗好多嘅技術嘅一啲困難咯，同埋包括因為佢係一個車隊嚟噶嘛，即係點樣喺遠程係保證翻一個我哋叫可靠性。即係幾時佢都唔會同遠程中心去失聯啊等等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咁呢啲就唔係完全係安全嘅情況，佢係一個效率啊或者係穩定性嘅一個考慮。咁綜合咗之後咧，而家試咗出嚟係覺得有一個放心同埋滿意嘅一個程度咯。
1: 嗱，最後一分鐘我都想問一下，即係有人都關注到，如果真係發生事故啦，喺呢一啲無人駕駛嘅自動車上面，咁究竟點樣追究咧？個責任係咪清晰咧？而家嘅法例係咪即係清楚涵蓋到咧？咁你自己有冇都留意到咁？
0: 嗱，呢個正正就係點解香港係可以吸引到呢啲即係頂尖嘅自動車公司嚟香港做測試咧？就係因為我哋其實24年就已經立完法，呢個反而喺全球嚟講我哋係比較早嘅。咁立法嗰個徵税咧，其實好簡單，就係因為我哋嘅如果有交通意外，一個就係經濟上嘅賠償啦，咁呢個就係靠保險啦，呢個冇問題嘅。咁另一個就係佢啲時候都可能有刑事或者民事嘅一個責任啊嘛。咁其實喺我哋嘅法例當中寫得好清楚，就係如果呢啲無人車佢真係入去有個責任，咁個刑事同埋個民事咧應該係追翻邊一個？嗰、個所謂嘅司機其實係咩人？咁呢個其實喺而家嘅法例當中已經寫咗噶啦。
1: 嗯，好，唔該曬張宇。張宇咧就係運輸署自動駕駛車輛應用促進工作組成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新增的五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游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旭和王红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称号的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邓旭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奖，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邓旭在获奖后的记者会上说，能够同自己一直敬仰的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是莫大的荣幸，不单只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亦都是对他的工作、他和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概率论领域的肯定。王红就说，获奖是心情激动，对他和他的合作者来讲意义非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特朗普五月访华之后，中方宣布习近平将为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外长王毅日前在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同意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0: 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啊，坏车影响到路面咧比较挤塞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就挤塞噶，龙尾都几长啊，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而家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散石灣路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較早前咧就已經係清理好噶，咁但係近住迴旋處嘅慢線有壞車阻路，咁所以影響到而家龍尾都係排到去龍日村噶。就是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散石灣路的意外雖然清理好，但是近住迴旋處咧，即係近住龍富路迴旋處嗰個位慢線咧有壞車阻路，所以影響到而家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龍日村。咁較早前吸水門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快線的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但喺隔離個位置咧，青馬大橋去機場啊橋面嘅快線咧發生咗交通意外，而家龍尾排到去金竹角啦，亦都影響到青沙公路的支路去翻青马大桥就受影响噶，龙尾就接近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但系喺隔篱嘅位置，即系青马大桥啦，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都有车龙去到金竹角，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嘅支路啦，去翻青马大桥方向受影响，龙尾就接近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过咗欣怡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系慢车。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系最新嘅交通消息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噶，就系、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东港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喂，多谢你。
5: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5: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7: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2026年7月24日，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热带低气压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
10: 警方及卫生署联合行动，拘捕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

0: 运输署批准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署方称安全是首要考虑。
1: 美国对多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繼續回嚟千禧年代的時間，時間嚟到是8:39，有關於呢是這個的熱帶風暴的情況。熱帶風暴紅霞就說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大約是510公里，就說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6公里的，咁移向咧就係呂宋海峽一帶，並且逐漸增強。咁大家都關注到啦，嚟緊嘅週末周日，咁喺呢一個嘅即係影響之下會係點樣咧？咁或者起碼會唔會今日就已經有一啲嘅情況，天氣會變咧？咁樣請嚟嘉賓又同我哋傾下。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楊漢然早晨。
4: 係，主持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各位聽眾早晨。
3: 講下有關於呢個叫做紅霞嘅熱帶風暴先，佢而家個發展情況係點樣㗎？佢而家個位置同埋個路徑都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從之前有冇啲咩轉變到咧？又
4: 好啊，嗱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嘅熱帶氣旋啦，其實喺今朝早咧凌晨時分已經增強成為熱帶風暴㗎啦，並且咧係命名為紅霞。咁佢現時咧就係、集結喺馬尼拉嘅東北邊大概500公里左右嘅地方啦。咁我哋按照而家最新嘅預測路徑嚟睇咧，紅霞咧將會係向西北偏西嘅方向移動嘅，時速大概26公里啦。咁咧就預計會喺今日啊，即係7月24日星期五嘅稍後咧，就會橫過呂宋海峽，並且咧就會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嘅。嗱，咁然後咧喺週末期間咧，就預計咧佢會係會橫過南海嘅東北部啦，會靠近廣東東部嘅沿岸。咁所以預計呢大概呢會喺星期六晚上去到星期日朝早嘅嗰啲時間呢就會比較接近香港㗎。
3: 有冇話其實仲有啲咩因素可能都會影響佢成個移動路線啦、或者登陸嗰個嘅即係地點啊，咁有冇暫時睇到啲咩因素可能會影響佢呢？
4: 我主要都係睇返即係嗰啲預測路徑啦，正如剛才所講啦，嗰個按照呢個路徑嚟睇呢，紅霞咧預計會喺週末期間就會係靠近廣東中部沿岸嘅，咁啊並且會逐步增強嘅。嗱，咁啊根據而家嘅評估咧，我哋預計咧比較大機會咧會喺惠州至到汕頭一帶登陸。不過留意啦嚇，佢同本港最終嘅個距離咧仍然係存在緊變數嘅。
3: 有冇即係最快其實幾時會登陸啊？就禮拜六定禮拜日啦，其實如果咁。
4: 正如頭先所講啦，我哋預計咧會喺星期六晚上去到星期日朝早咧，就會最接近香港嘅。
3: 對於香港嘅影響係點樣咧？咁無論喺個風勢啦，或者個帶嚟嘅雨啦，咁可唔可以都講講對香港嘅影響係點啊？即係佢雖然都頭先話同香港嘅距離都仍然有一啲嘅變數喺當中。
4: 係冇錯。逐日講啦，不如我哋預計今日咧就紅霞就會喺稍後咧會進入800公里範圍啦。咁所以屆時咧，天文台就會考慮發出1號戒備信號噶啦。至於聽日星期六嚟講咧，我哋預計個初時咧天氣仍然都係酷熱噶。咁不過咧，稍後咧就會逐漸受到個熱帶氣旋影響啦。咁本地嘅風力咧會逐漸係增強噶。狂風驟雨咧亦都會越嚟越多。咁到時咧，天文台就會視乎紅霞嘅強度變化啦，佢嘅強風區同埋香港嘅距離，以及香港本地嗰個風力嘅情況，就會評估係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後就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㗎。但呢度提醒大家一句先嚇，今日雖然啲天氣比較好啲，不過咧如果週末期間咧就嗰個海咧會有湧浪㗎。咁市民咧就要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啦。
3: 其實今日個天氣即係咪都會預期係冇咁快有雨住，都係以即係晴天或者係熱嘅天氣為主係咪？
4: 係啊，冇錯啦，因為今日咧就其實我哋而家喺中國東南部咧都係受到一個副熱帶高壓脊影響啦，咁所以普遍咧天氣都係晴朗嘅。咁我哋都預測咧今日會係香港會係大致天晴啦，不過局部地區咧都會有啲驟雨。咁啊，留意啦，日間咧就會酷熱，咁啊就我哋預計市區咧氣温去到34度啦，新界咧可能會再高一2度添。咁啊，大家留意今日咧天氣比較熱，注意飲多啲水啦。
3: 局部地區有驟雨，可能係預計邊啲區或邊啲時分會出現咧？今日嚟講咧，
4: 嗰啲局部驟雨咧就即係都有啲隨機性嘅嚇，咁啊即係通常咧就係即係啲高温嘅情況底下咧觸發嘅。
3: 暫時嚟睇。

0: 系啦，可能今次呢个红霞，可能嗰、那个即系睇佢嘅威力啦，或者暂时睇佢可能移动嘅路径啊，可能即系对香港嘅影响嚟讲，有冇可能最高可能个信号会去到点？又或者对香港嚟讲嗰个即系雨量又可能会去到点样呢？
1: 嗱，头先讲过啦，特别系听日星期六开始啦，听日稍后咧风力咧就会逐渐增强嘅，狂风骤雨咧都会增多。咁咧就所以咧就留意住天氣變化啦。嗱，咁至於展望，我哋到星期日咧，因為仍然都會受到紅霞影響啦，咁就會有狂風大驟雨啊，同埋有雷暴，咁風勢咧亦都頗大。咁特別再次提醒大家，海面係會有湧浪噶。嗱，咁至於跟住嗰兩三日咧，就天氣仍然都係唔穩定。咁最後提一提市民啦嚇，就急位咧就都要繼續留意住天文台最新嘅天氣消息啦。
0: 就住近日一啲嘅天氣變化啦，冇啲乜嘢提醒市民，除咗話海面嗰個嘅湧浪之外，有冇啲乜嘢都要提醒下佢哋咧，要留意咧？
1: 近身當然啦，頭先所講，因為天氣咧比較即係熱啦，咁所以咧就做好啲防曬啊，或者係飲多啲水啦。嗱，不過就個天氣都轉變得快㗎，聽日咁所以咧就要留意翻嗱，特別喺氣風之前咧做好一啲防風嘅措施啦。就準備為咗啲即係嚟緊嘅惡天氣咧做好準備。嗱，咁唔好嫌我煩咧，再次提醒大家，嗱，就算個天氣比較好咧嚇，咁就個海面咧係會有湧浪噶，咁所以咧就請市民真係咧要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
0: 嗯，頭先你提到話不穩定嘅天氣可能會持續多兩三日，即係禮拜日計持續多兩三日係咪啊？
1: 係啊，嗱，即係就算紅霞即係登陸之後咧，就開始遠離都好啦，咁佢隨後咧都會我哋受到佢嗰啲即係尾後嗰啲氣流影響啦。都會繼續有啲即係驟雨啊咁樣嘅。
0: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楊漢賢。楊漢賢咧就係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啊，都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嘅熱帶風暴紅霞嘅情況。咁大家都留意住啊，嚟緊幾日咧嘅天氣啊，包括有風啊、雨啊等等嘅情況啊。休息陣先，我哋
2: 有限通往無限，
3: 現在開拓未來，
4: 未來無限。
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6: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系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那个感觉系一流咯。
7: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1: 理财新世代。
12: 北部都会区同埋铁路物业发展项目咧，嚟紧个供应会相当之庞大。你觉得市场系咪可以消化到咧？
13: 咁同以前一般啲新市镇就少少唔一样嘅。北都规划嘅概念就系希望喺园区就业，相信会吸引到居民或者外来专才搬去北都。
7: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
8: 理财新世代。
1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有关于公屋嘅租金调整啊，全港82万多户嘅公屋租户嘅租金咧，10月起就会调整啦。咁房委会知道房屋小组咧，寻日就通过两年一检嘅呢个公屋租金嘅检讨结果啊，10月1日起会加几多咧？2.04%嘅，咁平均嚟讲咧，每一户个月租咧就加$51。咁啊，上调嘅金额咧就有啲多啲，有少啲啦。如果嗰、那个即系叫范围嚟讲咧，就系、是、介乎每个月$10至$128嘅。咁啊，呢一个咧都系睇翻房委会嘅发言人都话啦，呢个系根据房屋条例定名嘅。咁啊，房委会咧系要按咧条例所定名嘅机制咧，每两年系做一个检讨公屋嘅租金一次，并且咧系要按住嗰次嘅租金检讨入边咧第一同埋第二期间收入指数嗰个变动咧去调整公屋租金嘅。有关于今次呢一个调整嘅幅度，你点睇？1872/3D/1872/3D/1，咁有啲人都关心到会唔会对于一啲公屋租户嗰个负担系有啲影响咧，咁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1872/3D/1啦，呢个时候电话旁边咧，请嚟嘉宾又同我哋倾下。有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早晨。
15: 早晨，
0: 早晨，早晨。寻日喺会上面有冇话啲即系都讨论方面，主要系关注边一方面啊？喺个上调幅度今次，同埋点评价今次嗰个嘅加幅咧？你又？
15: 咁其實琴日開會咧，我就唔方便透露每一個委員佢講過乜嘢啦。咁但係其實 一致大家都是好認同呢一個加幅係比較溫和嘅，所以我哋開會個時間其實比較都唔係太長嘅。咁你啱提到咧係。

0: 分兩期去做嘅，每兩即係兩年一檢。咁喺嗰兩期裏面咧，我哋每一個月咧都係揾2000嘅公屋嘅租户咧，我哋調查佢嗰個嘅佢嗰個嘅收入嗰個升幅，即係個升或者係跌啦，那個變動啦。咁如果第一期即係如果第我哋分兩期做啦，如果第一期我哋嘅調查嗰個嘅嗰、那個嘅佢哋嘅收入嘅變動係小過第二期嘅話咧，咁其實咧即係話。佢哋個第二期，即係總之佢個收嗰個收入係有升有加到嘅話咧， mm-hmm. 我哋將個加幅咧，其實咧 cap 咗喺10%嘅，即係唔會公屋個加租係唔會超過10%嘅。
1: Mm-hmm.
0: 如果係有減少嘅話咧，就相對嚟講咧係會減幅，會減翻租。咁、mm-hmm. 所以你會發覺喺2007年到2025年咧，喺咁耐咧，咁佢我哋嗰個嘅我哋個調查裏邊咧，發覺嗰啲租户嗰個嘅收入係升咗135%，而個租金嘅升幅咧升咗90%，加埋呢一次2.04%，所以我覺得今次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嘅加幅其實比較相當溫和，其實亦都係我哋係 cap 咗咧，我哋係喺公屋嗰個嘅租户佢嗰個收入大約咧就比9%或者10%咧，係去俾個租金。呢、這、一個嘅我哋嗰個百分比咧，喺咁耐都冇乜點變過嘅。
1: 今次就冇設一個叫做特別租金寬免嘅，同過去幾次檢討公屋租金嘅時候推出呢個寬免有啲唔同啦。最主要有冇啲咩考慮咧？
0: 其實有，亦都會我哋考慮過需唔需要真係俾寬免啦。一來呢次個加幅真係比較溫和啦。二來今年喺財政預算案裏面咧。財政司亦都俾咗一個寬減兩個月嘅差餉嘅寬減，咁個寬減呢兩個月咧，大約咧每一户咧，佢哋係258蚊至1000蚊嗰個差餉寬減係我哋回饋翻俾個租户。咁同埋如果真係有困難户嘅話咧，我哋有個租金援助計劃咧，大約而家有3% 嘅公屋嘅住客咧係 under 呢一個嘅。呢、这、一個嘅計劃咧，係可以得到個租金寬減嘅。我哋亦都會而家係繼續咧去審視咧，究竟邊啲租户係適合可以申請，同埋嗰個審批嘅程序可唔可以快啲？呢啲都我聽到坊間嘅意見，我哋會係繼續去審視呢個機制嘅。
1: 咁我講下而頭先你提到嗰個嘅租金援助計劃啦。咁其實而家有幾多嘅租户係有需要啦，係用到呢一個計劃？因為當中都再分有幾多係即係減一半，有幾多係減四分一等等。嗰、那個比例係點啊？有冇都
0: 而家大約有23,500個租户係係即係喺呢個計劃裏面係受惠嘅，咁係佔總體嚟講咧，公屋嗰個嘅租户係大約係3%到啦。咁佢哋可能有啲突然之間嘅一啲嘅佢經濟上面有困難，係交唔起租，可能佢失業啦，可能佢有啲佢有啲家庭成員係病痛啦，某啲開支突然間大咗，咁佢係會申請，同埋尤其是一啲嘅獨居老人。我哋見到係如果幫到手嘅話咧，咁係亦都可以俾佢申請喺呢一個嘅援助計劃。咁但係我哋亦都聽到坊間嘅意見，就咦個申請嗰個嘅資格係咪太高咧，門檻太高，或者申請嘅時間太長？咁房署個同事會繼續去審視呢個計劃，我哋可唔可以係優化佢？令到是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多些去受惠呢？
1: 暂时你有没有都了解到那个资格呢？想说是不是太严呢？你自己看法是怎样，还有那个审批的时间有没有都了解到其实有多长，有多空间可以再加快呢？
0: 其实在这个计划底下呢，其实他们其实不停地审视着我知道这样我交代。但是每一次都是 有改善的空间。咁我哋會繼續幫同事去傾，睇下佢哋嘅審視嗰個嘅資格啦，同埋審視個時間，可唔可以繼續係縮短，同埋繼續將個門檻降低，令到真係有需要嘅 嘅住户係可以繼續受惠咯。
1: 嗯，頭先講呢個租金援助計劃啦，咁啊二萬三千幾個嘅
0: 23,500
1: 個住户啦受惠啦咁。我見大部分都是長者户嚟嘅，日後有冇都話預計即係而家呢個加幅啦，今次有加幅啦，加租之後啦，會唔會都預計會更加多嘅即係住户係申請呢一個嘅租金援助，或者除咗呢一個計劃之外，佢哋自己主動申請啦，房委會又會唔會主動識別或者向住户宣傳呢個計劃？

0: 劃咧，或者係了解有冇一啲租户係有一啲經濟困難嘅，都希望可以透過計劃去幫佢哋。有冇一啲主動嘅工作會做嘅？其實
1: 個主動工作就係我諗通過房委會嘅同事，咁亦都係會主動會幫你溝通啦。如果宣傳喺個網站或者網頁嗰度都多嘅，咁亦都會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房委會啲街坊大家坐埋一齊傾下，咁亦都知道有呢個計劃嘅存在。我覺得喺而家呢一個嘅宣傳咧，我哋可以睇下有咩方法可以再加把力啦。咁同埋真係嗰、那個我諗法都係希望真係等佢需要係需要幫助嘅家庭可以係參加呢個計劃，去舒緩佢哋嘅經濟壓力。
0: 嗱，講翻今次嗰個嘅即係上調租金啦，當然佢其實如果佢個指數係即係合資格去到下調都可以嘅，即係唔係一定話一定係加嘅租金咁。
1: 冇錯，有減嘅，都係有減嘅。
0: 嗱，每兩年檢討一次，咁因為大家都有個討論，就係話個調整其實根據啲公屋租户咧嗰個過去兩年嘅收入嘅變動啦，
1: 冇錯，
0: 去睇嘅，咁去確保個租金嘅調整嘅幅度都可以符合到公屋租户嗰個負擔能力啦。咁不過有人啊，又包括一啲立法會議員都關注，現行嘅制度係咪淨係睇收入嘅指數嘅變化就足夠咧？未能夠好反映到住户一啲生活成本嘅上升。舉個例，譬如通脹啦，或者即係其他生活嘅開支、經濟嘅數據啊等等咁，點睇咧？即係除咗話睇收入之外，係咪都可以睇埋佢哋嗰個購買力啊？佢哋嘅生活需要嘅開支啊？使唔使喺個機制上面都要納入埋呢一啲嘅考慮嘅指數咧？
1: 其實今次嗰個檢討咧，我睇翻即係睇翻上網睇翻我哋嗰個通貨膨脹嘅指數，我哋有一個嘅甲類指數啦。咁其實呢個甲類指數就係反映咗比較低收嘅家庭嗰個嘅。嗰、那個嘅即係物價嘅變動，咁你見到2024年嘅 1.7% 啦，即係個嗰個甲類指數，2025年 1.6%， 其實呢兩個通脹咧，其實亦都係其實將佢擺埋一齊咧，係高過呢次我哋嗰個租金加幅2.04%嘅。咁你亦都係喺坊間我哋最低工資嗰個嘅升幅，呢兩2024年最低工資升幅6.7% 啦，2025年嘅最低工資5.25%。咁其實你見到咧，喺嗰個公屋，我哋嗰個調查裏面睇佢嘅租户嗰個嘅收入嗰個變動，其實亦都係反映到好大程度反映到咧個物價指數嘅變動，同埋嗰個整體個經濟變動。咁我覺得，因為分兩年嚟做，亦都分兩次嚟做啦。咁其實呢個機制咧，喺2008年應該開始，即係2008年或2007年應該開始去做。咁呢個機制行之有效。如果真係要改動嘅話咧，我哋可以睇下點樣去優化機制。咁但係我一發覺以咁耐做出嚟咧，因為根據調查嗰個嘅租户嗰個收入變動咁耐，2007年到2025年咧135%。咁但係個租金變動只係得9%嘅，埋呢一次2.04%。咁你發覺其實真係好大程度係我哋真係服咗，我哋係亦都符合我哋嘅原意咧，就是、希望幫到一啲困難嗰啲基層家庭咧係安定咁生活。但係嗰個租金調整可能亦都要反映翻你嗰個管理成本啊，同埋你個維修成本，公屋你都要，我哋都要睇下點樣去收翻呢啲咁嘅維修成本同埋管理成本。
0: 暫時有冇話房委會嗰個嘅財政狀況都會關注到今次租金嘅加幅，其實可以為房委會帶來幾多額外嘅收入？
1: 佢大約係5.4亿啦，計佢哋即係佢根據佢哋計算。咁但係咁多工咁多嘅屋邨啦，大家照管理費啊，同埋管理費嗰啲清潔嗰啲嘅清潔人員啊、管理人員嗰啲，其實啲外判你人工都會加。咁今年嗰、那個。政府我哋嗰個加薪都2%啦，見到。咁我覺得其實大家知道係生活係有壓力嘅。咁但係我哋仲有一個援助計劃咧，等一啲真係會面對好大困難嘅家庭係可以納入我哋個援助計劃裏面。
0: 我見你都有講到話，即係嗰啲管理費啊、維修成本都升啊，就算即係加咗租金嘅嗰個幅度啦，即係今次都未必話即係抵到完全彌補到啦嗰個嘅管理成本嘅上升。有冇話即係嗰個缺口其實爭幾遠？日後你覺得譬如公屋加租又需唔需要睇埋譬如房委會嘅財政啊？另外就係譬如管理處頭先講嗰啲維修成本啊，呢啲又使唔使納入埋去嗰個租金嗰個嘅調整嗰度嘅考慮因素咧？
1: 我谂，我谂，尽量喺呢个阶段，我哋就冇咁做。 咁我咁做即係話意思就係，如果我哋睇翻用翻呢一個租，用翻呢一條啊，我哋所謂嘅計算方法去計嗰個租金屋個嘅變動，其實都可以係承擔到呢一個成本嘅上升。咁而家機制都係可以接受的。咁所以我覺得喺最近，即係喺呢段時間裏面，如果係真係要去做一啲檢視嘅話咧，我哋可以睇下點樣優化機制。咁但係係咪一定要做改動咧？而家咁，我覺得呢一個改動未必係需要而家做。
0: 嗯，好啊，唔该晒张仁良，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张仁良咧就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啊，讲到啊关于十月一号起啊，公屋就会加租系2.04%嘅咁。同时喺简约公屋方面咧，那个嘅每月暂准租用净费用咧，都会喺十月一号咧系相应调整嘅咁。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说，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对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中东出现战乱，但是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有助对方增进对本港的信任。他又说，仍然会强调欧美资金的重要性，但是亦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本港会开拓中东的资金和产业。东南亚方面就是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新增的五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的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報道說，很多連夜撤離的人是露營區的遊客，而新一輪疏散行動是出於預防考慮。地方官員說，阿卡紅灣周邊已經有大約3400公頃土地被燒毀，目前大約700個消防員正是奮力撲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个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8点，跌1733点，港金报37845元，跌4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79美元，卖出4043.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

0: 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展开自动车无人化测试，车上将不设后备操作员，随时候命，而是由遥距中心操控和监察运作情况。今次的测试项目营运商百度公司表示，以其左太车开展无人驾驶测试，开创全球右太市场首个无人自动车测试的先河，日后就会将在香港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拓展至全球的右太市场，持续推动香港方案走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说，署方在确保道路安全的前提之下，才会批准今次自动车先导牌照测试项目。运输署至今已经在全港发出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西九龙的高铁站和机铁站自动车接驳即将落实。早前运输署透露，今年下半年做路面测试，安排4架自动车测试载客和运送行李，车程大约7至8分钟。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说，正是推动多元化无人车辆测试。西九路线项目就主要是测试无人小巴，署方亦都正是处理更大型车辆的申请，希望陆续有更多路线能够实现无人化测试。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寻日联同卫生署在北角和油麻地采取针对非法从事牙科执业的执法行动。其中在北角英皇道一间牙科诊所在港咨询处拘捕一名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并且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牙科椅和牙科工具等等的证物。警方正是调查涉事香港店铺是否与内地牙科连锁店有关联，以及是否有其他涉案人士。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2026年菲尔兹奖昨天在美国费城揭晓，一共有4位数学家获得这个殊荣。中国数学家王红、邓旭双双获奖，实现中国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上的历史性突破。这个是菲尔兹奖设立近百年以来中国籍数学家第一次获奖。王红亦都成为奖项90年历史上面第3位获得殊荣的女性数学家。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邱成桐是形容王红、邓旭作为中国新一代数学研究者，凭借住硬核原创成果企上在世界数学之巅，实现了几代中国数学人的共同心愿。大公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为了进一步打击围标，竞委会寻日披露多个建议方案，提出民事刑事双轨制，亦都是倡议刑事化的最高刑罚应该以判监7年为起跳，判囚10年亦都是考虑方案。另外亦都建议将签署不合谋条款的规定纳入建筑物管理条例，扩大规管。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昨天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公屋租金将会在今年10月1日开始上调 2.04%， 以3月公屋租户的平均每月租金2519元来计，上调的金额是介乎10元至128元。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今次的加幅相对温和，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商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运输署正式批准在机场岛展开香港首个车内无人化自动驾驶测试，是全球右驾市场当中首次实现全无人驾驶的测试。全球右太车市场庞大，在法律、保险、道路规则上各有差异，香港的测试经验和营运数据能够形成一套与国际对接的成熟模式，为国家自动驾驶技术出海提供先行先试的实践机遇。文汇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内地牙科诊所的广告在香港随处可见，这个现象引起香港牙医学会的关注。评论认为，若果涉及在香港无牌行医，就尤其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非法行为。内地任何医疗广告发布之前都必须经省级部门审批，香港必须收

0: 修订不良广告医药条例，去弥补翻两地法规之间嘅灰色地带。信报社评，
1: 星岛日报嘅社论就话，接受医疗服务有别于一般消费，佢涉及专业判断，一旦出问题，后果往往难以逆转。有内地牙科机构在香港宣传和运作缺乏足够监管的现状，是要透过业界主动发声，政府积极立法和执法，以及两地协作，才能够筑起一道坚实的病人权益防线，亦都是维系整体跨境医疗秩序的根本之道。星岛日报社论。
0: 大公报社评，中国数学家王洪、邓旭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标志着中国本土培育的基础研究人才跻身世界最高水平。从菲尔兹奖的历史性突破到人工智能业界 DeepSeek 时刻不断再现，是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持续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战略布局的必然结果。国家基础研究和创科发展迎来最好的时期，香港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大公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四季酒店。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四季酒店。而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嘅慢線咧又壞車，現時龍尾咧就排到去龍門居。咁就係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嘅慢線又壞車阻路，現時車龍去到龍門居。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马料水码头。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马料水码头。而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咁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亦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咁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紧俾车辆使用噶，而同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较早前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现时排到去太古城。还有之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水泉路村。看看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驾驶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清屿干线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马湾。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疫情咧，真系俾好多人好多困扰啊！好似你连楼都要安啊，咁样都冇谂过要转行。
9: 其實有啊，
10: 會唔會呢個世界會唔會以後都係咁樣噶？
8: 佢係港版大衛高柏飛 Louis 殷澤權。
9: 你要 plan 咧，你要有計劃咯。因為我係講緊真係二十年前，我就每一步都係有計劃去做，記低佢，寫低佢去實行，唔係得個想。你要有計劃，咁樣先係最好嘅。
7: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11: 2026年7月24日，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热带低气压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
12: 警方及卫生署联合行动，拘捕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
11: 运输署批准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署方称安全是首要考虑。
12: 美国对多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税率介乎 10% 至 12.5%。
13: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14: 时间嚟到9:15，讲下有关于蚊患的情况。食环署近日就公布有7月份第四批涵盖有19个监察地区的白纹伊蚊有蚊气指数以及密度指数，其中在沙田的马鞍山的分区有蚊气指数最高，去到成22.7%，咁啊屬於一個叫做警戒級別嚟㗎啦，咁即係代表咧嗰個區嗰個白紋伊蚊嘅分布廣泛啦，咁而馬鞍山咧其實喺今個月第一個階段嘅蚊患指數咧係再高啲添啊，去到28%嘅，咁啊而家叫做稍為回落啦，咁另外有一啲區咧都相對比較高嘅喺呢個指數，譬如喺東區，即係講緊筲箕灣同埋西灣河啦、大埔西啦、麗景啦，嗰個蚊患指數咧都高過10%嘅，咁嗱高過10%又代表啲乜嘢咧咁？食環署喺上年8月起咧，就係將呢個加強控蚊工作嘅啟動門檻咧，就係去到分區蚊患指數10%啊。咁所以頭先提到呢一啲嘅區啦，包括頭先講啊馬鞍山啊、東區、筲箕灣西灣河啊、大埔西啊同埋麗景等等咧，都係要做一啲加強滅蚊嘅工作噶啦。咁18723呢個關於蚊患嘅情況啊，講下你哋你有冇留意到屋企附近又好啦，或者頭先講上述嘅一啲區域有冇都睇到蚊患？情況是嚴重了呢，又有沒有看到不同的即部門的人士呢有一些加強滅蚊的工作呢？這個時候呢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委員黃思傑，早晨。
15: 是，早晨。
14: 你好你好，剛才都講到某一些區，譬如馬鞍山或者另外有三個區，那個的有蚊氣的指數都比較高一些的，整體來說你覺得譬如政府當局啦，在那個控蚊的成效、控蚊的工作，你有沒有都留意到或關注到是怎樣呢？造成
15: 其實食環署去做那些滅蚊工作都做得都可以的，因為他們有些區域的車隊他們做一些防蚊的工作，就譬如去啲環境改善啊，同埋去如果話啲蚊患指數高嘅地方啊，佢有啲食品商啦，佢會做一啲進行啲滅蚊工作啦，或者有啲蚊患高嘅地方唔係佢哋嘅負責嘅話咧，咁佢都會做叫翻啲物業管理公司啊，或者負責嘅部門去做一啲滅蚊嘅工作咯。
14: 所以除咗食環署之外，頭先都講到啦，有一啲譬如物業管理公司，因為喺食環署嘅措施入面其中一項咧，就係正正話會召開一啲跨部門地區滅蚊專責小組嘅會，咁就會協調咧啲部門同埋其他持份者，譬如好似地盤嘅承建商啊、一啲院校啊、物業管理公司啊，會加強一啲場地嘅控蚊工作嘅。以你了解咧，係咪個個即係嗱食環署啊？頭先你話工作都做得唔錯啦，喺滅蚊方面，但其他譬如物管公司咁可能？間間唔同嘅，先講個地盤或者院校，佢哋係咪都有加強到一啲滅蚊工作？整體嚟講，你了解到即係喺而家呢個蚊患情況之下，唔同嘅單位係咪都有加強到滅蚊工作咧？
15: 咁正常去一到夏季啦，好多物業管理公司啊，或者一啲建築公司啦，咁其實佢哋有個regular 嘅恆常嘅滅蚊工作啦。咁佢哋都應該大部分都會。有參與嗰、那個約章計劃咧，佢哋都會有去做去進行嗰個滅蚊嘅服務咯。
14: 即係做密咗，可能嗰啲滅蚊工作係咪
15: 啊？係啦，咁正常夏天嘅話咧，都建議翻定期每星期去滅蚊一次啦。例如我哋個施工方案啊，都係落下蚊砂啊、蚊油啊，同埋進行啲霧化處理咯。
14: 有冇啲即係都？即係睇到物業管理公司都即係控蚊工作，或者佢哋肯做，但係當中都有啲改善空間睇到，有冇都睇到嘅情況係點？
15: 咁其實最緊要都係嗱，咁其實六月同七月個嚟啱啱呢兩個月過去嘅落雨啦，都相當之犀利

0: 咁其實最好梗係環境改善啦，環境改善其中嘅話係護我嘅地方有冇清理好曬啲雜物啊，同埋呢啲有積水嘅位置真係清理唔到，會話去落蚊沙同佢蚊有處理咯。
1: 嗯，頭先你講到雨啊，咁既然呢度都講一講咧，譬如睇翻天文台啲資料啦，的確近呢兩個月咧落雨嗰個情況都真係比較多。譬如六月嚟講，佢總雨量去到成600毫米，比正常值高咗兩成。七月啦，就其實而家未去完曬成個七月啦。咁但係已經話嗰個降雨量咧超過往年七月嘅平均值啦。咁落雨對於整體嗰個控蚊工作有幾大影響咧？以今年嚟講個，即係會唔會可能好多時候做完一啲工作好密啦，又要即刻去做翻，甚至日日做咁，即係咁都講下你哋嘅工作有啲乜嘢唔同到咧？今年
0: 嗱，咁其實我哋工作啦，其實個七月嘅個雨量比以前嚟講咧，咁我而家暫時見咧，真係我哋都有做滅蚊嘅工作嘅。咁其實七月個雨量係好似係比以前高嘅，咁其實都好依靠嗰、那個清潔公司啊，或者係滅蟲公司啦，去清理啲積水啊同環境嘅改善啦，其實係。即係好似而家今日咁好天咁，可能我哋會朝頭早上去盡快處理好曬啲環境改善嘅地方，同埋去按翻啲積水嘅位置啊，落蚊沙，同埋喺啲綠化帶嘅地方啦，進行啲滅蚊嘅工作咯。
1: 嗯，但好快又如果又落雨又會再做過咯，好密嘅
0: 啊，
1: 做得就
0: 係啊，所以就會係啊，咁我哋啲我哋比較基層嗰啲清潔啊同滅蟲員啊，所以都個工作量都會會要可能都需要做密少少咯。
1: 嗯，另外都讲下有关于譬如一啲滅蚊控蚊嘅工作嗰个嘅方式或者手法。我见有啲业界就提到话而家无论屋苑又好啦，又或者政府一啲外判队用嘅方法呢，都话未必可能好有效咁，尤其是散灭到一啲飞緊嘅一啲成蚊喎。咁讲緊系啲乜嘢呢？譬如话一啲工作人员嗰个噴霧嘅手法呢，未必好啱啦，或者个方式啊做法未必好啱啦。另外就话嗰啲霧点啊，就话未必够细嘅咁。针对呢两点，剛才說那個噴的手法或者個霧點，可不可以都跟大家講一下其實是怎樣才叫啱，怎樣才叫做得好，怎樣的情況可能會影響到個效果呢？又
0: 咁我咁其實你話我哋嗱，你講緊係我哋進行呢個滅成蚊嘅工作呢，咁其實我哋通常呢就會孭一部就背部式嘅霧化機啦。咁而家市場上有啲就最基本嘅我哋要噴出嚟嘅距離最少有5米嘅以上啦。同埋我哋噴嘅位置其實就係好緊要喎。咁其實我哋噴嘅位置，譬如我哋係向住個花槽打，或者向住個花槽上少少打咧，呢個我哋都要留意咯。
1: 邊個好啲？邊樣叫好啲啊？叫
0: 咁就係應該就係向上，咁你等啲微粒慢慢飄落去嗰個會好啲嘅。
1: 嗯，但大家會唔會咁樣做噶？係咪個個都咁做噶？
0: 其實我哋係啊，咁我哋啲承辦商啊，都係會俾翻個建議個持份者啦，持份者負責個管嘅地方啦，我哋都會建議翻俾佢哋，我哋應該咁做啦。咁我係建議翻佢咁樣做咯。
1: 嗯，
0: 同埋我哋嘅微粒建議係喺50微米以下嘅咯。
1: 嗯，呢、這個係視乎點啊？即係噴出嚟嗰個微粒夠唔夠大細，係視乎嗰、那個。噴嗰、那個嗰、那個壺喎，可唔可以咁講？或者嗰個嘴喎，係咪？
0: 霧化機係啊，我噴出嚟霧化機咧，點解話要個微粒要去到50微米以下咧？咁、其實我哋噴咗啲微粒出嚟啦，佢會喺空間度飄散啦。咁、其實成蚊嘅話咧，佢如果飛嗰陣時候，我哋計過上升到，咪可以令到佢死亡咯。
1: 即係覆蓋到佢啦，如果太粗粒、太大粒，佢可能避開咗咁樣。
0: 啊，唔係，太粗粒咪好容易咁墜落地下度咯。
1: 嗯，即係快咗落地。
0: 因為我哋要針對飛行類嘅昆蟲咧，咁盡量喺啲微粒咧喺空間度維持咗一段時間嘅話，就我哋個更有效去做一個滅成蚊嘅工作咯。
1: 嗯，咁所以咩原因令到呢啲霧點係唔夠細咧？咪本身嗰個硬件嗰個有問題咧，定係點咧？
0: 咁其實我哋行業嗰啲如果做開可能有啲零年資嘅話，依個微粒去到50微米以下咧，其實應該好多。我哋業界嘅同事都會知道啦，咁、其實佢哋都要去留意翻呢件事咯。咁你話有時去到100微米以上嘅，或者同一個我哋有做一個滯留噴散霧嗰啲，因為我哋要針對成蚊嘅工作嘛。我哋係打嗰陣時，盡量喺嗰個空間嘅位置啦，有啲微粒喺度喺嗰個空間度飄散咧，咁啊可以滅蚊嘅工作，飛行類工作更加有成效咯。
1: 嗯，即係大部分都有跟嘅，但我想知點解仍然有一啲唔跟嘅出現，係佢哋可能本身唔知啊，定係？買咗嗰啲硬件係即係唔知咩原因，所以係唔合規格啊？定係咩意思？
0: 咁呢樣嘢我又答唔到啊，因為始終我唔係話現場嗰間公司嘅嘢，咁我哋都未必話可以講翻俾你聽。呢啲你工具啱定唔啱噶嘛？咁其實我哋嘅我哋咁啊，我哋個會咁啊，又其實都有啲工具嘅施工啊，或者係我哋嘅施工方案咧，係俾到我哋嗰啲從業員啊，去點樣去進行一個正確嘅施工咯、啊。
1: 嗯，另外而家都即係譬如食環署咧，都話積極引入一啲唔同嘅新科技去滅蚊啊，嗰啲智能捕蚊器啊，嗰啲機械狗可以滅蚊啊等等咁。你哋有冇都了解過嗰個成效係點樣？
0: 我有了解過嘅，但係個 cost 咧就相當之貴。咁我哋一個從業員啊，或者我哋一個承辦商係啊，暫時未有嗰個資源去配合呢個政策咯。
1: 嗯，但其實用呢一啲機械同人手最大嘅分別係啲乜嘢咧？可以去到一啲、即係未必人去到嘅地方，定係咩意思咧？其實
0: 嗱，如果機械狗嘅話，其實係譬如做山坡嘅，咁你、我哋只係control個控制器，好似當揸部遙控車咁去山坡度做滅蚊，梗係當然係舒服好多啦。等譬如嘅，我當年嘅可能孭住部機，差唔多成二三十磅嘅，咁啊你話我哋要行條樓梯噴個山坡。咁啊，系令到個技術員會吃力好多咯。咁其實而家現有嘅機械引入咗嚟香港，佢施工其實係好事嚟嘅。但係始終個 cost 嘅問題咯，就係始終係我哋始終可能我哋做個 service 個價錢係得未必可以係合乎嗰個買部機嗰個費用咯。
1: 所以業界都比較少用，暫時都可能喺政府嗰度。
0: 正常係我眼見暫時應該係得食環署係用緊嘅啫。
1: OK， 好啊，
0: 因為好似你話佢啲價錢去到落去成我哋啲承辦商度嘅，咁可能嗰個價錢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1: 嗯，好，唔該曬黃思傑。黃思傑咧就係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委員，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一啲蚊患嘅情況，或者點樣做滅蚊控蚊嘅工作嘅。休息陣先。
2: 旅游乐园之西非探索之旅，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完非洲54个国家，
3: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2: 佛得哥，
3: 没错，就是
2: 佛得哥。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3: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啊？
2: 留意星期六下午5-7，
3: 是5-7，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榴莲、欧海星、香文加上 Pinky
2: 旅游乐园见。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理大时装展是香港时尚界的年度盛事，设计大奖得主和时装及纺织学院院长会分享对未来香港时装设计界的见解，
6: 又会介绍一班热爱科学的中学生凭他们的发明在国际工程与科技节勇夺冠军，
5: 还会欣赏一出由一伙热血年轻人创作的音乐剧。
4: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有关于一啲牙科嘅情况，香港牙医学会咧就发现一啲嘅牙科嘅连锁店啦，内地咧喺香港大有设喺佢哋本身嘅连锁店喺内地，但喺香港就有设呢个叫实体咨询处。咁学会咧就派员咧啲嘅即系用一个顾客身份啦去睇啊呢啲嘅即系咨询处系点啦。咁啊发现有职员咧自称牙医，咁亦都用一啲嘅口腔内窥镜咧做一啲诊断，并且系提供一啲嘅治疗建议。咁啊怀疑系咪都有涉及到非法行医等等嘅咁啊，即系喺即系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啦，咁啊，医务卫生局啦，同埋系卫生署咧，都综合嘅回复到传媒嘅提到咧，就话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咧系刑事嘅罪行啊，雇佣一啲无牌人士提供嘅牙科服务嘅雇主咧，都系属于系犯罪嘅咁。警方方面寻日咧同卫生署咧都有嘅，即系做一啲嘅行动啦，咁啊，其中就拘捕咗个男人，就系话佢系非法涉嫌啊，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被捕，咁就初步调查咧。那個被捕人咧係唔係本港嘅註冊牙醫嚟嘅？咁但係佢就曾經用一啲牙科嘅工具咧為病人做口腔檢查。咁啊，衛生署都話咧會因應證據依法係檢控涉案嘅人士嘅咁。有關呢個情況，我哋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啦。香港牙醫學會會長陳超如，早晨。
8: 早晨啊，主持。
1: 你好，你好。先講下先，頭先你講到我哋講到呢個叫牙科連鎖店喺香港有一啲嘅諮詢處，你哋喺當時係發現到有啲咩問題嘅？你哋有派員去睇過噶嘛？係嘛？
8: 係因為我哋就係會派咗個所謂神秘嘅顧客入去睇下佢哋喺度搞緊乜嘢啦。
1: 嗯。
8: 咁發覺入到去咧，就有一個完整嘅牙科專業嘅牙醫啦。要所講嘅牙凳啦，咁啊有 咁啊會嗰、那個僱員咧，就嗰、那個顧客咧就假稱係作為諮詢啦，咁就

0: 當時咧就係嗰個入邊嘅一個從事人員咧就引領佢哋做一啲檢查嘅工作啦。咁、但係詳情咧，因為而家可能係有個法律程序係ongoing 緊咧，咁我就不如留翻有關當局咧喺進一步調查之後咧，然後先正式發布咧，就會來得合適啲咯。
1: 咁我哋轉頭都再講下啦，即係究竟即係有啲乜嘢風險嘅當中啦，又或者你哋都有個調查，都發現到有啲嘅牙醫收到一啲要跟進嘅喺內地牙醫嘅一啲個案啦。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好唔好啊，陳超如？
0: 好啊。
1: 陳超如咧就係香港牙醫學會會長啊，轉頭翻嚟再傾下佢哋今次一個嘅即係記者會啦，提到一啲嘅問題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话，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中东出现战乱，但是本港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亦都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另外，陈茂波话，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的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话，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话，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与能源相关较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傍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卫生部官员话，自美国今个月初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遇袭死亡，超过62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正系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嘅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话伊朗受到嘅教训唔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话，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喺美国继续喺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27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13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9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5点，跌18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

0: 86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98美元，卖出404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同茶果岭道的交界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龙尾分别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入口，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借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分别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的慢線咧有壞車阻路，現時咧龍尾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咁就係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慢線咧，現時有壞車阻路，車龍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而另外，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青嶼幹線行政大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噶，一帶咧都比較擠塞，現時龍尾咧就近青马大桥的上桥位，咁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接近青马大桥上桥位。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江乐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而另外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之前嘅交通意外咧都清理好，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仲有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小沥源。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青马大桥上桥位。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长安同罗马呢啲人口逼近80000嘅政治中枢，每日吞噬住天文数字嘅木材燃料，青铜兵器嘅冶炼，生铁嘅农具铸造，城墙嘅高温烧砖，沿海嘅制盐，同埋80000人嘅日常主食，每一项维系住帝国运转嘅基础活动咧，都系高度依赖住明火。城市规模嘅膨胀，导致周边嘅森林遭到大量嘅砍伐，退缩嘅林线大幅垫高咗木材嘅运输成本。
6: 木材体积庞大且能量密度低，依赖陆路运输木材，沿途必须消耗巨量粮食以维持役用牲畜与车夫的体力。这一项开销在漫长路途中直接抵消了燃料本身的价值。庞大的官僚系统与驻扎边疆的军队不单止消耗米麦，更消耗将米麦煮熟所需的大批柴薪。派恩指出，前工业时代帝国的版图极限取决于后勤系统运送木材的距离。罗马帝国耗费巨额国库建造庞大船队，从北非与高卢行省大规模调运木材，只为维持公共浴场地下加热系统的恒温与金属作坊的日夜运转，最终将北非繁茂林地彻底抽干，留下荒芜的沙地。宋代开封周边的林木遭到连根拔起之后，中原王朝被迫大规模开采地下的露天煤矿。 这个并非技术跃进。

0: 实为地表木材耗竭后的资源替代方案。依赖木材的文明发展始终受制于树木生长速度，这里脆弱的资源平衡极易因为气候旱灾或者人口暴增而彻底崩盘。黄河夹带大量泥沙与长江水患频盈，街市上游山林遭过度砍伐，水土流失的后果。核心城市的营造以牺牲周边生态系统为代价。
1: 当最后一片森林倒下，冶炼的炉火被迫熄灭，军队又失去了锋利的铁制武器补充，帝国的防线自然向内崩溃，裸露的岩层和干燥的河床印证了帝国资源的枯竭。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 2026年7月24日，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热带低气压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
3: 警方及卫生署联合行动，拘捕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
2: 运输署批准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署方称安全是首要考虑。
3: 美国对多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有关于刚才提到就是牙医学会早前都有派员以一个顾客的身份去到两间一些牙科连锁店，他们本身是内地的，但是香港有一些咨询处就说看到一些职员自称牙医，也都说用口腔内窥镜做一些诊断，提供一些治疗的建议，怀疑是他一个非法行医的。昨天就警方都有采取行动，都拘捕了一个嘅男人啦，就系话佢系涉嫌咧系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被捕嘅咁。咁啊，除此之外咧，即系学会咧早前亦都有咧邀请到一啲嘅私人执业嘅牙医做一啲嘅调查嘅，当中都有一啲涉及到喺境外接受牙科服务嘅跟进工作嘅咁，都继续同阿陈超如倾啊。佢系香港牙医学会会长，早晨。
6: 早晨啊，你好。
5: 头先有关于讲话，即系嗰啲咨询处啊，香港咨询处嗰啲，你就话即系因为都涉及到警方一个嘅即系执法行动啦，咁啊唔讲咁多住啦，咁咁啊另外啦，就学会嗰个嘅调查，系咪话发现啲牙医都有即系唔少啦，都系会收到一啲喺境外做过一啲牙科服务而要翻香港跟进嘅情况，可唔可以讲讲嗰个调查嘅结果系点样？
6: 可以嘅。首先我想表達一個衷心嘅感謝啦，有關當局咧亦作出一個火速嘅行動啦，聯同有關當嘅單位啦，包括食衞局啊、衞生署啊同埋警方咧，作出一個火速嘅回應啦。咁呢樣嘢我哋學會係衷心感激嘅。咁至於個調查嗰度咧，我哋喺發佈會度亦都係引用我哋自己。每一兩年咧都會做一個我哋叫做 practice profile 嘅問卷啦，係俾我哋嘅會員咧係調查佢哋當年啦或者近期嘅執業情況啊，遇到嘅困難啊等等，咁從而咧就啱啱咧就香港大學嘅學生咧亦都係做咗一個市民嘅調查，我哋係訪問我哋自己嘅會員啦，係專業嘅牙醫啦，而香港大學所用嘅調查咧就係訪問市民嘅，係兩個唔同嘅對象。咁而得出嚟嘅數據咧都幾巧合地相同嘅。咁就我哋據我哋調查所得咧，大概我哋有 response 嘅佔我哋有反即係、就是、回應嘅就大約係有我哋會員嘅10%啦，即係 10% 嘅回應啦。咁其中係處理咗之後，發覺係有大約係每個月大約有4個係經從內地求醫翻嚟，可能有啲要跟進嘅 case 嘅。
5: 通常要跟進啲咩㗎？咩情況㗎？
6: 但係跟進嘅意思咧，就唔係一

0: 定係事故嚟嘅。咁譬如我哋成日都強調啦，牙科嘅醫療咧就唔係一次性嘅商業交易啦，係一個係延續落去有一個定期嘅維護啊、護理啊嘅程序咧，然後先至可以達至到理想嘅效果。咁可能係包括其中嘅術後嘅護理啊等等嘅情況。
1: 咁有例如有啲咩術後護理，有啲乜嘢係可能係涉及到係你先話四個邊唔係個個都係一啲事故啦，唔一定係。
0: 係。
1: 咁有幾多係屬於係一啲可能真係對個牙齒嘅健康有啲影響而要跟進嘅咧？有幾多係純粹一啲術後嘅護理咧？個比例係點？
0: 嗱，呢個數字咧，我哋暫時咧就冇一個確實嘅數字嘅，因為我哋係一個好片面嘅、好全面嘅一個執業調查。嘅調查嚟嘅啫，咁就冇去分類到呢啲咁嘅細節嘅。
1: 咁純粹就話收到四個，咁有冇話再多少嘅資料俾大家知道？咁呢四個嘅平均啦，每個月四個啦，咁啲牙醫睇到之後，有冇話啲即係咩意見反映翻嚟咧？又
0: 咁當然啦，即係其中嘅 case 係會有嚴重嘅，有啲係慣常嘅跟進術後護理啦。咁呢啲都會有嘅，咁但係其實全個世界都會有醫療事故嘅事情發生啦。咁呢樣嘢我哋都其實唔需要去界別呢樣嘢嘅。咁我哋最主要係一個調查嘅數據嘅發布嘅啫。咁其實咧，我哋今次個主要嘅發布會個主旨咧，都係因為見到有啲不良嘅廣告咧，係越嚟越泛濫啦，喺香港，甚至乎喺國內都係啦，所以我哋就聯同咗內地嘅牙科嘅專業協會咧，共同發布咗呢個聯合聲明咧，係去維護公眾嘅健康同埋安全。咁不良嘅廣告嘅招來嘅手法咧，越嚟越商業化，所以咧所發放嘅錯誤嘅信息咧，係好多時會引到市民咧，容易被誤導咧，係作咗一個高風險同埋不必要嘅決定嘅，咁會影響到佢哋自己身體嘅或者公共嘅健康。咁呢個就係我哋想警醒市民要留意去分別啲不良廣告，同埋唔好貪一時嘅便宜啦，去而達至到有一個未必能夠可以修復到嘅永遠傷害。
1: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啲不良廣告有啲乜嘢錯誤嘅資訊，可能會帶嚟一啲對市民啊嘅風險咧？
0: 通常咧，佢哋都會集中於一啲高收費嘅項目嘅，例如植牙啊、矯齒啊等等呢啲咁嘅比較高收費嘅項目，因為佢哋不良廣告所追求嘅就係利潤啊嘛，咁所以佢係會主力係會宣傳呢啲咁嘅廣告，係盡量去簡化個手術嘅既有風險啦，呢樣嘢係好多時我哋睇到㗎啦。咁同埋呢係會話係一次性，因為佢唔需要你考慮要多次往返咁麻煩，佢成日都講話一次性搞掂㗎啦，咁成世用㗎啦。呢啲係過度渲染啦，如果冇一個長期嘅護理呢，係冇一樣嘢可以耐用。咁例如效果啦，誇張嘅效果啦，而家好多報章嘅報道嚇，朝頭早食牙，晏晝就可以食蘋果咁樣。咁呢樣嘢咧，其實食牙之後，我哋係可以俾病人去食嘢嘅。當然唔係餓曬，即係唔會叫你捱肚餓咁耐啦。咁但係咧，我哋都係會提議係用一啲軟嘅 soft diet 啦，嚇，食流質嘅進餐啦。咁係然後等一段嘅時間咧，然後先可以慢慢正常化嘅。咁通常喺頭兩個禮拜咧，係個食牙體最弱嘅時間。咁慢慢然後先 build 翻嗰個骨髓嘅支持。所以呢樣嘢咧係一個好錯誤導大眾嘅信息嚟。
1: 但本身唔係有一個條例叫做不良廣告醫藥條例，係咪都有限制到即係呢一啲嘅廣告啊或者宣傳嘅資訊啊？定係牙醫係不包括在內嘅咧？
0: 冇錯啦，呢樣嘢都係我哋其中一

0: 訴求啦，希望政府咧可以考慮喺呢個法例上面咧作出一個修訂啦，係唔單單係因為而家現成嘅法例只包括癌症嘅醫藥嘅監管，咁我哋覺得咧風險與時並進嘅情況之下咧，風險係涵蓋到其他醫療手術啦，包括牙科嘅手術都係。如果係有一定嘅風險咧，我覺得喺呢個條例咧可以去修訂擴闊嗰個包含嘅範圍。咁我相信政府而家都係喺度商討緊。
1: 嗯，好啊，唔該曬陳超瑜。陳超瑜咧就係香港牙醫學會會長啊，我哋休息陣先。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喂，多谢你。
4: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5: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4: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早前有啲外电嘅报道咧，引述消息咧就指啊，港交所正系考虑系延长股票交易时段啦。咁方案就包括咧取消咧而家一个钟头嘅午休啦，即系12点至1点啦。咁亦都话会提前半个钟头开市，即系去到提早到去朝早9点钟嘅咁。咁另外都话咧系研究增设夜市嘅时段啦。首先系会研究优先一啲嘅衍生产品嘅优化啲衍生产品嘅交易时段啦。咁嗱，港交所发言人咧都有讲嘅，即系目前正系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嘅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措施，而有关优化现货市场交易时间嗰个建议咧，仍然处于咧系非常早期嘅探讨阶段，任何调整咧都系要审慎评估对市场嘅影响，并且综合咧考虑市场各方嘅意见啦，同埋互联互通机制嘅安排等等嘅咁。请你嘉宾同我哋讲下，因为呢个都系一啲消息嘅报道咁。但系如果咁做嘅时候，其实个即系业界方面嘅睇法系点咧？有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陈志华，早晨。
8: 早晨啊，萧先生。
1: 你好，你好。头先就讲到嗰个午休嘅时间啦。香港交易所其实都可以话系少数保留一个午休时间嘅主要交易所之一嘅。譬如喺其他地方，内地啊、东京、新加坡都有嘅咁。咁但系就唔系个个地方都有所谓午休嘅时间啦。咁根据即系外电报道嘅消息所讲，如果话真系取消午休嘅时间，咁再加埋话提早开始半个钟，其实即系可以话系加咗钟咧，就系个半小时去到成7个小时嘅交易时段嘅。你認唔認同呢一個嘅即係優化或者改動
8: 咧？嗱，對於有助提升香港市場嘅競爭嘅對措施啦，咁我哋都係要理性咁樣持開放態度去討論嘅。但係有幾個核心問題，大家都要傾啦。延長交易時段係咪可以刺激到呢個成交咧？咁好似我哋而家香港啲餐廳咁，去到九點就閂門，再叫佢哋開多2个钟头。生意又未必間間鋪頭都開，或者有冇客呢？最緊要係有冇客。你延長時段係會增加嗰個成本。香港嘅市場結構同美國係好唔同嘅，好似 SpaceX 啊、Tesla 嗰啲股票咁，一隻股票嘅成交已經超過曬香港個港股市場嘅總量。咁如果我哋盲目去跟住去做延長時段，個股市個深度、個廣度都唔夠嘅，咁啊，亦都缺乏嗰個交易對手，可能會有個跳價嗰個風險會上升嘅。就所以啊，千祈唔好誤會人哋得，我哋一定要自己認清自己嘅自身嘅規模，係咪要複製人哋啲嘢啦？同埋據我向港交所嗰邊嘅了解，佢哋每一樣嘢商業運作之下，佢哋都會去討論嘅。但係都會去研究，係咪真係會落實今次？

0: 戰亦都港交所公開都講咗，係一個好初步嘅啫。咁、初步即係佢哋同我講，都未必會真係會實施呢一件事嘅。咁、另外我哋都要強調啦。咁、香港都要做翻自身去提升嗰、那個。吸引力嘅，我哋環顧我哋嘅周邊啦，好似日本、韓國同埋泰國咁，近期咧佢哋近年啦，透過改革公司嘅管治啊，優化上市規則，去提升嗰個企業嘅吸引力。你睇下日股嗰度創咗30年嘅新高，韓國股市近期大家知好犀利下啦，泰國股市由舊年2025年6月到呢家升咗成50%。但如果香港仲係停留喺呢家糖水滾糖漿嘅封閉狀態，就缺乏啲新嘅資金，缺乏新企業同埋新嘅思維咧，個市場係會萎縮嘅。同埋好似啲本地有啲企業咁啊，未能符合本港嘅極高上市門檻，就去咗 Nasdaq 嗰度上市。嗱，就好似呢家嗰個上市機制咁，那個新股認購機制 Finny 咁，容許啲投資者唔使俾個按金。咁啊，結果咧就造成個貨源歸邊，第一日咧就爆升到好緊要，損害咗二手市場嘅公平定價個功能，削弱咗投資者整體市場嘅信心。所以要香港股市長做長有，一定要進行啲徹底嘅改革嘅。
1: 另外外電都有消息就話咧，港交所係研究咧增設呢個盤後交易時段，咁就可能係夜晚8點至到午夜之間啦。咁目的就係接駁美股嗰個早盤交易嘅，咁但係就只係限於一啲少數規模比較大嘅股票。你自己評估個可行性會幾高咧？
0: 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嗱，呢家個市場，即係我講盤後交易嗰啲，就算你依家美國都係咁啊，嗰、那個股市嗰個深度廣度係不足嘅，有陣時會揾唔到啲交易對手啊，可能會出現嗰個跳價嗰個風險上升，令到股市帶嚟一啲不必要嘅誤會嘅。
1: 可唔可以解釋多少少所謂跳價係點？
0: 跳價即係你左右買賣雙方嗰個價錢，好似依家大家交易時段咁啊，我見到1蚊、1蚊01啊、1蚊02、103咁樣去嘅。咁如果去到盤後，因為好少咗好多交易對手，你有機會啊假設8毫對過二買賣雙方咁嘅排價嘅，咁你一開個價出嚟食有啲饅頭烏蠅又好，或者其他情況都，我找不到對手，可能真的直接落咗去八毫子，咁可能會比之前嗰、那個交易時段嗰、那個差價相差都好大下噶嘛。
1: Okay. 另外港交所發言人都有講嘅，就話即係佢哋都會定期探討一啲優化市場嘅安排啦。咁亦都提到話，當前咧首要工作係研究延長衍生產品市場嗰個交易時段嘅咁。呢、這個咧，呢、這個業界反而係咪都會易啲攞到共識或者支持咧？又會
0: 呢一度係有一個共識同埋支持嘅，因為衍生交易咧，即係嗰啲好似期指啊呢同埋期貨呢啲產品嚟講咧，本身就係一個對沖嘅功能。當然啦，有現貨市場一齊開埋更加好，但係無奈啦，因為你現貨嗰度要配合好多嘢，好似上市公司都要配合噶嘛。你如果突然間出咗啲消息，你要叫曬啊老闆啊、法律顧問啊等等去配合嘅，或者政府都會有相關好多資源落咗去嘅。但係期貨方面，如果你單一開咗期貨市場，都還可以嘅，可以做到一個對沖嘅功能嘅。
1: 好啊，唔該曬你陳志華。
0: 好啊，
1: 好同你傾到呢度先。
0: 我借少時間啦。
1: 好，
0: 因為彭博通訊社前日有一篇文章對我哋個會咧就有啲嚴重誇大失實嘅。我哋嘅永遠名譽會長黃國安先生拒絕彭博嘅訪問，但係佢仲夾硬對一位長者身體大不如前。夾硬
1: 前
0: 言不休去訪問嘅，所以我哋要對呢件事作出批評。
1: 好，唔該曬陳志華。好，陳志華咧就係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啊。咁除咗頭先去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嘅即係消息之外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另一個咧非常重要嘅就是、天氣情況啊。外面氣温31度，相對濕度57%，咗酷熱天氣警告咧係生效嘅。咁另外咧有關於呢個熱帶風暴嘅情況啊，紅霞就話喺上午10點鐘咧襲擊馬尼拉。 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最接近本港。听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同本港的距离，评估会不会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话：而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话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2%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与能源相关较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的5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2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2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2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美是对中国、印度、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税率介乎 10% 至 12.5%， 替代即将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10%至50%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日的临时10%关税，措施将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凌晨到期，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中方一直否认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亦都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说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

0: 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73点，跌337点，总成交金额58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8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3点，跌1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3.4，跌11.8；阿里巴巴109.3，跌5.6；智谱1239蚊，升68蚊；南方恒生科技4.53，跌8仙；中芯国际72.35，升6；盈富基金25.34，跌3.4；华虹宏利151.8，升2.4；美团86.4，跌9毫；中海油23.8跌4毫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7，瑞士法郎9.606，澳元5.47，加元5.573，新西兰元4.532，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7。日经平均指数报64408点，跌2013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16美元，卖出404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由于咧系有动物进入荃湾站附近嘅路轨范围啦，咁而家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需作出调整噶，就是由于有动物咧走咗去荃湾站附近嘅路轨范围啦，咁而家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系需要作出调整噶。咁讲翻路面情况啦，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慢线有坏车啦，龙尾就接近龙门居噶，就系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慢线有坏车啦，龙尾就接近龙门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杨屋村噶。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杨屋村。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的行政大楼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而家龙尾排回去青马大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障碍物或者是红灯着咗，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0: 收听7月24日星期五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早上的10:09。今日的局势呢，相信隔晚的时候大家都见到好像又再烽烟四起。讲的呢就是呢，除了之前已经关注到的科技战啊、AI 的大模型啊、中美之间呢互相是不是有一些限制的措施啦，但隔晚亦都有呢贸易战再度升温啊，连埋呢中东战事亦都是呢未有一个解决啊，都仲是比较演得比较烈一点。美国就对60多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包括是中国啊、同埋印度啊、欧盟等等啦。个税率就介乎系10%至到12.5%，就去替代即将到期的10%嘅临时全球进口关税。一阵间都会揾阿黄德基倾倾咧呢一方面对于个大市嘅影响系点啊？港股今朝早个市况又去翻25,000点楼下啦。呢个礼拜都一路喺25,000点度上上落落、浮浮沉沉嘅。最多嘅时候曾经咧恒指系跌超过300点嘅，去到24,858点，暂时咧就报24,928点，跌281点，跌幅系1.1%。科技指数就报4,646点，跌咗大约1.1%。主板成交额637亿啊。咁再睇埋咧区内嘅股市啦，个跌势咧都系存在，尤其是以咧台股，尤其是以日股和韩股啊，日韩的股市呢就跌幅比较大一啲嘅，而家咧系有3%左右，台股咧就跌大约1%，内地股市亦都系偏软嘅，上证指数跌紧大约0.6%。咁啊，隔晚咧美股嘅状况啦，三大指数亦都系跌咗大约1%，至到超过2%，就以纳指咧个跌势系比较大一啲嘅。蓝筹股入边跌得最多嘅，老铺黄金跌咗6%，信义玻璃跌咗就超过4%。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腾讯控股436.2跌2%，阿里巴巴110.3就跌咗大约4%，智普1,265元逆市升紧超过8%，南方恒生科技4.55元跌咗超过1%，中芯国际72.45元亦都系升咗超过2%。盈富基金25.4跌1%，华虹宏力152.3就升咗大约2%，XLE 南方海力士55.28就跌咗接近9%，美团86.85元就系跌0.5%。另外第十位嘅咧，中海油23.68跌咗超过2%，可以见到咧成交额较大嘅股份唔系一面倒咁向下噶。另外补多只啊，中银香港咧报紧50.15元咧，系曾经去到系而家系升紧咧，大约咧就4%嘅，咁但系最高嘅时候去到50.55元系破顶噶。咁啊，另外再数埋咧，就系美国10年期债息啦，都升穿4.7厘，30年期债息连续10多日咧就超过5厘啊。布兰特期油隔晚升穿咗$100一桶，纽约期油升穿$90一桶，美元指数就见过101.5，金价咧就喺4,100+美元咧，而家去翻咧就4,040美元附近啦。啊，接阿黄德基入嚟啊，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晨。
1: 早晨，嘉莉，各位港台听众，星期五愉快。
0: 系啊，啱啱都简略咧咁讲咗啊，到底咧即系隔晚外围发生啲咩事，同埋咧就各类嘅资产嘅最新情况表现系点咯？实在好似粒粒乱，唔止真真正正咧中东嘅战事喺度打紧仗，连咧贸易同埋科技嘅层面嗰度咧，中美之间咧都喺度角力紧。其实有冇人喺咧美国而家最新咧提出嘅全球对全球多个贸易伙伴征收嘅新关税啦，对股市个影响层面啊，甚至乎其他各类资产咧，系咪相信都要困扰一段时间咧？
1: 嗱，头先咧，你都好详尽咁讲咗咧，即系环球金融市场咧，即系过去嗰24小时嘅焦点啦。咁啊，真系样样都环环紧扣嘅。嗱，首先都要讲下啲美股业绩啦。其实再之前一日，即系我哋寻日香港时段咧，都已经预咗，亦都知道就系 Alphabet 同埋 Tesla 嘅业绩咧。简单讲 ，Alphabet 咧就业绩虽好，但系股价升唔到，因为资本性开支咧就大增。咁而咧就 Tesla 直情系业绩就差强人意，咁所以咧两只股份咧，寻日咧 跌嘅時間，其實咧喺佢哋公布完業績咧延長時段，即係講緊一日之前，大家都估到噶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就已經係預期在內嘅事，即係話呢兩隻都好權重嘅股份咧，好可能都會拖累美股咧尋日嘅表現嘅。咁呢樣嘢預期在內啦。好啦，咁啊亦都另外一個咧都係預期在內嘅，就係講緊過去嗰即係十多日由停戰呢一個停火協議停戰嘅憧憬，但係擦槍走火界移動冇。

0: 到差唔多而家全面開戰咧，講緊就係美伊嘅戰爭啦。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即係國際油價咧就係大幅飆升啊！波蘭特期油咧上翻差唔多102蚊，咁亦都企咗100蚊樓上嘅水平。嗱，唔好忘記啊，之前兩次試到去120蚊，咁跌穿咗技術上嘅90蚊嘅頸線咧，曾經都落翻即係70蚊嘅水平。當時我都提出警告啦，我就會覺得咧就係話，哇，即係咧美國啊、伊朗啊、以色列啊、黎巴嫩真主黨啊、胡塞武裝啊嗰啲錯綜複雜關係點可能一時三刻解決啊？咁所以咧到現在咧，即係所謂嘅地緣政治局勢持續不穩同緊張咧，呢個係預期嘅事嚟嘅。嗱，但係問題而家就唔係淨係我哋都好熟悉嘅霍爾木茲海峽，而家講緊咧另外那邊廂咧胡塞武裝啦，亦都係令到紅海咧嘅呢一個通航咧安全，甚至乎通航嘅暢順度咧係受到一個嚴重嘅衝擊。咁再加埋咧，都即係打咗好長時間俄烏戰爭，而家喺度黑海嗰邊咧，亦都有啲影響。即係話而家咧，即係講緊全球嘅三個幾主要嘅能源嘅咽喉咧，都有唔同程度嘅一個嘅受阻。咁國際油價升，咁當然啊，大家諗到嘅嘢就係話，咁通脹真係升温啦，有可能嚇。即係大家都經歷過120蚊美元嘅時間，個油價係點嘅狀況㗎啦？喺國際嚟講，咁啊，最終咧亦都甚至乎影響航空油啊，影響即係呢個柴油同汽油嘅價格。咁啊，肯定咧就會影響咧呢個通貨膨脹，甚至乎影響消費意欲。咁呢個就大家都已經見識過㗎啦。問題而家就係再重現嘅啫。咁嗱，但係又唔止係咁樣啊嘛，即係唔係淨係只話國際油價回升㗎咁簡單。呢個地緣政治嘅風險嘅局勢。咁再講啦，歐洲央行就維持住利率不變，啱啱嘅消息嚟嘅。咁但係咧，亦都開到即係差唔多所謂我哋廣東話講打曬開口牌㗎啦。即係行長阿拉加德講到明嚟緊九月一定加得㗎啦，加就是、當然係加歐洲央行加息啦。咁到聯儲局去到年底又會。會㗎，我諗即係又影響埋貨幣政策。咁頭先你都講啦，就係話而家唔係淨係驚打仗，唔係驚加息，唔係驚呢一個油價高企、通脹問題咁簡單。而家又再嚟又係關税嘅問題，同埋咧就是、中美之間嘅博弈。咁我諗即係如果你話中美之間嘅博弈嘅錯綜複雜嘅關係，尤其是喺人工智能領域上高咧，近期都好多消息嘅，譬如話中國即係美國就指控話中國有啲企業咧就徵留佢哋人工智能嘅技術啊，就講到言之鑿鑿，有曬證據。就是、這樣啦，但係那邊商咧，咁而家咧，即係中美兩國元首咧，又即係而家係即係所謂嘅安排緊未來有峰會喎。咁大家都知啦，即係見面嘅時間咧，好多時候咧會面氣氛一定係良好嘅。咁但係那邊商咧就真係咧，喺即係呢一個會面氣氛良好之餘咧，往往都係會面完之後咧，就梗係咧係好多咧嘅即係特別係一啲博弈嘅一啲關係啊、關税嘅政策啊。咁到美國而家咧，因為即係又係嗰句啦，就係、是。又是找一些理由和原因，总之呢就讲话向主要的伙伴，刚才家里都讲到了 10% 和 12.5% 的关税，当然这个可能是一个替代的关税，有些那个税率都高一点，有些低一点，但亦都客观的事实就是对于美国来讲是很混乱的，因为经常他就会转空子找很多一些过往是很多年没有用的一些法案，譬如1974的贸易法等等，但是呢有些亦都已经被当地美国的法院是认为是不合法的要退还，但總之不要理咁啊！特朗普嘅政府咧，永遠都係會去諗一啲辦法去徵收關税嘅，即係收得一時咧一時嗰種咁嘅態度。咁所以簡單一句咧，就係話對於即係高歌猛進、高位整固嘅美股，可能帶嚟一啲壓力啦。咁對於港股，亦都由之前咧極低嘅位22,500，亦都大幅反彈，去到啱啱去到100天移動平均線阻力25,300。咁遇到啲阻力，咁今日亦都有所即係回落。咁尋日北水亦都有啲資金流走啦。咁亦都係即係可以用合理嚟形容啦。
1: 咁但係如果話睇呢個後市嘅話呢，因為港股真係的確呢今個禮拜喺個25,000度呢上上落落咁樣呢，嗰、那個好似冇乜突破得到咁樣，而家又突然之間出現咗隔晚嘅嗰啲消息嘅話，再係咪再度向下拖低個壓力會大好多呢？即係去到邊個位先至有好啲嘅支持呢？
0: 或者咁講啦，調翻轉，其實港股累積嘅反彈同回升咧，由低位計啊嚇，唔好同人比啊，同自己比，咁其實你幅度都唔係少嘅。咁喺禮拜初嘅時間，我一桶金嘅節目都有講過，就話我個人認為咧，港股七月份咧都係嗰句啦，繼續維持住之前嘅睇法，就係比極泰來漸入佳境咁樣。咁但係咧，隨住呢一個恆指嘅反彈，亦都已經有相當嘅幅度，唔好忘記啊，由即係上月底到現在，即係由22,500嘅呢啲。位置一路升，其實都冇點唞過氣。咁我就講話，喂，100天
1: 係咪而家唞氣啊？而家？
0: 係啦，咁啊，100天移動平均線咧，向來都係一個比較大嘅阻力嚟嘅。咁啊，真係，咁呢幾日咧，一路想上破呢個水平。

0: 程咧，呢直情係成個星期都係啱就俾100天移動線咧就頂住咗。咁當然咧，我哋再望上去就已經係牛熊分界線去到25,700咧，就係250天線。咁所以而家咧，其實呢兩個阻力咧，就第一個就未能夠突破啦。咁所以咧有少少即係獲利回吐啊，即係話係一個後抽式嘅整固咧。咁我都覺得在所難免嘅。咁但係嗱，而家咧廿天移動線咧就係已經係回升到去到24,100左右到。咁我覺得呢個位置咧就已經有一個即係幾好嘅支持啦。咁所以我都覺得。即係大漲咁啊，輕微嘅回吐，亦都係在所難免，亦都合情合理咯。咁但係再下一級嘅阻力咧，去到250天線咧，即係而家講頭先喺25,700嘅位置咧，咁嗰度阻力就真係非常之咁大啦。
1: 明白，好啊，唔該曬 Dicky 你嘅分析啊。
2: 好。
1: 咁啱啱咧就係證監會持牌人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咁再睇翻港股最新情況，恒生指數報24,938點，跌咗272點，跌幅係1%左右。而科技指數就報4,642點，跌咗咧大約1.2%。主板成交額704億幾嘅。呢一節嘅統金時間到呢度，一陣有事日快樂。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8: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是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9: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2: 瑞文嚟紧八月，谂住去边度旅行未啊？
13: 西结密又系嗰几岛，边有咩新意啊？
12: 或者你考虑下呢排好多南极深度旅游，啱晒你带小朋友去见识下。
13: 哇！一睇个价钱啊，我未去过深游入边寒到出嚟添啊！
12: 唔使寒，有条好桥，我揾去过多次南极嘅陈家俊同你深度讲解。
13: 吓、啊，又系陈生？
12: 好啦，开股，我请嚟咗参与极地研究嘅 Jerry 谭建中，拆解下我哋有冇需要去南极旅游。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3: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14: 旅游乐园之西非探索之旅，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晒非洲54个国家，
15: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14: 佛得哥。
15: 冇错，就是
14: 佛得哥。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15: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啊？
14: 留意星期六下午5-7，
15: 是5-7，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流连欧海星香文加埋 Pinky
14: 旅游乐园见。

0: 好啦，时间嚟到10:24啊，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呢几日咧，大家都喺度讨论紧啦，究竟个风即系几时打到嚟啊？打到几近啊？有多幾多變數、啊、
1: 打唔打到嚟先啦、
0: 啊？打唔打好多呢啲討論嘅嚇。咁不過大家都即係繼續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啦。咁早晨，今日星期五，
2: 時日快樂。
1: 今日討論一個小話題，就係究竟季軍嚇係第幾名咧？
0: 三咯。
1: 三啦，系咪啊？由细到大都系咁听噶啦。
0: 系啊，系啊。
1: 阿边有冇听？
2: 杯眼咧，唔通系有其他选项咁样？唔系第三？
1: 系咧，
2: 系咯。
1: 呢个

0: 系颠覆我嘅一般，即系对于语文啦、语言嘅理解。
1: 唔系，其实英文就好奇怪嘅，英文系 first runner up 啊嘛，
0: 系啊
1: ，second runner up 咁，其实二三咁，咁所以啲人就会有啲混淆咯，即系 champion 咁样。
0: 系，嗱，今次就讨论紧中文嘅，真系，完全中文就系讲紧嗱冠军咁啊，冇嘢拗啦。
1: 亚军，
0: 亚军个亚咧喺古文里边咧都系次一等嘅意思嘅
1: ，second
0: 亦都冇嘢拗。好啦。而家要拗咧就係究竟貴軍
1: 個貴字，
0: 同埋殿軍個殿字點樣解？
2: 哇 ，OK， 係、哦，但係有冇啲傳統話咩又係貴冠啊嗰啲類似嗰啲方向㗎？
0: 都唔係嗰個字
2: ，sorry 啊，諗住個音個音會唔會
0: 你食字食得太密？你所有字咧冇咗個冇咗個寫法嘅，全部變咗拼音啊！你唔係嗰個貴軍嗰樣嘢，點解會有人咁拗咧？就係、是、話説當然係世界盃啦，咁就貴軍戰咁，又開始喺度講咯喎，就其實咧唔係嘅。咁咧嗱，先聽呢個説法先。
1: 係、
0: 那個説法係咩咧？就話、是。其实嗰貴咧喺嗰个古文里面咧、例如我哋睇翻《论语》都有讲到，即系四兄弟咁先啦。那个排名咧，通常系伯仲叔贵啊嘛，即系咧即系跟翻嗰个排法。
2: 哦、okay,
0: 貴就系第四嘅，
2: 系、
0: 即系第四嘅意思吓。咁、就系例如阿子路啊，都系貴路咁样，即系佢哋都系屋企里面排第四嘅。咁、而貴咧喺古文里面咧都系有最尾嘅意思。咁、佢就话咧，所以应该系咁排嘅。嗱，冠军就第一名。亚军就第二名啦，殿军咧就系、是、殿后于两名之后嘅第三名。
1: 哦，
2: 咁贵
0: 就系最即系解翻开嘛，个殿字点解嘛，就殿后嘅意思嘛，殿后就系、是、你两名先咯，跟住殿后，贵咧就
1: 系、
0: 是、最尾咁样。
1: 系教授有一个讲法系话，即系用古时用三样嘢嚟区分，即系三个月啊嘛，即系就孟仲贵咁啊嘛，
0: 仲夏咁咯。
1: 系啦，咁孟仲贵就变咗三啦，所以有贵就系三，而殿咧就系话殿后啊嘛。即係總言之，我係有名次當中，我係最後嘅咁。咁通常你唔會一路排落去噶嘛。咁、所以去到第三就第四就叫殿啦。
0: 係啦，
1: 咁
0: 呢個
1: 講、
0: 就是、
1: 法又係點解？
0: 呢、這個就係第後邊另一個叫做同佢相反嘅講法啦。咁、
1: okay、
0: 但係呢、這個問題就係、是、咧，其實嗰個貴嗱，你用三個月嘅後，即係一個月裏邊分三個 section
1: 區分
0: 係啦。咁係好多人講嘅就係、是、慢、然後重，跟住貴啦咁。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呢度個貴咧都應該唔係第三嘅意思，
1: 哦、
0: 其實最尾。嘅意思，即系佢，因为佢就系分咗第三啫嘛、所以咁啱佢系最尾。好啦，咁然后咧，当然呢啲事情学你话斋，梗系问教授啦。
1: 你咯，
0: 唔系咁，我唔系中文系教授啊嘛。咁我就即刻问中文系教授啦。
1: 系，
0: 咁我得到教授嘅回复就系咁啊。佢话咧，其实系咁嘅，因为咧一路以嚟，其实根本就冇人 care 第三同第四。都冇獎，咁、所以咧貴軍殿軍呢啲都係後來即係作出嚟添加出嚟嘅一個説法啦。咁、所以你用古文嚟做一個我哋叫做指涉啦，即係揾翻古文嚟參考咧，其實就好難嘅，因為根本就係講一二啫嘛。長期係啦咁，咁、個邏輯應該係點咧？就的確貴呢個字咧有最細同埋最後嘅意思嘅。咁、所以你推翻上去嗰、那個諗法就係咩？根本一路第四名都冇任何獎項㗎。係、一路就係學你話齋，好似一個
2: 緊頸四。
0: 一个季节咁，一路都系分三啫嘛，最多都系最多就是一，最尾就系三，咁所以冠亚季就好整齐嘅，就唔知喺边度开始咧，唔知系咪有
1: 年，
0: 唔知系幼稚园毕业礼定系咩啦，就是、所有人都有奖咁样，
2: 系猪肉奖，
0: 咁所以咧，当你有咗冠亚季，其实季本身已经解最尾噶啦，咁有个唔知边一度嘅聪明人就谂起，咁我哋搵个殿后啦。最尾第四叫殿军咁样，咁、就作咗，所以咧就有个相冲啦喺个字义上边，因为贵本身的确系最尾、但系本身当你一二三齐晒嘅时候，咁最尾第三 OK 咯咁，你突然间加第四名，咁就有个殿军出现，
2: 好唔开心啊！听到原来个贵字有咁嘅意思。
1: 点解你成日攞贵军？
2: 因为咧我喺六人会唯一攞过嘅一块牌就系
1: 贵军啊，
2: 贵军四成一百接力。
1: 原来
2: 系最少嘅意思啊、因为原本系得四班嘅，我哋
0: 得四射，
2: 系唔系我哋冇射嘅，我哋系、
1: 即系四射攞第三名啊？
2: 唔系四个班级嘅，我因为我哋学校冇射制咁、
0: 我知我意思系几多人参与嗰次比赛啊？
2: 四班四队
0: 咯，四队咯，即系
2: 系啊，
0: 得四队，你攞第三啊嘛，
2: 冠军
1: 唔系即系话你四队，就算你最后尾你都叫殿军咯，即系你唔会叫班尾啊咁，即系冇呢个讲法啊嘛。
2: 其实好唔开心，
0: 好少嘢有电焊，
1: 好唔开心。
0: 你嗰个特字咧，就咁企喺度就系三格嘅啫嘛。
2: 系啊，
0: 我哋四名企喺边啊？冇噶。
1: 同埋好多时都系啦，即系冠军就系冠军啦，吓，即系你攞亚军，其实你都系输咗啊嘛。
0: 我系噶，
1: 系嘛，即系可以咁谂啦，
0: 即系一个。比賽係咪有時運動比賽？
1: 係啊，
0: 即係冇人想攞亞軍。
1: 冇錯，
0: 係啊。
1: 唔係電軍之後有冇邊
2: 啊？仲有
1: 電軍之後仲有冇啊？
0: 唔係幼稚
1: 園，我懷疑有㗎。
0: 進步獎啊，
1: 優兒獎
0: 啊，善良獎啊，
1: 友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最接近本港。听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同本港的距离，评估会不会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话：而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话位于菲律宾以东嘅热带低气压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预计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逐渐增强，今晚至听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靠近粤闽沿海。听晚至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喺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澳门气象局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将会发出一套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话，中东有好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中东出现战乱，但是本港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亦都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78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5点，跌1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3.2跌12蚊，阿里巴巴109.8跌5.1，智谱1247蚊。升76蚊，南方恒生科技4.532跌7.8，盈富基金25.4跌2.8，中芯国际71.1升3.5，华虹宏力150.2升8毫，美团86.5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3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8点，跌1853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

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不过而家丽翔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丽翔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咁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十八乡交汇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富荣花园，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大屿山行政大楼是慢车，龙尾去到马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还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邨。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3: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4: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5: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3: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彪爷，
6: 是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 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祝歌应志月 ，C Travel， 蔡星 D， 温汉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5: 写得真系好感人啊！
4: 喺商场发现一袋摆咗好耐嘅情信，理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打开其中一封信一睇，百感交集。
6: 阿珠姐啊，你唔好喊成咁啦，你可唔可以喊得细声少少咧？
4: 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41翻翻嚟，是日快乐咁啊！即刻讲个题好唔好啊？
1: 唔系，因为我哋 feel 到啊
0: ，feel 到咩啊
1: ？feel 到阿杜小姐咧，
0: 咩事？
1: 想快 skip 咗呢一个环节，可唔可以落下一个环节咁啊？你明唔明
0: 啊？
1: 即系佢今日嗰个着药咧，可唔可以快啲啊？
0: 冇
1: 想讲套戏啊？
0: 冇系啊！今日我哋发现新大陆咧，即系讲紧会讲奥德赛啦，好多朋友都睇咗啊，系嘛？
1: 系啊，应该不过都买飞好似好难咁样，即系如果买即系一啲好嘅位置，
2: 某啲版本啦，某啲版本应该难买啲嘅。
0: 系啊，咁但系正常版就睇咗先咯，系啊，
1: 我哋咁嘅正常嘅环节都做埋先啦，
2: 做埋先咯，讲嗰啲无谓嘢先，
0: 无谓嘢，一阵间即系新闻，我哋自己再无谓啦，好冇？好，咁啊，讲讲今日条题先啦，我条题咁嘅，赢咗世界杯翻到乡下，点解要即刻上榜磅重咧？
1: 吓咁得意？
0: 系啦，点解咧？
1: 边度咧吓？
2: 自己个人啊？
0: 西班牙啦，系啊，个人磅重。
2: 我以为磅下个杯定
0: 唔系啊？做咩要磅下杯啫？攞咗
2: 呃称啊！
1: 你暂时保管又要还嘅个杯啊？你又啱，可能系你还嘅时候要磅一磅。诶，有少少嘢。我题目系咁嘅。我哋俾教科书呃咗几廿年。NASA 震撼曝光地球真实原型，原来系咁嘅样嘅，
2: 即系冇改图底下嘅地球。
1: 系啊，个球究竟系点样嘅咧？
2: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一名厨师咧想要离职，但系老板就要求啊，佢交低配方先俾走，究竟合唔合理咧？
1: 你有冇睇过以前许冠文有套戏叫《鸡同鸭讲》？
0: 有，
2: 好似有，
1: 系啊，
2: 唔系好记得有冇睇晒。
1: 佢有个秘方点样去腌嗰只鸭咧，跟住佢嗰个徒弟就系咁想装啦，跟住系咁匿，系咁匿咁，
0: 俾佢睇到，
1: 就系啊，就玩咗成场噶啦。
0: 其实有好多真系嘅，教个方出嚟咧，咪教咯。但系可能有一两样嘢 skip 咗。
1: 所谓师傅啊嘛，
0: 系咯，
1: 有啲师傅咧，啲师傅系唔会话俾下一个师傅听。
0: 系啊，讲都唔讲，
2: 收埋一两招，
0: 唔俾你睇。咁呢一个。即系都唔知啦，即系可能真系佢自己嘅，即系嘢嚟
1: 嘅，师傅嘢啦，
0: 即系冇理由真系公诸于世嘅。
2: 阵间倾下呢
1: 个，好啊，我猜啦，呀，
2: 青针毛
1: 啊，雪包
2: 剪啊，呢个第一，
0: 青针毛再包，
1: 我第二啊。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2: 前排喺河南嘅郑州啊，咁一名嘅姓董嘅厨师咧嘅个案就引起网上嘅争议。咁话说咧，佢就系之前咧都系透过朋友介绍咧，去到一间牛肉汤馆嗰度工作。咁咧就主要嘅负责咧系做一啲嘅胡椒辣味嘅汤啦、包啦同埋粥品嘅。不过咧喺入职嘅时候同佢讲，嗱，你就系负责呢啲嘅啫。但當然入咗職之後咧，就
1: 所有嘢負責
2: 越加越多啦。咁佢又覺得個工作量實在係唔係，講好咗唔係咁嘅。咁仲埋同埋好似仲有拖欠少少薪金咁樣。咁於是佢就提出離職。不過咧，佢當時離職咧，個老闆就咁你要交曬完整嘅所謂 SOP 啊，即係整個製作。系啦，嗰、那個作業流程啊，包括啲用料，甚至係落幾多唔同嘅配料啊咁樣。
1: 但係唔係個老闆教佢嘅咩？
2: 呢個就係嗰個其中一個爭議點啦。即係有啲嘅律師朋友話咧，其實點究竟嗰個嘅專業配方個老闆有冇權要求個廚師留低咁樣？咁就視乎咧。那個老闆當時有沒有提供一些資源給他，然後
0: 去研製出來，
2: 去研製那個配方。
1: 我想問清楚一個故事先，就是那你間店已經在這裡了，那我請他的時候不是就是你來負責這個崗位，不是的，就是他是帶埋你入到嚟先開始有嗰啲嘢賣㗎，
2: 佢應該係帶咗一啲自己嘅做法入嚟咁樣，
0: 帶咗自己嘅做法入嚟咯，即係譬如話你。

0: 只系整回豬肚湯咁樣假設，咁你整作方法同我整方法唔同，可能你係我就係因為覺得你整得好，我咪請你咯。你出名喎，你喺廣東店出名呢樣嘢喎，咁咁你嚟到啦，你照你個方去剪啦，整一下而家你辭職啦，佢而家就要求你攞你個方出嚟。
1: 但係呢一個就係個真又點啦？係
2: 啦，咁佢就話咧，咁店方當然係話咧，咁希望咧，如果你走咗之後，或者之後有人放假，我哋都可以維持翻個食物嘅品質。咁但係當然嗰、那個董厨师就觉得，诶呢啲系我自己嘅一个做法嚟嘅，点解我要留低咧？咁网民咧都系比较撑阿董先生多嘅。不过正如头先有啲律师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话咧，其实系真系要视乎当时个店家有冇提供一即共同研发咗一啲商业秘密。咁如果系有嘅话，有呢个行为有提供资源嘅话咧，其实就可能系有得拗嘅咁样。
1: 系咩？即系嗱，假设有一日系嘛，杜小姐系嘛，转台。其他有台，咁我哋电台冇理由要杜小姐留低，点样可以做到一个受欢迎节目嘅 SOP 咁样？
2: 系啊，点样准备一个精彩嘅音乐节目咧？
1: 系咯，点样做好个广播剧？咁全部 SOP 留低系嘛？你冇理由留低噶嘛，杜小姐？
0: 咁我咪叫佢问郑子诚咯，
1: 咪就
2: 咩都
0: 简单啫嘛，
1: 讲得到嘅咩呢啲嘢？
0: 唔系，我谂系佢点讲？一齐研发就有得倾，点解咧？因为可能唔系净系你嘅 idea 嚟噶嘛，可能我都话俾你听，我以前嗰首咧就咁噶，咦咁好，我哋 combine 咗啲嘢嘅，即系大家有大家嘅意见嘅，咁就可能就真系有得倾咯。但系如果唔系嘅，我完全要咗阿彪你嘅 style 嘅嘢，咁我冇理由要你放低你嘅 style， 你请我第二个，佢自然有佢自己嘅 style 啦。
1: 咪呢一个应该留翻俾我哋新环节。
0: 咩
2: 咩新环节？
1: 办公时间
2: 哦，几好
0: 争拗啊嘛！
1: 唔系呢一个咧，好多离职嘅时候都大把人有方法啦。即系例如嗰啲 handover 咧，你点样留低晒？哇！我做过咁多嘢，你叫我去交俾下一手嘅时候，点样留低？有啲人真系留低个壳噶咋。
0: 有啲人同埋佢走嗰陣時唔係好願，即係唔係好愉快啊！
1: 係你打開 drive 咧，
0: 開心地走，
1: 有曬 folder 喺度嘅，再撳入去，吉嘅啲 folder， 大把呢啲，你叫我交低 SOP 可以交低㗎，咁但係你跟住 SOP 係咪做到啊？未必系咯，我就算每一步讲俾你听啊，大家买个食谱噶嘛，你试下跟个食谱做。
0: 即系等于阿子诚每一步话俾你知，咁你都未必做到噶。
1: 系啊，子诚，我跟过啊。子诚，
0: 你跟过子诚咩？
1: 唔系，即系问过佢啊嘛。
0: 你意思系打网球啦？
1: 佢话唔系啊，佢教我。用心做。
0: 咁你有冇听啊？
1: 我用咗，但系冇个效果唔同啊。我谂个心
0: 就系咯，
1: 个心个品质有啲唔同。
0: 个窍门讲咗俾你听啦，但系你能唔能够做到咁啊？真系
1: 咪就系咯，
0: 唔得咯。其实我都真系觉得，不过呢个真系要入职之前倾好啊，应该。
1: 哦，系啊。
0: 即系如果你唔系你而家先嚟拗咧，咁就所有嘢都会有得拗。
1: 嗱，你入职要倾啦，跟住如果你系共同研发，其实你研发完之后你要倾啦，即系嗰度占几多。嗱，讲真，调翻转咁啊。研发假设系咁啊，假设个古仔系我同你共同研发，咁然后咧生意好咗，咁我作为一个研发者，你分有冇分翻俾我先？
2: 嗯，
1: 即系你生意好咗嘅时候，系咪因为个研发而多咗生意？你嗰度冇分俾我噶喎。
0: 系，
1: 而家我走嘅时候，你问我攞翻个研发嘅嘢。
0: 咁仲要讲到头先阿彪哥所讲啦，有少少欠薪或者系嘛，即系有啲唔愉快咁样。咁唔愉快的情况底下，我仲要攞埋我嘅所谓秘方俾你。咁呢個就真係我諗好難達至共識咯。呢個
1: 佢好彩快啲，即係早咗講欠薪嗰度。我如果唔係，我就懷疑佢個古仔咧係想講自己嘅。即係我咧入到嚟就話咧做呢一啲嘢，入到嚟之後咩都要做咁樣。
2: 絕對冇。
0: 本來又話同阿拔絲佢哋做節目嘅，
1: 係啊，點知就派咗個
0: Gary 哥哥嗰啲嘅，點知啊
1: 米哈
0: 係米哈同杜文文企咁遠嘅日對住佢哋。
1: 係啊，所以係㗎，大家跟翻《四日法律》嗰個軌跡，一開頭
0: 就係咁咯，
1: 唔喺度做㗎。
0: 係啊，
2: 你講到神話傳說咁嘅。是不是又想快啲讲套戏？
0: 系咁啊，呢啲有排倾啦。不过阿米克你都识整嘢噶嘛？
1: 系啊，
0: 即系整嘢食。咁你会唔会自己有一啲特别嘅，系你先至会咁样整嘅嘢噶？
1: 我啲秘方全部都系我屋企嗰度自己。
0: 即系你阿妈传承俾你。
1: 但系好得意啊！咁啊，话说咧，最近咁夏天啊嘛，咁夏天就多呢个汤水啦，咁样。咁我哋屋企咧夏天系会多咗煲绿豆沙嘅。
0: 哇，正喎、啊！
1: 系啦，
0: 咁会唔会雪冻佢啊？
1: 嗱，咁就我自己中意常温嘅，咁就我每一啲中意雪冻啦，后生嗰啲。咁就，但系我哋有几样嘢一定要落啦，就臭草一定要落嘅。即係冇臭草咧，就唔係綠豆沙嚟嘅。對於我哋嚟講，即係
0: 黑色條條嗰啲，
1: 係係一睇你煮咗未。咁咧就都係嘅。咁然後就
0: 我哋臭草係點樣都唔知。
2: 因為臭啱嗰啲啊嘛，
1: 你係啊，
0: 海帶咧，
1: 海帶咧， 嗱，我哋屋企就唔攞得多嘅，有啲人就攞得多啲咁。
0: 系、嗯，我都唔中意。
1: 但系跟住咧，但系我就由细到大都知道系有几样嘢，即系总之。臭草、海带、绿豆沙就齐晒噶啦，
0: 系啊，
1: 咁几样嘢其实啲料讲咗出嚟噶啦，臭草、
0: 片糖啦，
1: 就是、冰糖啦咁样咁、样，咁然后咧，但系咧，跟住我妈咁，我问翻佢，因为我想写低嗰啲，即系
0: 阿妈有秘密，
1: 系、啊，阿妈有秘密，但阿妈嘅秘密咧喺我阿爷度嚟，
0: 系，
1: 佢话以前喺屋企煮绿豆沙咧，
0: 等我估下先，
1: 加啲咩落去？
0: 陈皮，
1: 唔系个红豆沙嚟嘅，
0: 咪就系 combine 咗红豆同绿豆。集兩家於大成咯。
1: 不過咁講，的確有人綠豆沙都加陳皮嘅。
0: 係啊係啊。
1: 但係我你屋企嗰個即係我爺傳落嚟嗰個。
2: 真係講得㗎，呢、這個
1: 講得係講得。加啲米喎，佢話。
0: 誒、欸？
1: 係啊。加啲米，我真係唔知點解，唔知係個可能係個 texture 可能會有啲改變到你哋。咁、哦、我未試嘅，因為我一路都冇加過米嘅咁、
0: 哦。
1: 但係我媽就搞笑啦，我媽話：你阿爺教我要加米㗎。嚇、
0: 啊！幾時加
1: 即
0: 煮完之後熟嘅米定生係啊？
1: 倒煮豆嘅時候開始。浸豆浸完豆之后就煮，跟住
0: 加几多度啊？
1: 咁少少咁样。
0: 哦，唔、okay、
1: 系个重点系咩咧？
2: 即系想攞
1: 个 SP。阿爷有个咁样，我点解饮唔出嘅？我一路都冇跟啊咁。
0: 咁点阿妈唔跟呢
1: 我唔知
0: 道。吓、啊，咪试下咯，
1: 试下咯。
0: 系阿爷总有阿爷道理嘅。
1: 好，又到我题目啦。关于呢、這个刚才阿彪讲系咪神话故事啦？有另一个神话故事就跟地球咧系平定圆啦。
2: 系系经济学
0: 会唔会本身系圆后边变咗平啊？
1: 唔系呢一个地平说就系以前啲人当然唔知啦，即系咁望。
0: 咪椭圆啊嘛。
1: 系，但系古希腊嘅时候已经差唔多知噶啦，因为望出去见到个水平线都唔系一个平咁样，咁开始有啲唔同嘅估计啦。咁后来就点解阿彪话经济学咧就系、是、当全球化之后可以推翻平个世界咁啊？好似又唔系圆啦。
2: 中学嘅时候有
1: 咁，但系物理学、物理学上咁即系究竟地球系点咧？咁我一路都系记得嗰、那个。蓝星噶嘛，
2: 系
1: 吓，系咪一个地球好靓，系啦，
0: 蓝地球，
1: 一个圆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原来咧，地球系咪圆咧？呢、這个咧都系仲有啲即系可以讨论嘅空间。咁空间系咩咧？咁话说最近咧 ，NASA 咧又去发布咗一个咧叫做大地水准面嘅模型啊。
2: 哦，
1: 几个字完全听明啦，但系都唔知系咩嚟啊。等阵先慢慢解。
2: 扮明。
1: 总之咧就系一个咧，地球嘅真相叫做。咁呢個真相咧，就係睇翻個地球喺嗰、那個即係、就是、撇除咗一啲唔同因素之後咧，嗰、那個喺嗰個壓力之下，係嘛、那個重力之下咧、那個真相、那個樣係點？咁、出嚟咧就係、是、一個好似個薯仔咁啊！即係所有嘅報道都係話，總之一個薯仔樣嘅地球，
2: 有啲肚餓。
1: 即係係啦，佢唔係圓嘅，佢好多凹凹凸凸啦，好多唔同嘅高低啦，一個非常之唔平滑嘅一個類似球體。
0: 哦系，
1: 咁呢个就系一个咁样嘅现象咁。咁点解会有个咁样嘅情况咧？就系、是、因为个重力嗰个所谓高低值唔同咧，咁呢个模型就会拉出咗一个叫做喺嗰个重力之下嘅地球嘅分布咁样。咁出嚟之后咧，就好多人就因为其实佢所讲嘅呢一个叫做大地水准面咧，好似好复杂咁啊嘛。咁其实个意思系咩咧？就系、是。佢就係話咧，其實個地球內部構造咧，有好多係對流啦，咁啊個板塊厚度唔同啦，咁因為平均個分布唔平均咧，就會導致到重力同埋加速度咧就唔同。
0: 哦，
1: 咁呢個唔同咧就會導致到咧，假設當成個地球被水覆蓋咗之後咧，冇風浪啦，冇潮汐啦，冇一啲洋流之下咧，咁海水喺個純嘅重力同埋地球自轉影響之下咧，究竟嗰個重力嘅等位面係乜嘢咧？咁呢一個就叫做大地水準面。咁、
0: 哦、
1: 啊，聽完係嘛？好似好明咁。
0: 係啊，
1: 解翻自己聽下，
0: 冇嘥大家
2: 薯仔啊。
1: 係啦，咁
2: 薯仔。
1: 咁係我嚟做乜嘢嘅咧？哦，原來其實你唔好理個邏輯先啦。那個結論就係咩？點解我哋要測量呢樣嘢？就係、是、為咗測準確嘅嗰個海拔啊！即係如果你淨係用嗰個物理嗰個高度咧，其實你去睇翻嗰個地球嘅測量嘅時候咧，係會有啲誤差嘅。個、誤差會導致啲咩情況咧？例如我哋就嗰個物理去度咧，有個 A 點係高過 B 點咁先算啦。但係因為重力嘅關係咧，其實啲水咧係會由 B 流向 A 嘅。
2: 系、
0: oh, okay,
1: 明唔明啊？即系我哋都会见到啲咁嘅现象嘅，间唔中就会啊，嗰个公路好得意噶，明明呢度系高啲，嗰度低啲、斜啲，但系啲水咧系掉翻转，或者啲波会碌落去咁样，即系度出嚟 A 系高过 B， 但系啲水咧由 B 流向 A 咁样。
2: O、okay, K，
1: 个原因就系因为个度法嘅问题，就要用翻呢个重力啦。呢、啲全部都系我睇完科普之后嘅理解啊。如果有识之士觉得我讲错，就可以即系去更正我啦。咁但系个得意嘅就系呢一样嘢就系、是、令到大家去重新理解地球，即系一个我哋。以為好熟悉嘅模樣啦，但係其實通過唔同嘅 濾鏡咧，唔同嘅即係睇法咧，係會睇出唔同嘅地球嘅。咁今次 NASA 就去展出咯。咁當然展出完之後就大家啊係、哦、好新喎、哦、咁，但係亦都有啲更加即係叻科學嘅人就。

0: 其實不是啦，早於十幾年前呢，其實歐洲太空總署發布過的啦，即是這個叫做重力馬鈴鼠，即係講呢個去睇翻個地球嘅方式，咁大家唔使大驚小怪咁樣。
1: 所以以後我哋講句説話，誒個地球圓嘅，咁嗰啲唔好咁講啦。
0: 地球係馬鈴薯嚟嘅，
1: 係啦。你有冇聽過呢句説話？誒個地球圓噶嘛，即係解釋曬一切㗎。係
2: 啊，
1: 嚇！即係我點解你啊你咁慘咩？誒個地球圓㗎嘛。
0: 點解你咁行錯咗個地球圓㗎嘛？係
1: 啊，你可以行翻轉頭啊嘛。
0: 但我想講嘅就係，我哋地球係圓啦，但係對於奧德賽嚟講咧。
2: 又踢翻去到你
0: 个地球啊，真系好大噶，
1: 冇错，
0: 明明嗰个方格仔行嚟行去都翻唔到去，
1: 系冇错，
0: 地球圆啫嘛。
1: 一阵间再讲下，即系奥德赛咁啊。讲翻我条题先啦，即系世界杯又赢咗啦，翻到家乡咧，即系点解要上榜咧？就磅自己嘅体重咧。咁话说，即系西班牙啦，其实西班牙即系有一啲嘅，即系小镇啊、村落啊咁样，咁啊总会出一啲即系今次有份打阿根廷嘅呢班球员嘅，哦、即系总会有一啲球员走出嚟啊嘛。
0: 唔係打阿根廷球員，
1: 打冇錯冇錯，
0: 對比啊，
1: 對賽比賽啫，比賽啫，
0: 好好好，對賽對賽而且對賽。
1: 咁話説咧，即係西班牙咧，即係西維爾啊南部有一個小鎮咧，個名相當之長嘅，叫做洛斯帕拉西奧斯維拉佛蘭卡咁樣啦嚇。咁佢哋嗰個小鎮其實都唔夠四萬人嘅，咁啊啱啱前幾日啦，咁佢哋就有兩個球員其實都係來自呢個鎮，咁咧就一個咧就叫。做加维、
0: 哦、
1: 一个咧就叫做，
0: 加维咪就系赛后有争执嗰个咯，
1: 哦，一个咧就叫法比安雷斯
0: ，OK
1: 系嘛，有呢两位啦吓，咁呢两位球员咧咪带住个金牌啦，咁啊翻到家乡咯，咩都冇讲住，有两个榜咁样咧就即系。望下自己磅先咁样啦，咁跟住佢为咗乜嘢咧？咁啊，话说咧，阿法比安雷斯咧就85公斤，咁而加维咧就68.5公斤咁样。咁佢哋就咩咧？原来佢哋有一个传统啊，就系话咧要表扬呢啲杰出嘅运动员咧，佢哋会送咧同佢体重一样嘅番茄俾佢哋。
2: 多谢晒，多谢。
1: 咁于是咧，
2: 真系多谢。
1: 佢哋分别就获得即系85公斤嘅番茄啦，68.5公斤嘅番茄啦。咁啊，影住佢哋咧，好多番茄咁样就俾佢哋攞翻屋企啦。因为都几好笑，佢话系一个传统咁样咯，即系表扬佢哋。咁当然啦，唔止嘅。咁当然呢个镇咧，仲整啲纪念碑咁样啦，嚟纪念呢几位即系球员咁啊，即系话俾大家听，佢哋有个骄傲啊，啲小朋友、青少年朋友咧，要为你自己目标咧进发啦，人生有理想啊咁。
0: 好容易出事
1: 嘅，系嘛？
0: 嗰啲像咧，似似都唔似。个个都唔似，
1: 系咁至于啲番茄啦，你话哇，我就即刻 Google 啦，85公斤嘅番茄，
0: 几多
1: 我 Google 过，其实咧系几百个噶，即系300-400个噶。我当你最大只、最成嗰啲咧，都300-400个。当然嗰日睇个即系记者会咧，就冇咁多嘅，但系都有100-120个咁样。
0: 唔该，你转茄汁相啊？
1: 系啦，咁即系有阵时你攞咗咁多番茄都唔知点算咯，送俾人咯。
0: 唔系，所以佢哋咪有番茄一节咯。
1: 吓系，唔系同埋送俾啲 fans 咯，系嘛？即系等啲 fans 都开心啊！
0: 唔系，如果作为一个咁有影响力嘅人就慈善噶啦，嗱我咁多翻嚟，每个再买翻捐钱，咁咪
1: 唔通真系自己攞翻嚟煲汤咩？
0: 系啊，
2: 有排煲
1: 煲汤都唔系，同埋你饮唔切都会烂嘅番茄，你番茄会烂噶嘛？
0: 好认真去讨论呢件事，我好中意你呢个咁样嘅态度。
1: 唔系啊，但我最认真就我想知道究竟有几多个啊？
0: 系，
1: 即系你谂唔到85公斤有几多个噶嘛？
0: 系，你冇问过 AI 咩？
1: 咁咪就系问咗咯，咪就话300-400个。
0: 系咯，300-400个 OK， 300-400个唔系真系好多，讲真。
1: 啊，系咩？
0: 佢哋煮嘢食嘅方法用好多番茄嘅，即系你整酱
1: 系
0: 嘛，你整啲唔同嘅汁系嘛，嗰啲佢搞好。
1: 即系无端端又鲜番茄汁咁样整个意粉，
0: 咩？你整肉酱你都已经搞好多番茄啦，
1: 都系
0: 用到
1: 嘅。系啊系系，
0: 咁啊都俾佢哋玩下啦，因为好快又开 lift 啊。
1: 咩话？
0: 即系开季啊！
2: 开季，开季，
0: 系啊！即系八月几又开季啦。
1: 系系系，所以好快，
2: 快啲食晒，
1: 都系开心下先咯。吓，妈咪啦，有
0: 好惨啊！今年啲球员
1: 系咯，
0: 冇乜休息。
1: 好，时间去到11:00先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来，

0: 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而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2%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与能源相关较敏感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的5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的名额是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群的负责人，一个车友社群的负责人是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2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2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日访美期间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另外，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前日至昨日应邀访问美国，和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磋商，并会晤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亦都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交流，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傍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卫生部官员说，自美国今个月初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遇袭死亡，超过62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说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2点，跌357点，总成交金额97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2点，跌二百

0: 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2.4跌12.8，南方恒生科技4.508跌0.2仙，阿里巴巴108.7跌6.2，智普1242蚊升71蚊，盈富基金25.34跌3.4，中芯国际71.15升4毫，华虹宏力148.8跌6毫，美团86蚊跌个三。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2，欧元8.926，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7。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8点，跌1853点。港金报37655蚊，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04美元，卖出40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茶湾角街，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茶湾角街。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南口村呢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樣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車龍呢就排到下油田村，咁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南口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呢就排到下油田村。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麗翔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西九龍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噶啦，一帶咧仲有少少嘅車多。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七鹹道北過海龍尾排到毛街，而西隧嘅九龍入口現時龍尾去到民安隊總部。另外路面情況方面係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仔運動場一段多車，車龍排到中環廣場，而下確道去上環近住軍器廠街一段咧都比較車多噶，現時車龍去到龍壓道。另外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马利诺修院学校，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两，
3: 喂，多谢你。
0: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0: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5: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理大时装展是香港时尚界的年度盛事，设计大奖得主和时装及纺织学院院长会分享对未来香港时装设计界的见解，
9: 又会介绍一班热爱科学的中学生凭他们的发明在国际工程与科技节勇夺冠军，
8: 还会欣赏一出由一伙热血年轻人创作的音乐剧。
7: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1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1: 经典广播剧《窦娥冤》，1989年作品，曾月娥、领衔主演。
12: 冤枉啊！如今六月大热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11: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1: 我到咗印度啦！
0: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2: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0: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3: 发现新大陆。
4: 今日咧真系发现新大陆啊！因为我哋好似讲紧一部戏咁啦，但系其实呢一套戏咧，佢里边无论个古仔啦，无论个原著啦，其实咧我听见好多朋友讲咧，就系、是、由呢啲去引发咧，睇翻好多即系古希腊啊嗰啲古仔啊吓呢个人物啊，同埋就即系好似戏里边嘅每一个唔同嘅人物咧，都好似本身自己有自己嘅即系故事咁样。咁、所以今日我哋发现新大陆，真系发现咗个即系新大陆啊！咁啊，今日主题咧讲紧系奥德赛嘅。
1: 其实应该要准备嗰个道具是那支杖啊 ，boom boom boom， a face，
5: 你 rap 咩叫先？
4: 咦，你是最不适合做呢个角色的人嚟，
1: 唔好意思，
5: 点解咧？
4: 哇，几有型啊！
1: 要讲古仔，
5: 咁佢适合做边个咧？
4: 啊，有一个角色好，你好适合做，我都一路睇紧，自己适合做边个角色嘅。咁啊，阿彪咧就适合做嗰个咧，原路咪话即系去暗杀王子啊嘛。咁然后咧就Robert 仔咧，即系佢就蝙蝠侠啦吓，咁佢就话我哋即系会派人伏击。边个已经准备好噶啦？
1: 伏击啊！
4: 一入镜有一个好矮肥嘟嘟咁样嘅，好聪明个样嘅流罗，系啦，咁啊好笑，即系一出就大家。都笑咗出嚟啊！
5: 我希望做一只老狗，
4: 你做嗰只啊，做嗰只等啊主人翻嚟。
5: 我觉得我如果演出嗰、那个，我做得最好可以系只狗嘅啫。
4: 系、
5: 其他你都要搞我，搞我剧。
4: 嗱，我咧就系、锁定咗一个角色咧，就系、
5: 佢
4: 唔系喺嗰个庙里边
1: 等老公翻嚟。
4: 唔系，因为我好中意嗰个庙嗰几场戏、
5: 即系父子相认嗰度。
4: 系啦，咁咧咁啊，嗰、个灯啊，好 classic 嘅咁样。咁然后咧，即系佢哋打完之后咧，咪 burn 咗，即系其中一个尸之后咧，就有个女士喺度拜拜下咧，突然之间
5: 火烛。
4: 呢一个系好适合我做嘅，真系。
5: 但如果原著咧就冇嘅嗰段。
1: 唔系，但系
5: 唔好意思，
1: 系 Ada 姐系咪想为呢套戏嗰个选角争议咧？
4: 冇，
1: 再添一个。
4: 我冇，我完全冇觉得大家讨论紧嘅，譬如话Helen 啊，应该系即系点样啊？我冇嗰个谂法咯。
5: 其实我觉得都系几。其實個 marketing 咧，佢好聰明地即係吸引咗有個咁嘅爭論點咧。你入到場睇個故仔，就知佢個行法根本你唔會受到呢一個選角而
4: 冇錯
5: 干擾到你個觀賞嘅。因為如果你要講嘅話，

0: 就咁有亞裔啊，佢哋講英文啊，仲要係即係當代美式英語啊，即係嗰啲你係用古希臘文講應該定係點先叫原著？即係好多呢啲嘅爭拗嘅。但係翻翻去嗰個發現新大陸就係咧，有陣時大師就係大師，咩意思咧？就係即係今次呢套戲上啦，學阿 Ada 話齋，就係所有人去揾翻即係奧德賽即係整個故事係嘛？即係講奧德修斯嘅故事，奧德賽意思就係關於奧德修斯嘅故事咁樣解啦咁。咁我就喺度諗緊，哇！其實咧，我大學嘅時期，我成日同嗰啲朋友講，我睇個古仔好勁啊，荷馬史詩啊，想同大家講下，大家走曬，
1: 講幾耐？
0: 咪走咗，即系冇人想同我倾啊！
2: 系，因为好长。
0: 你谂下，你谂下，就算如果系生日快乐，有一日突然间同你讲话，诶、今日咧，不如我哋倾下奥德赛啊！大家唔会理我啦，冇讲呢啲啊，不如我哋倾下其他嘢。
2: 但系而家你做呢个话题啦，就大家都会
0: 有，所以我就系话咩叫大师咧？即系路兰啲咪大师咯，即系佢讲将一个大家都冇想去翻出嚟睇，甚至一般人同你倾嘅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啲。呢啲都唔知啲係書蟲先會睇嘅書，你唔好攞出嚟講啦。咁佢就拍到令到大家會去發現新大陸啦，即係去重新去揾翻個原著嚟睇。即係呢個咪就係厲害。
2: 所以養兵千日就用在一時啦。
1: 咩意思？
2: 嗱，即係我而家先知道有米哈喺度解決到好多問題。首先，我同阿彪唔需要再去揾翻個原著本身，即係個角色對比。
0: 暗裏藏刀，即係我今日先有用。即系养你两年，
2: 暗里藏刀，暗里藏刀，系啦。咁我就即系有好多嘢都譬如我听翻好多啲朋友话，喂，原来个每个角色系咁，咁我都系听嘅啫，即系我真系冇睇过咁样。咁所以即系翻到嚟，梗系问阿米克，喂，其实嗰件事究竟系点？其实嗰个故事嘅剪裁，今次你觉得系点样？
0: 其实佢就将因为个古仔咧，当我一见到即系好早已经知道佢要拍奥德修斯嘅故事啦，奥德赛啦，咁你就已经谂紧，哇！劇集就话啫，即系个电影
2: 八十集系嘛，
0: 真系你因为咧，你嗰一个岛跳去另一个岛，即系其实系一个相当漫长。即系你谂下，漫长到系咩？就系奥德修斯呢个字，或者奥德赛呢个字咁讲。奥德赛呢个字咧，即系后来系喺英文里边就系解作一个迂回啦，翻唔到屋企嘅旅程嘅意思，即系变咗个名词嘅。咁所以你去拍嘅时候，其实你已经谂紧点拍咧咁。咁所以今次佢个剪裁就系将几个岛其实剪埋一齐嘅。即系例如佢最尾滞留嗰个岛，咁食嗰个莲花其实系分开嘅，即系佢本身有个古仔系讲紧有即系派莲花嘅怪兽咁，即系将几个岛嘅嘢剪埋一齐，咁然后顺翻佢个故事，同埋亦都抽走咗就系神嘅元素。嗱呢个都几关键嘅，即系喺原著里边，其实奥德修斯系被神影响得好厉害下嘅，即系每个神嚟到系会干扰到佢做咩嘅。但今次呢一个路兰嘅版本咧，就系其实好多系个人嘅决定嚟嘅，即系佢要唔要走，佢系咪即系会留喺嗰度？即系佢就算唔走，都系叫做被例如被喂食莲花之后，佢唔记得咗，咁佢冇走到。但喺原著就系、是、其实佢如果唔系神有啲新嘅指令俾佢咧，其实佢唔会走到嘅。甚至佢即系好多嘅篇幅都系慢慢讲啦，就系、是、好多嘅改动，我觉得都系改变咗本身奥德赛嘅喺原本版本里边嘅一个很大原则，就系、是、即系人系受限于嗰个命运嘅驱使。咁但系呢一次就有几唔同，就系、是、其实佢几逆到个命运嘅，即系佢系挣脱紧个命运，然后翻屋企咁。咁所以呢一个我觉得系，即系佢将自己嘅一个信息摆到去重新演绎一个咁经典嘅故事里边咁样。
1: 佢好似结局都有啲嘅改写嘅，咁呢个留翻俾听即系观众自己入场睇啦。另外一个除咗话选角啦、编排方面咧，就系、是、当然大家就系、是、哇，佢咩都实拍噶、
2: 实景狂徒啊嘛，
1: 又话啲佢话啲演员全部嗰啲须咧同埋头发咧系唔可以黐假须假发啊，全部都系要留翻。一年半載，
0: 你講清楚啲，佢唔係講緊主要演員喎，係嗰一班拉只木馬嗰啲啊，
1: 全部都全部唔俾，
0: 都要嚇嗰啲睇唔到好 blur 下嘅啫喎，咁都係用真。
1: 但我入場嗰個第一個震撼位咧，係真係見到大家登船嗰個位。我就你真係 feel 到嗰个实拍同你睇惯 CG 嗰个海风浪大家嗰个摇曳嘅动态呢、你真係 feel 到原来真係唔同㗎。
2: 係即係里面啲角色演员都话啦，佢话我当佢哋去到见到海嘅时候，佢真係啦。 我今次真係唔使假裝自己係一個海盜，
0: 係真係暈啊嘛！
2: 我真係一個海盜。佢一望到所有實景，其實啲演員都好興奮。咁但係換來就係話，你睇都睇到佢哋辛苦啦。係
0: 咯，
2: 即係好似麥迪文咁，佢拍完個戲之後咧，佢再出嚟做翻嗰啲 tour 嗰啲訪。

0: 访问啊嗰啲，你发觉好似老咗几年咁。
1: 佢话休几年啊嘛要。
0: 唔系，即系佢拍到咧，就你谂到个辛苦就系佢真系要喺嗰只船上边，真系要喺个漂浮咁样。咁嗰阵时都对于演员嚟讲，个挑战都好大。
1: 佢哋拍好多个景咧，如果大家即系
0: 好靓，
1: 想象到啦，即系佢系一个希腊嘅一个景色啦，所以好多咧，佢都喺山崖啊，喺个高山上边悬崖顶啊咁样。咁佢哋睇翻啲 making of 就系话，其实咧你见到哇。今年真係好啲化妝咧，真係冇你會出戲嘅，即係咧嗰啲係你見到種潮水啦，即係嗰種攰啦，哇化得好好啦，跟住佢就畫真嘅嗰啲，
0: 係啊，
1: 每朝去拍嘅時候咧，清晨唔知四五點、開始爬山啊，爬到上去先開始拍，要趁有日光
2: 咁樣，
1: 咁啊跟住就其實上到去都已經真係好攰下，所以咧嗰、那個點樣即係奔波咗幾廿年先翻到去咧，咁嗰個奔波咧個樣咧係真嘅，咁即係好多呢啲咁嘅笑話。
0: 同埋你話喂邊度取景，其實去咗好多地方嘅、即係譬如意大利啊，去咗希臘啊、冰島啊，好多唔同嘅景就有唔同嘅地方咁樣咯。咁呢個都係好瘋狂啊！
1: 因為佢有好多名畫嘅嗰啲參考啦，即係咁，所以佢又攞翻一啲叫做自然景觀係 fit 得上嘅。同埋咁個古希臘嗰個文本裏邊，即係個版本裏邊，其實都係一啲你叫。你话佢有根据系边啲地方又得，你话佢系一啲超现实嘅地方亦得，咁嗰啲佢就揾翻适合嘅即系相应去揾啦。咁但系讲翻实拍呢样嘢咧，我系一个、其实我系有少少即系觉得所有嘢都唔好咁极端嘅，
2: 即系咧实拍，
1: 即系咧嗱，当我话唔好咁实拍，系咪全部 CG？ 我唔系咁嘅意思，我嘅意思系咧，即系当佢坚持系实拍咧，我喺个制作角度去睇咧，就系、是、我真系好贵啊！你咁样拍。即系有啲嘢系咪真系要咁样去做咧？例如个巨人系咪真系要用咁嘅方式用机械去做咧？同埋有啲系咪真系做得好咧？嗱，当我都系中意呢个戏啦，但系我亦都觉得有啲位我都系觉得可以攞出嚟倾下嘅。即系嚟只狗，即系狗咧个喐动咧，对于我嚟讲唔系咁自然嘅，即系佢用机械去做唔系咁自然嘅。另外就系当佢实拍好多嘢，佢要叫做妥协啊。举例即系木马，
2: 系啊。
1: 即係嗰隻木馬，會唔會寒酸咗少少咧？
0: 嗱咁嘅，
2: 咦？製作組喎、啊，你好似
0: 我哋睇木馬，
1: 而家代表老蘭講噶啦。
0: 我哋睇木馬屠城記係嘛？即係之前 Brad Pitt 個版本係嘛？話 Brad Pitt 之前嘅版本都好耐歷史嘅版本啦。嗰隻木馬係點啊？有碌嘅，好大隻嘅，你睇到。我都可以入到去，即系你见到里面系应该有空间系俾人哋即系藏几廿人喺里面。咁样其实呢你再睇返今次呢个处理呢，我会觉得呢个处理系真系 very perfect 嘅。
1: 真系咩？
0: 嗱，佢首先佢一起佢冇碌先。
1: 系啊，
0: 即系佢唔系有个碌，然后系喂碌佢入去个程度啦。佢唔系，佢真系好真像咁样，就系话我喺嗰度堆，我就嗰度有一半埋咗喺沙里边，系、嘛？即系有可能潮直潮退咁样啦。咁然后咧，你相对嚟讲觉得只马系细嘅，因为哇你要藏咁多军队入去，佢其实应该好大。咁我就谂啦，佢会唔会系军队有军队拍，佢里边冇嘢嘅，唔会真系喺里边拍嘛？后屘发觉。你真係喺裏面拍啊！嗰啲人真係入咗去啊！真係好 amazing， 佢可以入到咁多人喎、
1: 啊。嗰隻木馬邊度匿到幾廿人啊？
0: 係啊，真係匿唔到喎。
1: 咪就係咯。
0: 但佢就後屘我哋睇翻有幾個人即係分 shot 咁樣啦嚇。咁、但係唔好理啦。但係嗰隻木馬我自己係好滿意，我好滿意。
1: 唔
2: 好理，製作組咧表示好滿意。
0: 嚇，首先佢冇碌啦，佢好真係好似有啲人齊。
1: 你作為一個禮物，你唔加埋個碌，你送禮你都。加埋个速递啊！
0: 系
1: 你送礼物俾人哋喎，而家你要人哋咁辛苦嘅沙滩度拉翻入去个城里边。
0: 但系你有冇见过马有碌噶？
1: 吓礼物啊嘛，
2: 唔整埋
0: 佢好真像咁啊！我真系送咗一只即系祭祀嘅马俾你咁。咁我觉得嗰只马真系好靓啊，整得
1: 即系马个线条都
0: 好
1: 靓，
0: 系
1: 啦，系
2: 想买啦，
1: 即系有一种美学嘅，我赞成。但系我觉得佢个 scale 唔够啊，即系
0: 唔够大啊。
1: 系啊，你冇你唔系嗰个。古仔里面俾我个印象咯，即系佢真系一个系你好城墙，即系一个好宏伟。首先嗱，个马唔够大啦，佢个城都唔够大。
0: 系，
1: 其
0: 实个
1: 城咧，哇，
2: 几条街咁样。
1: 你呢一个同我讲要打咗几廿年，打唔入去个城，唔系啊嘛？
2: 无坚不摧
1: 啊！你嗱，即系佢想译个古仔嘅，但系对于我嚟讲就真系我说服唔到啊！即系嗰、那个。我明白你实拍嘅时候，你有啲嘢系，所以我一开始谂嘅就系第一个时间就系，当我知道佢要拍呢个古仔，我第一个谂嘅就系，哇咁长啦。第二个就系，我知道佢会实拍，然后我就谂紧， 嗰啲場面你點拍呢？咁所以我諗我特別期待佢點樣處理啲場面，因為

0: 我都会知道
1: 场面
0: 系啦，因为你文戏或者一个你讲奥德修斯嘅内心戏嗰啲，我完全觉得你一定掌握到嘅。但系你啲战争场面啦，嗰啲大场面啦，咁入到去我真系觉得有啲失望。
1: 嗯，即系大
0: 系啊，即系同当年拍。即係佢拍幾個戰爭片，其實都有少少呢個問題嘅，即係都全部都用真人嘅時候，係鄧寇克嘅時候，你又覺得嚇嗰度嗰扎船嗰扎人咁樣，即係你係有少少覺得，都係未好滿意咁樣，未完美啦。
1: 即係你去翻崩墟個場面咁啊，係
0: 咯，
1: 崩墟咁嘅場面
0: 就係啦，就係冇崩墟咁嘅場面，係
1: 嘛？
0: 即係你嗰樣，
1: 我滿意到，我滿足到，
2: 即係做
1: 啲
2: 事。
1: 因為其實佢拍個戰爭，佢個主要都係個戰爭個主角嗰份。即係佢個糾結就係我其實佢唔係想咁樣，佢連射隻鹿佢都話要我要通知你先。嗱，我而家係射你啦咁樣。佢用咗呢一個方法，木馬屠城呢個方法，其實佢自己個內心都係好多掙扎。
0: 但唔關場面事。
1: 佢主要想拍呢樣嘢。
2: 佢中意麥
1: 美文。其實嗰個場面其實對於嗰啲觀眾或者對於導演嚟講，其實佢唔係再着重話我要幾多千軍萬馬咯。佢都擺到明唔係。
0: 唔係啊！你作為背景，冇人叫你將嗰個重點擺嗰度，但係個背景要有。即系你有呢个背景之下，再 close up 咯，系啊，咁啊真实系咁啊嘛，
2: 多啲场面，我谂我唔知呢个有冇性别嘅观唔同性别嘅观众嘅要求，我觉得男人可能真系会中意啲千军万马，
0: 唔系我唔需要睇千军万马打。
2: 系，
0: 但系嗰件事本身系超級密碼嘛，你個 sell， 你個木馬裝得十個人入去啫，你唔好呃我，即系你同嗰件事系你唔系 line 咯，即系咁讲咯。
1: 即系我不过我又满足到，即系我哋都系当一个古仔咁睇，我又唔会好追求一啲嘢系好仔细地见到你只马系当其时可以载到咁多嘅人咁样啦。其实你就算你底下有碌嗰啲啊 Brad Pitt 佢哋嗰堆，都其实未必装到咁多，即系真系史实嘅咁多人噶。咁我而家再细只啲咁解，咁又再少啲咁咯。
0: 都唔系讲史实嘅，讲嗰个神话本身嘅描述啦。咁呢个系即系少少啦，都系即系。都要揾啲瑕疵出嚟講下咁解啫，即係我都話整個故仔都係我中意嘅，只不過即係如果你要講話呢個係我少跳戲嘅，即係我諗住嗰只真係呢只。真係呢隻喎咁，
1: 我不過處理係佢個線條、佢個顏色、佢擺位、佢 zoom 埋去，我已經覺得好靚啦，即係喺個沙灘嗰度，有一半喺個即係沙裏邊咁樣，嗰個感覺，然後有個兵喺隔離守住，嗰個感覺
0: 即
1: 係
0: 話你個人係哇咁聰明啊，全部城邦裏面最聰明噶啦，你諗住喺個沙裏邊會浸死自己啲兵嘅一個計謀，你聰明都去邊？
2: 系咁上下啦，
0: 系咁上下啦，
1: 系即系当你喺嗰度经历咗咁多年嘅战争系嘛，然后佢已经好想战争完结啦，佢迫于无奈要谂个咁嘅方法出嚟，咁嗰一刻佢个精神状态你都唔即系理解当佢系常人啦吓，咁你理解到其实佢要谂嘅嘢都唔会话真系吓潮汐、上腿、水、重量、只马有几大咁样，即系我谂佢都冇未必会计算到咁，
0: 但系佢识得呃个人
2: 咯，
0: 系啊，就算佢几。即係呃個兵仔啊！
1: 即係要佢都呃埋。
0: 係啦，咁但係佢心計佢又冇忘記到，佢個計謀本身咁多甩漏，但係呢個都係路蘭嘅新版本嚟嘅，因為本身個版本就係都係要 through 啊 Hermes 去做嘅，咁但係就佢因為掹走曬啲神啊嘛，其實當然嗰度話有阿典娜啦，但係嗰個等慢慢先講阿典娜係咩嚟啦。喺呢一度就掹走之後，佢就要加翻一個細嘅角色落去做嗰個傳信者嘅角色咁樣。
1: 系，嗰个角色都啲人都话其实个角色好重要。
0: 你觉得做得好唔好咧？
2: 做得好，
1: 做得好啊！
0: 系咩？我亦都系另一个挑剔位嚟嘅。我觉得佢啦，同埋另外 Robert 仔咧，我都系觉得咧嗰个戏咧
1: ，Robert 仔
0: 好用力啊！
1: 啊，哦 ，Robert 仔用力，
0: 用力！
1: 哇，佢作为一个奸角，佢真系好松啊！我觉得做得
0: 嗱，佢就
1: 系
0: 又唔够奸，然
1: 后又唔够奸，
0: 够
1: 咯
0: 咩？
1: 吓你想点啊？
0: 可能我遇人不熟啦，
2: 佢少少偶像咗，我
1: 真
2: 系觉
1: 得佢够，
0: 系嘛？即系我觉得感觉系有啲贺岁片，大家知道出嚟做六秒钟咧，要俾啲力咁样演咁样咯。
1: 啊，真系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起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

0: 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将对社区的影响减到最低。屯門南延線將屯馬線屯門站以高架橋向南延伸大約 2.4 公里，會起兩個新車站，包括位於屯門客運碼頭附近的屯門南新終點站。港鐵話，興建屯門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戰，包括減少工程對主要幹道湖景路的影響，亦都要處理民居一帶的地下管線問題。湖景路本身比較狹長，屯門南站會採用較纖巧的車站設計，大堂和月台都設在高架橋上，設有三個出口接駁商場天橋。旺角通菜街111至117號一棟大廈的單位，昨晚懷疑有冷氣機電線短路導致火警，單位內的三隻貓和兩隻狗死亡，沒有人受傷。警方經調查之後，發現56歲女戶主是涉嫌偷電，將她拘捕。警方昨晚近九点半接获大厦保安报案，话有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后破门入屋，发现单位内五只猫狗昏迷。外协人员到场后证实他们已经死亡。警方调查之后话，女户主在昨晚六点几离开单位，之后单位的冷气机怀疑电线短路起火。调查亦都发现单位的供电装置不寻常。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旭和王红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称号的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邓旭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奖，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邓旭在获奖之后的记者会上说，能够同自己一直敬仰的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是莫大的荣幸，不单只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亦都是对他的工作、他和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概率论领域的肯定。王红就说，获奖的心情激动对他和他的合作者来讲意义非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8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1,10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3点，跌2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2元，跌8.8仙；腾讯控股433元，跌12.2元；阿里巴巴109.2元，跌5.7；盈富基金25.36元，跌3.2；智普1,241元，升70元；中芯国际71元，升2.5；华虹宏力148.9元，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4.94元，跌9.4；建滔积层板37.36元，跌3.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331点，跌2,091点。港金报37,655元，跌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39美元，卖出4,03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

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还有龙翔道釜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4: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3: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5: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4: 好霸道嘅总裁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彪爷，
2: 四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萧叔叔咧，好耐之前咧，同大家讲过啦，我哋所谓嘅 cam 咧，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好多时候我哋可以用 cringe 啊 ，he's a bit cringy 啦 ，he's a bit cringe 啊 ，cringe 啦。或者 he's a bit awkward， 亦都得 awkward。最近咧喺社交媒体见到有人问啊，唔系问小叔噶，但系见到有人问，咁我就答嘴啦。佢就问点样可以友善地同人讲你好 cam 咧？原句咧系再粗俗少少，喺电台又唔好意思讲。点样好友善地同人讲咧？我哋还好 cam 啦，好多时候咧，其实系讲人同人之间嗰个相处咧，系令到人唔系好舒服啦，古古怪怪啦，可能会唔适当嘅时候讲啲唔适当嘅嘢啦。嗰、那个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咧，同人 connect 嗰个能力咧系比较差嘅。俾我可能会点讲咯，话 I love you，I love 系几时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开场白嚟。I love man，I love your unique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people。好鍾意你嗰個呢好獨特嘅同人溝通同人去 interact 嗰個方式。OK， 留意 unique 呢個字呢，我哋喺如果英式英文口語都成日都用到呢，係攞嚟講一啲婉轉地講一啲自己唔係特別鍾意嘅。譬如 ,he has a unique style of cooking。OK， 個煮嘢食嗰個方式係非常之獨特嘅。咁唔係一定係讚。有時咧，你想串人咧，或者講啊，我唔中意呢個 style， 你可以婉轉地咁樣講。I love your unique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It's very refreshing。同人哋好唔同，所以我感覺上啦，好耳目一新咁樣 refreshing， 我哋好耳目一新。咁呢個係我可能會好友善地同人講你好 cam 嘅方式。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继续有来自这本书的散文
11: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
12: 18岁的一通电话，替我贴上照顾者3个字。坦白说，我没有认真理解照顾者这称呼，再加上10多年前甚少有照顾者的概念，照顾者支援更遑论会关注年轻照顾者、隔代照顾者。
1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

0: 好啦，翻翻嚟試下快樂。咁啊，睇奧德賽嘅朋友咧，可能即係都有好多疑問喺裏邊嘅。即係正如我哋啦，咁我哋就會問好多問題。誒，咁佢係咁噶？即係。原型角色原型系咁，佢经历嗰系咪咁个古仔系点先系咁样？咁譬如个女巫原角色，即系譬如原著系点样？好多呢啲问题啊！咁我今日都想即系大家去倾下，
1: 系好啊！
0: 即系我谂个戏好唔好睇，场面够唔够？我谂大家有自己嘅判断嘅。但系啲古仔，我哋有阵时真系未必 research 得到一个真实嘅版本系点啊嘛！
1: 但系大家最大嘅问题系咩？
0: 好多、啊
2: 我想用呢、這个好似讲紧啊奥德修斯八卦啊，佢同阿女巫。咧系咪有啲关系？
0: 啲人话佢同个女巫咧，生咗个仔噶噃。
1: 哦，嗱，呢个就得意啦。呢个翻嚟之后 ，Ada 都有问我嘅，即系啊，咁佢系咪有个咁嘅故仔？嗱，呢个搞翻清楚，因为咧，其实奥德修斯嘅故事咧，有好多个古希腊嘅版本都有讲到嘅吓。咁、但系即系我哋而家讲紧系奥德赛个故事，因为嗱，由从伊利亚德就系个叫前传啦，其实第一集、即系讲紧个特洛伊战争嘅。咁、之后就系讲奥德赛就系佢翻屋企嘅故事啊，其实系分开两部嘅咁。咁喺奥德赛原本嘅故事里面咧，系冇讲到佢同嗰个即系将佢啲部下变猪嘅嗰个女巫咧有小朋友嘅，冇讲呢样嘢，有讲佢哋啲有关系
2: ，OK
1: 嘅发生关系，系、啦，因为咧就系讲佢咧，因为
2: 衰啊真系。繼續用講是非嗰個角度
1: 係，但係個過程係點咧？係因為奧德修斯就同佢即係叫做係嘛對質咁樣啦，咁用劍去威脅佢原著啊講緊嗱原著，咁同個女巫對質，咁個女巫就投降，咁投降就因此又主動邀請啊。
0: 奥德赛
1: 啦，
0: 睇到我睇到嗰个演员嗰个 acting 当中系有爱意喺里边嘅。
1: 系啦，咁跟住佢哋就咁啊，女巫就喺个古仔里边就即系应承发誓，咁就我唔会再伤害你噶啦。咁之后就成为情人嘅。咁、而奥德赛都喺个岛度搞咗好耐下嘅，即系佢哋喺上边咧，起码成年咧，到最后其实都唔系佢自己反省啦。今次呢个路兰版本就系、是。我覺得修斯嗰個自我反省好高嘅個能力，即係佢不斷要翻屋企啦，不斷要提醒自己唔好分心啦，要揾翻條路啦。咁但係喺原著故事裏面，其實佢成日都唔記得咗呢件事嘅。去到個島上邊成年之後咧，其實佢啲部下係佢啲部下提醒佢。其实我哋咪要翻屋企啊，咁样咯。咁但系嗰个点解会有一个说法就系、是、啊，佢同女巫有个一个小朋友咧。咁喺后来后续一啲叫做、你当系以前嘅二次创作，即、就、系、是、一啲咁嘅故事里边咧系有讲到嘅，同埋有啲复杂嘅就系、是、讲到生完之后，咁佢哋又即系个小朋友系啦，咁、个小朋友又开始又搵翻自己个爸，咁然后喺唔知情之下又杀咗好多修斯咁，即系又有另一个版本嘅呢、這个即系师父嘅。
0: 佢仲要话佢杀咗阿爸之后，佢系娶咗即系个阿妈嘅，即系
1: 个
0: 大仔个阿妈
1: 咁样。即系嘅故事喺古希腊唔同。時期嘅唔同一啲細嘅故事都有一個類似嘅情節，咁、所以就反而調翻轉就係、是，即係有人去講翻就係可能係一個大嘅 archetype， 即係大嘅原型，咁就擺咗喺唔同嘅故事裏邊講。咁、但係奧德賽本身荷馬個版本咧、其實就冇呢一個生咗小朋友出嚟嘅故事。
0: 明白。好啦，我又想問一下啦，咁阿典娜咧，我哋成日見到佢咧就走出嚟啊，
2: 閃出嚟，冇啦啦
0: 嚟咯。咁原著其實佢嘅角色係起到啲咩作用嘅呢？
1: 唔係，剛才咪講啦，即係其實喺原著裏面咧，嗰、那個神嘅崗位都幾重要，即係你佢抽走咗 Amos 咧，已經大家覺得嚇咁、樣都講到個故仔咩？因為有好多神係扮演住嗰種
2: 關鍵
1: 角色，即係舉例點解阿奧德修斯可以破到女巫嘅嗰個咒語咧？其實根本喺個原著度都唔係佢自己好機警咁樣嘅，都係 Amos 即係。遞咗一個即係神草啦，叫做嚇，即係俾佢去破咗佢嗰個魔藥，先能夠解決到。咁、所以其實好多嘅古仔，點解我話佢咁樣去處理，即係路蘭今次嘅處理係同原著好大，其實唔係情節上嘅出入，而係個本質上嘅出入，就係、是、本身係講緊神，即係人好多嘅無論你向左走向右走，你做呢個決定，好多其實都係背後有命運或者有神嘅一個帶領嘅。

0: 今次就係講人係好主導住嗰個回家之路咁樣。咁、其實因為你呢一個咁樣原則嘅改變咧，其實導致情節上面要改變咯。咁、你神就攞走曬，好、多一啲叫做決定性嘅一啲諗法啊，一啲轉左轉右嘅關鍵嘅一啲判斷，都係人自己嘅選擇嚟嘅。即係就算佢知道嗰個預言，咁佢都係。究竟是要系嘛牺牲六个船员，定、是一齐转落个船窝、其实最后佢都是人的决定，系啦，即系佢讲呢样嘢嘛。咁、所以佢就抽走晒。咁阿典娜就变成乜嘢呢？所以今次其实大家都睇得出噶，阿典娜佢个角色，其实你话神又得，你话佢自己嘅一个良知，内心嘅良知又得，你话系一个即系战争后嘅 PTSD 嘅一个幻象又得。佢你分唔清楚佢系咪神嘅角色嚟嘅，佢只系一个提醒咁，一个对话嘅对象咁。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佢聪明嘅做法咯，即系一个当代人去重新去讲呢个神话嘅时候嘅，即系按住呢个原则去做呢个情节嘅改动咁样。
1: 明白。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嗱，譬如话而家咧，我哋见到都大团圆结局啦，系咪？咁佢又杀死晒嗰啲
2: 个老婆又冇问佢啊，你嗰七年咧，除咗啲独眼巨人之外，有冇其他
1: 有冇啲女人啊出现啊？咁样咁啊，好好咁啊，大家又做皇帝啦，个仔啊，系嘛，个结局就系咁。其实原著个结局系点样噶？
0: 个结局咧，原著成日都话啊嘛，讲呢套戏咧，好似都冇剧透啦，摆三千年你都唔睇，做乜剧透？咁但系个结局系有少少唔同啦，就系因为我觉得修斯系重夺咗个皇位嘅，的确都系，即系攞得翻啦咁样。但系问题就系咧，佢都系想复仇嘅，即系佢咁受咗好多欺压啊嘛，即系佢都系有个复仇嘅循环。咁但系最后点样 stop 到呢个故仔咧？就系翻我刚才讲啦，就系都系由神嘅干预嘅，就系、阿典娜出嚟、就停止咗嗰个复仇循环。就冇啦，呢、个完咗啦个故仔，咁、就完咗个故事咯。咁所以个包头包尾都系神，即、就、系、是、一开头、如果大家记得，即系伊利亚德其实都系班神喺度搞事，跟住然后即系。就是人間才會打仗啊嘛！佢話後來去到呢一度個原咧原著嘅時候，其實都係即係阿典娜去干預件事，跟住就完咗啦。咁大家就唔好再復仇啦。咁完咗故仔咯。咁、所以有少少唔同嘅咁。咁但係呢一個，但我都想包翻就係個所謂原著嗰樣嘢咧，都係即係所謂記錄翻河馬嘅説法嘅一個記錄咯。咁、但係河馬之前其實。好多人都講，其實都應該有好多個版本，然後整合咗一個叫做河馬版本咁樣，
2: 爭幾百年咁樣。咁、我睇翻啲資料都話，其實最早佢呢一啲嘅古仔，其實都係啲類似詩人或者啲講古佬去講俾，即係最原本呢啲嘅故事流傳方式。
0: 人哋叫吟遊詩人。唔係講古佬，
2: 講古佬唔好意思，譯咗。
1: 但你用呢個講法咧，就大部分大眾容易明啲嘅
2: 講法嚟。即係原本其實嗰啲文字，古希臘嘅文字都未係好成形嘅時候，其實佢呢個故事流傳嘅方式係主要係講出嚟，咁之後再慢慢形成，真係記錄落嚟啊，寫落嚟啊，甚至形成咗好多唔同版本。
1: 係，同埋你講打仗，佢好遠打仗啊嘛，究竟嗰啲事情發展係點，都係靠呢啲人用人嘅方法去傳。傳翻到去即係大家知道咁樣。
0: 咁所以河馬係邊個都係一個歷史上一個，
1: 你不如講
0: 叫做河馬問題，即係河馬問題係咩？就係咁河馬係邊個？因為河馬本身都係好有神話嚟嘅，一神話嘅嗱括住一個神話嘅人物或者一個我哋覺得佢好神化應該咁講，即係件事就係我哋唔知道究竟河馬係咪一個人啦。定係一班人啦、佢本身嗰個形象亦都好有神話特色咧，就係一個盲人。咁然後咧，因為佢係即係視像啊嘛，咁因此佢又記得好多嘢喎，咁佢就可以講到嗰個故仔出嚟咁樣。咁呢一個係好多即係神話色彩嘅去描述河馬嘅。咁有好多有個理論嘅，即係啲理論就話其實集體創作嚟嘅，即係話其實佢只係代表緊就係呢一班嘅人嘅身份咁樣河馬呢樣嘢咁就集結咗。咁有另一個說法就係話佢係一個集大成者，即係話咧。都真係有河馬，不過咧嗰啲古仔就唔係佢自己作曬嘅，係佢聽咗好多人講，咁、然後佢即係整合翻，即係好似編輯咁咯，即係編輯翻啲故事，然後整翻成一個可以邏輯上一致，因為好多版本嘅時候就會有啲唔一致噶嘛。神話就係咁噶啦，咁然後佢就編輯翻，然後就變成咗一個叫完整版本。咁亦都有人覺得係其實所謂我剛才講啦，兩大史詩啦，即係伊利亞德同埋奧德賽啦，其實好多一啲文學家去睇翻咧兩本書嘅嗰個修辞或者用字咧，其实个风格几唔同。咁所以有人就话，其实根本两本书话系河马，但系其实你 好似係兩個人嘅手筆喎。咁、起碼至少有兩個作者啦。咁、所以河馬呢個人本身係一個係咪一個人已經係存疑啦。佢一個人嘅話，咁

0: 究竟是哪度嚟呢？暂时是有7个城市是争取紧
1: 成为呢个
0: 河马的出身地
2: 嚟
0: 咁所以你听得出嗰个神话意味啦，即系意思佢唔系一个神话里面，但系佢本身好有神话色彩，即系去理解佢咁，所以系但系呢一个就翻翻去，我认为点解鲁兰可以有咁有一个叫做可动性啦？如果用翻学术啲，就系佢有种可以去重新诠释呢一个故仔嘅嗰个合理性，就系因为本身神话。就是通过每一代人的传颂而有新的版本。即是河马好像奠基了一个版本，好像维持了这个稳定很多年。但在河马之前其实根本就是人传人的故事。所以如果你用这样的脉络去理解的话，那传到我们这一代，传到鲁兰这个说故事者，用阿彪的讲法，其实鲁兰都是讲古佬啦。
1: 是。
0: 就是他用电影去讲古啦这样。那他就有他的一个理解方式啦，那他就继续讲这个故事啦。那就会出了你不会争拗个 Helen 是哪个做啊，那个。
2: 什么肤色啊。
0: 是啦，那些神是怎样去参与啊，因为他讲的他的版本。
2: 是。还有为什么一开始用一个 rapper 啊，Travis Scott 嚟去開始個故仔啊！啲人就已經喺度話點解，連 Travis Scott 本身都話：喂，你其實知唔知道我搞音樂，點解揾我做啊？咁樣咁就係因為其實佢都係喺訪問當中都提到，我就係想同而家一個有個連結喺度。咁你佢已經講到咁啦，大家仲去爭拗啲乜嘢咧？即係譬如話揾一個即係Helen 嚇，我哋而家見到喂唔同喎、啊、咁，佢正正就係想話俾你知，其實戰爭從來都唔係因為一個人去引起嘅、一個藉口嚟嘅啫嘛。我用呢个人做个借口去打你，咁我咪打你咯。咁即系佢可能系想讲呢样嘢，而导致佢有好多选取啊，咩演员做，我用点样剪裁，其实佢都喺佢自己脑里边。
0: 好明显嘅呢个信息，即系佢理解个故仔就系佢觉得 Helen 系即系成日都话红颜祸水系一个。即係一個歷史藉口啊！即係所有嘢都賴咗嗰個女性咁樣咁，咁佢就批判呢件事啦。咁但係裏邊對於原著熟悉嘅人嘅我啦，舉例即係包括叫做熟少少啦，係有啲失望嘅啲位，即係想等睇啊，你點拍嘅咧？之後就諗緊路蘭都拍唔到喎，即係應該呢啲咁搞笑，即係例如佢對付獨眼巨人，即係嗰個好出名嘅，就係原著裏邊就係佢襲擊佢個。巨人嘅時候，其實要同佢講自己個名係叫 Nobody 啊嘛，即係其實因為古希臘文裏邊，即係奧德修斯個名同即係 Nobody 係好似嘅個發音，咁、所以就用呢個説法。英文版本其實已經處理唔到噶啦，即係因為即係例如我哋廣東話食字 get 咧，係好難傳得翻出嚟。
2: 阿彪應該處理到嘅喎，你食字咁叻，
1: 交俾我，
0: 你試下做一個咯。咁我就好即係當我去睇之前，我已經諗緊，阿魯蘭要咁正經地拍呢一個位，但係呢個位就真係好鬼好笑噶嘛，突然間認認真真地。我叫咩 ？Nobody。咁因为本身个古仔就系话，个巨人即系拆盲咗只眼之后咧，咁佢就大嗌，即系有其他巨人嘅本身。但系呢个版本、老人版本得一个巨人，我觉得系 budget 问题啦，即系佢实景拍啊嘛，冇多巨人啦。咁然后就求救咁就咁，其他人就问边个袭击你啊？咁样冇人袭击我，即系意思就系冇人就系个名咁样咯。咁呢位时候好笑噶嘛，我就谂紧等睇，即系路兰点样处理啦。啊，佢嘅处理就系。
2: 唔用呢一個 gag
0: 咯，冇咗呢樣嘢。
2: 咁但係佢取而代之有另外一個 gag 嘅，我都覺得幾好笑嘅。
0: 哦，
2: 不過大家自己去睇啦，即係佢都講咗兩句笑話咁當中，幽默嘅。
0: 做乜唔同我哋講嘢啊？咁樣
2: 係
0: 另一個好出名嘅，即係原著裏邊就係認夫嘅環節。我都冇乜時間講呢一個 Anne Hathaway 嘅表現。
2: 哦，
0: 今次点啊？
2: 我中意噶，其实即系我从来都唔系话好特别拣呢位女演员戏嚟睇啊，咁样咁，但系我觉得今次佢真系都真系几好睇咯，即系成件事底下佢系冇破坏性嘅，
0: 哦，
2: 即系佢系帮到手，都帮到手。咁咩唔系啊？都演得好，好多人都赞佢啊！我见到系嘛，其实好多嘅演员都大家都赞嘅吓。咁啊，麦迪文就即系更加啦。系咪好奇怪嘅？佢唔系特别好戏，唔系特别有型，唔系特别高大，系嘛？但系咧，佢系一个大家唔会憎佢嘅一个人嚟。
0: 哦，
2: 即系佢去到边度，你都会喜欢呢个演员，无论你觉得佢做戏做成点啊咁样。咁佢今次亦都系即系见到佢好落力啦。
0: 今次你觉得喺罗兰版本，其实边一个关键位先系皇后认出咗即系丈夫翻到嚟咧？
2: 哦，佢其實我諗佢一路傾下，傾到最後佢已經知道係丈夫
0: 即係傾嗰段，
2: 冇錯。由佢問佢，你就係咪河喺海上面翻嚟，即係 Cameron 斯嗰句説話，
1: 係
2: 嗰句話係嘅，佢已經知啊，所以佢已經係開始立嘢開門，然後我要全部閂咗所有啲門，我要即係揀一個老公咁，即係其實嗰一刻佢已經知㗎啦，
0: 係
1: 我都覺得係

0: 相对好早就认出嘅，
1: 系咪啊？喺原著里边咧有个好出名嘅、
2: 哦，
1: 就系一个床戏。
2: 哦，
1: 诶，系一个床，唔系认认张。
2: 阿彪好紧张啊！而家
0: 哦，唔系
1: 认张床嘅戏。
0: 哦哦，
1: 咁就系话，咁因为佢哋本身知道嗰，因为德奥德修斯知道张床系有警棍嘅。
3: 嗯，
1: 咁所以咧，
2: 张床有咩警棍？
1: 系啦，咁有咩警棍咧？咁本身就系，总之皇后就系知道得我丈夫知道张床有警棍，咁所以咧佢就。專登咧就叫人啊，我哋你哋去移動我哋張床啦咁樣。
2: 哦，
1: 咁喺呢個咁過程裏面咧，得奧德修斯係冇反應嘅。個原因係咩咧？張床咧其實係由一棵有生命嘅橄欖樹造成嘅張床。
2: 哦，
1: 即係有神話嚟噶嘛，所以係有啲 fans 嘅、嗯、
2: 張床啊。
1: 咁所以佢。一棵树嚟噶嘛，你喐唔到佢噶，佢、
2: 哦、
1: 个橄榄树生成嘅床。
2: 点解要移走张床嘅？
1: 咪就系试紧嗰个暴露佢嘅身份咯，即系、
2: 哦
1: 就是、得我老公先知张床嘅秘密噶嘛。
2: 哦、
1: 即系其实就系、是，
2: 哦、
1: 当然话系一个比喻啦，即系话床帝之事，系、
2: 哦、
1: 即老公先知咁、嗯、样，咁佢一试咪知道边个系老公咯。咁、嗯嗯、但系佢呢个变咗做嗰个故事嘅叙述就系冇人知道，
2: 嗯、
1: 即系个都觉得系张床喐到咯。咁、
2: 嗯、
1: 但系就呢一度就知道老公啊咁。
2: 其实当中好多嘢倾嘅，即系譬如话阿麦迪文当佢拉弓嘅时候咧，喂，嗰把弓只系得佢一个可以拉到噶咋咁样，即系等于阿雷神只系佢可攞到个斧头咁样啦。咁佢就即系拉弓，哇，只手臂好劲、啊，即系阿麦迪文，哇，嗰只手臂点解咁到筋，然后咩咁？咁我已经觉得唔系麦迪文嚟嘅，因为系替身嚟。
0: 你都睇少佢啊？
2: 嗰一刻我已经知道，唔系个比例唔啱啊，
0: 哦、
2: 一路个比例都唔啱、
0: 哦 okay ，
2: 因为麦迪文唔系真系咁大只嘅个感觉啦。你咪之前你见到佢即系赤裸上身嘅时候，
1: 大只冇咁大，
2: 同埋嗰啲筋咧系。好犀利啊嘛！即系当佢掹弓嘅时候，咁后来都系真系发觉系一个替身嚟嘅，仲因为女替身嚟，咁都有啲报道讲咗系即系边一位嘅即系女演员去即系佢系一个佢 IG 可以揾到呢位即
1: 系
2: 女性嘅，
1: 冇错，
2: 佢只手臂真
1: 系
2: 好靓，
1: 但系嗰个真系重要嘅，好彩即系路兰系保留咗咯，即系嗰个穿过十二斧头嗰个系一个好重要嘅情节嚟，
2: 真系好劲啊嗰度，
1: 系啊，咁其实有啲。即係網上嘅人都講笑，即係你中意電影都會知道有一個電影公司相關嘅即係品牌都係用呢一個一支箭穿過十二斧頭做佢嗰個開場噶嘛、
0: 開場，
1: 大家話緊啊，如果係嗰間公司做就好啦，咁就齊翻曬啦咁樣，但係就今次唔係
0: 咁
2: 樣。咁當中即係好多而家好多話題啦，好多訪問啦，大家聽翻啦。咁我諗阿麥迪文都好即係好開心啊，拍到一個咁樣嘅即係作品，
0: 終於翻到屋企，
1: 終於又翻到屋企，
0: 又翻。
1: 佢套套嘢都係翻屋企。
2: 係啦，即係由《Saving Private Ryan》啦，《火星任務》啦，其實而家啲人都計緊啊，究竟荷里活用咗幾多錢咧，去令到呢一位演員可以翻到屋企咧？咁樣，你翻屋企對於佢嚟講係咁難咧？咁樣，咁都好多呢啲話題咯，有趣嘅。我都話啦，講呢一套戲咧，有排講啊，有個古仔啦，即係有個原著啦，有啲花絮，啲花絮我哋都未講，啲花絮好好笑。
1: 我專登避開咗嗰、那個即係嗰啲影評嘅部分嘅，因為嗰啲大家容易揾到啊，
2: 係冇錯，
1: 好多揾到。我哋講翻個古仔就講多少少。
2: 係啊，咁同埋我本來預備咗一首歌咧，就係、是、麥迪文做訪問嘅時候咧，佢話佢唱卡拉 OK 一定唱，
1: 真係
2: 一首歌。系啊，
1: 喂，留下星期一播咯。
2: 好啊，下星期先再即系揭晓啦。
0: 相逢何必曾相识，
1: 嗰类啦，就
0: 系嗰啲。
2: 好，咁啊，酷热天气竟然战生效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预计今日稍后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陈茂波话：国家唔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助力国标出海，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一成临时全球进口关税。详细的新闻内容，天文台表示，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今日稍后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在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

0: 偏北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上至到星期日朝早最接近香港，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天文台会因应多项因素评估明日稍后是否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1: 红霞咧预计会喺周末期间就会系靠近广东中部沿岸噶，咁啊并且会逐步增强噶。咁啊根据而家嘅评估咧，比较大机会咧会喺惠州至到汕头一带登陆。嗱、不过留意啦吓，佢同本港最终嘅个距离咧仍然系存在紧变数噶。嗱、我哋预计今日咧就红霞就会喺稍后咧会进入800公里范围啦。咁所以届时咧天文台就会考虑发出1号戒备信号噶啦。至於聽日星期六嚟講咧，我哋預計個初時咧天氣仍然都係酷熱嘅，咁不過咧稍後咧就會逐漸受到個熱帶氣旋影響啦，咁本地嘅風力咧會逐漸係增強噶，狂風驟雨咧亦都會越嚟越多，咁到時咧天文台就會視乎紅霞嘅強度變化啦，佢嘅強風區同埋香港嘅距離，以及香港本地嗰個風力嘅情況，就會評估係咪需要咧喺星期六稍後就改發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今日雖然啲天氣比較好啲，不過咧預計週末期間咧就嗰個海咧會有湧浪噶，咁市民咧就要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啦。
0: 內地中央氣象台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計紅霞聽晚至到星期日朝早以颱風級別喺廣東、珠海至到福建漳浦一帶登陸，預計聽日至到下星期一。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澳门气象局就预测，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会发出1号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对接国际标准具品牌效应，而国家不少标准相当之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认为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任浩峰报道。
2: 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支持内地企业经香港走出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协助国家标准走出去，香港亦都可以发挥作用。他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提到，本港背靠祖国，联通内外，作为国际城市，同国际标准完全对接，获本港认证的产品，外地都会认同。
3: 以标准来讲，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一定是跟国际完全对标的，这个也是人家对我们的信心所在，这个也是我们的品牌。譬如一些内地的企业或者内地的产品，它来到香港，经过香港的检测认证，符合这里的标准，其实它出到去呢，人家是认同的。我还记得呢，我们去到中东的时候跟他们谈开，只要是香港批的东西，其实他们就批了，而且咧有個品牌效應喺度嘅。
2: 陳茂波話：喺國家標準下，內地有唔少優質產品應該被世界認識，本港可以幫助將國家標準拓展開去。本港發展局有進行相關工作，內地亦都好認同香港嘅工作。
3: 國標咧有唔少係相當好嘅，譬如以鋼鐵為例咧，一啲超強鋼嘅鋼鐵，其實個喺國際上係最領先添。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可以助力國標咧出海去到其他地方。發展局我哋都做咗呢個工作，內地咧亦都好認同呢個工作。換句話講，內地嘅好嘅產品亦都可以通過咁樣做嘅時候，被世界更加認識。佢嘅創科、佢嘅技術喺國際上嘅認可程度同埋能見度咧，都係因為我哋咧呢一個將佢轉化同埋對接咧。得到提升的，所以除了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之外，我可以说我们都还是一个超级转换器来的。在这方面
2: 谈及本港经济，陈茂波说，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亦都已经稳定下来，特区政府会帮助业界升级转型。又说中东战事影响到供应链，预计本港下半年通

0: 将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会扩大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二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将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有内地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新一批车主自驾游离香港。他说粤车南下政策令到两地的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以及在港消费。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增加粤车城市有助推动本地消费，建议当局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方便车主。黄海怡报道。
2: 听日开始，全部九个大湾区城市的车主都可以申请用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新增的五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广州人 Holly 是计划底下去年的第一批南下车主，他是一个车友社群的负责人。下个礼拜会联同新一批包括深圳和东莞的车主一起自驾游香港，和爱车之人交流。
3: 因为我周围都很多 friend 将车带去欧洲啊，带去俄罗斯啊，带去东南亚咁样，其实佢哋当为一个出境游嘅，佢哋好鍾意香港嘅汽车文化嘅氛围，互相嘅融合交流。好似我都近排都去石澳，其实佢哋都即香港玩车嘅人对于粤车南下呢件事都比较欢迎嘅，佢唔会话啊你过嚟阻塞交通啊咩嗰啲，哇原来两地嘅玩车系要可以咁样交流嘅。
2: Holly 话粤车南下措施推出至今七个月，佢每个月平均揸车嚟香港两次，买过唔少嘢，包括买金。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忠义，佢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同消费套餐。佢话唔少入住嘅都系一家大细，对套房嘅需求增加。佢指出，唔系所有大湾区城市都近住港珠澳大桥，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方便车主。
4: 一部分你攞一百个，你一百个你攞一半啊，50个试下深圳单一口岸试一试嘅效果啊。譬如深圳湾口岸啦，我建议如果将来成功嘅，咪先陆续去增加其他口岸咯。因为深圳好大嘅，个区域好大，东边咧香园围都可以嘅。
2: 运输署回复查询时话，粤车南下实施以嚟，整体运作有序畅顺，申请同埋预约数字持续上升，截至到今个月中，入境市区申请超过13000宗。当中超过11000个获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项目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通车日期有待公布。港铁已就兴建屯门南站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及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崔慧欣报道。
5: 港铁维持目标2030年完成屯门南延线工程，将屯马线由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大约2.4公里，兴建两个新车站，包括设在第16区的中途站，以及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终点站。港铁项目执行主管新界南殷伟明表示，兴建屯门南站的时候要考虑对主要交通干道湖景路带来的影响，也都要克服地下管线改道等挑战，现时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同埋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
6: 我哋做结构工程嗰时咧，我哋会用一个混合模式，会系有部分采用预制件啦，有啲系延长施工嘅，去令到对社区嘅影响系减到最低嘅。关于预制件咧，我哋应用咗好多科技嘅，我哋要做一啲感应仪啊等等咧，同埋啲智能技术咧，有效去监控，唔单止喺厂嘅製成品啦，就算佢一路運落嚟嗰陣時咧，我哋都係會有個監控，確保咧呢啲咁嘅預製件咧嚟到地盤安裝咧係達到呢個標準嘅。
5: 殷伟明又话，新车站会采用签考设计，会连接天桥，便利市民出行。
6: 呢个湖景路本身咧，佢系好狭长嘅。我哋呢个站咧，我哋会用一个比较签考嘅车站设计嘅。 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我哋嘅大堂同埋月台咧，都喺個高架橋上邊嘅。屯門南站有三個出口，其中一個出口咧，就係接駁一條商場嘅天橋。個做法咧，會

0: 令到咧周邊嘅市民咧出行會更加方便嘅。我哋用呢個高架橋嘅車站設計咧，我哋可以令到咧用地面嘅空間咧係減少嘅。
1: 至於通車日期，港鐵話有待公布。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港鐵荃灣線荃灣站早上一度有猴子喺路軌徘徊，來往荃灣站至大窩口站列車服務曾經短暫暫停，班次稍為調整，去到十點幾陸續回復正常。港鐵發言人話：朝早大約九點，職員發現猴子，隨即通知警方以及漁護署。處理事件期間，荃灣線維持服務，列車班次稍作調整。警方以及漁護署人員其後將猴子帶離路軌範圍。一至最新消息，天文台話熱帶氣旋紅霞會喺今日黃昏前後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天文台會喺今晚嘅8:40發出一號戒備信號。聽日日間本港仍然酷熱，但海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隨著紅霞增強同靠近廣東東部沿岸，聽日稍後本地風力逐漸增強，狂風驟雨增多。天文台會視乎紅霞的強度變化，它的強風區與本港的距離以及本地風力情況，考慮在明日下午改發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根據現時評估，紅霞較大機會星期日初時在惠州至揭陽一帶登陸，但與本港的距離仍然存在變數。受到紅霞影響，本港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美國以存在強迫勞動問題為由，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對中國、中國香港、英國、歐盟等60個貿易夥伴徵收 10% 至 12.5% 的關稅，取代星期五到期的10%臨時全球進口關稅。張子欣報導。
3: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10%至50%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日的临时10%关税措施，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凌晨到期。今年三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发起301调查，并在上个月建议对这些经济体的输美商品加征 10% 至 12.5% 的额外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发布新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临时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今日的行动将开始纠正既侵犯人权又扭曲贸易的行为，从而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祉。根据最终裁定，美国将会对来自阿根廷、英国、加拿大、印度、墨西哥等經濟體的商品徵收10%關稅，歐盟、日本、韓國等地的稅率是 10% 或 12.5%， 至於中國和中國香港在內的其他經濟體就適用於 12.5% 的稅率。中方一直否認存在強迫勞動問題，亦都反對各種形式的單邊關稅措施，指關稅戰和貿易戰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經貿問題應該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礎上通過對話協商解決。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2: 美軍連續第13晚打擊伊朗，美國總統特朗普說正是認真考慮重啟對伊朗的大規模作戰行動，又說伊朗受到的教訓不夠深刻。伊朗革命衛隊就說，在美國繼續在區內挑釁期間，任何的運油輪都不得進出霍爾木茲海峽。羅宇光報導。
4: 美軍連續多晚打擊伊朗，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四接受美國亞克西奧斯新聞網站訪問時表示，他正考慮發動一次大規模打擊，以接近作出決定，美方為此作好一切準備。 他又指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

0: 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四表示，鉴于目前同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方目前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准备。卡茨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和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向伊朗发出严厉警告，表示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将会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以色列时报就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将于九月年满41岁的莫迪力同意甲劲旅 AC 米兰续约一年，下季将会在前曼联主帅亚摩连麾下效力。这位克罗地亚国脚去年夏天离开效力了13年的西甲皇家马德里，加盟 AC 米兰。当时双方签订一年合约，并附带续约选项。莫迪力在刚过去的球季为 AC 米兰出赛37次，攻入2球。球队最终在意甲联赛排名第5，意大利杯16强止步，成绩不算突出。莫迪力刚刚结束第5次世界杯之旅，克罗地亚在32强不敌葡萄牙出局。谈及与 AC 米兰的新合约，莫迪力说很高兴能够留队，又指由他来到的第一日开始就感受到热情和关怀。他承认球队上季表现低于预期，但来的一季期望强势反弹，他准备好再次为球队全力以赴。另外，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超应届冠军阿仙奴准备以7000万英镑收购纽卡素中场兼队长基马尼斯。报道指，这位28岁巴西国脚是枪手的首要隐瞒目标，球员本人亦希望加盟兵工厂。转会谈判近日进展迅速，预计个人条款不会成为问题，但7000万英镑的报价是否能够满足纽卡素就仍然有待确定。
1: 重复新闻提要：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的8:40发出1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陈茂波说，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助力国标出海，香港可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10%至12.5%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11，强度极高。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北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

0: 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五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未能够企稳25000点关口，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891点，跌318点，跌幅超过1%。半日嘅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100亿元。各主要嘅分类指数下跌，科技指数半日跌大约1.7%，力守4600点。阿里巴巴跌超过半成，大模型股份 Minimax 跌超过3%，不过智普就升近8%。黄金相关股份受压，老普黄金半日跌超过7%。至于上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3点，跌249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揾嚟大堂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卢生。
3: 诶，主持人好。
2: 系啊，见到个市咧呢排有少少即系日升日跌嘅情况啦。今日咧又穿翻去25000点啦。似乎呢个位置系咪都系即系阻力比较大少少啊？
3: 呢个好明显系一个好大嘅庞大阻力区嘅附近水平噶啦。因为港股喺旧年嘅8、9月啦，系讲紧旧年噶啦，企咗上去25000楼上咧，都冇乜跌。試過跌穿25000，因為25000是恒生指數一個以年為做標準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分水嶺。但是今年剛剛過去這兩次呢就跌穿了，尤其今次跌穿了之後呢去到22500呢，現在很明顯的阻力區呢又在這個分水嶺那個徘徊了，大概25200點附近這些位置。所以我想來到這些分水嶺沒什麼特別太多的利好消息的時候呢，都會在這些水平裡面浮沉下，尤其在個1300点裏面上上落落先。
2: 留意到呢兩日的成交呢似乎都是少一點，對於後市來說有什麼啟示呢？
3: 最主要就是大家都會見到外圍啦，美伊的局勢又開始令大家有些擔心啦，因為這一點就觸發到大家在怎樣看美國自己本身的經濟，尤其通脹數據下半年情況會不會在個加息方面或者個息口方面的移動呢，這個是直接影響到大家那個叫投資那個叫意欲和那個叫股市的發展咯，同埋啲 AI 股份啊，近排都個表現都唔算亮麗嘅時候咧，都叫比較大啲嘅叫啟示性嘅。
2: 嚟到七月尾啦，除咗即係要留意翻外圍中東個局勢之外咧，嚟緊係咪都要睇下即係啲股份嗰個業績嘅情況呢？
3: 業績其中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大家不妨留意住嚟緊陸續出嘅一啲中資股嘅叫業績或者一啲盈起嘅報告啦。咁呢啲都會牽引住究竟佢哋個表現係點，因為喺過去由五月開始咧，好多中資股咧喺過去呢段時間咧調整嘅幅度都幾深。咁如果有多啲嘅叫利好消息係刺激翻嘅話咧，就唔排除有一個比較明顯多啲嘅反彈。同埋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八月開始、八月中啊、八月尾附近啦，大家都可以開始可能會集中焦點擺翻喺九月附近啊，或者十月附近喺國慶附近前後啊，有啲相關嘅一啲國家政策嘅消息係刺激翻整體嘅大環境氣候咧，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大啲嘅重點位嚟嘅。
2: 明白。嗱，匯控咧就今朝出咗個公告啦，就話佢計劃啦以27亿嘅新加坡紙啦，即係大約21亿美金啦，就賣咗匯豐人壽新加坡嗰、那個即係業務啦，即係賣咗新加坡人壽同埋健康保險嘅業務俾安聯，咁估計會帶嚟咧18亿美元嘅除税前嘅收益啦。咁亦都令到佢嘅普通股一級資本比率上升。點樣睇佢呢個嘅即係動作咧？
3: 我諗佢自己本身一啲業務上或者唔同嘅區域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剝離又好，或者有啲新嘅業務嘅發展都好啦。呢啲係會令到大家嗰個叫評估係有多啲嘅叫關係點喺度，但係我相信。呢、這個項目佔匯控自己本身都唔算一個好大規模嘅一個項目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一個正常嘅 一個商業上的行為啫，唔係有啊嘛，有乜有啲咩特別可以好大嘅叫令到股價嘅上升或者一個叫調整嘅空間喺度。
2: 嗯，但如果即係佢都即係持續出售一啲即係佢覺得或者佢想將個資源集中咗喺一啲更加賺錢嘅地方或者業務上啦，即係呢啲業務出售再翻嚟啲錢，一嚟就提升個即係資本比率啦，二嚟有冇機會憧憬下即係如果更多即係出售所得益嘅話，去增加派息啦，甚至乎個回購咧？
3: 增加派息同回購，我諗呢個不嬲都係匯控嘅一貫，我哋大家憧憬嘅一個重點位㗎啦。咁但係我諗倒不如睇返匯控自己本身嚟緊嗰個業務情況，同埋整體個環境氣候，尤其係息口方面，如果仍然處於一個叫係唔係減息，係處於一個叫動息，甚至一個叫高息啲嘅關係嘅時候呢，對佢息差嘅擴闊呢係對匯控有利，所以我反而呢一點我覺得值得留意囉。你話純粹要靠將啲資產有啲叫套現或者賣咗，或者去發展啲新業務，我諗呢個係一個比較後啲嘅後話嚟嘅。
2: 嗯，明白，好啊，唔該曬盧生你嘅分析。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3: 冇持有嘅。
2: 唔該曬，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891点，跌318点，成交金额超过1170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4,905点，跌30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9跌6蚊，腾讯控股433.2跌12蚊，盈富基金25.36跌3.2，智普1260蚊升89蚊，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51.5跌9蚊，中芯国际71.45升7毫，华虹宏力149.6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98跌9毫，建滔即尋版36.98跌3.72。部分升幅較大嘅股份：宏基集團、春城熱力、金威醫療。部分跌幅較大嘅股份：民銀資本、環球華商俱樂部、中國華君。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2，英鎊10.442，瑞士法郎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1，加元5.57，新西兰元4.532，欧元8.9258，每百日元对港元4.7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港金系报37,655蚊，比上日收市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29.86美元，卖出价4,030.43美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度率团出访中东。他说当地近期出现战乱等的挑战，保持双方经贸关系可以增进中东对于本港的信任。陈茂波说要重视欧美资金来源，同时亦都要开拓新的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正是本港开拓新市场的重点。任浩峰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再度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随行的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代表，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表示，中东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多元的经济发展计划，会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以至初创带来商机。中东持续出现紧张地缘政治局势，他形容中东伙伴和中国人一样讲求信任和友谊，本港和当地保持经贸关系大方向不变。
5: 英文有句说话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 debt， 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他们遇到挑战，而我们同时间也都继续在合作贸易又好投资又好跟他维持了关系，甚至有合适的项目我们继续做下去，继续支持下去，其实他们是会因此对我们更加信任。
4: 本港以往资金来源以欧美为主，陈茂波认为仍然很重要，但本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重点开拓地方。
5: 东南亚和中东我们重点开拓的方式有少少不同，中东就是资金，跟着就是一些产业，东南亚就是更多就是协助我们内地的企业 在東南亞佈局它的產業鏈、供應鏈，還有呢就鼓勵一些東南亞、泰國、那些好的公司来我们这里上市。
4: 陈茂波透露，目前有超过500家公司申请来香港上市，联交所已经增加人手和资源处理，同时重申会对上市公司的质素把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日本6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

0: 升1.6%，较五月加快0.2%，符合市场预期，创2022年8月以嚟最低，并且连续5个月低过央行2%嘅目标。核心 CPI 包括石油产品，不过就剔除生鲜食品价格，整体嘅 CPI 按年升1.7%。分析认为，随住生产物价上升，传导去更广泛嘅经济范畴 ，CPI 将会喺今年稍后加快上升，亦都有分析担心名义薪酬增幅追不上通胀，对于实质薪酬构成压力，并影响消费支出。如果日元再度贬值，将会进一步加剧输入性通胀。数据被视为影响下个星期政策会议决定的因素之一。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龙尾去到大树下西路。咁仲有狮子山隧道公路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格田村。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是电信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慢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东山台。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是慢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芜湖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仲有龙翔道、釜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今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3: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4: 有没有听过石湾？

0: 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7，星期五的嘉宾会是独立股评人谢明光，而星期五也都有神州理财小百科的环节。我们今集就找来成大学者钟树雄，会跟大家讲一下海南在2030年起禁售燃油车，到底在那个技术配合方面，还有尤其是储能系统，是不是可以足以应付得到，会不会说有其他的东西需要留意，陣間就可以留到去節目尾段嘅時候聽啦。港股咧今日再度去翻25,000点留下嘅，中午收市恆指就係報24,891点，跌咗318点，跌幅係大約1.3%。科技指數就報4,619点，跌咗大約1.7%。主板成交額半日就有超過1,171亿。而睇翻區內嘅情況啦，日股咧就係跌咗咧3%，而韓股跌幅更大，跌到去就大約6%。台股方面就跌緊接近3%，比早市我哋頭先10点几嘅時候咧，台股個跌幅都明顯加劇咗啊！上證指數咧跌緊超過1%，就係報3,830点。藍籌股入邊跌幅比較靠前的一些資源股，老鋪黃金啦，黃金相關股份跌緊就超過7%，阿里巴巴平台股跌超過半成，另外中旅啊、中國旅業同埋洛陽木業咧跌幅都有4%，至到去近5%，而逆市升緊嘅做得最好嘅藍籌就係中銀香港。升緊4%，報50.3，最高去到50.65，繼續都係一個破頂嘅格局啊！其次有一啲咧就係醫藥股啦，個別嘅好似譬如石藥同埋咧就仲有一啲嘅好似譬如百濟神州啊，都係個升幅係比較靠前，有近3%或以上嘅。五十大成交額嘅股份啦。南方恒生科技4.58跌咗咧就近2%，阿里巴巴108.9咧就跌咗超過半成，騰訊控股433.2跌近3%，盈富基金25.36跌超過1%，智普逆市上升近8%，係報1,260蚊，XLE 南方海力士51.5係跌咗近15.5%，中芯國際71.45升大約1%，話。同宏力亦都升啊，升幅大就细好多啦，升咗咧就0.1%，系报149.6噶。但朝早嘅时候曾经都喺150蚊楼上，高见154.4。第九位嘅恒生中国企业84.98跌咗1%。另外建滔积层板36.98就跌咗超过9%噶。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今日嘅嘉宾谢明光，你好啊，谢 Sir。
2: 是你好啊。
1: 有没有话见到呢而家嗰个区内啊甚至乎整体环球的股市呢是不是突然之间嗰个避险情绪又大幅升温呢，不过但如果睇今朝个表现啊，会不会话嗰个恐慌情绪其实都未算话出现咗呢？
2: 冇之前呢你话二月嗰个时间呢佢特朗普嗰边即是话第一次话加息啊咁样，咁同埋嗰个战争嗰边呢咁严重啦。
1: 你讲紧佢系即系打仗嗰阵时，
2: 二月嗰阵时打仗啦。
1: 系
2: 咁啊，之前咧，旧年开始就加嗰个息啦。咁其实而家嚟讲咧，
1: 加嗰个税系咪你指嗰、那个？
2: 系啊，加税啦吓，唔好意思。咁咧，但系咧个情况就话，而家基本上咧个市场都习惯咗呢啲，好老实讲。今日嗰个市咧，点解跌得咁多咧？其实都系话我哋睇翻成个，即系话由呢个月初啦，其实恒指系起步嗰个时间咧，就系即系话上个月收就22,881嘅，咁到今日咧上昼收24,891咧，其实如果你话计埋即系话呢个7月1日嗰个时间开23,071咧，
1: 7月2日啊，系一号我哋放假唔翻工啦，
2: 升咗咧1,820，即系8%嘅，咁啊 tech 嗰边咧，即系话呢个 tech stock 嗰边咧，亦都系升咗3%，咁我觉得都算系咁啦，因为点解咧？呢、這个月咧，其实都好多负面嘅消息，但市场咧比较上系咧即系话。

0: 會受呢啲咁嘅消息咧，令到個市咧大幅波動。咁中間咁咧有起落啦。咁而家睇翻個市整體嚟講咧，今日跌咧，其實都係講緊啊。AI 嗰邊啦，因為你 Alphabet 同埋呢個 Tesla 嗰個業績嗰方面咧有 negative cash flow 啦，咁即係話舊市重提啦，咁咪影響到嗰啲 tech stock 啦，係嘛？咁另外一方面咧，當然講我哋睇翻咧中東嗰邊係啦，
1: 繼續都係打仗，
0: 緊張咗咧。第一，因為點解之前咧你話嗰個霍爾木斯海入嗰度啫嘛，而家我哋講緊咪？紅海嗰邊，紅海嗰邊咧由胡太武裝嗰度啦，就開始又有嘢搞啦，咁當咁油價起啦，咁啊油價呢個 Brent Crude 嗰邊咧又去到成$100嗰邊啦，咁所以嚟講咧，令到市場覺得喂 inflation 啊嗰、那個情況係點咧？呢個月咧下個星期就呢個聯儲局開會啦，咁我相信咧呢、這個月加息嘅機會就比較上係少嘅。咁但當然會有嗰、那個呢、這個新嘅一個Fed 總呢、這個 Chairman 咧會點樣講咧？九月嗰個加息嗰個 percentage 咧就去到超過七成㗎，而家 OK。咁所以嚟講咧，個市場都比較上係緊張啲啦。
1: 咁但係你睇啦，頭先你都提到有一個其中一個咧，就係啲 AI 相關嗰啲啦。其實如果話睇 AI 咧，你感覺上而家 AI 嗰個有冇一個泡沫喺度正在形成緊咧？如果睇大市，好似今朝早咧，就騰訊啊、阿里巴巴啲拖到個恆指都一個大嘅拖低嘅因素啦。會唔會話啲科網股啊個估值要收復啊，真真正正做到收復咧，可能都仲係受制住呢個因素啊？
0: 我諗會啦，但係你睇翻呢個月嗰、那個即係話好似ATMXJ 嗰啲咧反彈咧，其實亦都係話國家隊入嚟啦嚇，就買呢啲科技傳統科技股啦，可以咁講。我諗個目的咧就想話大家知啦，即係唔想話呢啲科技股跌得多影響個市場氣氛。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你下個星期有呢、這個大價股啊，即係話有 IPO 啊嚟上市啊嗰啲啦，咁亦都唔想話影響到整體個市場個情緒嚇、我諗呢個最大嗰個因素啦，因為國家隊入市咧，咁我相信咧佢都覺得咧ATMXJ 啊嗰啲股價咧，亦都係所謂叫做底買嚇。咁、但係你錢嗰方面咧，你用完咗之後唔會話日日都會入嚟買噶嘛。咁、今日嚟講咧，我哋睇翻就同埋琴日咧，都係一個所謂淨沽出個形態。今日上週入嚟咧，都係講緊6億多千啫嘛。咁所以嚟講咧，個市咧就比較上弱啲。咁但係咧，過去嗰兩日咧，你睇翻個 turnover 勢，就因為咧你有一個所謂叫做 IPO 啊，食住嗰啲錢啦，你講緊將成即係話那個認購價嗰個都係比較上係高啲，咁我相信咧過完呢個下個星期四上完市之後，呢個錢好可能流翻出嚟市場啦。
1: 但係如果話啦，另外一方面咧睇嗰個恆指啦，既然你都講到啊，即係七月份累積個升幅咧係比較大，而家咧就隨住咧全球股市有一個嘅沽壓啊存在，會唔會話後市啦？咁可能七月都仲有幾個交易日啊，會喺邊度徘徊先？會唔會好似今個禮拜咁繼續都係25,000点度浮浮沉沉啊？
0: 我相信咧，佢而家我哋睇翻過去呢個七月呢段時間嚟講咧，其實呢個最低咧就喺23,000度啦，上邊係25,253啦。咁我諗嚟緊呢幾日咧，即係話好快又到七月結呢個完結啦。咁我相信都係喺呢啲位拉佢緊，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咧嗰個牛熊證個分佈圖咧，其實最多熊證嘅咧就去到25,600啊、25,700嗰啲位，咁嗰度加加埋埋咧都有成2,000多張嘅。咁下邊嗰度牛證咧其實都唔多啦，你落到去24,200咧，我哋都係講緊都係千零張。咁如果個有因去做個市上去殺熊證嘅話咧，我覺得大户賺錢就多過即係落嚟曬牛證啦。咁我相信咧，七月咧都仲有機會。 即係做翻好啲啦。如果即係話嚟緊嗰幾日嚇。
1: 嗯，仲有咧就系睇埋咧，头先你都讲啦，即系大家担心加息啊，七月你又觉得加息机会唔系好大啦，即系联储局嗰方面，九月加息嘅机会大好多嘅话，其实而家睇咧，今年内啦，即系考虑到啲战事啊、局势啊、油价又再抽升到$100以上啊，布兰特汽油，其实会唔会话美国系咪真系分钟可能会再加多一次息，甚至乎可能唔止一次呢？
0: 我觉得咧加一次息个机会又大过加两次，
1: 嗯、
0: 啊，你话唔加咧，我相信咧亦都即系市场嚟讲，亦都唔信唔加噶，因为我哋睇翻嗰个过去嗰、那个即系呢个经济数据啊，嗰、那个 inflation 嗰个美国嗰个 CPI 啊，都系比较预期系高噶，
1: 嗯，
0: 咁同埋而家我觉得啊呢个阿 Walsh 咧，即系联储局啊，
1: 阿沃什，
0: 阿 Walsh 咧。佢就我自己覺得佢就比較上係鷹派得嚟咧，係穩健，但係佢亦都唔會話即係話就住特朗普嗰、那個嗰、那個言論而去減啊或者唔加息啊。咁我相信市場咧就要小心，因為你如果係嗰、那個油價咧持續喺高位一段時間咧，我相信令到個 CPI 啊同埋呢個消費各方面咧都會係喺即係話 2S 呢個 CPI 高嗰方面就睇住咯。
1: 嗯，但係加息嘅話，可能大市上面有啲咧會有個受壓，但係對於話銀行股可能就好歡迎喎，因為啲息差有機會擴闊啊嘛。
0: 因為銀行股咧，我哋睇翻咧，其實都係即係話，如果你話要炒到銀行股嘅話，個市基本上即係話可以講。走去避險嗰方面啊，因為個市即係呢幾日反覆啦。咁但係即係話，而家我哋今朝早睇翻嗰啲銀行股嚟講咧，其實我哋睇翻匯豐啊，同埋渣打嗰啲咧，由今朝早跌啦，咁其他嗰啲就升啦。咁當然講啊，大行亦都係寫報告啊 ，upgrade 咗佢哋嗰啲價錢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匯豐同渣打都差唔多反映曬，因為佢哋嗰個 focus 喺 Middle East 啊，同埋呢個。emerging market 多過喺即係話歐洲同美國嚇，咁、啊、但係即係我哋都要睇翻嗰個 NIM 啊，同埋嗰個 return on equity 啊，即係話回報啊，同埋佢自己本身嗰啲銀行啊，即係話自己本身嗰啲情況咯。
1: 係、啊、好，唔該曬謝 Sir 啊，頭先你都提過咧兩間銀行啊，仲有 ATMXJ 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股份？
0: 冇嘅
1: 嚇。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咧就係獨立股評人謝明光噶。
2: 神州理财小百科，
1: 今集咧神州理财小百科咧，我哋会倾下就系海南喺2030年起咧就会全面禁售燃油车。揾嚟城大电机工程学系讲座教授钟树雄 Henry 啊，你好啊 Henry。
3: 你好。
1: 咁其实咧，海南啦都系内地第一个咧禁燃油车嘅省份啊。如果话我哋睇翻咧海南嘅地理位置啊个形势，其实佢四面都环海，阳光同埋海风嘅资源都好丰富啊。但系咧，自然能源我哋有阵时谂到咧就会有一定嘅不稳定性存在啊。如果要将佢咧转化成为稳定嘅电力啊，去应付全个岛嘅电动车嘅充电需求，即系你觉得最大嘅技术挑战会系喺边呢？
3: 因為本身佢都用好多太陽能啊、風能嗰方面啦、啊，好似你剛才提到咧，佢嘅電能方面咧都係比較有機會波動，同埋咧即係隨機性啊，即係會好多時都不穩定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咧係需要用啲儲能嘅技術咧，就係平穩翻佢嗰個電網上邊。如果啲綠色能源係比較多，但又唔穩定嗰陣時咧，最好咧就有個儲能嘅裝置呢度咧，去補足翻嗰啲佢中間嗰個波動嘅。
1: 儲能嘅技術咧，難唔難去揾得到或者係做咧？
3: 其實而家都好普遍噶啦，啲儲能技術，因為咧有嗰啲不同嘅需要啦。譬如而家好多時你都見到，譬如地盤裏邊用啦，甚至喺充電裝旁邊咧，而家都可以做一啲儲能嘅裝置嘅。畢竟咧而家啲儲能裝置咧，跟住嚟咧需要用嘅電力都相當之大嘅，充電嗰時間希望都短啲啦。充電裝置需要用嘅即係提供喺個電動車上面嘅電力都比較大嘅。 就是充電的時候減輕是對電網嗰個要求咧，所以咧喺旁邊最好咧就有一啲充電裝置咧，就去一個補足翻佢嗰個需要啊，咁從而咧就會令到個電網嗰個穩定性係提高嘅。
1: 但如果話咧睇翻咧現有嘅儲能技術啦，你覺得係配唔配合到咧？即係全個島都係禁售燃油車，走向一個電動化咧？
3: 其實咧，而家啲儲能技術都係非常之高嘅。

0: 因為當中咧就有好多種不同形式嘅，剛才提到啦，譬如用電池嘅方式啦，咁啊儲能。咁另外咧有啲用抽水嘅方式咧，亦係做儲能嘅。喺海南咧，我知道都有，雖然話佢嗰個電量唔算係大，但係咧都係一個方式咧，係去穩定成個島上邊咧嗰個電力嘅使用。同埋咧有啲新型嘅技術咧，都而家有啲地方都用緊啦。譬如唔單止係有啲儲能裝置，甚至咧就話汽車本身咧都係一啲儲能裝置嚟嘅體成，唔單止係充電裝充入個汽車嗰度。其實咧係可以咧由個汽車咧將啲電力提供翻出嚟嘅，將啲電力咧由個汽車輸送翻去電網，從而咧係穩定翻上去咁樣。咁同埋咧，盡量減少個衝擊咧，智慧電網上面咧都有啲模式去做嘅，電價上面喺唔同嘅時候有唔同嘅價格，從而咧係將嗰個使用嘅電力咧平均翻去，就唔好話一時間咧個個集中喺某一段時段裏面咧去充嗰個電動車咁。咁從而減低對電網嗰個衝擊嘅。
1: 咁另外咧就係睇到啦，如果我哋平時比較用得多啊，手機啊，成日如果喺太陽底下話天口熱嘅時候，曬得耐啊，個手機都會發熱啦，甚至乎輕機添啊。如果話海南天氣咧又高温又高濕度，極端天氣之下，電動車啲電池嘅壽命同埋安全性會唔會打個折扣啊？
0: 咁樣睇嘅。手機同埋電動車咧，就有個都大嘅分別係咩呢？始終手機咧就係我哋平時會攜帶啦，同埋咧佢個散熱啊各方面咧就同喺電動車有少少唔同，因為電動車上面咧其實佢係有啲裝置啦，就做散熱啦，同埋佢本身裏面咧要逆冷啊嗰啲不同嘅模式咧，係將佢啲電池嘅温度咧盡量咧控制咗某一個範圍裏面嘅。你剛才提到譬如温度對佢哋喺電動車嘅衝擊咧。相對會係少啲，咁同埋咧，唔單止係電動車，甚至啊，譬如充電裝置、儲電嗰啲系統裏面咧，温度控制咧，有啲裏面咧有個好微型嘅冷氣機啊，有啲 cooling 即係嗰啲液態嗰啲液冷啊，個模式咧都係希望令嗰啲電池個温度係減少嘅。咁所以咧就喺個穩定性咧就相對會係好好多嘅，同手機咧有少少唔同，而手機上面咧亦有啲保護裝置啦，散熱上面啦，當佢個温度好高嗰陣時咧，佢有啲裝置咧甚至去熄咗個充電啊，佢裝置都有嘅。
1: Henry 啊，其實想要問埋啦，咁啊插線充電嘅電動車同埋一個輕燃料嘅電池車啦，你睇啊兩者相比咧，邊一方面咧係更加具備一個大規模普及嘅條件呢？
0: 有幾個方向都要睇睇嘅，因為咧如果插線式的電動車咧，畢竟咧都已經有相當的時間嘅。某個地方上面即係安裝咗啲充電裝嗰啲咧，其實都已經係相當多嘅。譬如輕能嗰啲車咧，如果要做嗰陣時咧，就變咗比起上嚟就要需要花多啲資源上面咧去加減啦、加改啦咁樣嘅。同埋咧就要留意一樣嘢咧，電動車咧始終佢嗰個系統咧相對簡單嘅，因為咧點解咧？電動車你就係插電咁啊，充入電池。電池之後咧就係、動力推動嗰個車噶啦，效能上邊咧相對係高嘅，即係比輕能，因為輕能咧佢要經過好多嘅程序啦，由譬如由製輕啦，跟住壓縮咗去運輸，而跟住咧輕氣嗰度又要產生翻電力，跟住先要去動力，所以咧從個效率上邊咧，比起直接插線嗰電動車咧低少少噶。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插線嘅電動車咧，如果從個重量啊、能量嘅密度嚟講咧，輕能係高過佢嘅。好多時輕能咧嗰、那個視線咧都係集中咗喺一啲重型嘅貨車啊，比較係大啲嘅個車輛咧，係合適啲嘅。
1: 或者啲商用車係咪咧？
0: 商用車啊，嗰啲係嘅。同埋咧，你會裝嗰啲譬如充電或者換輕嗰啲地方咧，就唔會比日常嗰啲私家車啊嗰啲咁密集噶嘛。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就係、輕能車咧會比較集中喺重型車嗰邊咧，係會合適多啲嘅。
1: 如果海南咧其實先行啦，全面禁售燃油車，而有咧其他城市咧都想仿效嘅時候，係咪都需要一啲嘅地理啊或者氣候方面嘅條件去配合咧？電網基建水平啊，城市佈局係咪亦都要有一啲條件咧？
0: 呢、這個係。 絕對需要嘅，即係個島上邊會有電力嗰個系統咧，即係譬如綠色能源產生出嚟，使用上邊咧都要有個規劃同埋一個儲能。換句説話咧，就話一定要係互相之間咧係要整合嘅，同埋喺背後咧有個系統咧能夠監測住。必須係有一個智能嘅系統咧，就係整合呢樣嘢。同埋剛才提到啦，如果係想控制嗰個電力嘅使用，譬如啲車主要用嘅電力嗰陣時，個價格上面要。

0: 點樣定呢？需要去睇住嘅。氣候方面，海南嗰邊咧好多時維持一啲高温濕度高咁，單單從個電池上面咧要控制温度。其實好多時唔係淨係個電池嘅，其實電子零件好多時都會有咁嘅情況嘅。所以咧就控制嗰個工作個環境上面都係要考慮嘅。咁所以呢個氣候條件係有必要。咁另外呢就城市佈局上面啦，汽車上面點安排，類似譬如say封閉式嘅，即係個地方一個島上面呢，喺嗰個政策上面呢又要去配合啦，即係汽車。咁所以呢就我諗喺呢幾方面呢都要係一齊去整合，個政策上面呢都要去配合做呢，係會能夠可以發揮到佢最好嘅優勢度嘅。
1: 嗯，香港呢高樓大廈密集啦，地下管線又複雜喎，要做到呢真係全面電動化，電動車呢啲，咁其實有冇話啲咩技術嘅難關係都需要克服呢？
0: 香港呢因為本身都好高樓大廈啦，其實因為佢大廈比較密集啊，同埋呢就喺當初電力嗰個設計嗰陣時，喺十幾年前嗰陣時一路佢做呢，其實冇諗過即係話嗰個裝嗰啲充電裝嗰啲咁。咁所以呢就如果再安裝啲新嘅充電裝嗰陣時，變咗呢電力公司呢必須要再重新規劃啦，諗下點樣分配啲電力。除此之外呢，就係如果想令到個電力系統穩定啲呢，咁好多時我哋要安裝一啲儲能系統啦，亦要考慮到安全程度啦。咁同埋呢就如果喺大廈以外或者地下管線啊、掘路啊嗰啲地方呢，地下面呢都好多啲喉管㗎嘛。咁安裝嗰陣時呢亦係要需要做呢啲方面。安裝嗰陣時呢都有啲難度嘅，所以需要係呢個規劃逐步逐步呢係點樣去做上去，先至可以配合到即係跟住嚟嗰個譬如使用多啲 EV 啊，或者多啲綠色能源擺落去配合咁樣。
1: 唔該曬 Henry 啊，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啊。如果其他城市呢想要好似海南做到全面禁售燃油车的话，都可能要考虑有没有什么气候条件，还有就是储能的系统能不能够配合到。不过但相信海南这个新措施都将会有利环境变得更加洁净的。麻烦你 Henry。
0: 好，麻烦你。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3: 瑞士有初创公司成功在营运中的铁路路轨之间铺设可拆卸的太阳能板，不用额外征用土地都可以发电。至今已经有超过11000班列车驶过，证实没有影响铁路安全和日常运作。法国和韩国等国家都开始研究引入这项技术。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10萬8千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随着红霞增强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同本港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喺听日下昼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朝早一度有马骝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至大窝口站的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到上午10点几陆续回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话，朝早大约9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同渔护处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同渔护处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多处遇袭，首都德克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报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说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将会利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表明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是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扣押他国资产极具煽动性，那些为此欢呼或者从这一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亦都不和平。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发生多宗山火，内政部宣布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火势由托莱多省蔓延到马德里自治区波及普拉多、弗雷斯诺等村镇，多条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大约10000人受疏散等应急措施影响。几十支地面消防队伍和灭火飞机、直升机等参与救火。至于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疏散大约12000人，并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说，很多连夜撤离的是露营区的游客，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说，阿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销毁，目前大约700个消防员正是奋力扑救大火。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飓风，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一个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北纬18.6度、东经122.6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 中五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马武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旋风达十二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极巨浪。三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八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系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六至七级，东部初时吹旋风十二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廿一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一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廿六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1220亿。上证综合指数

0: 报388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3点，跌20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4跌7仙，阿里巴巴109.3跌5.6，腾讯控股434.4跌10.8，盈富基金25.4跌2.8，智普1271蚊升100蚊，中芯国际72.5。升1.75，华虹宏利152.3升2.9，恒生中国企业85.14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7，澳元5.471，加元5.57，新西兰元4.53，欧元8.924。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4点，跌1,897点。港金报37,655蚊，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84美元，卖出4,02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大旗岭，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大旗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啦。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4: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和我喝杯咖啡。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你话你做魔术师有冇得考牌？你识一个魔术，你都系魔术师嚟噶啦嘛？
7: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殷泽权。
6: 第一阶段打开网页，揾全香港最有可能揾魔术嘅公司打电话过去，搞生日 party、婚宴公司、各大中小学、酒店宴会部。
7: 自我介绍咯，
6: 自我介绍，我唔会介绍我自己，我系介绍我公司，我扮自己助手。系啦，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0: 康资讯，守护大众。
1: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2: 7月24日，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港台电视31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节目《精拎一点》。今日嘅主持有余一峰同埋方健怡嘅 Dennis 好
3: ，Hello 啊 Kina，
2: 哇咁啊好热喎，
3: 吓
2: 沤紧风啊！而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系54%，紫外线指数系11，强度属于极高噶，酷热天气警告咧而家系生效当中嘅。咁啊，今日星期五啦，有医管局精拎直播嘅，今日嘅主题好啱你吓。自然小伙伴支援孩子的精神健康，不是说你是孩子，
3: 是
2: 而是你是家有个小伙伴，
3: 就是狗仔啦，
2: 冇错啦。
3: 咁啊，虽然都有人问我会不会咧，即系可以咧训练到佢啦，成为狗医生啊，或者一啲嘅大事去到即系同啲病人玩嘅。不过我相信佢好似性格上都系比较懒惰啊，黐屋企多啲，未必肯出去。
2: 懒惰，我以为太活泼，因为你一只系柴犬嚟噶嘛。我知道柴犬系比较就有时好活泼啦，有时比较有性格啦吓，咁就有时。都同個人差唔多嘅喎，咁我哋面對一啲咧，可能係精神啊，或者係情緒要支援嘅小朋友，咁我哋可以點樣幫佢哋咧？除咗話你個狗仔小伙伴之外，做咗大自然嘅冇錯啦。咁一陣間咧，請嚟兩位嘅東區尤德夫人啊，打掃醫院嘅同事咧，同我哋講解一下嘅。咁去到點半鐘咧，心理心理有個迷，哇勁啊！我應該係第一次嗱，我唔知道之前有冇試過呢個環節啦。因應呢一個題目咧，我哋事先已經點唱咗啦。
3: 呢、這個主題就係衝動控制。我從一收到呢個題目，即刻同同事講唔得，我要嚟個衝動點唱手，衝動點唱，真係忍唔到啊！真係唔該準備一下，唔該係。
2: 其實十分相滿啦，我睇到呢個題目嘅呢個主題嘅時候咧，我都同你
3: 充滿年齡系列啦。
2: 衝動點唱同呢個衝動控制有冇關係啊？啲咩情況之下令到會衝動嘅咧？
3: 我諗都係 shopping 買嘢嘅時候啦，見到啲心頭好，的確係好想嘅，即係去擁有佢啦。同埋好多人咧，我諗你同我都會啦。揸車嗰陣時咧，係要特別控制住呢個衝動嘅情緒，因為咧，即係路面嘅安全係最緊要嘛，唔好俾自己一時衝動咧帶嚟一啲即係唔好嘅後果。
2: 係啊，所以有啲人就話咧，你如果要睇一個人嗰個嘅真性格啊，兩樣嘢啦，一就係打麻將，二就係揸車啦。就會睇到佢嘅真性情。
3: 即係未來我哋冇叫你做呢啲嘢嗰陣時，就小心啲啦。
2: 係啊，話我冇車牌嘅，唔好意思啊。
3: 冇車牌，拜拜。
2: 拜拜。係啊，兩點鐘去精神科醫學院系列啊。今日嘅主題咧就係飲食失調與身材焦慮嘅。咁啊呢一個嘅題目好似女士會多啲聽到有呢一方面嘅問題，男士就少啲啲。
3: 係，不過當然都要留意到啦，尤其是咧可能呢個病有時嘅原因啦，都係對於自己即係身材。一啲嘅太過極端嘅一啲嘅目標啦，咁啊男女而家都好注重呢樣嘢，可能都會唔小心跌入呢個陷阱。
2: 係啊，一陣間咧有精神科專科醫生同大家講解一下嘅。我哋嘅熱線電話1872311，1872311。好啦，即刻開始醫管局精拎直播啦。我哋嘅主題係自然小夥伴支援孩子的精神健康嘅。咁兩位嘉賓喺我哋身邊啊，分別咧就係東區尤德夫人拿打掃醫院精神科副顧問醫生陳樂欣醫生。陳醫生你好，
4: 你好，
2: 係啦，另一位咧就係東區尤德夫人拿打掃醫院精神科顧問護師李敏媛姑娘嘅，李姑娘你好，
4: 你好，
2: 係啦，咁啊，首先咧想問一下兩位啊，關於呢一個嘅支援嗰方面好重要啦。嗱，我知道東區醫院咧就有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日間醫院服務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嘅對象，嗱當然你哋就係講緊小朋友啦，咁邊類型嘅小朋友需要呢方面嘅服務咧？係。
5: 首先可能都希望即係唔會因為精神科呢樣嘢就對即係嚟我哋呢度小朋友有啲標籤啦。其實我諗我哋主要協助緊嘅服務緊嘅，其實都係一啲喺情緒上啦或者行為上啦又或者係社交上或者學習上有唔同需要嘅小朋友咁當中亦都包括一啲係我哋呢排可能聽得越嚟越多嘅一啲自閉症譜系障礙嘅小朋友，或者可能有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嘅小朋友係啦。咁我哋都希望咧就係佢哋可以繼續在社區生活，繼續享受同屋企相處的時光，繼續享受校園的生活，但同一時間佢可以翻嚟我哋日間醫院度，繼續接受一啲唔同的訓練，希望可能喺頭先提到的唔同方面度幫到佢哋。
3: 咁我其實提到即係唔同類型嘅小朋友都要照顧到啦。你哋嘅團隊應該都個持份者方面都係好多元化咗，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
5: 咁我哋醫生嘅角色啦，主要就係做一個診斷，係啦，即係透過可能了解佢喺屋企啊、喺學校啊唔同地方嘅時候嘅狀況去做一個診斷嘅。咁我哋有時都即係見完個小朋友，知道佢有唔同嘅需要咧，我哋都會再轉介去唔同嘅同事去幫手譬如護士同事啦，係啦，佢都幫我哋做好多一啲訓練又好，或者啲家長支援家長點樣管教嘅一啲角色嘅咁我哋亦都會有譬如臨床心理學家係啦，佢都會主要做一啲情緒管理啦、情緒調節啦嘅一啲嘅一啲訓練啊，或者一啲照顧一啲有情緒需要嘅小朋友咁樣咁另外我哋亦都會有譬如職業治療師係啦，做一啲社交訓練，或者頭先提到啲衝動管理訓練，有時都會嘅
3: 係
5: 啦。咁啊係啦，另外就係物理治療師啦，有時候有啲行動上嘅訓練都會有嘅。另外就係言語上啦，言語治療師係啦，因為有啲譬如舉例自閉症嘅小朋友係啦，佢哋言語表達本身比較弱啊，咁所以我哋都會希望喺呢啲部分有啲訓練，俾到佢哋可以容易啲表達到佢哋想講嘅嘢咁。
2: 所以個團隊係好龐大喎，電視機前邊嘅觀眾就會見到啦，起碼有六大範疇啦，我哋共同設計個訓練方案之餘咧，其實仲有一個右下角嗰個，你會見到有紅十字會老師嘅參與添嘅喎，佢哋嘅角色又係點嘅咧？
5: 呢個都比較特別嘅，係因為我哋都知道，譬如小朋友啦，就算喺醫院度嚇，佢哋其實都有教育上嘅需要嘅嚇，咁所以紅十字會老師嘅角色咧，就係一啲讀寫訓練嚇，尤其是係一啲可能讀寫困難嘅小朋友啦，係啦，咁因為有時譬如可能小朋友佢有自閉症或者有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同一時間嚇亦都有學習嘅困難，咁有時可能紅十字會老師就會喺呢方面幫手咯。
3: 係，咁又都想請教一下李姑娘啦。我見到咧，即係其中一格咧，就係例如護士咁樣啦，見到有呢個家長管教訓練喎，就先唔係話針對個小朋友去家長度着手先喎，係一個點樣一回事嚟嘅？
4: 係因為其實喺我哋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咧，家長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啦，因為佢哋唔係自己一個人，會影響成個家庭嘅團隊，咁所以咧尤其是面對呢啲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家長未必識得點樣去管教佢哋，咁所以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好有系統嘅家長管教嘅訓練，教佢去點樣去，譬如俾一啲清晰嘅指令啊，譬如點樣獎賞一啲小朋友嘅技巧咧，我哋都會教到嘅。
2: 所以我有時講話家長要考牌啦，嗱未必去考牌嘅階段，但係可以有啲訓練同埋學習嘅。咁中觀嚟講咧，其實一啲嘅小朋友佢面對緊啲咩問題係需要你哋嘅醫療團隊去幫手嘅，陳醫生。
5: 咁譬如一啲都視乎下個小朋友佢嘅困難喺邊度啦，譬如一啲自閉症嘅小朋友係啦，咁可能喺個社交上係啦，佢哋都會遇到唔同嘅情況嘅嚇。咁因應啲情況，有時都會有啲情緒問題嚇，又或者係佢唔知點表達，可能會有一啲行為上嘅問題，係啦。咁有時我哋都希望就係、是、即係透過點樣幫到佢哋去表達翻佢哋嘅想表達嘅嘢啦，係啦。亦都透過可能我哋去嘗試去理解佢哋嘅行為背後其實佢哋有啲咩嘅困難，然後幫佢哋一齊去面對，一齊去表達。亦都家長其實個角色都好重要嘅因為有時我哋都希望就係俾家長明白翻、其實有時小朋友唔係唔想溝通嚇，唔係唔想表達，但佢唔知係啦。咁希望就係都俾家長有多一份嘅理解。理解咁樣咯，
3: 係咁。如果即係嗱，家長個角色好重要啦。頭先即係兩位都提到，咁李姑娘都講到要俾訓練佢哋啦。咁我想問一下咧，例如家長嗰邊嘅訓練啦，會唔會有啲咧就係、是好似讀大學咁主修科就所有都要識㗎啦，有啲基本嘅同細路仔溝通等等啦，跟住再就住佢哋唔同嘅一啲可能問題再。去做啲個人化啲嘅訓練咁樣嘅咧，
4: 係我哋都有一啲好基本咧，就大家都可以學習一啲基本嘅管教訓練啦。咁但係會針對咧唔同嘅病種啦，譬如過度活躍專注力不足嘅小朋友，佢有啲特徵嘅管教嘅方法啦，或者自閉譜系症嘅小朋友，佢哋嘅特徵佢點樣去理解佢哋？咁我哋會分唔同嘅病種再去分一啲訓練班咁樣嘅。
3: 嗱攞過度活躍為例啊，會唔會好？首先就係要即係家長要有翻個耐性先等等咁樣
4: 都。一定係
3: 點樣做㗎？會通常
4: 如果佢其實首先咧，要家長都要熟悉咧啲小朋友佢嗰個耐性程度係咁。當然啦，要俾嗰啲指令咧要簡而清咁，同埋咧我會教家長咧盡量佢嘅指令咧就十個字以內係啊，因為咧咁樣咧小朋友先至可以掌握到，因為咧小朋友個耐性有限啊，係咁。家長其實如果佢有陣時不停俾唔同嘅指令咧，只會令到自己更加猛整，更加冇耐性咁。所以其實咧，依啲就係我哋會教佢一啲嘅 小技巧，令到兩個兩方面小朋友同埋家長咧都會更加可以即係聽到指令啦，有耐性
3: 咁。非常實際添啊！呢、這個十個字指令，
2: 好好啊，係啊，好似我哋以前咧去做電視台嗰啲新聞咁，即係個字幕要14个字，你都規限咗，變成個習慣之後咧，一語中的你就唔會遊花園咁啊，小朋友就容易啲理解。

0: 解。咁我課程大綱我哋掌握到啦，跟住咧落實去睇下我哋今日個主題就係自然同埋小夥伴啦。不如我哋講下自然先啦，自然係講緊啲大自然，譬如一啲嘅植物啊、花花草草啊。咁啊，李姑娘，如果呢個自然嗰方面咧，其實係點樣可以幫到或者訓練到一啲可能專注力不足或者係過度活躍症嘅啲小朋友嘅咧？
1: 係，因為其實咧講緊咧大自然咧，其實佢嘅力量好大嘅，係佢有一種會令人哋慢活落嚟嘅感覺嘅，咁所以咧好啱咧 ADHD 即係過度活躍嘅小朋友，因為佢哋會好衝動、好急，咁所以咧其實喺我哋東區醫院咧就有個賞心嘅庭園啦，係一個園藝嘅區域，咁我哋會利用五感啦、靜觀啦，令佢哋咧可以慢慢慢落嚟嘅。咁另外我哋都有啲沙畫嘅活動啦，或者化石嘅活動啦，希望幫到佢哋咧訓練佢哋一啲專注力啊、執行功能啊，同埋控制衝動的能力嘅，
2: 係有時啲細路仔就可能都會恩平啲，就話：哎，我樓下都有個公園啦、啊，等等嗰啲，即係未必有呢個耐性噶嘛。你有啲乜嘢小技巧令到佢哋真係可以去嘗試去融入當中咁樣
1: 嘅？其實我哋都會運用一啲靜觀嘅方法嘅，係帶佢去翻即係此時此刻去察覺自己自身而家嘅感受，包括身體嘅感受啦、環境嘅感受啦，同埋温度啊各樣嘢，等佢帶翻佢慢落嚟咁樣咯。
0: 但是小朋友的靜觀和大人的靜觀有沒有不同？因為譬如小朋友他的領略的能力未必會那麼深，大人你叫他專注呼吸，咁你可能都會嗰下，你都會集中精力去個呼吸度。但你叫個小朋友專注呼吸，我不嬲都呼吸緊㗎喎。
2: 佢對住個電子產品就最靜咯。
0: 係啊，就是、最專注電子產品。所以你有冇啲巧妙令到小朋友都可以靜觀到咧？
1: 係啊，我哋會用一啲譬如青蛙仔，係啊，因為咧大人你話呼吸好容易啦，小朋友要形象化嘅，尤其是我哋一啲特殊需要嘅小朋友，你要用一啲圖畫啊、公仔嘅方法咧，去令到明白點樣為之呼吸。咁青蛙仔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容易理解啦。好像一吸一呼，一吸一呼咁样嘅样，咁等佢哋容易啲跟到咁样咯。
2: 系咁喺医生角度见到嗰个病情嘅改善会系点样咧？应用咗呢样嘢之后，
3: 即系咁，譬如好似头先李姑娘咁讲，一啲专注力不足或者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系啦，有时我哋都希望透过呢一啲嘅训练，俾到佢哋即系多少少嘅耐性啦，系啦，亦都有时我哋都会见到咧，就系、是、当佢可以有多少少耐性，等得耐少少，或者跟指示跟得好啲嘅时候咧，有时同屋企人嘅相處其實都會好啲嘅，係啊，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我哋樂於見到嘅一啲進步。
0: 係有啲倍數效應嘅，即係唔單止係小朋友本身，連屋企人啊，甚至乎佢翻學啊、社交嘅圈子都會闊咗好多啦。咁呢個係大自然嘅部分。好啦，到小夥伴啊 ，Dennis 應該係好有興趣啦，到呢個動物醫生啦喎嚇，動物醫生我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嘅。咁你早前都安排咗一啲嘅動物醫生嚟到去醫院啦。其實嗰陣時嗰個反應係點樣啊？啲小朋友？
1: 反應係
4: 熱㗎，
0: 係啊，係
1: 啊，極即係比想象中好。我哋最初都擔心我哋啲小朋友好活潑㗎嘛，咁冇諗過佢哋係會比平時更加乖啦，更加合作啦，更加穩定，甚至乎咧更加融合，都冇乜衝突啊。試過有個動物義工咧，帶住佢個狗醫生咧，教啲小朋友點樣拖繩散步啊！佢哋竟然喺我哋唔需要任何嘅提示啦之下咧，佢哋自己輪流排隊，輪流去即係學點樣帶小帶啲狗醫生散步咯。
2: 係嗱，你哋都話見到佢哋個反應，你哋感到意外啦。我就想問下家長，見到自己小朋友同啲小動物相處嘅反應，會唔會可能比你哋更加意外？即係冇諗過自己細路仔係咁樣嘅咧，會唔會見到咁嘅情況？
1: 係啊，佢哋試過有個家長直情話，佢冇諗過佢個小朋友會咁細心對啲動物啊！佢喺個過程入邊咧，佢話：我見到第一小朋友好開心啦，第二佢睇到佢個女咧有好細心嘅個部分。咁你覺得動物咧有種力量咧，係令到個小朋友即係發揮佢一啲特別嘅地方。咁所以佢話，即係活動之後，佢話都會考慮帶小朋友去接觸唔同嘅動物咁樣。
0: 佢例如係點樣細心法啊？
1: 係即係佢會好平時可能佢會好粗魯啦啊，但係佢會咧好細力咁樣去摸，即
0: 係
1: 好温柔咁樣摸佢啊，係啊。咁亦都唔會一下子就衝埋去，因為平時個小朋友本身都比較衝動嘅，咁但係佢會去慢慢一步去接近啊，之後慢慢捉摸佢咁樣。咁呢個媽媽係好比較驚訝嘅，因為佢覺得個女平時唔係咁斯文嘅。
2: 咁始終即係可能同動物醫生相處嘅時間都係相對少好短時間啦。你會唔會都聽得翻啲反響，即係回應就係、是、好啦，去翻去日常學校生活啊，或者同同學相處都見到有改善咁樣。
3: 我諗都咁有時有啲，譬如佢翻嚟復診嘅時候，都會同我哋分享翻啊，上次我見到狗醫生。

0: 咁樣，咁都有一啲家長好似頭先李姑娘咁講就，家長都有可能發展咗就再帶佢去一啲唔同嘅機構度接觸一啲動物，係啦，咁甚至有啲可能選擇咗會唔會養寵物咁樣啦，係啦，咁有時聽翻佢哋分享嘅時候咧，都多咗一啲話題大家去傾嘅，係啊，咁亦都見到有啲其實有某啲學校咧，而家都有一啲咁樣嘅計劃，就係有啲動物醫生喺學校度，係啦，咁所以係啦，所以佢哋有時都會翻嚟同我哋分享，確實都見到有時有啲明明喺我哋見到佢就好冇所謂嘅小朋友，但原來照顧起寵物上嚟係可以好細心。
1: 啊，但有冇啲小朋友咧？佢哋係本身係驚小動物㗎，即係佢本身嗱，我細個都會㗎，因為我俾一隻大狗咧追過喺大排檔嗰度，咁跟住咧好驚咁樣啦。咁但係慢慢當然我戒心都降低嘅時候，咁有啲小朋友都會㗎嘛，可能會驚嘅時候，你有冇見到佢哋嘅轉變咧？
0: 都會㗎，我諗可能係初頭就比較驚啲，可能企喺後啲係啦，但慢慢可能佢見到其他小朋友接觸，又或者透過啲義工幫手啦，係啦，都會即係見到 X 小動物都 OK 噶喎，咁樣咁都會見到佢哋慢慢試下摸下咁樣，係啦，咁我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一步嚟嘅。
2: 係其實無論喺嗰、那個賞心庭園、大自然嗰部分啦，或者同動物醫生相處，咁都全世界都喺度啦，即係家長啊、小朋友啊、醫護人員都喺度。但始終可能去到一個家庭入面嘅環境，翻到屋企啦，其實可能家長有時都覺得啊。得翻我自己單打獨鬥嘅感覺啦，呢方面你哋會唔會都有啲嘢係先從醫院做咗，跟住希望佢哋屋企都可以發揮到咁樣嘅咧？
3: 其實頭先講過我哋一啲管教訓練班啦，咁其實我哋所有咧小組嘅活動或者訓練咧，其實我哋都有啲課堂咧專係課家長參加嘅，會同小朋友一齊嚟學習訓練，咁所以咧希望咧我哋嘅治療可以由院內帶到院外嘅。
2: 係。咁會唔會有啲咩 tips 俾佢哋？可能喺日常相處上面，或者係同小朋友嗰個改善佢一啲行為啊等等嗰度係做得好啲咁樣。
0: 係，我諗我哋都即係希望，譬如好似有啲唔同活動度，俾家長睇到小朋友唔同嘅面向，係啦。咁可能希望即係譬如家長可能喺屋企度都會有多一份嘅理解，多一份嘅諒解，亦都睇得到小朋友喺唔同方面嘅能力，係啦。咁有時多一啲嘅聆聽，其實可能都係可以幫到好多。
1: 係啊，咁所以個空間上面咧，即係雖然係譬如喺東區醫院嗰度啦，你哋有一個日間中心係俾啲小朋友啊或者家長做個訓練，但係其實咧嗰個空間上咧，唔單止係止於嗰個日間中心嘅，仲可以將呢一個訓練到一啲嘅 tips 啦，或者同小動物相處啊，或者係大自然呢個相處咧，慢慢將佢帶翻屋企，就可以潛移默化咧，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咧得到適切嘅支援啦，咁啊精神咧就會得到呢個健康。幫佢發展嘅，今日多謝曬陳醫生同埋李姑娘同我哋分享呢個咁有意義活動，多謝曬
2: 兩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黄昏前后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的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听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的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1号开始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会由现时165元上调到198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到1362元。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其他航班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4月达到高峰后曾经回落了一段时间。不过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后，费用仍较4月时候的高位为低。港铁交代

0: 門南延線工程進展，維持目標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門南站已經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線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後會以混合模式展開結構工程，採用預製件並在現場施工，相信可以將對社區的影響減到最低。屯門南延線將屯馬線屯門站以高架橋向南延伸約 2.4 公里，會興建兩個新車站，包括位於屯門客運碼頭附近的屯門南新終點站。港鐵說，興建屯門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戰，包括減少工程對主要幹道湖景路的影響，亦要處理民居一帶的地下管線問題。湖景路本身較為狹長，屯門南站會採用較纖巧的車站設計，大堂和月台都設於高架橋上，設有三個出口接駁商場天橋。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15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1,36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0点，跌21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6，跌7仙4；阿里巴巴109蚊，跌5.9；腾讯控股434.2，跌11蚊；盈富基金25.4，跌2.8；智普1,248蚊，升77蚊；中芯国际72.4，升1.65；华虹宏利152.3，升2.9；恒生中国企业85.08，跌8毫；建滔积层板37.42，跌3.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3，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530点，啱啱跳咗64,527点，跌1,894点。港金报37,655蚊，跌咗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12美元，卖出4,03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咁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系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

0: 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3: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4: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5: 精明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6: 心里心里有个谜。
7: 喺度同大家講啊，我哋頭先不斷都講咧，我哋呢個主題之後嗰個點唱嗰個歌曲咧係衝動點唱啊嘛，我哋一啲都唔衝動嘅。頭先再問咗我哋嘅工作人員，真係有衝動點唱嘅。究竟呢個衝動控制同衝動點唱中間有冇啲關聯呢？不如由心理學家陳仲恩博士有一個故事開始說起。
8: 今日放學行翻屋企嘅時候，河馬布布同熊貓平平喺一間玩具鋪門口停低。河马布布指住橱窗入面一个模型，双眼发光咁对熊猫平平话：
9: 你睇下呢个啊，系限量版嘅模型啊，全个森林岛得翻最后一个咋。
8: 熊猫平平睇下价钱，跟住就话啦：
9: 哇，好贵、啊！我唔食零食都要半年嘅零用钱先至买到半个模型。
8: 河马布布攞住个银包就开始数钱啦，
9: 但系我真系好中意啊！如果今日唔买咧，听日俾人买咗，我一定会后悔一世噶。
8: 熊猫平平就话啦：，但系啊，你够零用钱先得噶。河马布布数完钱之后就垂头丧气咁话：，
9: 唉，我而家啲零用钱应该净系够买四分之一个模型咋。如果我够钱啊！我一定即刻冲入去买啊！
8: 如果你是熊猫平平，你会话 A， 不如我哋化悲愤为食量 ；B， 得唔到先觉得是最好。
7: 因为呢个冲动控制呢个主题咧，令到我系好冲动地啦，头先咧即刻开口，唔记得同大家去报告一下呢个最新嘅天气状况啊。因为咧喺一点半嘅时候咧，黄色工作暑警告系生效嘅，所以大家要记住咧，就系注意一下户外工作嘅朋友多啲留意天气嘅变化啦吓。好啦，嗱 A 同 B。咁呢一個咧就我揀先啦，係好衝動地揀啦。
10: 不如俾祖欣講下
7: 啊，係喎，
10: 要
7: 俾祖欣揀。
10: 點解要揀呢個先？
7: 真係完全衝動曬㗎嘛，係啦。阿祖欣點解要揀呢一個嘅買飛機？得翻係機翼啫，我見到係。
11: 係啊，大家有冇覺得咧天氣熱咧，特別咧即係難做一啲好嘅決定啦。
7: 係啊，
11: 即係有時咧會即係衝動咗，即係猛整咗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咧點樣控制衝動咧，其實都係我哋一個基本功嚟嘅。
7: 是这个很重要的，即是我想是不单止是你洗钱啊，重要是你跟人的相处啊、情绪啊啲都好广泛的。好啦，到我揀啊，真係。我觉得呢熊猫平平呢佢嘅熊物性格呢，
10: 熊物性格
7: 佢本身都系鍾意食嘢嘅。
10: 係
7: 啦，咁所以好多嘢都系食咗先讲，所以我揀 A 啊，不如我哋化悲愤为食量啦。
8: 熊猫平平就话啦，唉，不如我哋咧化悲愤为食量，去茶餐厅食翻个下午茶餐啦。我睇咧，你银包啲零用钱咧都够我哋叫两个餐。河马布布就话啦，
9: 我已经唔够钱买模型噶啦，仲想我请你食下午茶？你请我食下午茶就差唔多。
8: 熊猫平平就话啦，唔好嬲，唔好嬲，最多我请你饮冻柠茶多冰，降下火啦。
10: 其實下午茶就唔一定要食嘅，基本上都唔肚餓想食嘅嘢嚟啦，不如慳翻啲錢，可能可以快啲買到模型啦。所以咧，我覺得咧應該可能會係揀 B， 因為咧我覺得熊貓平平有陣時咧都有啲躺平心態噶嘛，佢又覺得船到橋頭自然直噶啦，咁啊不如就索性唔好理咁多住啦，先唔好買啦，同埋買唔到嘅可能咧先至係咧最恨，反而得到嗰陣時會最開心啊嘛，睇下 B 呢個選擇先。

0: 熊猫平平就话啦，有时候有啲嘢就系得唔到先至觉得系最好噶。到你真系买咗翻屋企，你又唔觉得佢咁珍贵噶啦。所以我觉得咧，买嘢食咧就系最实际啦。河马布布就话啦，点解你今日讲啲嘢咁深噶？咩得唔到先至觉得最好啊？咁系咪因为我得唔到河马丽丽个心，我先至觉得佢系最好啊？
1: 我哋即刻话啦，好似听嘅音乐情人郑子诚，失去嘅先系最好嘅，即系用埋呢把声添噶嘛，系咪？咁啊，做人系咪真系失去嘅先系最好咧？呢个系咪可以制止到一个冲动嘅其中一个嘅谂法啦？
0: 好多有时咧，人系会觉得咧，得到咧先至系自己啦，或者即系早买早享受啦。咁所以咧，我哋要讲下咧，究竟即系冲动控制咧，点样喺我哋生活里面咧，即系发挥作用，或者咧，当我哋唔能够好好控制冲动嘅时候咧，会造成咩唔好嘅后果？我哋先讲咗后果，带出咧佢嘅重要性。好啦，大家觉得咧，即系如果唔能够控制冲动啦，会喺我哋即系生活里面咧发生啲咩事呢？
2: 首先就可能喺个银包度会出事先啦。即系例如头先，如果佢系够钱买个模型买咗，咁已经系使咗一大笔钱啦。咁所以咧，有阵时好多人都系嘅，可能好多时冲动买咗嘢之后咧，尤其是好多时会用信用卡啊嘛，可能都变成债务，咁啊真系好唔理想咯。
1: 系啊，嗱，钱系其中一个啦，第二个头先咪讲情绪嘅，用翻我哋揸车个例子咧，其实你每日上呢个社交平台咧，都好多啲车 cam 片啊，或者一啲咧大家冲突嘅时候。哇！落車跟住又可能打鬥啊啲，咁你如果衝動嘅話，可能會有血光之災都未定喎。
0: 係啦，咁另外咧就仲有自己嘅健康啦，譬如咧你唔能夠控制自己嘅飲食啦，成日見到啲嘢就覺得忍唔住要食啦，咁嘅時候你就會多啲健康嘅風險啦，又或者係咧你忍唔住就要講一啲説話咧，有機會傷害到人，影響到你嘅人際關係，甚至你工作上嘅一啲合作啦。咁仲有咧就係話咧，有時咧你會因為咁樣而犯法咯。咁亦都會因為你即係衝動嘅時候咧，有時將一啲長期嘅目標咧，就即係抌開咗啦，就淨係咧要即係霎時嘅享樂啦。
1: 係啦，類似係啲減肥嗰啲嘅即係目標嗰啲咧，通常都係噶嘛。哇！我今日咧就要減到咩幾多卡路里咁樣，但係見到哇啲美食嘅時候，算咧食咗先有氣力去減肥。你有好多唔同嘅藉口俾自己嘅，咁結果就係減唔到肥咯。係，
2: 同埋可能咧以減肥為例咧，全日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小劇場嘅，可能晏晝嗰時就忍到，夜晚咧半夜哇真係臨瞓嗰下就忍唔到啦。
0: 係，
2: 其實咧我就有時都諗啊，究竟點樣去到？控制呢個衝動係咪控制到嘅嘢嚟，定還是其實都係個大腦主宰咗嚟嘅咧？
0: 係，咁我哋先要咧，即係講下我哋每一日咧，由你朝頭早起身咧，其實已經開始咧要做好多好多嘅決定㗎啦。例如食咩早餐啦，食唔食早餐啦，或者你要即係坐咩車，好多好多決定，或者你喺個即係車程之中，你要唔要對一啲事情有反應啦？咁所以咧，我哋喺思考嘅時候咧，你可以即係諗下腦裡面咧有兩個系統嘅，一個咧係一個咧直覺嘅系統啦，咁佢運作得咧好快啦，好自動化，亦都咧受到咧情緒同埋本能去驅使嘅，咁咧就會追求咧即時嘅滿足啦。就例如話見到美食，哇即刻食啦，即係唔好諗咁多。哇趁住個蛋撻熱辣辣，仲唔食就錯過咗啦咁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理性嘅系統啦，咁佢運作得咧係比較慢啦，亦都需要咧即係大量嘅精力啦。咁佢咧就負責咧呢個邏輯思考同埋長遠嘅規劃嘅。即係例如你就會諗啊呢個蛋撻係好好食，但我之後咧要跑翻幾多分鐘咧先至消耗到喎。咁但係我呢個月希望自己可以譬如減2 kg， 咁當你即係將呢啲嘢一齊去盤算嘅時候咧，你或者就會有唔同嘅決定啦。
2: 係啊，咁究竟我嗰一刻會係用緊邊一個系統？係咪要訓練出嚟啊？定係點樣嘅咧？又
0: 我覺得訓練係有用嘅。好似我上個星期咧喺度講緊咧，我哋當要使錢嘅時候啦，如果我哋咧將自己嘅時薪去即係作為一個單位，咁你就會喺度諗，哇！而家即係天時暑熱，我好辛苦先至可能翻咗3個鐘頭工，哇！每日逼車啊，又流曬汗咁樣啊！如果要買呢件衫，咁我要翻10個鐘頭工我先買到，咁嘅時候你就會有一啲嘅即係計算或者係計劃啊，唔好而家買啦，等減價啦，咁就可以幫助你咧係去延緩咧你嗰個要即時滿足嘅感覺。
1: 嗯，所以咧有時睇廣告咧啲口號咧，譬如停一停諗一諗呢個咧，這個真係幾好噶。而家我使錢之前我都會係咁樣嘅，即係你唔好即刻話哇，因為而家嘅支付方法實在太便利咧，你可以用一個二維碼又得，攞張卡出嚟，多咁就已經搞掂。

0: 但你一篤完之後咧，以往啊都會經常會後悔，哎呀，我買咗啲咧唔等洗嘅嘢，明明咧屋企咧已經有條藍色裙啦，我又再買多條藍色裙添咁。咁而家真係停一停先，深呼吸，或者離開現場先。咁所以咧，我而家我傾向我係理性行先多過嗰個嘅直覺。
1: 我覺得尤其是牽涉到錢銀嘅嘢，就可能會理性啲嘅。即係一來，首先可以量化嗰個付出啦，同埋得到嘅嘢啦。你我的確，銀行個數字會跌嘅喎，呢個真係有眼睇噶嘛。咁啊，所以真係會比較有多啲理性嘅做法喺當中咯。我覺得
2: 係啊，咁而且咧，即係我哋嘅視覺啦，同埋嗅覺咧，其實好多時都影響咗我哋嘅決定嘅。譬如話你即係見到件衫好靚啊，唔一定要實物見到嘅，你可以網上睇到都覺得哇好吸引啊咁樣啦。或者係你真係去超級市場，你聞到一啲好香嘅味道咧，呢啲有時咧都促使你咧希望得到一啲即時嘅滿足啦。咁甚至咧有時我哋講緊衝動控制咧，唔一定要係買一啲嘢或者食一啲嘢嘅，我哋不停喺度睇手機，不停睇短片咧，其實都係一個控唔控制到自己嘅一個情景嚟嘅咯。
1: 係啊，尤其是而家好多短片，即係嗰啲爽片啊嘛，即係啲劇情咧就係可以啲推進突然間好快啊，嚟個復仇啊，但係結局咁樣，但係最重點就係咧。佢永遠咧喺臨尾嗰刻咧，就再俾啲甜頭你繼續睇落去，即係究竟會唔會故事再反轉再反轉咧？即係幾唔識停嘅，令到好多人
2: 係啊，或者係咧，你睇嗰啲短片，就算冇咁吸引咧，你覺得下一段應該會更好，下一段會好啲，咁你就一路睇一路睇，咁變咗咧，有啲時候你控制唔到嘅衝動咧，就係話啊，譬如我諗住啊睇十分鐘休息一下輕鬆一下，結果咧你發覺再睇個鐘嘅時候咧，已經過兩個鐘頭啦。咁呢一個咧都係控制唔到衝動啦，又或者係喺即係馬路上啦。咁你都睇到即係好多人有時司機揸車好嬲，好似你頭先開場嘅時候講啦，即係睇到一個人揸車嘅即係
0: 品格
2: 係啦。咁咧你就會發覺控制唔到自己啦。咁但係呢一啲咧就真係有機會鑄成大錯咯。
0: 係，所以咧頭先你講話點樣去令到嗰個衝動降低咧，有多個嘅方法嘅。而家即係新鮮滾熱辣嘅，譬如我最近係同我先生去一個 staycation 啦，即係已經好陌生嘅喺呢一個疫情之後嘅名字。咁呢個房裡面咧有個籃球嘅，咁然後我先生攞住個籃球影張相啦，咁然後我就話喂。你不如係可以拎落去打波嘅，嗰個係對住圍院落去打翻場波啦，可能見到啲明星去打波都未頂喎咁樣，跟住佢話唔啦，影咗當打咗咁樣，跟住我話咦咁都得，雖然呢一個係一個反面教材，應該係為我哋健康着想，但係有時咧，譬如真係嘅，我想買衫或者想有一啲嘅大餐。啊！我見到同佢影張相之後，誒、哎，我影咗當食咗，影咗當買咗，呢、這個都係一個有時心理上咧，你可以滿足到佢心癢癢嗰個感覺啦，係。
2: 係啊，呢、這個都係我咧，即係好幾年前咧開始去旅行咧，發覺、哇！即係我又唔想搬咁多嘢翻屋企啦。
0: 係啊，
2: 但有啲人覺得好靚，但我又覺得唔實用喎。咁我真係影咗張相就當買咗，咁呢個就即係止住咗當刻嘅衝動，但又好似有一種滿足感咁樣咯。咁、大家有冇發覺咧？喺你自己嘅情緒或者身體某一啲狀況。之下咧，你係特別容易控制到你嘅衝動啦，即係你可以好理性覺得，誒唔好食啦呢樣嘢，或者唔好買啦。但喺某啲情況之下咧，你就可能覺得我已經好辛苦啦，我都係即係對自己好啲啦。有冇啲咁嘅情況咧？
1: 都會㗎嗱，例如可能你翻咗一日工或者做完一啲好攰、好辛勞嘅工作之後，你都會有個感覺，就係要獎勵一下自己，就係、是、OK 呢一餐雖然咧好似又貴啲又好，食咗會肥啲都好，覺得唔好理啦，食咗先算啦，即係獎勵一下自己。又或者可能調翻轉睇，就係咧冇咁有呢、這個意志啊，去到說服自己唔好做呢樣嘢，都好睇自己嗰個精神狀態
2: 嘅
1: 喎。
2: 係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下咧，自己係即係冇電啦，已經冇電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啊，即係求其啦，或者係都唔緊要就不。顧後果啦，咁所以我覺得另一個咧，即係幫助自己去控制衝動咧，都係你去諗下件事可以有咩後果，通常都係啲唔好嘅後果啦。咁就令你翻返轉頭嘅時候，覺得我都係要停一停，或者我唔好咁快去做一個決定咯。
0: 所以你話即係譬如食宵夜嗰樣嘢咧，咪通常都係心宵總線餓嘅。咁你餓嘅時候會有啲咩嘅方法咧？我通常都係嗱聲催眠自己瞓覺瞓覺瞓覺。我好彩係可以嘅。有啲朋友話肚餓嘅時候瞓唔到噶，但我 OK 嘅，肚餓嘅時候瞓覺瞓覺瞓覺，跟住第二朝醒來，又是一條好汗嘅嘢，我係食早餐啦。
1: 我有陣時就會去飲兩杯水，即係飲杯水，我覺得頂一頂啦。同埋就會同自己講，我而家開始諗啊，聽朝食咩早餐先啊？可能揸車去遠啲食過平時即係覺得好麻煩先食到嘅早餐，我俾個目標自己就，但係咧我要首先要應承自己，我唔。

0: 食宵夜，我聽日先可以咁樣做嘅，都係一個方法嚟㗎。
1: 但
0: 係
1: 咧，你飲兩杯水咧，會起身屙夜尿嘅喎，影響睡眠質素嘅喎。
0: 咁啊，飲一杯啦，
1: 飲一杯啦，係唔好飲咁多。
2: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當我哋咧好攰嘅時候啦，或者情緒唔好嘅時候咧，其實就特別難控制我哋嘅衝動啦。咁我有一啲練習咧，可以真係去試下咧，幫助自己養成呢一個咧，即係主管住自己即係決定權嘅呢一個習慣啦。
1: 練下先。
2: 第一個咧係啦，就係一個緩衝嘅時間，咁即係話咧，好多時咧，你嗰一下衝動，你就可能做咗錯嘅決定啦，或者後悔嘅事啦。咁你咧就俾自己，譬如十秒，我要喺心裏面數十下先回應嘅。例如有個人佢鬧你啦，你真係好想鬧翻轉頭，咁你就喺心裏面先數十下。咁你個人已經冷靜咗咧，或者你就會有一個更好嘅回應，或者選擇不回應。
1: 嗯，回應都係一個回應嚟㗎、啊。
0: 又或者將呢十秒變成十隻字啦。當然係啲，唔係即係冷靜啲。我想講就係、是、我要冷靜啲，我要冷靜啲，唔係鬧人嘅，放心放心。
3: 今日天氣好，今日天氣
0: 差，即總之都係總之一個小方法，令到自己唔好做啲即時嘅判斷或者反應咯。
2: 係啦，好啦，第二咧就係、是、可以試下咧喺個環境裏面降温啦。咁例如話零食，你屋企唔儲零食咧，咁你都唔會半夜多數唔會啦，專登走去落街買包薯片再上翻嚟噶嘛。咁所以咧，你喺環境裏面咧，將誘惑減少咧，係好有效嘅。
0: 係，或者轉移誘惑咯。你唔好嗱，你屋企冇薯片、冇朱古力之餘，仲要淨係得蘋果嘅，或者得生果嘅，咁你肚餓咪唯有食呢啲都好過都好過食零食啊？係咪先？
2: 甚至覺得好攰啊，要咬一個蘋果都係唔食啦咁樣啦。
1: 但係先決條件咧，嗱我係做到㗎，但我身邊嗰人做唔到咁解啫。咁所以你要遊說埋佢一齊去做。
0: 老婆你肚餓啊？我哋嗌外賣咯，咁樣係咪？
1: 唔係佢會煮個麵俾你食嘅，
0: 好 sweet 啊！
1: 因為佢想食。
0: 係啦，做咩方法咧？
2: 仲有咧，就係咧，即係你可以延遲你嘅滿足，即係你未必係唔買嗰樣嘢或者唔食啦。咁例如話，如果係買嘅，可能話咁我等即係48小時，睇我係咪真係仲掛住嗰件貨品，我先去買啦。咁當然好多時咧，即係商家去引誘你都係話啊，最後一件啊，或者仲有5個鐘頭就促銷完畢啦咁樣。咁所以我諗你要即係了解一下究竟你係咪想要。定是需要啦，咁都可以帮你延缓一下你即时按嗰个掣去买嘢嘅冲动咯。
0: 係，咁例如好啱啱呢啲例子就係不如將個電話就放遠啲啦，同即係夜晚臨瞓就唔好擺喺側邊啦，就唔會想睇嗰啲劇啊或者買嘢，又或者係唔會因為咁而瞓唔著啊，咁樣都好好啊其實。
2: 係啦，同埋咧就可以即係諗下，如果我做呢件事，結果會發生咩事？呢一個都係幫助自己去即係諗下個後果係咪自己負擔得起啦。咁當然你如果覺得唔緊要啦，食咗我聽日真係跑耐啲，咁我諗間中有呢一啲咧都唔係一個大礙嚟嘅。好啦，咁然後咧，但當然有啲事就唔。可以即係一次都可以即係足以致命啦，係咪？咁、另外咧就係即係標記衝動，意思就係話咧，你同自己講 ，OK， 我知道我而家有呢一個慾望或者呢個衝動啦。咁但係我睇住佢，佢會有，亦都會降低。咁你就觀察住，然後就等佢過去咯。
1: 即係為自己整一個圖表咁樣咯喎，
2: 或者你想像都得嘅。我而家係好想食一個甜品，不過我知道呢一個感覺會過去嘅，我就等佢過去啦。咁
1: 哦，會過去的，咦？有多首歌喎，我哋係啊。不過咧，即係今日因為時間關係啦，我哋淨係可以播到一首歌咧，就係不斷都強調係衝動點唱。呢、這個其實都同我哋一陣間個環節有啲關係，就係、是、飲食失調啊。今日多謝曬Joanne同我哋分享，
2: 唔該曬。
4: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下个月一号开始上调燃油附加费，在今年四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会由现时的165元上调至198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至于其他航班就会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四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不过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较四月时候的高位为低。政府在憲報刊登六項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運作相關的附屬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今個月31日生效後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為配合港方口岸區作為禁區的管理，指定機樓設施、交通及運輸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動無線電通訊服務等事宜，政府制定六項附屬法例，將會同條例同步在今個月31日生效。政府發言人說，附屬法例將會同條例同步生效，讓各部門可依法在港方口岸區執行職務，亦都有助展開口岸正式啟用前的準備工作。葵涌醫院公布醫院新大樓住院病人服務，下星期一開始分階段搬遷至新主座大樓和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座，標誌著新大樓全面啟用，公立醫院的精神科治療服務邁向新的里程碑。發言人說，葵涌醫院覆蓋全港四分一精神科病人，醫院新大樓總建築樓面面積增幅超過67%，提供一共1000張病床。新大樓的病房空間寬敞，設有6人病房以及單人病房，各病房均配置獨立浴室和洗手間。新大樓的每個房間是每個病房都

0: 敷设有花园，让有需要的病人在医护人员陪同之下去到户外空间放松身心。院内有多个活动室和会面室，个人活动空间与住院治疗并存，为病人提供限制较少的家居式治疗环境。美军连续第十三晚打击伊朗，伊朗多处遇袭，首都德克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报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正系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嘅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话伊朗受到嘅教训唔够深刻。佢又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将会利用美国控制嘅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方袭击受损嘅船只同货物。表明賠償金額可能巨大，但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回應說，扣押他國資產極具煽動性，那些為此歡呼或從此類資金中獲利的人應該記住，一旦政府將沒收行為常態化，沒有人的資產是安全的，隨之而來的混亂不會令人愉快，亦都不會和平。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以及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6点，跌384点，总成交金额14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8点，跌30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5毫1.2仙，跌9.8仙；阿里巴巴108.3，跌6.6；腾讯控股433.4，跌11.8；盈富基金25.3毫2，跌3.6；智普1249元，升78元；中芯国际71.5毫半，升8毫。华虹宏力151.1升7，恒生中国企业84.76跌1.12，建滔积层板37.24跌3.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1，加元5.569，新西兰元4.53，欧元8.9243，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19。日经平均指数报64397点，跌2025点。港金报3760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17美元，卖出402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今朝啦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现时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小心。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就排到过去龙盘苑。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啦，一带是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即系后些少啦，跟住戏曲中心嗰段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 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

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过去制冰厂。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涌市政大厦。界限交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车多慢驶，龙尾去到沙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张南公路是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四点去油塘方向，近住转去调景岭的支路慢线是封闭紧。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好，
3: 喂，多谢你。
0: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0: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有限，通往无限。
9: 现在开拓未来。
10: 未来无限。
11: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2: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系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13: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5: 理大时装展是香港时尚界的年度盛事，设计大奖得主和时装及纺织学院院长会分享对未来香港时装设计界的见解。
16: 又会介绍一班热爱科学的中学生，凭他们的发明在国际工程与科技节勇夺冠军。
15: 还会欣赏一出由一伙热血年轻人创作的音乐剧。
14: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17: 健康无价，
18: 健康无可取代。
17: 取代
19: 精灵一点，
17: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0: 两点十一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精灵一点啊！今日嘅主持有余日峰同埋方健儿嘅 Dennis， 你好。
2: Hello， 阿 Kina。
10: 系啦，讲下出边嘅天气先。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系57%，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嘅。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啊！同埋咧，大家留意我哋新闻报道都知道，就嚟会打风啊，大家要小心啊！嗰个天气嘅变化啦。好啦，今日星期五啦，有精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嘅老化 ，Dennis 帮你问问题啦。
2: 好啊，今日嘅问题就系咁嘅。若果货物超长或者超阔而未能完全收纳喺货斗或者系货台之内，以下哪一项符合道路交通（括弧交通管制规例）咧？咁有两个选择啦吓。A 就系货物长度不得伸出车头至1.5米。B 就是货物阔度不可超过3米。
10: 哇，有啲难度喎、真係。好啦，识答嘅朋友请你打嚟 1872311,1872311。最快答中嘅五位朋友将会获得我哋精美嘅纪念品嘅。亦都温馨提示大家啦，如果喺过去一个月曾经攞过呢一个纪念品嘅话，请你将个机会留俾其他人啦。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难度更大，但学到嘅嘢更多。

0: 期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1: 无察过中太残忍，做什么方可将我感情抱得稳？
0: 作曲 Lester Chang、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嘅医疗健康资讯，
4: 注重健康嘅你一定要听啊！
5: 我哋医学界同精拎一点一齐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我哋呢一节咧就系同精神科医学院嘅合作系列嚟嘅，主题就系饮食失调与身材焦虑。直播室里面咧已经有我哋嘅嘉宾啦，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骆子荣医生嘅。骆医生你好
1: ，Hello， 你哋好，
2: 你好，
0: 系啦。咁我哋讲呢一个嘅饮食失调啦，就系、是、当然咧，就系、是、通常都系我哋喺情绪上面有啲低落或者有啲波动嘅时候，有啲朋友佢真系会用食物嚟安抚自己嘅，有啲朋友就觉得喂食咗嘢开心啲。或者我哋有时有啲嘅食物叫 comfort food 啊嘛，
1: 系
0: 系啊，咁所以系咪真系食物系可以安抚到我哋嘅情绪嘅咧？
1: 但其实的确咧，我哋话咧食物系每个人都需要嘅，系咪？我哋睇戏又或者自己身边啊，或者甚至自己，系啊系啊，都会咁样。我压力好大啊，或者我有人失恋唔得，我要倒一杯雪糕先咁样，系啦，都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嘅咁。但其实我哋自古以嚟咧，都好多时会将食物咧同情绪会有个拉楞嘅，即系包括我哋好开心嗰阵时，我哋就会话：，我哋食过自助餐，庆祝一下，系咪啊？食个大餐先咁样，
0: 锯个扒。
1: 系啦，即系我要对自己好啲咁样，系啦。咁有阵时情绪唔好嗰阵时咧，又会好想食啲，譬如甜嘢啊、朱古力啊，或者一啲令到自己开心啲嘅食物。嗱，咁头先讲到话 comfort food 同埋开心少少嘅食物咧，其实好多时都系一啲高糖同埋高脂嘅食物，大家有冇发觉？
0: 你唔会食个苹果当系一个 comfort food 噶嘛？好少咯，好少。
2: 通常都是炸雞髀啊、拉麵啊、
0: 薯條啊啲咁。
1: 係啊，唔會話我食啲菜咁樣。係
0: 啊，
1: 咁其實呢個現象咧都有得解釋嘅。嗱，因為咁，我哋人係要食嘢噶嘛。
0: 嗯。
1: 食嘢先係我哋生存嘅一定一個我哋話好基本嘅嘢啦，咁樣。咁所以咧，當一個人譬如佢肚餓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人好自然地係要揾一啲佢好高能量或者食一啖就已經可以即刻補充到體力嘅嘢啦。咁我哋稱呢啲咧為一啲我哋話高能量或者我哋話能量比較 dense 即係比較密集一啲嘅食物啦。咁好多時咧都係一啲高糖啊或者高脂咁樣嘅嘢啦。咁其實咧，其實對於我哋人類嚟講咧，甚至就算唔係人類，可能對於動物嚟講，其實咧都係一啲比較吸引性高啲嘅一啲嘅食物，同埋一啲能量嘅來源咁樣。咁所以自然地講咧，其實係會促進到我哋嗰下會開心啲、舒服啲嘅。因為其實佢嗰種咁嘅高能量咁嘅食物，譬如好甜啊，或者薯片啊、雪糕等等，嗰下咧其實咧好多味覺。好多甜嘅或者一啲味道嘅嗰啲刺激啦，咁样系会令到一个人咧，譬如调整翻佢嗰下嗰个我哋话奖励脑部入面奖励嘅嗰个system 啦，嗰个系统啦，同埋一啲多巴胺嘅分泌啦，咁所以咧会令到我哋系会有一种愉悦啊、开心啲嘅感觉嘅，咁样，咁所以好多时都会我哋话食嘢会同情绪有关咁样。
2: 咁嗱，讲到呢度都听到就系，其实我会形容为呢一种即系食下 comfort food 啊等等。开心翻系无可厚非啊，同埋都应该唔系一个大问题啊，因为。

0: 都係強調緊係某啲情緒點，你先會做呢樣嘢啊嘛。咁、去到邊個位啦，先係一個問題出現咧？係因為自己哦長期情緒唔好，所以長期要食呢啲高能量食物，定還是會唔會係已經唔關情緒事啦，成為咗習慣？最初因為情緒，後屘就覺得啊，任何時候都暴飲暴食啦，係喺一個點樣嘅狀態咧？又
1: 啊，其實呢個問題咧係好好嘅，因為變咗一個現象。我哋可能話有陣時會食啲 comfort food 一次半次偶爾，其實係 OK 嘅，我覺得冇乜問題嘅。就算係一啲我哋話邪惡啲嘅食物，其實都有佢自己嗰、那個營養價值噶嘛。但係如果你話我哋每日基本上成日都會咁樣做，而食嘅 comfort food 可能或者食嘅高能量嘅食物，可能食得個量比較多啦。咁其實久而久之就會有好多身心嘅問題。嗱，身體嘅問題我哋好容易去理解咧，就係你食咁多高糖、高油分、高脂肪嘅食物，一定係會心血管健康係啦，三高啊、心血管健康、代謝呢啲咁嘅綜合症啦，咁樣糖尿病啊等等呢啲。咁另外咧就係會發覺，咦，你要 keep 住都要用食物或者去食一啲咁嘅高能量嘅食物嚟去好似处理情绪咁样，咁会唔会调翻转反映咗你情绪处理嗰 part 系咪有啲需要帮助咧？或者系咪最近面对嘅压力比较太大咧？要正视一下呢个问题咧？咁样，咁第三一个最大嘅问题就系现今社会，我哋好多时候都会有啲身材焦虑咁嘅状况，系
2: 啊，
1: 即系如果你食咗 comfort food 或者食咗好多嗰啲能量好高嘅食物之后，然之后慢慢体重可能会有增加，或者你嗰下系有少少失控嘅，食得比较多嘅咁样。而食得比較多之後，咁好容易就會有個罪惡感啦，即係就會覺得哇，點解我嗰下成包薯片食曬咁，唔應該咁嘅喎，咁就會本身係想自己開心啲嘅，但係食完之後反而就更加唔開心咗啦。
2: 所以這個呢个咧，我哋有一个嘅叫有个叫 term 啦，或者系叫形容叫情绪性饮食啊嘛，系。咁情绪性饮食嗱，譬如我哋食完之后，你 keep 住食啦，当然系食一餐半餐，可能未见到个身心个效果，但系 keep 住食嘅时候，哇，你见到个体重重咗10 kg，又或者你量度啲血脂、血糖嘅时候，你见到爆标咁样，咁你见到个负面影响。但系有啲朋友咧，佢知道个负面影响，但系都戒唔到嘅，即系呢一个其实。是不是就是有那个临界点已经去到那个饮食失调的边缘？
1: 是啊，我们就是最担心情绪性饮食呢，其实是 一些我们说饮食失调可能是前期少少的迹象，即是他惯了去处理情绪是用饮食这件事样，包括可能是失控，又或者可能是很控制自己饮食样。因为刚才讲过话情绪性饮食，你吃得多一次半次没事啦，但吃得多的话越来越会影响身心健康，然后呢他会有一种即系怪自己做咩我又食咁多又失控，咁你怪咗自己啦，或者见到自己身形开始走样啦，其实都系负面情绪嚟噶嘛，咁开始又进入咗嗰个唔开心嗰个状态或者压力大嗰个状态，咁久而久之佢其实本身个习惯又系去揾咗食物嚟去安抚自己，咁咪变咗恶性循环啦。
0: 好多时候我哋讲一啲即系情绪病啊，或者精神科疾病嘅时候，都会提到一啲可能脑部嘅分泌嘅失调啊等等啦。嗱，咁但系我哋头先一直讲紧嘅嘢咧，个起点咧就系、是、你食嘢嗰个问题啊嘛。好啦，咁其实两者会唔会都互相有影响嘅咧？
1: 两者绝对有关系嘅，即系我哋嗱睇一个情绪嘅困扰咧，其实就唔好就咁话情绪病或者饮食失调等等。我哋话有啲精神科嘅疾病，包括可能成日都会听。嗰啲抑郁啊、焦虑啊等等，其实好多时咧都唔系单一一个原因噶嘛，我哋生理上嘅、心理上都有因素。咁嗱，头先讲到话，如果系情绪饮食或者饮食失调嘅话咧，好多时咧佢哋本身咧都应该系生活上或者心理上有一啲嘢系棘住嘅，咁又或者可能共病会有少少情绪嘅关系啦，或者抑郁咁嘅倾向啦咁。咁其实本身佢我哋脑部入面一啲调整，我哋会开心快乐嘅一啲脑神经传递物质，譬如多巴胺啊或者血清素咧，都会有啲失衡嘅咁样。咁頭先講過，飲食食物都的確會幫你調整翻啲多巴胺，嗰下會有種愉悅嘅感覺噶嘛。嗱，人就好自然會諗啲哦，我要即時有啲幫到自己嘅方法。咁如果食一杯雪糕或者食一啲朱古力嗰下係即時幫到，咁可能佢好自然就會走咗用呢一個咁嘅模式去處理自己情緒啦。但係有咩問題呢？如果佢慣咗用呢個咁嘅處理情緒嘅模式嘅話咧？ 就會變咗每一次都係咁樣處理情緒，而唔係哦，其實正確處理情緒方式，我哋真係要講出嚟，或者我哋去諗下，哦，而家呢個情緒係點點點，我應該點樣處理，而唔係直接揾咗一樣嘢去代替咯。
0: 係喎，都啱喎，因為你可能揾人傾或者傾偈又好啦，揾專業人士都好啦，係要見人，要即係踏出自己，即係行出自己嘅空間。食嘢好多時真係可以係收收埋埋，自己打開雪櫃咧喺廚房唔拎出廳添，唔俾屋企人見到，自己就舉咗啲雪糕，都真係其實係一個幾快捷兼且係唔需要公開自己一啲赤裸裸心態嘅一個做法嚟，所以幾誘人嘅喎。對於某啲人嚟講，呢個做法
1: 係啊，同埋咧如果咁樣咧，我哋就會講到我哋之後會講多少少嘅，就係飲食失調嘅情況咧，包括我哋話有厭食啦、暴食啦等等啦，或者狂食症等等啦。其實暴食症或者狂食症嘅患者咧，可能有好多時候咧都會有類似嘅情況嘅，就係咧佢其實都知道自己會失控食好多，佢亦都覺得尷尬呢件事，佢都唔想人哋知道，所以咧其實有時係難啲發覺嘅，因為可能佢會儲起好多零食或者好多唔健康嘅食物，佢儲喺自己間房、自己個櫃，咁自己失控食好多嘢嘅時候，通常係一個人咁樣咯。
2: 嗯，比較隱蔽啲。咁啊，不如咁咧，我哋喺呢一個暴食啊、狂食嗰個愛新聞之後探討多啲。我哋不如而家咧講下一個，因為頭先阿陸醫生都講到就係話，大家就極端嚟嘅。嗰、那個飲食失調，一係咧食好多，一係食好少，亦都有一個嘅容貌或者身材嘅焦慮。不如我哋集中講下嗰個嘅厭食症先咯，好嗎？厭食症我估大家都唔陌生嘅喺呢一個嘅名詞上。咁喺香港嚟講咧，我哋見到喺好多嘅一啲嘅審美標準啦，都覺得係瘦啦，尤其是女仔，其實男仔都會嘅。頭先阿 Dennis 都講話，好多男仔都追求好瘦咁樣咯。咁其實都如果係咁嘅狀況嘅時候咧，同嗰個飲食失调以及系嗰个形象追求两者冚埋一齐，咪会令到嗰件事咪系仲更加严重咗添咯？
1: 系啊，嗱，其实而家普遍咧，大家都知道网络好发达啦，个个都有唔同嘅社交平台啦，系咪？咁其实我哋好呢个系一个问题嚟，我觉得社交平台当然系可以推广到好多精神健康，但系同时间咧，你要知道佢都系用大数据嚟去运作啦。
2: 系啊，
1: 咁会你中意睇啲咩啊？佢又会可能推送多啲呢一类嘅 post 俾你啊，咁样。咁從來都係嘅，我哋見到好多行業，譬如 model 又好 ，KOL 又好，好多時咧都係會一啲盡量 P 圖或者盡量令到個人瘦啲咁。咁、
2: 啊、
1: 所以呢個咁嘅風氣咧，令到大家都會覺得瘦啲，或者可能啲人中意睇女團一定要身材，一定要好瘦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呢樣嘢都係真係影響咗厭食症嗰個嘅即係普行嗰個率嘅咁樣。
2: 嗯，系啊，咁呢个咧，即系譬如头先陆医生讲个大数据嗰样嘢咧，我自己感受都好深啊，因为喺社交平台嗰度咧，我见过一句嘢好好嘅，虽然佢可能已经存在咗好耐，就话收藏从未停止，训练从未开始，即系话咧不断咧收藏啲片啊吓，咁但系你未必会去训练啦，咁我唔训练又点样咧？咁啊简单啲咪唔食嘢咯，系啊，减少个进食。咁其实香港嚟讲，呢一个有厌食症嗰个状况又普唔普？普遍嘅咧，
1: 嗱，应该咁讲，我哋话厌食症咧，其实咧好多时咧个难处咧就系喺你 pick up， 即系揾唔揾到佢，因为咧一个人佢可能会唔想食咁多，或者特登我要keep 住自己瘦呢件事，佢其实好难启齿嘅，即
2: 系
1: 好难会同咁多人去讲嘅咁样，咁亦都普通科的医生可能未必会即时会 pick up 得到的，因为可能就咁佢走过嚟就会话可能我最近肠胃不适啊，食唔落嘢啊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厌食症咧，我哋睇翻佢嗰个标准咧，根本佢就系其实系唔俾自己食嘅，佢要 keep 住自己个体重维持翻系一个佢觉得滿意，或者可能其實一直都仲未滿意嘅，但已經係好瘦啦咁。咁所以咧，好多時咧都會我哋話伴隨而嚟咧，佢會有好多話限制自己飲食嘅一啲方法，譬如要計到啲卡路里計到好盡啊，係唔健康嘅計到好盡啦，或者可能有一啲過度嘅運動啊、過度嘅節食啊等等，亦都會影響咗身體嘅。即係包括我哋話佢嗰個咁身體咁缺乏營養啊，其實都會影響咗荷爾蒙。所以咧好多時咧，我哋見到患上呢、這個厭食症的患者，譬如女仔等等，她呢其实是那个经期呢可能一直就是一直都未来第一次，又或者可能本身是正常来的经期，但就很久都不再来了，这样也都会有很多身体上面的并发症。
0: 啱啱就話可能例如厭食症嘅患者，可能佢最初都係追求某一個磅數、某個身形。好啦，咁其實我喺度諗，佢去到嗰個目標嗰陣時候，我假設嗰個磅數都唔係一個太唔健康嘅磅數，可以接受嘅、身形都可以接受嘅。咁其實又聽落又冇事啦。咁去到嗰度，佢咪 keep 住咁樣就 OK 啦。定還是有個問題，會唔會係見到佢哋有個趨勢就係、是、OK 去到呢個磅數咧，就會再想極端啲、再低啲，即係會唔會咁樣 push 自己係一個？即係問題嘅原因咧。
1: 嗱，呢個咧。

0: 就是很多时厌食症的起点。我见很多厌食症的患者呢，即当他肯跟我讲多一点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讲，其实我一开始不是想着要这样减那么久的，其实我只不过是我本身有些 baby fat， 身边的人呢就叫我可能清减一点，跟着我清减了少少之后，诶，他就告诉我开始不同了，身边的人开始称赞他了，哇，你瘦了又漂亮了，穿衣好看了，影相出来漂亮了，又好像感觉上多了朋友了样。所以呢，尤其在一些年轻的女性度，我们很注重身边的朋友即是怎样看我们自己啊，或者自我价值自我形象的时候，如果有个这样的反应，其实很难令到他会哇好啦，咁我就即刻收手啦。因为对于好多患者嚟讲咧，佢会担心如果我而家唔继续 keep 住我而家嘅餐单，或者我而家嗰个生活模式减肥嗰个模式嘅话，我担心我反弹。我担心我变翻一个之前唔受欢迎嘅自己咁样。系啦，咁所以对于佢嚟讲，可能去到某一点，佢自己都知道自己其实过咗啲火位嘅，系啦，但系佢停唔到啊，因为佢好不安啊。如果会翻翻之前嗰个身形，
1: 系啊，嗰个赞赏个赞美咧，又好吸引嘅。其实有一个好大嘅引诱。阿罗医生，你见过最瘦最瘦嘅磅数啦，去到几多磅啦？
0: 嗱。咁我應該咁講啦，我哋唔用磅數，我哋用 BMI
1: 啊。哦，好啊，係
0: 啊，因為磅數我哋有陣時好，因為佢幾高幾係有機會用。我見過最嚴重嘅個案，佢個 BMI 係得個位數。
1: 哇！喺女仔嚟講係18就係嗰個標十八以上啊嘛。咁當然有一個嘅上限啦，但係我唔係太記得，但係即係起碼你要18先係標準。
2: 去到咁嘅情況跟進就。精神科學各科都一齊跟進㗎啦，一定要係咯。
1: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點樣可以幫到呢個飲食失調嘅朋友咧？同埋另一端咧，就係一個暴食症嘅情況，又係點樣嘅咧？新聞翻嚟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一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四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现在165元上调到198元。来往香港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到1362元。来往香港和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加到633元。其他航班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四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是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然较四月时的高位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首号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话：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中东出现战乱，但是本港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亦都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朝早一度有马骝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至大窝口站的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到上午十点几陆续回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说，朝早大约九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和渔护处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

0: 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同渔护处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8点，跌352点，总成交金额1,6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5点，跌28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8元，跌8.2仙；阿里巴巴109元，跌5.9；腾讯控股43.8跌11.4，盈富基金25.36跌3.2，智普1,244元升73元，中芯国际71.7升9.5，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9.4，华虹宏力150.4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710元，跌5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4.33美元，卖出4,03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屯赤隧道有汽车着火事故，去屯门方向跟住赤立角隧道入口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重复一次谂就系屯赤隧道有汽车着火事故，去屯门方向跟住赤立角隧道入口的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去蒲岗村道。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主要是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接近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石牌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呢一段比较多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主要是有爱村对出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店。

0: 2:39继续精拎一点的时间，我们再探讨这个飲食失调与身材焦虑之前呢，就请 Dennis 为他公布职安精拎学堂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
1: 好啦，问题呢就是若货物超长或者超阔而未能完全收纳在货斗或者是货台之内，以下哪一项符合道路交通括弧交通管制规例呢？正确答案就是 A， 货物长度不得伸出车头至 1.5 米嘅。
0: 是啦，因为呢样问题有啲难度，所以得四位朋友答中啦。佢哋分别就係颜士辉、霍卫兵、何美莲同埋陈少英嘅。恭喜晒咁多位朋友。我哋呢同时下个礼拜会通知你㗎啦，请大家耐心等候下啦。
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3: 长安同罗马呢啲人口逼近百万嘅政治中枢，每日吞噬住天文数字嘅木材燃料，青铜兵器嘅冶炼，生铁嘅农具铸造，城墙嘅高温烧砖，沿海嘅制盐，同埋百万人嘅日常主食，每一项维系住帝国运转嘅基础活动咧，都系高度依赖住明火。城市规模嘅膨胀，导致周边嘅森林遭到大量嘅砍伐，退缩嘅林线大幅垫高咗木材嘅运输成本。
4: 木材体积庞大且能量密度低，依赖陆路运输木材，沿途必须消耗巨量粮食以维持役用牲畜与车夫的体力。这一项开销在漫长路途中直接抵消了燃料本身的价值。庞大的官僚系统与驻扎边疆的军队不单止消耗米麦，更消耗将米麦煮熟所需的大批柴薪。派恩指出，前工业时代帝国的版图极限取决于后勤系统运送木材的距离。罗马帝国耗费巨额国库建造庞大船队，从北非与高卢行省大规模调运木材，只为维持公共浴场地下加热系统的恒温与金属作坊的日夜运转，最终将北非繁茂林地彻底抽干，留下荒芜的沙地。宋代开封周边的林木遭到连根拔起之后，中原王朝被迫大规模开采地下的露天煤矿。这个并非技术跃进，实为地表木材耗竭后的资源替代方案。依赖木材的文明发展始终受制于树木生长速度。这里脆弱的资源平衡极易因为气候旱灾或者人口暴增而彻底崩盘。黄河夹带大量泥沙与长江水患频盈，皆是上游山林遭过度砍伐、水土流失的后果。核心城市的营造以牺牲周边生态系统为代价。
3: 当最后一片森林倒下，冶炼的炉火被迫熄灭，军队又失去了锋利的铁制武器补充，帝国的防线自然向内崩溃。裸露的岩层和干燥的河床印证了帝国资源的枯竭。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0: 好啦，咁啊，继续探讨饮食失调与身材焦虑啊！直播室里面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嘅，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骆子荣医生嘅，骆医生你好，
1: 系大家
0: 好。系啦，咁啊，新闻之前咧，我讲到就话阿骆医生咧遇见嘅最严重嘅一个嘅厌食症嘅个案啦，个 BMI 咧系去到单位数字，呢个我哋都起一惊嘅，系因为咧啱我哋都上网去睇翻，就系话个 BMI 女性嚟讲个标准系点样咧吓？我咧系20-19度嘅，而呢根据呢个嘅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嗰个嘅标准，因为你知好多欧美啊地方都有啲唔同啦，咁女性嗰个标准呢应该系呢个18-22-23度，即系有啲少数点后嗰啲啦，咁啊23过后就过重，咁所以你可以想象18楼下如果去到单位数字嘅话，真系几严峻噶。
1: 系啊，
0: 系咯，咁所以嗱，佢如果去到单位数字，除咗话唔食嘢好怕食嘢之余，佢仲有啲咩嘅行为令到我哋不能够理解噶啦都。
1: 嗯，嗱，应该咁讲咧，其实咧，佢会厌食症嘅患者咧，佢会用唔同嘅方法去控制自己唔可以吸收咁多卡路里嘅。咁因为我哋都知道啦，其实一个人会唔会肥，其实就系嗰个摄入同埋佢嗰个即系输出嗰个量系唔成正比啦。咁佢如果佢控制佢自己饮食摄入嗰个卡路里系一个好低好低嘅数，其实我见过有啲我嘅患者咧，佢可能会系唔俾自己食到一个地步，可能每日净系500卡留下啦，系啦，又或者可能净系食一啲冇乜营养嘅嘢就挨过咗一日啦，咁样，咁呢啲我哋话系极端地限制自己嗰个卡路里嘅摄入啦。另外咧，就可能咧，我哋话佢嗰个输出啊，即系佢嗰个消耗啊，做得多啲啦。可能佢譬如佢会做好多好多运动，好长期嘅时间，唔系讲紧半个钟一个钟，系讲紧可能好多个钟或者系一啲好激烈嘅运动啊，咁样。咁亦都咧会有一啲我哋话再担心啲嘅行为，包括一啲更加唔健康嘅嘢，就譬如会用一啲药物，包括利尿剂啊，可能泻药啊，或者有啲行为，譬如佢会食咗之后佢会扣喉，或者用唔同嘅方法令到嗰啲食物冇吸收到咁样，系啦，咁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好担心嘅情况。
2: 嗯，咁面对呢个情况啦，其实嗰个跟进上，即系会用啲咩方法去到帮呢个病人去到，我谂即系首先你有身体机能要调整翻先啦，亦都再谂下个进食嘅失调等等啦，那个步骤会系点样嘅咧？
1: 嗱，其实咧，我哋话要帮翻饮食失调嘅患者咧，我哋一定系要身心一齐，同埋系一 team 人咁样去帮助。因为咧，依个系一个情绪病，但系佢情绪病之余咧，系影响咗身体机能啊嘛，系啊，咁所以咧，身体机能上面咧，我哋都要同埋其他，譬如我哋话临床，我哋会同埋内科医生啦，又或者可能佢未够18岁嘅，咁喺医院入面，我哋就会同埋儿科医生啦一齐去合作嘅咁。咁讲到话，点解身体上面我哋都要体恤咧？咁呢样嘢咧，我就拉开少少，就讲翻本身厌食症或者饮食失调，其实导致身体有啲咩原因，所以我哋先要身心咁一齐。处理嗱，因为咧厌食症，我哋知道佢嗰个摄取嗰个卡路里个量系好低好低，咁我哋幻想系一个营养不足、长期营养不足嘅状况啦，咁样，咁一个人咧，佢可能会冇力气啦，可能会贫血啦。可能會電解質唔平衡，電解質唔平衡咧係可以有機會令到心律不正嘅。咁我哋咧見過患者咧，佢嗰個體重好低嘅時候，其實個心跳會好慢嘅，係慢到可能得翻30几。系啦，咁其实系好大镬嘅，系可以好有即时危险嘅。所以我哋通常咧，我哋话如果去治疗咧，入医院嘅时候咧，其实佢都会要孭住一啲机，我哋话系 check 住佢嘅心跳嘅，系啦。如果心跳太慢，就要哔哔响嚟提醒我哋。咁所以呢样都系危险啊，同埋我哋真系要小心啲去处理。咁当然啦，另外就系佢唔够营养嘅话，都会有机会有骨质疏松。系啦，咁所以容易啲会可能骨折吓，甚至我哋头先讲过话，影响咗佢嗰个荷尔蒙噶嘛，咁所以可能佢经期就一直都唔嚟啦，等等，会甩头发啦，咁样系啦，咁其实都影响埋外观，
0: 系咯，系啊，另一个嘅容貌焦虑噶咯，呢个又系，
1: 系啊，咁嗱，如果讲到头先我哋讲话呢啲咁嘅并发症啊等等，所以咧我哋话我哋要治疗咧系要一齐同时进行嘅，嗱，身体上咧就睇翻佢嗰下佢个体重究竟跌到几低啦。身体有冇一个即时危险啦？当然，如 果我哋覺得佢嘅身體比較虛弱嘅，咁一定係要入院啦。入院去我哋話要去密切地監察住，頭先講過要監察住心跳啦，亦都咧要監察住，譬如要做啲抽血，譬如佢啲電解質咧，究竟有冇一啲係哇特別係比正常係低好多，我哋要補翻充足俾佢。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哋都要體質，我哋雖然想佢嗰、那個體重慢慢升翻，咁我哋可能一般嘅人就會覺得咁佢唔食啊嘛，咁入院我哋咪監住佢食咯，係咁加大佢個餐咯，但其實咁都有一个危险嘅，我哋话咧，如果佢食得太快，因为佢长期咧都系一个唔够营养嘅状况咧，如果佢突然之间我哋俾好多高能量或者好多营养俾佢咧，其实身体系负荷唔嚟嘅，咁反而咧有机会咧会导致更加多嘅器官问题嘅，咁所以我哋通常话，如果入咗系医院入面咧，我哋会揾埋营养师一齐嚟去帮佢设计翻个餐单，同埋睇翻佢当下个体重啊，慢慢逐步喺安全范围底下去控制翻佢个体重。是上升翻嘅咁样，咁呢一 part 我哋其实讲紧身体上面嘅处理啦。咁其实心理上面嘅处理，当然咧都会我哋精神科医生啦，或者同埋心理学家咧一齐咧去同佢倾翻。其实佢本身最大嗰个压力系乜嘢咧？系佢个身材焦虑啊，社交嘅问题啊，定还是我见好多个案咧，可能其实系屋企嘅因素。可能佢係一個細路女，佢被夾咗喺屋企爸爸媽媽嘅婚姻中間咁樣，咁呢啲係我哋都經常見好多嘅咁樣，又或者可能係準備要考公開試啦，啱啱公開試放完火冇幾耐，係咪？咁本身公開試呢件事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嚟嘅，所以我哋咧就喺心理上面咧，就要同佢哋傾下，究竟佢舒緩壓力嘅方法係咪一直都用一個唔係咁啱、咁適當嘅方法咧，同埋會幫佢慢慢建立翻佢個自信，同埋欣賞翻自己其他地方。
0: 这个是一个源头的出发都很重要。刚才呢譬如新闻的时候我都问过骆医生，其实我们要探讨另一个极端，就是暴食症。暴食症的患者有时是厌食症的患者慢慢转过来的。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
1: 我们先讲了暴食其实是什么。暴食呢其实呢它是一些我们说会食短時間內食好多嘢嚇，講緊咧唔係話我去食自助餐，所以我短時間內要食翻回本。
0: 有時都會食沙就生蠔咁樣。
1: 但係你唔會日日同埋餐餐都咁樣食噶嘛，係咪？係啦，但係咧暴食症嘅患者咧，佢係有一個狀況就係會失控地食好多，明明佢唔係肚餓嘅。佢明明生理上系已经饱噶啦，咁样咁举个例子就系可能已经食完一餐晚饭噶啦，咁但系咧翻到自己间房度，见到自己嗰堆零食，你忍唔住要食几桶雪糕啊，好多薯片，系多数咧都系围绕住啲高热量、高卡路里，同埋咧系会短期内食一个唔系好寻常嘅份量嘅。咁而呢样嘢食完之后咧，咁我哋就会话，咁咪好容易睇得出咯，佢可能会体重会比较。漲啲啊，或者比較重啲，但唔係喎，因為咧暴食症嘅患者咧，佢有補償嘅行為。咩叫補償嘅行為咧？就係我哋話佢食咗好多嘢啊嘛，吸收咗好多卡路里嘛，但係咧佢有啲方法咧去抵消飯嘅。包括就係頭先某啲講話嗰啲唔健康嘅方法啦，譬如食瀉藥啦，譬如扣喉啦，譬如之後第日成日唔食嘢啦，咁樣係啦，好多呢啲嘅方法，所以好多時咧暴食症嘅患者，我哋更加難去揾去 identify 或者去揾識別佢哋，係啦，就係因為佢好多時個身形其實可能望落係正常嘅，因為佢會有啲補償行為啊嘛，係啦，但其實嗰個有苦就佢自己先知咯。
0: 但係由厭食去暴食嗰個階段咧，我真係諗，因為佢都係一路都係唔想食嘢噶嘛。但係點解佢又突然間會暴食？係咪即係我哋嗱睇戲都係，哇！呢個 moment 我要爆啦，因為我要忍得太辛苦啦。即係咪真係會有啲咁嘅狀況？
1: 係啊，嗱，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話有嚟，譬如第一次嚟睇我係暴食症嘅患者咁樣，你追溯翻咧，佢慢慢都會話咧，其實佢一開始咧可能係已經有啲厭食嘅狀況啦。嗱，我哋頭先講過，厭食症嘅患者咧係會夾硬去限制自己個卡路里嘅攝入噶嘛？你諗下條橡筋，我哋拉得太狠都係會有斷嘅一日。當你好長期地都唔俾自己食嘢嘅時候，咁人食嘢本身呢件事係一個我哋生存 survival 需要 有的一個基本本能來的嘛。所以可能有一次半次他抵受不住的誘惑，控制不到自己的食欲，就失控地吃了很多了。那那一次之後呢，就會進入了那個很怪自己的、那個、即惡性循環，就是我失控了，所以我就又要 去調整自己的情緒了。然後又因為他特意又再要極端地去限制，但限制得越極端，就越下一次會爆發，吃得多那個惡性循環就會更加犀利了。所以久而久之，慢慢咧，可能佢本身系厌食症嘅，不过咧，慢慢就演变成为暴食。

0: 性啦。
1: 系嗱，咁头先就话如果系厌食嘅，我谂外观上就好难就睇唔出噶啦，因为个 B M I 会好低啦，好瘦啦、嗯。反而暴食就未必一定肥嘅，因为会透过种种方法令到自己睇落冇咁肥咁样。咁、好啦，咁会唔会对于身体嗰个破坏性咧、其实就冇厌食咁严重咧？呢班人因为嗱，你头先讲机能全线受影响噶嘛，厌食咁暴食嗰批嘅身体机能又会见到咩情况？
0: 其实都会有一啲严重嘅影响噶啦。我哋話雖然佢好似個體重唔係話真係跌到咁低，但係其實咧佢嗰個營養咁樣咧都會令到佢嗰個荷爾蒙會紊亂啦。咁第二咧就係佢嗰個電解質都係會唔平衡嘅，因為佢突然之間會食好多，吸收好多，但係又突然之間會譬如嘔好多啊，或者可能要食瀉藥瀉好多咁樣。其實個電解質唔平衡都係會對身體係會有影響嘅、因為電解質唔平衡咧係有機會會導致心律不正嘅，係啦。咁另外我哋話佢有啲極端啲嘅行為啊嘛，即係包括可能扣喉咁樣啦。咁所以咧有機會會令到可能食到會撕裂。系啦，咁呢啲都系一啲恐怖啲嘅，我哋话担心啲嘅一啲状况，同埋咧，有阵时我哋会检查我哋嘅病人咧，发觉咧佢啲手嘅手背呢位可能会好多损伤啊。
2: 哦，
0: 大家谂到点解？
2: 因为缺乏某啲营养嗰啲啊，系令到容易啲损咁样。
0: 佢扣喉个动作。
2: 即系因为佢即系成个手指即系摆落去，
0: 所以会俾牙齿卡到，咁所以就会同埋成日都咁样做就会损咯。
2: 哇！呢啲所以你哋都观察入微噶，要睇得好清楚。
1: 系嗱，咁医生就有自己嘅观察嘅一个方法啦，或者即系独有嘅一个标准啦。咁家人或者身邊人有咩方法可以幫佢哋識別出嚟？因為頭先都提到，尤其是厭食嗰批，可能體型上未必見到
0: 嘅
1: 喎。
0: 係嗱，咁樣我哋講下，譬如厭食先啦。厭食嘅話，首先佢可能會係瘦啲啦，或者譬如可能屋企家長或者身邊嘅人都見到，哇！短期內點解佢越嚟越瘦嘅？瘦到開始有啲唔健康咯，同埋好似佢冇乜力氣啦，開始個人。咁同埋可能佢會有一啲我哋話有啲好多時都會有嘅狀況，就係、譬如一家人一起吃饭，咁可能佢会有啲藉口，我想自己食，或者我嗰份餐我自己去煮。咁点解要咁呢？就可能佢会觉得屋企人煮餸太油，或者可能带太高卡路里，咁佢需要我要自己烚啲鸡胸，或者我要自己煮啲一滴油都冇嘅菜，咁我就自己分开食啦咁样。咁又或者咧，佢可能会长期都会要做好多运动啊。明明其实佢嗰下应该要系 relax 或者做下其他嘢嘅时候，都好似坚持地每日一定要嗰个钟数要做几多个钟运动啊咁。咁呢啲系一啲迹象可以睇到啦。咁另外咧就当然头先话有啲更加明显嘅就系、可能唔理经期咯噃咁样。咁尤其如果系家长一见到自己女女。点解明明本身已经开始嚟月经噶啦，但系点解咁耐都冇话需要买卫生巾咧？咁样咁呢啲可能都系一啲症状啦。咁头先讲过话，如果系暴食症咧，又亦都系难啲察觉，因为好多时都会自己匿埋啊嘛，系咪？系、因为暴食症嘅患者咧，佢好少会喺身边嘅朋友面前咧，我失控食好多嘢嘅，因为咁我哋都要面噶嘛，即系好难会喺人哋面前咁。但系咧，佢如果系成日会无啦啦匿埋咗，同埋可能会成日对于食物有一种好莫名。嘅恐惧啊！一讲到叫唔叫佢食啊，或者可能讲到佢身形，佢可能无啦啦会好容易喊啊咁样啦。又或者开始咧会有啲社交嘅退缩，因为咧佢可能会担心自己食嘢会失控，又或者担心自己嘅身形会俾人批评。咁久而久之，咪朋友叫佢出街食饭都唔去咯，系啦。咁所以呢啲都系我哋话啲蛛丝马迹，我哋可以去睇一睇。
1: 不过呢个社交退缩，我谂要提一提就唔等同社交媒体见到嗰个现象，
0: okay.
1: 可能佢自己摆出嚟喺 social media 嘅嘢，同佢真实嗰个情况系好大分别，即系家长都要小心呢样嘢啦。
2: 系啊，你可以系现实世界好隐蔽，但系咧网上世界好活跃都未定噶嘛。咁女医生咁可以点样帮佢哋？譬如即系会唔会从药物同埋心理相？管齐下去帮手噶啦，都
0: 嗱，其实咁样嘅，我哋咧通常讲咧。如果單一厭食症嘅話咧，其實就唔係話有一種藥物去食完你就唔使擔心自己會唔會肥啦咁。咁所以如果厭食症咧，除咗頭先嘅身體嘅幫佢慢慢增翻磅之外咧，心理上嘅因素都好重要。咁而反而係暴食症咧，都會有一啲情緒藥係可以幫到嘅。不過當然一定要跟翻醫生嘅指示同埋睇翻佢嘅情況啦咁樣。咁而講到話心理上面咧，因為其實厭食同暴食咧，我哋話個根源咧其實好相似，就係一個人佢對自己嗰個自我認同同埋價值咧，比較咧係建立於一個人自己對自己嘅身體或者身材嘅嗰個認同上面嚇，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咧。

0: 心理上面呢，我哋会帮佢嗰样嘢呢，就係会尝试去帮佢建立返个自信啦，搵返佢一个处理压力系咪有啲位唔系好适当，或者会好容易地直接走咗去搵食物呢样嘢去处理呢，咁我哋慢慢喺呢啲位度入手。咁好多时呢，我都会系建议我嘅患者呢多啲欣赏返自己其他嘅方面。我哋点样去评论自己一个人呢，唔系淨係三维，唔系淨係佢体重，而系好多方面嘅。
1: 系
2: 因有自信所以美丽啊嘛。
1: 咁同埋
2: 我諗除咗系要自己有个价值观之外呢，其实我諗做朋友又好，家人又好，同学都好，都唔好话即係随便去一句批评人哋嘅外表啊或者身形等等，其实带嚟嘅创伤或者个后果可能比你讲嗰下意識到嘅為之大啦。
1: 係啊，慶幸就係而家我哋嘅社會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我哋叫意見領袖啦，或者目前嘅朋友，佢都係可能傳統嚟講見到佢嘅身形係比較係略半嘅，但係佢都可以愛自己，亦都係活出一片天空，亦都可以有自己嘅事業，都好希望咧呢個正確嘅價值觀帶嚟咧就係對一啲患者嚟講咧都有啲幫助嘅。今日多謝曬樂子榮醫生同我哋分享嘅飲食失調嘅問題，多謝曬，
0: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听晚至到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预计听日至下星期一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至到300毫米，局部地区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澳门气象局预测，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届时会发出一号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業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蹤消費模式轉變，以創新產品。他又表示，中東戰事影響供應鏈，帶來不確定性，預計本港下半年通脹會上升，但是總體可控，預計年底通脹率升至 2% 左右，仍然相對可控。針對與能源相關較為敏感的行業，政府推出支援措施，並會密切留意變化，快速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會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24日訪美期間，與對方討論人工智能的問題。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另外，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前日至到昨日应邀访问美国，同常務副國務卿蘭多舉行磋商，並會晤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卡納帕蒂、國防部副部長科爾比，亦同國會參眾兩院議員交流。

0: 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354点，总成交金额176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2，跌5.7；盈富基金25.36，跌3.2；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普1224元。升53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02元，华虹宏力148.8，跌6毫，建滔积层板37.18，跌3.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53，瑞士法郎9.607，澳元5.478，加元5.572，新西兰元4.537，欧元8.9315，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0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710元，跌5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9.05美元，卖出40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咁较早时啦，屯赤隧道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处理好，去屯门方向跟住赤立角隧道入口嘅行车线已经系解封。咁仲有就系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两边嘅交通都已经回复正常。弥敦道和荔枝角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重复次想就是弥敦道和荔枝角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队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石牌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华贵村。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戏曲中心对出一段是特别繁忙的。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多车，龙尾近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7: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6: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6: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7: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6: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双城联动。
6: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7: 港台电视32
6: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10: 听到尖叫的教宗，或者不少人会误以为是讲紧现任教宗梁十四世正在尖叫，这样想都无可厚非。梁十四世作为首位美国籍教宗，他曾经对现任美国政府攻击伊朗作出批评，而同时外界亦正在观察他会否更强硬地处理神职人员性侵和儿童保护的问题。身处梵蒂冈权力核心，面对各种质疑，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道德最高标准，承载着难以想象的压力。不过我们今集所讲的尖叫的教宗，其实是英国画家法兰西斯培根在1950年代创作，别名尖叫的教宗的画作。这幅画作的核心来自培根对巴洛克时期画家韦拉斯开支的作品《教宗伊诺增着十世肖像的痴迷》。该画作位处西方艺术史上权威和庄严的巅峰，而培根的画作却将尖叫的面孔强行植入教宗的躯壳，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画作中的教宗身披象征权力的暗紫色教袍，但是培根使用了幽暗的背景和强烈的紫色、黑色和金色作对比。最令人不安的是画中暗青色的面部线条在模糊和融化间游走，几乎完全失去了人类面部特征，仿佛灵魂正在崩溃边缘。画中环绕在教宗四周的透明结构就好像一个熔炉，象征着一种绝对的孤立。这个就是著名的空间框架，即使身处世界权力顶端，教宗就好像被囚禁在无法逃脱、无法沟通的无形屏障之中。这幅画反映了本身是无神论者的培根对传统道德权威的挑战，以及对人性原始恐惧的赤裸展现。培根曾经坦言自己对绝望这种感受深感兴趣，因为他深信真实的艺术必须要直视生存的无意义，而非美化残酷的现实。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识生活馆。
1: 嚟到星期五讲识生活馆啊，有阿 Ann 廖恒欣喺度，仲有边个喺度
2: ？Ruby 冯洋洋，
3: 系啊，就系、是、你哋两个啦，仲有我 Gary 哥哥谭伟权，
1: 原来仲有 Gary 哥哥喺度啊，
3: 系
2: 啦，我哋成日都有呢个少女星期五，今日终于有一个少男 join 我哋啦。
1: 话说咧，我想分享一件事先，就系咧，我寻日收工嘅时候咧，咁啊撞到阿一啦，一即系手下留情嘅阿一啦，咁因为咧我系用接。机嘅接叠电话，即系 fold 咗一啲。咁然后咧，佢问我一样嘢，佢话：阿 Anna， 你系点样？你系点样插电嘅咧？个电话？
3: 佢话你个人点样插电？
1: 唔系，
3: 好攰啊！佢见到你系嘛？
1: 佢问我我个接机啊，手提电话系点样插电？佢问我系你接埋嚟插，定系摊开部电话嚟插？
2: 系，
1: 咁你哋觉得我系接埋嚟插，或者你哋觉得咧，一部接机应该系接埋嚟插电定摊开嚟插电？
2: 我觉得冇分别嘅，因为佢嗰个窿系唔影响噶嘛。
3: 系咯，我就系正正都想咁讲。
1: 咁我嘅日常做法咧，我系会接埋嚟插电嘅。
3: 系，不过咧，我又咁睇嘅，即系如果喺科技上面嚟讲咧，你摊开嚟插同埋接埋嚟插咧系有个分别嘅。你摊开嚟插咧系会快啲嘅，你接埋嚟插咧系会慢少少插嘅。
2: 哦，系嘅咩？点解咧？
3: 即系好简单啫嘛，因为你摊开嘅时候咧，佢个机件咧，所有嘢咧个充个电咧系一嘢充过去，直线咁充嘅。当你接埋嘅时候咧，你就将个嘢咧就接实咗。咁所以咧，佢将佢插电嘅时候咧，佢会兜一个转接位咧，兜翻上去。咁呢个纯粹都系我猜度嘅啫。
1: 呢、這个真系要问翻啲专家。
3: 冇错啦，我戴翻个头盔先。呢个系我自己谂嘅啫。
2: 哥哥，但系我觉得我哋需要有专家嘅求证。
1: 系啊，我第一次因为咧佢问我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就同佢讲话，我咪接埋嚟插咯。然后佢就话，咁你有冇谂过点解部电话？卖俾你嘅时候系摊开嘅咧，佢喺个盒入面唔系接埋嘅，然后佢就同我讲话，有机会你接得多咧，可能容易坏嘅。嗰一刻我就觉得，啊，我真系从来冇谂过呢一样嘢。
2: 咁但系你买得接机，你就贪佢可以接啊嘛。
1: 系啊，但系插电嗰阵时候，即系阿一哥就建议我，佢话不如你试下摊开佢，即系夜晚瞓觉插电嘅时候咧，摊开部接机嚟插。
3: 咁你琴晚睇完之后有冇试啊？即系即晚
1: 冇，
3: 系咯。咁即系话你嘅习惯都唔会改嘅，
1: 有阵时好固执啊 ，Ann 系
3: 唔关事嘅，就好似你 keep 住食呢一个饮醋一样啫嘛，你都系唔会改变噶嘛啲嘢。
1: 我成日即系譬如嗌扬州炒饭嗰啲，我都系咧，我成日都喺雪柜有支醋，即系你见到雪柜嗰支红醋咧，通常都系阿 Ann 嘅，咁我就系会落啲炒饭度噶啦。
3: 嗯，
1: 咁你哋有冇曾经有一啲事又系咧，即系好似我咁样听完之后觉得哇恍然大悟，系咩？竟然有人咁样谂噶？
2: 我有一个。是平时生活的状态来的。话说呢，即是那些面纸巾呢，而家咪好兴那些是胶袋包装的面纸巾的。
3: 我一次过性洗那些是不是？
2: 不是，洗面那些。一包那些面纸巾。
1: 即弃那种。
2: 跟住但它的包装是纯粹用个胶，即是胶袋，但就不是纸盒的面那只啦。咁然后呢，平时呢他们可能中间有个虚线位，咁就等你是搣开佢，咁你就可以抽啲面纸巾出嚟噶嘛。大家平日系点样打开呢个包装嘅？
3: 搵手打开佢咯。
2: 即系点样搣开？即系你点样搣开先？
3: 系啦，咩？佢有个裂噶嘛？佢
2: 咩
3: 有个
2: 裂啊？咩啊？嗰啲面纸巾啊？
1: 厨房纸系咪？系咪啊？
2: 厨房纸都可以，但系普通平时面纸巾咧，咪而家有一只包装就系胶袋包装。
3: 佢应该有条虚线，佢应该有条虚线喺度噶嘛。咁样抹开佢咪得咯。
1: 但系有啲咧系其实佢冇个位俾你抹，佢纯粹印咗条虚线。
3: 即系搣噶嘛成条。
2: 佢系压咗个cut位嘅。
1: 咁啊用手。
2: 即系两只手咁样，好似
1: 咁样捋，
3: 系啊，搣开佢咯，
2: 好似拍开啲朱古力咁样拍开佢咁样嘛，系咪？
3: 莫非你用第啲？
2: 嗱，
1: 你用脚趾？
2: 唔系，我个朋友同我讲，佢话唔使咁纠结，你要咁样搣嚟搣去，因为有阵时嗰个即系佢哋嗰啲切位咧，未必切得咁通透啦，咁就所以你就可能有机会系好难。即搣都未必去分開到嗰個開口啦。佢話你用兩邊嗰個包裝嘅兩邊，兩隻手拍佢，
3: 係
2: 即你撲一聲，
3: 即撲一聲，哦，咁佢就會自己爆開啦，
2: 就爆開咗咯。
3: 喂，你拍條片俾我睇下試下，你橫掂屋企有嗰啲嘢。
1: 我明你嘅做法，但我未試過都冇。
3: 我真係未試過。
2: 其實嗰個就真係萬事萬靈嘅，但係就只不過係嘈啲咯。
3: 扑一声咯，
2: 一声咯，系啊，
3: 唔系正所谓咩都试下啦，好似我哋即系嚟紧个勇者市场咁啊，咩都试下咯。
1: 系啦，我哋今次试乜嘢呢？从前有三位侍者，佢哋踏入一座神秘嘅勇者塔，听讲入面收埋全港最劲嘅试炼。究竟今次佢哋会试咩呢？欢迎嚟到勇者市场。
3: 咁我哋而家三个侍者又嚟到呢一个铺仔咧，就系食呢一个 nacho， 就系咩 nacho 就系一包包咧，即系薯片咧，跟住佢就会切开咗三角形粟米片，佢就切开咗个包装之后咧，就喺里面沟我哋今日想食嗰啲馅嗰啲 toppings 啦。我嗌咗啲咩食啊？
1: 芝士。
2: 芝士雞，
1: 我係第一次見呢一樣嘢喎，喺即係呢一個地方。
3: 我喺網上我見過啦。
2: 我反而係第一次見咧，佢係連埋個薯片包裝袋，跟住倒落去咯。即係平時咧，可能喺餐廳就咁叫啦，跟住佢就即係喺個碟上啦，跟住佢就即係擺曬佢哋嗰啲餡料落去啦。但我未試過一個係外賣形式。仲要連包裝袋咁樣嘅狀態。
3: 上網喺外地咧，外國嗰啲地方就好多咯，即係推車仔嗰啲咧，咁你特登可以自己買自己嘅 favorite， 中意食個薯片咧，就可以俾佢整咯。
2: 即係哥哥，你喺外國試過啦？
3: 唔係，我喺外睇片，喺外國見到有啦，推車仔好興嘅。
2: 終於嚟到香港，
3: 終於嚟到香港可以試啊，可以試食。
1: 我覺得呢個特別之處，我反而覺得佢門面好特別啦，因為咧嗰啲店員就主要係同我哋用英文溝通啦。咁雖然佢買一啲比較外國嘅嘢，但係佢門面啲裝飾咧係好港式嘅。你見到有啲類似小巴牌嘅，寫住廣東話，寫住話幫緊你啊，等陣啊咁樣。覺得呢個有啲中西嘅融合嘅感覺啦。
2: 係啊，同埋佢最得意係咧，即係我哋叫完之後啦，咁我哋平時咧去食嘢咧，可能佢會俾個號碼牌你或者 I number 咁樣啦。但佢係今次係俾麻雀你嘛 ，N
1: 係啊，我手頭上有隻九萬啊，而家
2: 係啦，我哋就要好似人哋打麻雀咁樣對翻一對出嚟，咁佢陣間就會嗌九萬咧，我哋就可以去
3: 就可以食糊啦，砰咁啊上係
2: 啦，真係食糊喎，今次
3: 真係食糊啦。
1: 而家一包包嘅 nachos 咧就排緊隊啊，等緊啲店員咁擠啲料入去，
3: 擠啲料入邊係啊，我已經見到阿姐姐咧攞咗我哋九萬咧。那個 set 咧去整噶啦，開始整啦，而家我哋面前嘅就係佢噶啦，
1: 都係紫，係咪紫洋葱啊？紫洋
2: 好大盤啊！紫洋葱青瓜絲，
3: 喂，有艾拉斯芝士啊？嗬，
2: 有啊，
3: 呢樣一定要。
1: Mozzarella， 佢個份量係可以當一餐嘅喎，正餐咁嘅份量。
3: 好啦，佢嗌咗九萬啦。
1: 喂，碰啦未？
2: 我兩隻做眼
1: 咗。哇！已經見到我哋嘅係咪 Nachos 撈撈
2: 啊？係啊。我可以撈啦，
1: 撈啊撈啊撈啊！哇，熱辣辣啊！

0: 我唔客氣啦，我要揀一塊咧，有埋洋葱啦，
1: 有
0: 埋青瓜，係啦，有埋呢個肉肉嘅，
2: 好似好好味咁啊！
1: 佢首先咧個粟米片脆啦，因為而家啱啱即整啦，所以咧就算佢落咗好多醬啊、拉絲啊，佢都未淋啦。跟住咧，因為佢脆啦，咁但係咧佢又有啲青瓜。再有嗰啲洋葱啦，咁所以洋葱有少少嗰啲洋葱嘅嗰只鮮辣味啦，青瓜嘅爽口啦，但系爽得嚟相對地又有翻啲濕潤，因為你嘅始終個薯片係硬同埋乾身啊嘛，咁啊啱啱好攞到個 balance， 所以有啲淋嘅嘢，有啲脆嘅嘢。
3: 喂，比我想象中咧好食，因為咧佢暖啊，同埋佢嘅汁咧好 juicy 啊。同我喺出面食餐廳嗰只咧，嗰只係好硬嘅，係好脆。但係呢一隻咧，佢暖暖地，有啲 sauce， 有啲汁，同埋咧咬落去咧係淋淋地咁樣，但係佢又保持到個脆嘅。
2: 我覺得有 pizza 嘅感覺喎，因為佢拉絲咧似 pizza 啦，係幾野味嘅。
3: 呢家嘢真係食上癮。
0: 而家我哋三位主持淨係咁食啦，就咁。哥哥之前中唔中意食 nachos？
3: 我中意食 nachos， 我一個。

0: 上去食一包噶。
1: 哦，但你会唔会咁样捞埋其他？
0: 未啊，未试过。喂，其实可以自己 DIY 都得喎，如果系咁。
1: 但你要买齐咁多料咯。
0: 唔系好多啫，几只啫嘛。嗱，你有生。
1: 咁你整俾我哋食。
0: 生嘅。生的番茄同埋洋葱同埋青瓜，
1: mozzarella 芝士。
0: 哦，呢個就有啲技巧啦。
2: 其實佢呢個味咧，同傳統墨西哥喺餐廳叫嘅 nachos 係
1: 唔一樣？唔一樣。
2: 因為我哋平時食嗰啲咧，佢都係有洋葱、有青瓜、有番茄，甚至乎有啲紅椒啊或者黃椒啊。但係咧，平時嗰啲咧有個靈魂嘅，有兩撇嘢嘅，一撇就係個 cream cheese， 一撇就係個。牛油果醬啊，瓜加馬嘅瓜加摩尼，但係佢今次呢個咧，其實佢冇落到咯，佢反而係好似你頭先講話，佢落咗一個即係肉碎喺上面咧，就變咗好似有 pizza 嘅，同埋佢嗰只係 mozzarella cheese instead of 係 cream cheese 啦，咁佢就有 pizza 嘅感覺多過係即係傳統嘅 nacho。
1: 我諗呢個算係平民版啲嘅食法咯。
0: 我哋而家呢種食法咧，咁樣包裝，咁樣撈法咧。似唔似咧？即係小時候咧食嗰啲，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咧？有啲面咧，有個透明膠袋，跟住撈咪咧，嗰啲又係。
1: 仲
0: 有啊！而家都仲有啊！
2: 嗰啲係亞洲嘅味道，因為佢淋麻油啊，
0: yeah.
2: 即係呢個係西餐嘅味道咯。
1: 墨西哥撈撈喎，呢個係。
0: 哦，我為咗節目先食嘅啫，今次我呢輪咧，因為唔係 keep 翻我呢輪要做 show 咧，咁所以咧呢啲咁嘅熱氣嘢咧，我係戒曬嘅。係啊，咁但係為咗節目咧，咩都試下啦。我哋嘅拍檔阿 Ruby 咧，仲喺度食緊嘅。
1: 好難得。
0: 頭先仲話，停喎。
1: 好難得，佢食曬所有啲碎碎而家。
0: 係啊，
2: 一粒都唔可以放過。
1: Ruby， 你覺得有幾多分啊？十分滿分嘅話，
2: 我係偏心嘅，我一定俾十分嘅，因為我本身係中意食 nacho。
1: 今日就唔使身材管理啦。
2: 知啊。
1: 出去，
2: 你當睇我唔到啦。
1: 哇！食到恍然大悟啊，真係。我記得咧，
2: 見到起痰，
1: 係啊，
0: 簡直係好食啊！我話俾你聽，我係從來冇試過咁樣去一間小店嗰度，即係將嗰啲 nachos 咧就溝嗰啲我哋想食嗰啲嘢㗎，所以真係好正。
2: 我幫你準備完 show 之後再去食多次咯。
0: 哦，一定啊！頭先我聽緊訪問嘅時候，我已經諗住係咁㗎啦。
1: 我上次食完有少少喉嚨痛咯，所以對我嚟講，可能我個體質咧唔係太受到。
0: 唔係，可能你冇帶私家嘅白醋啊。唔係你應該帶支醋，
1: 唔係如果你
2: 飲啲涼茶，
1: 如果你嗰日有幫我準備咧，我真係
0: 我又唔記得咗啦。
2: 唔係啦，哥哥你唔記得咗做暖男嚟，
0: 唔記得咗唔記得咗，淨係關注食啲。
2: 唔係咯，平日你暖男嚟噶嘛，你乜都有噶嘛。
0: 冇辦法，唔記得咗，因為太好食啦，嗰次嗰個 nachos。
1: 係啊，我覺得係真係幾新穎，同埋咧，因為佢嗰一個鋪頭咧，係我覺得最特別嘅地方，其他鋪頭都係講翻廣東話，但係唔係，我哋係同要用英文同佢。溝通嘅，我好記得。
0: 同埋佢 crossover 咗我哋，即係呢一個國粹咧，中國國粹就係呢個打麻雀啊！我哋香港嗰啲咧，佢兩個俾咗一對俾你，你跟住去咧就碰，或者咁就可以攞到個食物啦。
2: 同埋咧，我幾中意佢係咧，大家好 understood 咧，唔想整污糟咗隻手啦，跟住係俾筷子大家夾嚟食咯。因為我其實平日我都係有呢個用筷子食薯片嘅習慣嘅。
0: 哦，你有㗎？係
2: 啊，
0: 用筷子啊。
1: 我都會喎，如果我用緊電腦嘅話，或者係都唔係唔一定電腦啊，有時我
2: 係工作中啦，係咪？
1: 係啊，唔想整污糟隻手。
0: 我反而屋企我係有買到嗰啲夾夾㗎，即係好 Q 嗰啲咧。
2: 咁講究嘅，哥哥。
0: 係啊，夾㗎，夾住嚟食，即係我唔使用筷子又要。即係又要洗又要搞啲搞到，
2: 咁你嗰個夾夾唔使洗嘅。
0: 咁嘢。
1: 好啦，咁時間嚟到咧3:27，聽翻首歌啦，轉頭翻嚟繼續有港式生活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據現時評估，紅霞較大機會在星期日初時在惠州至揭陽一帶登陸，但同本港的距離仍然存在變數。城巴一架967號巴士的座位發現兩支大頭針，無人受傷。城巴表示，中午大約12:30，一架967號線往天水圍方向的巴士駛至干諾道西近皇后街時，車長接獲乘客通知，說下層後排座位發現兩支大頭針。車長隨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車務控制中心並且報警。城巴表示，高度關注近期接連在車廂內發現尖鋭物品的事件，強烈譴責任何企圖傷害他人身體的行為，正全力配合警方調查，包括提供相關的車廂閉路電視片段。一連五日的動漫電玩節開羅，中午開始人流增加，不少攤檔中午已經宣布當日所有籌號派完。有市民花了400多元买了两只布癫狗公仔，说有关的款式是会场限定，网上买不到。来自深圳的程先生就说，昨晚已经到场排队。他提到动漫节有很多物品的款式是内地没有，价钱亦都比内地便宜，预计花费7000元左右。有参展商就说，上周人流情况良好，展区多个区域都大排长龙，期望带动生意额增长30%。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18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8，跌5.1；盈富基金25.44，跌2.4；腾讯控股435元，跌10.2。智普1237元，升66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跌7.8；华虹宏力149.3，跌1毫；建滔直层板37.56，跌3.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7，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89美元，卖出405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太子始创中心对开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啦，弥敦道近住荔枝角道呢一段啦，去深水埗方向仍然系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至于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的全线以及荔枝角道近住弥敦道的行车线就全部解封了。重复多次现时的封路位置，就是弥敦道近住荔枝角道去尖沙咀方向，去尖沙咀方向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至于去深水埗方向就全线解封，以及荔枝角道近住弥敦道的行车线都是解封了。但是交通比较繁忙的。还有后些少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亚街老街那段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在灯打士街。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那段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在制冰厂对开。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车多，龙尾喺连翔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加上后车少啦，近住胜利道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中九龙诊所。西洋菜南街南行去亚街路街车多，龙尾水渠道；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就广东道；仲有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啦，近住伟乐街足球场都繁忙噶，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最后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嘅三门仔路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五点，喺比华利山别墅近住水泥厂嘅出入口对出啦，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4: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6: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系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7: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4: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8: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9: 我是 Ruby 冯蓉蓉，
10: 我是 Ann 廖杏欣。
5: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0: 翻到嚟港式生活馆啊，咁现时嘅气温咧系33度，相对湿度58%，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3:30系生效。今日嘅明星试身室呢位嘉宾会唔会估99次先至估中呢一样嘢咧？
11: 师姐终于嚟到第二关。一个灯光闪闪、香气扑鼻、充满未知力量的地方，呢度是俾明星试验最新奇的嘢。究竟今集哪位明星会入嚟试新任务呢？
10: 明星试新室，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又嚟到我哋港式生活馆明星试身室啦！今日咧有 Natalie 何俊琪喺度
12: ，Hello，Hello，Hello，Hello。
10: 今日咧我哋咧就唔止用眼嘅，就会用手咧去估一样好细致嘅嘢嘅。我估
12: 手，
10: 冇错。我估咧， okay. 你可能要估99次先至估得中啊！
12: 咁你实在系太睇唔起我，不过 OK， 我试下估啦。
10: 好，咁而家就麻烦你合起对眼先。呢一样嘢系有三个组件嘅，咁你就要凭呢三样嘢啦。你估下系一个咩嚟嘅？一个组合嘅嘢嚟嘅。
12: 我要摸嘅。
10: 系啦，你而家俾只手我。而家呢三样嘢喺手上啊。
12: 吓咩嚟嘅？
10: 你可以估下呢三样嘢系咩？其实佢系组合成一样嘢嘅会。
12: 它是有一些硬卡纸的东西，然后有一个正方形，有一个圆形，然后有一个胶。这么难的？
10: 估第一样东西先。
12: 有个胶袋之类的东西。
10: 跟着第二样东西
12: 是？一个正方形的卡纸。
10: 它的厚度是怎样的呢？或者它中间其实是有没有一页页好像书那样的呢？
12: 它是，咦？它打不开的。它封了口，但有一边是没有封口。咁难嘅，仲有系一个圆圈。
10: 个圆圈系硬定软嘅咧？
12: 佢系胶嚟嘅。哦，咦，好似啲……
10: 我哋而家估第一次先，你觉得系乜嘢啊？
12: 我觉得系嗰种类似小 CD 咁样嘅东西。
10: 小 CD 都接近噶啦，咁但系佢又有个胶套、哦。又有个纸套、哦、会唔会系唔系 CD 呢？装嘢食嘅碟可能系，有冇觉得系咁呢？
12: 我觉得唔系、哦，我觉得唔系装嘢食噶。
10: 其实你系啱咗八成噶啦，佢系咧类似 CD， 佢比 CD 更早出世嘅。而家我哋又会兴翻嘅。
12: 比 CD 更早出世，唔系黑胶好大只噶。哇，呢个系超出我嘅认知范围。
10: 其实你估中咗噶啦，
12: 系
10: 你而家擘大眼睇下。
12: 哦，呢个咩嚟噶？
10: 你形容下你而家擘大眼之后见到嘅嘢，嗰三样嘢分别系咩咧？其实都系估啱噶啦。
12: 有个袋，小袋子。
10: 然后咧？
12: 然后有个碟嘅套。
10: 同埋一隻
12: 黑色圆咕碌嘅不文明物体，
10: 其实佢

0: 迷你嘅黑膠碟。咁佢咧就係扮成隻黑膠，咁你可以將嗰一隻迷你嘅黑膠碟咧入落嗰個紙套裏面啦，然後就再將呢個紙套同黑膠碟咧就入落個膠袋裏面，就好似真係你啱啱喺 CD 鋪買完隻黑膠嘅嗰個狀態啦，都唔使估99次啊，你都其實係估咗。你第一次已經估咗係 CD 㗎啦，
1: 因為你俾咗個比 CD 更早嘅提示俾我，但係喺我嘅認知，黑膠係好大隻嗰種，
0: 哦，
1: 所以我就唔知道有啲咁細粒嘅東西，好得意。
0: 睇落咧就係一隻黑膠啦，咁但係係一個玩具。我哋聽歌嘅時候咧，可以循環播放啦，好似可以重來啦，所有嘢，即係但係重來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同一樣嘢，都係同一隻 CD， 即係好似一段關係咁咧，你以為可以去翻第一首歌，去翻最初嘅状态，但可能都只系接近最初嘅状态，又未必系一样。咁如果真系有第99次呢一个机会，翻去一段关系嘅最初嘅起点，我哋播放第一首歌，咁你会觉得呢个系只系一个感觉啊，即系同最初嗰一样嘢有冇变啊？
1: 我覺得個原意就點都會變㗎啦，但係我係提倡每一段關係，不論係朋友啦、你嘅另一半啦，或者屋企人啦，其實所有嘢都係溝通最重要，係唔應該有猜度㗎。即係如果你係真係要去猜度你對方嘅心思，其實你已經呢段關係係唔健康㗎囉。咁所以我自己係提倡任何事都係凡事需要溝通好，溝通唔好鬧交就唔會引致到去到会不会回到原点那件事咯，
0: 即是最好就是有什么就摊出来讲，不要放在心里啦，有些关系呢就好像黑胶啊或者 CD 这样呢，我们会不停地重播啊，但每一次听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不同的感觉，那送上何俊奇 Natalie Annette 的第99次和好如

0: 听过有何俊奇 Natalie 嘅歌第99次和好如初，大家有冇听 CD 嘅习惯，或者系会唔会系有试过系听黑胶碟呢？
1: 我进入咗黑胶嘅联盟，
2: 你已经系黑胶联盟，
0: 几时开始啊？
1: 今年年头开始，哦、我就见而家好似咧复古嗰、那个。
0: 熱
1: 氣氛係啦，好強。咁我學人哋又買咗部黑膠機，但係我嗰部咧就係嗰啲入門嘅，仲要係變攜式嘅，因為佢
2: 哦，即係唔係真係成個 box 嗰啲，即係成個唱盤有曬嘢
1: 嗰啲。因為我都諗緊啊，其實我自己究竟會幾想繼續即係咁樣去玩黑膠碟咧？咁、嗯、所以我就小試牛刀，就先買咗部呢個咁樣嘅初階版。咁、
2: 但係聽邊一類型嘅歌曲啊？
1: 我都個 range 都好闊，
2: 係即係由粵曲開始係咪？
1: 入唔好咁，係啦，粵曲就真係歐陸
0: 可以嘅，
2: 唔係㗎，都 OK 㗎，好超㗎。
1: 之前節目講過我拉小提琴啊嘛，小提琴嘅系列一定有啦。咁然後有一啲就係可能以前細個咧嗰啲動漫啊、卡通片嘅
2: 哦啲兒歌咁樣，
1: 歌又有啦，
0: 我有聽啊，十二隻恐龍我聽，係繼續，
1: 係啦。系啦，跟住然之後就再有即系而家即系可能一啲新嘅歌手嘅歌都會有，即系有出
2: 我想問啊，嗰個 quality 嗰個色嘅音色咧，係咪真係好唔同你播 CD 噶？
1: 其實我覺得係嘅，不過我覺得嗱，我嗰、那個黑膠嗰樣嘢咧，係音色上面啦，同埋係一個情懷嚟嘅。係。咁然後 on top 咧，就係因為一隻碟咧，佢嘅容量有限，即係你唔似我哋可能而家即係啲串流平台啊，或者甚至乎你就算 save 咗喺個電話或者任何地方啦，你可以 non stop 不停播啦。嗯、黑膠嗰個限制係可能一隻碟一邊可能得三四首歌。
0: 哇！
1: 係、啦，你好快就。
0: 三四首，我当一首三分钟，咁成三分九分钟、十分钟，又要反一次。
1: 系啊，系啊，即系呢个就对于我嚟讲系，哇！即系你系好，即系当你进入咗状态。好 enjoy 嗰個音樂嘅時候，係
0: 啦，聽緊嗰首歌，跟住哇，諗緊啲往事啦，
1: 冇聲啦，跟住就
0: 要起身咁樣，
1: 又要起身，又要 flip 過啦。即係呢個係我諗某程度上我就理解翻點解可能而家即係會日新月異出咗好多唔同嘅，即係之後即係黑膠之後會有咁多唔同嘅種類去聽音樂咧，就係因為可能有陣時黑膠嘅限制就係在於呢一個位咯，即係你太短啦個時間，咁你就好 enjoy 嘅時候，又要突然間擊破咗你夢醒啦咁樣咯，係啦。但係我覺得整體係個音色係同埋
0: 真係唔同嘅，
1: 係啦，係唔同嘅。即係哪怕我呢個係已經係初階版嘅喎，係啦。咁但係就哥哥咧，你有冇
2: 我係細個嘅時候，真係細個時候就真係成日就淨係聽黑膠，因為嗰陣時都未有 cassette， 即係未有 CD 噶嘛。我細個嘅時候，咁我爹哋媽咪去買好多唔同類型啊，國際啊或者香港啊嗰啲黑膠碟。嗰啲我發現嗰啲咧，佢擺落去個唱針擺落個黑膠碟轉嘅時候咧，嗰種嘅 texture 即係嗰種嘅質感咧，
0: 係、
2: 完全
0: 係
2: 唔同
0: 嘅。
2: 因為你有陣時你嗰個轉數咧，你即係嗰個唱盤啊，佢有個轉數噶嘛，你稍微快一少少、慢一少少咧，你個成個質感都
1: 唔
2: 同曬
1: 嘅。係啊，係啊，係啊，
2: 係啊。
0: 咁你哋聽歌嘅話咧，即係譬如普通聽 CD 咧，你係會單曲循環咁樣播啊，定係你會係全部歌即係 album 裡面嘅歌咧聽一次，即係全部聽曬先咧，即係順序聽一次。
2: 我會自己 set 一個自己嘅 playlist 嘅，即係自己想聽嗰啲咧，我就擺曬落去一二三四五排曬序，咁跟住就不停係咁 loop 住噶啦。
1: 我就一時時咧，有陣時係用哥哥呢個方法嘅，就自己一個 playlist 啦。但我有陣時咧就會係可能嗰一刻靈感到，或者嗰個情緒要釋放咧，我會

0: 揀咗一首可能好適合我當其時嘅感受嘅歌咧、嗯，就單曲循環、嗯、play 足可以 play 足幾日啊！即係唔係話幾個鐘喎？
1: 係咁，你個情緒跌著去呢個漩渦裏邊幾日啊？
0: 幾日啊？幾日啊？真係幾日啊？即係幾日到咧？
2: 都係同一首喎、啊，
0: 會唔
1: 同一首
0: 嘅
1: mood 喎、
2: 啊，識背出嚟嘅咯喎，啲歌詞
0: 識背㗎啦，但係都係唔厭㗎。
1: 唔係，我想問容容，你究竟你係？享受緊嗰個聽歌嗰個旋律咧，定係你係 enjoy 嗰個 mood 跌入去嗰樣嘢咧？
0: 感覺，即係成個感覺咯。咁、嗯、當然可能我揀得嗰首歌，可能嗰個歌詞好適合當其時嗰個心情啦。係啦，即成個跟住有陣時咧係好奇怪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感受咧？就係、是、譬如嗰一排真係單曲循環嗰一首歌啦，咁、嗯、可能大家冇我咁即係咁多情感就幾日啦，係啦。但係即如果嗰一排係聽得多嗰首歌，其實可能若干年後或者每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再聽多一次嗰首歌嘅時候咧，你某程度上嗰個回憶會記翻，即係會浮翻出嚟嘅。即係可能我當啦，我一年前聽某一首歌，咁、嗯、而家一年後突然間可能哦，我哋喺電台度聽到呢一首歌，再聽翻嘅時候，你會腦海會諗翻一年前你當下嗰一刻嘅感受。
2: 會、啊、
1: 哦，一定會，會啊、一定會，啲、啊、回憶會翻曬嚟噶嘛。
0: 係、啊、一個記錄嚟㗎，我發現音樂係一個記錄嚟㗎。
2: 我都記得有類似嘅感受，就係嗰陣時咧，我記得读书嘅时候，我系好中意听一首，唔系听一首啊，听一个 soundtrack 啦。咁我系中意顺序咁样 loop 嘅。咁然后咧，有时会喺电台听到嗰一首歌咧，系、嗯、真会勾起翻嗰阵时做功课嘅回忆。即系嗰阵时我做功课会系惯咗一路做嘢一路听歌噶嘛。
0: 系咪即刻嗰啲公式 sin cosine tangent 识得写翻晒出嚟先？
2: 嗰啲又梗系唔记得啦，还翻晒俾老师啦。已經，所以就我覺得歌曲係都幾能傳遞到一啲自己嘅回憶咯，即係可能嗰一刻做緊嘅嘢，咁你聽緊嗰首歌，然後好似咧佢會 save 咗個 memory 落去，好似 USB 咁啊，即係好似記低咗、嗯，然後你到可能十年後再聽翻咧，就有種嗰陣時嘅情緒，可能十年前嘅情緒又彈翻出嚟咯。
0: 係啊，我有啲歌係絕對唔敢再掂嘅，因為我唔想即係起翻
2: 好傷心，
1: 真係係
0: 啊，唔想憶起翻嗰個回憶咯，就會即係永久封存。
2: 是啊、嗯，同大家預告一下啦，我哋咧下星期嘅港式生活館咧係有新嘅安排嘅、哦。咁星期一至三咧，港式達人有阿勤啦，同埋 Daniel 繼續同大家發掘更多職人嘅故事啦。星期四五有邊一個呢？
1: 有我。
0: Gary 哥哥
1: 系冇错，有 Ruby 啦，
2: 系啦，咁星期四五咧就有 Gary 哥哥同埋 Ruby， 咁继续都系家居防中伏手册啦，同埋有明星试新室嘅，咁继续为大家拆解一啲屋企嘅大小事啦。咁记住啦，星期一至五咧下昼三点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咁节目结束之前啦，送上曾比特嘅 Change 俾大家，多谢。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表示，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2%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和能源相关较为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九点至到明日凌晨一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六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以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健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

0: 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1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2,032.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1，跌4.8；盈富基金25.44，跌2.4。腾讯控股434.8，跌10.4；智普1,231元，升60元；中芯国际71.25，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85.6元，跌8.2；华虹宏力149.4，冇升跌；建滔直层板37.68，跌3.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55，瑞士法郎9.605，澳元5.478，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91，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99美元，卖出4,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高铁嘅消息啦，因为预期天气恶劣啦，未来两日即系星期六、星期日，多班分别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到去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以及系上海虹桥站嘅多班列车系会取消，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跟住再同你跟进翻太子始创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旺角警署。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机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机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中环军营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小辉台。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另外，西洋菜南街南行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新之城都比较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广东道。在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多谢你。
3: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3: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5: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
7: 主持
6: 林普斯、郭靖文。
8: Hey，Iris 好，各位听众好。
9: Hello， 大家好啊，普斯你好啊。
8: Iris， 好似好耐冇见你咁，谂谂啊。
9: 系啊，咁啊，我上个礼拜就即系带住香港女子队咧，即系 U 十六嘅球员就翻深圳踢下友谊赛啦。咁啊，因为都要备战嚟紧喺十月嘅即系 U 十七嘅亚洲杯啊。咁啊，所以就呢排就密锣紧鼓啊，咁佢哋就成日都练波
8: 啊，好忙碌啊。咁踢成点啊？嗰个备战嘅情况如何啊？
9: 暂时即系我哋都嚟紧。今个礼拜日就会出发去呢个日本有呢个集训啦，咁啊再加埋几位而家喺外国读紧书嘅球员咧，都会即系去到日本嗰度一齐去备战，咁啊希望就顺利啦。
8: 系哇，咁啊都祝福你哋顺利啦，当然。
9: 喂，
8: 咁当然啦，我哋亦都祝福咧，即系所有港队嚟紧有好表现啊。喂，讲起女子足球，咁啊其实有一单新闻咧都重要啊，因为呢个亚运嘅足球嘅分组咧就抽咗签咯。
9: 系啊，咁啊先讲下女仔啦，咁女仔咧今次就有十二队去参加啦，咁啊咁啱港队咧就被排入喺 G 组啊，咁啊同组咧就有中国啦，有菲律宾，再加埋乌兹别克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因为得三组啦，咁啊但系咧每组嘅首次名就可以入八强嘅，咁啊得三组点搞咧？咁啊亦都额外有两队嘅最佳第三名咧就可以入到八强啦，咁啊曾经港队都入过一次啦。即係嗰屆我自己都身在其中啦，喺阿加達嘅時候，咁希望今屆咧即係都有好嘅名次啦，可以入到八強，咁啊再算啦。
8: 喂，咁啊 ，Iris 你點睇嗰個分組嗰個小組嘅對手啊？即係個形勢如何咧？港隊而家？女仔先啦，我哋讲下
9: 吓。咁啊，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即系国家队就不嬲水平都喺我哋港队之上嘅。咁但系我觉得近年个水平都拉近咗嘅。咁啊，可以挑战下啦。咁啊，至于菲律宾同乌兹别克就以往都大家即系有时五波啦，有时六四波啦。咁啊，但系菲律宾近年咧就都比较多外国嘅入籍兵啊，即系美国嘅入籍兵啦。咁啊，变相佢哋都即系曾经喺亚洲杯啊，即系出过线啊，即系咁样。咁所以都难打嘅。
8: 嗯，
9: 系啊。
8: 嗱，咁啊，其实今次好坦白讲咧，个抽签嚟讲咧，我觉得喺男子组方面咧。都唔算上签啊，即系香港队啊，因为点解咁讲咧？嗱，港队喺男子组嗰度咧就系落入 A 组嘅，咁啊同组有日本啦、泰国啦同埋吉尔吉斯。嗱，咁啊大家都知道日本就好明显就主场之地啦。咁啊今日今届嘅亚运咧就喺即系我啲叫做爱之名古屋亚运啊。咁啊，日本有主場之利啦，叫做咁，亦都日本嘅水平，大家唔使多講啦，亞洲一級噶啦。咁啊，泰國咧亦都係近年，我覺得咧喺亞洲冒起得好快嘅，即係一支嘅球隊啊，男仔嚟講。咁所以就話呢組咧就絕對難打啦。但係咧，我覺得咧有一個亦都要考慮一點咧，就係始終咧，因為亞運咧打一啲比較年輕球員為骨幹嘅比賽，咁啊，往往以前咧都唔少時間咧都出現過有驚喜啊，或者一啲嘅驚喜賽果都未定嘅，咁啊，所以希望港隊咧都係踢好波啦嚇。
9: 冇錯，咁啊同女仔有啲唔同啦，因為男仔就分咗四組啦，所以淨係得首次名咧就入到八強嘅啫，咁啊港隊要再加油下啦噃。
8: 冇錯啦，好啦，喂，咁啊講起呢個亞運嘅消息啦，另外女子嘅籃球方面咧，咁啊，港队都有啲消息喎，系嘛？
9: 系啊，咁啊，之前咧，因为即系女子五人篮球啦，咁啊，曾经咧就话啊，因为今年咧即系参赛嘅队数咧就缩减咗啊，咁啊，令到佢哋咧就好似。 排名就唔好夠，對手咧就冇得參加比賽。咁、但係咧，即係最後都即係不斷去溝通啦。咁希望即係明明啊，原本唔減對數，其實我哋港隊就有份噶嘛。咁、所以最後咧，即係暫時呢一刻咧，都有好消息就係、咧，男子嘅三人籃球啦，同埋女子五人籃球咧，都成功爭取到今屆亞運嘅參賽資格啊！
8: 希望當然啦，我哋當然就希望越多機會睇到即係啊港隊嘅代表喺唔同比賽出戰就更加好嘅，係嘛？
9: 冇錯。
8: 係啦，喂，咁啊講起亦都有啲比賽咧，港隊係有好成績嘅，啊例如咧就係、是。

0: 话呢个嘅考古球嘅比赛，喂，讲下考古球先。其实 Alex 头先同你即系开麦之前都有倾话，你都有打过考系咪啊？
1: 有啊，即系我以前咧，即系曾经喺间即系社福机构度做嘅时候咧，咁啊就需要咧去入学校推广一啲新兴嘅运动啦。咁其中一项运动咧，我就好记得就系考古球。咁我都系嗰时咧就学识啊，到底应该点样打咧？
0: 点样玩嘅咧？
1: 都几特别嘅，我觉得。咁啊，我觉得几有趣嘅。咁啊，奈何我就主力摆咗喺足球啦，咁我冇继续钻研啦。咁但系咧，即系考古球嘅港队咧，咁啊最近有啲好嘅成绩，我老师。
0: 冇错啊，咁啊就系呢个嘅亚洲太平洋考古球锦标赛咧，就攞到嘅冠军啦。咁我哋今日都好开心咧，就请到啊佢哋嘅队长咧张方年同我哋做访问嘅。咁我哋转头啊就同佢做呢个电话访问啊。好，咁依家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嘅港队嘅女子考古球代表队嘅队长啊，张方年咧就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啦。Hello， 张方年你好。
2: Hello， 你哋可以叫我阿莲就得啦。
0: Hey， 阿莲你好啊。
1: 你好阿莲啊。
0: 系，喂，首先咧就恭喜即系今次啊，港队嘅女子队咧就系喺呢个嘅亚太嘅呢个比赛啦，就攞到二连冠喎，系嘛？
2: 系啊，多谢大家。
0: 系咁啊，恭喜晒先！咁今次咧，咁啊，据闻呢个比赛咧，都因为一啲嘅台风嘅因素啦，亦都令到嗰个赛程有啲变动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喂讲下当时你哋成队波啊，嗰个心情啊，即系点样应付个当中嗰啲变动系点样噶？
2: 系咁咧，原本成个赛事其实应该系打三日嘅，咁但系因为个政府啦宣布咗疫情公事，咁所以变咗咧头两日嘅赛事都系要取消噶啦。其实咁就。迫于无奈啦，咁将所有嘅赛事啦，包括四强同埋决赛咧，都集中喺一日，即系最后嗰一日啦，去到搞完晒。咁我哋女子队当时应该一共打咗五场波嘅，系啦，咁到八点啦，打到大概夜晚六点左右啦。
0: 哇，系，都好紧密喎，系嘛？咁样听落啊，
2: 系啊，咁但系因为可能即系嗰个赛程啦，要缩埋一日嗰度举行啦，咁所以啲时间咧会少咗嘅，由12分钟3节变咗10分钟2节嘅啫，系。
1: 咁我想问，即系到底即系缩短呢一个时间咧，即系我又冇打过一场正式嘅考古球比赛，其实对于个赛果嘅影响大唔大咧？即系或者原本可能对于港队嚟讲，你觉得啊，到底有几大影响咧？其实缩短咗，即系三节又变两节啦，然后每节嘅分钟又少咗啦，休息嘅时间又少咗，
0: 或者嗰个布阵上面会唔会有啲唔同咁样咧？
2: 都其實係好唔同，因為我哋以往嘅練習啦，或者以往嘅比賽咧，其實都係打開12分鐘3節嘅，甚至15分鐘都有打過。咁變咗咧，我哋個戰略通常都係諗住拉長嚟打，即係唔好一耗盡我哋嘅體力啊，咁樣。咁但係而家變咗10分鐘2節嘅話咧，其實一落到去咧，就你就要 100% 俾曬出嚟噶啦，同埋其實。咁短時間啦，係鬥邊個入局快，邊個能夠適應到對手嘅波路啦，佢個球速啦等等，咁就會係決勝嘅，即係會係勝利嘅嗰一方咯。
1: 所以普斯，即係你諗下，即係原本就係穩打穩陣睇定先啊，先發動呢個攻勢啦。而家就要先發制人啦。咁啊，因為時間短啊嘛。
0: 即係嗰個真係考臨場發揮啊！你哋即係你有啲變動。喂，咁啊，我哋又想問下阿連咧嗰個決賽方面啦。嗱，咁啊，今次係對住中華台北隊啦。咁啊，決賽就赢了他们的。这场球你觉得最后赢到那个关键啊，或者是那个是因素在哪里呢？
2: 因为其实我们上一届的亚锦赛其实是赢台北1分的。
0: 是。
2: 那变了其实我们一路准备今年的亚洲赛来讲都是想着会有一个会咬住的啦，大家是要预备有这种的高低的起伏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但是我们落到场之后，可能我们当中女子队的配合啦，甚至是我们那个心态都比较平静少少。那变了一开波呢，其实就已经是抢先拿到3-4分。咁再跟住教练嘅一啲指示啦，咁我哋都冇话好大嘅起伏咯，即系你话会唔会系一个压倒性嘅胜负？我又未系咁样讲，咁但系系啦，又未至于，咁但 一個分差對我哋嚟講，其實都係幾意外嘅，係啊，因為分差頗大喺一個決賽入邊。
1: 嗱，上年就即係2024又係你哋攞啦，咁啊，今次咧即係去嚟到今年咧，即係又係你哋攞啦。咁啊，即係近年你問我咧，其實都見到港隊嘅成績咧，其實係越嚟越好啊。咁到底乜？

0: 嘅原因令到个成绩或者成队波就越嚟越好？到底系哦有好多嘅年轻球员出咗嚟，而佢哋又有板有眼啊？定系可能系一啲训练上变咗恒常啊？定系或者有啲其他嘅方法令到港队嘅成绩越嚟越好呢？
1: 首先呢幾年都多咗一啲新啲嘅球員啦，咁而且教練呢亦都冇特別去改我哋嘅打法啦，我哋射波嘅姿勢，咁變咗呢就同其他國家嘅隊伍唔一樣啦，佢哋可能有好多都係同一個動作或者教練咁樣教就要咁樣射，咁但係我哋呢度就可能有唔同方式嘅射波方法，令到對手呢其實都好難捉摸你究竟係射邊度啊，要點樣去防守你啊咁樣啦。咁二其實我哋全部都是業餘的，咁個個都會有正職啦，咁放工去練波，咁練到大概11點，其實呢一個過程其實好艱難，咁但係同時亦都係可以磨練到我哋嘅韌性咯，係啊，咁我哋能夠堅持咁耐落嚟，我相信會喺比賽嗰度都見到效果。另外，除咗我哋一個禮拜有3日嘅球類嘅考護球嘅訓練之外咧，我哋仲會有1日嘅 SNC 嘅 training 嘅某一部分嘅隊員。咁而且都自己會有一啲gym 嘅課程表啊咁樣去跟住，咁所以其實無論係喺默契上面啦、配合上面啦、體能上面，甚至係心態上面咧，我都覺得近年嘅香港女子考護球隊咧係慢慢進步咗嘅。
2: 嗯，我追問就住呢度追問少少先啊，阿蓮啊，聽你哋講咧，又要應付可能即係日常翻工啦，咁啊始終因為球隊係業餘嘅性質啦嚇，咁啊會唔會話即係練波嘅時候或者都練到好辛苦啊，或者甚至乎是有没有想过、即是有放弃的心情出现过的？
1: 简直是想死的。因为即是练到11点呢，讲紧是11点练完啦，未计你 briefing 啦，可能执嘢翻屋企。咁其实翻屋企都是12点零1点㗎啦。咁其实第二日呢好多我哋队友嘅职业呢都好需要好早起身，咁6点零。咁其实根本系练完波系唔会够瞓嘅。咁即系你话有冇諗过放弃呢？咁又我自己就真系冇嘅。咁但系好攰，有阵时想偷懒系。會有的，是會有的。咁但係去到嘅時候就係、是、即係你對自己嘅一個交代啦，你要唔要俾力去練？咁呢個就每個人都唔同啦。咁、辛苦係一定會有，但係即係呢個波好好玩啊，好玩到令到我覺得我都唔記得咗呢個辛苦，我都繼續落去。
2: 咁啊最好啦，咁希望你哋即係
0: 好明白，
2: 係咪啊？即係呢個
0: 所有業餘嘅球員，即係都係咁樣。係啊，咁啊，即係唔放棄咧，即係呢個都非常之緊要，同埋有班。隊友一起陪你去癲啊嘛，
2: 同埋希望係啊，即係都 balance 到啦，所謂即係希望都喺身心方面都可以平衡到嚇、就休息都重要嘅，咁啊希望你哋兩樣都做到啦。
0: 係啊，咁啊亦都知道你哋今次攞咗冠軍之後咧，咁啊亦都攞到呢個2027年世界錦標賽嘅入場券啊，咁啊即係你知即係一個亞洲嘅水平同世界嘅水平就有機會有啲唔同啦。咁啊，到底即系攞到呢个资格之后，其实你哋挑战会有几大呢？因为可能观众都唔系太了解，到底考古球喺世界级嘅水平，到底边一个国家系真系劲啲嘅咧？或者到底香港队嘅水平而家系世界水平上面又系去到乜
2: 定位？
0: 系啊，摆
2: 咗
0: 喺边度咧？
2: 又请阿莲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1: 好啊，好啊，咁上次嘅世界杯咧就喺捷克嗰度举行啦，咁女子香港考古球队咧系攞到世界第4嘅，咁男系啦，咁就系咁样啦，咁前面嘅队伍啦，包括有意大利啦、瑞士啦、台湾都喺我哋之上嘅，咁所以你话个挑战大唔大？系一定非常之大，系啦，因为喺我哋嘅印象中，其实台北都已经好犀利噶啦，咁但系居然有女子嘅球队。过佢哋咧，都令到我哋即系要审视下我哋嘅技术啊，或者系策略要点样举行。咁有咩唔同呢？通常啲欧洲人咧，佢哋会比较高大啲，系啦，同埋佢哋力量都系力大无穷咁样嘅。咁所以咧，其实揽一步等于我哋揽两步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再有一啲特别嘅技巧啦，去到令到我哋会快啲到嗰个点啦，甚至系有啲练习嘅技巧都要练习下点样接一啲咁大力、咁快嘅波咁样咯。
2: 嗯，好啦，咁啊，头先听阿莲提到啦，嗱，除咗中华台北队系强队啦，咁啊，亦都提到有一啲欧洲嘅劲旅啊吓，咁啊，我简单最后问埋呢条问题啦，好啦，既然有咁多对手，今次港队嗰个目标啊，个定位喺边度咧？
1: 女子考古球的香港队一定是会 aim 住世一去行的啦，
2: 嗯，
1: 系啦，咁所以我哋嗰、那个有啲。

0: 部署嘅，咁我哋都初步計劃緊12月聖誕假期期間咧，就想去瑞士參加一個叫做歐洲杯嘅一個邀請賽咁樣啦，都可以率先睇下，可以體驗下佢哋嘅力度啊，或者佢哋打法唔同度咯，係啦，呢個係初步計劃。
1: 好，咁啊，预祝你哋啊，事事顺利，一切成功先。咁啊，今日多谢晒阿莲咧，同我哋倾咗咁多关于考古球嘅话题啊，咁啊，all the best 啊，事事顺利，多谢你。
0: Thank you。
1: 好，拜拜。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林普斯、郭靖文，动力飞射。
1: 诶、hey, ，Iris 啊，咁啊，即系讲起港队嘅比赛咧，咁啊，除咗话考古球啊，佢哋又有好表现啦，亦都嚟紧有新目标啦，吓，包括个世界赛啦，咁啊，哇，咁其实喺香港呢度咧，亦都有一个比赛进行紧，如火如荼啊，
4: 冇错，就系讲紧咧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啊，咁啊，今次就嚟到香港啊，即系亚洲博览馆里边进行啊，咁啊，1、2号嘅展览馆里边就进行啦，咁啊，香港亦都系首次咧主办呢个国际嘅盛事啦。咁我哋香港当然即係有咁多剑击嘅好手运动员，
1: 大家都期待、啊、
4: 一定会参加㗎啦。咁啊，因为即係前两日已经开始咗啦，咁我哋都简单咁讲下到底寻日同埋今日嘅战况啦，普斯。
1: 冇错，喂，咁啊讲下男子重剑方面先。咁啊有两位嘅我哋港队嘅代表呢就入到正赛㗎吓，结果。咁啊包括有吴昊天啦，同埋何伟恒㗎吓。
4: 冇错，咁啊女子配剑方面呢，咁啊薛雅齐呢就成为港队咧唯一一个咧就取得呢个正赛资格嘅运动员啊！
1: 嗯，冇错啦。咁啊，至于今日咧，其实咧就其实咧我哋而家讲紧嘅咧，都系一啲比较初赛阶段啊、嗯，就未去到最后争牌啊啲肉紧嘅阶段嘅，依家仍然系比较初段嘅。咁啊，今日嘅比赛咧就其实有呢个女子花剑啦，同埋呢个嘅男子配剑方面噶吓 ，Iris 啊，
4: 冇错。咁啊，男子配剑方面咧，即系何柏林就小组六。全胜啊，六战全胜咧，咁啊直接就打入呢个正赛噶。
1: 系咁啊，女子花剑方面嘅陈乐思啦，亦都系入到正赛啦吓。咁啊，希望我哋即系陆陆续续咧有更加多港队运动员好嘅消息啦吓。喂，好啦，咁啊讲完剑击之后咧，咁啊我哋又讲下其他嘅一啲话题啦。
4: 好啊，咁啊先讲下网球啦。咁啊 ，Coleman 就都继续喺即系美国就出战紧一个挑战赛啦。咁啊，其实咧即系虽然面对主场之利咧，世界排名其实咧都高达39名嘅球手啊，咁啊，即系有少少可惜啊。咁啊，虽然第一局咧，即系 Coleman 就以3-6咧就先输咗第一局啦。咁啊，其实 Coleman 第二局咧，其实都均出，即系讲紧打出呢个7个 ace 球啊，其实都唔系容易啊。咁啊，但系最后咧，亦都令到对手咧就有2次嘅破发啦。咁啊，最后咧就以第二盘咧都系5-7咧，咁啊输咗啊。咁啊，所以咧即系 Coleman 今次咧喺个赛事度咧就16强止步啊，有啲可惜啊。
1: 系啊，比较可惜啲啊，因为其实呢个比赛嗱，我哋有好简单咁讲下啦。其实所谓挑战赛咧，其实就系喺ATP 里面嘅一个 series， 一个系列赛啊，即系佢就未系最顶级嗰只，系属于次一级噶啦。咁啊，今次比赛咧就系喺呢个布林菲希尔嗰度举行啦。咁啊，其实比较可惜，点解话可惜咧？就因为今次嗰、那个我哋睇到嗰、那个譬如发球上边咧，对住呢个美国嘅和夫啦吓，咁啊，Coleman 咧喺嗰个整体个发球表现咧，但虽然第一发咧嗰、那个得分率就唔差嘅吓，咁但系去到第二发咧就跌到落得翻30几嘅得分率啫。咁呢个咧可能就系一个胜负嘅分野啊吓。
4: 冇错。
1: 咁好啦，我哋又讲下其他足球方面嘅消息啦。
4: 系啦，咁啊，亦都即系如果最近有睇下一啲消息咧，亦都知道就系加拿曹呢一位球员啊，咁啊由车路士咧外借咗去亚士东维拉。
1: 系。
4: 咁啊咁啱咧，亚士东维拉咧就会嚟香港踢下比赛。
1: 咁唔知有冇机会嚟咧？嗬，咁啊要睇睇啦，真系吓。咁啊，其实啊，加拿祖啦，或者加拿曹啦吓，咁啊之前咧就系喺车仔啦，喺车路士，咁啊。啱啱咧就係即係外借啊，叫做租借咗一季咁樣就去呢個亞士東維拉。咁啊，我都睇咗少少，譬如

0: 維拉嗰方面嘅佢哋嘅名帥啦，阿馬利啦，亦都就即係啊幾高興睇嚟就話啊呢位球員有才華又年輕，仲俾到我哋睇到佢哋咧，佢係想即係俾佢睇到咧，佢想幫我哋呢個 project 嘅咁啊，咁啊似乎幾開心喎嚇。
1: 冇錯，即係嚟緊喺香港咧，即係講緊八月頭都有幾場唔同嘅賽事可以大家就入場支持下自己嘅球星啊。
0: 下啦嚇，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嘅動力四射咧時間就差不多啦 ，Iris 啊，咁我哋咧就下一次嘅節目咧再同大家傾過咁多樣嘅體能消息啦，下次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与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回来本港，一连五日的动漫电玩节开锣，中午开始人流增加，不少摊档中午已经宣布当日所有丑号派完。有市民花了400多元买了两只布癫狗公仔，说有关款式是会场限定，网上买不到。来自深圳的程先生就说，昨晚已经到场排队。他提到动漫节有很多物品的款式是内地没有，价钱亦都比内地便宜，预计花费7000元左右。有参展商就说，上周人流情况良好，展区多个区域都大排长龙，期望带动生意额增长30%。政府在憲報刊登六項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運作相關的附屬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今個月31號生效之後，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政府發言人說，附屬法例將會與條例同步生效，給各個部門可以依法在港方口岸區執行職務，亦有助展開口岸正式啟用前的準備工作，包括與內地聯合進行系統測試、試運和演練，確保各項運作和通關安排妥善完備。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元，跌4.9；盈富基金25.42，跌2.6；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谱1237元，升66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华虹宏力149.8，升4毫。

0: 元套直层板37.72跌2.9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8，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蚊，跌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81美元，卖出4,05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喺九龙太子嘅交通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弥敦道近住荔枝角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行车线已经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新墟街市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柏苑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去到兆辉台。在九龙鲤鱼门道和茶果岭道交界一段比较车多繁忙，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去到油塘电话机房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车龙去到梳亚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大连排到去石梨方向近建华工业大厦比较多车，龙尾是排到去葵涌道近住葵芳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0: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旅游乐园之西非探索之旅，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完非洲54个国家，
5: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4: 佛得哥。
5: 没错，就是
4: 佛得哥。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5: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
4: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5: 是5至7，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香文加上 Pinky
4: 旅游乐园。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730《老家伙》。

0: 百点啊，恒指低见24812点，而收市咧就系报24963点，跌咗247点，跌幅系大约1%。科技指数就收报4629点，跌咗大约1.5%嘅。主板成交额唔够2100亿啊，缩下缩下都又会唔会下市翻连2000亿都失守埋咧？嗱，全日嘅成交咧就有2098亿几嘅。蓝筹股入面跌得最多嘅，普遍都系资源股啊，资金明显流出啊。信义玻璃同埋洛阳木业咧跌咗咧，分别系超过半成同埋超过4%。另外啊，黄金相关嘅股份受压，老铺黄金跌咗超过4%。而蓝筹股表现最好一只咧，就系中银香港继续破顶，收市系报51.25，升咗接近6%。汽车股的吉利汽车啦，亦都系升咗咧接近3%嘅。咁科技指数咧就睇翻个成分股嘅表现啦，30只入边咧就有只得4只咧上升嘅，表现最好一只就系智普啊，升咗近6%。领跑汽车升咗近半成，华虹宏力同埋比亚迪股份，仲有中芯国际咧。咁啊，比亚迪股份就冇起跌啦，但系另外两只晶片股咧就系升咗唔够1%嘅。科指表现最差只就系商汤跌咗半成。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南方恒生科技4.52跌咗超过1%，阿里巴巴110元跌咗超过4%，盈富基金25.42跌1%，腾讯控股434.6跌咗超过2%，智普1237元升咗接近6%。第六位嘅 XLE 南方海力士52.74跌咗接近13%，中芯国际71.35升咗大约0.8%，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咗大约0.9%，华虹宏力149.8升咗大约0.3%，第十位嘅就系建滔积尘版37.72跌咗咧就超过7%噶。咁另外啊，成个礼拜计啦，恒指累计咧就都仲系升咗1.6%嘅，科指累计咧就升咗0.1%。咁啊，数市况咧嚟到呢度啊，电话旁边有李泽铭，你好啊 ，Alan。
1: 系 ，Hello，Kerry。
0: 咁其实见咧个美市咧恒指跌幅收窄，会唔会话都反映住咧有美盘有买盘咧系趁住美市嗰度咧就趁低吸纳啊？大市短期之内会唔会继续喺25000点附近嗰度拉锯咧？
1: 系啊，因为大家都见到咁，其实美期咧咁其实有少少即系转升嘅迹象啦，咁所以就港股尾盘嘅时候咧，咁其实会有少少资金系吸纳嘅，咁的确今日就跌得稍微多咗少少啦，咁所以就其实有翻少少嘅反弹都正常。咁而家咧就见到其实港股嗰个嘅即系波动幅度都几窄嘅，即系尤其是近呢几日都喺条10天线同18天线之间啦。咁因为沿住十天线上嘅时候咧，咁所以喺24800十天线呢个位置咧会有一定嘅支持，咁但系个力度其实都唔系好强嘅。咁因为你失手穿咗嘅话咧，咁其实下一步落到20天线咧，就已经24200左右呢个位置。咁呢个可能系下个礼拜翻嚟啦。咁其实比较主要少少嘅一个支持位。咁啊上边咧，咁你见到今个礼拜咧都系俾条18天线压住啦。咁所以上到25200度咧，会有一定嘅阻力嘅。咁但系真正嘅阻力可能再上少少啦，210天线左右呢个位置，25600度。咁市场我谂短期即系比较关注或者比较担心咧，两个因素啦。咁第一个一定系即系环球嗰个局势嘅升温嘅。咁其次咧，第二个咧，我相信系即系对于 AI 上游系咪过度投资咧？咁呢个真系困扰住一个环球嘅股市，因为今个礼拜就真系。最明顯啦，禮拜三即係 Google 公布業績嘅時候，咁雖然即係所有嘅指標咧，其實都比市場預期為好嘅，咁但係佢只係講咗一句就係加大咗喺個 capex 開支啫，咁就導致個股價咧就一下就跌咗7-8% 落去啦。咁我諗短期咧即係市況都會受到呢兩個因素所困擾啦。咁下個禮拜翻嚟，因為就係月尾啦，咁同埋亦都近月頭嘅，咁所以都比較多啲經濟嘅數據會出台，咁所以就可能港股呢邊咧，咁其實個觀望氣氛咧都稍微濃厚少少嘅。
0: 但如果话睇咧，成个礼拜其实恒指累计都仲系有升幅，会唔会反映住个后市咧？就算观望得嚟咧，都未至于话会太淡咧。
1: 港股的确系比环球股市呢一轮咧系比较强嘅，咁主要原因就系近排即系波动啊，或者系围绕环球股市震荡嗰啲咧，其实都系 AI 上游嘅股份比较多，即系之前热炒嗰打啦，即系存储啊、芯片啊、光通讯啊，咁即系各种嘅半导体啊，或者系电力设备咁。咁其实港股主要成分股里边咧都系冇嘅，咁所以之前升又唔关我哋事啦。咁而家即系大幅波动啊或者大跌嘅时候咧，咁我哋呢一度咧就相对嚟讲系真系稳定少。 少。咁兼且咧有部分嘅

0: 啲嘅重磅嘅成分股咧，即係例如啲即係國際嘅銀行股匯控啊、渣打呢啲咧，就甚至成為咗咧就係港股或者係其實即係我諗就包埋 A 股啦，就是、少有其實炒加息 proxy 嘅一個選擇嚟嘅，咁因為就大家喺度諗就係加息，咁似乎乜都跌，咁但係總有啲嘢會受惠啩。咁而家呢個情況底下咧，就似乎啲國際嘅銀行啦，咁其實受惠息差嗰啲咧，咁其實就應該會明顯地咧就係受惠未來嗰個加息嘅預期。咁所以呢輪咁其實都比較多資金咧，咁其實係流入翻呢啲咁嘅即係國際嘅金融股。咁至於其他嗰啲，例如傳統嘅互聯網，喺過去一兩個禮拜其實都有一定嘅估值復收，咁同埋有都有一定嘅資金流入。咁但係就因為呢個就真係單純地一個技術反彈啊，或者係少少嘅估值復收嘅趨向啦。咁但係就整體嗰個嘅市況或者係個投資嘅信心咧，其實都係弱嘅。有啲咩風吹草動嘅時候咧，咁大家就一定係隻手沽噶啦。咁例如騰訊，咁其實你前日話 Sensor 咁即係公布嗰個嘅遊戲流水嘅數據係比預期弱，咁所以就大家即係喺度狂沽騰訊同埋網絡熱呢一類啦。咁所以我諗其他嘅科網股其實都係呢個情況。大家雖然喺低位嘅時候會買，咁但係就買到上嚟呢啲位置嘅時候咧，大家又唔係真係咁放心去揸住。咁所以下個禮拜翻嚟咧，咁呢類股份可能就個升勢真係麻麻地啦。咁所以而家呢刻可能仲有機會向上嘅，可能一來就頭先提到啦，即係受惠加息嘅。咁二來咧就可能係啲穩陣少少嘅，咁例如啲內銀啦，或者係即係內地電信呢類咯。
1: 另外仲想問多一樣關於個大市啊，就係咧，其實呢兩日咧嗰個成交都持續萎縮啊，以呢個主板成交咧，去到而家今日咧都已經唔夠2100億，會唔會咧好快咧就跌穿埋個2000億咧，楞埋就內地 A 股一齊問啊？因為咧滬深股市咧今日全日嘅跌幅啊近2%或以上，咁上證守住3800點以上嘅，收報3814點。不過咧兩市夾埋嘅成交咧唔夠20000億元人民幣，兩邊嘅市場你啲資金好似少咗入嚟啦，
0: 少咗啦，咁同埋我谂就大家嗰个交易嘅兴趣其实系减弱咗嘅，咁呢个同即系大家觉得可能暂时呢个位置都搵唔到咩直播率高嗰啲，咁同埋即系港股呢个情况就唔大，但系 A 股好明显嘅，因为之前嘅下跌嘅时候咧，个去杠杆嘅情况系比较明显嘅，即系好多啲衍生工具啊，咁其实或者系啲 TRS 即系境外即系透过 QF 或者系即系透过港股通做嗰啲杠杆咧，咁其实之前拆好多嘅，咁因為拆完杠杆之後咧，咁其實本身就已經少咗相關嘅衍生工具嘅即係參與嘅交易啦，咁所以就 A 股嗰個整體嗰個嘅流通量咧，咁其實減弱咗嘅。咁呢個真係連帶埋港股噶啦，因為成個氣氛一齊降温。咁之前喺我拆倉緊嘅時候咧，個成交仍然都係高嘅。咁琴日就真係好明顯啦，咁其實就即係要拆嘅，即係點？要拆嘅，其實都拆咗啦。咁所以琴日嗰個嘅即係整體個成交急降，咁今日就延續翻呢個情況。咁你話會唔會進一步即係跌到2000億都冇咧？又未去到咁悲觀嘅，咁但係就可能短時間內啦，即係如果揾唔到乜嘢嘅催化，或者係揾唔到下一個主題，咁令到大家可能重現翻呢個交易興趣嘅話咧，咁可能都係維持翻呢一個即係相對比較疲弱嘅成交額咯，即係2000億咁近呢啲位置。
1: 咁今日揾阿 Alan 嚟啦，除咗讲股市之外啦，都想揾阿 Alan 讲下债市啊。事关就係呢美国十年期嘅债息呢最近呢就近日徘徊喺 4.7 厘左右嘅水平啦。30年期嘅债息呢就哇真係会唔会令人有啲担心呢？连续十几日呢超过5厘，係咪有一个上市5.2厘嘅趋势，甚至乎係突破呢？今年以嚟啊，据市场统计呢都有接近成30个交易日呢都係超过5厘嘅水平。呢一个反映咗啲乜嘢嘅警號，係咪真係要留神啊？
0: 其實呢個就反映咗一個通脹嘅升温啦，咁同埋呢個通脹咧，可能係嘅比以往更加頑固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咧就唔單止係短債升啦，咁其實你見到兩年期嘅短債都已經創咗兩年以嚟嘅高位噶啦。咁而家就連啲長債啦，即係10年期啦，同埋即係呢個30年期啦，咁其實都有少少破頂嘅跡象。你見到30年期咧，其實差唔多係即係都要就嚟破6。今年5月嗰個高位，即係5月個高位係5.2咗一個位置，咁而家已經上到5.17啊，呢啲咁嘅位啦。咁主要原因都係美依個方面嘅局勢啦。咁因為即係 Donald Trump 話要重啟翻呢個即係大規模嘅一個嘅戰爭啊嘛。咁所以就大家覺得，如果因為要重啟嘅話，咁可能你隨時呢個 project 9378甚至成年都未定。咁所以個能源價格如果維持高企嘅話，咁你通脹上升。咁你就算而家個聯儲局主席即係 Kevin Walsh 係 Donald Trump 提拔上去嘅啫，咁但係即係如果你面對住咁大嘅通脹嘅話，其實佢都冇乜其他選擇，就

0: 加息嘅啫。咁所以你一加息嘅話，咁其實你所有嘅債息咧，咁其實都會係跟住上噶啦。咁然後就各種嘅資產價格咧，亦都因為個債息上升咧，咁然後會出現個明顯嘅下跌嘅。咁呢個咧就會即係引發咧，就係大家覺得就係下一步嘅衰退。嘅一個比較大嘅一個警號啦，因為呢個衰退嘅預期，咁如果係升温嘅話咧，咁你調翻轉頭咁，其實又會加大翻，即係或者推升翻咧嗰一個嘅債息嘅，咁所以而家係進入咗一個即係債息上升一個 loop 裏面啦，咁除非就個環球嗰個局勢，即係例如中東嗰方面會有咩轉機啦，咁若然唔係嘅話，咁可能即係短期大家都要承受呢個困局噶啦。
1: 嗯，同埋咧，即係嗰個債息上升咧，對好多層面都受影響啊，包括咧，即係可能企業融資啊，甚至乎咧樓市相關嘅按揭嘅利率又會上升。嗱，但係另外一樣咧，就係嗰個美國政府啦，如果美債個債息持續咁高企，甚至乎抽升嘅話咧，會唔會話個財政負擔咧都大增咧？因為佢事關借落嗰啲錢嘅話，嗰啲息口應該就會有好大影響喎。
0: 財政負擔會大增㗎，咁所以佢咪繼續可能就上調翻嗰個即係債務嘅限額咯。咁因為實際操作就似乎冇乜太大影響嘅。咁因為你而家美元都仲係全球第一霸權啊嘛，咁所以即係佢要發債，咁你都冇佢負㗎嘛，係咪？咁所以佢平咁調高，即係最多可能就令到即係兩黨之間嗰個摩擦可能會進一步上升啊。咁可能之後又會因為即係兩黨關於呢個債務上限即係調高嗰個嘅爭拗，咁可能導致政府又會。停擺啊！即係嗰類，
1: 呢啲問題好似不斷地持續喺度 loop 咁喎，呢個問題。
0: 係啊，即係你債務限額一上升或者你一加息嘅話咧，咁可能就呢啲面對問題嗰個機會出現嘅機會會增加咯。咁所以對個市場嗰個嘅紛擾或者個擾動咁，其實個情況會增加。但係你話係會即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咧，咁其實又未至於嘅。咁但係就會令到個局勢會亂少少咯。咁當然啦，咁有人覺得就即係有呢個局勢。咁有呢個波幅，咁先至會有呢個機會噶嘛？
1: 嗯，咁啊係嘅，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冇波幅嘅話咧，可能市場又會嫌太悶咯，係咁牛皮咁樣。港股好一輪時間嘅話，亦都係咧冇乜波幅嘅一種嘅其中一個資產啦。不過咧，如果話睇咧息口個擔憂咧，你自己睇啦，美國咧個利率咧係咪真係今年剩低落嚟嘅時間係會加咧？亦都係真係有需要加咧，要加幾多咧？
0: 呢、這個就真係睇翻就係個能源價格對通脹嘅影響去到幾大啦。咁至於馬拉就暫時個 CPI 即係今個月初個 CPI 即係六月份嘅 CPI 咧，咁其實尚算溫和嘅。咁因為而家油價飆咗上去嘛，咁所以你七月份即係或者係八月份公布七月份呢個 CPI 嘅時候咧，咁可能咧就你會面對住一個比較高嘅通脹。咁所以呢、這個月嘅議息可能就未必好大問題。咁但係就下兩個月咧，咁其實尤其是去到十月份呢個議息會議咧，可能就真係要面對一個抉擇，究竟係咪要即係順應即係一貫嘅做法，咁你個通脹高嘅時候咧，咁你要加息佢壓抑個通脹，咁而個市場個反應咧就可能會更加劇烈少少咯。咁但係以我估計啦，咁其實對於 Kevin Walsh 嚟講，咁其實個選擇真係有限嘅，即係你面對住一個咁高嘅通脹，其實你除咗加息之外，其實你冇乜太多或者冇乜其他更好嘅選擇可以做噶啦。
1: 嗯，但你覺得而家咧，即係出現啦，因為油價再度抽升之後啦，引發咧新一輪通脹，甚至乎係滯漲嘅風險，係大唔大啊？
0: 通脹嘅風險係比較大嘅。咁至於滯漲咧，咁呢個就有其他因素去決定啦。咁因為即係都要睇即係其實美國個經濟係咪會即係維持而家呢刻嗰個嘅強勁啦，咁因為即係你見翻美國經濟咁嘅，起碼即係由呢個 AI 所推動嘅即係新一輪嘅一個財富效應咧，或者係股市推動嘅財富效應咧，咁其實都對個美國消費啊，咁其實仍然都會有一個正面嘅幫助。咁所以美國經濟即係相對嚟到講有一定嘅韌性啦。咁所以即係通脹我相信就大概率是事件嚟嘅。咁你話會唔會係通脹伴隨住一個經濟衰退嘅一個滯漲咧？咁暫時就個確定性就唔高，咁但係亦都未必會喺短期裏面出現啦。即係我相信就今個年度啦，即係今年剩翻嘅時間，大家所面對嘅最多仍然係一個通脹嘅憂慮。咁但係你話再呢個情況再持續落去，咁例如即係 AI 呢個泡沫真係爆咗嘅，咁其實大家炒無可炒，咁其實就啲股市啊或者係其他商品市道，咁大家一齊跌嘅話，咁究竟出年會唔會導致一個經濟嘅衰退，咁然後就變成一個滯漲咧？咁可能呢個就出年大家需要擔心嘅事，但係今年大家要擔心嘅事咧，就可能係個通脹。

0: 對於價格嘅影響啦。
1: 嗯，但有冇见到 AI 个泡沫系咪真系形成紧咧？同埋，因为而家 AI 嗰啲投资啊，涉及嗰啲产业链啊，相关嗰啲投资系非常之大。如果一旦真系咧有嗰个咁嘅泡沫存在，分钟比当年咧科网股嗰啲泡沫咧嚟得嘅影响更加再大好多。
0: 系啦，呢个咧就真系值得大家关注嘅嘢。咁暂时有少少呢个不良嘅势头出现噶啦。咁礼拜三 Google 业绩呢、這个好明显嘅，就系加大咗资本开支，但系市场唔满意。咁所以咧就會即係不停咁估佢啦。咁我相信下個禮拜咧，即係 Meta 或者 Microsoft 嗰份業績咧，其實都可能會面對類似嘅情況，就係、是、雖然業績係好嘅，咁但係就加呢個 CapEx 喺 AI 嗰方面，咁又市場又唔滿意，咁又估佢。咁因為市場用錢去投票咧，咁就促使呢啲企業咧，咁其實就之後嗰個嘅即係運作嘅方向咧，會有機會出現一個轉變。咁有機會啦，就係、是、呢個市場會促使呢啲科網巨頭咧，會收縮翻一個 AI 方面嘅資本開支。咁收縮開支咧，咁其實可能對企業本身個影響未必真係咁大。咁但係就對於啲 AI 嘅上游，即係嗰扎嘅半導體啦、芯片啦、存儲啦、光通訊咧，個影響就真係好明顯啦。即係啲存儲其實好多，例如 SK Hynix 呢啲，咁其實今年到而家其實升咗十幾廿倍噶嘛。咁雖然你話跌，即係之前跌咗半腰斬咗啫，咁
1: 佢都仲有好多。
0: 今年初比其實都有十倍嘅升幅噶嘛。咁所以其實可以跌的空間或者可以翻翻落去的空間
1: 是非常之大。
0: 咁所以如果大家一齊翻翻去嘅話，哇！喺嗰度對於財富個消滅嘅效應，咁呢個係真係比較明顯。咁至於你話會唔會即係去翻2000年嗰個科網泡沫，可能就未必咁嚴重。咁因為即係你始終一啲科網巨頭，即係嗰七間，咁其實仍然都係有相當之龐大嘅一個業務嘅基礎。佢哋亦都唔會因為呢、這個即係 AI 嘅投資真係失利啊，咁其實對佢會有一個即係傷佢哋根本。咁但係你話近排即係炒上嚟嗰一扎嘅新貴咧，可能就真係面對住比較大嘅風險啦。
1: 但係你講起咧啲晶片嗰啲不得不提咧韓國嘅股市啊，韓股咧其實佢由高位啦，六月嗰個高位9300多點咧，碌落嚟啦，碌下碌下都接近三成嘅咯。但佢全年咧其實累計都仲有挨近六成嘅升幅喎，因為佢前期咧升得真係非常之急同埋非常之多啊。而家咁樣嘅 AI 咧有一個嘅隱憂存在喺度，短期之內對個韓股應該壓力都真係非常之大，係咪咧？
0: 個波幅仍然好巨大咯，咁一來就大家對於 AI 即係個投資質疑嘅聲音越嚟越多啦，咁如果真係大家收縮呢方面開支嘅話咧，咁其實對於嗰兩家 SK Hynix 啊或者 Samsung 啊個盈利或者個收入嗰個破壞性咧，其實相當之巨大，因為佢可以升十幾廿倍，原因就係佢真係一年裏面佢賺多十幾廿倍啊嘛，咁呢十幾廿倍個日價咁其實就係沿住一個嚴重嘅供不應求嘅情況，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收縮開支嘅，咁供求一平衡翻嘅話，咁其實你 RAM 真係跌翻落去之前嗰個價格，咁其實對即係一般普羅大眾當然係好啦，因為你而家即係砌部電腦啊，或者買
1: 非常之貴啊，
0: 都非常之貴啦，咁其實亦都非常之唔合理啦。咁即係當然你話個世界回復正軌，其實對大部分人嚟講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就對於 SK Hynix 啊，或者對於 SK Hynix 嘅股東嚟到講咧，咁呢件咧可能就係一個比較大風險嘅事。咁其實亦都我越嚟越似啦，即係呢個發生嘅機率咁係相對係比較高嘅咁。大家要注意呢方面嘅風險咯。
1: 問埋多一個啦，油價波蘭德期油隔晚咧曾經升到101美元附近啊，較早時咧回落到100美元以下，略低過99美元。短期係咪繼續都係100呢個關口度增持住先咧？
0: 可能未必真係去到咁高嘅，咁因為即係而家呢個嘅供求嘅情況底下咧，咁你話維持住90至100咧，我諗係一個比較大概率嘅事件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逼上100咧，咁其實就唔似會去到咁極端咯。我諗就有機會呢一陣衝完之後咧，即係回順翻落嚟95左右呢啲咁嘅位置。咁但係就個通脹會持續嘅，咁但係對油價嘅利好咧，咁其實亦都係存在嘅。
1: 明白。我哋头先都倾咗好多啊，由股市倾到债市，再倾埋咧韩股同埋油嗰方面啊。咁我哋咧当中都有提到一啲部分嘅股份，好似譬如汇控同埋渣打等等啊。你有冇持有以上提及过股份？
0: 都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该晒。咁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 Alan 嘅，唔该晒 Alan 同我哋嘅分析啊。咁今日咧1630嘅呢个一桶金时间到呢度啊，1845嘅时候就会有财经新思维，密切留意啊，我哋会有金发局噶。

0: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到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九点至到明日凌晨一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六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将对社区的影响减至最低。港铁话，兴建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战，包括减少工程对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亦要处理民居一带的地下管线问题。湖景路本身比较狭长，屯门南站会采用比较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和月台都设于高架桥上，设有三个出口，接驳商场天桥。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健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6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数价，阿里巴巴110

0: 蚊，跌4.9。盈富基金25.42，跌2.6。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普1237蚊，升66蚊。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华虹宏力149.8，升4毫。建滔积层板37.72，跌2.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7，瑞士法郎9.605，澳元5.481，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77。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蚊，跌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37美元，卖出4,0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咧，较早时嘅交通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大头岭回旋处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接近白石坳。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港铁站嘅慢线系有意外啦，车龙排到去南昌港铁站对开。提一提大家就是高铁的消息了，因为预期嚟紧天气会恶劣，未来两日即是星期六、星期日，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和上海虹桥站的多班列车会取消，乘客请留意和可以注意官方网站的消息。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较早时观塘协和街上行近住同仁街，因为曾经有坏车，一带是比较车多的。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康德道。另外反方向啦，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亦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咁将军澳道下行咧都是稍为繁忙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车多，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一段咧，车龙系排到去接近天后宫。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和锦田绕道交界的回旋处一带是比较繁忙。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5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 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

0: 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2: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3: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4: 约定你。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6: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0: 正嚟到晏昼嘅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业平你好。
0: 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讲一个咧系关于公共卫生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就系有一条嘅条例啊，已经喺立法会通过咗噶啦，就叫做《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佢就会喺下个星期五咧，即系31号咧就生效噶啦。其实咧佢有啲乜嘢特别咧？简而言之咧，佢就系为咗咧系一啲嘅人士，如果佢系喺有精神行为能力嘅状况之下，系订立咗一啲预设医疗指示嘅时候咧，咁咧呢条条例咧就为呢啲嘅指示咧做咗一个嘅法律嘅框架，令到佢哋咧可以系自主决定，当佢哋嘅病情转差啦，冇精神能力或者特定条件之下咧，可以拒绝一啲咧维持生命嘅治疗嘅。
1: 系啊，即系呢个咧，即系维持生命治疗咧，就我有两堆嘅字眼啦。第一个就系维持生命啦，咁呢个就即系容易理解啦，即系你做一啲医疗嘅行为咧，令到佢个生命可以延续落去啦。咁另一个即系字眼就系治疗啦。咁即系何谓治疗咧？咁样因为有阵时咧，我哋就好难界定，即系比如话有啲情况系咪即系属于治疗啊，因为舒缓性咧咁样。好似比如话维生治疗一般包括咩咧？嗱，我睇到就话心肺复苏咁著述咧，咁呢个就即系都理解应该系即系维持生命嘅治疗啦，即系就唔系舒缓啦吓。咁但系有啲咧，比如话佢包括埋即系一啲输血啦咁样。咁但系就过往都有啲亲人咧，就即系去到就算系病情晚期都好啦。咁如果佢系输血嘅时候咧，佢个人咧就会清醒翻好多嘅。咁嘅时候咧，佢可以做一啲嘢，比如话可以做啲自传啦，写啲一啲记录啦，又或者同啲病人嚟探嘅时候可以精神啲，即系同佢倾谈啦。咁呢啲咧就输血嗰方面咧，如果你唔输血咧，佢就会昏昏迷迷啦，即系一路都神志不清咁样。咁当然啦，嗱，输血都亦攞嚟治疗，因为维持佢生命，但亦都可能咧就话咧。令到佢啲親友嚟探佢嘅時候咧，佢能夠同佢傾到偈，甚至可能咧自己可以書寫到啲嘢，甚至可能咧喺電腦度咧輸咗啲資料，將佢自己個人生嘅過程咧記錄。咁所以輸血究竟係屬於即係維持生命嘅治療啊，抑或係一種舒緩，令到咧即係唔好咁即係令到個精神啲，個人咧就舒服啲。咁有時咧，即係有可能都會有啲灰色地帶嘛。
0: 其實咧，而家嗰條法例咧就俾咗一個即係好清晰嘅框架咧，係俾啲醫護人員嘅。亦都係主要係講緊咧，就係佢乜嘢先至係一啲嘅預設嘅醫療指示咧。咁當然呢個就要同醫生咧去到商討噶啦。咁同埋咧就係必須咧係要有具備一啲條件嘅，包括咗就係要係成年人啦，具有精神行为能力啦，以书面订立啦，所有指令咧必须系要清楚咧，呈示喺个标准表格入边啦。而个订立人咧需要喺两个嘅见证人嘅见证之下咧签名作实，并且系显示咧签署嘅日期啦。而见证人咧

0: 须要是成年人同埋非利益有关人嘅。其实呢讲返即係究竟乜嘢先至係一啲必要嘅即係治疗啦。其实佢就包括咗譬如一啲心肺复苏啦，人工呼吸机啦，呢、這个即係肾脏嘅透析啦，输血产品啦，强效抗生素啊，心率调节器啊，化疗啊，人工营养及水分啊等等啊，呢啲呢都係即係可以拒绝嘅一啲维持生命治疗嘅。咁所以亦都应该咁讲，就係话如果係签署咗呢一个嘅预设医疗指示嘅时候呢，就令到嗰位嘅医护人员就好清晰啦，究竟喺乜嘢情况之下，即係佢係可以即係唔做呢一啲嘅治疗呢，咁亦都係免除咗呢以往嘅一啲嘅争拗嘅。咁同埋呢就係预设医疗指示入面呢，头先都即係有讲啦，其实佢可以包括咗呢心肺复苏发嘅，咁但系咧，其实而家另外亦都会有一份咧，就系不作心肺复苏命令。咁不作心肺复苏命令咧，就系讲咧系要由两个医生咧去到签发，其中一个咧就系专科医生嚟嘅。咁就系讲紧如果佢哋系预有一啲嘅情况，佢可以咧预先系讲定咧，就我唔做一个心肺复苏啦，咁样。咁呢个就系嗰个不作心肺复苏命令咧嘅一个嘅主旨啦，
1: 系即系似乎咧，即系而家话即系预设医疗指示咧，就即系而家个条例咧，就似乎就话，即系如果你签咗之后咧，佢冇一个期限嘅，即是话咧，除非你当事人咧就撤销啦咁样。咁但系心肺复苏似乎就另一样嘢啦，即系喺嗰个即系签咗之后咧，系有效期一年嘅。咁即係話咧，如果你再過咗一年咧，你又要去即係醫生就可能要簽署啦，去續啦咁樣。咁似乎真係可能兩樣嘢咧，就係唔同嘅嘢。咁當然啦，預設醫療嘅指示咧，就可能都可以包括埋心肺復甦嘅。
0: 嗯，咁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对于呢一条嘅新通过嘅法例啊，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呢？会唔会都可以真係减少到一啲嘅争拗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呢，同我哋去倾下㗎。
2: 瑞文嚟紧八月，谂咗去边度旅行未啊？
3: 西结咪又系嗰几岛，边有咩新意啊？
2: 或者你考虑下呢排好多南极深度旅游，啱晒你带小朋友去见识下。
3: 哇！一睇个价钱啊，我未去过深游入边寒到出嚟添啊！
2: 唔使寒，有条好桥，我揾去过多次南极嘅陈家俊同你深度讲解。
3: 吓、啊，又系陈生？
2: 好啦，开股，我请嚟咗参与极地研究嘅 Jerry 谭建中，拆解下我哋有冇需要去南极旅游。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5: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6: 172311。

0: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维持生命治疗嘅预作决定条例啊，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嘅。佘达明你好，
1: 系死神你好。
2: 你好
0: ，佘医生啊，其实对于咧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呢、這个下个星期五生效咧，其实对于你哋嚟讲咧，觉得最重要嗰一样嘢咧，系啲乜嘢嘅意义咧？
2: 其实咧就我哋非常之支持呢个条例嘅。其实咧就我哋以往咧就因为我谂过去嗰几十年咧就个有个错误嘅判断咧，即系个大家个市民有错误认识，就系话临终咧就要作急救啊咁样，咁先至可以叫做一个圆满嘅一个句号咁样。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呢个咧，其实咧就譬如我哋好多医生都觉得咧，就系譬如有啲末期嘅 cancer 啊，或者系一啲单器官嘅衰竭啊，不可逆转嗰啲咧，咁其实我哋都知道个生命咧系会会慢慢会完结嘅。咁嗰啲咧系急救啊冇意思嘅。咁问题就系话，因为我哋以往就因为医管局系一对医生睇一个病人，每个医生都唔系好了解个病人嘅话咧，咁变咗你都乜嘢都唔知嘅话咧，就急救咗先啦。咁几十年久而久之又变咗咧，就系急救变成一个例行公事咁样嘅。咁我哋发觉呢样嘢唔系一个合理嘅现象嘅。咁所以咧，呢个法呢、这个条例咧，呢、这个法例咧，我推动咗20年啦，已经就希望可以。

0: 而個病人可以預早話俾個醫生聽，話俾醫護人聽，我個病如果係不可逆轉嘅話咧，就唔好幫我做一啲無意義嘅醫療行為，即係急救啦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就好緊要嘅。但係最緊要就係話咧，我哋譬如個病人做主醫做揸主醫嗰陣咧，我哋要確實個病人咧第一件事咧，佢係神志清醒嘅，即係佢有醫療有呢、這個精神行為能力。第二咧，佢唔係有抑鬱症啊，即係唔係話我想死啊，我想沉死啊，我唔開心咁樣。咁一定要撇除咗呢兩樣嘅情況嘅話咧，如果佢個病人都好了解咗自己個精神身體狀況啊，好了解自己將來嘅醫療嘅需要嘅話咧，咁我諗就作一個醫療嘅指示嘅話咧，係非常之重要嘅。
1: 啊，石達明啊，其實可唔可以都講下，譬如你哋嘅經驗咧，即係點樣同嗰個病人同埋病人嘅家屬溝通咧？例如咧，就係點樣讓佢哋明白你哋係點樣判斷？佢已經去到一個相當之差嘅地步啦，咁所以喺嗰個情況之下咧，佢所做嘅預設醫療指示咧，我哋就去執行啦咁樣，因為可能去到某一個嘅情況，即係佢哋依然會覺得，譬如我舉個例啊嚇，即係做一啲嘅，譬如洗腎或者係輸水等等咧，依然係會對個病人有效噶嘛？點樣同病人解釋去到一個乜嘢地步，我哋先至會執行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咧？
0: 通常我自己就唔會主動推銷呢樣嘢嘅，咁咧要透過社會嘅教育啊，大家嘅譬如政府嘅宣傳啊咁樣，同埋個市民嘅共識咧，咁佢覺得有呢樣嘢先再同我哋講，我先逐個先至解釋嘅。咁其實我哋最主要都係話同個病人講係你個病去到不可逆轉嘅啦，譬如我腎衰竭唔使腎，唔想換腎又唔想洗腎，或者係我個末期肺病，即係要長期要插住條喉用呼吸機呼吸，譬如我唔鍾意咁樣，或咁樣嘅話呢，咁就如果類似咁嘅情況呢，咁我或者係 cancer 末期 cancer 都醫唔到呢，就係好痛楚咁樣呢，咁呢啲都唔可以逆轉嘅話呢，咁話俾個病人聽，如果遇到咁情況嘅話咧，你萬一你個心跳停頓咧，我哋或者呼吸停頓咧，我哋就唔會幫你插喉呼吸啊，或者唔會幫你做一個心臟按摩啊，或者唔好打強心針咁樣，等佢個病咧係生命咧係自然咁樣去完結咁樣。
2: 啊，寫信啊，即係嗱，預設嗰個醫療指示咧都唔係新嘢啦，即係喺2012年咧，即係開始咧，局方咧都已經簽咗好多啦，舊年都已經。嗰、那個指示咧，亦都飆升嘅。咁我想問咧，即係過往其實嗰啲所謂嘅簽嘅醫療指示咧，同而家即係新嘅法例，即係今日星期五生效嘅，嚟緊星期五下個星期五生效嘅，嗰、那個最大分別喺邊咧？即係同以前都有指示咗之後，醫生好多時候都唔會同你做一啲即係插喉啊，或者心肺復甦啊，嗰啲好多時候都唔做噶啦，即係反正佢都去到末期，都可能神志不清啦。咁過往同而家有咩分別咧？
0: 其實咧，其實我哋醫學界嚟講咧，一路都做緊呢樣嘢嘅。咁只係將個法例寫得清楚嘅話咧，咁賦予病人有個權利咧，可以自己揸主意。以往就病人就自己唔可以揸主意嘅，如果冇呢個法例嘅話咧，咁就係話家人決定啦，家人決定同醫生講啦，我媽咁樣咁樣，不如唔好急救啦。或者但係有陣時亦都會有爭教，就話我仲要等邊個翻嚟。仲要個孫就可能下個月出世，可唔可以再拖延啲啊？咁亦都有啲家人有啲咁嘅要求嘅。咁樣對個病人嚟講咧，其實延長嘅生命咧，好多時係延長個痛苦嘅。咁我哋都見過咁嘅情況。但如果有呢個病人可以作出個指示嘅話咧，咁就變咗家臨床嘅醫生咧，或者醫護人員咧，就容易比較輕鬆啲，或者係可以同家人咧減少啲誤會啊。
2: 嗯，明白。因為我過往咧，即係好多時候都遇到啲親友咧，都係。个家族咧几个唔同意见咁样，即系有啲话啊要啊一定要救啊，咁一啲话唔使啊咁样，甚至可能咧即系都有啲家族可能知道个即系病人即系长者都觉得佢自己唔想噶啦咁样，咁即系听你咁讲，即系话而家个权就可以交俾嗰个即系病人当事人啦，就唔使话即系唔同亲友咧有唔同嘅睇法。
0: 因为我哋见到咧，就通常咧就个病人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乜嘢嘅，咁同佢好亲近嘅仔女都知道嘅，即系都了解咗，一照顾咗一路照顾个病人，咁亦都知道个病人个情况嘅。咁最要同 病人有唔同意見通常就係啲外國翻嚟嘅仔女，譬如可能一兩年冇見啊，咁翻到嚟嘅話咧，表示自己嘅孝心咧，就話要醫生一定全力搶救咁，依個係最常見嘅。譬如有啲去咗英國一年有兩年翻嚟啊，或者去咗加拿大兩年翻嚟之後咧，咁啊見到阿媽點解差得咁緊要噶？我醫生你要全力搶救啊咁樣，咁啊跟住咧喺香港啲仔女話由得佢啦咁樣，佢可以。指責翻成日照顧嗰啲仔女咧，你冇孝心啊！你阿媽臨尾臨終嚟，你都唔去搶救阿媽咁樣啊！咁好多時嘅爭拗就唔係話照顧緊嘅仔女會同醫生有爭拗，而係啲冇照顧仔女嗰啲仔嗰啲冇照顧嘅仔女咧，就會同醫生咧好多時會有一啲誤會咁樣。
1: 所以石达明就系想请问咧，即系喺呢条条例通过咗之后，同埋正式生效之后咧，你哋相信啊，仲会唔会有一啲灰色地带去存在咧？即系譬如就系头先讲过嘅喺个沟通嗰方面，会唔会系可能个医生就判断咗，其实佢都已经系走到去最后阶段噶啦。咁如果即系再作任何嘅抢救咧，都未必可以延长到佢嘅生命，但系可能家人咧往往就觉得，其实是不是应该仲可以抢救啊？呢啲咁样嘅灰色地带是不是可以免除咗
0: 啊？灰色地带会减少很多噶啦，已经系啦。尤其是譬如你，尤其是喺香港照顾佢嘅亲人、亲朋戚友嘅话咧，咁应该就完全都理解到呢条法例嘅本意啊，同埋个病人嘅意愿啊。
1: 嗯，
2: 系有一个问题啦。以前咧，即系法例未生效嗰阵时候咧，头先你讲咧，即系多数都系由亲友去决定啦。咁好多时就如果有即系都已经咁啦，我哋仲会唔会做一啲心肺复苏啊，或者插喉啊咁样？咁由嗰个家人去决定啦，咁样。咁我想问啦，如果生效咗之后，如果嗰、那个即系当事人咧冇做一个即系医疗指示，家人咧可唔可以都好似过往咁样，仍可以做个决定咧，同医生讲啊，你都唔好令到咁辛苦啦，即系有对即系好安详咁样过世咧？
0: 我就唔係好同意頭先你個講法，因為一向咧所有個醫療嘅程序啊，或者個計劃咧，都係醫生主動提出嘅。通常我自己我啲病人咧，就我會主動同家人講就話，個病人去到呢一步咧，我哋唔會做呢樣嘢噶啦。咁樣我會通知佢哋咁樣，除非佢有反對啫，我就唔會話就唔會話我唔知點算啦，你覺得點樣好啊咁樣，我
2: 明白我都明白，即係多數都係醫生提出嘅。咁我即係話咧，如果喺而家咧，過往都係醫生提出，又跟住屋企人都同意咁啦。但係而家咧生效咗之後咧，如果個當事人個病人冇簽到，咁嘅時候，醫生可唔可以都仍可以同啲家人提出，不如咧即係唔好令到個病人咁辛苦啦咁樣即係到。最危急嘅时候都唔好做啲心肺复苏，这个安排可唔可以噶？即系如果我病人冇签到的话，
0: 我哋一向都咁做，都系做紧嘅，已经即系行之都系有效嘅，系啦，咁
1: 會
0: 應該唔會改變
1: 嘅，其實咧，我都想問一問咧，就係你哋預期咧，究竟醫生同病人家屬嘅溝通工作啊，會唔會有乜嘢嘅改變啊？
0: 其實就如果譬如喺我哋我自己嚟講咧，就完全冇問題嘅，因為啲家人咧隨時可以，因為我係一同啲病人係一對一咁樣嘅咧，就話咧家人隨時可以打電話或者係用 WhatsApp 去聯繫我嘅，就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公立醫院嘅話，嘅醫護人員冇辦法做得到呢樣嘢，咁可能咧就要翻嚟嗰個初期咧，我諗要多啲溝通啦，都係咁樣。但係如果係我諗一兩年到咧，大家習慣咗，你應該冇乜問題應該都
1: 係。另外咧就係石達明都好快都想請教，因為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咧，可以喺一個人健康嘅時候咧去到設立噶嘛。咁而佢係嗰個有效期咧就冇話有一个限期喺度噶嘛，咁我想问，即系你会建议，如果佢真系健康嘅时候去设立呢啲预设医疗指示，系咪应该都要定期去到再去检视一下佢哋所俾嘅指示咧？
0: 其實呢個咧係一個人生嘅態度嚟嘅，即係對自己對生命終結，我哋點樣處理嘅話，咁就唔會一個屬於一個 value 嚟嘅一個價值觀，就唔會話因為你個唔同嘅經濟情況啊、時勢啊會有改變嘅。咁而且佢如果譬如佢 make 咗個 decision 或者做咗個決定之後咧，咁我哋都尊重佢決定嘅。咁佢亦都係有個可能性，佢就到時我想取消咗決定喎，咁當然佢有權啦。但你話使唔使定時每一年？做一次或者做五年做一次就唔需要了，我覺得。
1: 好多謝曬你，佘達明醫生，因為咧依個預設醫療指示咧係用一個慎入易出嘅方式咧去推行嘅。

0: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一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在今年四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现时165元上调至198元。往来香港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和南亚至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其他航班就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四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然较四月时的高位为低。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有內地車友社群負責人認為，粵車南下政策令到兩地的愛車之人有更多交流機會以及在香港消費。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增加粵車城市有助推動本地消費，又建議當局試行開放更多出入境口岸。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系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啦，即系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不过喺较后位置近住松柏朗，近住松柏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白石坳。在车公庙路回旋处内曾经有一宗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当中去马鞍山方向的车龙仍然较长，龙尾去到城回对开。在九龙，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清了场，现时主要就是近住海达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在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比较车多，龙尾汇景花园和将军澳道跟住油塘电话机房。至于观

0: 塘繞道旺角方向，跟住啟德消防局對開的分叉位都車多，龍尾去到觀塘碼頭。偉業街九龍灣方向轉上官繞的車龍排到去茶果嶺村。在新界區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希爾頓中心一段車多，荃灣路屯門方向近住荃青交匯處一段亦都是慢車。粉錦公路去文錦道方向，跟住大頭嶺迴旋處方的車龍是排到去北區醫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跟住高爾夫景園。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跟住新開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一村。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擠塞，龍尾去到騎術學校。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是有清水灣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貢、獅穗入口方向沙田、青魚幹線吸水門去機場、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方向元朗。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6: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4: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6: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5: 好霸道嘅总裁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哈、杜文慧、彪爷，
8: 事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3: 自由风，自由风。
14: 主持：陈燕萍、潘永祥。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我哋同大家倾紧咧，就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咧，将会喺下个星期五，即系31号生效嘅。嗱，其实咧，佢就系为咗即系大家而家做一啲嘅预设医疗指示咧，订立咗一个法律嘅框架嘅。嗱，其实而家即系有一啲嘅朋友，佢哋会做一个预设医疗指示啦。咁呢个就系即系健康嘅人都可以做啦。咁另外咧，有一个咧就系叫做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嘅。其实咧，如果我哋睇翻啦，每年咧签发呢两份文件嘅数字咧，都一直上升嘅。譬如就系咧预设医疗指示咧，去到旧年嚟讲咧，已经有成超过2000份，而不作心肺复苏命令咧，亦都有超过咧成5000份噶啦。咁预设医疗指示入边，其实亦都可以包括咗咧不作心肺复苏命令嘅。咁其实医管局咧早两日去到即系同传媒咧简介成个嘅条例啊嘅执行嘅一啲技术细节嘅时候啦，亦都有讲到一样嘢啦，就系话如果你系做咗一啲咧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就医管局会有一个黄色嘅袋嘅，咁大家咧就最好用一个黄色嘅袋咧，去到装好去呢一份嘅文件，咁同埋咧摆喺当眼处嘅。咁如果万一真系咧有啲咩事系有救护员去到上门咧，咁佢哋就会好容易咧可以睇到咧呢一份咧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咁当

0: 呢、這個施救準備施救人員咧，係咪已經簽咗要命令咧？咁啊？
1: 其實咧，消防處咧，佢哋今日都有講到嘅，就係、是、因應咧呢一條嘅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喺今個月31日生效啦，佢哋咧亦都會修訂咧係消防條例嘅，就係話睇見咧呢一份嘅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嘅實體文件，同埋確認咧佢係喺有效同埋適用嘅情況之下咧，就會係尊重臨終病人嘅意願，跟從嘅命令咧唔施行咧心肺復甦。不过咧，呢个就唔代表咧话会暂停到场啊、护理啊，同埋送院嘅。而喺检查命令嘅过程当中咧，佢哋会继续施救，即系话如果有怀疑咧，就系、是、救人第一。咁但系咧，佢哋都系讲啦，就系话呢份嘅命令系有效咧，就系要采用定名嘅表格正本或者系核证嘅副本，而个核证嘅副本咧系经过医生或者系律师签名作实嘅文件嘅副本嘅。仲有适用嘅场景咧，就系话。施救者咧系确保咧心肺停顿唔系由非自然或嘅因由或者系伤害所导致，譬如佢哋举咗一个例，如果咧你本身已经系获发一个嘅即系不施行心肺复苏命令嘅，咁但系你唔系因为自然病患，而系因为系车祸嘅话咧，咁救护人员咧仍然系会抢救呢一位咧原本已经获发命令嘅人嘅。
0: 哇、哦，系，依样真系好重要喎。嗱，比如话末期癌症嘅末期嘅城市咧，可能都预期咧，可能都半年后先会令到自己咧，可能咧即系末期嘅，即系可能咧即系唔接受呢个心肺复苏啦。但可能佢喺呢个时间可能近亲，咁嘅时候，你如果你唔去做咧，咁嘅时候变咗呢个意外嚟噶嘛，系咪啊？
1: 咁所以呢呢、這个今日嘅消防处解释呢都相当之重要。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呢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林志友㗎。林志友你好。
0: 係林志友你好。
2: 係你好两位主持。
1: 你好。林志友话係呢一个嘅条例生效咗之后呢，其实呢你会建议呢即係病人同医生同埋佢哋嘅家属之间呢应该去点样去沟通以减轻呢再有任何嘅争拗或者係一啲即係唔确定嘅情况呢？
2: 我覺得在呢個條例生效之前之後也好啦，其實呢類咁樣嘅即係預設醫療嘅指示啦，或者不作心肺復甦嘅啲命令咧，其實在呢個條例生效之前咧，有啲公立醫院已經做開嘅，咁所以咧就係、是、重點就係話病人咧就應該及早同家屬咧就有個良好溝通，即係通知佢哋咧佢有嘅有個咁樣嘅意願，咁喺即係。真係觸發咗呢個咁樣嘅情況，即係嗰個病人危殆時間咧，就家人咧明白嗰個嘅病人嗰個生前嘅意願咧，就唔好作一啲嘅干擾喺呢度。咁當然啦，即係條例似乎定立咧，就係保障醫護人員啦，或者啲急救人員咧，去喺執行佢哋嘅職務嘅時候咧，就唔會話有一啲嘅法律嘅風險或者後果喺入邊。目的亦都唔想咧，就喺嗰、那個即係艱難時間咧。就同病人嘅家屬咧有一啲嘅衝突喺入邊，咁但係咧就亦都唔想話用一個法例定明嘅一啲嘅罰則咧嚟到去即係禁止咧一啲家屬咧去作出一啲即係干預喺入邊嘅，咁所以即係病人咧如果做咗呢個嘅指示或者作出啲命令之後咧，佢應該同佢屋企人至親嗰啲啦嚇，去講及佢有個咁樣嘅意願嘅話咧。去等家人明白同埋接受呢个咁样嘅安排咧，就免卻咗喺一个即係关键嘅时刻咧，就同医护人员有一啲嘅冲突喺度。咁啊，沟通同埋教育都好紧要。咁当然啦，就係、是、政府呢个责任咧，就话喺推行呢个条例嘅时候咧，都应该係做多啲嘅公众嘅教育咧，等佢哋明白呢啲咁样嘅安排咧，其实係对病人咧係有个好处。因為咧，佢哋接受咗去唔作呢啲咁樣嘅急救嘅時候咧，其實對病人都係好嘅，即係因為喺急救過程咧，難免會有好多嘅傷痛啦，譬如話電擊啊，或者係心外壓啊，或者其他嘅注射嘅藥物咧，都可能令到過程咧病人接受一啲即係不必要嘅痛楚嘅。咁所以如果病人佢覺得佢個病情佢都知道日子唔多。亦都想安详咁样离开嘅话咧，咁呢个系一个良好意愿，屋企人应该要明白同埋接受啦。
0: 系阿林志又话，即系头先你讲啲，譬如话啲末期病症嘅病人就好好明白。

0: 白啦，預先設定一啲醫療指示咁樣。但有啲如果比較健康嘅人咧，即係譬如話我都仲係健康，亦都冇咩嚴重疾病，但我都想話咧，如果到真係我有咁嘅疾病嘅時候咧，我都預設話唔好即係做啲不必要嘅即係治療啦咁樣。咁呢方面其實即係係咪都可以嘅咧？
1: 嗱，健康人士咧要做呢啲指示咧，法律上係唔阻止佢，不過即係始終嗰、那個實際意義就即係實際作用咧冇咩即係好處嘅，因為呢啲咁樣嘅指示嚟講咧，你健健康康廿零歲、三十歲人咧，其實你好難預計你幾時會有一啲危疾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一啲身體特變嘅狀況咧。

0: 實你好難預計你幾時會有一啲危疾啦，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有啲身體突變嘅狀況咧，令到你有呢個渴求，就係話到停止呼吸或者停止心跳嗰陣時咧，就指示於護人員唔作出急救。咁當然啦，如果佢有意願嘅話，咁嘅一個嘅命令嚟講咧，我覺得喺佢哋嚟講咧，就係冇一個短期嘅需要去做。咁、所以去做嘅時候咧，可能都要同醫生咧去，即係有個良好溝通，即係睇睇醫生嘅睇法，即係咪有呢個咁嘅需要啦？
1: 林志豪，頭先我講個例子咧，就有好多病人咧，好多時有啲人咧都會突然間中風啊。咁中風咗之後咧，佢就真係咧，其實長時間都卧床咧都好辛苦。咁但係咧喺嗰陣時間咧，佢又唔係話精神到咧可以做啲指示。即係可能都半昏迷啊，咁佢又有知覺啊，但又要卧床。咁如果預早做定咧，即係我就覺得依類嘅情況咧，係咪可以都幫到咁解咧？
0: 都係嘅，嗱，我相信咧，即係我剛才所講啦，二三十歲人精神嘅健康嘅
1: 問題啦，
0: 咁你好難預計佢會有中風啦。咁但係你年過五十嘅話，咁可能呢個中風機會就可能會增加。咁喺咁嘅年齡啊，同埋一啲個可能嘅即係醫療嘅背景咧，佢自身考慮，即係呢個嘅情況係咪會接受呢個安排？咁但係咧就即係當然咧，你比較年輕嘅話，你面對死亡嗰個嘅即係接受性咧，就冇七八十歲嗰啲咁高嘅。咁所以佢即係比較即係如果係中風嘅話，咁有呢個可能性嘅。咁但係喺嗰個法律上面，如果佢係中風，只不過係佢嗰個語言能力啊，或者行動能力係唔合適，不過佢係有一個好清楚表達佢嘅意願啦，同埋一個即係一個精神能力健全嘅情況之下，佢都可以做呢個嘅指示。
2: 最后林志豪，其实你觉得咧喺个公众教育上面咧，而家仲有啲乜嘢工作系即系特别需要去到做嘅咧？咁同埋就系譬如喺嗰个嘅文件嘅储存展示，即系不作心肺复苏术嗰个嘅文件展示个上面咧，你自己会有啲咩嘅建议啊？
0: 我建议就系话喺嗰个嘅文件嚟讲咧，就可以考虑咧就用一个比较简单啲嘅。表述咧嚟到响等大家都容易明白。嗱，文件咧揭开都有几页纸，有咁多唔同嘅签名。咁但系重点就系话，当医护人员赶到去现场准备进行急救嗰阵时，有人攞份文件出嚟睇咧，佢哋未必有咁即系有嗰个嘅时间咧去即系睇晒呢啲文件。咁所以可能即系第一啦，文件可唔可以有啲即系譬如话喺上边有啲简单嘅标示。譬如話 A 類咧就乜嘢都唔做嚇 ，B 類咧就可能淨係做某啲事情 ，C 類咧就可能就要去要送去醫院等等。又或者咧就喺嗰個嘅教育上邊咧，其實都係有啲廣泛教育，等大家咧即係知道呢啲即係呢個安排點樣。咁即係有別於譬如話我哋之前有啲政策，譬如話巴士攬安全帶啊，嗰啲即係垃圾袋徵費嗰啲。即係去到好後期咧，先至即係執行嘅時候咧，發覺出現問題咧。咁我覺得寧願政府做多啲即係生死教育，等市民認知呢個條例嗰個重要性。
2: 好啊，多謝你林志豪，傾到呢一度啊。林志豪咧係病人政策連線嘅主席。
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蕭叔叔咧，好耐之前咧，同大家講過啦，我哋所謂嘅 cam 咧，我哋英文可以點講？好多時候我哋可以用 cringe 啊 ，he's a bit cringy 啦 ，he's a bit cringe 啊 ，cringe 啦，或者 he's a bit awkward， 亦都得 awkward。最近咧喺社交媒體見到有人問咧，唔係問蕭叔叔啊，但係見到有人問咧，咁我就答嘴啦，佢就問。點樣可以友善地同人講你好僆呢？原句呢係再粗俗少少，喺電台又唔好意思講。點樣好友善地同人講呢？我哋還好僆呢，好多時候呢其實係講人同人之間嗰個相處呢係令到人唔係好舒服啦，古古怪怪啦，可能會唔適當嘅時候講啲唔適當嘅嘢啦。嗰、那個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呢同人 connect 嗰個能力呢係比較差嘅。俾我咯，我點講咯？話 I love you，I love 係幾時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開場白嚟。I love man，I love your unique way of interacting。

0: interactive people， 好中意你嗰個咧好獨特嘅同人溝通、同人去 interact 嗰個方式。OK， 留意 unique 呢個字咧，我哋喺如果英式英文口語都成日都用到咧，係攞嚟講一啲婉轉地講一啲自己唔係特別中意嘅嘢。譬如 ，he has a unique style of cooking。OK， 個煮嘢食嗰個方式係非常之獨特嘅，咁唔係一定係讚。有時咧，你想串人咧，或者講啊，我唔中意呢個 style， 你可以婉轉地咁樣講。I love your unique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It's very refreshing。同人哋好唔同，所以我感覺上啦，好耳目一新咁樣 ，refreshing 我哋好耳目一新。咁呢個係我可能會好友善地同人講你好 cam 嘅方式。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 跟住咧，继续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咧，想同大家讲一个交通嘅交通运输嘅问题啊。因为运输署咧就已经系批准咗咧，喺下个星期一开始啊，萝卜快跑呢一个百度辖下嘅呢一个嘅车种啦，系可以咧喺机场无人岛咧展开一个无人化嘅测试，同埋咧嗰个自动车上面咧系不设后备操作员嘅噃，咁又同而家咧嗰个测试咧系有分别啦，即系。全自動啦，咁究竟咧會有啲乜嘢嘅地方係值得關注咧？特別喺保險上面啦。電話旁邊請嚟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嘅會長羅少雄，羅少雄你好，
2: 係羅少雄你好，
1: 係全自動嘅即係駕駛嘅汽車去到操作嘅時候，保險上面有啲乜嘢特別嘅地方要留意啊？
3: 有兩類嘅，第一類咧就當然啦，有。任何嘅汽車道路上行駛咧，嚇嗰個第三者嗰個保障咧，包括人同埋財物嚇，咁一定需要啦嚇。咁基本上每一架車喺道路上行駛嘅時候咧，都需要購買嘅，係啦。咁嗰個咧就人身意外傷亡，即係傷亡嗰啲咧嚇。咁而家現時一般嘅車喺出市面上行駛嗰啲咧，嗰個保障額咧係1亿元嘅，即係涉及到人命傷亡嚇，而第三者嘅財物咧，一般咧係講緊200万，就係 basic 嘅，即係最基本嘅。咁當然有啲人認為不夠咧，可以提升去到500万或者更高都得。咁呢個就係你需要嘅時候同保險公司傾，咁保險公司就會睇個情況之下，如果接受咧，咁啊會嗰個喺個保費方面咧，就可能又會有少少調整嘅嚇。咁人同財物都有個保障嘅，係啦。咁如果至於自動駕駛咧，因為無人去操作噶嘛，咁呢方面咧，如果係個系統出現問題，包括軟件啊、硬件啊，而發生問題嚟講咧，嚇嗰個最重要咧就係嗰個車廠啊，嚇佢哋即係個所謂車廠咧，就係需要另外買一個叫做產品嘅責任保險啊，因為你如果是个系统嘅出现嘅错误而导致到撞到人或者撞到物件啊而发生事故咧吓，咁呢样嘢咧正正就系个系统嘅问题，就即系等于件产品嘅问题。呢、這个责任咧就喺个车厂嗰方面嘅。咁而家你坊间你都见到噶啦，有啲譬如好大间嘅车厂，佢卖出嘅产品出咗去之后咧吓，佢哋都会为佢哋自己嘅产品喺呢一方面，如果出现问题，通常都会有机会。你见到好多车有时都会有回收啊，各样嘢会出现啦吓，或者系统性有问题出现啦吓，等等咧吓，回收或者涉及到法律上嘅责任问题咧，咁佢系要买另一种保险嘅吓，嗰种就叫产品责任保险，英文叫 product liability 咁呢啲係一般車廠都會買嘅，主要就係保障我哋所講嘅系統出現問題啊，或者係車喺成個系統啊，或者你有時啲車有機會啲系統啊會俾人嚟黑客啊，或者突然間有事都會有機會嘅。咁等等嘅法律上嘅問題啊，或者責任問題咧，就由嗰間車廠負責咯。
2: 罗少雄啊，即系嗱，我哋普通私家车咧，我哋都有啲唔承保嘅一啲条款噶嘛，即系可能系因为个司机啦，可能比如话司机都冇一个有效嘅驾驶执照啊，或者去饮醉酒啊，诸如此类咁啦。

0: 咁如果係一啲自動駕駛啲有冇一啲不承保呢，即係喺咩情況之下佢嗰個保險係失效而有新意外嘅時候呢，變咗第三者呢可能失去一個保障呢？
1: 哦，佢最重要呢就係話人為嘅因素之下呢就唔會保嘅，即係等於而家你係就算你係有牌都好啦，即係揸車都好啦，你譬如你好多樣嘢，譬如人為嘅因素好多，譬如你醉駕啦，如果講有人駕駛先啦，醉駕或者你刻意去做一啲嘢，去裝咗架車未得到車廠的同意或者承諾，因為如果一條例寫得很清楚，任何的改動的車涉及到安全和結構呢，這些都是一些違法行為咯。你很簡單，你一架無人駕駛的車好，突然間你又改裝了某些東西或者改動了某些系統，影響了它本身的系統出現問題呢，這類呢就不會在這個保障範圍。
2: 羅少雄啊，很快地去問，現在就未正式是做一個市場化啦，但是第二時如果自動駕駛是市場化的時候呢，你估計保險界會不會要推出一些新產品啊？
1: 會的，當然一定要有的，因為同埋有啲可能佢喺原先嘅保險入面，因為你始終係無人駕駛啊，咁入面可能嘅條款某啲呢佢會修訂或者係加多一啲嘅條款喺入面嘅，咁當然就要等佢整體測試完所有嘅情況之下呢，咁將原有嘅保單入面呢可能會在一般的保單入面呢可能會附加一些的保障上去咯，即係等於而家某啲車都有嘅，即係譬如有啲車係可以已經係有人駕駛，但有啲輔助嘅需要嘅保障，即係喺某啲情況可以加嘅嚇。
2: 好清晰，
1: 咁都可以加啲附加保障。
2: 好清晰，多謝曬你，羅少雄。今日嘅節目咧亦都到此為止啦。跟住我哋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3: 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即系启瑞嗰边啦。跟住 Mega Box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过咗丽港城。伟业街转上官绕排到茶果岭道天后宫，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就将瑞转车站。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圆洲仔快线有坏车，一大车多。粉岭公路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石湖围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之前跟住货柜码头路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排到接近演艺学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红霞逐渐增强，天文台今晚8:40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听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陈茂波说，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的角色。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为由，对中国和中国香港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关税，中方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详细新闻内容。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40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听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由科学主任钟欣华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咁熱帶氣旋紅霞咧係橫過緊呂宋海峽嘅，咁我哋預料佢會喺今日黃昏前後進入本港嘅800公里範圍。

0: 天文台就喺今晚8:40发出1号戒备信号嘅。咁听日嘅日间咧，本港仍然系酷热嘅，大海有涌浪啦。咁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动啦。咁随住红霞增强啦，同埋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啦，咁听日稍后本地嘅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增多。咁天文台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啦，咁佢嘅强风区同埋本港嘅距离，同埋本地嘅风力情况咧，考虑喺听日下昼改发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咁根据现时嘅评估啦，红霞较大机会咧就喺星期日初时喺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嘅。但系同本港嘅距离咧系仍然存在一啲变数嘅。咁红霞而家系横过紧吕宋海峡啦。咁样红霞同埋可能菲律宾嘅一啲陆地嘅相互作用咧，都有机会造成一啲变数嘅。咁受住红霞影响啦，本港星期日风势会颇大嘅，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啦。
1: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听晚至星期日早上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预计听日至下星期一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澳门气象局预测，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会发出1号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对接国际标准具品牌效应，而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认为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任浩峰报道。
2: 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支持内地企业经香港走出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协助国家标准走出去，香港亦都可以发挥作用。他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提到，本港背靠祖国，联通内外，作为国际城市，同国际标准完全对接，获本港认证的产品，外地都会认同。
3: 以标准来讲，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一定是跟國際完全對標的，這個也是人家對我們的信心所在，這個也是我們的品牌。譬如一些內地的企業或者內地的產品，它來到香港經過香港的檢測認證，符合這裡的標準，其實它出到去呢，人家是認同的。我還記得呢，我們去到中東的時候跟他們談開，只要是香港批的東西，其實他們就批了，而且咧有個品牌效應喺度嘅。
2: 陳茂波話：喺國家標準下，內地有唔少優質產品應該被世界認識，本港可以幫助將國家標準拓展開去。本港發展局有進行相關工作，內地亦都好認同香港嘅工作。
3: 國標咧有唔少係相當好嘅，譬如以鋼鐵為例咧，一啲超強鋼嘅鋼鐵，其實個喺國際上係最領先添。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可以助力國標咧出海去到其他地方。發展局我哋亦都做咗呢個工作，內地咧亦都好認同呢個工作。換句話講，內地嘅好嘅產品亦都可以通過咁樣做嘅時候，被世界更加認識。佢嘅創科、佢嘅技術喺國際上嘅認可程度同埋能見度咧，都係因為我哋咧呢一個將佢轉化同埋對接咧，得到提升的。所以除了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之外，我可以說我們都還是一個超級轉換器來的。在這方面
2: 談及本港經濟，陳茂波說零售銷售已經連續13個月按年上升，餐飲業面對較大挑戰，但亦都已經穩定下來，特區政府會幫助業界升級轉型。又說中東戰事影響到供應鏈，預計本港下半年通脹會上升，但總體可控。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貿發局表示，為進一步拓展新興市場，未來6至9個月會在埃及開設新的顧問辦事處，開拓北非市場。在美國的辦事處亦都會調撥多些資源到秘魯、巴西等南美洲國家。貿發局亦都進行架構重組，根據不同產業範疇設立推行6大產業群組，提升內部營運效率，更全面支援企業。

0: 林汉山报道。
1: 成立60周年的香港贸易发展局推行两项优化措施，包括优化架构和优化资源。优化资源方面，贸发局现时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涵盖中国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和非洲等主要城市，未来会开拓新市场商机，例如中亚、中东、北非等高增长市场。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的时候说，环球经济重心逐步转向新兴市场，贸发局会在北非、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南美洲和中亚的办事处亦都会增加资源。
2: 我们决定了在埃及是设立一个顾问办事处，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希望呢在6-9个月内呢就设立。咁呢一個咧係新增嘅辦事處，我哋而家有51個寫字樓，我哋唔會關閉任何一個寫字樓，但係我哋會資源調配，例如美國，我哋會有啲資源咧抌落去南美洲，好似秘魯啊、巴西啊啲咁嘅地方。喺中亞，喺阿魯木圖，而家我哋已經有個辦事處噶啦，嗰、那個咧就會增加資源，令到佢可以中亞5國去服務。
1: 优化架构方面，贸发局原本有两个副总裁，分别负责展览业务和全球办事处的事务。今个月起，根据不同范畴推行六大产业群组的策略，3个助理总裁调任为副总裁，另外会聘请一名副总裁，每人分管一个产业群组。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说，这种模式能够提升营运效率，亦都可以更全面支援企业。
3: 即以前如果你是成衣业的，你走来找 TDC， 那可能你要先想一下，你想参加本地展览定系参加海外。但是现在你来找我们就不用找几组人了，你就找回我们这一组人，我们就会跟你分析，譬如你是 fashion design 的，你的价位是多少，你的目标市场在哪里，然后我们再去跟你制定一个全球你应该怎样去做一个 marketing。 我们希望呢用这个方式跟我们的客户不只做他们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可以做我们的 super partner。
1: 张淑芬又说，今次架构重组是在贸发局现行的财政资源之下进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实施，消防处表示，在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有效同适用的情况下，会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处方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位置，召唤救护车时亦都应该主动告知病人获签发命令。崔慧欣报道。
4: 预设医疗指示法例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执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时候，会因应临终病人意愿，并确认命令有效和适用后，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在检查命令期间仍然会施救，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不会搜寻病人个人物品，以免延误急救。
5: 在新框架底下，我们消防处的人员，无论是消防员或者是救护员，只要我们在现场见到病人有一份适当和有效和适用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进行心肺复苏。换言之，如果你现场不能够确认这份文件的话，我们是会以如有怀疑救人第一这个原则立即进行急救的。但是我们想强调，纵使我们跟从命令而不进行心肺复苏术，但不代表我们停止照顾病人。我们的救护人员仍然会到场提供适切的护理，以及将病人送去最就近的医院的。
4: 他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容易拎到的位置，叫救护车的时候也都应该主动交代病人获签发有关命令。
5: 家属或者报案人，你知病人有这份命令，应该在我们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即时拎出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即刻去核实，不会有疑误的。在我们将病人送院的期间，我们都会将这份文件暂时保存，然后去到医院的时候交给医生去检查的。家人或者照顾者其实应该要预先知悉病人是否已经有这份命令，家人之间最好预先的沟通，不会去到临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才有些误会的出现。
4: 处方说已经制定相关指引和操作程序，培训近10000名属员，也都会同医管局协调，确保医院顺利交接。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入境处表示，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在海外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入境处表示，关注相关情况，会加强宣传，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

0: 做足準備，留意交通情況和交通規則，切勿疲勞駕駛。陳曉慶報導。
1: 近期接連發生有港人在外地自駕遊期間發生交通意外，準備外遊的陳女士說，自駕前會做足準備。
2: 看地圖 ，at least 你要知道你要去的地方，跟住你開車之前你即係睇熟個 map， 大約知道去到邊個街口就點樣行，唔係一上架車就諗住跟曬個 GPS 咁樣咯。
1: 有超過30年駕駛經驗嘅馮先生話：到外地駕駛嘅時候會揸慢啲，用些少時間熟習路況。
3: 右睇同左睇之間嗰陣時會有啲需要時間習慣適應。飛咗去左睇嘅地方，咁你租車，我諗可能熟習咗半小時到，咁就即係揸得慢啲就穩陣啲都 OK。
1: 入境處話，今年上半年接獲大約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當中涉及港人在海外國家遇到交通意外、受傷入院或死亡個案，有明顯上升趨勢，有大約150宗相關個案，較去年同期上升近30%。入境处总入境事务主任蔡宇飞话：，处方好关注相关情况，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要做足准备。
4: 在外地揸车咧，其实有一定的风险，亦都要留意咧唔同的事情嘅，譬如话交通规则啦，呢个路况啦，佢语言文字唔同啦，又或者交通标志咧，其实同香港咧都有所不同，例如左右睇嘅分别啊。行車的時候靠左定靠右，又或者不同的交通的燈號它代表的意思，這些是需要在出發之前要做足準備的。
1: 至於早前在日本北海道札幌發生的港人一死三傷交通意外，蔡宇飛說，在收到有關個案求助後，已經即時聯繫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以及中國駐札幌總領事館跟進，亦都已經為家屬加快辦理相關關係證明，方便他們跟進後續事宜，總領事館亦都會在當地提供協助。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一連5日的動漫電玩節開羅，中午開始人流增加，不少攤檔中午已經宣布當日所有籌號派曬。有市民用了400多元買了2隻布甸狗公仔，說有關款式是會場限定，網上買不到。嚟自深圳的程先生表示，昨晚已经到场排队。他提到，动漫节有很多物品的款式是内地没有，价钱亦都比内地便宜，预计花费7000元左右。有参展商表示，上周人流情况良好，展区多个区域大排长龙，期望带动生意额增长30%。港鐵交代屯門南延線項目工程進展，維持目標2030年完工，通車日期有待公布。港鐵已經就興建屯門南站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線改道以及地基工程，進入結構工程階段。崔慧欣報導。
5: 港鐵維持目標2030年完成屯門南延線工程，將屯馬線由屯門站以高架橋向南延伸大約2.4公里，興建2個新車站，包括設在第16區的中途站和位於屯門客運碼頭附近的屯門南終點站。港鐵項目執行主管新界南殷偉明表示，興建屯門南站的時候要考慮對主要交通幹道湖景路帶來的影響，也都要克服地下管線改道等挑战，现时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同埋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
6: 我哋做结构工程嗰阵时咧，我哋会用一个混合模式，会系有部分采用预制件啦，有啲系延长施工嘅，去令到对社区嘅影响系减到最低嘅。关于预制件咧，我哋应用咗好多科技嘅，我哋要做一啲感应仪啊等等咧，同埋啲智能技术咧，有效去监控，唔单止喺厂嘅制成品啦，就算佢一路运落嚟嗰阵时咧，我哋都系会有个监控，确保咧呢啲咁嘅预制件咧嚟到地盘安装咧系达到呢个标准嘅。
5: 殷伟明又说，新车站会采用签考设计，会连接天桥，便利市民出行。
6: 这个湖景路本身呢，它是很狭长的。我们这个站呢，我们会用一个比较签考的车站设计。其中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的大堂和月台呢，都在个高架桥上面的。屯門南站有3個出口，其中一個出口咧就係接駁一條商場嘅天橋。個做法咧會令到咧周邊嘅市民咧出行會更加方便嘅。 我哋用呢個高架橋嘅

0: 車站設計咧，我哋可以令到咧用地面嘅空間咧係減少嘅。
1: 至於通車日期，港鐵話有待公布。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港鐵荃灣線荃灣站早上一度有馬騮在路軌徘徊，來往荃灣站至大窩口站的列車服務曾經短暫暫停，班次稍為調整，去到十點幾陸續恢復正常。港鐵發言人說，早上大約九點，職員發現馬騮，隨即通知警方和漁護署。處理事件期間，荃灣線維持服務，列車班次稍作調整。警方和漁護署人員其後將馬騮帶離路軌範圍。食物安全中心公布香港第二次总膳食研究的第五份报告，评估食物中的金属污染物镉和铅的含量，以及香港市民从膳食摄入相关金属污染物的总体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镉和铅的分量都低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物添加剂专家委员会所确定的水平。中心发言人提醒市民保持均衡多元饮食，市民亦都可以采取额外的食物配制步骤，包括彻底清洗蔬果、摘去绿叶蔬菜的外叶和削去块根类植物的表皮，以减低镉和铅的含量。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对中国和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六十个贸易伙伴征收10%至12.5%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发言人林剑又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意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张子欣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徵收10%至12.5%的關稅，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進口關稅。新關稅隨即生效，新關稅覆蓋99.4%的美國進口商品，但亦都設有多項豁免，例如石油與天然氣、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據最終裁定，中國和中國香港的稅率是12.5%。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例行記者會表示，中方在中美經貿問題上的立場一貫明確，反對各種形式的單邊關稅措施。
4: 中方在中美經貿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反對各種形式的單邊關稅措施，關稅戰、貿易戰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3: 另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今年秋季應邀國事訪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预告，将于习近平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说，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与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包括向位于吉兰省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设备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说伊朗受的教训不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继续在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可以进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要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罗宇光报道。
5: 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

0: 國亞克西奧斯新聞網站訪問時表示，他正考慮發動一次大規模打擊，以接近作出決定，美方為此作好一切準備。他又指，伊朗方面想談判，但目前未準備好達成協議，伊朗受到的教訓不夠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兩分鐘之內就會加入，同時指美方針對伊朗發起新行動，不需要任何人協助，如果以色列參與打擊行動，將會產生後果。報導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會對以色列進行報復。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在當地星期四表示，鑑於目前同伊朗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以方目前已經為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作好準備。卡茨召集以軍總參謀長扎米爾和多名軍方高級官員在國防部總部舉行緊急局勢安全評估會議。卡茨在會議結束的時候向伊朗發出嚴厲警告，表示如果伊朗對以色列發動任何形式的襲擊，將會承受來自以方的毀滅性打擊。以色列時報就報導，美國已通知以色列計劃加大對伊朗的打擊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轟炸機，預計用於打擊伊朗浩山地下核設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衛隊已經控制並完全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在美國繼續挑釁期間，任何運油輪都不得進出。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跟住係新聞特寫環節。
2: 新聞特寫，
1: 粵車南下入境市區措施聽日會擴大至大灣區全部九個內地城市，機管局亦會推出全新的二泊遊服務，方便內地和澳門旅客經港珠澳大橋訪港。有內地車友社群負責人說，粵車南下推出以來，兩地車主有更多機會交流，亦都方便內地車主在香港消費。有立法會議員建議可以考慮開放更多出入境車路口岸。黃海怡報導。
3: 去年年底推出的粵車南下入市區措施，聽日開始會新增多五個內地城市，包括深圳、佛山、東莞、惠州和肇慶，意味全部九個大灣區城市的車主都可以申請用港珠澳大橋來香港，每日預約名額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數維持最多三日。機管局聽日開始亦都會推出全新的二泊遊服務，方便內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运输处处长谢永仪和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等人到时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广州车主 Holy 本身是一个车友社群的负责人，他亦都是去年年底第一批南下的车主，嚟紧下个礼拜会联同新一批包括来自深圳和东莞的车主一起揸车来香港。他说粤车南下措施令两地爱车人士可以有更多机会共聚一堂，交流汽车文化。
4: 因为我接触的群体比较多，或者是多做粤车南下，其实都是那些爱车人士。因为我周围都很多 friend 将车带去欧洲啊，带去俄罗斯啊，带去东南亚啊，咁样他们当为一个出境游的。我人去不特止我的车都一起去，他们很喜欢香港的汽车文化的氛围，互相的融合交流。好像我都近排都去石澳，其实他们都即香港玩车的人对于粤车南下这件事都比较欢迎的。他不会说啊，你过来阻塞交通啊那些，哇，原来两地的玩车是要可以这样交流的。
3: Holy 又说，粤车车主都会把握机会消费。以他为例，粤车南下措施推出至今七个月，他每个月平均揸车来香港两次。
4: 嚟得嘅佢肯定會消費，因為佢都有做咗心理建設，話我都使咗嘅錢啦。咁我嚟肯定買啲嘢食下嘢啊，帶啲嘢翻去啊。香港而家匯率係低啊，盡量買多啲咯，塞滿成個尾箱啊。好似我最近去香港買鏡頭又係咁買，買金色又係咁買啊。確實選擇多，又去咗玩，又去咗食，又買嘢翻嚟，抵曬成個路費。
3: Holy 亦都係自媒體

0: 学作人，佢会拍摄唔同景点同埋活动，再制成短片分享感受，其他车主都可以从中了解香港多一啲。佢亦都提到部分大湾区城市嘅地理位置唔近港珠澳大桥。以深圳为例，预计单程揸车嚟香港要两个几到三个钟。为咗把握粤车南下商机，本港多个发展商喺旗下商场推出优惠给客，包括提供免费泊车同埋现金券等。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话：，本港现时有十几间酒店推出粤车南下住宿同埋消费套餐，佢集团旗下两间酒店都有同类嘅套餐，亦都专门加装咗多支充电桩。粤车政策落实以嚟，唔少入住酒店嘅车主都系一家大细。
1: 香港系旅游城市，一定有多元嘅旅客。粤车南下对一啲家庭游旅客咧系好适合嘅，无论系两代同行或者三代同行啦，我哋会有个套房 package 俾佢嘅，咁家庭夜晚嘅聚会会变咗更加好嘅。我哋发现场外卖套房系好咗嘅，因为商务客跌咗咧，而家就靠粤车南下嘅家庭客去补足呢一点嘅，整体会消费连埋食饭啦，个 package 啦会加埋落去咯。
0: 随住粤车南下入市区措施，听日会扩展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陈宗仪欢迎新安排，但佢提到唔系所有大湾区城市都近住港珠澳大桥，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方便车主。
1: 我估计咧，深圳咧就系好渴望嚟香港又方便。如果你俾佢揸车嚟咧，里边啲富人就成日都嚟噶啦。一部分你攞100个，或者100个你攞一半啊，50个试下深圳单一口岸试一试嘅效果啊。譬如深圳湾口岸啦，我建议，咁你咪睇睇个效果咯。如果将来成功嘅，咪先陆续去增加其他口岸咯。深圳好大嘅，个区域好大，东边咧香园围都可以嘅。
0: 运输署回复查询时话，粤车南下实施以嚟，整体运作有序畅顺，申请同埋预约数字持续上升，截至到今个月中，入境市区申请超过13000宗，当中超过11000个获批，累计预约出行数目超过9000架次。
2: 重复新闻提要。红霞逐渐增强，天文台今晚8:40会发出1号戒备信号。陈茂波话：国家五小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美国对中国和中国香港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关税，中方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受到強烈熱帶風暴紅霞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中國東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熱。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4度或以上。下午4點，紅霞集結在東沙之東南偏東大約5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橫過呂宋海峽並逐漸增強。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30取消。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00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港股回软，恒生指数失守25000点，收市报24963点。

0: 跌了247点，跌幅近1%。主板成交额缩减至近2099亿，较上日跌了10%。科技指数跌1.5%，报4629点。ATMSJ 下跌，阿里巴巴跌了超过4%。地产分类指数就跌了超过2%。资源及黄金相关股份受压，至于金融股就走势分歧。中银香港急升近6%，港交所就跌了近2%。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上升1.6%，连升4个星期。科指就升0.1%。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分析港股表现。
1: 板块轮动之下咧，周初嘅时间重磅嘅传统科技股，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呢啲，仲系做好嘅，对指数啊成交都有啲帮助。咁另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内地同香港咧，陆续有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招股。咁香港呢边有只中制药创啦，内地方面有长鑫科技啦，接住落嚟咧就有长江存储，资金都可能会系抽紧咗嘅，都影响住成交啦。另一个最主要就因为恒指升到上去25000点楼上咧，入市又亦都唔系太高，升嘅板块里面咧，主要都系一啲比较市值上面比较细嘅股份啦吓。下个礼拜个市况初期都会比较观望啲噶，譬如话美国呢重磅科技繼續有業績啦，聯儲議息啊，英倫銀行啊，日本央行嘅議息啊，咁另外仲有期指結算，大家都係等緊南韓 SK 海力士啦，同埋三星嘅業績。個市雖然好多因素，咁大家反為會比較觀望。下個禮拜恆指，我相信成交都唔會增加住噶啦，都係講緊2000零啫。
0: 會唔會話一個咁觀望嘅市啦，反而會係一啲比較窄幅上落嘅情況呢？
1: 是啊，始终因素比较多啦，加上人工智能股份呢，除了说个别芯片股是有些人低位呢是买下之外呢，其他那些如果你一路那个沽压都是这么大的话呢，只会就是反弹就沽货，变了成交都少啦。咁而这些股份其实始终对个指数影响有限，个市始终现在就看着呢重磅的平台科技股是不是慢慢喘定。另外如果高息股价就有支撑的，恒指呢应该暂时看着24700都有支持的。
0: 港交所全资附属公司联交所对有关提升香港上市机制竞争力的建议发布咨询总结，修订后的上市规则随即生效，包括容许所有新申请人可以用保密形式递交上市申请，并且优化退回机制，在退回上市申请时，除了公开保荐人名称，亦都会公开所有参与准备申请材料的专业机构名称和角色，同时注明退回原因。联交所表示，一共收到73份回应意见，将会采纳全部建议，部分稍有修改。联交所说，稍后对进一步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进行第二阶段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团到访出访中东。他表示，当地近期出现战乱等挑战，保持双方经贸关系可以增进中东对于本港的信任。由任浩峰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再度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随行的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代表，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

0: 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代表，和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中东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多元的经济发展计划，会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以至初创带来商机。中东持续出现紧张地缘政治局势，他形容中东伙伴和中国人一样讲求信任和友谊，本港和当地保持经贸关系大方向不变。
1: 英文有句说话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 deed， 他们遇到挑战，而我们同时间也都继续合作，贸易又好，投资又好，同佢维持个关系，有合适嘅项目，我哋继续做落去，继续支持落去咧。咁其实佢哋系会因此对我哋更加信任。
0: 陈茂波认为，本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同埋东南亚就系重点开拓地方。
1: 东南亚同中东，我哋重点开拓嘅方式有少少唔同。中东咧就系资金，跟住就系一啲产业；东南亚咧就系更多协助我哋内地嘅企业喺东南亚布局佢嘅产业链啊、供应链啊，同埋咧鼓励一啲东南亚、泰国啊嗰啲好嘅公司嚟我哋呢度上市。
0: 陈茂波透露，目前有超过500家公司申请来香港上市，重申会对上市公司的质素把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瑞银证券中国互联网行业分析师洪伟表示，市场去年已经不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更为相宜的问题，当中涉及到大模型的训练成本，一方面同公司的研发开支有关，另一方面就涉及营运成本以及影响毛利率的推理成本。他说同国际同业比较，中国的大模型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当中中国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只是海外龙头企业的大概十分之一。洪伟又提到，相关的发展亦都存在着结构性优势，在基建优势方面，中国的电力费用较低，数据中心配套成本亦都较便宜，在定价方面亦都实现到比较健康的毛利水平。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3点，跌了247点，总成交今日有2,098亿7,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990点，升了24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54跌了6.8，阿里巴巴110元跌了4.9，盈富基金25.42跌了2.6，腾讯434.6跌了10.6，智普1,237元升了66元 ，Excel 二南方海力士52.74跌了7.76，中芯国际71.35升了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了7.6，华虹宏力149.8升4毫，建滔积层板37.72系跌咗2.98。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宏基集团控股、春城热力、生物系统工程、酷盟控股、江西生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文人资本、环球华商俱乐部、中国华君、足有制造科技、Excel 二南特斯。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14点，跌了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了3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港金报37,8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35美元，卖出4,060.8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上升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吸水门大桥段啦，曾经有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噶啦。咁而家暂时啦，龙尾就系排到接近欣澳，有待消散。 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松柏。

朗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接近米埔。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元洲仔快线的坏车都还未离开的，龙尾排到去马窝。在九龙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的慢线是有坏车的，一带是稍为车多。另外较早时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 Megabox 的意外清了场的了，同埋较后位置近住丽港城的另一宗意外都已经是处理好。现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是仍然车多的。另外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就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管道的将军澳入口。另外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龙尾就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

0: 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九龙方面啊，西九龙公路近住海辉道一带啦，来回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同埋去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厂。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日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睇同埋收听今集嘅财经新思维，主持嘅系方嘉莉。身边嘅咧就有金发局嘅行政总监董一岳 Rocky。嗱，今集咧我哋就揾 Rocky 咧分享一下金发局嘅研究工作。你好 ，Rocky。
5: Hello，Hello Carrie。
4: 咁啊，金发局咧其实都从事唔少嘅政策研究啊。其实喺政府当局嚟讲咧，采纳个比例有几高咧？有冇话近年有啲乜嘢嘅措施咧？其实都系金发局有提出个建议嘅咧。
5: 咁其實金融發展局喺2013年成立以嚟咧，去到2025年嘅3月底為止，咁其實就出咗大概60多份嘅唔同嘅報告啦。咁然後裡面包含咗大概266条嘅唔同政策嘅建議，咁就採納比率大概係73% 左右，差唔多3/4嘅一個嘅採納比率。其實我哋都好多得政府啊、相關嘅監管機構啊，同埋業界對我哋嘅一個嘅認可同埋支持嘅。我哋做呢啲政策研究嘅時候，其實即係坦白講，團隊唔算大，咁但係我哋就可以有唔同嘅行業領袖啦，去俾到一啲嘅非常有用嘅資訊俾我哋，咁我哋就再去審時度勢，然後就諗下有一啲咩嘢可以執行嘅一啲建議俾政府啦，希望可以持之以恆。
4: 其實咧，建金發局咧個研究嘅範疇咧都非常之闊嘅喎，由咧可能譬如人才方面點樣吸納更多人才，去到咧甚至乎講而家好興講嘅 Web 3啊，或者一啲大宗商品啊，甚至乎藝術品方面，你都有涉獵嘅喎。其實一般金發局咧喺定嗰個題目嘅時候，係點樣去釐定？可能譬如呢一季或者呢兩個月啦，咁我哋應該出啲乜嘢嘅研究報告？個議題上面咧又要幾耐嘅時間去做咧？
5: 呢一個非常大同埋非常好嘅問題。第一咧，咁其實我哋涉獵嘅一個領域係廣，但係其實我哋就聚焦喺金融裏面嘅。議題點解咁講？因為金融就係滲透咗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啊，喺我哋所有嘅一個商業活動裏面嘅。我過去就係其實呢一邊嘅政策研究部主管啦，我同我個團隊加埋都係6-7个人啊。其實我哋幾個就好難係諗得到曬呢啲所有嘅議題出嚟嘅，咁但係好就好在我哋會係有唔同嘅業界人士啦，就話俾我哋聽唔同嘅市場裡面有啲咩嘢發生緊，又或者話香港呢一邊其實可以有啲咩嘢嘅進步空間，呢一樣咁樣嘅內部嘅討論咧，其實就令到我哋去明白得到，其實有一啲嘢可能我哋要走去針對性地去做多少少。我哋每日其實都開 少則四個，多則可能七八個。

0: 嘅會議，咁其實我哋就冇可能樣樣嘢都走去做得曬啦。咁當然我哋就係會有一個嘅好似列表咁樣做到呢一度嘅時候，其實點樣樣可以令到即係我哋選擇邊一樣嘅議題係應該做先，又或者做後咧？咁其實好彩就係我哋有一個董事局，而家就係洪丕正先生嘅領導底下啦，俾到我哋一啲好好嘅一個取態，就係話到俾我哋聽，其實應該喺呢個咁嘅時間，我哋應該聚焦做啲咩嘢？咁你話成個過程是需要多久呢？從產生一個議題去到即係寫完呢份報告，到往後嘅工作就係點樣去落實一啲建議或者推動一啲建議嘅發生呢，成個過程可能要超過一年嘅時間嘅。
1: 哇！超過一年先至可以
0: 研究報告就唔係一年啊，但係就寫完之後你仲要去繼續去做噶嘛？
1: 但係一年嘅時間都聽落咧，好似覺得好長下喎。一年嘅時間，金融市場嘅變化都可以好大嘅喎。會唔會驚真係到寫起個報告要出嘅時候？咦，個金融市場又變咗啦！
0: 完全係同意嘅，咁所以咧，其實董事局就係唔會話叫我哋寫報告都要寫一年。我哋其實就對自己就係下定咗一個比較實際嘅，就係話我哋當真係開始咗呢個議題嘅時候啦，我哋一定要喺幾個月裏面要真係完成咗呢一樣嘢。咁起碼呢一個叫做我哋叫 advanced draft 啦，去到係可以俾人哋去審批嘅時候啦，咁大概係大概六個月左右。咁而呢一樣嘢嘅發生就係因為其實你真係要去唔同嘅持份者去有一個好詳細嘅一個討論，譬如淨係以一個投資市場的領域去聽的話，我如果只是聽零售投資者，又或者是一些機構投資者，又或者是一些叫做所謂 sell side 的一些看法的時候，其實就會是相對來說是比較片面。所以我們每一個的研究議題呢，為什麼可以針對性地得到一個大概是即四分之三的一個採納比率呢，就是因為我們肯花時間去對這些議題是針對性和不同的持份者去作一些討論。
1: 現在都來到了，因為下半年開始了不太久了，尤其是聽見你說報告的那些草擬都成一年前開始，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下半年金發局其實有什麼方面的研究報告市場可以期待一下呢？
0: 我們現在是七月了，那就希望在下個月初咧，我哋係對於資本市場嘅一個大圍，即係一個可能係一個藍圖，會有一個報告嘅一個發出嘅嚇。咁希望呢一樣嘢去做得到。咁而呢一個報告咧，同我哋喺去年十二月出嘅報告係一脈相承。當然我哋即係2025年十二月出嘅嗰份報告啦，就好詳細，但係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問題係我哋未答得到嘅。咁我哋出咗呢一個報告之後，就同個超過650個業界從業員、行業領袖去走去討論咗。咁呢啲係包括中資、外資、港資，亦都包括係投資者、投資銀行、券商。保險公司、法律和會計相關的一些專業人士，同了他們談完之後，原來我們就答了我們原本未答到的問題，我們就在8月份希望可以推出這個報告。整體就是會是對我們短中長期應該有些什麼事要去做，是希望可以有一些良策是給得到政府和相關的監管機構。除此以外，其實另外一個是比較重要的一個研究報告，就會是希望可以對於所謂的內心資本是有一個更加詳細和審慎的解讀。內心資本我們會是關注保險和養老金，這個領域我們希望在下半年可以有相關的報告出台。
1: 如果講起董一岳 Rocky 本人最出名，我相信都有兩方面的事。第一就是 Rocky 非常擅長跑步的，在個跑步方面是很有心得的。另一方面就是 Rocky 其實職場生涯很多時候差不多有近20年的時間都是從事研究方面的工作，做過銀行，也都做過智庫，從事全球的供應鏈方面的研究，資本市場管治的研究。現在入了金發局都有成應該6年多的時間，其實你職場生涯之中，你覺得什麼的研究範疇是最難做的呢？
0: 我就喺2019年嘅愚人節加入金發局嘅。咁當其時加入嘅時候係作為一個政策研究主管啦。咁我就即係好有幸啊！你頭先你講得好好簡潔啊，但係亦都係
1: 你可以補足詳盡啲俾我哋嘅觀眾知道。
0: 因為我過去咧其實就轉工係比較多啊，咁因為可能對我自己嚟講就係喺唔同嘅機構我都學到啲唔同嘅嘢，咁喺唔同嘅崗位上面亦都。

0: 都係可以同啲唔同嘅老師啊等等去走去做一啲唔同
1: 交
0: 嘅
1: 流。
0: 交流啊，同埋一啲寫嘅唔同嘅報告啦。咁金發局同其他嘅機構嘅主要嘅分別呢，就係除咗我哋係政府全資去資助我哋嘅日常開支啦，包括係工資啊、租務啊等等嘅一啲嘅開支以外咧，其實我哋全部咧都係靠業界去俾我哋一啲嘅聲音同埋建議嘅。喺呢一個咁樣嘅 model 咧，其實就我喺過去就從來都冇喺任何一個機構係做咁嘅 model。而觀乎唔單止係香港啦，係喺其他市場咧，有唔少嘅機構係想去學習我哋呢一個嘅 model，但係其實佢哋亦都未必係學習完完全全學習得到，一嚟可能係政府未必係佢哋當地政府未必好似我哋特區政府咁支持啦；二嚟其實佢哋當地嘅一啲人員嘅交往咧，其實可能亦都未去到好似香港咁 sophisticated。咁所以金發局喺香港係一個比較獨特嘅機構，而喺全球嚟去比較嘅話，都係一個絕無僅有嘅一個機構啦。
1: 但你咧即係職場上做研究咁多年，你覺得真係最難做嘅研究 topic 會係啲咩啊？
0: 最難做，我可以講翻話係我哋而家做緊嘅一個資本市場相關嘅報告，因為其實我哋定位咧係作為一個跨行業嘅高端諮詢機構啊嘛，咁所以我哋其實當然係可以諗一樣嘢，係對於我哋整體嘅金融市場喺2年。或者3年，其實我哋需要就喺做。加利頭先你都已經喺度提到，就係話我哋寫報告，如果寫成年嘅話，金融市場嘅動盪啊，又或者轉變啊，其實都未必係再有用嘅咯。
1: 一夜之間已
0: 一
1: 經
0: 夜之
1: 可
0: 間
1: 以
0: 都唔
1: 反
0: 同
1: 轉
0: 啦。
1: 啦。
0: 咁但係咁嚟就係話，我哋而家呢個資本市場相關嘅報告係講緊係希望係短中長期都有一啲嘅睇法嘅時候，咁點樣走去做？咁所以我其實我係自己個人係未試過有一個研究咧，係與600個即係咁senior 嘅一個持份者咧去溝通嘅。過往我哋做一啲嘅研究，可以係話發啲問卷出去，你收600個，你收1000個，其實都仲我做過幾千個都 OK。咁但係你係真真正正去面對面去做一啲嘅訪談嘅時候咧，其實我喺香港，起碼我自己啦，就未有個咁嘅機會去做得到。咁所以呢一個真係對我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挑戰嚟嘅。
1: 同埋咧，頭先你都提到金發局啦，你加入嘅時候咧，正值就係2019年嘅愚人節喎，講下咧呢一個其實係你自己定嘅日子啊，抑或是係當局嗰陣時請你嘅時候咁啱好係呢一日咧？
0: 當局其實係即係咁啊，即係當然你會係有一個嘅過程啦，即係你要面試，你要走去喺另外一個機構度辭職，啱啱好就係嗰個嘅財政年度嘅第一日有機會去翻得到金發局，其實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巧合啊！
1: 一定會好易記啊！
0: 係啊，幾易記。
1: 係啊，但係咧，金發局方面，你一開頭係從事政策研究嘅主管啊嘛，都做咗咧6年幾嘅時間，轉任到而家嘅職位就係行政總監啦。你覺得咧，職場上面你咁多年嚟嘅研究嘅經驗啊，點樣去幫助到你而家現有呢個崗位咧？
0: 我自己就即係職業生涯嘅初期係比較跳脱嘅嚇，就係可能1年幾2年就喺唔同嘅機構度去上任，然後就離任。咁其實喺呢一度就真係7年幾啦，亦都係好好彩係同唔同嘅董事局嘅成員同埋一啲嘅同事去走去做咗好多嘅功夫。作為一個政策研究員同埋一個即係行政總監，其實都我其實而家冇去擺脱到我呢一個政策研究嘅工作嘅。只不過係除咗政策研究之外，我都要再做多啲其他嘅領域嘅工作咁解。作為一個政策研究員，其實頭先我都有提到嘅一個點咧，就係話你一定要同唔同嘅持份者去明白，始終政策研究唔係所謂嘅 rocket science，唔係砌火箭啊嘛。我哋係一個 social science，係社會科學嚟嘅。社會科學最重要其實就係去與人嘅一個相關嘅一啲領域同埋議題，係去有一個深入少少嘅研究啦，同埋要建立呢個信任啊，咁所以呢一個係我哋重點，而呢一樣嘢其實要帶到翻去我哋即係我而家呢一個崗位，即係作為行政總監啦，其實更加需要啊，因為呢一樣嘢除咗係我哋自己喺個 office 裡面嘅一啲員工想做嘅嘢之外咧，其實我哋嘅董事局真係粒粒皆星，個個都係翹楚，咁我哋點樣樣係可以用佢哋多啲時間啦、mind share 啦，咁我其實都係學習當中，希望可以 繼續同各位嘅董事去做多啲嘢。
1: 除咗董事局嘅成員咧，知道金發局亦都有唔同嘅小組啦，小組成員亦都好龐大啊，數數下都有成幾十人喎。基本上有負責即係可能內地機遇嘅人才方面嘅各類型嘅建議都有啊。咁其實有冇話小組咧，佢哋幾密會開一次會咧？同埋即係咁龐大咁多幾十人，你又點樣同佢哋去做溝通咧？
0: 呢個好好嘅議題啊！咁呢一個因為我哋過去咧一年大概係五次到嘅一個嘅會議嘅，即係每個唔同嘅工作小組啦，同埋一個董事局都係五次嘅會議。咁但係我哋就將呢、這個好荒謬嘅一啲嘅會議咧，就係變咗做四次。咁啊，即係以季度性去走去做啦。咁大家都要明白，要去約得到曬所有嘅委員去走去開會咧，並唔係一個易事。
1: 大家都好忙，
0: 好忙嘅，同埋有即係又要飛啊，諸如此類。咁但係對我哋嚟講，這個減低咗呢個次數，並唔係代表我哋用佢哋或者係見面嘅時間係少咗。譬如我哋董事局為例啦，除咗係開呢個董事局會議之外，我哋其實都有唔同嘅活動，走去同一啲監管機構啦、政府相關人員啦。同埋國內外嘅一啲來賓咧，係會有一個閉門會議嘅，就係真係真真正正去建立翻呢個互信同埋互動嘅一個機制，唔係淨係開會嘅。開會其實係一個部分，透過啲唔同嘅活動同埋透過唔同嘅一對一嘅一啲嘅見面咧，我哋都可以即係取經啊。
1: 但你會唔會覺得咧？如果話而家仲想再補足咧小組方面咧，邊一方面嘅小組你係覺得有興趣，可能要係新增啊，或者甚至乎係可以考慮研究納入咧？
0: 其實我哋過去就喺政策研究上面係即係比較積極去走去做啦。亦都好幸運喺董事局嘅領導底下咧，我哋喺市場推廣嘅領域喺過去兩年係比較積極嘅。未來咧，咁除咗係做一啲推廣性質嘅一啲影片啊之外啦，更加重要嘅咧，其實係點樣樣將香港實際市場操作同埋市場嘅活動嘅一啲嘅聲音同埋現況實況係帶到去唔同。其他的地方，我哋嘅主席啊，洪丕正先生啦，一加入開始咧，其實就提到我哋話唔好淨係諗住或者記得係去建立一個新嘅友誼，我哋同一啲老朋友嘅友誼都係
1: 鞏固一下，
0: 非常重要。
1: 好啊，唔該曬董一樂 Rocky 同我哋分享咗咧金發局啊近嚟嘅動向，同埋下半年仲有啲乜嘢會做啊！我哋都一齊咧密切期待一下嚟緊金發局仲會出啲咩嘅研究報告啊！第日有機會再揾 Rocky 一齊分享。
0: 多謝曬隔離。
2: 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2%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同能源相关较敏感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城巴一架967号线巴士的座位。

0: 位发现两支大头针，冇人受伤。城北表示，中午大约12:30，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嘅巴士驶至干诺道西近皇后街嘅时候，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报警。城北话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喺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嘅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食物安全中心公布香港第二次总膳食研究的第五份报告，评估食物中的金属污染物镉和铅含量，以及香港市民从膳食摄入相关金属污染物的总体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镉和铅的分量都低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物添加剂专家委员会所确定的水平。中心发言人提醒市民保持均衡多元饮食，市民亦都可以采取额外的食物配制步骤，包括彻底清洗蔬果、摘去绿叶蔬菜的外叶和削去块根类植物的表皮，以減低鎉和鉛的含量。天氣方面，受強烈熱帶風暴紅霞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中國東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熱。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時，紅霞集結在東沙之東南偏東大約5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橫過呂宋海峽並逐漸增強。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30取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龙尾咧而家系排到去米埔垄村，市民请留意啦，驶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嘅巴士服务啦，系会受影响噶，而家青山公路古洞段嘅东行。亦都係車多，龍尾係分別去到接近洲頭同埋古洞路，近住河東麥夫人醫局。咁另外，粉嶺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洲頭至到燕江村，亦都係車多繁忙噶。驾驶人士最好尽量避免前往这个路段，市民请留意途经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影响。另外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的坏车离开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运头塘村。青鱼干线出九龙方向较为车多，下层行车道是开放了。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的坏车就离开了一阵噶啦。消散之中的龙尾是接近儿童医院。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噶，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示打到东行去红隧过海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慢驶，龙尾白雀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另外就是高铁的消息了，提一提大家，因为预期嚟紧天气会恶劣，未来两日即是星期六、星期日会取消多班列车的，分别就是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上海虹桥站、深圳北站、梅州西站和北京西站。另外在星期日即是26号来往香港和张家界西站、湛江西站和肇庆东站的多班列车亦都是会取消的，乘客请留意了，可以看回官方网页的资讯。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粉岭公路了。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松柏朗的意外清了场，但一带还是相当挤塞的，乘客市民请尽量避免前往那一区，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那一区。另外巴士的乘客请留意，驶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的巴士服务仍然可能会受影响的。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还有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9: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梁少丽，商讨六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陈宝德，商讨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张小军，商讨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五岁男童的父亲，商讨儿子的福利事宜。男童的生母是蔡仲贤。黄云帝，商讨五岁儿子的福利事宜。胡美宝，商讨九岁及八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黄慧敏，商讨十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重复2892-5325。
10: 色无限，
11: 蓝色，
10: 色无限，蓝地球。
12: 去厕所解决生理需要，在瑞典有球场将它提升为解决粮食需求。哇，这样讲好像有点核突啊，可不过等我解释一下先。瑞典有队足球队在他们的主场馆的厕所展开了个收集尿液实验计划，目标是收集1000公升人类尿液以制作有机肥料，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做化肥的依赖，种出优质的农作物。而这个计划是在5月开始，到7月初短短2个月已经收集到目标的1/3的尿液了。 将排泄物化为

而肥料、古今中外都有，唔系乜嘢新鲜事。现代技术嘅目标系点样令呢件事变得更加有效率，过程更加洁净。如果过程卫生又毛臭，相信大家都唔介意为地球而灌溉嘅。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走出廣播道，深入十八區，遊歷大街小巷，尋覓美好時光。
1: 各區準備好未
2: ？Ready，ready。
0: 3, 2, 1, go。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主持歐海星、李萬芬、伍文生，
3: 十八好時光
4: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時光，呢度由我歐海星，大家好，
5: 大家好，由我精精神神李萬芬，
4: 係啊，
6: 好翻曬，翻曬嚟啦，有我文生哥哥，
4: 係啦，咁啊，今日咧咁就同大家做節目啦，亦都可以講翻，其實琴日一做完節目咧，我就好心急要翻屋企啦，
6: 哎呀，做乜嘢啊？
4: 梗係要重温你哋嘅十八好時光電視版啦，
5: 係、哎、啊，多謝你啊，
6: 好唔好睇啊？
4: 系好啦，即系100分啊！同埋咧，真系个节目内容咧，同我哋电台版都有啲啲分别嘅。咁、
5: 啊、
4: 所以咧，我觉得真系电台我哋要听啦，电视亦都要睇嘅、
5: 啊。我哋有听觉享受同埋视觉同听觉享受一齐噶。各位朋友，如果你错过咗嘅唔紧要，可以开翻我哋嘅香港电台嘅网站可以重温啦。
6: 冇错。
5: 如果你喜欢嘅话，可以重温、重温、再重温。咁嗰条片咧会到一年嘅应该。
6: 冇错，我哋咧每个星期都有嘅。
5: 冇错，
4: 系啦。咁啊，当然啦，我哋每个节目咧，即系无论电视好电台都比尽心机去做噶嘛，呢、个时候亦都有一啲好节目介绍俾大家噃。
0: 十八俱乐部。
4: 系啦，如果有大家留意新闻的话咧，都应该知道啦。今年嘅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咧，已经开幕啦。呢一个嘅电玩节咧，亦都系历届最大规模嘅。嗱、今年嘅会场咧，首度横跨 Hall One、Hall Three 同埋 Hall Five， 即系有三个 Hall 嘅，总面积咧就增加10%啊。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容纳38,000人，较去年咧增加成7,000人嘅，可以汇聚到更加多嘅参展单。
5: 系啊，好犀利啊！今年咧仲有两个新嘅展区啊，包括 Comics Pop 同埋 Dig Dig Island 发掘岛啊，吓展出世界各地嘅潮流同埋怀旧嘅玩具，以及本地漫画家嘅原稿等等，期望咧进一步推广本地嘅原创 IP 啦，亦都设有漫画原稿展，即席绘画嘅环节啦，吓邀请唔同地方嘅嘉宾来讲啊！
6: 冇错啦，呢个时间喺电话线上面，我哋已经揾嚟香港动漫电玩节行政总裁梁中本先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
7: Hello， 梁生你好。
6: Hello， 你好啊，你好啊。今年咧已经第27届噶咯，亦都系历年嚟最多最大嘅一次啊。咁可唔可以咧即刻同我哋讲解下今年咧今次喺呢个电玩节当中咧有乜嘢嘅重点，同埋有乜嘢嘅新元素，同埋究竟有几多个嘅参展商咧？
7: 我哋今年你头先讲咗啦，最大啦吓，咁多年嚟啊，38万尺啦。咁其实如果讲展商数目咧，就商家嚟讲就200多个嘅。
6: 嗯，
7: 因为动漫咧好多系一啲系个人嘅作品或者原创噶嘛。
6: 系，
7: 所以我哋个人嘅设计师或者艺术家都有接近系700个嘅，700。
5: 700，冇错。
4: 系啦，嗱，咁今日咧就系香港动漫电玩节嘅第一日啦。嗱，见到个人流啊，市民嘅反应系点样咧
7: 吓？因为我哋咁多年嚟个目标都系想咧加大个场馆，等咧外边咁热天气嘅排队小朋友咧就唔好排咁耐。
6: 系，
7: 咁啊，今年咧其实就做到，因为我哋加大咗，即系挤多咗7,000人啊嘛。咁自然就街外边就少咗7,000人啦，
6: 系排队。
7: 咁今年我見到就其實大家排隊時間短咗嘅，唔使排3个钟，冇排3个钟，
4: 好少啊！
7: 裏面嘅人係大家開心啲咯，快啲入咗去嘛。
5: 係啊，
7: 咁咧就但係總嘅人數同舊年係差唔多，又冇話真係話增加咗好多咁樣咯，少少啦，係。
6: 最緊要方便咗啦，大家。
5: 咁我想問一下咧，今年係首次啊實施單向分流制啊，基於咩原因會咁做嘅？

0: 其实因为以前正是拖弯即一楼时候咧，就唔需要做呢个动作，系咪？
1: 换
0: 咗三口唔得吓。
2: 嗯。
0: 旧年咧，我哋一楼、三楼有部分嘅，咁嗰时已经系觉得如果要再回流咧，人太逼啦，好难，好难，好危险。
2: 系。
0: 所以我哋呢啲都系，其实都系希望大家嚟玩得开心，
1: 系啊，
0: 都唔好话又出咗任何嗰啲安全嘅问题，我哋都怕噶嘛，系就主要都系呢个原因咯吓。
1: 哦。
0: 所以一楼、三楼、五楼，就离开了就不要回转头了这样。
1: 所以大家每件事都唔好錯過，一路直去，係啦係啦。咁今次咧有兩個特別嘅展區嘅，分別咧就有呢個快掘斗啦，同埋 Comic Pos 啦。咁我想問啦，呢兩個展區有乜嘢特別，同埋當中咧有乜嘢嘅展品啊？大家一定要唔好錯過嘅咧。
0: 嗱，譬如 Comic Pos 咧，我哋就即係香港嘅漫畫家大曬冷啦，咁即係成四十個長珠喺度咁樣。以往我哋都有嘅，喺一楼好逼嘅时候，我哋有十零个，但系咧就太逼啦。咁而家我哋今年就开埋三楼、五楼咧，就够位，我哋做到咁大。咁漫画家就都好支持，一个都冇托手争嘅，全部都话嚟，
1: 全部都嚟齐，
0: 系啦。咁咁就都系一个推动香港嘅创意嘅一个场合啦。我哋亦都希望咧喺外国嘅。類似漫畫展嘅時候咧，好多漫畫家佢哋係即場畫畫，同埋即係我哋叫收 commission 嘅畫咁。咁就香港漫畫家咧就唔係好習慣收錢畫畫嘅以前，佢就俾張紙佢就畫噶啦，畫咗佢就俾人噶啦。咁我哋覺得唔得，你就有啲最基本尊重啦嘛，
2: 係
0: 嘛？所以咧，我哋就想經過呢個過程咧，係慢慢。鼓励翻佢哋大胆啲，唔系收钱，亦都希望啲读者观众咧，亦都系尊重翻啲画家啦，
1: 系
0: 咪？又俾翻一个应得嘅应俾嘅费用俾画家，呢个我哋其中一个希望想慢慢做到嘅。要时间啊，不过呢个要时间。
3: 明白，
1: 慢慢教育啦。呢个
3: Comic Pos 展区咧，都可以话被誉为本港漫画界嘅武林大会嚟噶嘛。当中汇集咗近四十位嘅殿堂级大师，同埋一啲新晋嘅漫画家。如果一啲听众想近距离接触佢哋中意嘅漫画大师的话，有冇一啲嘅互动环节可以参与咧？
0: 其实你可以现场叫佢画噶，你譬如啲 commission 你中意佢画只狗，或者你画自己系最中你自己个最主要嘅角色 character 或者点样样，佢哋都会系画嘅。commission 意思即系话
3: 委约佢哋
0: 画，委约佢哋用咩嘢咧，佢哋都去好乐意咁去画。所以佢哋自己有自己产品卖噶吓，
1: 系
0: 都系尽量利用嗰个空间去同啲讀者溝通啦。
1: 咁亦都知道咧，今屆亞太嘅 Crossplay 嘉年華咧，亦都係最後一日嘅舉辦咯。咁由多隊嘅亞太頂尖嘅動漫 Crossplayer 啦，咁嚟到一齊參與嘅。咁其實咧喺當中咧，有冇一啲咧好令大家咧哇好難忘啊，好想知、好想睇嘅組合咧，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0: 其實呢個亞太區嘉年華咧，我哋都已經係辦咗有這個。六七年
1: 系
0: 啦，已经其实吓咁，因为 cosplay 呢个文化咧，系其实系冇国界嘅，基本上咁同埋好多年轻人中意玩啦，即系咁嘅样。
1: 系
0: 咁，我哋香港都有好多我哋每日玩 cosplay 人啦，上去五楼玩 cosplay 人都系超过四千人。
1: 哇，好多喎！系咯，
0: 咁因为。呢、這個文化都好注重係互相，即係即係國際間嘅或者地區間嘅交流啊。
1: 係啊，
0: 咁咧於是咧，我哋香港亦都有幾個資深嘅 cosplay 嘅前輩咧，都好熟，不同國家地方嘅 cosplay 大家一齊玩嘅。其實去到外國咧，我哋都係，譬如我差開少少啊，唔好意思啊。譬如我哋香港 cosplay 嘅冠軍咧，都會去日本每年嗰、那個喺名古屋嗰個世界 cosplay 高峰會，
1: 互相交流一下，
3: 好犀利啊！
0: 係啊，
2: 嗰啲叫咩英雄匯集啊，英雄會嚟嘅呢啲係。咁我知道
0: 啦，嗰個城市直情係 嗰幾日係成個城市都係 cosplay 行行。
2: 即係你搭地鐵公共交通工具嗰啲人都係 cosplayer 嚟㗎，好勁，
3: 好開心啊！
0: 佢又有巡遊啊咩咁樣。咁我講翻啦，你講頭先講呢個亞太區 cosplay 嘉年華咧，其實我哋都有亞洲主要區份都當然有啦，
1: 係
0: 即係譬如話日本啊、台灣啊、菲律賓，我一時都記唔曬添，
2: 唔緊要，唔緊要，總之世界各地啦。
0: 系啊，
3: 好
0: 多啦，
3: 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即系密切留意啊，今届嘅香港动漫电玩节啦，喺度咧再次唔该晒梁宗伴先生，唔该晒，
1: 唔该晒你啊，
3: 系啦，亦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即系今年嘅动漫节2026咧就不设现场售票处嘅，如果想入场咧就可以透过卖飞嘅平台网页啦或者应用程式预购门票，咁系亦都咧千祈唔好去到门口先至揾售票处啊。
4: 两喂，多谢你。
5: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5: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7: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8: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3: 由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的校园艺术大使计划就透过奖励一些中小学和特殊学校内在在学校里面在艺术方面有一些出色表现，而又对艺术推动有使命感和热诚的学生会委任他们成为校园艺术大使，等他们发挥艺术才华和潜能的。
2: 是啊，计划目前已经踏入第18年的了，而今年的焦点项目青艺周，青是青年的青，下艺术艺术个艺，今日咧24号正式揭开序幕。今届咧青艺周咧以聚合艺赏咧为主题噶，由听日咧即系7月25号至到8月16号期间咧，喺荃湾南风沙厂有一系列嘅艺术活动噶。
9: 插画艺术家刘景文 UU， 仲有就系刺绣艺术家郭文芬 Stephanie， 佢哋咧就系今届青艺周当中咧联手创造咗一个就系重点项目嚟噶，即系时间旅行过境站啦。咁啊融入咗咧就系咧今届校园艺术大使咧佢哋嘅插画同埋。他哋嘅刺繡作品，佢哋咧營造咗穿梭2090年與咧當係啊與當中咧就係荃灣一個咧沉浸式嘅場地，咁亦都希望咧喺現場當中咧有好多嘅打卡位咧同埋互動嘅位置，咁啊帶領住觀眾啦，可以有一個嶄新嘅角度咧去探索一下我哋呢個荃灣嘅故事嘅。
3: 係啦，而我哋電話線旁邊咧，亦都請嚟 UU 同埋 Stephanie 同我哋分享呢個咁特別嘅展覽嘅。Hello， 兩位你哋好。
10: Hello， 大家好。
2: 歡迎。
3: 兩位係啦，咁啊不如即係同我哋講一講啦。嗱，你哋即係首先對荃灣呢個社區有一個咩嘅印象嘅咧，同埋喺構先呢一个时间旅行过境站嘅时候，你哋最初有啲咩想法噶？
10: Hello， 我系 UU 啊，咁我可以分享多啲啦。系啦，我就专系做插画艺术嘅。其实我自己本身咧就系喺荃湾成长同埋出世，所以我对荃湾都几熟悉啦，同埋一直觉得荃湾好有层次，系一个新旧并存同埋交替啦，或者新旧穿梭嘅地方。好多时我哋每日经过自己嘅社区咧，可能匆匆忙忙，好多时生活日常嘅生活咧就觉得好似好习以为常，觉得好似好平凡咁样。咁所以今次就希望参加者咧可以。同埋嚟緊嘅觀眾咧，可以有一個新嘅觀點啦，同埋睇法去睇翻我哋自己嘅社區。咁喺策劃嗰方面咧，其實我同設計藝術家 Stephanie 啦，同埋整個策展嘅團隊In Time of 世界之約咧，就係為咗營造我哋有更加多嘅距離感同埋一個新嘅睇法，我哋就諗到用時間同埋未來呢個意念，咁就去叫啲參加者同埋啲藝術大使咧，就嘗試預測一個未來嘅世界觀先，跟住之後就幻想自己係嚟。自2090年嘅未来人同埋时间旅行者，咁用呢一个新嘅同埋幻想出嚟嘅角度啦，同埋睇法咧，就叫邀请佢哋翻翻去我哋而家2026年嘅荃湾，睇下有啲乜嘢嘅文化或者元素咧，系值得保存落嚟嘅。
3: 哦，系咯 ，Stephanie 咧 ，Stephanie 有冇补充啊？
10: 有啊，咁我係 Stephanie 啦，刺繡藝術家。咁其實咧，我就唔係住喺荃灣區啦。本身咧，荃灣對我嚟講咧都比較陌生嘅。咁因為呢、這個program 啦，咁所以咧，我哋提前都會落去荃灣行下。咁我自己嘅眼中咧，荃灣其實係唔係啲住宅咧，唔係一式一樣係玻璃幕牆嗰一種，亦都唔係全部都係唐樓建築。佢有好多小店啦，好多餐廳咧都仲係用緊。

0: 手寫嘅餐牌嘅，咁、
1: 哦、
0: 所以係啦，喺我睇落咧，荃灣係一個好有生活氣息嘅地方。咁、都好似 UU 咁講，我哋會決定用時間旅行過境站呢啲咁好似咁未來感嘅方式咧，其實都係想啲學生覺得。佢先想像佢係2090年嘅人，嗰陣時咧個世界咧，大家去任何地方都係咻一聲就到㗎啦，飯都唔使食，食粒藥丸就得啦。所以咧，當我哋咁樣樣再去望翻2026年嘅街咧，佢哋即使係喺個巴士站度見到啲人喺度等車咧，對於呢班2090年嘅人嚟講咧，佢哋都會覺得好新奇。咁所以咧，班學生就會通過呢個課程去記錄低，哦，原來等待巴士除咗等待嘅巴士之外，仲有嗰個時間啦。車程裡面的畫面啦、風景咁樣樣咯。
2: UU 話咁今次嘅項目咧，提到當中咧會有穿梭2029年同埋當下嘅荃灣嘅沉浸式嘅場景噶嘛。咁我想問一下啦，如果觀眾去到現場，其實佢哋可以有啲咩嘅體驗咧？可以點樣探索到荃灣嘅一啲咩嘅故事咧？
3: 其實我哋同 Stephanie 啦，同埋成個策展團隊喺設計成個藝術體驗嗰陣時咧，就都希望成件事係再更加互動啲嘅，就唔希望嚟嘅觀眾咧，淨係可能眼斑斑咁樣睇個展覽咁樣，而係一個令到大家可以慢慢做唔同嘅觀察啦，去探索荃灣呢個社區啦，同埋係有思考嘅時間去諗翻我哋嘅社區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咁樣。好多時我哋其實每日經過可能同一條街或者去同一個小巴站，我哋就係因為太熟悉我哋每日經過嘅地方，反而係好似冇真正留意到，或者可能會有好多嘢我哋係習以為常咁樣。咁所以我哋今次成個藝術體驗咧，就加入咗好多唔同嘅互動嘅元素啦。除咗係希望令到佢哋更加投入，佢哋係嚟自未來嘅人，例如可能我哋會有未來嘅身份證啦，又好似我哋過境或者翻工放工嗰啲打嗰類型嘅打卡嘅活動啦，咁亦都有可能影證件相咁樣，咁就希望嚟到嘅觀眾啦，以更加多嘅唔同嘅面向啦，同埋有趣嘅方式去代入未來呢個身份先，咁之後咧再去繼續我哋嗰、個藝術體驗咧就睇同學生佢哋做咗十堂嘅藝術課程，佢我哋一齊同 Stephanie 去創作嗰個作品嗰陣時，就可以有更加多嘅睇法啦。同埋我哋都有特登設計咗，係啊，同埋我哋都有特登設計咗咧，係有啲唔同類型嘅 postcard 咧，就係去可能譬如捕捉城市嘅影子啦，或者係 Stephanie 佢都有諗過係就係做啲參加者可以嚟到係做一啲簡單嘅刺繡。
1: 不過 UU 我諗咧都仲有好多嘢可以同我哋介紹嘅，不過我哋就可以等埋聽。听完呢个答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环节之后，继续同两位咧可以慢慢倾，慢慢介绍呢个展览。因为呢个展览咧，其实就由7月25号至到8月16号期间咧，咁就喺荃湾嘅南丰沙厂嗰度举行嘅。我哋转头咧就会继续同大家介绍嘅。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两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说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嗰阵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针吉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都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与案件同类型的针。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1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现时165元上调至198元。来往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和南亚次大陆的

0: 航班由448元增加至633元，其他航班由241元增加至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四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随住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然比四月时的高位为低。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剑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仍然排到去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演艺学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比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的车龙排到去窝打路道。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接近油麻地交汇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方面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慢车，龙尾在松柏朗。另外，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都繁忙，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住燕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乐平石。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嗰阵，就表示可以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系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 齐心。

0: 黄烟，清新每天。
1: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2: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1: 收到。
3: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2: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1: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3: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2: 米克、杜文慧、彪爷，
4: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5: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6: 各区准备好未
7: ？Ready，ready。
5: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8: 十八好时光，
9: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0: 仲有我 Fanny 李万芬，
11: 仲有 Isaac 文生哥哥，大家好，
9: 大家好。嗱，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紧插画艺术家刘景文 UU 同埋刺绣艺术家郭文芬 Stephanie 咧，就一齐倾下偈啦。佢哋就分享到参与呢个青艺周时间旅行过境集艺术体验嘅得着噶噃。
10: 系啊，佢哋而家继续喺我哋电话旁边，继续同我哋分享噶。
11: Hello， 两位你哋好。
12: 好啦，
13: 你好，
11: 先同阿 Stephanie 倾下偈先。咁咧，其实两位咧分别咧都系插画家啦，同埋刺绣艺术家。咁今次咧点样将你哋嘅作品咧可以互相啦，去互相去配合啦，同埋咧互补不足噶？
13: 其实就咁听咧，插画艺术同埋刺绣艺术咧系两种好唔同嘅嘢啦。咁插画咧系啊，插画咧个节奏咧相对系好快嘅，而刺绣咧就慢好多啦。好似一条简单嘅线条咧，其实学生刺绣都要成10分钟时间。咁所以咧，我哋谂紧呢个一快一慢里面共同语言系有啲乜嘢啦？咁我哋咧喺观察社区嘅时候咧，发现咧人嘅影子咧来来往往嘅流动速度好快，而树木或者好似建筑物嘅影子咧，只有喺日光移动或者风吹嘅时候，啲树先会喐一喐。咁其实咁样正正咧个速度对比就好似插画同埋刺绣咁样样。咁所以我哋就拣咗今次个插画同埋刺绣艺术呈现嘅方式咧，系一个影子嚟嘅。咁为咗咧呈现出呢个社区嘅影子咧，我哋咧就唔用传统好密集啊或者好象征嘅刺绣方式，而系咧用一个通透嘅网纱，再加埋一啲彩色嘅雨褛布去进行刺绣。咁而 UU 嘅学生咧就会喺一啲透明胶片上面画插画。我哋将两边啲学生作品咧放埋一齐，喺光线嘅穿透之下咧，咁喺墙上面咧就会打出好多好幽默嘅城市配搭嘅影子啦。例如好似冷气机上高有一只白鸽，又或者一个手推车上高摆住一个雪糕筒咁样样咯。
10: 咁UU 啊 ，Stephanie 啊，咁啊，头先我哋都提及到啦，你哋今次咧仲会融入校园艺术大师嘅插画咧，同埋刺绣嘅作品嘅，不如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班校园艺术大师嘅作品可以吗？
14: 好啊，我是 UU， 我可以好快讲咗先啦。咁咧，其实我哋就经历咗大概10堂嘅工作坊啦，喺入边咧，其实好多学生嘅创作咧都有呈现咗我之前自己都冇留意嘅荃湾元素。虽然我身为一个荃湾人，咁咧，其实我哋当中咧有其中一堂咧系真系亲身同学生系一齐走入去荃湾社区，系实地去做一啲观察嘅。咁我都有留意到咧，可能例如有啲学生佢可能唔会特别会睇可能。傳統嗰啲地標啊咁樣，但反而咧佢哋係好留意城市牆身嘅一啲紋路啊或者圖案咁樣，或者有另一個學生咧佢專係睇啲就嚟甩色嘅招牌咁樣，咁我就覺得好有趣同埋都好好有靈感啦，因為其實每個人嘅解讀同埋佢哋點樣去接觸或者理解一個社區咧都有好唔同嘅感受同埋回憶咁樣，係啊。咁之後咧，我哋我可以集中講多少少插畫嗰方面嘅課堂咁樣啦。咁咧其實荃灣都有仲有好多小店啦，同埋可能雜貨店咁樣。咁頭先 Stephanie 都有講過，其實插畫同埋刺繡咧個速度都好唔一樣。咁我哋經歷咗10堂咧，其實都有做好多喺插畫嗰方面咧做好多唔同類型嘅練習咧，咁去拆解。插畫佢本身呢一個藝術嘅呈現嘅，例如我哋可能會睇荃灣有啲小店雜貨店，佢擺好多顏色嘅，咁我哋可能會集中睇雜貨店嘅顏色啦。

0: 系 Stephen 你讲先啦。
1: 好，咁咧好似我头先咁讲啦，我哋嗰啲学生作品咧会以影子嘅方式呈现咗喺埲墙嗰度。咁、其实咧，我哋除咗个打卡位就系墙上面会有彩色嘅影子之外咧 ，UU 佢其实系设计咗一啲卡片，系俾啲参观者咧可以摆喺嗰啲影子上高，将个影子描绘出嚟嘅。咁呢个互动嘅形式咧，就令到大家觉得我唔系净系嚟睇呢个艺术品，而且我有份参与系其中一部分啦。咁、另外有一个互动打卡位咧，咁就系、都系 UU 帮我哋设计咗一啲咧已经预先打好窿嘅铁闸嘅窿窿卡啦。咁喺呢张卡上高咧，其实我哋现场提供咗一啲针线，大家系可以好轻松咁体验刺绣。喺呢个铁闸上面，可以系刺绣你嘅花纹啦、你个名啦，或者进行你嘅创作，令到你都感觉唔系净系睇人哋去做呢个作品，而自己都有份去做嘅。
2: 系啦 ，U 有冇补充啊？
3: 冇啊，系 Stephanie 都
2: 讲
3: 得好
2: 好好详
3: 尽。
2: 好啊，好啊，好啊，咁就唔该晒两位啦。咁啊，亦都咧喺度再次唔该晒 UU 啦，同埋 Stephanie 嘅，唔该晒，
0: 多谢你哋啊，
1: 多谢
2: 晒，拜拜。系啦，亦都可以提多次大家啦。今次呢个青艺周咧，其实真系活动内容非常之丰富嘅，仲包括一啲好多嘅艺术体验啊、艺术工作坊啊、一啲无伴奏合唱同埋 TikTok 舞嘅演出，同埋艺术市集都有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而呢个活动咧就一路去到8月16号喺呢一个嘅南丰沙厂嘅即刻文艺嗰度举行嘅，哇！听到一班嘅年轻人啦，咁有咁多嘅文艺活动，呢、這个时候都令我怀下旧先，听翻呢一首黄海芹嘅《青葱岁月》吓。
4: 哇，好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区区有睇头。
3: 系啦，扎作技艺咧就系香港非遗代表作名录入边嘅项目之一啦。过去几个月啦，都有15位嘅学员啦参与咗由本地资深扎作艺术家许家雄师傅主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资助嘅第三届民间手艺扎作传承貔貅扎作技艺课程。经过许家雄师傅嘅专业指导之下，佢哋咧都制作咗唔少精美嘅作品嘅吓。
4: 而啦，学员们咧今日开始啊，佢直至到下个星期二啊，即系咧28号就会喺咧呢个旺角上海街618号举行佢哋嘅作品展啦。咁费用全免嘅，欢迎大家一齐嚟参观啦。
5: 系啊，负责培训新一代扎作技艺学员嘅许家雄师傅咧，今次可以话系倾囊相授，希望咧可以将呢门嘅传统手艺

0: 延续落去啦。佢而家都喺电话线上面等紧我哋啊。
1: Hello， 许师傅。
2: 大家好，三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0: 你好有记啦，已经系咪啊？恭喜师傅啊！嗱，今次咧展唔好客气，今次展览咧展出第三届咧民间手艺扎作传承嘅呢个貔貅扎作嘅技艺嘅课程嘅学员嘅作品啊，先了解一下先。其实貔貅咧有咩寓意噶？
2: 其实貔貅咧就一般人会觉得佢系比较系，因为佢有个貔貅嘅特色嘅就系、是。佢话佢系有入冇出啊，
0: 系有只招财噶，系咪啊？
2: 系啦，佢只会食嘢，佢就唔会吐翻啲嘢，或者唔会屙翻啲嘢出嚟。
0: 系，
2: 所以大家会觉得咧，貔貅咧系比较吸财招财嘅一种神兽。系咁，所以如果香港你会见到冇貔貅嘅行业咧，可能大部分都系譬如系麻雀馆啊，或者系有啲偏门啲嘅行业就会中意冇貔貅。
1: 哦，不過真係貔貅嘅扎作會涉及一啲咩嘅技巧咧？同其他嘅扎作作品相比啊，難度算唔算高嘅咧？
2: 其實貔貅個做法嗰個程序同我哋做藍絲啊、做金龍都係一樣嘅，都係有扎殼、寫裝四個步驟嚇。咁去難度咧，其實最主要都係要四個步驟，你都要拿捏得好好，咁你先至可以做得到一個好嘅扎作品嚇。咁樣所以相對嚟講咧，如果貔貅做起上嚟就應該冇絲頭咁難啦，
1: 係
2: 咁樣會容易少少。
3: 哦，原來係咁嘅啊！比起咧其他嘅扎作作品啊，都係以觀賞為主噶嘛。咁今次咧呢個貔貅頭啦，或者咧冇貔貅嘅時候所用嘅用品啦，都唔一樣噶咯。咁其實咧，當喺扎作嘅過程當中咧，要特別咧注意啲乜嘢咧？
2: 其實我哋扎作咧，我都講過好多次，咁就係因為首先就係第一個步驟一定要做得好好，就係講個扎個步驟。因為如果你扎嗰個步驟做得唔好咧，你之後嘅撲啊、寫啊、裝啊，做得幾靚啊，都硬係唔
0: 爭啲嘅會
2: 係啊，即係萬死頭難。咁做好任何
3: 打好個底先，
2: 係啦，一定係要第一個步驟做得最好，咁你先至可以令到件事完美。
0: 咁我又想問一下啦，你觀察到學員咧，佢哋喺學習期間咧，佢哋有咩變化咧？譬如一開始可能對依個步驟比較需要花多啲時間去克服嘅，後尾咧就練習多咗就好純熟啦。有冇啲咁嘅情況出現啊？
2: 其實咧，一般學員咧都係喺扎嗰個步驟咧，係起初大家都唔係好相信自己扎到
0: 嚇。
2: 咁但係當一路學習咧，就正如我成日所講嘅，冇人應該係做唔到嘅，個個都可以做到。只不過係大家會嘥幾多時間、嘥幾多心機去做好呢件事。咁所以我啲學員一般咧，除咗上堂之外咧，其他時間佢哋都會攞埋翻屋企，自己會繼續去練習啊，去繼續去做啊。所以你會今次如果大家去到睇我哋嘅展覽，你見到我哋啲質素都係好高，其中有幾位同學直情係可以講嘅係做到好專業添，都好專業。咁所以市民咧，大家即係不妨由今日到28号啦，都可以睇睇。我哋呢个展览真系好精彩嘅学生
1: 系啦，不过真系除咗指导一啲嘅制作技巧之外咧，喺创作作品上边啊，你会点样引导一班嘅学员嘅咧？
2: 其实我自己咧就成日都系讲翻师傅嘅金句啦，
1: 系
2: 咁，我师傅成日都会讲话扎作。其實就係一路扎一路創作，好鼓勵學生咧要多啲創作。咁只不過我哋喺創新之中咧都要保留住傳統，傳統就係譬如我哋嘅技巧啦，我哋嘅材料啦。咁所以希望就喺傳統上面揾到一個創新嘅位置。咁所以呢一點咧，我就覺得大家學員做得好好，就因為一般學員嚟得學嘅咧，都係自己都係有興趣啦，同埋自己都好有自己嘅方向嘅學生。咁所以我就唔係覺得唔係好難咯，咁同埋借你哋嘅時間都要多謝下，真係多謝非遺辦，咁每年都會資助我哋呢個項目，令到我哋市民啦、學生都可以有機會去學習。
3: 係好噶，因為咧始終咧俾年輕人都知道啊嘛。咁其實咧喺今次嘅展覽當中啦，有唔同類型嘅貔貅扎作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又或者邊一個咧你特別係深刻啲嘅咧？
2: 其實有好幾個貔貅我都覺得好特別嘅，咁其中而家有一個咧就係我哋嘅賢哥做嘅，咁佢咧就起初我覺得。佢畫到咁複雜，究竟畫唔畫得到嘅咧？跟住佢而家個成品做出嚟咧，我覺得比起我仲畫得靚。
3: 哦，好犀利！
2: 我都未畫得到。
0: 你謙虛啊，名師出高徒啊！
2: 係啊，跟住其次就是、我哋成日都講求內在美啦。咁個個都唔係淨係單單顧住個外在嗰個靚，咁連內裏嗰個細緻啊，大家都做得好好嚇。咁所以對我嚟講，我覺得整個項目都係好完美咁樣完成。咁同埋有好多謝有之前幾屆嘅學生嚟做助教啦，咁所以我哋可以一代一代咁即係薪火相傳，去將我哋呢個扎作技藝去傳開去。
3: 好啊好啊，
0: 咁我又想問一下啦，譬如喺指導或者教

0: 受嘅過程當中咧，有冇一啲時刻咧係你比較深刻嘅？你有冇印象深刻嘅事發生，或者師生之間有冇啲火花嘅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做宅作，即係始終我哋都要成十幾堂，每堂九個鐘一齊相處，咁啊當然一定會有火花啦。咁好嘅就可能大家都開開心心，嘻嘻哈哈，好似一家人咁啦。唔好嘅時候，可能有啲學生覺得師傅你講就容易啦。系嘛？咁我哋做就唔系好似你讲咁容易嘅，即系可能有阵时可能佢哋都达唔到佢哋嗰个目标啦，都会有好似有气馁嘅一刻嘅。咁但系慢慢之后，慢慢再协调、再倾下、再协助下佢哋，咁慢慢就会掌握翻。咁所以对我嚟讲，其实唔单止系嚟学做皮优啊，咁我哋直情系希望系可以学做一个传承人，希望真系真真正正学识咗呢样嘢，可以再继续去传承开去。
2: 嗱，咁我知道呢一次嘅成果展咧，咁就喺星期六啦，即系听日咧就会正式开幕噶啦。咁啊喺个开幕嘅日子入边啊，就喺呢个开幕典礼啦，咁亦都会有一啲嘅演讲啊、分享会同埋展览导赏活动噶，可唔可以都预告一下当日会分享一啲咩嘅内容呢？
1: 好啊，咁啊，聽日我哋就係典禮啦。典禮完之後，我哋會有學生分享下佢自己個人感受啦，同埋我都希望會示範下，或者講分享下我哋學習宅作嘅心得啦。咁希望市民可以再深入了解啲我哋宅作究竟係啲咩方面嘅嘢嚇。咁所以我對近年都係積極做緊呢樣嘢，就希望可以將宅作推向更高嘅層次嚇。咁唔好淨係單淨係傳統宅作嘅藝術，咁希望佢可以真係做到係香港嘅一個宅作藝術，咁呢樣係我哋嘅心願嚟嘅，咁希望可以真係做得到啦，繼續努力，
0: 一定得，一定得，
2: 係啊係啊係啊！喂，問多句啦，其實真係佢哋上咗幾多堂先做到咁精美嘅作品㗎？同埋你話佢哋頭先每堂係幾長時間？
0: 九個鐘頭啊！
1: 係啊，
2: 真係九個鐘
1: 開嘅。我哋每次開課程咧，其實就會即係市民嚟報名咧，其實真係好積極，因為要每一個禮拜嘅禮拜日都要俾咗九個鐘頭時間我，咁我哋就連續做咗十二堂。咁所以每一個星期嘅禮拜日，佢哋都要將自己私人嘅時間奉獻咗俾呢個皮優課程。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已經係好認真去學習。咁所以呢個係好難得嘅。咁但係難得之中，佢哋其實能夠參與都係好難得嘅。因為真係有政府嘅資助，咁我哋先可以完成到呢件事。咁所以大家都係雙贏啊，覺得咁我哋又可以做到傳承，學生學到佢哋想學嘅嘢，
2: 真係好犀利！
0: 辛苦你啊！
2: 頭先我諗緊，我有冇聽錯咧？每堂九個鐘
0: 啊，翻學咁啊 ，full day school 啊，全日制課程啊，
2: 咁啊使！所以大家咧就真係可以密切留意你哋呢個成品展啦。喺度咧就再次唔該曬許家紅師傅嘅，唔該曬，
0: 多謝
3: 多謝師傅，
1: 拜拜
3: 拜拜。
2: 係啦，咁亦都可以咧再次提一提大家啦，咁啊可以欣賞呢個嘅學員嘅扎作成品啊，学员咧仲会喺现场分享学习嘅历程啦、作品嘅理念同埋展览嘅导赏，节目咧就相当之丰富嘅，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
4: EX217 航班由香港前往台北登机最后召集，6788前往墨尔本航班最后召集 ，LW4141 航班往布里斯班最后登机。
5: 香港人最中意游浮周围飞，去旅行去到尽晒，仲有咩好选择？在港台电视31的悠游记啦，逢星期五晚9:30大派本地外地旅游贴士，下次旅行去哪里看完你就知道。
6: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2: 系啦，介绍完咁多好节目咧，亦都要提一提大家而家嘅天气嘅。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61%，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不过大家都要留意啦，因为天文台就表示今晚8:40咧就将会发出1号戒备信号，随住热带风暴红霞增强同埋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咧，听日稍后咧本地风力都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亦都会增多噶，
0: 系啊！天文台仲话咧，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同埋本港嘅距离咧，同埋本地嘅风力情况，考虑明日下昼咧将会改发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啊！
3: 系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若果咧听日或者后日风势咧影响唔大的话，仍然都有一啲咧安全到户外嘅活动咧，可以介绍俾大家，推介俾大家嘅。
2: 咁当然有我哋刚刚提到嘅香港动漫电玩节2026啦，就 会一直啊持续到下个星期二，即系7月28日嘅。各位动漫迷咧就可以留意定天气嘅状况，好天嘅话咧就可以去会展一齐玩啦。
0: 系啊，文学迷都可以放心喺湾仔嘅西西空间推出嘅《我城深度游》啊，以西西嘅经典作品《我城》为重心，第一次展出小说同埋提及西西曾经用过嘅70年代嘅转盘式古董电话，以及展出部分西西嘅从未曝光手稿等等。活动咧会去到下个星期六，即系8月1日噶。
3: 系啦，听紧节目嘅爹哋妈咪咧都唔使担心嘅，因为嚟紧下个星期二预留翻啲时间，可以同埋小朋友一齐去边度？去黄大仙啊！因为咧息息月黄大仙寺咧，咁咧喺下个星期二将会举办你和我义工有个约会，系一个咧亲子互动嚟噶。到时咧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啦，又有唔同嘅精彩活动送俾大家噶。例如咧有啲乜嘢？就系、是、有呢个静心减压嘅抄经体验，仲有咧就系呢个经乐队嘅表演噶噃，咁、所以咧家人啦，就有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齐嚟参与噶。
2: 系啦，咁啊，黄大仙祠咧，即系我都好多时都会经过嘅，咁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个嘅活动啦。不过真系咧，始终都要留意翻天气，真系始终打风的话，可能都会狂风骤雨啊，咁样都无可避免噶啦。咁可能都要睇下点样防风啦，有冇啲咩防风措施啊？你
3: 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喺度谂咧，打风咯，买定啲嘢啦，成日都系。咁咧以前就话哇，落去超级市场买定好多嘢。不过咧大大又发觉哦，原来咧有阵时咧超级市场都可以咧，即系继续有嘢卖噶，就算打风嘅时候，
2: 就唔好囤积，
0: 系啊，唔好囤积，
3: 原来都可以有嘢卖。
0: 不过系卖得快啲啫，好似我头先谂住买听日早餐面包，买唔到心仪嗰款啦，已经个柜咧冇咗一半啦。咁我唔紧要，退而求其次，打我第二个中意嗰个咯。真係快手啲嘅買得，
2: 係同埋我哋都見到我哋好多朋友，其實打風都仲要翻工嘅，我哋真係要為佢哋真係鼓勵一下，俾啲掌聲佢哋啊！
3: 掌聲鼓勵，
2: 靠佢哋咧，我哋先至可以嘅生活如常運作啦，亦都可以即係令到大家可以即係就算打風的話都唔使怕啊嘛。
0: 冇錯啊！
2: 不過咧，真係啦，去到呢個時候咧，咁大家都要就準備聽新聞啦。而我哋嘅節目咧，亦都要下個星期日先至再同大家見面嘅啦噃。
0: 可以重播㗎，可以聽重播㗎。
2: 拜拜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天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越东沿海靠近。预计由今晚八点至到明晚八点，广东东部沿海有大雨至到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红霞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带来的影响，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铁广州局表示，受到红霞影响，明天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牌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并且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同案件相同类型的针。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到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点至到明日凌晨1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

0: 明日凌晨1点至到清晨6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话，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跟着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19.3度、东经120.4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呢节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受到较早前粉岭公路意外影响，去大埔方向嘅巴士服务啦，现时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另外就系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行车道。睇翻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仍然系慢车噶，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以及其他喺九龙同新界嘅出入口啦，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漆咸道南至到尖沙咀中心比较车多。至于漆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啦，就跟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张南公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今晚嘅10点钟直至听朝6点，北行去坑口方向，左转唐贤街去调景岭站方向嘅支路啦，呢一条支路系全线封闭。咁期间啦，张南公路北行跟住上述支路嘅慢线亦都系封闭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

0: 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启德隧道更挺落斜去观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醒你的，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 好，星期五晚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啊！咁啊，随住呢个世界杯嘅落幕咧，我哋嘅暑假就正式开始咯，系咪啊？各位老豆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2: 大家好，我系 Dixon。
3: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1: 系，咁啊，大家即系开始咗呢个暑假大约十日八日嘅状况点样样啊？屋企？
3: 标标人系早两日先开始正式放暑假嘅，即系我提过就
1: 系、好快放完噶嘛，
3: 就系寻日先开始放暑假咯，
1: 专登又放完噶咯，
3: 系啊，所以听日就应该啊，不过听日唔知个天气会点，咁所以就再安排啦。咁但系已经买咗车飞，下星期就会翻福建探阿婆婆嘅，咁、算系一个短 trip 咁样啦。咁啊，因为佢短 trip 完翻嚟头一个礼拜咧。好似又開學啦，係、啊，咁所以其實都係禮拜六日出去玩，咁都係睇下天氣咁樣。但我哋 plan 緊一個屋企人嘅旅行嘅，即係可能我同佢同阿水水同埋阿老婆可能會去一轉嘅沙灘。
1: 哇，多谢晒啦，系真系好事嚟嘅，系啊，阿Dixon咧吓，
2: 我自己咧就即系一个暑假咧，对我嚟讲先系最忙嘅时间啊嘛，
1: 系，
2: 因为教水系
1: 碧波唱咏啊，
2: 最忙嘅时间，但系咧我就安顿好个女自己嘅生活噶啦，因为咧其实虽然我好忙啫，但我都要排满咧某啲时间就系同佢出去玩啊，
1: 系，
2: 即系今年开始感受到要工作再加凑女嗰种嘅兼顾，要大家相融啊。同埋要同老婆又有生活空间，跟住我自己咧，两公婆咧就开始 plan， 原来暑假系咁嘅，开始有少少担心咧，就系佢升小学咧再忙啲嘅时间啦，因为而家都算系轻松噶啦嘛，系嘛，
1: 系啊，对我嚟讲，你会整多个啊？
2: 谂下先啦，
1: 整多个你就条数又唔系咁计噶啦，系好啦，咁啊，至于我咧就。估唔到啊！今年嘅暑假咧，即系对于小弟，即系同啲家庭嘅关系啊，即系女嚟讲咧，即系工作上就梗系好忙啦，因为有新嘢就即将要出街啦。咁但系咧喺即系对于家庭上啊，女女上面咧，反而咧对我嚟讲系出奇地宁静、啊。

0: 流程。话说小弟，
1: 咁啊，上个礼拜咧多咗一个提醒啊，上个礼拜咧轻轻咧就提过咧，咁啊刘馒头咧就飞嘅，咁结果佢真系飞咗啦。咁啊，今个星期一咧，佢就就坐飞机就同教会嘅朋友咧就去咗宣教啦，喺英国啊吓。
2: 佢算唔算系叫做咁大个女嚟隔得最远嘅一次啊？
1: 系噶，肯定系啊，系啊，一阵间咧喺封信入边咧就会听到我哋执行李嘅实况嘅。阿馒头妈究竟系点样帮佢阿女张罗咧？都相当之好笑噶。
3: 佢冇嗰啲去嗰啲游学团啊？
1: 冇，第一次。
3: 因为我嗰次去咗就系、是、去标人个毕业典礼或者去颁奖礼嗰次咧，去一间小学搞噶。
1: 系。
3: 跟住我见到嗰间小学咧，都唔系话叫做好，即系叫做嗰啲好贵嘅国际学校，都系啲地区学校啦。但已经去嗰啲澳洲啊、西班牙啊，
2: 会唔会你嗰啲价即系唔系咁贵？唔系我好贵噶。
3: 我见而家啲游学团系基本 plan 嚟噶，
1: 正常应该话上太空噶啦。系咁啊，阿刘馒头咧就唔系未试过出去第二度嘅，都好似有去过唔知内地啲交流团一两日嗰啲啦。但系今次咧就去成两个礼拜。咁啊，由于即系大家有听本节目都知道啦，刘馒头都唔系一只易应付嘅小朋友嚟噶嘛，即系佢有好多独特嘅生存嘅习性嘅，系啦。咁啊，的神都应该大约略知一二啦，咁啊，所以咧就大家事前就少不免都有啲担心啊、紧张啊。咁啊，星期一晚咧，我同阿馒头妈就浩浩荡荡咧，就送咗阿女去机场。咁啊，第一次有一种咧，即系我唔知感觉系咩咧啊，即系好似预习咁啊，预习紧一啲即系
3: 结婚啊，
2: 佢结婚之后啊，咁你咧
3: 拖住系啦，佢只手入嚟境，
2: 开始睇住佢执嘢啊，开始慢慢搬嚟呢个屋企啊，
3: 跟住之后都有个 MC 话呢个时候爸爸将只手递
2: 交到去新郎哥手上，
3: 系交到去安检人员手上。
1: 咁啊，预习咩咧？即系譬如嗱，即系未来嘅去向唔知道噶。譬如啊，馒头会唔会第二度升学，或者第时有第二啲嘅打算，咁我唔知噶嘛。咁今次咧就有一种啊。即系同阿女嗱，你问我系咪嗰啲好依依不舍啊，要揽住唔舍得放手，又唔系嗰种。我反而咧就系采取一种啊，我静静地观察下我个女，因为咧其实咧喺呢一年咧，啱啱阿馒头升咗上中一之后咧，其实我觉得佢急速啊，即系暴风式成长嘅，包括咗佢独立咗好多啦。譬如佢开始会喺暑假都会约啲朋友仔自己去街啦，同埋佢而家譬如最大嘅分別就係佢開始自己翻學放學啦，咁有陣時我會車佢翻學嘅，咁但係放學就大部分時間都係自己啦，咁變咗咧，佢開始知道大約嘅生活係點樣啊，譬如搭車係點樣啊，自己去買嘢係點樣啊，咁啊嗰日咧去到機場咧，由於咧而家咧如果就聽啲信就知啦，即係啲小朋友咧就唔係好中意啲阿爸阿媽咧。就企得咁近嘅，所以我就只能够远远地就观察下，咁我就观察到佢同嗰啲即係譬如教会嘅小朋友佢嘅相处係點樣呢，其实我係几感动嘅。第一我就发现啊，其实佢都係一个社交唔错啊，同朋友仔又相处得几好啊，同埋呢我见到佢喺个群体当中呢好开心啊。咁我就即係你问我就既感恩，亦都有少少嘅戚戚然。一嚟咧，嗰晚我就要送佢上飛機啦。咁啊，有兩個禮拜左右時間見唔到佢啦。第二就係、是、阿女咧都大個咗啦，佢開始慢慢咧有佢自己人生嘅路向啊，有佢嘅節奏。咁我作為阿爸咧，就只能夠好似當晚咧，我喺機場一樣，咪就係遠遠地喺側邊表示支持，點下頭，間唔中啊攞部手機偷拍下佢咁樣咯。啊！当晚喺机场仲撞到手粉添，佢话：咦，行队长，点解呢个时间你喺机场嘅？你唔系做紧节目嘅咩？我唉，呢啲嘢。

0: Danny 姐嘅不再分离啊。咁啊喺我离开机场嗰一刻咧，我都揽咗阿刘曼头一下。
1: 即系想问有冇喊啊？有冇喊？
0: 冇。
2: 你揸车途中有冇突然间喺度听歌，跟住出去落？
0: 冇，我系惊赶唔切翻嚟做节目啫。
3: 有冇啲似咩咧？就系以前送女朋友，
0: 冇，唔系嗰种，系我系带住感恩嘅，即系多啲嘅。
2: 以前女朋友唔会自己飞嘛，佢会跟住一齐飞，所以冇落泪嘅。
0: 我见到阿女自己有毛有翼啦，晓飞啦，开心嘅。好啦，咁当然啦，即系呢几日咧，咁我就同阿曼头妈就开始变成咗嗰啲，即系喺个网，即系日日望住个电话。咁啊，睇下有冇一啲最新阿女嘅消息啦，包括阿曼头妈已经装咗嗰个嗰啲咩 track 住嗰个飞机啊，嗰个飞机飞到去边嗰啲啦，而家飞到去边啦，哎呀，而家飞到去欧洲啦，咁样嗰啲啦。咁啊，由于咧我哋咧就被下令啊，系不能够太多干预阿女嘅行程嘅，即系阿女话你唔好成日揾我啊嗰啲。咁所以咧，我哋系等，因为佢有啲家长群组嘅，咁可能每日咧有一至两幅相就会发出嚟，就话咧，今日佢哋食紧饭啦。啊，去咗边个人嘅屋企嗰度咧，就一个有个家宴咁样，咁啊见到阿馒头食得好开心，咁就好开心咯。咁系啊，
3: 你有冇用埋嗰啲咩嘅嗰啲 Air Mud Tag 嗰啲要长期追踪
2: 守住
3: 嘅？
0: 系啊，馒头妈好似有，系啊，唔系佢惊个女唔见咗啫，系咁啊。另外咧，就由于我系头先讲过啦，我就被下令咧不能够成日骚扰阿馒头啊，所以我一日咧只可能够发即系放一两条嘅信息俾佢嘅啫。咁例如我琴日系问咗佢一句 How are you？佢回咗两只英文字母系 G D，
3: 哦，
0: 系good， 系啦，系啦。咁跟住
3: 两个 O 都唔打俾你啊。
0: 系啊，跟住 What are you doing？ E A T， 食紧嘢，冇啦，系冇其他嘅嘢，冇相，冇片，
2: 好惨咁。
0: 系，即系你乜做阿爸真系。
3: 我呢个可以分享少少啊，之前提过，你复佢。你翻到香港买两部平板电脑俾你好唔好啊？即刻复你啊！
0: 系咪
3: 啊？系啊，我契女咪就系咁样咯。
0: 佢有咪啦？
2: 我惊佢女，翻嚟先讲啦。
0: 我应该问佢够唔够钱使啊？使唔使打啲钱俾你啊？咁样可能即刻复噶啦。所以咧，如果你问我咧，即系譬如而家刘曼头身在何方咧，其实我系唔知嘅。佢做紧咩咧？我都唔系好知噶。咁但系。唉，算啦，咁小朋友又真係咁嘅，即係諗返起細個我哋譬如去旅行又好啦，或者出去做嘢都好啦，咁都真係唔係好想嗰啲阿爸阿媽分分鐘都望住我嘅，係咪？

0: 今晚小弟揀嚟嘅两首作品分别有 Danny 姐嘅不再分离啦，加埋校长嘅此刻你在何处，可以话代表咗本人嘅心声啊。不过系唔系讲紧女朋友，系讲紧自己嘅女啊。
1: 我觉得边咧、此刻你在何处，好快都会代表馒头妈嘅心声。
0: 系、
1: 因为我哋咪后听到一个骇人听闻嘅故事，一个中国籍嘅男子，
2: 不断约人。打邊爐同埋出夜街
1: 啊！不過咧，阿饅頭媽同包包咧都去揾佢家姐
3: 啊！我見佢一路講一路笑到唔埋個口就知道啦。
1: 今日禮拜六不如再上華強北啦，又話打邊爐又話成，
3: 唔係好多活動啦。
0: 啲聽眾反應好嘛，話我哋三隻嘢去華強北個歷程相當好笑嘛，係嘛？
1: 我建議你做一樣嘢先，
0: 抄聖經一次嘛，
1: 唔係揾下揾下你身上有冇嗰啲咩 tag 喺身上面？
3: 原來係個鞋籠有嘅
0: 啊！我屋企。其实是有 CCTV，如果我不回家的话是一定会被人知道的。
3: 咦，老婆屋企断电添
1: 嘅，可能华强北有师傅去帮你 crack 咗佢咧。
3: 喂，但系嗱，头先咧讲起即系阿馒头啊飞啦，咁但系咧你即刻令我咧谂起嗱，我女未去到飞嘢嘅岁数啦，但系我飞过啊嘛。其实咧做仔系有另一个心情。
0: 系
3: 你因为咧我嗰阵时 working holiday 飞咧，我真系有不

0: 舍得屋企，而夜晚谂系咪唔应该去呢？
1: 哦，
0: 系啊，即系我记得我嗰当其时咧系有纠结啦，因为我嗰阵时做紧电台嘛，我其实要舍弃晒一切嘅工作，然后就飞。咁其实当我真系决定之后咧，我都冇咁大话啊，我唔飞啦，我不如翻翻工啦，做翻电台，冇嘅，咪冇咁大咧，咪冇啦。但系咧，去到我记得我临飞嘅前一日咧，我开始有少少唔想飞，
1: 系
0: 我唔舍得阿妈阿爸。
1: 哎呀！
0: 咁大个仔未试过离开咁耐，
1: 哎呀！
0: 因为你嗱，虽然系一年时间啫，但系其实嗰一年间你会谂，
2: 都好长噶，
0: 系啊，究竟 O 唔 OK 咧？自己又或者佢哋会唔会太挂心？因为我阿妈系特别担心嗰啲嘢。
2: 但系年纪有啲唔同啦，你嗰阵时就廿几岁啦，所以如果俾十零岁嘅馒头听到原来的神系咁样嘅话咧，我估佢嘅反应佢系，的神教练好 creepy 啊！
1: 其实佢有讲过噶。
2: 啊、
0: 哎呀，
2: 爸爸识啲人都好 creepy，
0: 好奇怪
1: 嘅，系冇人正常嘅喺我身边啲人。
2: 佢哋唔讲奇怪 ，creepy，
1: 算罢啦。
0: 所以喺个过程中啊，我就感受到啦，其实咧做仔女咧唔系唔挂，
1: 系
0: 唔敢讲啫、
2: 哎。
0: 其实可能佢系想讲话，我都好挂住噶。
1: 系咪？
0: 佢一讲完之后咧，触动到你啊。
1: 是咪啊？
0: 你突然间爆喊，佢唔知就飞唔
1: 会啦。佢都系惊我露出啲怪样、啲 creep 样嘅，所以先至唔讲嘅。咁啊，唉，有阵时候我觉得有啲位咧都系尽在不言中啦。即系譬如大家喺个机场度，我同阿女嗰啲四目交投，你哋又唔会明白嘅。嗰啲眉来眼去，
2: 阿全真系好 creepy
1: 哎，好啦，一阵间翻嚟咧，我哋继续有今个星期嘅嘉宾啦，有啊，
0: 继续蜗牛 Sir，
1: 蜗牛 Sir 啊，
0: 蜗牛 Sir 继续同我哋讲下 IPS 啊，咁啊，另外今个星期仲有冇得听到我哋嘅砰砰砰枪击嘅声音咧？
1: 哇，上个星期砰砰声劲啊，揸车我都砰砰声听到。
0: 系啦，咁啊，密切期待蜗牛 Sir 等阵同我哋讲下 IP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荔枝角一间儿童发展中心涉嫌在销售儿童训练课程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一名36岁男董事被捕。海关至今收到21宗举报，涉及家长预缴课程费用，一共大约80万元。海关表示，涉事中心今个月8号向顾客宣称，由于资金周转问题，将会在翌日停业，并会在今个月13号前交代复课和后续安排，但是至今仍然未有交代。海关其后陆续收到市民举报，在中心购买预缴的儿童训练课程，由于中心停业，令到课程未能够兑现。海关会继续调查涉案中心停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以及有没有不寻常的销售活动，又呼吁受影响的消费者尽快向海关举报。城巴一架967号线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没有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点半，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江乐道西近皇后街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说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城巴表示，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

0: 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4: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5: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6: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4: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哈、杜文慧、彪爷，
8: 是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9: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0: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9: 《波斯神话》。
11: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12: 我系先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3: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雾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系好妒忌啊！
10: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5: 呢、這个名字，我就系比赛嘅时候咧，因为大大高华飞有参加过嗰个比赛，而我又赢咗嗰个比赛，咁啊媒体就帮我安咗个咁嘅名字。
16: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恩泽权。
15: 佢当然系一个好伟大嘅魔术师啦，佢到而家都系噶，即系全世界每项地方都会认识嘅，都系得佢一个佢叻嘅地方咯。佢将魔术带翻入去一个大众嘅视野入边咯。
14: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再留。 Jeremy 向陈雷邀歌嘅时候咧，已经提出以黑色嘅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翻身跳过到你尽头。后来再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嘅主题咧就系蛇嘅自我意识，思考自己系别人眼中嘅自己，定系真正嘅自己。在原地卷曲的我，松过后死不透，如月以后等我照旧。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2: 好，集队，
3: 集队，
4: 系集队。
2: 哎，汪浩常你好啊，早晨，汪浩常。
3: Hello， 早晨，早晨。
2: 系啦，咁我哋继续咧就喺呢个香港射手会嗰度咧，就同阿汪浩常咧就研究一下呢个射击嘅运动呢、這个
3: IPS
2: 系啦，点样玩嘅咧？咁上一集咧，阿汪浩常又讲咧，原来呢一个项目咧就已经入咗学校啦。嗱，讲多少少啊，一阵间先讲你嘅小朋友啊。你见到譬如啲无论系啲家长带啲小朋友上嚟学啦，又或者你入到学校，当小朋友接触咗射击呢个运动之后，你见到啲咩唔同咧，或者学到啲乜嘢咧？
3: 其实上次都讲啦，最紧要的第一样嘢就系、是、佢有个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个枪牌喺个 wing 处里边，佢识得点样用枪，佢又尊重呢个运动器材，呢个第一样嘢先。变咗佢会每一样嘢佢做嘅时候都会认真啲嘅，因为你俾个名誉佢，喂，你系一个有牌嘅射手，
2: 嗯，
3: 啊，支枪喺你身度，支枪系武器嚟嘅。提咗佢呢样嘢之后咧，好明显见到好多小朋友都会咧。如果骨都直啲嘅，你話俾我聽，喂，我喺度我唔會玩噶，喺個靶場裏邊，我係一個合格嘅射手，我唔係小朋友嚟噶啦。我成日同我哋講，我唔理你幾多歲，支槍都唔知你幾多歲嘅，總之你開槍佢就會發射噶啦、啊。你手指一喐佢就開槍噶啦。咁、
2: 嗯、
3: 所以咧，每個小朋友嚟到咧，佢都知道，喂，我自己拎住一支武器喺呢度，我一定要變成一個大人咁樣。咁、
2: 嗯、
3: 好明顯見到小朋友咧有個改變嘅，就係、是、佢每一次嚟到咧都認真啲嘅，啊，同埋好留意周嘅情況。其實我好唔中意小朋友咧，去到邊度咧都揸住個手機望住佢喺度打機嘅啫。咁但係嚟到呢度咧，好多小朋友都放低佢手機。
2: 哎呀，
3: 係啦，就喺度開始咧，留意周圍情況。因為我俾佢聽喺個靶場裏邊，就算得一個人開槍都好啦，嗰、那個人隨時佢會出錯嘅。
2: 嗯。
3: 而你唔理佢咧，佢出錯嘅時候，你唔識走避咧，你就好蝕底啦。所以每個人咧喺靶場裏邊咧都要留意射手嘅動態啊，更加喺呢度。可能十個人開始玩，你可能得一次機會俾你開槍嘅啫，但你有九次嘅機會觀察，所以我教小朋友我就話，但人哋打緊嘅時候，唔該你睇下人哋點樣做，做得啱做得錯嘅地方可以學習，亦都可以提防自己冇做錯，呢、這個就係俾小朋友一個訓練。
4: 嗯，但我想知蜗牛Sir咧用啱啱嗰个语气好冷淡地讲啊，定系话晒即系中小学生或者啲小学生你都即系可爱啲系啊，
2: 定系变咗搞笑版？
4: 系啊，定其实你不嬲都系一个，即系或者调翻转讲啊，因为始终都系牵涉一啲同气枪有关嘅嘢，都系需要严肃地去讲嘅咧。
3: 当要入少少气啦，咁但系呢度得意嘅，我呢个身份咧，我就唔系会长，我系校长嚟嘅。
2: 哦，
3: 啊，即系会对住小朋友，譬如八九岁嘅小朋友咧，我会介绍佢咧，我系蜗牛校长。
2: 哦，
3: 啊，咁佢哋见到校长嘅身份咧，佢哋会肃然起敬一啲嘅。
2: 哦，
3: 咁当然啦，喺呢度我哋好多有人廿几个教练，啊，教练就系老师咯。
2: 嗯，
3: 啊，咁佢哋就会分到咯。哦，原来咧校长佢嚟到咧。大家表現就要好少少啦。咁對我嚟講好辛苦㗎，因為我大細路嚟咋嘛，我都想玩的。咁但係你要蹲呢個款話俾佢聽，哇唔准玩㗎，大家其實我心到你嘅鬼鬼好想同佢一齊玩，但係冇辦法奈何，你要個身份俾佢哋知道有一個人喺呢度會觀察住你哋，會監察住你哋嘅成績。
2: 系
3: 啊，咁、那、嗰个就系我嘅工作咯。
2: 系喂嗱，咁我即系以家长嘅身份去问下你啊，因为咧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咧，好似啊头先阿汪浩常所讲咧，正正就面对紧呢啲问题啦。好多时咧，啲小朋友佢系打机啦，攞住个手机唔肯放低啦，咁啊专注力啊越嚟越差啦。咁好啦，我哋作为家长，如果俾小朋友嚟玩射击，其中一样嘢系咪真系可以？令到佢哋嘅專注力提升翻，唔好下下淨係望手機，同埋可以集中啲咧。
3: 嗯，其實咁樣講好得意啊！我成日都覺得打機都好好訓練到專注力嘅。
5: 以下係一則特別天氣報告：一號戒備信號已於晚上8:40發出。重複一次， 一号戒备信号已于晚上8:40发出。
3: 问题就是打机对住部机器，射击运动对住靶都好啦，里边你都要对住 RO， 即系 Wings Officer， 你要同佢沟通嘅，所以系个专注力摆咗里边之后咧，你可以对住啲靶好专注，因为每一次 walk through 之后，你都要如实咁样运用翻你自己嘅计划做翻出嚟。问题就系当有问题出现嘅时候，或者你啲争拗嘅时候，你自己要同 RO 沟通。
2: 哦，
3: 咁呢个就反而系对小朋友个益处就系、增加咗佢哋嘅沟通能力，同埋好多小朋友我唔敢同人讲嘢。但喺 Wings 里边咧冇办法嘅，你一定要同 RO 沟通啊！佢同你讲个口令，你俾翻佢嘅反应，甚至乎有问题发生嘅时候，你点样 present 俾 RO 听？你发生啲咩问题？你面对紧啲乜嘢？咁呢个亦都系对小朋友嘅训练嚟嘅。
2: 好啦，第二个家长最关心嘅咧就系而家阿波牛 Sir， 你见到香港嘅小朋友咧，譬如打比赛啊，甚至乎喺国际赛嗰个成绩啊，嗰、那个技术水平系点嘅咧？
3: 其实好得意噶，亦都好自豪讲话俾讲俾大家听。香港嚟讲喺实用射击嘅 SNL， 我哋叫气枪组别咧，所有嘅世界冠军差唔多九成都喺香港诞生。
2: 吓、啊，唔好意思，我下一声大
3: 得滞。
2: 但系点解会咁劲咧？香港？
3: 因为香港发展到好耐噶啦，廿几年噶啦。而气枪嘅发展喺香港好成熟嘅。
2: 系、
3: 因为喺当然啦，气枪喺世界各地都有得玩嘅。咁但係單單喺香港個地理環境咧，我哋好中意打 IPSC， 但係咧用氣槍又方便好多，所以香港個發展咧比較快啲，比較快啲同埋比較成熟啲。咁而家廿幾年嚟，香港亦都好多槍會做多咗功夫，令到香港嘅射手有多機會去出國比賽，更加攞到好嘅成績。
4: 我想問個問題，氣槍嘅比賽會唔會都有團體賽嘅咧？即係因為小朋友另外一個想佢哋訓練嘅就係嗰個團體合作性噶嘛，即係例如你射得好，但係我射得差，咁然後累咗成 team 人輸，會唔會有呢啲形式嘅比賽喺入邊？
6: 即係一個 range 入邊。

0: 哦，世界冠軍有咩獎品嘅？
1: 獎牌一個咯，
2: 獎牌一個，
0: 同埋榮譽咯，係嘛？
1: 最緊要係個榮譽個 honor 咯，對，即係對佢哋嚟講，因為你接觸到世界最頂層嘅射手嚇，要同我哋一齊比拼。而攞到個成績係其實對佢哋好鼓舞嘅。
3: 團體賽個玩法即係好似啱啱阿蝸牛 Sir 講四個人一組嗰種，咁係你打完計分，我打完計分，佢打完計分，然後就一齊個計啊？定係其實之間都有啲合作嘅咧？
1: 啱啱講咁樣咯，每個人就獨立計分，之後將啲分加埋。
3: 哦。
1: 嚇、啊，咁我哋四個人裏邊加高分嗰三位就攞佢哋成績，同、哦、其他 region 其他地區嘅賽隊去比拼。
3: 嗯。
1: 啊，最後得出嘅結果。咁、啊、就係咁計分。
3: 咁會唔會有出現過嗰啲一個女全家嘅狀況？
4: 周時有啦，係嘛？
1: 嗰、那個唔計咯。
3: 哦，係喎、啊，嗰、哦、個計頭三個。哦，
1: 兩個女全家就慘㗎啦。
3: 哦。

0: 哋睇奧運咧，咁佢有射擊項目啦，咁啊攞真槍去玩啦，又有咩標靶嗰啲咁樣樣噶嘛。好啦，如果譬如玩呢啲氣槍玩得叻嘅，其實有冇幫助或者哦原來兩個唔同嘅梯隊嚟嘅，咁會唔會話哦我喺呢啲射擊比賽氣槍玩得好好嘅，我就可以真係去玩真槍啊，甚至乎代表香港隊啊，有冇呢個機會，關唔關事嘅？
1: 而家其實好鼓舞，就係未來嘅奧運項目咧，都有開始有啲我哋叫做奧運嘅示範項目，都開始有 IBSC 項目噶啦。
0: 哦，
1: 亦都係個國際趨勢，就係會用氣槍去完成呢件事。係啊，因為當然好多國家都知道有真槍，都有真槍嘅，咁但係個管制好麻煩嘅。大家每個市民都有真槍，對佢嚟講係一個壓力嚟嘅。咁而佢哋好鼓舞。亦都推廣氣槍運動，所以我哋見到收到少少消息啦，就係奧運嘅射擊項目裏面嘅我哋叫示範項目咧，開始都有我哋氣槍項目 IPSC 可以去做，咁當然對大家都要繼續努力去爭取啦。
2: 會唔會多咗好多真槍槍手，反而啊，不如咁我嚟玩 IPSC 啦，
1: 都有嘅喎、有啲真槍嘅射手，就算係打 IPSC 嘅都好咧，有時練習都用氣槍練習嘅。我见好多都会嚟我哋会度玩
3: 嘅。阿汪牛Sir咧有玩过真枪系嘛？
1: 我有嘅。
3: 个分别系
1: 真枪重啲 ，recoil 大啲。同埋真枪好得意嘅，喺我感觉里面真枪多数都系室外玩嘅。咁我人比较懒嘅。我又中意冷气嘅。所以对我嚟讲，真枪系一个好好嘅活动，因为对体能训练好好嘅。咁但係當然，亦都體能訓練意味住咩？等於辛苦咯。
2: 但我記得之前啦，咪前啦，問過阿蝸牛啦，就講話啊，會唔會有啲學校啊，即係入學校嘅時候嗰啲槍啊，究竟輕定重咧？你話有啲校長係喂要俾翻啲重量，有翻重量啲嘅槍械嘅喎。
1: 哦，係啊，好得意嘅個經歷就係我哋去嗰間學校咧，係一啲佢叫肌肉萎縮症嘅寄宿學校嚟嘅。咁、那個校長誒識得我哋之後咧，就覺得呢個運動對佢啲小朋友咧就比較有幫助。咁我同佢研究，咁我哋不如係揾個教練去教佢哋玩啦，一齊。譬如有時我哋有啲比賽，有啲小型嘅比賽，叫佢哋參與下啦咁樣。咁嗰啲小朋友好開心嘅，即係佢哋可以開始玩槍，甚至乎咧坐輪椅嘅。咁但係好得意嘅經歷就係咧，我同校長商量嘅時候，我見佢哋啲肌肉比較少啲啦，因為開始萎縮。咁我

0: 我整啲輕啲嘅槍啊，出架輕啲啊 ，recoil 輕啲俾佢哋，等佢哋試下感受下射擊啦。咁啊，校長反而係話俾我聽唔需要，我想要啲重啲嘅槍，出架大啲、重啲 ，recoil 大啲，因為佢想訓練佢嘅肌肉。
1: 嗯，
0: 反而咧估唔到咧，玩咗一年之後咧，佢哋真係明顯進步啊！
1: 哦，
0: 佢哋揸槍啦、開槍啦，同埋佢哋運動神經咧都有明顯進步，係快咗、靈活咗。
1: 嗯、
0: 所以咧，好鼓舞話俾我哋聽咧，原來呢個射擊運動咧，對呢啲小朋友嚟講幫助好大嘅。
2: 嗱，咁啊，即係訓練外邊嘅人咧，咁啊講咗好多啦。咁啊講下蝸牛 Sir 啦，因為咧今日咧我哋嚟做訪問嗰陣咧，我就見到蝸牛 Sir 就真係同一位小朋友咧就入嚟嘅喎。嗰、那個小朋友係
0: 我仔嚟嘅。
2: 哦，咁你都細細個俾佢玩嘅咯，係嘛？
0: 佢七歲喺度開始玩啦。啊，唔係啊，佢開第一槍係四歲。
2: 係。
0: 係啊，佢四五歲就開始，我整咗啲好細嘅槍俾佢喺度試下玩。係，咁佢幾有興趣嘅，可能耳濡目染，即係佢見到爸爸喺個窗户裏邊。
3: 佢冇驚，
0: 佢冇驚，佢冇驚。佢每日都練習咁樣，佢聽慣咗啦嘛。就算唔係我開槍到呢度好多人練習，因為每一晚都起碼有四五十人。
2: 四五十人啊！哇，開 party 嗰啲可以。
0: 每一晚都係咁樣啊，所以佢慣咗人多，亦都慣咗槍聲㗎啦。咁佢翻到嚟開始七歲幾開始，我就俾佢正式。俾一條腰帶佢，俾一支槍佢，開始正式訓練。
3: 就係咁腰帶啦嘛。但係喺個過程當中咧，開始教佢啦。咁佢又係咪好受教咧？
0: 我嘅經驗就係話俾我聽，我教我小朋友任何嘢，佢都唔中意嘅。
1: 係啊，我明啊，明啊，
0: 係咪？大家
2: 唔好沮喪，唔好沮喪，蝸牛 Sir，
4: 你校長嚟嘅喎，
0: 更加教唔到自己小朋友嘅。即係好多嘢，你可以同佢溝通，你可以陪佢一齊玩，但你要做教練。我會好怒氣，因為我會對佢要求高啲，而佢亦都未必俾到嗰個反應我，亦都佢會覺得，喂，我阿爸爸點解你突然間咁嚴格，係咪？所以喺度教佢嘅時候，我都交俾教練做嘅。但係當然我係從中喺側邊陪住佢。哦，你訓練完之後，我同你檢討，同你一齊分享心得，冇問題嘅。但係正式落場教嘅時候，我會揾個教練跟住佢，唔係我自己做嘅。
2: 嗯，但係你自己本身係一個點樣嘅爸爸嘅咧？
0: 咪陪佢一齊玩咯，成日俾阿媽鬧又唔係鬧個仔啊，鬧我噶嘛，
1: 俾阿媽嘅
0: 鬧
1: 個
0: 仔
1: 咯，俾阿媽直頭頭出嚟講佢喎，係啊，
2: 係喂，咁會唔會話兩父子因為呢個槍啦，或者訓練呢個射擊多咗好多話題，甚至乎你將一啲人生道理都演化咗攞槍嚟到做比喻咧？
0: 會噶，其實我好開心佢中意玩槍嘅，即係佢有兩個大興趣，一個車，一個槍。咁而槍對佢嚟講就係同我一齊溝通嘅橋梁嚟噶。我哋講好多嘢嘅時候都係圍繞住槍嘅。尤其是譬如佢，喂，你要考試要温書，同玩槍一樣啊。你玩槍，佢自己識整槍，佢自己識命聽佢嘅裝備點樣清潔，點樣維護裝備，佢自己全部都佢自己做啊。教曬佢點樣做啊，我就同考試一樣。喂，我教曬呢啲嘢，你自己温書啊，你自己温，自己做，自己做練習，同打槍一樣。尤其是打槍嘅時候。有 stage 擺喺度，要你 walk through 同佢温習，其實係一模一樣嘅。
2: 哦，
0: 我哋會咁解釋俾佢聽咯。我同我仔傾，喂，你未 walk through 就有考試，
2: 做唔到喎。呢個比喻，
3: 佢係咪代入代先？佢明嘅，
0: 佢明嘅，但係佢懶啊嘛。所有小朋友都係噶啦，你要鼓勵佢咯，你同佢一齊做咯。咁喺度好嘅，我同佢一齊練槍。其實槍要練習，其實好基本嘅嘢，大家一齊做嘅。捉槍練習又好，做啲簡單嘅體能訓練都好，我都同佢左右企埋一齊做嘅。咁你温書嘅時候，當然好多係佢嗰啲嘢咁鬼深，我都唔好識。係咁阿媽做得多，但係我多數都喺身邊陪住佢一齊做。
2: 哦，
0: 咁佢就會開心啲咯。
3: 咁我想問下阿媽咧，有冇有即係你有槍啫，你用槍同我仔溝通啫。阿媽又會唔會借一齊玩啦、啊、咁樣，咁佢有啲話題啦咁樣。
2: 咁樣
3: 雞蛋啊嘛，煮嘢食。
0: 十幾廿年前，阿媽就即係當時係我女朋友啦，咁啊同佢玩啦，咁我就梗係會親自落場教佢啦。
2: 你咪就真係扮阿 Leslie 嗰啲姿勢啊，槍王嗰啲姿勢就吸引咗老婆啊。
0: 當你一做得唔啱就鬧，跟住就黑面，跟住佢就嬲，佢就以後都唔。玩好彩，佢以後都唔玩到，佢咪以後都唔俾我玩。
2: 哦、
0: 如果唔係就大鑊啦。所以我成日我深深體會一樣嘢就係、是，你身邊嘅朋友又好，親人都好，你可以陪佢一齊玩，但你唔好教佢。
2: 係、
0: 我自己有個心態，你教佢，佢就會唔開心。因為你教佢，你就對佢有要求，你想好啲，但係對佢嚟講，你就係、是、你做咩對我咁惡？
3: 咁、所以出自你手嘅應該就係啲中學生啦，係咪
0: 好多中學生都係，亦、都而家好多都大過咗咯，十八九歲又有，甚至乎我如果我初你講緊初教嘅時候，有啲廿零三十歲嘅都四五十歲噶啦，咁有啲好多嘅隊員都喺呢度出咗好多世界冠軍， 好多都係我教出嚟嘅。
2: 哦，喂，咁啊，即係家長第三個最concern嘅嘢咧，就係即係資源啦、啊嗯。好啦，咁啊，即係門檻，我譬如打 pickleball 就買塊拍啊，買對鞋啊。好啦，咁槍可能啲家長都會諗，喂，會唔會使好多錢㗎、啊？咁我見到你成年都 BB 彈，即係。嗰、那個花費上面或者要去投放嗰個資金方面啊，大約個 range 係點樣樣嘅咧？
0: 好得意嘅，嗱，我廿幾年前開始玩，我第一支槍正式改槍一支運動器材叫 waste gun， 我使咗30,000+，廿幾年前，
2: 係
0: 30,000+，係買翻嚟嘅，唔係一支槍，係幾件零件，仲要裝唔到嘅，
2: 係
0: 我要自己命聽，自己改裝，自己砌落去先賺到。喺嗰陣時，我已經同自己講啦，哇！呢啲運動邊有人玩㗎？使幾萬蚊都仲未開到一槍，係咪？咁我就好著意去坊間揾一啲適合嘅器材去完成呢件事。咁而家廿幾年之後，我發覺原來呢槍咧幾百蚊嘅啫，嗰、
2: 哦
0: 那個操作係一模一樣嘅，
2: 係
0: 好近似真槍㗎啦。咁、
2: 啊、
0: 我哋用嗰啲槍嚟練習，更加咧個門檻會低好多。咁而家一條 bell 加一支槍，可能你成身嘅裝備3,000-4,000到啦。
2: 哦，
0: 就已經好好噶啦，即係可以去打個比賽，亦都做到。亦都我好多時嚟到呢度玩嘅新朋友，我都同佢講，好多人都中意話玩槍，梗係改噶啦，梗係要勁噶啦咁樣。但係喺呢度我好得意嘅，我就話俾我就同所有人分享，我就你係新人，你攞支原裝嘅槍玩住先，爛嗰樣換嗰樣整嗰樣，唔好換一支改曬嘅槍翻嚟，因為你未必控制得到。亦都更加都係佢壞咗嘅時候，你唔知點處理。
2: 嗯，
0: 喺呢度我 theory 就係我話俾你聽，你買支原裝槍，你一路練習，佢爛嘅時候，你換嘅爛嘅零件，你就知道佢有啲咩會對壞損耗，有啲咩你要改裝，慢慢 upgrade 上去，
2: 哦、
0: 對你嚟講係最好嘅成長嚟嘅，同支槍一齊成長。
2: 嗯，咁嗰啲 gas 啊、BB 彈嗰啲就都係冇咩特別噶啦，
0: 幾廿蚊咯。
2: 嗯，
0: 幾廿蚊包彈一支氣，即係100蚊鬆啲就可以開始玩。咁當然一包彈玩好耐嘅，就4,000粒，有排打噶啦。反而係 gas 咧，如果你唔識入咧，一路入落個彈入到一路流翻出嚟。咁好得意噶，我哋有啲器材咧，我係俾專俾小朋友用嘅。有啲教生咧，有個架擺隻彈架落去，擺支 gas 落去咧，就冇咁易漏氣。
2: 係
0: 啊，咁啲架咧就會比較容易啲俾啲8-9歲嘅小朋友控制，因為畢竟 gas 係危險噶。因為佢係一啲液態氣，液態氣嚟嘅，佢漏出嚟咧。其實有時會灼傷皮膚嘅，咁呢啲我會留意嘅，咁我就會整一啲器材俾佢，啲工具俾佢哋，令到啲小朋友用嘅時候咧安全好多。
2: 嗯，哇，即係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啊嘛。
1: 又想買嘢啊嘛？
2: 冇，正所謂屎波價差多啊！我哋呢啲啊，今日咧又同阿蝸牛 Sir 咧傾到呢度先，咁啊下星期咧就同阿蝸牛 Sir 再講落去啊。
0: Okay,
2: 拜拜，蝸牛 Sir。
0: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预计由今晚8:00至明晚8:00，广东东部沿海有大雨至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红霞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带来的影响，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铁广州局表示，受到红霞影响，听日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内发现7支同案件同类型的针。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00至到明日凌晨1:00，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1:00至到清晨6:00，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在晚上8:40发出，在晚上9: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10公里，即是在北纬19.5度、东经12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晚和明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明日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

0: 场活动。随住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明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日后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7: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像，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6: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蕭叔叔很久之前跟大家講過，我們所謂的 cam， 我們英文可以怎麼講，很多時候我們可以用 cringe， he's a bit cringy， he's a bit cringe， C-R-I-N-G-E， 或者 he's a bit awkward， 也可以 A-W-K-W-A-R-D。 最近在社交媒體看到有人問，不是問蕭叔叔，但是看到有人問，那我就答嘴了。他就問怎样可以友善地跟人说你好钳呢？原句呢是再粗俗一点，是电台又不好意思说。怎样好友善地跟人说呢？我们说好钳呢，很多时候呢其实是说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呢是令到人不太舒服啦，古古怪怪啦，可能会不适当的时候说一些不适当的东西。那个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呢跟人 connect 的能力呢是比较差的。俾我可能會點講咯，I love your，I love係 幾時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開場白嚟。I love man, I love your unique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people。好中意你嗰個咧，好獨特嘅同人溝通、同人去 interact 嗰個方式。OK， 留意 unique 呢個字咧，我哋喺如果英式英文口語都成日都用到咧，係攞嚟講一啲婉轉地講一啲自己唔係特別中意嘅嘢。譬如 ，he has a unique style of cooking。OK， 佢煮嘢食嗰個方式係非常之獨特嘅。咁唔係一定係讚，有時咧係想串人咧，或者講啊，我唔中意呢個 style， 你可以婉轉地咁講。I love your unique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It's very refreshing。同人哋好唔同嘅，所以我感覺上啦，好耳目一新咁樣 ，refreshing 我哋好耳目一新。咁呢個係我可能會好友善地同人講你好 cam 嘅方式。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0: 手下留情。

0: 好，唔该晒蜗牛 Sir 啊，即系令我哋啊对于呢个枪射击啊，
1: 系啦，
0: 有一个新体验啊吓，咁啊系咪仲有一集噶？
1: 系冇错，仲有一集啦，
0: 系啊，仲有一集有高手登场啊！
1: 喂，嗰集讲到佢喊啊，
0: 系咪啊？同埋高手登场啊，
1: 高手登场啊，
0: 系啊，真正嘅高手啊，而家在民间啊，真系
1: 冇错啦，
0: 系啦，咁啊留意下个星期啦，咁亦都系一个暑假咧，大家可以去考虑学下嘅一个活动啦。咁啊呢排咧我哋都讲紧暑假，咁啊嗱，我哋今时今日呢一代嘅家长咧，其实就好多嘢安排嘅，即係譬如呢，我哋嗰日揸車返公司同阿一哥讲，嘩条街即係譬如朝头早隧道要冇咁塞咁样，係咪啲人飞晒呢，咁旅行啊、游学团啊、交流团啊、上火星啊、学呢样嗰样啊，即係好多嘢嘅。但我哋以前细个系咪咁嘅呢，即係你哋两个系咪咁啊？
1: 我記得嗱，我細我屋企咧比較冇話一定逼我要學乜學乜嘅，我細個比較 free 啲嘅，即係冇咁多什麼又要去琴棋書畫樣樣精嘅，咁純粹係我個人自己喜歡想學乜就學乜，咁我其實細個都學好多嘢㗎，係，例如學棒球啦，
0: 嚇，
1: 我學過棒球㗎，真係神咁早走去打棒球，然之後就仲好記得打完棒球會去邊度咧，就去九龍城食嘢，
0: 係喎，因為喺九龍仔打，
1: 係啊係啊係喺上面打，咁然之後又學過去踩 roller 啦，
0: 係，
1: 跟住學功夫啦，
0: 學唔學得識嘅嗰啲嘢。
1: 我全部都学识嘅，唔精啫，系啦，即系周身都冇张力就系呢啲啦。咁但系嗰阵时仲有学过我仲学过打功夫啦，头先就听我讲啦。另外就系游水又学过咩咧？其实学过好多奇奇怪跆拳道、空手道咯，
0: 系
1: 基本上咧强身健体嘅嘢我都要学噶。因为我细个好弱噶，我细个系好易病嗰啲嚟噶，咁所以阿妈有时咧就会想我去学一啲学嘢嘅话咧，就学啲即系体能上嘅嘢咯，同埋玩三项铁人咯。
0: 吓、哦，系学噶要
1: 比赛噶，其实要上少少堂噶，因为咧你唔操咧，你玩唔到三项铁人噶。三项铁人系比普通正常运动更高阶、更强度。你谂下，游水即刻去踩单车，踩完单车落车立刻跑步。
0: 你几多岁去玩啊？嗰阵时，
1: 我嗰阵时好似都系十一二岁嘅，
2: 但系系你自己举手话想玩定系？
1: 都唔系嘅，通常都系阿妈阿爸唔会自己举手啊。通常小朋友都话 佢睇戏啦咁样。但系通常阿爸阿妈阿爸就你识晒咁多样嘢，不你试下啦咁。咁咪试下咯。我仲记得我有曾经试过一两次，唔记得咩原因走咗去体院训练嘅。你谂下入到体院训练，
0: 咁劲啊你？
1: 系劲噶嗰阵时，跟住走咗。
0: 后来发生咩事咧？
1: 后来就比完赛就
0: 因为乜嘢耽误咗你呢个运动员嘅生涯咧？
1: 主要系懒咯，跟住就因为太过攰啦，咁我就冇再玩落去啦。咁跟住自打后之后冇啊，都系简简单单游水咯。通常咧以前暑假跨啲嘅，游水系真系七日咁滞嘅，系一至日你都会安排晒有时间就摄去练水咯。
0: 哦，
1: 系啊，咁所以其实嗰啲暑假系除咗游水，其实游完水你冇嘢好做噶啦，你咁攰咯。
0: 都系食下嘢啊，
1: 系啊。
0: 去以前泳池，即系以前啦，而家我而家就比较少啦。以前呢啲公立泳池通常有个少少嘅 canteen 定系唔知咩？
1: 而家嗰啲唔知噶，吓唔知。而家嗰啲学生系唔知以前泳池系有 canteen 噶。
0: 系啊，食鸡髀嘛，系啊，因为游完水好肚饿噶嘛。
1: 同埋系 set 喺泳池入边，
0: 冇错，
1: 小食部噶嘛。
0: 系啊，以前系有餐蛋面食噶嘛。
1: 而家冇啦，
0: 而家即系一个都冇啊嘛。
1: 而家好似冇啦，真系冇。
0: 我好似冇见过，我记得以前维园系有噶，好多年之前，讲真三四十年前啦。
1: 而家有嘅餐廳都喺外面。

0: 面咯，即系窄外
1: 面，同埋佢系变咗一间餐厅，
0: 系啦，
1: 即系可能系叫餸食饭嗰啲餐厅，即系佢系唔知
0: 食小菜，
1: 租咗个运动场隔篱有个地方做间酒楼咁样样嗰啲咯，
0: 系好怀念以前真系有小食，
1: 系啊，因为咧游以前嘅即系去学游水啦，咁我哋都唔好明白究竟要学游水嚟做乜噶嘛，咁我就为咗食嘅啫，咁啊知道因为。好似系摩利臣山游泳池，以前系有小食部嘅。咁、游完水有嘢食，咪就系一个最大嘅诱因，肯去学游水咯。
0: 系有鸡髀，
1: 讲完噶啦，系啊。咁啊，一哥咧，暑假系点嘅咧？
2: 我怀疑嗱，即系而家咁样谂翻啦，即系我觉得我屋企应该系用一个最低嘅限度嘅一个怪兽家长。
1: 系，
2: 因为平时嗱，即系以前提过，我逢细个小学嘅时候咧，就系、是。一放暑假七月八月咧，基本上都系喺福建嘅。
1: 系
2: 咁咧，我即系换言之，九月到六月咧，都系喺香港。
0: 系
2: 咁喺香港咧，我系一个兴趣班都冇嘅。
1: 系
2: 即系冇嗰啲咩又要琴棋书画啊，又要运动啊，基本上都冇嘅。咁我思疑系咩咧？就系、是、因为香港嗰个学费太贵啊，咁屋企负担唔到啦。咁、但系翻到去福建咧，就可以用一个相对地叫做平啲嘅价钱，揾到一啲嘅教练啊或者老师噶。咁所以一翻到去咧，我阿爸系已经帮我安排好晒咧，一三五系学英文啦，二四咧就学画画，就系、是、嗰个 miss 咧就系朝头早十点教到晏昼一点钟嘅。
1: 系。
2: 咁啊，上嚟屋企教，即系可能唔知边个亲戚介绍喺即系附近读嗰啲师范大学啊、艺术大学嘅嗰啲，有啲姐姐介绍就上嚟教我同细佬，就
1: 系
2: 一三五英文，二四就系画画。咁然后咧下昼咧，
1: 我睇唔出
2: 瞓醒之后咧，三四点就去游水，游到六点，基本上成个一至五题敷晒咁样噶。
1: 哦，系啊，
2: 系啦，咁啊去到后尾慢慢有一年咧，就直情帮我报埋咧，唔知佢哋嗰啲中学定唔知。啊，應該係中學定啊，應該都係仲係小學嚟嘅，小學嗰啲暑期班啊，
1: 係
2: 真係去人哋即係內地嗰位嗰啲朋友仔嘅學校嗰度上堂噶，即係朝頭早八點幾打冷鐘咁，然後上堂有小息，然後就一路翻到下晝四點幾咯，即係暑假係包到凸凸冚嘅，因為我老豆覺得。画画同埋英文系好紧要嘅，因为首先我细个英文，
1: 咦，从来冇见过你画画，同埋从来冇听过你讲英文过一个。
2: 我有讲过一下英文嘅，例如同四台同三台嘅同事打招呼，哦、oh, ，you first，you first 都有嘅。
1: 或者系听完啦，阿萧叔叔之后，我哋用港式英语讲
2: 翻。game boy 咁但系画画咧，系因为细个啲字。即寫字，其實去到而家寫字都好差。咁我老豆覺得咧，與其你學練字咧，係冇用嘅，
1: 係
2: 不如學畫畫，因為佢覺得由頭到尾都係個揸筆嘅姿勢同埋點樣發力。當你識畫一個好靚嘅完美圓形咧。你就可以寫字寫得好靚啦！
0: 我真係冇呢個諗法喎，呢個概念真係衝擊咗我頭腦。
1: 我亦都證實咗係錯嘅，
2: 唔係我因為一哥手老豆係錯嘅，
1: 佢手指都
0: 核突㗎，
1: 佢手指梗係直情
2: 核突啦，離譜添啦！有時我睇唔到自己寫咩添，所以本身懷疑自己可以做醫生嘅。咁但係咁當然畫畫都唔得嘅咁樣。咁但係我諗 train 咗有兩三年嘅暑假都係咁樣，又會幫我報下啲班啊，直情去學校報。咁所以去到我上個星期提啦，就去到中學嘅。或者升中嗰年嘅暑假就因为妇女会已经有嗰啲暑期班，咁老豆就冇再帮我安排啦。咁去到中二、中三就因为有拍拖啊，开始控制唔到我啊，咁我就自己就暑咗去玩咯。但系早期都会安排好晒，究竟暑期做啲咩？就系朝头早上堂，下昼游水；朝头早上堂，下昼游水咁样
1: 得闲
2: 噶，系啊，因为觉得唔可以浪费噶，即系一定要有啲嘢学习同埋去叫做俾佢唔好即。佢個 concept 係暑假一放鬆咗咧，去到九月開學咧就
1: 鬆散啦，
2: 係啦，立唔翻你，咁所以就要保持你即係上堂嘅嗰個狀態咁樣咯。
1: 哇！
0: 你咁樣講起咧，我記得我暑假仲有一個活動係我好中意嘅，就係童軍嘅活動。
1: 哦，你有參加童軍嘅？
0: 係啊，我係童軍，我好細個已經做童軍
1: 嘅。
0: 跟住咧，我記得以前咧暑假咧有一個嘅童軍活動咧，就係去露營，三日兩夜露營。但又唔知点解咧，永远咧佢哋拣啲日子都系七月十四嘅，啲人就咧话不停喺个 cam 入边咧就讲鬼故啊，又话吓吓你未出发前又话好惊好惊，但系嗰种嘅快乐咧系你会见到一班朋友柴娃娃可以唔喺屋企不受管束。喺個 cam 入面 cam 室入面咧，係玩得盡興。
1: 哦，
0: 我亦都係因為嗰一次嘅快樂露營咧，而賠上咗2000多蚊電話費。
1: 哎呀，點解啊？
0: 因为嗰阵时咧就即系同个女仔倾得太快乐，就唔记得咗有电话费呢回事，同埋以前咧因为有心连心嘅，
2: 哦系系，
0: 心连心都俾我打爆埋。
2: 其实2000多元唔难打爆
0: 嘅。嗰阵时嘅年代咁细个，阿妈唔 expect 你要交2000多元电话费，唔系我交嘛，我阿妈交。我好记得嗰一单嘢咧，就系咧过几个月之后，我阿妈有一日攞住张单，直情问啊电信公司攞张单有埋电话号码，呢个电话系边个嘅？
1: 死证啊！呢啲
0: 系啊，冇得兜啦，
1: 咁都系俾噶啦。
0: 咁就系啦，和盘托出成件事讲晒俾佢听，点解？
1: 又叻仔
0: 系啦，冇啦，即系闹得好劲啦，叻仔我老豆讲啫，可能。所以嗰阵时咧就真系几享受。喂，可以唔喺屋企？去露营是每年一次
1: 的。哇，你们真是多姿多彩，我完全不是这样的。究竟是怎样呢？真是年代不同啊，今时今日这个年代和你们的年代已经不同了，我那个年代还不同啊。他与沙里躺，令沙滩搭配热汤，仿佛正气放，我的手心也流汗，高温怎去挡？

里躺，令肌肤干了有汗，拘束松了绑，我的思想已摇荡，他于心里闯。

0: 哥哥嘅 Hot Summer 咁啊，对于小弟嚟讲咧，以前嘅嗱，应该讲小学先啦，因为中学就截然不同啦，因为大个咗就即系自己出街啊，去打篮球咁啊，呢个就后话啦。其实咧，我即系谂翻喺小学嘅暑假咧，我系近乎冇嘢做噶。嗱，首先咧，我阿妈咧就由于觉得喂。我已经由升即系由九月啦，凑你哋凑到六七月，朝头早六点几起身整早餐你食，你暑假你俾我唞下啦。咁所以咧，同埋以前冇咁多 program 嘅，咁所以咧，我同我细佬咧，大部分成个暑假咧，特别系小学时间咧，都系喺屋企度过。嗱，屋企都有做嘅。首先咧，当年嘅电视台大台咧，佢会安排特别多嘅暑期嘅卡通片咧。佢朝头早咧，我记得咧，以前咧，佢做完香港早晨咧，佢就好似会重播430穿梭机嘅。咁但系咧，佢到暑假咧，佢会多咗啲嘢嘅。佢就唔单止系重播，佢会加多一两套新嘅卡通片，即系预咗你啲小朋友唔使翻学咧，就可以朝头早起身睇电视嘅。
1: 其实呢一个 pattern 咧，我记得直至到去我中学就冇咗啦，因为咧我以前都系电视精嚟噶嘛。咁我记得我以前咧就嗱，我唔系430穿梭机啦，我以前系闪电传真机，跟住咧后面就播咩咧？勇者王，紧接就播超。

0: 魔神英雄传、啊、我记得是呢啲 pattern 嘅，跟住就小魔女 Doremi， 因为佢平衡翻男仔同女仔嗰个卡通片嗰个质素，系啦，所以我记得系咁样一路顺住落咗，落到四点半咯。一路啲卡通片就好多嘢睇。
1: 系 啊， 啊，好啦，咁有咩做呢？嗱，大部分时间我就喺屋企啦，咁啊同细佬玩啦，咁啊砌下模型啊，打下胶啊，嗌下胶啊，咁会多咗一啲活动嘅，譬如平时，譬如翻学。咁我阿媽都會即係一個禮拜可能有一兩日咧，就約下啲即係同學仔爸爸媽媽媽媽啦，主要媽媽團打麻雀咁樣噶嘛。咁、以前就唔關我事啊嘛，咁咪去打麻雀，我翻緊學啊嘛。咁暑假咧呢、這個活動咧，其實對我哋嚟講係幾有趣嘅，就因為我可以跟埋阿媽去打麻雀，就可以同另外嗰啲麻雀腳嘅哥哥姐姐玩啦。咁啲活動係包括咗咩呢？其實你問我呢，我而家覺得係幾懷念嘅，包括咗瘋狂地玩大富翁啦，即係係鑽研地玩大富翁啊。第二呢就係、瘋狂地去玩去捉棋啦，即係我仲記得嗰時呢就去睇嗰啲棋譜啊，即係嗰啲殘局啊，咩居三咩平四咩馬咩進二嗰啲呢，係唔係嗰啲，唔係香港小姐嗰啲啊，
0: 即係我諗大記錄
1: 係棋嘅譜，
0: 依依你個棋譜好靚。
1: 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咧，由於咧，我哋其中即係我媽其中一隻麻雀腳嘅其中個女咧，佢就係喺跑馬地嘅一間學校嗰度讀嘅。咁暑假咧嗰間學校咧就歡迎你哋啲小朋友咧就入去佢哋個操場度玩嘅。咁、所以其中一個活動咧，我就係其實仲要嗰間係女校嚟㗎嚇，係啦。咁跑馬地一間有邊一間女校，大家都應該知㗎啦。咁我哋就可以咧喺嗰段時間咧，即係譬如晏晝一點至六點嗰啲時間咧，我就可以同嗰啲哥哥姐姐咪入去嗰間學校個操場度打下籃球啊，跑下步啊，咁我覺得已經幾開心噶。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由嗰陣時開始咧，我就迷上咗玩電腦遊戲啦。因為嗰個哥哥咧就比我哋大四五年嘅，咁佢嗰陣時已經好中意玩一啲而家聲稱為 RPG 嘅電腦遊戲啊，譬如咧。有一个已经绝咗种噶啦，叫做 Ultima 嘅，大家如果上网 search 系一个即系备组级，但系已经冇再出噶啦。Ultima 嘅一二三四五六咧，其实我都玩过。咁以前就系好开心，就去到嗰个哥哥屋企，即系用佢嗰部唔知 VGA 定 SVGA 嗰部咁嘅 mon， 然后就大家就。即係因為佢係策略遊戲嚟嘅，有啲都要解謎啊，又要儲升 level 啊嗰啲咁樣啦。咁喺度玩一個晏晝就好開心㗎啦。咁由於可以去佢屋企打機啊嘛，咁所以我咪期待我媽去打麻雀，咪慫恿佢多啲，你打多啲麻雀啦，我就可以去嗰個朋友仔屋企嗰度打下機，玩下大富翁。咁我哋個暑假咧就係咁樣度過，即係好間唔中，可能兩三年會有一次旅行，咁就係簡單，唔知去菲律賓，咁去北京就係、是。几年有一次，咁然后咧就系咁样，你又嗰阵时唔识得谂嘅，即系点解咁平淡啊？好似冇乜嘢搞啊！咁但系又发现啊，几好啊，唔使早起身 hea 下，难得可以喺屋企，又唔使做功课，睇下电视，阿妈又冇藉口话你唔好睇电视啦，我就喺度放题咁样睇，几开心、啊。
0: 你都算系幸福噶啦，因为咧嗱麻雀咧，我阿妈都好中意啦。咁然之后咧，我记得我细个咧都系去嗱，我自己而家就 O K 好中意啦。但我记得我细个系痛苦噶。你啊好幸福嘅，屋企有小朋友玩嘛？我去亲啲屋企冇小朋友嘅、我就真系由晏昼两点钟坐到凌晨三四点噶，跟住咧
1: 三四点啊，
0: 直情要过夜嘅。
1: 卅几圈啊，
0: 喺嗰度啊，睇你喺嗰度瞓住先啦，眼瞓嘅瞓啦，嗰度就自己喺度瞓咯，瞓完我仲未打完啊，好想翻屋企啊，未啊就快啦咁样，通常都系咁嘅玩法嘅。但系另外头先你讲咧，有一个都系我好记得嘅，就系、是、暑假去旅行。通常暑假阿爸阿媽先有時間可以帶埋你去玩遠行啊，叫做真係遠行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啊，去下啲咩澳洲啊，唔同地方。
1: 哇！你真係幸福
0: 啊！係啊，去因為我老豆潛水啊，所以細個就會跟佢去潛水團。係係。跟住去下咩？
2: 我老豆都潛水，
0: 我老豆都潛水。唔同玩法啊！
3: 所以暑假冇理過我。
0: 咁而嗰陣時係去下旅行，但我最記得係咩呢？以前好興 Game Gear。
1: 系
0: Game Gear 嗰啲游戏机啊，手提游戏机啊，最第一代仲早过 Game Boy 之前啊。跟住咧，我记得就系啲表兄弟姊妹围埋一齐打超音鼠啊，
1: 即系 Sonic 啊嘛。
0: Sonic 系啦，呢啲画面咧，先至系真正我嗰阵时暑假嘅童年回忆。
1: 系啊。 阿一哥，
2: 唔係，所以咧，即係嗱，都係嗰句啦。小弟睇好多嗰啲育兒專家，即係最近又有一個派別出嚟，係話咩咧？就係因為即係我哋即係下一代咧比較多，好多時哦，好細個已經去好多地方旅行啊，或者好多嘢，
1: 所以大個唔想
2: 去，或者禮拜六日啲阿爸阿媽同佢塞滿曬啲行程，哦，又去可能唔知邊度玩，又離島，又去 pay house 又成咧，令到佢哋嘅滿足感咧係越嚟越提升啊。所以反而好似我哋以前咁咧，唔知做啲咩嘢一日咧。
1: 嗰種
2: 延遲滿足咧，令到佢大個嘅時候咧，會習慣一啲叫無聊嘅時空咧，先至更加有一種嘅成就感同滿足感喺度咯。所以而家有時候我禮拜六日喺屋企攤，我都同自己講，其實我延遲滿足緊我兩個小朋友嘅咋。我唔系懒，我延迟满足。
0: 佢大个就话：我老豆好中意潜水啊！
1: 冇嘅呢个我。
2: 我其实系觉得偶然俾两兄弟或者即如果屋企有兄弟姊妹，你真系无无聊聊喺屋企 hea 一日咧，
1: 系
2: 系好好玩噶。
1: 喂，细
2: 个系觉得好玩，你大个唔明。但系细个就系咁样过咗啲时间，
1: 都
2: 系噶。
1: 老实讲，啲感情都系咁样培养出嚟噶。即系譬如我同我细佬，虽然即系大个咗就冇咁熟啦，咁但系即系都会谂翻起细个，咪就系放暑假嗰段日子喺屋企砌下模型、闹下交，咁就咁样过咗去噶啦。
2: 系，同埋你谂翻起你人生第一次去旅行，就系因为细个冇得去旅行，你人生第一次到你大个，你先明白。哎哟，
1: 去旅行、啊、
2: 飞机系咁样。咁又係另一種體驗嚟嘅。
1: 好啦，咁啊，大家各自有大家嘅安排啦，一陣返嚟呢，聽下我哋每一家人嘅信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要在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是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今个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国泰又话正密切留意红霞对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几日的航班好可能会有调整或者取消。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二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葵涌医院公布，医院新大楼住院病人服务将于下星期一起分阶段搬迁至新主座大楼和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标志着新大楼全面启用，公立医院的精神科治疗服务迈向新的里程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4点，升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54美元，卖出4,050.2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九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10公里，即是北纬19.5度、东经12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晚同听朝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受到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听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听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

0: 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到时烈风区的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同佢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听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4: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3: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5: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4: 好霸道嘅总裁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彪爷，
7: 事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8: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9: 彪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
10: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咁啊世界杯正式完结啦！如果要用4隻字嚟形容今届嘅世界杯，霎时之间都有好多嘅选择，但系有一个系一定正确嘅，就系偷偷摸摸啦。原因好简单，今年睇世界杯好多时都系偷偷摸摸起身偷睇世界杯嘅，食零食唔敢食得大声啲，见到入球又唔敢大声咁欢呼，个原因就系惊嘈醒水水。点不知就是啱啱过去的星期日朝头早，就是这个季军战英格兰对法国那一场，无啦啦我看到一半的时候，听到房入面有水水的喊声、哦、哎呀，原来是因为瞓醒的时候见不到爸爸，怕起上来就喊了。当刻我得两个选择的啫，一是入房哄下水水睡觉，一是就继续看波不理他。当然啦，小弟作为一个尽责的老豆，找到第三条路，就是带阿水水同我一起睇波啊！嗱，听咗咁耐，老豆老豆老老豆，大家都知道我不嬲都有个愿望，就是同小朋友一起睇波噶。咁但是可惜的是，彪彪人相对地斯文，对于啲运动啊、踢波啊、睇波啊，好似冇咩兴趣。咁唔知性格相反嘅水水，会唔会经过呢场季军战之后，开始对睇波有兴趣，大个仲同老豆一起踢波呢？
11: 你话 hello，
12: hello 爸爸，
11: 唔系 hello 爸爸，系 hello 阿童。 睇落堂睇紧乜嘢？
12: 睇紧乜嘢？嗱，我哋而家录音时间咧就系星期日嘅朝头早，我哋而家喺度睇紧世界杯。嗱，我哋而家个时间咧就系法国同埋呢个嘅英格兰咧3-4啊，即系差几分钟啦。
11: 我爸爸
12: 嗰个唔系爸爸，爸爸喺你隔篱。咦，系你今朝瞓醒系咪喊啊？
11: 系。
12: 点解瞓醒喊啊？系咪因为爸爸唔喺隔篱你就喊啊？
11: 系。
12: 嗯，好啦好啦，咁我哋继续睇波啦，好唔好？
11: 好。
12: 好唔好睇啊？睇波波好唔好睇啊？
11: 好睇。嗰个咩？
12: 嗰个叫比灵咸。
11: 比灵咸
12: 咩？系啦，比灵咸啱啱换咗出嚟，好唔好啊？
11: 波做乜嘢？
12: 佢哋喺度踢紧波咯，将个波要踢入个网入边。哎呀，比灵咸真系入波啊！哎呀哎呀哎呀，有冇入波啊？哎呀，冇入波啊！刺唔刺激啊？
11: 刺激，刺激。
12: 系踢。你哥哥唔中意睇足球，咁你要唔要去踢波啊？
11: 嘉臣做乜嘢？
12: 嘉臣哥哥仲瞓紧觉咯。
11: 嘉臣冇瞓觉咯。
12: 佢仲瞓紧觉咩？冇瞓觉。嘉臣仲瞓紧觉啊。
11: 妈妈。
12: 咁你要唔要同我一齐踢波啊？
11: 嗰个爸爸。
12: 嗰个唔系，嗰个都系侧边，但系佢嗰个唔系爸爸，唔系侧边就系爸爸，大佬。咁你。爸爸带你去踢波好唔好啊？
11: 好。
12: 哦，踢女子足球好唔好啊？
11: 好。
12: 好啦好啦，
11: 嗰个爸爸
12: 系啊，都话嗰个唔系爸爸咯，唔系扎，唔系扎边就系爸爸，你真系
11: 扎边爸爸，
12: 扎边就系爸爸。
11: 系
12: 咁你今晚呢个嘅西班牙对阿根廷，你支持边个啊？
11: 阿根廷，
12: 你支持阿根廷啊？
11: 系
12: 唔得啊，唔可以支持阿根廷，你要同我一齐支持西班牙，知唔知？西班牙系西班牙，耶耶耶咁样，
11: 耶耶耶。
12: 不过今晚爸爸去朋友家睇波，所以你就同公公瞓觉好冇？
11: 好。
12: 嗯，好啦，你话拜拜阿童。
11: 拜拜。

0: 老豆老老豆之迪巴与 Hira。
1: 今个星期咧，我哋就同阿女去咗第三次嘅跳舞堂啦。
2: 都系唔成功分嚟嘅。
1: 系啦，冇错，又一次失败嘅例子啦。阿女今次咧就系我带，咁我谂住，我应该点啦？其实咧，开头上堂嘅时候咧，阿女系有少少已经系揽实到女噶啦。咁后屘咧 ，Hira 就有啲觉得，都睇下同学仔玩緊咩啦，咁我就不停引佢睇啦睇啦，最后呢阿女呢係成功做到一次 Miss 想佢做嘅嘢嘅，但係 Miss 呢喺阿女下面嘅时候就同我讲咗句说话，不如你照叫妈咪入嚟先啦，好似爸爸好渣咁。
2: 老师话下次都试下咁，佢话爸爸喺度呢佢就做到少少嗰啲需要做嘅动作啦。
1: 因为其实阿女需要跳飞机，咁但係呢我唔知道你平时上堂佢有冇做啦，咁但係我係令到

0: 咁啊，倾下倾下过程当中，原来佢同我女咧系嚟紧间学校系一样嘅，系同校，大家都系下午校嘅学生。但系我就问，咦，咁咪有机会做同学咯？咁佢话唔系啊，我哋转啊，我哋转第二间学校啊？点解啊？因为佢话佢想转上午校、啊。
1: 系啊，因为佢话佢个女要瞓晏觉，跟住我哋就谂下，我哋个女好晏先起身，同埋我哋都主张翻下昼班咧，唔使话上昼班落堂又要去学嘢嗰啲，又好似太攰咁咯。
0: 系啊，因为你都知咧，平均我哋个女咧瞓觉嘅时间系几点咧？就系夜晚12点至到2点嘅时间啦。咁所以咧，通常大家瞓觉清干嘅时候咧，佢先系最活跃嘅时候咯。咁而喺个过程当中咧，我哋其实又谂啊，究竟咁夜瞓系咪好？好咧，咁但系呢个家长咧就问咗一句说话，咁你个女几点起身？
1: 系我哋个女10点起身咯。
0: 哇，咁好嘅咁样，因为佢话原来佢个女好早瞓，系好早起身。作为一个都市人嚟讲咧，早起身系最难嘅，夜瞓系最容易嘅。咁所以喺个过程当中，佢就好羡慕啊！你个女可以瞓到10点11点。
1: 系，但我哋个女又夜瞓咧，我哋已经好早的佢入房咧，佢都系。要玩到嗰啲时间先瞓咯。
0: 系，其实我本身有纠结嘅，因为大部分嘅家长都同我讲唔得噶，一定要翻上昼班，下昼班唔得噶。吓，我都系下昼班噶，我细个读书。
1: 同埋最主要系佢嘅作息时间，咁你翻上昼班好似又可能好辛苦。或者要时间 turn 咯，
0: 系啊，我女嗰啲时间咪就系夜晚睇美股咯，可以。咁所以喺个过程当中倾偈咧，我哋就啊互相了解咗，原来有啲小朋友系适合要翻上昼班，但我都几可肯定我女其实系适合翻下昼班嘅。不过我唔知道啊，究竟下昼班有冇中间有冇时间俾佢瞓晏觉咧，我都唔知道。
1: 应该唔知喎，有冇得瞓晏觉啊？你
0: 如果家长要特登话要翻上昼班瞓晏觉，我估下昼班系冇瞓晏觉嘅时间嘅。
1: 可能系咯，我都唔识啊，我都未翻过 M 班。
0: 系啊，好快啦！我哋距离9月1号仲有一个月多少少嘅时间。
1: 啊，咁快佢要翻学啦？
0: 系啊，不如我哋谂下今晚点样令佢瞓觉仲好啦。
1: 唉，佢仲咁晏瞓咗晏觉，平日唔瞓晏觉噶嘛。
0: 而家几点啊？差唔多10点啦。我哋得佢入房瞓啦，要。

0: 你系边个？
1: 拜拜。
2: 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咦？屋企发生咩事啊？点解有咁大个箧塞满晒啲嘢喺度嘅？边个架个箧？
2: 我嘅。
0: 你去边啊？你走啦？
2: 我去英国啦。
0: 你去英国？国国国国国国国？你去英国做咩啊？
2: 去短宣。
0: 可唔可以解释下系咩事啊？
2: 我同教会机构去英国短宣。
0: 哦，咁你负责啲咩啊？
2: 唱歌打鼓咁样啦。
0: 哦，咦？呢次啊，系咪刘曼头啊？史上啊，离开屋企最长嘅时间呢？
2: 都唔系。
0: 试过有咁长时间咩？
2: 有。
0: 边次啊？
2: 去美国咯。
0: 唔系啊，你自己一个而家。
2: 你都唔系咁样问。
0: 我而家问你啊，系咪你自己一个离开屋企最长嘅时间啊？
2: 系啊。
0: 同咩人去噶？有啲咩人？有冇人照顾你噶？
2: 有啲导师同埋朋友。
0: 吓、啊，即系阿全会有好长时间见唔到你。
2: 系啊。
0: 你会挂住我噶？
2: 都可能会嘅。
0: 你估我会唔会挂住你呢？
2: 我估你唔会挂住我。
0: 刘泡泡，你估我会挂住你家姐呢？
1: 你爸唔挂住咯。
0: 刘曼头，你咁大个女第一次一个人离乡别井，
2: 都唔系第一次啦。
0: 但你去咁长时间，阿曼头妈，你心情点啊？
3: 咁我对曼头有信心，佢会好好照顾自己嘅，唔似得佢阿爸咁。
0: 即系咩意思啊？
3: 我谂佢照顾自己嘅能力高过你啩。
0: 好啦，咁不如呢，我哋而家呢就解构下，究竟啊刘曼头啊，你个 keep 入面有啲乜嘢呢？可唔可以讲下你会带啲咩过去呢？
2: 都系嗰啲衫裤鞋袜日用品咁样咯。
0: 哦，你有冇带遮过去啊？
2: 有啊。
0: 点解带遮过去啊？
2: 嗰边成日落雨嘅，你唔知啊？
0: 哦，系，好似系英国成日落雨噶，系啊。咁啊，仲有带啲咩呢？
2: 带零食啦。
0: 请问阿曼头妈呢，你用咗几长时间呢去帮佢执呢个行李呢？
3: 哦，咁包包又一齐帮手，我哋三个一齐执嘅。不过你好似冇帮过手。
1: 系啊，你咩都冇做。
0: 我有份俾钱啊，买咗个咩防盗袋啊。
2: 你还咗钱未？
3: 好似未，系我买过。
0: 系咩？几钱啊？哦，好啦，听日俾翻你啊。
2: 咁你有咩贡献啊？
0: 我听日车你去机场咯。
2: 就系咁咋？
0: 我会好挂住你咯。
2: 哇，多谢晒。
0: 喂，你咁啊，讲下你嘅心情先啦，你紧唔紧张啊
2: ？OK 啦。
0: 点解啊？好紧张嗱，因为咧呢个啊要好好记住，系人生咧你第一次咧离开屋企咁耐，去自己去一个你当系旅行又好啦，去一个 trip 又好啦，爸爸要好大个先可以自己去到噶，你而家13岁就可以自己去咯。
2: 其实我考到大把呢啲 trip。
0: 系咩？点解你唔去嘅？
2: 因为唔想去。
0: 哦，但系今次你又去，好乖吓、啊。咁你今次大约会喺英国留几耐啊？
2: 2个礼拜。
0: 哦，咁好啦，爸爸，咁考下你对于英国嘅认识啊。
2: 唔使啦。
0: 英国喺边个州噶？刘包包。
1: 欧洲。
0: 吓、
1: 啊？欧洲。
0: 头先你系问咗你阿妈先噶。好啦，咁刘曼头，请问你知唔知啊？坐飞机要坐几耐先去到英国呢？
2: 14个钟。
0: 哇，14个钟啊！你自己搞唔搞得掂啊？
2: 得啦，我觉得你搞唔掂啦。如果你去嘅话，
0: 我咧呢几日咧不断咧就问佢得唔得噶，女你 OK 噶？佢系咁都话得噶，得噶啦咁样啊，好似觉得我好烦咁啊。
2: 咁啊真系好烦啊嘛！
0: 喺呢10几日当中啊，咁你嗰啲起居飲食啊，有冇人照顾你噶？
2: 有。
0: 咁但系嗰啲譬如洗衫啊，嗰啲你识唔识搞呢？
2: 啊，有人教噶。
0: 请问你识唔识用洗衣机呢？
2: 你识咩？
3: 你好似结婚之后有冇用过洗衣机啊？
0: 你个屋企嗰部
3: 系啊，
0: 我负责帮手整噶，即系你平时有啲咩漏水啊，个洗衣机塞咗啊嗰啲咧，就通常都系我整噶。
3: 你好似结咗婚之后系一次洗衣机都冇用过，然后屋企个主食炉你都好似冇开。
0: 有啊，平时我夜晚煲翻嘢。

0: 你好似结婚之后有冇用过洗衣机啊？
1: 你个屋企嗰部？
0: 系啊，
1: 我负责帮手整嘅，即系你平时有啲咩漏水啊，个洗衣机塞咗啊嗰啲咧，就通常都系我整嘅。
0: 你好似结咗婚之后系一次洗衣机都冇用过，然后屋企个主食炉你都好似冇开。
1: 有啊，平时我夜晚煲翻诶热啲汤饮噶。
0: 多谢晒，你睇你先知系大少。
1: 平时啊，屋企嗰啲吸地啊、倒垃圾啊、
2: 垃圾都唔系你
1: 维修啊，
3: 都唔系你
2: 都系你整嘅。
1: 咩啊！我有嘢都吸地噶，你嗰次讲过噶嘛？我成日三更半夜喺度吸地啊嘛。
3: 嗰时都自己吸地啊？
0: 你无端端吸啫嘛？
1: 咩叫无端端吸？无端端吸唔系吸地咩？喂，我哋唔好讲呢样嘢先。而家讲紧啦，呢个刘家近年最大单嘅一单嘢就系刘曼头自己啊出国啊咁大件事啊。仲有咩阿妈有冇啲咩即系提醒你啲咩叮咛你啲乜嘢啊？
3: 小心唔好俾人偷嘢。
1: 佢讲咗几多次啊？即系提醒你啲咩叮咛你啲乜嘢啊？
3: 小心唔好俾人偷嘢。
1: 佢讲咗几多次啊？
3: 好多次。
1: 我咧有冇讲啊？馒头，小心啲你个银包啊！记住喺闹市当中唔好乱咁举高部手机影相啊！仲有啊，嗰啲钱啊要代搵啊！
3: 你讲乜同妈咪讲嗰句一模一样啊？
1: 系啊，咁阿爸阿妈就梗系提醒你啲咩？仲有提醒个女啲乜嘢？
0: 带齐啲嘢啦，执齐啲嘢啦，小心啲，
1: 同埋唔好自己一个人行散咗啊！知唔知啊？
3: 知啦。
1: 仲有啊，阿全啊，如果 message 你嗰阵啊，要复翻我啊，知唔知啊？我会好担心你噶。
3: 你都唔会，
1: 我会担心你。我次次啊都系问你啊，譬如啊，你睇完戏啊，出完街啊，我都系我问你啊，翻咗屋企未？你先答我噶，系咪啊？
3: 你喺度扮担心啫嘛。
1: 我点会扮担心？我真系担心。
3: 一啲好奇怪嘅时间，突然间喺度问我做紧咩？
1: 请问咩时间问系最好咧？
3: 咩时间都冇问。
1: 你唔好嘈啊！而家唔系问你啊，
3: 佢讲得都几啱嘅。总之唔好啲奇怪时间啦。上次我喺度同人玩个 board game 嘅时候，你突然间 send 个 WhatsApp 俾我。
1: 我问你咩啊？
3: 问我做紧咩啊？
1: 咁啊系啊，咁我都想关心下你做咩嘛。我点知你几时得闲啫？
3: 都唔得闲睇戏。
1: 吓，咁我今次你去英国，咁我几时 message 你最好啊？
3: 总之有时间就揾你啦。
1: 你肯定唔会揾我啦，刘曼头。你平时都唔会主动啦揾我噶，除咗系问我咩叫我买啲嘢啊，可唔可以帮我买啲嘢噶咋？你其他时间系唔会揾我噶。
3: 都去咗英国唔使买俾我，咁我咪唔使揾你啦。
1: 阿全，除咗开部车俾你，同埋买嘢俾你之外，请问佢仲有咩功能嘅咧？
3: 咦，我有啊。
1: 咩啊？
3: 我突然间发现漏咗买 cereal 啊。
1: 咩叫 cereal 啊？
3: 我平时食嗰只咧老虎盒嗰个咧。
1: 嗰啲麦片吓，咁有好嘢咯。
0: 你快啲去啦！超级市场仲有半个钟生，你而家快啲去行啦！
1: 真噶，喂，我而家录紧音，我而家喺度。
3: 你快啲去啦！
1: 你食少一日啦，大包粟米。
3: 你去啊！
0: 我咧嗰个大 size、中 size， 你买中 size 啦，买埋个大 size 翻嚟都要食。
1: 咩叫中 size？ 咩叫大 size 啊？
3: 你识睇，你去到就知噶啦，快啲啦！
0: 影相翻嚟俾我哋睇啦 ，Go
3: Go！
1: 吓，你听日走咯喎！啊！我而家应该同你哋有一种即系临别依依啊，大家倾下偈啊。
3: 你买咗之后先算啦。
1: 大家交换下，譬如你对我个睇法。
3: 你买咗之后先算啦。
1: 我对你个睇法啦，咁样样。咁你去英国咁多日。
3: 买咗之后先算。
1: 嗱，我一阵一定会去买。好啦，最后一个问题问你啦，你会唔会挂住阿全啫？
3: 都可能会嘅。
1: 你会唔会挂住阿妈？
3: 都会嘅。
1: 会唔会挂住阿妹啊？
3: 会。
1: 哇！你最中肯系答阿妹，答阿全答得好唔中肯吓。你知唔知爸爸而家又怀住一种依依不舍嘅心情啊？
3: 你都冇嘅。
1: 我有，我唔做俾你睇啫嘛。
3: 咁而家做啊？
1: 做咗啦。
3: 我依家都唔依依不舍。
1: 准备一二三。
4: 馒头包包提醒你。
1: 阿女，你记住啊，去到第二啲地方出入小心啲，千祈咧就唔好周围去，自己唔好行甩咗，跟住啲手机唔好成日攞出嚟啲钱代搵啲，跟住咧平时留意住啲银包有冇打开啊，嗰啲背囊冇打开啊，记住到时到后一就报到翻屋企，知唔知啊？
3: 知啊。
1: 你声几敷衍啊！阿全会好挂住你噶，刘曼头。
3: 买啦！
1: 阿全会好挂住你噶。
3: 我其实咧应该送机先讲啦，而家去买啦，拜拜。
1: 估唔到刘曼头喺上机之前，佢叫我做嘅嘢都系差遣我出去买嘢。好啦，我而家去买啦，拜拜。
3: 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天文台考虑听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广东东部沿海将有大雨至暴雨。陈茂波说，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详细新闻内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今晚和听朝与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天文台会考虑听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表示，会持续评估在听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
2: 一号戒备信号在下午8:40发出，在下午9: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的预测，红霞会在星期五晚及星期六早上与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星期六的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星期六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的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星期六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六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和届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比较偏西的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星期六晚较后的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1: 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要在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是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今个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号或之前完

0: 程旅程。国泰又话正密切留意红霞对香港嘅潜在影响，未来几日嘅航班好可能会有调整或者取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广东东部沿海将有大雨至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铁广州局表示，听日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卢子清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气旋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在广东珠海至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到红霞影响，直至听晚八点，预计广东东部沿海、台湾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广东协助指导。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专题视像会议，同多个部门联合会商，研判热带气旋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重点工作。会商指出，红霞预计会为华南、江南地区带来严重风雨，相关地区江河湖库底水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落实防汛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确保指挥体系高效畅顺，要强化海上防风，组织船舶回港，安排渔船人员和海上平台作业人员上岸，并要强化工程调度，落实超标准洪水应急抢险和下游人员转移方案，预备抢险物料和设备，确保及时有效处置险情。水利部组织专题会商指出，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个别城市可能发生内涝，广东梅州、韶关、河源和江西赣州、吉安等地山区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督促指导相关水利部门和管理机构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监测预报，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统筹加强城市外洪内涝防御，全力抵御外洪进城，严防城市内涝风险。交通方面，国铁广州局表示，受到红霞影响，听日起广东省内的高速普速列车将会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提醒旅客透过铁路12306网站等查询最新消息。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北京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周济，以及港澳办副主任张冬梅和龙蓉都有参加座谈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对接国际标准具品牌效应，而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认为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任浩峰报道。
2: 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支持内地企业经香港走出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协助国家标准走出去，香港亦都可以发挥作用。他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提到，本港背靠祖国，联通内外，作为国际城市，和国际标准完全对接，获本港认证的产品，外地都会认同。
3: 以标准来讲，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一定是和国际完全对标的，这个也是人家对我们的信心所在，这个也是我们的品牌。譬如一些内地的企业或者内地的产品，它来到香港，經過香港的檢測認證，符合這裡的標準，其實他出到去呢，人家是認同的。我還記得呢，我們去到中東的時候跟他們談開，只要是香港批的東西，其實他們就批了， 而且咧有個品牌效應喺度嘅。
2: 陳茂波話：喺國家標準下，內地有唔少優質產品，應該被世界認識。本港可以幫助將國家標準拓展開去。本港發展局有進行相關工作。

0: 內地亦都好認同香港嘅工作。
1: 國標咧有唔少係相當好嘅，譬如以鋼鐵為例咧，一啲超強鋼嘅鋼鐵，其實個喺國際上係最領先添。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可以助力國標咧出海去到其他地方。發展局我哋亦都做咗呢個工作，內地咧亦都好認同呢個工作。換句話講，內地嘅好嘅產品亦都可以通過咁樣做嘅時候，被世界更加認識。佢嘅創科、佢嘅技術喺國際上嘅認可程度同埋能見度咧，都係因為我哋咧呢一個將佢轉化同埋對接咧得到提升嘅。所以咧，除咗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之外咧，我可以話咧，我哋都仲係一個超級轉換器嚟嘅喺呢方面。
0: 談及本港經濟，陳茂波話：零售銷售已經連續13個月按年上升，餐飲業面對較大挑戰，但亦都已經穩定落嚟。特區政府會幫助業界升級轉型，又話中東戰事影響到供應鏈，預計本港下半年通脹會上升，但總體可控。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贸发局表示，为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未来六至九个月会在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在美国的办事处亦会调拨多些资源到秘鲁、巴西等南美洲国家。贸发局亦都进行架构重组，根据不同产业范畴设立推行六大产业群组，提升内部营运效率，更全面支援企业。林汉山报道。
3: 成立60周年的香港贸易发展局推行两项优化措施，包括优化架构和优化资源。优化资源方面，贸发局现时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涵盖中国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和非洲等主要城市，未来会开拓新市场商机，例如中亚、中东、北非等高增长市场。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的时候说，环球经济重心逐步转向新兴市场，贸发局会在北非、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南美洲和中亚的办事处亦都会增加资源。
4: 我们决定了在埃及是设立一个顾问办事处，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希望呢在6-9个月内呢就设立。咁呢一个呢是新增的办事处，我哋而家有51个写字楼，我哋唔会关闭任何一个写字楼，但係我哋会资源调配，例如美国我哋会有啲资源呢抌落去南美洲，好似秘鲁啊、巴西啊啲咁嘅地方。喺中亚，喺阿鲁木图，而家我哋已经有个办事处㗎啦，嗰个呢就会增加资源，令到佢可以中亚五国去服务。
3: 优化架构方面，贸发局原本有两个副总裁，分别负责展览业务和全球办事处的事务。今个月起，根据不同范畴推行六大产业群组的策略，三个助理总裁调任为副总裁，另外会聘请一名副总裁，每人分管一个产业群组。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说，这种模式能够提升营运效率，亦都可以更全面支援企业。
5: 即以前如果你是成衣业的，你走来找 TDC， 可能你要先想想你想参加本地展览定系参加海外嘅咧？但系而家你嚟揾我哋咧，就唔使揾几组人噶啦，你就揾翻我哋呢一组人咧，我哋就会同你分析，譬如你系 fashion design 嘅，你嘅价位系几多，你嘅目标市场喺边度，然之后我哋再去同你制定一个全球你应该点样去做一个 marketing。咁我哋希望咧，用呢一个嘅方式咧，同我哋嘅客咧，唔止做佢哋嘅超级联系人同埋超级增值人，希望可以做埋我哋嘅 super partner。
3: 张淑芬又话：今次架构重组系喺贸发局现行嘅财政资源之下进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荔枝角一间儿童发展中心涉嫌在销售儿童训练课程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一名36岁男董事被捕。海关至今收到21宗举报，涉及家长预缴课程费用一共大约80万。海关表示，涉事中心今个月8号向顾客宣称，由于资金周转问题，将于翌日停业，并会在今个月13号前交代复课和后续安排，但至今仍然未有交代。海关之后陆续收到市民举报，在中心购买预缴的儿童训练课程，由于中心停业，令到课程未能兑现。 海关会继续调查涉案中心停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以及有没有不寻常的销售活动，又呼吁受影响的消费者尽快向海关举报。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实施，消防处表示，在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有效和适用情况下，会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但是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处方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位置，召唤救护车时亦都应该主动告知病人获签发命令。崔慧欣报道。
6: 预设医疗指示法例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执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时候，会因应临终病人意愿，并确认命令有效和适用后，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在检查命令期间仍然会施救，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不会搜寻病人个人物品，以免延误急救。
7: 在新框架底下，我们消防处的人员，无论是消防员或者是救护员，只要我们在现场见到病人有一份适当和有效和适用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进行心肺复苏。换言之，如果你现场不能够确认这份文件的话，我们是会以如有怀疑救人第一这个原则立即进行急救的。但是我们想强调，纵使我们跟从命令而不进行心肺复苏术，但不代表我们停止照顾病人。我们的救护人员仍然会到场提供适切的护理，以及将病人送去最就近的医院的。
6: 他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容易拎到的位置，叫救护车的时候也都应该主动交代病人获签发有关命令。
7: 家属或者报案人，你知病人有这份命令，应该在我们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即时拎出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即刻去核实，不会有延误的。在我们将病人送院的期间，我们都会将这份文件暂时保存，然后去到医院的时候交给医生去检查的。家人或者照顾者其实应该要预先知悉病人是否已经有这份命令，家人之间最好预先的沟通，不会去到临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才有些误会的出现。
6: 处方说已经制定相关指引和操作程序，培训近一万名属员，也都会同医管局协调，确保医院顺利交接。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天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说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嗰阵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都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入境处表示，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在海外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入境处表示，关注相关情况，会加强宣传，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做足准备，留意交通情况及交通规则，切勿疲劳驾驶。陈晓庆报道。
8: 近期接连发生有港人在外地自驾游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准备外游的陈女士说，自驾前会做足准备。
9: 看地图 ,at least 你要知道你要去的地方，跟住你开车之前你即看熟个 map, 大约知道去到哪个街口就怎样行，不是一上架车就想着跟晒个 GPS 这样。
8: 有超过30年驾驶经验的冯先生说，到外地驾驶的时候会揸慢啲，用些少时间熟习路况。
10: 右太和左太之间有时会有些需要时间习惯适应。飞咗去左睇嘅地方，咁你租车，我谂可能熟习咗半小时到，咁就即系揸得慢啲就稳阵啲都 OK。
8: 入境处话，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喺海外国家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有大约150宗相关个案，较旧年同期上升近30%。 入境处总入境事务主任蔡宇飞话，处方好关注相关情况，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要做足准备。
11: 在外地揸车咧，其实有一定的风险，亦都要留意咧唔同嘅事情嘅，譬如话交通规则啦，这个。

0: 路况啦，佢语言文字唔同啦，又或者交通标志咧，其实同香港咧都有所不同，例如左右睇嘅分别啊，行车嘅时候靠左定靠右，又或者唔同嘅交通嘅灯号，佢代表嘅意思咧，呢啲咧系需要喺出发之前咧。要做足準備嘅。
1: 至於早前在日本北海道札幌發生的港人一死三傷交通意外，蔡宇飛說，在收到有關個案求助後，已經即時聯繫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以及中國駐札幌總領事館跟進，亦都已經為家屬加快辦理相關關係證明，方便他們跟進後續事宜，總領事館亦都會在當地提供協助。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项目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通车日期有待公布。港铁已经就兴建屯门南站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崔慧欣报道。
3: 港铁维持目标2030年完成屯门南延线工程，将屯马线由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大约 2.4 公里，兴建两个新车站，包括设在第16区的中途站和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终点站。港铁项目执行主管新界南殷伟明表示，兴建屯门南站的时候要考虑对主要交通干道湖景路带来的影响，也都要克服地下管线改道等挑战，现时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
4: 我们做结构工程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混合模式，会是有部分采用预制件，有些是延长施工的，去令到对社区的影响是减到最低的。关于预制件，我们应用了很多科技的，我们要做一些感应仪啊等等，还有智能技术有效去监控，不单止在厂嘅製成品啦，就算佢一路運落嚟嗰陣時咧，我哋都係會有個監控，確保咧呢啲咁嘅預製件咧嚟到地盤安裝咧係達到呢、這個標準嘅。
3: 殷伟明又话，新车站会采用签考设计，会连接天桥，便利市民出行。
4: 这个湖景路本身咧，佢系好狭长嘅。我哋呢个站咧，我哋会用一个比较签考嘅车站设计嘅。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我哋嘅大堂同埋月台咧，都喺个高架桥上边嘅。屯門南站有三個出口，其中一個出口咧就係接駁一條商場嘅天橋，個做法咧會令到咧周邊嘅市民咧出行會更加方便嘅。我哋用呢個高架橋嘅車站設計咧，我哋可以令到咧用地面嘅空間咧係減少嘅。
3: 至於通車日期，港鐵話有待公布。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为由，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张子欣报道。
5: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6: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5: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预告，将于习近平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说，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持。

0: 能引领作用。中方愿与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天文台考虑听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广东东部沿海将有大雨至暴雨。陈茂波说，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5，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0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20.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标普全球公布美国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是 53.8， 创四个月以来最低，低过预期的 54.3， 受到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至于服务业的 PMI 初值就由6月的 51.2 升至7月的 53.6， 创8个月以来最高，高过预期的 51.5， 部分受到世界杯和节假日的支出带动。而受到服务业扩张刺激，7月份的综合 PMI 初值升至 53.6， 同样都是创了8个月高位。美股的变动不大，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836点，升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9点，升11点。美国运通公布上季的盈利按年升近8%，去到$311,000,000，每股盈利$4.53，高过市场预期的$4.4。期内扣除利息支出之后的收入按年升大概10%，去到$196,400,000，受惠于信用卡会员支出增加9%。公司预计全年度收入将会按年升10%，之前预期增幅介乎9%-10%。公司维持全年$17.3-$17.9的每股盈利预测。翻嚟本港，港股回软，恒生指数失守25,000点，收市报24,963点，跌咗247点，跌幅近1%。主板成交额缩减至近2099亿，较上日下跌10%。科技指数跌1.5%，报4629点。ATMXJ 亦都下跌，阿里巴巴跌咗超过4%，腾讯跌超过2%。地产分类指数跌咗超过2%。资源同埋黄金相关股份受压，金融股就走势分歧。中银香港急升近6%，港交所就跌近2%。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上升1.6%，连升4个星期。 恒生指数累计上升 1.6%， 连升四个星期。至于科技指数就升了 0.1%。 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分析港股表现。
4: 板块轮动之下咧，周初嘅时间重磅嘅传统科技股，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呢啲，仲系做好嘅，对指数嘅成交都有啲帮助。咁另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内地同香港咧，陆续有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招股。咁香港呢边有只中制旭创啦，内地方面有长鑫科技啦，接住落嚟咧就有长江存储，资金都可能会系抽紧咗嘅，都影响住成交啦。另一个最主要就因为恒指升到上去25,000点楼上咧，入市欲亦都唔系太高。升嘅板块里面咧，主要都系一啲比较市值上面比较细嘅股份啦吓。下个礼拜个市况初期都会比较观望啲噶，譬如话美国呢重磅科技继续有业绩啦，联储议息啊，英伦银行啊，日本央行嘅议息啦，咁另外仲有期指结算，大家都系等紧南韩 SK 海力士啦，同埋三星嘅业绩。个市虽然好多因素，咁大家反围会比较观望。下个礼拜恒指，我相信成交都唔会增加住噶啦，都系讲紧2,000零啫。
3: 会唔会话一个咁观望嘅市啦，反而会系一啲比较窄幅上落嘅情况咧？
4: 是啊，始终因素比较多啦，加上人工智能股份呢，除了说个别芯片股是有些人低位呢是买下之外呢，其他那些如果你一路那个沽压都是那么大的话呢，只会就是反弹就沽货，变了成交都少啦。咁而这些股份其实始终对个指数影响有限，个市始终现在就看着呢重磅的平台科技股是不是慢慢喘定。另外如果高息股价就有支撑的，咁恒指呢应该暂时看着24,700都有支持的。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团出访中东，他表示当地近期出现战乱等挑战，保持双方经贸关系可以增进中东对本港的信任。陈茂波说要重视欧美资金来源，同时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正是本港开拓新市场的重点。由任浩峰报道。
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再度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随行的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代表，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中东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多元的经济发展计划，会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以至初创带来商机。中东持续出现紧张地缘政治局势，他形容中东伙伴和中国人一样讲求信任和友谊，本港和当地保持经贸关系大方向不变。
6: 英文有句说话是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 need， 他们遇到挑战，而我们同时间也都继续合作，贸易又好，投资都又好，跟他维持了关系，有合适的项目我们继续做下去，继续支持下去，咁其實佢哋係會因此對我哋更加信任。
5: 陳茂波認為，本港亦都要開拓新資金、新市場，中東同埋東南亞就係重點開拓地方。
6: 東南亞同中東，我哋重點開拓嘅方式有少少唔同。中東咧就係資金，跟住就係一啲產業；東南亞咧就係更多協助我哋內地嘅企業喺東南亞佈局佢嘅產業鏈啊、供應鏈啊，同埋咧鼓勵一啲東南亞、泰國啊嗰啲好嘅公司嚟我哋呢度上市。
5: 陳茂波透露，目前有超過500家公司申请来香港上市，重申会对上市公司的质素把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瑞银证券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具有成本优势，对行业竞争力和商业化潜力都保持乐观，认为中国晶片需要持续发展，亦都要有持续和充分的算力支持。再由任浩峰报道。
5: 瑞银证券中国互联网行业分析师洪伟表示，市场去年已经不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更为相宜的问题，当中涉及到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和公司的研发开支有关，涉及到营运成本和影响毛利率的推离成本。他说和国际同业比较，中国的大模型都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中国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只是海外龙头企业大约10% 品一。洪伟又提到，相关发展亦都存在结构性优势。中国嘅电力费用较低，数据中心嘅配套成本亦都较为便宜。喺定价方面，亦都实现到比较健康嘅毛利水平。长远嚟讲，佢对中国喺人工智能等

0: 大模型的竞争前景和商业化潜力都持乐观取态，但亦都需要中国晶片持续发展，同埋要有持续充分的算力支持。
1: 我觉得中国模型是通过自主的科技创新实现了有结构性的成本优势，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成本优势能长期保持。那瓶颈的话呢，算力现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瓶颈。其实哪怕是应对国内的需求，我相信如果是这个算力能够供给更充足的话，国内的需求都能随着这个能够进一步提升，那更别说是海外的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整体产业链共同进步吧。
0: 他认为中国云端互联网大型企业普遍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投入较为审慎，不认同中国有人工智能泡沫迹象，相信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持续增加，相关投入亦都会逐步递增。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3点，跌咗247点，总成交今日有2098亿7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958点，跌咗8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54元，跌咗6.8仙，阿里巴巴110元，跌4.9，盈富基金25.42元，跌2.6，腾讯434.6元，跌咗10.6，智普1237元，升66元 ，XLE 南方海力士52.74元，跌咗7.76，中芯国际71.35元，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2元，跌咗7.6，华虹宏力149.8元，升4毫，建滔积层板37.72元，跌咗2.9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港金报378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06美元，卖出4065.5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上升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政府统计处招聘统计师，卫生署招聘牙科治疗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政府统计处招聘研究经理，渔农自然护理处招聘兼职临时检控主任，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香港体育馆兼职大委员组长，教育局招聘首席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课程主任、高级语文课程主任、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预科程度的教学助理、半熟练工人、杂工、临时中学学位教师。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6: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新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7: 火烛啊！
8: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7: 楼梯好大烟啊！
8: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0: 艦長，我哋即將進入蟲洞啊！
1: 將飛船調整為時空穿越模式。
0: 收到。
2: 弊啦，艦長，我哋遇到氣流啊！
1: 亂講，喺太空邊度有氣流啊？唔好唔記得，我哋試下快樂嘅任務。
0: 記得嚟緊八月，我哋會有新環節，
2: 要帶啲新鮮感俾聽眾啊！
3: 香港電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 米克、杜文慧、彪爺，
4: 試日快樂，八月帶你時空穿越。
5: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6: 我而家好快乐啊！
5: 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6: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有限通往无限，
11: 现在开拓未来，
12: 未来无限。
13: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4: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是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那个感觉系一流咯。
15: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8: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6: 瑞文，嚟紧八月，谂咗去边度旅行未啊？
17: 西结咪又系嗰几岛，边有咩新意啊？
16: 或者你考虑下呢排好多南极深度旅游，啱晒你带小朋友去见识下。
17: 哇！一睇个价钱啊，我未去过深游入边寒到出嚟添啊！
16: 唔使寒，有条好桥，我揾去过多次南极嘅陈家俊同你深度讲解。
17: 吓、啊，又系陈生？
16: 好啦，开股，我请嚟咗参与极地研究嘅 Jerry 谭建中，拆解下我哋有冇需要去南极旅游。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我胡世杰
17: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8: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仲嚟到7月24日晚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而家咧室外气温30度，湿度71%，所以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嘅。咁一号戒备信号咧，台风咧好似都现正生效，好似台风要嚟紧啦。咁天气夏日炎炎啊，讲啲乜嘢嘢咧？我细个嗰阵，我爸同我讲嘅，佢话海林啊。心静自然凉啊！
1: 呢一招系唔得嘅，
0: 系咪？
1: 我觉得系，
0: 所以我哋应该用思想嚟谂一啲冻啲嘅嘢。
1: 系啊，以前细个最中意塞个头落个雪柜度，系呢个方法咯。
0: 呢个系狗仔好中意玩噶嘛？
1: 系啊，我都系。
0: 咁今日，所以我哋谂住讲啲凉冰冰啲嘅。
1: 今日呢个好凉啊！呢、這个
0: 冰雕制作系咪？呢个我细个咧睇过部电影，我唔记得咗中文叫咩，我叫 Groundhog Day。咁入边咧呢个Bill Murray 嘅角色咧，因为即系太过得闲，因为佢永远塞咗，每日都生存喺同一日，所以佢就不断学依样学样嗰样学弹琴。其中有一样嘢咧，佢做咧就系咧，佢走咗去学冰雕。咁入边咧，电影入边，因为其他嗰啲人咧都系生存喺同一日啊嘛，以为喺同一日嘅，但系其实佢已经过咗唔知几多少万年啦，所以佢咧突然间行过去咧，就攞起一个呢个咁嘅电锯，就突然间可以雕，就系用嗰块冰啊，就一下就雕到一个雕像出嚟。咁咧，我觉得我好 impress 嘅，我觉得呢样嘢哇好犀利。好多年之后咧。竟然俾我亲眼目睹呢件事咧，系真系喺现实生活中做得到嘅。咁咧，所以咧，我就话啊，依一个嘉宾一定要请上嚟，叫佢话俾我哋听，原来咩嚟嘅咧？咁今晚咧，我哋又请咗阿胡庆贤师傅、阿泰神师傅，同埋你个徒弟阿洪宏达、阿达做冰雕，好犀利，点样入行嘅？
2: 最紧要有兴趣啦。對啲冰啊、啲藝術嗰啲嘢有翻咁上下興趣咯，因為我細個都中意畫畫嘅，
0: 係
2: 啊，咁啊好少攞到丙啊、丁啊，全部都係一係甲一係乙，都畫畫幾靚咁啊。後屘入咗做廚師之後咧，咁就後屘就見到有一門手藝叫做冰雕，個師傅咧就問我有冇興趣，我話有啊，我都識畫畫喎，
0: 嗯。
2: 跟住我咪試下咁佢教啲基本嘅嘢之後呢我就自己去摸索啦，啲轉彎位啊，向出定向入啦，啲角位嗰啲要批得好靚啊，嗰啲咁樣
0: 囉。即係返冰雕啦，冇見過你用嘅呢就係、是、一個大電鋸啊，仲有其實仲有啲乜嘢嘅工具㗎，
2: 細作同埋一把平

0: 兩個兵咁啊。
1: 係呢兩個兵，我作俾你睇，作完啲基本嘢，下次你試下咁啊。
2: 即係最初都冇雕塑底嘅，
1: 都冇噶，
2: 係啦，即係中意畫畫，跟住就係冇雕塑底嘅。
1: 佢就係教我得閒攞啲紙畫下，用一張 A4 紙去同一個冰喺裏邊個比例差唔多，畫得嚿紙多咧，咁你喺個冰咧，你就自然有個形象喺度，會點樣去鋸出嚟咯？
2: 咁阿達咧，阿達係咪都係完全冇呢個雕塑底，跟住就走去學冰雕啊？
3: 都係冇。嗰陣時都係好似我師傅所講啊，嗰陣時佢就好似佢嘅師傅咁問佢：，你有冇興趣學啊？咁我就試下咯，我都係咁答佢咯。
0: 即係泰神師傅嚟同你講，阿達過嚟。
3: 係啦，即係嗰陣時就係佢達仔啊，你過嚟睇下啊，我呢啲我以前做嘅冰雕啦，你睇下有冇興趣跟我學啦。咁我望一望，我話又幾靚喎，然之後咪話試下咯，咁樣係啦。
0: 因為泰神師傅你做嗰啲有啲好大型嘅冰雕嚟嘅，即係成個。半個建築物咁樣嘅，
1: 有噶，成十尺高都試過最高。
0: 因為我見到有啲就係、是、譬如話，好得意嘅，佢係有啲就係嗰塊冰就係一佢本身係一個雕塑品啦，但係佢亦都可能係一個即係喺一個晚宴或者宴會承載食物嘅其中一部分嚟喎。
1: 裝生蠔啦，雪酒啦，刺身都有，都會有用到噶。
0: 因為佢譬如我見過你俾我睇過一個咧，就係係裝應該係裝海鮮啦，咁就再雕咗一個好似貝殼定係嘅一個盤咁樣，將啲海鮮裝喺上面，
1: 裝喺個貝殼度，係啦。
0: 咁通常一個作品由設計到成品要幾長時間？
1: 如果鑿開嘅都。是一個鐘頭之內就完成到噶啦，嗰嚿冰。畫草圖就係畫一畫俾個客人睇啦，佢覺得 OK， 咁我就做咯。
0: 但係係咪需要喺冰嘅房入邊啊？定係
1: 室温？室温做噶咋？
0: 喺室温度做。
1: 係啊，因為做完之後咧，就要嗱嗱聲咁啊，擺翻落去-18度啲雪櫃嗰度。太凍嘅地方做咧，嗰嚿冰一鋸落去就會爆嘅。
0: 哦，
1: 系啦，个温差
2: 喺室温，
1: 系啦，温差太大，-18去到4度咧，出出入入，如果你喺最冻嘅地方锯咧，一锯就爆噶啦，成嚿冰散开噶啦。
2: 咁即系喺一个室温嘅环境当中，可以维持几耐呢个工作？
1: 两三个钟，
2: 系啦，两三个钟你一定要摆翻，
1: 一定要摆埋佢噶啦，系啦。如果唔系咧，就会溶晒咯，即系作完都冇晒嗰个外形，所以就要快手作完就摆翻落披萨咁咯。
0: 咁你第一件作品系做乜嘢啊？你记唔记得啊？
1: 雀仔。
0: 雀仔有几大啊？
1: 三分二个人咁高咯，嗰个冰系。
0: 但开始雕冰嗰阵，会唔会觉得困难啊？因为我觉得冰呢个质地唔系好似平时，即系你唔系要净系，好似你讲佢又会，佢又会爆啦，佢又会溶啦。咁系咪要有少少时间你先至可以习惯到嗰、那个？
1: 都要做第三、第四次嗰只雀仔先。望落去真系似只雀仔咯。
0: 阿达咧，
3: 我就做冇几次嘅，即系跟我师傅出去做过三四次咁咯，帮过手系啊。就平时都系俾我睇一啲嘢咯，自己睇下咯。
0: 咁有冇喺屋企攞雪柜啲冰嚟试下啊？
3: 咁啊真系冇，未试过暂时。
2: 系咪平时嗰啲冰同即系嗱原材料啦？即系其实我哋咪后都有讨论过。其实原材料，譬如话做冰雕嘅原材料，同我哋一般见到嘅，即系可能喺雪柜里边嘅冰有咩分别咧？
1: 佢嗰啲系靓啲嘅，因为如果系差啲嘅冰咧，佢中间有个空气咧凝固咗会蒙查查。
0: 啊，系咯，即系我哋平时雪柜嗰啲冰，
1: 嗰啲冰系发好蒙啊嘛。
0: 点解会咁咧？
1: 佢中间凝固嘅时候，啲空气积聚咗喺里边咯。佢如果係做冰啲嗰啲咧，凝固到咁上下咧，會抽走中間啲空氣，就再落水，咁所以咧整出嚟嗰個冰咧會晶瑩剔透啲咯。
0: 因為泰神師傅知啊，我有個朋友做冰噶嘛，咁因為其實好似冰，其實真係冰都分三六九等
2: 嘅，係分好多等
1: 嘅。
0: 最靚嗰啲冰咧，好似係其實嗰啲水嘅雜質唔可以有咁多，
1: 係裏邊啲空氣唔可以多。
0: 咁因為有雜質就會聚空氣。最空氣就會有氣泡，有氣泡嚿冰就唔靚。我就係知咁多嘢。
1: 唔靚嗰啲咧，通常係雪下啲魚啊、菜啊嗰啲就梗係冇所謂啦。幾花都冇所謂。冰啲嗰啲就要係晶瑩剔透啲咯，儘量冇空氣咯。
0: 咁泰神師傅，你有冇？

0: 自個雕嗰啲誒，佢哋話嗰啲咩千年兵啊，即係好似喺冰川作出嚟嗰啲兵。
1: 嗰啲未去過，冇機會去過，因為我工作嘅關係咧，十月開始已經係好忙啦，冇假放啊。如果你十一二月係嗰啲地方最凍嘅地方咧，嗰啲地方嗰啲冰就最靚咯，但係冇機會去到咯。
0: 因為我見過唔知係挪威定係邊度，佢哋就作咗一啲佢哋啲嗰啲即係天然嘅冰啊，話好似烤即係將跟住用個冰嚟做咗一個樂器咁樣啦。咁話天然嘅冰同呢個我哋雪櫃整出嚟嘅冰嗰個烤出嚟嘅聲有少少唔同。
1: 一定唔同啊！天然凍嗰啲係河水啦、啊，周圍啲温度起碼都係-21、22、21、22咁上下咯，因為佢長期都係 keep 住咁凍啊嘛。同香港做出嚟啫，就爭啲噶啦。
0: 我哋讲过用乜嘢工具啊？咁使唔使有啲乜嘢制服啊？或者即系点样冻
1: 咯？一定要有水鞋咯。
0: 啊，水鞋反而唔系手套。
1: 手套都要防护下嘅，但系通常我就薄薄地啦，因为太厚咧，啲关节会好攰啊。如果太厚咧，屈嗰只手指咧，所以通常戴啲薄手套就 OK 噶啦。同埋水鞋就一定防线啦，因为如果线啊好易好容易打亲咁咯。
0: 使唔使戴眼镜啊？
1: 都唔使，我都冇乜呢样，都唔使戴眼镜。
2: 即系喺呢个锯冰嘅过程当中，唔怕啲碎片弹到？
1: 都唔会嘅，知道佢会点走啊嘛。就会避开啲碎片咯。
2: 即系经验丰富底下，定系一初学嘅时候就基本上都已经弹唔到啦。
1: 系初学嗰阵时都会弹到啲。
2: 系啊，即系打就会成日弹到啊。
3: 我会咯，湿晒咯个湿全身咯。我有帮我师傅捧住嗰嚿冰啊嘛，唔俾佢喐啊嘛。咁佢啲冰碎咪系咁向我呢边飞，有时会飞。
2: 所以其实都系要戴眼镜
3: 嘅。眼镜，我本身我都有戴眼镜嘅。就可能你攞电锯喺度锯嘅时候，就可能要戴个耳塞。因为好嘈，
2: 即系譬如做一个大型冰雕咁样啦，即系可能头先阿泰臣师傅讲，去到哇十尺咁高嗰啲咧，其实边一个部分系体力系最辛苦咧？即系譬如用边一个工具系最辛苦？
1: 系攞个钳反低嚿雪，因为一嚿雪咧，正常标准雪咧系300磅一件，有时要反低咗啦，作完再反翻高，即系如果啲位唔靓咧，又要再反翻，即系。重重複複咁樣反高反低，
0: 同埋嗰塊冰係滑噶嘛，即係其實阿達，你點樣捉住嚿冰啊？
3: 就攞個毛巾墊住個底，係啦，佢就唔會跣嚟跣去咯。咁有時可能大嚿得滯咧，你就可能要需要人幫手幫佢即係扶住，咁就會鋸得直，即係開嗰個冰嘅時候。需要用到電鋸嘛，
2: 所以佢嘅先天條件就首先要有翻咁上下大隻先啦，即係300磅係講緊140公斤咁樣噶啦，已經。你冇翻咁上下大隻，你反唔到。
1: 係啊，反唔到噶。
0: 即係呢個都已經有，你要有先天條件。
2: 個入行已經個門檻就已經喺度啦，就係你反得喐嗰個300磅嘅冰。
0: 哦，係喎，即係其實每行都有啲入行門檻。
2: 個入行門檻就係你要翻得喐咯，如果翻唔到。
0: 好多人話，譬如音頻治療師咧，抓住個重撥咧，好似好開心咁樣噶嘛。
2: 你要揸得起先咯。
0: 但係其實咧，真正可以做到療效嘅咧，都要差唔多1kg咁啦。1kg你揸1小時咧，其實都唔係小嘢嘛。即係每一行原來都有個入行門檻。
2: 係咯，跟住泰臣師傅話個電鋸都
1: 16磅。
0: 16磅，
1: 唔
0: 系你揸到嚿冰，你嗰嚿冰，
2: 反到嚿冰，
0: 你反到嚿冰，嗰嚿冰几重啊？
2: 300磅，
0: 系啦，你反到嚿300磅嘅冰，我相信你揸到个电锯，
2: 都应该揸到嘅。但佢揸几个钟，
1: 几个钟噶，一揸要几个钟咯。
0: 系，
2: 佢仲要违快不破，佢哋只能够喺个室温度工作2小時。
0: 咁同埋电锯咧，因为电嘅佢本身即系佢本身已经有个摩打喺入边噶，除非佢有一啲好啲嘅防震咧，如果唔系。其實你鋸嗰陣，你隻手都要有力先至 hold 得住佢，等佢唔好，等佢唔好跣啊嘛，係嘛？係
1: 啊，
0: 係啊，呢個本身都已經係
2: 入行門檻，
0: 入行門檻
2: 其實相當高。
1: 啲初入行嗰啲揸電鋸揸得個零鐘，嗰隻手都已經好震，即係佢自己都控制唔到，好震
0: 啊！係咯，阿達有冇試過啊？
3: 我試過啦，就還好嘅，我就唔會咁震啊，
1: 都仲算頂得住。
0: 阿达嘅体力唔错，
2: 所以佢有潜质，
0: 有潜质，
2: 佢要继承呢个师傅嘅技能噶嘛。
0: 而家香港有几多个冰雕师傅啊？
1: 咁啊，我都系得三个到啦，其他都 退晒休啦，有啲或者跟住话，诶、哎、唔

0: 接啦，我都六日六啊几啦，已经，即系都接受唔到啲诶啲体力咁输出咁大咯，所以就得翻三个度咯。
1: 但又唔系真系好多人入行系咪
0: 啊？唔多噶，佢啊少数啲肯入行叫做啊，
1: 系咪就系因为抬唔起嗰嚿十八磅嘅冰？系啊，
2: 但系都好现实嘅，即系头先阿泰臣师傅所讲，即系你始终如果个体力系需要咁大嘅话咧，你去到某一个年纪的而且确好容易就会可能有啲伤患啦、
0: 劳损
2: 啦，系啦，咁就好容易自然就会做唔到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系可能系客路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即系主要嘅，即系而家可能会叫冰雕成为一个商品嘅人系越嚟越少噶嘛，系嘛？
0: 系啊系啊，依家。即系出边市场价一对天鹅都成8000至9000蚊咯，即系睇三个钟嘅啫，三个钟之后就用到冇。
1: 哇！呢啲简直系奢华嘅目标，
2: 系奢侈品嚟嘅。
1: 即系你话，诶，我有个晚宴，我要一对冰雕，原来系一个即系你唔系需要买牌子，你净系话啊，呢度已经系钱摆咗喺度。
2: 系，但系真系好隆重嘅嗰阵时系。
1: 哦，原来是咁嘅，一对天鹅。
0: 一对天鹅，婚礼上有对天鹅是靓啲嘅，即系啲人打卡影相话都几靓啊，咁样咯。
1: 哦，呢个下次知啊，即系行入去突然间有对天鹅吓，
2: 就知道唔系小嘢啦。
1: 呢个已经好隆重嘅，
2: 好厉害呢、
1: 這个。诶，听翻首歌先，听翻首 Gareth T 嘅《玻璃》。嗱，玻璃其实同呢个冰都差唔多啊嘛，谂下啊，不如拣首同冰有关嘅歌。咁新闻听翻首新闻，听翻首歌，跟住听新闻，翻嚟我哋继续讲冰雕制作。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北京和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周济，以及港澳办副主任张冬梅、农容都有参加座谈会。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需要在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为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在今个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宣布，强烈热带风暴红霞接近香港，四、六、七和九号货柜码头以及中远国际亚洲货柜，听日朝早8点开始停止所有吉柜交收，其他服务正常操作。现代货商码头公司亦都宣布，现代货柜码头将会在听日朝早8点开始暂停所有吉柜的交收服务。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内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7点，升1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8，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64.88美元，賣出4,065.7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80公里，即是在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星期六朝早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六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星期六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星期六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六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星期六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0: 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8: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7: 星期一看神州，
8: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7: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8: 星期四18好时光，
7: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8: 星期六双城轮动。
7: 晚上7:30黄金时段，
8: 港台电视32
7: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9: 色无下，
10: 蓝色，
9: 色无下，蓝地球。
11: 空气污染，好多人都以为是肉眼见得到一片灰蒙蒙先算有危险，但其实日常在大家所呼吸的空气之中，一直潜藏着肉眼完全察觉不到的健康隐患 PM2.5。 PM2.5 是指空气内直径细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悬浮粒子，可以空中漂浮数十日不会沉降，一条头发的厚度都可以排到30粒 PM2.5，仲能够避开人体呼吸道天然防护层，属于对人体威胁极高类别空气污染物。专家指出，长期处于含 PM2.5 环境，患癌风险上升11%， PM2.5 浓度增加每10微克，整体死亡风险大约上升8%。PM2.5 主要来源包括有路面交通、汽车燃烧燃油释放微粒子、工业设备、发电厂、地盘建筑粉尘以及食肆油烟，亦会透过大气化学反应生成二次 PM2.5。 室内二手烟、家私挥发物等都是污染源。季节风向转变时，邻近地区若有污染物被带入，容易形成烟霞，亦都可以令 PM2.5 浓度明显提升。科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世上并不存在绝对安全暴露浓度。世卫组织2021年更新空气质素指引，将年均安全上限从2005年每立方米10微克收紧至5微克，幅度达到50%。全球多个城市都有见到超标，例如印度德里年均达到每立方米80微克，英国伦敦市区背景监测站年均约有8.2微克，新加坡年均约13微克等。如果居住环境邻近马路，家中有长者、孕妇及小朋友，或当遇到烟霞天气，考虑添置空气清新机的时候，需要留意机款的滤网等级，最好配备医疗等级高效能粒子过滤网，即 HEPA H13 或者 H14。 平价机型过滤效果有限，部分更可能释放副产物影响健康，选购时应要谨慎注意。

0: 翻嚟今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喺直播室我哋今晚嘅嘉宾阿泰臣师傅，佢嘅徒弟阿达，同埋黄子雍，同埋我海林。今晚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冰雕制作。咁头先我哋讲咗点样样，要有啲乜冰雕，有啲乜嘢嘅工具啊？咁同埋原来即系装备最紧要着住对水鞋啊，同埋入行你最少你起码你可以搬得喐嗰个300磅
1: 嘅冰啊。
0: 但系其实有点样培训过程系点噶？
2: 培训过程系好似教佢台，将个冰反落地咧，都起码教三四堂啊，每一堂。
0: 吓？
2: 三四堂，佢哋反唔到嘅，有时系。
0: 系咩？阿达，点解啊？我见你都有翻咁上下力噶，应该。
2: 唔识用力咯，但
3: 系要用啲阴力咯，去将个冰咧，即系抬落去咯，系啦，佢有嚿。夹噶，即系嗰啲
2: 冰夹，
3: 系冰夹啊！
0: 系咪好似我哋细个阵喺街市见到鱼档咁样，唔知搬一嚿好大个冰个夹，就
2: 系
0: 嗰个夹，
2: 就系嗰个夹啊！
0: 系
2: 冇嗰个夹咧，其实真系你骑唔喐嗰嚿冰啊，点搬都搬唔起嘅，一定要用嗰个夹咧。识得借力啦，同埋真系卸力，同埋用啲阴力去斗翻嗰啲位，要先一挫就要起咯。
0: 即系唔系话好似阿达咁样咁大只？就攞个钳钳落去就喐得，唔系咁样噶。
3: 都系，都唔系咁啊，
1: 即系有力都要识得用先得嘅。
2: 系啦，用喺边一方面啦，力点支点嗰啲一定要好清楚。
0: 因为其实系用杠杆嘅原理咁样，慢慢将佢咁样由移过去另一边咁样。咁都要学三四堂。
2: 三四堂，要佢独自一个将个冰反落嚟，再挫翻起嗰下咯。
0: 嗯。即系阿达，而家你呢样嘢应该冇难度噶啦，系咪啊？
3: 差唔多都 OK 噶啦。
0: 咁但系其实其实通常学师要学几耐啊？
2: 冇定嘅，通常睇下自己领悟到有几多咯。即系都系教完一啲基本用电锯嘅方法啦，用啲平咗去修饰嗰个冰啦，都要靠自己去摸索。呢一次个位唔靓，下次咧点样整就再整得靓啲啦，就都要靠自己嘅记忆同埋去摸索咯。
0: 但系即系完全，其实香港真系冇冰雕训练嘅正规课程，
2: 冇噶，冇正规课程，
0: 所以一定要靠师
1: 即系师徒制，
2: 系师徒。
0: 咁系咪好似拜师，使唔使好似我哋上次我听我哋上次有纹身嘅，好似话当年即系而家唔系啦。即當年其中有一個是他拜師傅都仲係要上香燒王子嗰啲嚟
2: 嘅，咁有冇？冇呢啲嘢我哋。
1: 即你阿泰臣師傅當年去拜師都冇嘅，都係好簡
2: 約。都係冇噶，即係問喂有冇時間啊教下我啊咁啊，得閒我咪走去學咁啊學下學下咁啊識咗咯。
1: 不過呢啲咧，通常喺個專業發達係好厲害嘅時候咧，即係好多人去競爭個市場咧，先會有咁多行規出現嘅。係啊，我相信係嘅。即係我嗰陣時都聽過話，做彩瓷嗰啲有一個叫靈師堂噶，即係你要供咗個神位咧，你先可以入會噶。係即係佢俾錢供嗰時候咧，就係你嗰個專業嘅位啊。
0: 哦，
1: 系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好多
0: 同以前欧洲都差唔多嘅。
1: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系冰雕，即系譬如喺香港，佢始终都唔系一个大规模好多人做嘅行业咧。咁所以阿海林问，譬如专业化有冇啲课程啊？咁我觉得系要大规模有专业化嘅情况底下先会有课程啦。然之后有所谓嘅行业指引啦，有专业资格啦呢啲嘢嘅。
2: 需求唔大咯，而家，所以就冇乜话一个好专门嘅训练啊，或者。去学院有得学啊，冇啦依家。
0: 但系你当时其实由你开始学到你真系可以自己独立 handle 到成个雕像，一个 job

0: 你自己用了多久？
1: 三四年左右。
2: 又或者咁講啊，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哋成日都會覺得係冰雕師傅啦，咁究竟有咩關鍵技術先至可以區分一個係唔係師傅嘅身份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個關鍵技術就係、是，如果你做到呢件事咧，咁你就可以出師啦。
1: 起碼做只狗仔出嚟，啲人望埋佢係狗仔，唔係貓咯。咁啊，如果係狗嘅，咁你咪成功咗咯。
2: 即係做到只動物，
1: 係啦係啦，做出嚟係似嗰樣嘢，咁就係成功咗咯。
0: 阿达，你开始有做作品未啊？
3: 未有，我依家都系啲基本嘢，开说嗰啲，系啊，点样开出？
1: 揸佢都起码要揸到锯到条直线为止啦。佢一锯会歪嘅，咁就唔得。
0: 点解会歪咧？系因为啲肌肉唔够稳
1: 定，唔
0: 够
1: 定咯。嗰只手唔够定，一路锯就一路歪，跟住锯到够冰就都用唔到啦。咁啊要掉啦，咁啊冇一嚿冰，一嚿冰而家都要成500-600，锯歪咗就冇噶啦。
0: 哇！依个一个昂贵嘅学徒嘅经验嚟喎。
2: 咁所以嗱，我觉得师傅当时都有啲要求嘅训练嘅徒弟，即系系咯，冇理由不咁浪费原材料噶嘛。即系譬如话时间，咁头先已经讲话嗰嚿冰喺个室温度又唔可以超过2-3个钟。咁如果锯歪咗又冇咗啦，咁应该都严格噶，其实
1: 都要噶。
0: 即是要学片冰噶咯，
1: 系啦，揸把锯要定咯，锯条直线一定要系直，就唔好歪。锯弯位咧就一定要好啱啱好个弯位，多仔咧如果又即系嗰个冰都系爆，咁又都系嘥咗咯。
0: 即系有冇啲小型啲、轻身啲嘅电锯咧？
1: 有啊，有啲轻啲嘅，但系个长度唔够咯，嗰啲就锯唔到成嚿冰咯。
0: 同埋其实系咪要个电锯都要有翻咁上下？重量其實佢先至唔會飄
1: 啊！都係，即係計每把電鋸都係計馬力咯。細啲嘅電鋸就唔好夠力咯。所以就用啲係16磅嘅嗰啲大啲嘅電鋸。
0: 呢啲真係門檻嚟啊！
2: 係門檻嚟噶，所以我話有冇即係嗰陣時阿泰臣師傅即係咁多年前開始學師嘅時候，如果唔係無啦啦咁樣浪費一嚿冰，其實師傅會唔會鬧咧？
1: 都会噶，
0: 你有冇试过真系本来觉得自己信心满满嘅，跟住浪费咗嚿冰咧？
1: 都会有啲位预计唔到，佢一锯落去，咪爆咗，跟住冇啦，就要攞个嚿咯。
0: 有其实你一个作品，好多有时候唔系一块冰做得晒噶嘛，你要几块冰薄，
1: 几块冰薄埋。
0: 咁有冇啲即係做到差唔多？你覺得90%，跟住最尾臨門失手又要換啊，又要成。
1: 我作好之後俾人整爛就有試過一次，就係做一對天鵝啦，咁啊擺咗喺冰箱作完。到差唔多要用嘅時候一個鐘咧，啲人話俾我聽：喂，你條頸斷咗啊！
0: 嚇！咁點算啊？
1: 跟住咪用最快嘅速度去作嗰一隻咯。佢最快嗰次用咗25分鐘雕一隻天鵝出嚟，但係就唔仔細嘅。
0: 但系发挥咗你个小宇宙，
1: 系啦，
2: 同埋都要交货，
1: 系啊，啱啱好交到货咯。
0: 起码有个形状喺度啊，
1: 有个形状，但系唔仔细咯，叫顶住先啦，都系。
0: 但系其实做又要担，又要抬，又要喺呢啲系咪叫做湿热嘅环境？
1: 湿热嘅环境系啊。
0: 咁有冇做啲保养嘅？
1: 都有噶，有针灸咯。针灸啊，帮到好多嘅。嗰啲关节位啊，有时真系痛咧，系痛几日啦，跟住去做针灸咧，就快好啲咯，快复原啲嘅系针灸系。
2: 即系呢个行业最容易劳损嘅
1: 啲关节位啦，膝头哥啦，要踎低系啦，踎低揸把锯，跟住起翻身。手腕啦，因为揸咗，成日都要转。
0: 即系好少有得坐低噶嘛，系咪？
1: 冇噶，冇得坐低。企喺度或者踎喺度，
0: 同埋又赶时间系咪？
1: 2个钟头内咯，最好就最好就其实系1个钟头内就搞得掂。
2: 但系佢1个钟头内只不过系完成咗嗰嚿冰，跟住佢就拖另外一嚿冰出嚟，再做另外一样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即系唔系话一日翻1个钟头工
2: 啊？即系我啱啱喺咪后咯，帮大家问过嘅。其实佢系翻7-8个钟头或者8个钟头以上咁样，不断咁喺度作，不断喺度锯嘅。
0: 只系每一块冰系1个钟头。
2: 系啦，即系你只不过系完成咗嗰一块冰，你先摆咗去就换另外一块咁样嘅啫。
1: 换另一块咯。
0: 咁但系冰同冰之间你点样入嗱？平时嗰啲可以用胶水啊，但冰同冰之间你点黐埋？
1: 用啲雪粉咯，即系嗰把电锯锯出嚟咧，又好有嗰啲雪粉啦。

0: 就呃翻落嚿冰嗰度，就再淋少少水咧，就等佢黐翻埋咁啦。
1: 嗯，
2: 哦，呢個冇完全
1: 神奇技術嚟嘅，
2: 係神奇技術咯。
0: 係
2: 即係冰嘅膠水就係
0: 冰嘅、
2: 啊、
0: 膠水就係嗰啲雪花咯。
2: 嗯，
0: 同埋有時啲大型嘅冰雕四五件咧，薄完之後咧，最快就係淋梳打水咯。梳打水係即係有 bubble 咧，等佢黐得快啲，同埋快啲等佢黐實咯。
2: 咁得意噶？
0: 係啊係啊，
2: 即係我仲以為唔知淋啲咩鹽水咁樣。
1: 鹽水冇快啲溶啦，快啲溶咗喎，有鹽
0: 係。所以淋梳打水就係、是最快黐得實咯。
2: 即係梳打水真係萬能咯，都冇諗過。
1: 抹嘢又得，
2: 係啊，抹嘢又得。原來即係黐冰又得。
1: 係咯，咁耐即係喺呢個職業生涯，即係泰臣師傅，你最有印象或者印象最深刻嘅作品係邊一件？
0: 某名錶嘅牌子咯，就一年做一次嘅，每次就係最難就係做呢個咯。差唔多要用25件冰，就要一個月內完成啦。即系每日7-8个钟做，起码都要4-5日噶啦。咁、做完呢一个作品就真系个人都散散地嘅呢个
2: 系。系咪啊？
0: 系
1: 高强度，
0: 系
1: 高强度。
2: 通常系啲乜嘢？佢系咪每年佢会俾一个图案俾你？
0: 个图咧每年都一样嘅。
2: 哦，五支火柴
0: 系啦，五支火柴。咁啊，年年都系嗰个噶啦。廿几件冰，即系你分配啲时间摆边度啦。做几耐啦？边啲细字位系要特别要靓啲咯？嗰五粒珠就系最紧要系一定要好圆。
2: 嗯，
0: 如果唔圆咧，嗰个唔收货嘅，捉住你一定要你改到靓为止先走得咯。
2: 阿达有冇帮过手啊？
3: 嚟紧就会帮手啦。
2: 哦，系咪好期待啊？
3: 有啲
1: 紧唔紧张？
3: 有少少紧张啦，
1: 少紧张，少期待啦，系嘛？咁喺你印象当中，即系阿达，你印象当中，你见过师傅做出嚟嘅即系制成品啦，你印象边一件系最深刻嘅？
3: 最深刻嘅，
1: 即系你见到哇，好劲啊！我就以后就想做到咁啦，咁样有冇咧？
3: 现场见嘅就冇咯，系啦，暂时我又见佢之前有啲好似即系类似比赛嗰啲咧，就有做好高嘅嗰、那个，好似系凤凰啦，好似系
1: 嘛？凤凰
3: 系啦，凤凰嗰个冰雕啦，我就见到嗰只真系好靓嘅，即系系啦，就觉得想学咯，系咯。
0: 系高过一个人嘅嗰、那个凤凰，
3: 系啊，好高啊，高过人
0: 上去
2: 嘅。我都想问你讲比赛，阿泰臣师傅你系去边度比赛啊？
0: 十几年前嗰阵时。会展是有冰雕比赛的。
2: 哦，
0: 是啊，十几年都好像可能都15-16年前仲有的，跟住后屘就冇了。
2: 其实你比赛嗰阵同外国的选手比较，你觉得香港同外国的选手、
0: 都是差不多的，即系攞金牌的数量咧，同佢哋都是差不多，因为当时很多师傅都是很厉害的。
2: 哦，
0: 佢哋去外国啊比赛啊，都系攞奖翻嚟嘅。
2: 哦，打遍天下
0: 嘅。系啊，打遍天下嘅嗰阵时，嗰度好多冰雕师都系。
2: 哦，咁犀利嘅，我哋香港。
1: 曾经系嘅，即系真系，因为好多冰雕师傅嘅，即系头先我喺咪后都问过阿泰臣师傅嘅，只不过好多陆续退咗役。
2: 串星时代嗰阵，你见得你记得香港有几多少冰雕师傅啊？
0: 每一间酒店差唔多有一个十几廿人嘅嗰阵时都，即系做兵都有十几廿人嘅。
1: 因为嗰阵时我啱啱都系问过呢个问题嘅，咁我因为我睇过啲报道咧，就话最大嘅客路咧就系啲酒店嘅自助餐啊，咁佢哋就永远都会
2: 系咯。我哋而家冰雕呢样嘢对于我哋嚟讲又好似唔系好遥远噶嘛，我相信大家喺心底内都觉得，咦，我见过噶。
1: 所以佢酒店可能里面就已经有个冰雕师傅日日做噶啦。
0: 嗰阵时人多噶，嗰阵时真系有20几个噶。依家系整下整下，一啲退休，真系得翻2-3个人识做咯。而家
2: 同埋当时，我觉得系以我咁样谂起啦，我觉得香港应该用冰雕嘅地方系比好多外国地方要多。
1: 系啊，所有嗰啲无论系酒店啦，无论系一啲食肆啦，大型嘅高贵嘅食肆都会用噶。其实以前系，只不过而家唔知点解慢慢冇人用嘅。
2: 除非你可能喺某啲美国嘅地方，我唔知 L A 或者 New York 嗰啲有冇地方，但我都好少见到有咁多冰雕。我觉得冰雕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其实曾几何时系一件，即系总之你有食自助餐或者吓、你有去过系啊，你会觉得吓，梗有一个喺阻紧嘅。
1: 咁兩位即係喺呢個冰雕行業嗰度做緊呢，即係你有時會覺得冰雕係屬於你哋嘅藝術創作多啊，定還是係一件商品 product？ 即係你點樣去界定呢件事？ 會唔會好掙扎？有陣時覺得
0: 都唔會，都覺得係藝術品多啦。每樣、嗯、因為每件都唔同，做出嚟每樣都唔同嘅。咁啊，我覺得自己係都係藝術品多啲嘅。
2: 嗯，
0: 商業嗰方面啊，都係睇個客嘅要求啦。就佢要求點樣整，就盡量整到佢嘅要求出嚟咯。嗯
2: 嗯。同埋而家多咗好多變化嘅，即係原來冰雕咧已經唔係淨係冰雕嘅，原來有好多第啲得意嘢嘅。我一間我覺得聽翻首歌先啦，翻嚟我哋繼續問阿泰臣師傅。我見到而家原來冰雕嘅呢個技術已經唔係以前淨係得塊冰咁樣。呢、這個係邊個？呢、這個係咪 Jeffrey 啊？
1: 係 Jeffrey 啊！
2: 阿 Jeffrey 啊！咁我聽翻首 Jeffrey 嘅歌《Textbook Romantics》，翻嚟我哋繼續講冰雕製作。

0: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并就议员履职和对香港最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以及创新科技等不同范畴发表意见。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寻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话，寻日下昼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扩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搜寻排查，截至晚上10点，再寻获3名遇难者，搜查工作仲进行紧。道琼斯指数系报52,084点，升3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2，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74.26美元，卖出4,075.1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星期六朝早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星期六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星期六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星期六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六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星期六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Brando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4: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5: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白
6: 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4: 怎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克杜文慧彪爷。
7: 是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文化可以有好多定义。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2: 文化是相当之流动性的，不停在变化，就好像一煲汤一样，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材料在那个城市的文化里面。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你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定义文化和它的价值。
11: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原子配。
14: 长安和罗马这些人口逼近80,000的政治中枢，每日吞噬着天文数字的木材燃料，青铜兵器的冶炼，生铁的农具铸造，城墙的高温烧砖，沿海的制盐，和80,000人的日常煮食，每一项维系着帝国运转的基础活动，都是高度依赖着明火。城市规模的膨胀导致周边的森林遭到大量的砍伐，退缩的林线大幅垫高了木材的运输成本。
15: 木材体积庞大且能量密度低，依赖陆路运输木材，沿途必须消耗巨量粮食以维持役用牲畜与车夫的体力。这一项开销在漫长路途中直接抵消了燃料本身的价值。庞大的官僚系统与驻扎边疆的军队不单止消耗米麦，更消耗将米麦煮熟所需的大批柴薪。派恩指出，前工业时代帝国的版图极限取决于后勤系统运送木材的距离。罗马帝国耗费巨额国库建造庞大船队，从北非与高卢行省大规模调运木材，只为维持公共浴场地下加热系统的恒温与金属作坊的日夜运转，最终将北非繁茂林地彻底抽干，留下荒芜的沙地。宋代开封周边的林木遭到连根拔起之后，中原王朝被迫大规模开采地下的露天煤矿。这个并非技术跃进，实为地表木材耗竭后的资源替代方案。依赖木材的文明发展始终受制于树木生长速度，这里脆弱的资源平衡极易因为气候旱灾或者人口暴增而彻底崩盘。黄河夹带大量泥沙与长江水患频盈，皆是上游山林遭过度砍伐、水土流失的后果。核心城市的营造以牺牲周边生态系统为代价。
14: 当最后一片森林倒下，冶炼的炉火被迫熄灭，军队又失去了锋利的铁制武器补充，帝国的防线自然向内崩溃，裸露的岩层和干燥的河床印证了帝国资源的枯竭。
1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6: 理财新世代。
17: 北部都会区和铁路物业发展项目咧，嚟紧个供应会相当之庞大。你觉得市场是不是可以消化到呢？
18: 咁同以前一般啲新市镇就有少少唔一样嘅。北都规划嘅概念就系希望喺园区投业，相信会吸引到居民或者外来专才搬去北都。
11: 星期六早上9:30，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港台电视32，
16: 理财新世代。

0: 翻到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同大家講下先嗱。而家咧，一號戒備信號咧現正生效，同埋酷熱天氣警告咧都係現正生效嘅。今晚咧咁熱咧，我哋就講緊呢個冰雕製作。喺直播室咧有我哋嘅泰神師傅，有阿達，有黃子勇，同埋我海林。咁頭先咧新聞前我哋講咗。原来冰雕呢个行真系好少人，但系即系好少人入行啊！而家，但系以前咧，曾几何时咧，其实香港每间酒店都可能有一两位坐镇噶嘛。大家其实即系作为香港人嘅话，其实冰雕咧好似系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嚟嘅。以前去食个 buffet 一定有嘅，但系其实佢慢慢喺你身边，慢慢消失紧，好似个冰咁慢慢融下融下咁样。点解咁咧？点解少人入行啊？
1: 我睇过新闻咧，唔单止系香港嘅。是连内地都是这样的。即是大家以为内地譬如说东北咁好厉害啦，有很多冰雕啦。咁大家即是可能上网搜寻一下都会发觉原来内地都冇乜人入行。咁我曾经即是都呢个嘢我是好好奇嘅。点解咁大个市场会有冇人入行嘅呢，竟发生个乜嘢事呢咁样。咁所以我就使可能由香港开始先啦。咁即是泰神师傅点解香港会啲人唔做呢，
2: 啲后生又觉得呢啲系嘥時間啦，體力勞動大啦，因為作兵個零兩個鐘咁樣企喺度揸住把鋸，有啲即係沉悶啊，又或者冇乜興趣，咪唔作咯。即係又入行咁啊，自然少咗人咯，需求咯，同埋個需求又唔係咁大咯。
0: 需求係咩啊？酒店嘅
2: 酒店嘅需求。
0: 咩啊？商場節日啊？
2: 商場嗰啲都少噶啦。
0: 婚宴
2: 啊，婚宴嗰啲啊都甚少噶啦，而家都，因為可能成本貴啦。睇嘅時間就得兩三個鐘咁啊，所以啲人咪做越嚟越少嗌啦。
0: 我覺得所有嘢都係少一啲人帶動嘅啫，即係有好多譬如話，以前我都覺得可能唔會有人再做嘅嘢，譬如搶包山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係爭咗個人去活化佢咯。
2: 係啊，係。
0: 因為其實頭先我哋講啊，而家冰雕其實多咗好多新嘅技術，我覺得係以前冇嘅喎。
2: 依家佢做冰嗰啲技術咧，就係一路凝固嘅時候，佢啲水即係有啲摩打喺裏邊轉咧，令到個冰好通透啦。即係飲啲 vodka 啊，嗰啲冰做出嚟咪好靚咯，好通透咯嗰啲就。
0: 即係我記得你整過一個係一個酒樽，個酒樽入邊真係可以裝酒喺入邊。
2: 裝酒喺裏邊嘅，
0: 跟住
2: 嗰個技術都係新嘅，嗰個都係。
0: 係咪啊？
1: 即係一邊個水流動住，一邊個冰就喺度整緊出嚟。
2: 即係一路凝固咧，佢就喺裏邊轉動緊，就所以冇泡咯。所以成個冰整出嚟咧係好似水晶咁。
1: 係啦，即係好似一層層咁樣凝結，佢就中間冇空氣咯。
2: 係啦，
1: 即係類似個技術係咁。
0: 同埋可以而家啲冰雕入邊係可以，因為而家啲 LED 燈泡啊嗰啲技術，即係新啦，即係譬如三四十年前，你冇可能喺一個冰雕入邊即係個燈泡噶嘛。
2: 係啊，即係唔好燈泡嘅意思，因為熱啦，同埋會整溶啦。LED 係冇温度咧，所以就可以攝得到落去裏邊咯。整出嚟就靓啲咯，
0: 同埋你仲可以摄一啲好似唔知一啲图案啊，一啲好似
2: 例如公司 logo 咯，就系摆个冰里边，咁啊整出嚟，同埋加个 LED 灯射落去咧，就会好靓咯。
0: 即系同以前其实嗰个做法几唔同。
1: 但系咪因为就系同香港嘅气候都有啲关系咧？即系因为佢真系太热。即如果可能擺喺其他某啲地區，咁可能嗰、那個
0: 哦擺翻十日八日係嘛？即係喺哈爾濱咁
1: 啊，
0: 可以擺一季，
2: 擺一季咯，擺幾個月咯。
1: 係咯，但係我哋唔得噶嘛，一擺出室温就係三個鐘頭就冇噶啦嘛。
0: 但係唔係，你話頭先話泰神師傅，你話喺如果要做冰雕嘅話，係要啲氣温要暖啲先容易雕得到喎。
2: 係室温。
0: 可能在哈爾濱即係零下二十度一落去，其實容易爆係嘛？
2: 佢哈爾濱個氣温係周圍嘅環境全部都係同一個氣温啊嘛。香港就係、是、一出一入咧啲温差大、
0: 哦，
2: 所以就會易爆咯。咁你如果長時間、哦、好似哈爾濱都係周圍嘅環境。

0: 開心，佢啊嚟到一個實温嘅地方、所以我覺得依啲真係有先決條件嘅。咁、有啲乜嘢難忘嘅經歷啊？
1: 最難忘係叫個徒弟做一啲簡單嘅數目字啦，就作錯咗啦。2010年咧，佢就作咗2011年，到到起嘅時候先發覺，乜你作錯字啊？原來，
0: 哎呀，
1: 跟住就諗計啦。
0: 嗯，
1: 個辦法就係將2010嗰個零字一開二就補翻落去嗰、那個錯咗個一字嗰度。
0: 哦，
1: 將個零一開二，因為個冰有厚度啊嘛，十寸，咁、你開二就五寸咯一個，但係就快融啲咯，就係、是、頂到希望個老細嚟見到融之前。即是收貨之前，個老闆見到
2: 係，即係將2010嗰個20嗰個零，
1: 個零
2: 就割開咗變成另外一個零，
1: 另外一個零，咁補落去，嚟到啊 OK 喎，你靚喎，跟住佢影完張相，係快走啦，快走。
2: 如果用咗，俾佢發現啦，
1: 俾佢發現。跟住其實側邊睇到嘅，
0: 係
1: 每件冰2010應該係每件冰都係十寸，
2: 佢
1: 大個零字就得翻得五寸。
0: 哦，呢、這个都
2: 急财嚟嘅，
0: 急财嚟嘅，
2: 急财嚟嘅呢个。
1: 跟住后屘即系侧边嗰啲啊，摆啲花啊装饰嗰啲人话系你先谂到，
2: 系呢、這个系急财，真系。
1: 系，
0: 哇！呢啲真系好难啊！呢啲
1: 系一时间即刻谂到即刻做咯。
0: 嗯，都算、都算有喺度啊，
1: 系都过骨啦叫做。
2: 系啦，会唔会有阵时有啲即系客户对你哋嘅要求系喺、你嘅艺术创作嘅过程当中，你觉得好难去执行？而產生有啲矛盾嘅咧，
1: 嗯，
2: 即系我係要呢樣噶啦，係要 A， 咁但係其實可能喺冰雕嘅角度嚟講，其實係做唔到 A 嘅，根本就係、
1: 是、都會話俾佢聽啊，做唔到噶，即係有啲係安全問題啦，一個冰佢想喂打側少少靚啲，但係其實打側咧部經會有危險，
2: 嗯，
1: 會冧落嚟，會解釋俾佢聽唔得啊，咁樣危險啊。
2: 即係通常都係同嗰啲支點有關啦，即係嗰啲力點有關啦，
1: 係啦，
2: 即係可能佢哋想圓空啲或者企得靚啲咁樣。
1: 最难就其实将即系嗰个冰系啲系，譬如个标志系要圆空咧，就难啲咯。即系始终都有个难
0: 支撑点啊嘛。
1: 系啦，
0: 咁唔可以行行中间行冇即系都其实有力学噶、哦。
2: 系啊，
1: 系啊。
2: 啲有啲江湖传说我都系睇翻嚟啊，我唔识啊。即系就话睇嗰个师傅厉唔厉害，其中就系睇下佢嗰嚿冰雕掂地嘅份额有几多咁样啊嘛。系咪真嘅咧？
1: 比赛嗰啲都系咁样计法嘅，譬如一只壳。佢嗰個支點嘅只腳係五幼個身咁重，你點樣可以承受到嗰、那個嗰只腳咁幼而擺得耐啲咧？就係揾只翼喺後邊咬住，托翻住嗰個重量咯。
2: 哦，即係呢個真嘅，即係原來呢個係比賽嘅標準嚟嘅。
1: 比賽嘅標準嚟嘅，即係咁
2: 越掂地得越少就越厲害啦。
1: 係啦係啦，咁咪攞到高分啲咯。
0: 咁你哋設計諗住設計比賽嗰陣，係咪要諗呢啲咁嘅嘢？
1: 係啊，點樣諗佢係高難度啲咯？
0: 即係我個殼。隻腳又好幼，
1: 系啦，
0: 跟住有兩隻翼，跟住嗰兩隻翼咧，
2: 又唔係好掂到地嘅，
0: 揾少少羽毛掂到就得
1: 先咁樣，或者後邊作條木啊，或者樹啊咁樣去撐起嗰隻嘢咯，
0: 即係要諗啲好刁轉嘅，
2: 即係前面係睇唔到佢係撐住嘅，
1: 前面睇唔到嘅，即係有啲位係即係偷位咯，叫做，
2: 因為佢要飄逸啊。俾个感觉系好似飞起咁样，
0: 即系同以前欧洲嗰啲雕塑都系咁噶嘛。
2: 系一样嘅，
0: 个男人突然间无端端点挨住棵树嘅咧。
2: 系啊，但因为我觉得冰咧系好难去预计佢点样
0: 融噶嘛。系咯，会惊佢融噶嘛。
1: 会融噶，所以嗰阵时嗰个比赛准则咧都系作完之后你要企到半个钟。
0: 哦，
1: 即系如果你作完三个字之后冧咗咧，咁就冇啦，拜拜啦。
0: 嗯，
2: 哦，即系其实啲人话你系完成咗一半啊嘛，如果你喺露天，即系风同埋太阳系你另一半啊嘛，即系咁讲啊嘛，
0: 都有少少运气嘅 involve 嘅系嘛，
1: 系啊系啊，有啲嗰阵时佢八个参赛者，其中有一个作到一半就断咗啦，跟住就冇啦，停手啦，即系fall出局咯，
0: 嗯，
2: 但系嗰啲比赛系咪有限时之内？
1: 有限时，一小时内完成，
2: 哇，一个钟，
1: 同埋系唔准用电嘅。
0: 我觉得呢个呢
2: 用手作全部。
0: 我觉得呢、這个我俾条桥俾啲电视台啊，我觉得呢一个系可以做真人表演嘅、
2: 啊，
0: 真人系啊，你个真人 show 嚟。
2: 即系嗰啲真人 show。
0: 系啊，从美国嗰啲啦，唔系煮饭睇得太多啊嘛。美国嗰个做剑嗰个都做到红红火火啊，
2: 呢个系一个出路。
0: 系啊，我觉得我哋香港请啲吓。几个师傅出山有得睇喎，一个钟
2: 几好睇添，
0: 系咯，
1: 一个钟头内完成。
0: 系啊，同埋你中间有 drama 啊，作到一半冧咗嗰啲先至系 drama 位啊嘛。

0: 有一睇喎。你平時不會做啲咁刁轉嘅冰雕噶嘛？即係整隻殼，冇隻腳掂地嘅，下巴係羽毛嚟嘅。
1: 即係而家係咪好即係好悲觀咧？即、就、係、是、對於呢個冰雕行業嘅未來，
2: 都需求少咯，最主要。
0: 嗯，
2: 需求少就自然入行少。啊，咁啊。
0: 我覺得我見到阿泰臣師傅嗰次都係因為某個酒店突然間搞一啲即係好似一啲 event 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嗰個係一個好聰明嘅做法咯。
1: 係啦，咁阿海林，你作為 marketing 大師，有冇啲咩出路俾呢個行業？因為佢畢竟係一種藝術嚟嘅，即係我哋唔想有一種藝術消失咗。
0: 我咪已經
1: 頭先嗰個
0: 真
1: 人 show 比賽，
0: 真人 show 比賽，因為佢個好處就係因為我哋香港有咁多，即係我哋仲有啲。即是師傅在職的師傅啊，咁你其實你真的要有啲真人 show， 等佢譬如六集咁樣
1: 表演到佢嘅
0: 表演到佢嘅
1: 技藝出嚟，
0: 係啊，同埋呢個真人 show 犀利嘅地方係咩咧？唔係好貴嘅咋，因為咧你講緊一個鐘頭完啊嘛，你唔係講緊話整譬如整衫咁，你唔通你最少都四日啦，即所以我覺得。容易做咯，但系又好睇咯。
2: 嗯，
0: 系啊，
1: 呢个系一条桥嚟嘅，
0: 系一条桥嚟嘅。
1: 但系即系我自己觉得，譬如话好似其他嗰啲艺术形式咧，佢哋好中意就办一啲 workshop 嘅，即系办一啲工作坊、去吸引一啲新嘅人去欣赏或者去做啦。
0: 我觉得呢个都得嘅，譬如话，我觉得好多啲创即系政府推广紧嗰啲创作中心咧，应该整啲小型嘅冰雕。其实唔好三百磅啊，唔系个个都好似阿泰臣咁啫，
2: 一开四啊，做啲小摆设都影有啲人有兴趣啊，摆下生果啦、海鲜啊嗰类都
0: 系啊，整个碟仔咁样样。
1: 系咯，因为如果佢有呢啲推广咧，嗰啲人就会开始欣赏呢件事，知道原来个难度系好高嘅。即係佢就發現嗰樣嘢其實係值得保留嘛。
0: 雖然喺酒店，我哋可能唔係個，即係起碼譬如我咁樣雀仔胃，我真係食唔到一個自助餐。嗯、但係其實我覺得你開個工作坊咧，我覺得志勇你講得啱。即係你平時喺屋企整個冰雕盤，你都想雕下，
1: 開心啊！
0: 開心㗎，可以玩下啊，裝下雪糕咁樣。但唔識整咯。但你话个个都攞到十六磅嘅电锯啊，冇可能系啊，你攞啲小电锯。不过系我觉得真人 show 会更加好睇啲。我想睇大师傅之间嘅对决系啦。因为你有冇睇过美国？你有冇睇过美国嗰、那个做刀啊？做刀同剑嗰个嗰真人 show
1: 系嗰个铸剑师真人 show。
0: 哇！即系你铸剑呢样嘢几刁钻啊！我几乎都以为呢一样嘢都应该会系一个亦都系冇人可以继承嘅行业，但系就因为一个铸剑嘅呢个真人 show 之后，跟住而家系有好多多咗好多人真系做作为兴趣咯，系啊，所以我觉得我哋香港政府。
1: 或者仲可以諗下同其他藝術形式結合啦，係咪遲啲有啲咁嘅空間嘅？我始終都係覺得唔會咁悲觀嘅，唔係咁悲觀嘅嘢嚟。
0: 其實我成日都想例牌，而家一定要問呢樣嘢啊！泰臣師傅，你覺得 AI 可唔可以取代到？
2: 應該取代唔到啦。
1: 300磅嘅冰翻唔到啊 ！AI 搞唔掂啊
0: ！AI 揾唔到教唔到一個唔識貨嘅，即係唔識嘅人幫佢翻嗰300磅嘅冰，
2: 整部可能冰雕機出嚟，可能都十幾廿萬都唔定啦。要識得揸電鋸，又要揸鑿，都比較難啊！我諗 AI 都
0: 因為係，除非佢要調翻轉咯，學 3D printer 咁樣去。喷一嚿冰出嚟，
1: 但系嗰个材质又唔一样咯，变咗
0: 一定唔同
1: 嘅，系咯
0: 啊，所以冰雕师反而可能系一个
1: 唔会被 AI 取代嘅，
0: 系啊，因为由设计到呢个比较难，讲咗咁耐，又要讲下星期日啦。咁除咗呢个不稳定嘅气候之外咧，星期日咧，由于要直播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所以星期日嘅广东广西咧就会取消一次嘅。咁今晚要多谢晒泰臣师傅啦，多谢阿达啦，希望你好快可以出师啦，见到你嘅作品啦，
2: 自己独立做到咗。
0: 系啊，加油加油！咁下次再上嚟同我哋讲下呢个冰雕，我觉得真系好得意啊！咁多谢你哋，咁播翻首歌，最后一首歌咧系啊，最近好行啊，尹光同呢个 Billy Choi 嘅《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多谢晒。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寻日下昼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市民解决急难愁

0: 限問題。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前日一架城巴架座位藏有缝纫针架事件有关。警方话，前日下昼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喺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嘅7号线巴士，坐低嘅时候被一支藏喺座椅大约3厘米长嘅缝纫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拓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搜寻排查，截至昨晚10点，再寻获3名遇难者，搜查工作进行紧。公安部部长黄小雄在北京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会面。黄小雄表示，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历史性会晤，为双方各领域合作指明前进方向，希望双方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展开更多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道琼斯指数是报52,066点，升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52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76.39美元，卖出4076.23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轻夜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660公里，即是北纬19.7度、东经119.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系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嘅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是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 东部初时吹旋风十二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三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系吹东风两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仲记唔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伟基。

进入周末时分的那些年张伟基啦，听过咧就系新闻啦，同埋详尽嘅天气报告之后咧，咁大家都知道啦，一号戒备信号咧就系悬挂咗啦，咁啊亦都有酷热天气警告。呢个周末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咧，就系打风啦。咁有啲咩准备咧吓？会唔会又去买多啲嘢食翻屋企咧？应该我谂暂时都唔使住啩。好，用小凤姐嘅歌曲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风的季节》啦。

小凤姐的《风的季节》，出面气温而家系30度，哇，真系都几热几焗下。留喺屋企嘅你，系咪听紧呢个节目，同我一齐去到1点钟咧？

Zana 在哪里呢？我们有刘文正的这个作品 Oh Diana。

0: 欢迎你嚟到维基百货。
1: 进入维基百货，大暑呢个日子咧，又遇上打风啦。近排咧，好多朋友话俾我听咧，好多时候都头昏脑胀啊。第一休息唔够啦，因为天气太闷热啦。另外咧就系发觉咧，原来每一次咧饮完冻嘢啦，食完雪糕咧，好似个头胀胀咁嘅。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发出警号了。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们吃得太冻的东西，突然间身体有一个反差，令到你在血液方面甚至乎在整个身体里面有一个适应的期间的时候，你的头特别胀，特别好像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太热的话，喝一些常温的水帮助比较大一点。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一下。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着洗衣裳。上集
5: 我个洗衣店爆咗水喉啊，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4: 商场嘅洗衣店呢一日发生咗小意外，呢个时候安保新落。

0: 力相助。
1: 得得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0: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瑞士有初创公司成功在营运中的铁路路轨之间铺设可拆卸的太阳能板，不用额外征用土地都可以发电。至今已经有超过11000班列车驶过，证实没有影响铁路安全和日常运作。法国和韩国等国家都开始研究引入这项技术。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十万八千里。
6: 经典广播剧《窦娥冤》，1989年作品，曾月娥、领衔主演。
7: 冤枉啊！如今六月大热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6: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日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那些年，张伟基。

急色鬼就爱出位，刘小维啊！一号戒备信号依然悬挂，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张伟基依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这里陪住你去到一点钟。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将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维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4: 维基四十五转，今晚带嚟嘅呢几位嘅朋友咧，我谂相信大家都相当之熟悉噶啦。佢哋就系一对美国嘅 disco 组合 Village People 啊。大家咧一谂起佢哋咧，应该就会谂起咧今晚嘅点题作品啦。咁啊，不如首先咧听听咧喺1979年嘅时候推出嘅呢张细碟嘅 B 赛作品先。嗱，其实 A 赛同 B 赛嘅两只歌曲咧喺1978年嘅时候咧就已经面世噶啦。咁啊之后咧跟住咧就推出细碟啊吓。咁啊而呢一只歌曲咧就系叫做 The Women。

The Women 喺舞池里边咧，真系冇分咧边个国籍啊，边个系边个吓。总之一齐开心跳舞咧，就系 Village People 咧所带出嚟嘅啲音乐嘅细胞啊。讲到咧喺呢一张嘅细碟里边点题作品，亦都系佢哋其中一只相当相当之出名嘅作品，就系、是、YMCA 啦吓。嗱呢一只歌曲嘅命运都几得意嘅。咁啊，当年咧喺美国嘅流行榜上边咧，永远咧都系屈居第二，就输俾咩咧？输俾 Lavik 啦，同埋 Do You Think I Am Sexy 呢两只歌曲噶。咁啊之后咧喺呢一个嘅数码嘅世界出现咗之后咧，诶佢嘅命运又唔同咗啦。因为咧去到2024年嘅时候咧，佢咧荣登翻咧喺呢一个嘅美国嘅流行榜里边 Number One 六个星期啊。可以话咧 Village People 嘅呢一只歌曲咧，对于佢哋嚟讲相当之重要。今时今日咧，其实咧喺咁多年嚟唔同嘅一啲嘅宣传嘅活动里边，都会咧用呢一只歌曲噶。好啦，咁啊唔同你讲咁多，呢一刻咧，我哋听听咧 Village People 嘅呢只 YMCA 啊，顺带提一提咧呢一只歌曲，其实亦都有。

0: 旅游乐园之西非探索之旅，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完非洲54个国家，
1: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0: 佛得哥，
1: 没错，就是
0: 佛得哥。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1: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啊？
0: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1: 是5至7，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榴莲欧海星香文加上 Pinky
0: 旅游乐园见。

女方的雪儿，出面气温30度，一号戒备信号依然都是生效的，而酷热天气警告呢继续咧就系陪住你咧喺你生活之中啊，相当之热噶。呢几日嘅天气变化咧，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啊，天文台预测咧最低气温咧嚟紧嘅一日咧就会系27度啦，最高气温去到33度嘅，而新界嘅地方咧就会高多1-2度添。咁啊，至于嘅风向系会点样样咧？咁啊，大家记住要留意多啲我哋电台嘅消息啦。最后结束我们这个星期那些年张惠基感情的婚礼 Vivian 周慧敏，下个星期再见，晚安，拜拜。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的时候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及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中俄双方是走好独立自主之路，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发展的振兴和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力。他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又说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

0: 亞太經合組織、20國集團、金磚、東亞合作等多邊框架內戰略協作，推動構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極世界。根據公安部，今年以來中美兩國執法部門認真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在禁毒、打擊電詐、遣返追逃等領域開展系列務實合作，取得諸多可視化成果。在禁毒領域，中美聯合破獲郭某等人走私販毒案、龚某等人跨國販毒新精神活性物質案等，切斷跨中美兩國的走私販毒通道。在打擊電信網絡詐騙領域，中美亞警方聯合打擊亞聯酋迪拜地區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盜破9個詐騙據點，找獲276名疑犯，堅決切斷犯罪鏈條。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多份公告，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在當地星期五打擊約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內多個美軍目標。公告說，空天部隊襲擊約旦亞茲拉克美軍基地，美方幾架戰機受損，並打擊一處美軍人員駐地，部分美軍人員傷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又说，伊方袭击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及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方亦都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设施。約旦武裝部隊發聲明說，防空系統和皇家空軍飛機攔截並擊落來自伊朗的7枚導彈和6架無人機。道瓊斯指數報51969點，升25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435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67.89美元，賣出4068.7美元。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凌晨1點，強烈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東，大約是630公里，即是北緯19.8度、東經119.6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6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昨日逐步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受红霞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昨日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昨日大致天晴，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预料红霞会在今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并逐渐增强，于今明两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其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今日稍后至明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罕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是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罕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罕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你心入面有没有住了一只小狼在这里啊？

0: 愧比喻心底不想顺从为诺的本质，亦都讲出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这首摇滚曲风的作品不是改变自己，而是做回自己。
1: 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旅游乐园之西非探索之旅，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完非洲54个国家，
4: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3: 佛得哥。
4: 没错，就是
3: 佛得哥。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4: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啊？
3: 留意星期六下午5-7，
4: 是5-7，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香文加上 Pinky
3: 旅游乐园见。
5: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继续有来自这本书的散文
6: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
7: 18岁的一通电话，替我贴上照顾者三个字。坦白说，我没有认真理解照顾者这称呼，再加上10多年前甚少有照顾者的概念，照顾者之援更遑论会关注年轻照顾者、隔代照顾者。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香港故事。

0: 冇華佬，有咩唔該你快啲講，唔好轉彎抹角講。
1: 田雞，我想問聲你，你係咪中意阿紅？
0: 喂，你咁問咩意思啊？
1: 我想知道你確實嘅心意係咩啫？
0: 我咩心意關你乜嘢事啫？
1: 我冇惡意㗎，田雞，我只係想你坦白咁同我講嘅。
0: 我為乜嘢要坦白同你講啊？你中意點諗係你嘅事，我冇嘢講啦。嗱，係咁先。
1: 喂，你咪走住咋？我而家先啱啱開始講嘅。
0: 你仲想講乜嘢啊？
1: 嗱，田雞，我老實話你知啊，我之所以咁樣問你咧，我係有原因。
0: 我理得你咩原因啫？有嘢快啲講啊！我唔得閒嘅，大佬。
1: 田雞，如果你真係中意阿紅咧，我即刻可以同佢離婚，成全你哋兩個嘅好事。
0: 嗱，武華佬，你係咪好等錢使啊？嗱，我哋總算相識一場。如果係嘅，1,900冇問題嘅，多就無謂啦。
1: 你以為我問你借錢咩？
0: 我俾你都冇所謂，但係唔好攞離婚嚟氹我。我田雞唔受呢一套啊！
1: 田雞，我唔係氹你啊，我講嘅係真心説話。
0: 我都好同情你擔心你老婆，所以提心吊膽。不過話俾你知，我同阿紅咧就冇嘢嘅，你唔使喺度杯弓蛇影，自己嚇自己。
1: 你唔中意阿紅，咁我就真係好失望。我以為你可以照顧佢下半世，等佢有翻啲好日子過。
0: 咁你可以放心，阿紅就唔會撇甩你嘅。佢話過要養你過世，
1: 佢真係咁講。
0: 我呃你做咩啫？
1: 唉，咁我心就更加唔安樂。我點可以拖累佢一世得㗎？佢咁樣諗我，我就死咗佢好過啦。唉，免得佢放唔低。
0: 喂，你唔好咁傻啦。佢話養你過世係有原因㗎。佢話你救翻佢阿媽條命。所以他要報答你，你咪由佢咯，等佢安安樂樂咯。
1: 過去嘅事佢無謂等喺心度啦，而且都係啲微不足道嘅事嚟。
0: 你由得佢中意點就點啦，佢唔細噶啦。
1: 講起佢唔細咁，我又真係好心噏。嗱，老實講啊，田雞，你都唔細噶啦，你都應該結婚噶啦嘛。
0: 喂，你唔好理我啦，呢啲係我自己問題嚟啊。
1: 喂，田雞。你当我求你好唔好？阿红嘅性格系好善良嘅，而且佢好挨得苦嘅。
0: 呢个你唔讲我都知，
1: 你了解咁咪最好啦，田鸡。其他嘅嘢咧，你唔好计较咁多啦。只要你哋大家彼此相爱咁咪得咯。你话声好，咁我听日就同佢办离婚手续。
0: 喂，武华佬，你唔好咁冲动啊！呢啲嘢急唔嚟噶吓，
1: 要急冇话急唔嚟嘅，有啲嘢咧系事不宜迟，你知啦。我之所以咁着緊同佢離婚咧，目的係想你哋安心發展，免得有啲顧忌啊！
0: 有咩顧忌啊？我根本就唔需要理你離唔離婚。不過我話你聽，我田雞唔係啲咁嘅人，阿紅亦都唔係啲咁嘅人，所以你嗰日咁誤會我咧，我真係想打你。
1: 好啦好啦，係我錯，係我錯啊！我而家先知道你係一個正人君子。就是因为你是正人君子，所以我就要尽快同阿红离婚。
0: 呢啲嘢唔到你急噶，亦都唔到我急噶。我哋要尊重阿红嘅意思，而且我哋都唔知阿红系咪真系中意我啊？
1: 我睇佢真系中意你噶，唔中意你唔通中意我咩？哎呀，点样惩罚啊？都系你斤两捉过我啦。
0: 呢个系你睇啫，佢有冇表明态度啊？冇啊嘛，系咪啦？你去问咗佢先，好冇？
1: 喂，唔得喎，吓呢件事要首先你肯答复我，咁我先至可以同佢讲噶嘛。吓，如果我问咗佢肯，咁而你又唔肯，咁嗰阵咁佢咪冇晒自尊心？万一啊，佢跳楼都好似啊。
0: 嗱，不如咁啦，你同佢讲，你话我好中意佢，我可以为咗佢乜都肯做，咁得未啊？
1: 呢番说话，应该你直接同佢讲先啱噶噃。吓，你同佢讲。好啲嘅，哎呀，我同佢讲嘅离行离辣嘅，哎，点似得你同佢讲咁入心入肺啫噶？你谂下系咪？
0: 系，但系你净系识得顾住佢，你唔识得顾住我咧。我同佢讲啊，万一佢耍手拧头嗰阵时啊，到时轮到我遇到要跳楼啊，系
1: 咪？我真系谂唔到你田鸡咁冇胆噶喎，唔怪得你到而家都未结婚啦。
0: 我系啊， 我是冇膽啊，咁你預夠未啊？
1: 啊，好啦好啦好啦，哎呀，咁等我同佢講啊。
0: 係咯，你同佢講先至啱噶嘛，我同佢講，唉，咪啦，你講先啦，你講先。
1: 喂，其實老實講啊，我都好難開口噶，田雞怂恿自己嘅老婆去嫁俾第二個男人，你叫我點講啫？
0: 咁啊係，你老婆又後生又靚，如果佢又老又醜樣，你一早就一腳踢走佢啦，使唔使講咁多嘢啊？嚇！
1: 唉，講良心説話，又老又醜，我就唔會叫佢走啦。而家閉翳嘅就係佢又靚又後生啫。啊，嗱，啊，你真係中意佢啊嘛？
0: 使唔使去文武廟揾只山雞斬個頭嚟細個圓俾你知啦
1: 嚇？啊，得得得啦嚇！咁啊，等我同佢講啊，你田雞咧都係要等我煮到埋嚟，你先肯食㗎。

0: 田鸡，你翻嚟啦！你冇事啊嘛？
1: 唉，一额汗。
0: 点会一额汗噶？佢同你讲乜嘢啊？
1: 佢知我中意你啊！佢话如果我哋两个有意结婚咧，佢就离婚成全我哋。
0: 佢真系咁样讲？
1: 但系佢要50万啊！
0: 吓？佢要50万先肯离婚？估唔到佢咁卑鄙噶！哦，唔怪得佢唔肯俾我听，要单独同你讲啦。
1: 你肯唔肯嫁俾我？
0: 呢件事本来就唔应该咁急嘅，而家佢既然要讲条件，我就唔理咁多啦。
1: 唔理咁多系咩意思啊？
0: 田鸡，你中唔中意我？
1: 我梗系中意你啦，不过我唔敢讲啫。
0: 你真系中意我啊嘛？
1: 使唔使挖个心出嚟俾你睇下？
0: 其实。我都好中意你噶。
1: 嗱，咁勾手指尾啦。
0: 勾你个头啊！勾手指尾。不过你千祈唔好俾50万佢啊。
1: 我为咗你100万我都俾。
0: 吓？你边有咁多钱啊？有你都唔好俾佢啊！最多俾30几万佢好啦。真系想抢咩？
1: 啊，老实讲，头先咧

0: 讲嗰啲钱咧系呃你。
1: 吓？
0: 佢冇话佢攞五十万啊！
1: 你又话佢要五十万？
0: 嗰五十万系我讲嘅啫。
1: 哦，咁即系你呃我啦？你点解要呃我啊？
0: 我唔系想呃你，我想知道你肯唔肯嫁俾我。而家知道啦，大家讲清楚啦，咁咪好咯。
1: 你想知道都唔应该咁样呃我噶。
0: 系我唔啱，系我唔啱，对唔住。
1: 到底佢同你讲过啲乜嘢啊？
0: 咪问我系咪真系中意你？如果系嘅，就离婚成全我哋咯。
1: 你仲喺度车大炮？
0: 我发誓啊！我今次真系讲真噶。
1: 佢点会咁讲啊？
0: 我起初都以为佢想作我一笔嘅，但系佢真系好诚恳咁同我讲，佢话好想你有个好好嘅归宿，唔想你下半世咁彷徨。
1: 原来佢系咁为我着想嘅，佢咁样讲我好难过，我宁愿佢作这一笔钱好过啦。
0: 咁你又唔使咁难过，佢咁做都合情合理嘅，佢唔想害咗你下半世啫。佢仲话，如果你唔肯离婚嘅话，佢情愿自杀啊，都唔想阻住我同你啊。你唔好喊啦，俾人睇到以为我哋做咩添？
1: 田鸡啊，咁点算啊？我真系唔知点做啊！
0: 我哋咪照佢意思去做啦。至于佢有咩要求嘅，或者你想点样补偿佢嘅，你咪坦白同佢讲咯。就算佢真系要攞我十万八万，我都冇问题噶。鬼叫我中意你咩？
1: 田鸡。

0: 件事你事先唔同我讲，
1: 我未知道阿田鸡嘅真正心意，我唔想讲住啊嘛。我而家知道佢真系好中意你，
0: 中意都未必要同佢结婚噶嘛。
1: 你咁讲佢真系傻啦，中意都唔结婚，咁仲等咩？嗱，开口都有话啦，有花堪折直须折。你唔好等到苏州过后就冇艇搭啊，知唔知啊？田鸡系一个好人嚟噶，佢亦都有能力去照顾你。嗱，你千祈唔好错失咗呢个机会啊，红。
0: 你净系识得为我设想。
1: 我唔为你设想，我为边个设想得噶？我而家负累咗你咁多年啦，我都唔想再负累你啦。
0: 你唔好咁样讲啦，你系我嘅恩人。你救翻我阿妈条命噶！
1: 呢一笔你唔好讲，讲翻过去嗰啲事，我就更加惭愧。当初我应该立定主意唔同你结婚，我同你结婚系害咗你啊！呢个系我一念之差嚟。
0: 你唔好咁样讲啦，我冇后悔同你结婚，我真系冇后悔啊！
1: 好啦，嗱，过去嘅事呢，我哋以后都唔好再提，你听日得唔得闲啊？得闲，我同你去办离婚手续。
0: 唔好咁快住，我而家个心好乱，样样事都未谂清楚。
1: 唔使谂咁多噶啦，红。跟住我唔会有好日子过噶。你嫁俾阿田鸡，咁就海阔天空。单系谂下呢两样嘢，咁你就应该知道自己应该点做噶啦。
0: 咁你以后点啊？我都要为你设想噶。
1: 你唔使担心我，离咗婚我就申请综援，点都饿唔死噶。
0: 唔得，我要养你过世。
1: 你千祈唔好咁谂啊！有政府养我，使乜你养我啫？你唔好加深我嘅罪孽感啦。
0: 结咗婚，我仲系同你一齐住。
1: 边度有人改嫁咗之后咯，都仲同个前夫住埋一齐嘅得噶？真系讲笑咩？呢样嘢呢，唔讲得笑噶。
0: 点解唔得啊？你咪住田鸡嗰间房，我同田鸡住中间房咯。
1: 唔得噶，红，你为咩要咁样做啫？我又为咩要咁样做啫？
0: 我唔想你孤零零，一个人有起事上你啊，冇人照顾，死咗都冇人知啊。
1: 怕噶，我会照顾自己噶啦。
0: 你唔使讲啦，我会同田鸡讲，睇下佢肯唔肯。如果佢唔肯嘅，我就唔结婚。
1: 你千祈唔好提出啲咁嘅混吉条件啊！咁样系唔合情合理噶，红。

0: 昨晚同母华佬倾成点啊？
1: 佢真系想我哋结婚啊，田鸡。
0: 佢只系想你嫁俾我，唔系想结婚。
1: 嫁俾你咪就系结婚咯。
0: 结婚咗同阿猫阿狗都可以结，嫁俾我咧就只有你先可以嫁俾我，第二个唔可以代替嘅。
1: 费事同你讲啊，喺度发噏疯。
0: 喂喂喂，母华佬仲有咩讲啊？
1: 佢冇嘢讲啊，系我讲咋？我同佢讲，我要养佢过世。
0: 你唔系啊嘛？你有冇搞错啊？你养佢过世？
1: 哎呀，你知佢对我有恩噶啦。
0: 你养咗咁多年，乜嘢本利都还晒啦。等我仲赞你添，真系赞错咗。
1: 你点赞错我啊？
0: 当日我问你一打几多件，你话十二件，十二打几多件？你即刻答我144件，我真系俾你吓咗一跳啊！我以为你系个数学天才，而家先知你净系识得计埋啲死数。嗱，我话你知啊，你帮佢唔紧要，但你唔可以话让佢过世噶嘛，你咪叫佢申请综援咯，等政府让佢过世咯。嗱，你耐唔可以塞佢1000几百咧，我冇问题噶，我一样咁高兴噶。
1: 咁啊，唔使话个个月限定俾几多钱佢嘅，咪叫佢同我哋一齐食一齐住咯，大家有乜食乜咯，最多交多双筷啫嘛。
0: 结咗婚仲要同佢一齐住？
1: 唔得咩？
0: 梗系唔得啦！边人改嫁之后仲同个前夫同捞同煲噶？
1: 人哋唔中意啫，我哋中意咪得咯。
0: 我就系唔中意咯。
1: 点唔中意啊？大家咁熟，而家都系一齐住噶啦。
0: 而家点同啊？而家你系佢老婆，第日你系我老婆啊！你明唔明啫？
1: 而家我系佢老婆，你可以同我哋一齐住。第日我系你老婆，点解唔可以同佢一齐住啫？哎呀，凡事都要调得翻转头先至得噶。我睇唔出你咁唔讲道理噶、哦，
0: 你仲话我唔讲道理，你啲乜嘢道理嚟啊？
1: 你咪当系养个老人家咯，田鸡。
0: 佢唔系你老人家，佢系你个过气前夫啊，当得嘅咩？当得当铺当咯。
1: 你知过气咁咪得咯？我只系唔想佢孤零零一个人，有咩事冇人理，死咗都冇人知啫。
0: 哦，你想有人理啫嘛？咁好易啫，你叫佢瞓街咯，死咗大把街坊知啊。
1: 好啦，唔好讲啦。我唔知道你嘅态度咁嘅，既然系咁，我都唔想同你结婚啦。
0: 喂，点解阿红？
1: 唔养佢我唔安乐，要养佢你又唔安乐，我哋何必咁烦恼啫？我哋好似而家咁样咪好咯？而家咁样我已经好满足噶啦。
0: 但系我唔满足啊嘛，你话养就养啦，你死我陪你去死啦，唉！
1: 而家唔系叫你去死啊，你肯应承我就开心噶啦。
0: 总之你开心我开心，你闭翳时我闭翳，你又坐一条船我又坐一条船。
1: 我哋同坐一条船啊，咩你又坐一条船我又坐一条船啫，讲都唔识讲。
0: 系，我哋同坐一条船，加埋董特首，加埋武华佬，摇啊摇啊摇到外婆叫。
1: 你讲乜嘢啊？成个傻佬咁。
0: 喂，我好快乐，我真系好快乐啊，家阵。武华佬，我见到你真系开心啊。
2: 我就系觉得你哋好开心。
1: 你翻嚟啦？
2: 系啊，嚟啦嚟啦，哦，我同你办离婚手续。
1: 哎呀，使唔使咁快啊？
0: 越快越好。
2: 你睇下田鸡几心急。
0: 喂，你要我接手养阿红唔系问题，但系你唔好就咁算数嘅。
2: 点唔可以算数啫？离咗婚咪算数咯。
1: 哎呀，你仲想佢做乜嘢啊？
0: 我要武华佬留低做我顾问。仲要佢同我一齐食一齐住，
2: 唔好啦啩！我点做得你顾问啊？你识嘢仲多过我。
0: 我识嘢系多，但系我唔知道你老婆点样大使点样大食啊嘛！呢啲嘢我通通一嚿云咁，到时我要问边个啊？
2: 哎呀，呢啲嘢摸下摸下熟噶啦，唉，使乜揾顾问啊？
0: 我摸你个头啊，头晕身庆就可以摸下啫，佢茶饭不思摸边度啊？
2: 哎，你放心啦，田鸡。呢架二手车性能好好噶，你唔使惊会死火噶。
1: 你唔好睬佢啦，佢意思系要你第日同我哋一齐食一齐住啊。
2: 哦，咁我真系好感激你咯，田鸡。
0: 咁又唔使感激，人哋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睇你系唔系宝，如果你引唔到只凤凰落嚟咧，我就剥湿你个。
2: 阿红就已经系只凤凰啦，田鸡。哎，好啦，我同你办离婚手续啦，好。
1: 咁好啦，嗱，田鸡你喺度啦。
0: 喂喂，咩行咗啊？冇啊，老。喂，带少少钱去先啦。

0: 知道幾多錢？
1: 咦，我有啊！
0: 嚟啊，攞我啲啦！
2: 啊，係啦，靜雞，喂，你搬翻嚟住啦嚇，喺出邊住唔方便噶，你當係俾面我啦。
1: 聽唔聽到啊，田雞？嗱，一陣間咧去朋友度攞翻張牀啦。

0: 我翻嚟啦！
1: 哇，田鸡，你翻嚟啦？
0: 系啊，使唔使拥抱下喂？
1: 拥你个头啊！呢个死嘢啊，嬲够啦咩？
0: 够就未够，不过听人讲话你瞓唔着，茶饭不思，我咪翻嚟咯。
1: 系就系有人茶饭不思，不过嗰个唔系我咧。
0: 阿花叔婆，我肥咗定瘦咗啊？
1: 你衰咗啊！咁鬼死衰，俾冇牙佬激到三句唔埋就话走啦。
0: 一开门闻到阵田鸡除，哎呀，真系你翻咗嚟啦，田鸡。啊，你嗰个蒙蔽菩萨都俾你闻到、
1: 啊。啊！你个死嘢，呢几日都唔知道有冇冲凉啊！手巾、牙刷，通通都冇拎走。
2: 系啦，
0: 哎呀，
2: 乜啫嘛？个口气点啊？掂唔掂啊？
1: 哇！你咁嘅死人臭口啊，仲对住我喺度下，嗱，信唔信我攞鞋底嚟打你啦？
0: 哎，
1: 今日抵死，今日抵死啦！
0: 田鸡啊，你单身寡仔啊，有样好系嘛？诶，嗰条气话唔顺啫，即刻托住张尼龙床咁啊，行咗去，话走话走，诶、哎，
2: 我走到天脚底都系激死我自己啫。如果包租公你走咗，实激死个包租乸啊！
1: 哼，乸你个头啊！你睇你咁嘅蛇头鼠眼，几时至攞到只乸？
0: 好，我听日就去割个双眼皮，再整个猪胆皮，等包租婆你翻娘家抄都抄个细妹嚟嫁俾我至得。
1: 哎呀，红
0: 出嚟啦！
1: 哎呀，有人开心死咯、
0: 哎！我咁啱喺街碰到包租婆，佢仲认得我，咪夹硬拖我翻嚟咯！
3: 系咪真系喺街碰到噶？
1: 哎呀，你听佢发噏疯啦，系佢自己死死气气咁捐翻嚟嘅啫。切，佢唔怕我将间房租俾第二个咩？租咗出去嗰阵嚟，佢真系喊都无谓啊！
0: 阿红啊，
4: 嗯，
0: 办咗手续未啊？
4: 办妥咯。
3: 系、哎、好多人排队啊，田鸡。好彩呢，我就係长者啊，咁所以啲職员係优待我，唔使排。
1: 办咩手续啊？
0: 係啦係啦係啦，唔好讲佢听。
4: 我哋去攞回乡证啊，公太。
0: 哦

0: 事啊？
1: 你今晚点啊？
0: 咩点啊？
1: 你今晚瞓边度啊？
0: 瞓边度？咪瞓我间房咯。
1: 边间房系你噶？喂，你离咗婚噶咯？你仲同佢瞓？你唔好同我讲笑啊！呢啲笑我唔讲得噶。
0: 咁唔系咁点啫？
1: 你话啊？

命女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吴雅露，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公先生。命女无时莫强求第十五回现就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3: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医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ard grace maste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食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四集，我系阿 Bell，
3: 我系 Hard Gray。好啦，今集就嚟到第四集啦。咁你今集咧就主要请咗一个咧，就唔系大人嚟嘅，系一个小朋友嚟嘅，系、啦。咁啊，小朋友咧，即系可能咧未发育咧，未可能做到啲好犀利嘅声，但系就唔系绝对系咁嘅事嘅。咁我哋今集咧就请嚟咧十岁嘅 Aiden 咧，佢咧四岁就开始学 beatbox 啦。咁同埋佢嘅 beatbox 嘅战绩都好犀利，佢旧年咧参加咗 CMB 咧，咁啊佢个队 Harden 咧就攞咗全国四强。
2: 哇！
3: 咁今年嘅香港赛咧就喺 Under 14里边咧就攞埋个冠军添。
2: 哇！好犀利喎！
3: 仲有咧，唔單止啊，佢仲要同其他嘅小朋友咧，就組成咗 LBL 咧，去參加咗國際無伴奏合唱比賽，仲攞咗最具潛力獎添啊！所以今集我哋會請佢咧，就分享一啲唔同嘅 beatbox 嘅心路歷程啊，同埋當中嘅過程啊，或者一啲困難。

0: 好，我哋就有请 Aden。
1: 欢迎 Aden。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Aden 彭柏贤。
1: Hello，Aden 你好啊。
2: Hello，
1: Aden 啊，头先哥哥介绍你就系十岁啦，可唔可以讲下俾我哋知你系几多岁开始学 B-box 噶？
2: 我系四岁开始，四岁到开始玩 B-box。
1: 四岁已经开始学 B-box 啦？你系点样学噶？你系自己睇片啦，定系点样自学？
2: 我是首先幼稚园啦，有个老师就喺度做个，咁我就觉得哇咁好听嘅，咁我就翻到去屋企就同我个爸爸一起喺度倾点样做啦，然之后我就 scroll 到一个片就系 D 炉比赛啦，然之后我就系咁跟住嗰啲，然之后就慢慢学到个同埋个同埋。所以我咪知道 B， 我就学咗 B-box 咯。
0: 佢啱啱讲个 D-Lo 咧系英国里边嘅 champion， 同埋佢喺GBB 个世界赛咧都攞咗冠军啦，所以好多人都识嘅，都好中意嘅，系
1: 啊。哇，好劲！即系阿 Aden 嘅启蒙老师就系佢嘅幼稚园老师咯，
2: 系
1: 算唔算啊？
0: 系啊，我最近都系睇到个网上嘅访问咧，先知道原来系佢做个。启蒙老师是
1: 你以为是你自己是吗？
0: 咁即其实我不是第一代 beatboxing 啦，唔系喎，都系嘅，即系拣翻六年前，我都仲系第一代嚟嘅，我都玩我玩咗二十年啦，已经系啦，我都好想知道，咁佢而家喺边度？而家系
2: 可能翻冇啊，因为佢应该翻咗美国嗰啲咯，系、因为佢系外国人嚟嘅。
1: 哦，哇！启蒙老师系幼稚园老师嚟嘅，原来。咁我想問下你啦，你記唔記得咧？你嗰陣時學嘅時候咧，令你最開心嘅係邊個 moment 咧？
2: 我係成功咗，然之後我就可以作到一首歌，我就覺得好開心咯。
1: 哇！你仲自己作咗首歌添啊？
2: 係啊，但係而家我就覺得唔係好好聽嘅。
0: 我想知道邊首啊？邊首係
2: Michael Jackson 就係。
1: 哦。哇！你好叻喎，我真係覺得。
0: 係咪睇Joseph Popo 啊？
2: 啊 ，Joseph
0: 嗰个达人 show 嗰个肥肥地嗰个肥佬咧，
2: 哦系啊，
0: 哦系啊，B-box 初学必经嘅，
1: 当时佢系四岁，
0: 系啊，要 remark 翻系四岁，
1: 系四岁，我要同各位听众讲，佢系四岁已经自己可以学完几个音，跟住就作咗首歌出嚟，
2: 啱。
1: 有啲小朋友咧，即系讲嘢嘅时候咧，四岁都仲喺度咿啊啊，即系未咁。咁口齒清晰啦，叫做即係甚至乎對啲大人都係咁。你點樣可以練到即係例如 beatbox 咧你學咗之後咧，會唔會講嘢咧特別注重一啲口技嘅發音咧？
2: 會噶，因為你個口咧，即係你。你因為我以前都係口石咯，所以如果你 beatbox 得耐嘅話，你個口就會慢慢打開。所以 B-box 嗰陣時候我都係口成日都打開。
1: 哦，幾得意喎！因為我認知入面咧，好多小朋友四歲，即係有啲爸爸媽媽咧，我啲朋友啲仔女，佢都講嘢四歲都仲係啱啱好似 Aden 咁講啦，都仲要少少 BB 音嘅少少。
0: 啊，
1: 係啊！但係頭先我同阿 Aden 傾咗兩句咧，佢講嘢嘅發音咧好準啊，即係每一粒字佢都好清晰。
0: 有冇覺得？学 B-box 帮你 学到其他语言呢？
1: 咬音都好正。
0: 英文有冇叻咗？你觉得会？
2: 会嘅，都会，因为好似 Korean 咁样啦。咁你学 Korean 嗰阵时候，你要点样做你嘅口型噶嘛？咁我咪成日都做唔同音，咁啊可以整好多唔同口音，咪可以帮到即系英文啊、韩文啊、日文嗰啲咯。
1: 嗯，你仲要学到其他语言添喎？
2: 可以嘅，但我未学到嘅。
1: 你一定得啊！我听到你把声好正。
0: 但我知道就 B-box 咧，即系我凭我经验系。學英文一定會叻嘅，因為你除了你個口齒會好啲之外咧，你真係接觸好多外國嘅 B-box
1: 啊，
0: 係前幾集都有分享過，所以係即係好多著數嘅，係啊 ，B-box 嘅福利啊，呢啲係
1: 即係外圍嘅福利，
0: 係啊，
1: 連帶關係。咁你細個嗰陣時咧，有冇話邊一個音係令你覺得哇呢、這個係大魔王，好難學啊？你練咗好耐先練到咧？
2: 有冇 K 啊？因为呢个音，我一开头我以为是呼嘅，但其实我一睇到网上。

0: 然后嗰阵时原来系吸嘅，然之后我个妈咪啊，我爸爸啊，我就系咁教佢，然之后佢都教唔识，因为佢哋分唔清嘅吸同埋呼，然之后我就 你个脷仲要即系吸嘅口上面咯，所以我就觉得呢个音系以前系最难嘅。
1: 我都系、哦、较早前咧，嗰啲访问咧都有讲过，我上网去加人哋嗰啲交友软件咁样啦嘛，跟住我真系问过。Inward key 点样去做咯？因为我识，但系争咗呢个声，跟住齐系吸嘅，咁样嘅，系啦，系小环节我哋会再教呢、這个，冇错啦，系啦，咁啊先至可以齐晒嗰套鼓去打你自己想要嘅 beat 咯。
2: 嗯，头先我听 Eden 讲咧，佢好似有问个妈咪，我有冇听错？
0: 我问个妈咪，哦系
2: 呢个音
0: 系啊，我都有教佢咯，即系我尝试咯，但系最尾唔得。
2: 好好啊，直头有亲子关系嗰个喺入面，即系你学嘅时候，我仲以为，哎妈咪会同我，哎呀好烦啊，你唔好整埋啲咁嘅声啦，好嘈啊，会唔会咧？应该唔会啦，系嘛？
0: 有阵时咯，即系好似我上堂嗰阵时，我都成日都喺度。然之后我老师又会，喂呀，唔好咁嘈啦，你做你嘅课文问答啦。然之后我个妈咪都有阵时咁样咯，即系。
1: 但成班其他同学就喺度喎。
0: 即系屋企补习咯，屋企补习，但系学校唔会咁。
1: 学校唔会啊，学校完全唔会 beatbox 啊。
0: 系啊，学校我唔同意。
1: 你学校你唔系唔会展现自己 beatbox 嘅？
0: 除咗人哋叫我哋表演咯，即系上礼堂嗰啲表演咯。
1: O、okay. K，
2: 但系呢个系好特别咯，我觉得。如果啊吓，幻想下先。如果我是老师，我一个学生，佢 beatbox 四岁啫，佢咁叻，一路上堂一路喺度 beatbox， 我咁觉得哇，呢个小朋友
1: 个老师突然间教唔到书，
2: 好有天分
1: 机啊会。
2: 系啊，轻机真系会轻机。
1: 我又想知道，咁上音乐堂嗰时候有冇真系会加啲 beatbox 元素落去，可能同老师一起上堂啊？
0: 上堂即系唔系成日都系咯，因为我就嚟毕业啊，嗰啲嘢咧有个表演噶嘛，咁然之后老师就叫我做一个 beatbox 嘅，即系做个 beat 咁样，然之后俾人哋唱歌啊，俾人哋跳舞啊。
1: 系咯，我以前细个嗰时上音乐堂嗰时，老师弹琴，然之后就带住成班学生一齐唱歌噶嘛。
2: 系啊系啊，
1: 咁如果识 beatbox 嗰阵时，
2: 好多。
1: 我小个未识啊，小学嗰阵时，中学先识啊。
2: 除咗弹琴之外咧，如果 Aden 喺度咧，唔止多一个乐器，多几个乐器啊。佢一个口已经可以有几个乐器咯。
1: 即系会上音乐堂，成班会再好玩啲咯，可能系啊。
2: 开心好多。咁 Aden 我听你讲，你一路都系自己去睇下片啊，去问人去自学啦。咁你有冇话去到几多岁开始，咁就要觉得哎呀唔够啦，我都系要需要揾个老师去一齐去跟老师去学啦。
0: 有啊，八岁咯，八岁真系，嗰阵时好似觉得自己停咗一个地步咁样啦。然之后，所以我就我妈咪就揾咗 hard grade 老师咯。
1: 系啊，就喺佢隔篱啊，而家嗰个。
2: 原来你系佢第一个真正嘅老师。
0: 系。
1: 系啦，缘分驱使之下，我记得第一次见你嗰时，你都仲系会比较怕丑。嗰阵时系因为咁啱有个 show 咁样样啦，要去排睇下执你啲 beat box 咁样啦。系。嗰阵时系真正第一次见你咁样样。仲大家喺度觀察緊大家咁樣喺度咩人嚟嘅咧？
2: 好奇怪啊！
1: 佢
2: 覺得哦，第一次有個咁細嘅小朋友跟自己去學喎，
1: 唔係其實我見佢之前，我網上都有睇過佢啦，都覺得哇咁細個已經識呢啲 beatbox， 仲要係自學喎，咁應該、如果擁一擁咧，就真係不得了咯！我覺得，係啦，點知真係不得了咯？
2: 點知真係不得了啊！真係不得了啊！咁Aden， 你同老師學啦，即係同黑 grade 老師去學啦。咁有冇覺得同自己睇片學咧，有冇啲乜嘢唔一樣？例如學習嘅進度啊，或者嗰、那個學習個技巧啊，有冇咩唔同咧？
0: 有嘅，即係你好似快嗰啲嗰啲化音啦，喺嗰、那個自學喺 YouTube 嗰啲咧，係一睇嗰陣時咧聽咧係聽唔係太清楚嘅，因為佢哋做得好密，同埋佢過咗嗰啲機嘅。但係如果黑 grade 老師喺現場喺度整俾我聽，我就慢慢就可以，然之後就可以慢慢咁樣。嗰啲
2: 哦，即係可以逐個音去教佢嗰、那個發音嗰、那個。 口部動作。
1: 即係你話我以前自學嗰陣時，我就要特

0: 然之后佢就教我，佢唔识我就教翻佢咯。
1: 冇错，即系第一集 Corey 嗰阵时候都已经讲过，即系我哋呢个文化系亦师亦友咁样咯。系啊，所以我觉得好正啊！我教班原来我都学埋嘢咁样，几开心，
2: 好、
1: 哦、
2: 开心啊！真系。
1: 同埋我自己教人最叻，我系最识俾情绪价值，我觉得系。
0: 系啊。
1: 即系如果
2: 而家啲 AI 都系咁样嘅，好识俾情绪。
1: AI 唔够我嚟嘅，AI 嚟。as a big boss 學習者啦，佢有啲聲唔係好肯定，但係試緊咧，我可以作為一個角色，我身體會俾你知道啱啊啱啊，呢個係咁啊，個聲係咁啊，我係發自內心咁樣咯。
2: 呢個係真嘅，
1: 係啊，呢個係真，
2: 呢個係真嘅。咁你咧，你阿黑龜老師你咧，你有冇覺得阿 Aiden 令你即係對小朋友嗰個有冇啲咩唔同咧？就個感覺啊？我不嬲都系教开差唔多年纪嗰啲啦，但系咁细个小朋友，你第一次教，你应该系 Aiden 啦，系咪啊？
1: 唔系嘅，系啊，有其他嘅学生嘅，
2: 都系呢个年纪。
1: 都系呢个年纪，但系咁劲嘅学生咧，就系第一个啦，我觉得系。
2: 哦，好开心喎、
1: 啊！好
2: 开
1: 心啊，系啊！
2: 我睇到你对眼发光喎、啊。咁啊 ，Aiden 啦，去年咧你就去参加咗CMB 全国大赛啦，咁仲知道你攞埋全国四强添，哇！嗰度咁大个舞台啦，咁你有冇啲咩感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0: 可以喺一个咁大个台咧、我就觉得好开心啦，但系同时又有少少紧张啦，因为嗰啲全部都系 pro beatboxer 嚟噶嘛，咁、我一上到台嗰。整個 mistake 嘅話咧，咁個個人都知嘢。但係如果表演嘅話咧，我就覺得放鬆咗。但係 CMB 又緊張又開心，因為可以又見到嗰啲 judges 啊，外國嗰啲 judges 啊。然之後同埋見到好多嗰啲 beatboxer 可以學好多唔同嘢。
1: 呢個係咪你第一次去參加嘅一個正規嘅比賽？
0: 係。
2: 哇！第一次要參加一個正規但係又咁大型嘅比賽，咁你心理壓力都好大。係
1: 啦，我哋聽咗。Aiden 咧而家 so far 咁多分享，都聽咗好多好精彩嘅故事啊，同埋佢嘅由四歲到而家學嘅心路歷程啊，係啦，咁我哋而家就小環節先。
3: 小環節，黑龜老師教 beatbox， 我係樂華啊，黑龜老師。之前咧嘅嗰幾堂咧，我哋就學咗啲最基本嘅音啦。咁我都學咗啲 basic pattern 嘅。我 show 一次俾你睇，睇下你會唔會可以 base on 呢個 pattern， 我哋再 level up 咯。
1: 好啊，
3: 得唔得啊？
1: 冇錯啊，咁我哋用呢個 pattern 咧，可以再其實加快變成一啲嘅 trap beat。
3: 哇，好難喎、
1: 啊！咁然之後仲有譬如。仲有好 general 嘅 hip hop beat 啦，咁要用到呢个 PF snare 嘅，咁就会
3: 咁。请问嗰个 PF beat 系点做嘅？
1: 哦 ，PF 咧就系好似 B 咁样，但系不过要碌入少少，咁就会变成一个好紧闭嘅状态咧。咁然后 beat 出嚟就会有个高音，咁我哋包翻靓个放屁声咧，紧随住再做埋个 F 音。咁啊，將佢加埋一齊就會變成。
3: 我試下先，
1: 都有少少效果嘅。咁啊，又要繼續努力練習咯。
3: 多謝你啊，哈龜老師，我會加油噶啦。
1: Ush， 嗱，阿 Bell 喺呢個香港有 beatbox 裏面，出口成 beat 咧，係一個平民嚟。
2: 係啦，所以呢一題我真係唔知點問。
1: 嗱 ，tag team 嘅意思咧，就即係兩人咁樣樣，兩個 beatboxer。去同時間去做一啲嘅 beatbox 啊，或者係 melody 啊，唱歌啊，即係好似二人版嘅 acapella 咁嘅意思啦，係、啦，但係變咗 beatbox version。好啦，我哋翻返嚟正題啦。好啦，咁我哋知道咧 ，Aiden 咧除咗自己 solo beatbox 之外咧，仲有玩 tag team 啊。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tag team 同 solo 有啲咩分別咧？其實你玩嘅時候。
0: Tag team 咧，就係、要同人合作啦，同阿 solo 好唔同嘅，因為如果你錯咗嘅話，喺 tag team 嘅話，咁我就累埋我個隊友啦。咁、如果我 solo 嘅話，咁如果自己錯都係自己錯，所以 tag team 有好多壓力做咯，即係有壓力咯。
1: 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嗰隊 tag team 啊？
0: 我嗰隊 tag team， 我哋嘅 tag team 係叫 Harden， 我係 Aiden， 我個隊友就係 Hayden， 所以我哋兩個就係 Harden。
2: 哦。
1: 冇錯，係啦，你同你嘅隊友阿 Hayden 咧。

0: 点识嘅咧？
1: 系啦，嗰阵时系点样组队嘅咧？
2: 我有个 friend 啦，叫阿 Sel 啦，佢就介绍咗一个 friend 叫 Hayden 啦。然之后我哋一见面，佢就话俾我听我识 B Boss， 然之后我就话俾佢听我都识 B Boss， 然之后我哋两个就即刻做咗 friend
0: 啦。就即刻做咗 friend， 好紧要，即刻。
1: 佢妈咪成日讲一句四字字叫一见如故，佢两个系、
0: 一见如故啊。
1: 同埋讲补充多少少，佢哋两个平行宇宙咧系同时都跟紧我学 B Boss 啊。其实
0: Hayden 都系。
1: 系啦 ，Hayden 就喺学校里边咧跟我去学 beatbox 啦。佢间学校好正，有 beatbox 校队啊，
0: 校队添，
2: 好羡慕啊！
1: 冇错，咁 Hayden 就自己出边跟我学啦。咁点知原来跟紧同一个老师吓，又系我啦 ，sorry 唔好意思。
0: 可能你迟啲仲有一个 Jayden
1: 好，好似有啊！而家我
0: 已经有啦，
1: 真系啊，真系
2: 整个 crew
0: 可以整个 crew 啊！我哋
1: 整个邓 crew
0: 系整个邓 crew 咯，我哋。Hayden 同埋 Aiden 咧，你哋都诶朋友啦，又系队友啦，一见如故啦。咁你哋有冇个创作咗出嚟一首歌啦，或者一首作品啦？咁、你哋创作过未咧？
2: 好多首，
0: 好多首。创作过程系点咧？
2: 有少少难嘅。因为我哋又要就大家咁样，同埋咧，我同阿 Hayden 咧有一个 style 系超炸嘅，然之后有一个 style 系 groovy 咁样嘅，所以我哋就大家之后，我哋嘅作品咧又搞笑又有好听嘅，有一首就系大紫红桃啦，然之后我哋喺 CMB 啊，玩CMB 嗰阵时，我哋两个就喺度唱大紫红桃，然之后下面嗰啲人都喺度，一齐唱，
0: 一齐好有气氛，
1: 睇到好热血啊！嗰次我有拍住条片啊嘛，睇住佢哋一路。哇，勁有呢個嘅，好似動漫啊，睇緊動漫，跟住下邊啲人全部
0: 好熱血，
1: 全部燒曬咯，全部都係
0: 著曬、企起曬，一齊嗌，
1: 跟佢哋嗌，係仲要係個現象係，即係
0: 兩 feel 到，我 feel 到，我諗到，我想像到啦。
1: 你見到台上面係兩個小朋友，但係帶緊一個好強勁嘅氣氛，係一個
0: 好勁喎 ，lead 得好好，
1: 即係唔係常見嘅畫面嚟嘅，呢個係一個
0: 已經想喐啦。
1: 系啊，好似今年都仲有，希望我哋再组织一下，我哋睇下点。
0: 但系你哋当时去创作一个作品嗰阵时咧，大概几多岁啊？嗰阵时用
2: 九岁，我九岁，然之后 Hayden 十岁咯。
0: 哇，一个九岁同一个十岁嘅小朋友啦，都仲系叫做哇，好劲喎！两个一齐去做一个创作咗作品出嚟。
1: 系啊，佢两个妈咪都有帮手嘅，其实每次创作嘅时候。
0: 咁你哋有冇闹交嘅事？
2: 有。
0: 是为了个作品出来的感觉去闹交啊，定是啊你不听我说我喜欢这样多一点，这样有没有呢？
2: 我们两个没有记性，即是有阵时我没有记性，或者有阵时是 Hayden 有没有记性这样。
0: 妈咪跳停了是吗？
2: 是。我就那阵时哎呀你留了这个，然后他就说哎呀我都没有，然后我有阵时我哎这part不是的，有啊，然后所以这样闹交。
0: 哦，但系好正喎！呢个感觉真系好正。
1: 咁我哋上半集咧讲到嚟呢度先，一阵翻嚟再收听下半集。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寻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中俄双方要以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和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 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决定加盟费城七六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最终决定加盟七六人不是为了钱和家人，这个阶段重要出战的原因是因为仍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胜利，亦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七六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他又感谢洛杉矶和迈阿密的球迷。道琼斯指数报51,977点，升2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33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系163.84，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2.99美元，卖出4,063.57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20度，东经119点。是东经119.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街市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Waste mastering the stage.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 欢迎翻嚟，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第四集下半 part。
2: 我系 Hard Gray，
1: 我系阿 Bell。
2: 好，咁我哋继续翻嚟，继续访问一下 Aiden 嘅 beatbox 威水史啊！我哋又咁啊，讲到威水史，真系不得不提咧。今年佢喺2026年嘅香港 beatbox 冠军赛嘅 U14 咧，就攞咗冠军啊！你觉得你自己今年赢咗其他嘅小朋友嘅必杀技系啲？

0: 咩咧？可唔可以示范嚟？
1: 必杀技，必杀技啊！赢咗佢力度啦，即系例如呢、這个，即系呢啲有少少 whistle 啊，又有少少 bass， 我就觉得我赢咗呢 part 咯，真
0: 系。可唔可以整一个大招俾我听下？
1: 大招 ，OK。
0: I'm not done 嗰啲咧。
1: OK，I'm not done。

0: 边咯。
1: 哇！
2: 个麦都爆晒添啊，听到。
1: 哇！漏晒油啊，好正，耳仔漏油。
2: 有一个好特别嘅 moment 就系、是，我都估唔到就系你喺宣布四强嗰阵时咧，抽中你对上啊你嘅好队友希顿，我想问一问关于呢件事嘅感觉。
0: 系好 surprise 啦，但系又好呆啦，因为我食完嘢啦，咁我就呕咗啦。系、啊，我就呕咗，我即刻上咗台啦。咁、我嗰阵时仲系好呆嘅，就唔知发生咩事嘅、但系一听到 Hayden 同 Aiden， 就以为系第二个 Aiden 啦 ，Aiden 叶啦，同阿 Hayden 比赛。然之后我就准备落台嗰阵时，佢话 Aiden Pang 对阿 Hayden， 我就觉得我，然之后我就 Oh my God， 然之后惨啦。然之后我就谂翻，呢个唔系 tag team， 呢个系 solo， 我就用尽全力。用尽全力嚟打阿希顿咯。
2: 系啊，咁啊，介绍翻少少个背景先。咁嗰晚嘅香港赛咧，其实系有好似18个小朋友啦，就海选。咁最终评判只会拣四个 top four 最劲嘅小朋友去进行对决啫。咁、其中嗰两个就系阿 Aiden 同埋阿希顿。
1: 哇，两个都系学生。
2: 而嗰个规矩系第一队第四名，第二队第三名嗰、那个排名。所以咁啱 ，Aiden 系第一名嘅排名，然之后 Hayden 系第四名，佢哋就遇上系啦，真系呢个剧本真系冇人会谂过会咁样写啦。
1: 系抽噶，
2: 唔系抽，系名排名次。
1: 哦，
2: 因为第一名你唔会对第二名啊嘛，
1: 佢就第一同第四。
2: 系啦系啦，咁就变咗系可以拍出戏咯呢件事里边。咁真系好正啦，你啊对上你嘅好拍档 Hayden 啦，你就嗰晚你赢咗冠军啦。
0: 嗯，
2: 你嗰阵时。当真系宣布系你嘅时候，你有咩感觉呢？
0: 好开心咯、啊，好似喺又好似 G B B 咁样咯，超紧张呀，又开心啊，又惊讶。
2: 即系你比赛之前或者系宣布结果之前，你有冇觉得你自己系会赢先？
0: 有嘅，
2: 都有嘅，
0: 有嘅，
1: 好有信心哦、
0: 啊。做人要有信心嘅。
1: 嗯。
2: 但我都觉得会开心，因为。呢、这個係你人生裏面都有話苦練半生啦、啊，然之後阿 Aiden 係應該係人生第一次贏冠軍，喺你自己最勁嘅領域入邊 ，B-box 最強呢個項目裏面，
1: 我要再同各位觀眾講多次，佢只係個十歲嘅小朋友。
2: 咁你之後有冇會唔會諗住再繼續參加比賽？
0: 應該。如果真係好似好大型嗰啲啦，就好似 CMB 嘅，我都會參加。但係即係。如果真係即係好似上次咁樣啦，咁我就覺得我就俾人慢慢贏啦，然之後因為佢嗰啲冠軍會慢慢都會係咁冠軍完，然之後又俾人贏，然之後嗰個人又冠軍，然之後又即係要係咁 recycle 咯。
2: 哦，所以如果你見到下一屆嘅話，啲人哇好勁喎！你係咪會參加翻？
0: 會
2: 覺得想挑戰一下你先。
0: 係。
2: O K， 好。咁平時咧，即係你攞冠軍咧，就要練好多 beatbox 啦。咁我想問你，最中意喺邊度練咧？
0: 最中意最中意喺屋企練。
2: 屋企邊個位置？
1: 廁所啊，嗰啲即係沖緊涼，有好多有啲男仔女仔都係咁啊，沖緊涼好中意落嚟唱歌。
2: 我自己最中意咧行街嗰陣練啊，係啊，即係可能 shopping 去商場嗰時咧，一路放空一路喺度
1: beat，跟住
2: 就好多好多靈感咯。
1: 係咁啊 ，Aiden 咧，
0: 我媽咪就會喺個走廊啦，然之後我就會喺中間嗰度啦，然之後佢就會幫我影啦，因為佢想記低我做過嗰啲嘢啦。然之後我練咗嗰啲嘢，佢都會幫我拍低嘢。咁我就最中意喺個走廊啦，因為我仲有支麥。
1: 哦，哇！即係屋企都有個小舞台嘅喎，你
0: 係啊。
1: 哦，咁屋企人有冇曾經試過叫你？哎呀，夠啦 ！Aiden 食飯啦，唔好再唱住啊！但係你都覺得，等我練。

0: 陣先咁樣，會唔會咁樣噶？
1: 會啊，有陣時咯，準備
0: 沉迷住，
1: 係啊，沉迷咗，我仲喺度練緊，仲記緊，仲試緊嗰陣時，佢就叫我食飯，我就覺得唉，不如練多陣啦，即係係啊。
2: 要等埋你逼埋完嗰句先爬嗰啖饭啦。
1: 系啊，
0: 爸爸咧，爸爸会唔会都系同你埋你一齐去研究啲音？
1: 有阵时嘅，但系佢成日都系乱咁咁样，不切卡切，不切卡切，然之后佢就叫我到你，然之后我就觉得吓。我以前都系咁样嘅，喺架车度，我都系同一个 level 嘅不切卡切，不切卡。然后我就成日都叫到你，然后我的爸爸都会乱咁，咁样咯。
0: 哦，咁你会唔会教翻你爸爸正确嘅发音啊？咁样咧？
1: 有，但系唔成功。
0: 好失望啊！你咁表情，
1: 系唔成功。
0: 咁你叫埋爸爸一齐上堂咯，会唔会啊？有冇考虑过？
1: 有嘅，有嘅，因为我想同我嘅爸爸可能
0: 一起去玩，
1: 可能做一个有个爸爸，然之后我，然之后做个 tag team
0: 啊，好好、啊、有呢个想法，
2: 好正喎、啊，父子档喎、
1: 啊，系啊，
0: 呢个想法几好、啊，
1: 发得人新，
2: 发得人新添。
0: 咁啊，呢两年啦，你同其他小朋友啦组队无伴奏，咁攞咗个叫做最具潜力奖。咁、你自己一个人 battle 比较好玩啦，定系同成班朋友玩呢个开心啲咧？
1: 成班朋友开心啲，因为咧，如果你只有一个啦，我就觉得冇得同人 jam 下。咁如果你就同 acapella 啊，即系 little by little kids 啊，咁如果同佢哋 jam 喺上台嗰阵时候，我就觉得好似冇太紧张咯，即系唔系。solo 就我就觉得好闷咯，即系你会企喺个台自己一个咯。但系如果你同啲朋友，我就觉得开心啲咯。
0: 系 enjoy 啲系咪？明白。
2: 即系你中意玩 team 多玩 solo？ 哦，原来系咁噶。
1: 系啊。
2: 但系我以为你中意玩 solo 多过玩 team。
1: 系
2: 咩？系啦，咁喺 a cappella 里边，好似有唱过歌系咪？冇多。
1: rap 咯，唔算唱歌嘅 rap 咯。
2: 哦，咁跟住之后边个 beatbox 啊？
1: 我啲隊友阿 Horace 同阿 Cherry 咯。
2: 哦，
0: 即係仲有其他朋友都一齊去，有識得學 beatbox 嘅。
1: 係啊，有一個女仔，一個男仔，佢哋兩個都係跟阿 Harry 老師。
2: 係啊，又係我，唔好意思。但係都好正，即係本身咧都可以介紹下。咁佢哋隊 team 咧叫做 Little by Little Kids 啦。嗰陣時我同另一位阿 Miri 老師，咁我哋本身認識嘅，咁佢自己有都夾開 a cappella， 咁咁啱佢就列開半班 Little by Little Kids 啦，然之後想問我有冇興趣爭個 beatbox， 咁啊邀請咗 Aden 就入去玩咧，點樣都係一拍即合，跟住之後就又係好多嘅舞台啊或者嘅機會啊發生咗咁樣。
0: 哦，哈居老師都成就咗好多呢啲一 pair pair 一 group group 嘅朋友，
2: 都幫下手咁樣，係啦。咁所以變咗係之後佢哋個隊員裏面，譬如啱啱 Aden 所講裏面其中 Cherry 啊、阿呵呵咧，都係因為咁樣接觸咗 beatbox 而去跟我學，跟住繼續去玩啦。其中一個選手咧，四強嘅選手就係呵呵啦，又係好誇張啊！覺得
0: 全部都係呢啲學生嚟嘅喂。
2: 系啊 ，U 十四嗰啲大部分都系我啲学生，
1: 全部都系，
2: 真系大部分。
0: 咁、你哋成班小朋友一齐去练习啦，去比赛啦，咁有冇啲咩特别嘅趣事啊，或者好笑嘅嘢发生过，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有一个唱歌嘅啦，然之后佢成日都上堂嗰阵时咧，佢就会扮到好搞笑，成日都讲笑话。然之后有一个最搞笑，我就觉得系做到好一个好完美、超好听嘅一首歌嗰阵时，我系最尾一个音，然之后有人就走音，然之后我就觉得 oh no，
0: 哦衰收尾。
1: 然之后又要做从头做多一次咯。然之后有阵时我都系唔记得咗呢 part 啦，然之后有阵时队友都唔记得咗嗰 part 啦，系啊。
2: 即系嗰啲甩碌嘢
1: 系
2: 嘛？
1: 系啊系啊，
0: 都几好笑喎！成班一齐咁样都会嘅，大人都会啦，唔好话净系小朋友。
2: 我记得有一次系我带佢哋去做表演啦，
0: 系
2: 一个学校礼堂里边啊，个台上面嗰啲设备咧仲未系好 well prepared， 尤其是啲麦咧好多线嘅，
1: 系
2: 嗰个好笑位系我好似做埋 production 啊喺里边，佢哋一路表演嗰阵时咧，其中有一 part。他们有些舞步要转位的嘛。

0: 远咧，啲线咧越棘住只脚，咁我即刻冲出去，佢哋一路转波喺度解，咁我解啦，跟住其中咧有个队员阿 Cherry 咧，我一路解嗰时候一路喺度踢只脚，踢到我只手咯。
1: 然之后嗰阵时咧，有一个主唱嗰阵时，佢企喺中间，我哋要围噶嘛。然之后我哋系咁翘到佢，即系绑住晒咁样咯。然之后佢就出嚟，然之后我哋都忍住笑。然之后我哋一笑就停晒。然之后我哋就继续咁样，继续佢咯。
0: 系嗰次都好难，即系仲有譬如系一开头未 ready 咧出晒嚟嘅时候咧，变咗系临场即场爆肚。我同 Aden 喺度带住个气氛先喺度 freestyle 咯。
2: The show must go on 咁。
0: Show must go on 系啊，即系背后嗰啲mixing 嗰啲音响哥哥仲喺度试紧声，系啦，我俾支麦佢喺度 freestyle， 咦佢 free 完咯，再俾呵呵，跟住再俾 Cherry， 跟住先至 ready 咯，成个 show 先开始。
1: 系啊，
2: 咁几有趣喎呢件事又真系。
0: 啊，即系好彩有即系 beatbox 系有个执生能力喺度咯，所以可以做到呢样嘢啦。
2: 咁不如咁啦，嗱，头先咧我哋听咗咁多啦。咁啊，喺收音机身边都有好多同你一样年纪嘅小朋友啦。咁我相信佢哋都觉得你应该好有型啦，或者好想学。咁你会建议其他小朋友几多岁开始去学比较好咧？
1: 最好啊，
2: 系
1: 六岁到啦。因为如果太细个咧，就会好似唔系太专心咯。
2: 嗯，
1: 但系咧，如果你就可能六岁七岁咁样，你就可以控制自己啦，然之后就可以吸收好多嘢啦，然之后你去到十岁嗰阵时，你就可以爆你啲劲嘢出嚟咯。然之后细个嗰阵时仲喺度，然之后人哋一见到你即系十岁嗰阵时，你就见到进步咗咁多。
2: 都会啊。咁但系你话六岁开始就可以即系叫做吸收能力会专注啲啦，系咪？咁会唔会其实系你四岁开始学，咁系你学咗之后影响到，咁就锻炼到呢个专注力咧？
1: 有嘅，但系一开头我哋学，我就成日都做唔到，放弃。然后爸爸就喂唔好放弃啦，然之后我放弃，然之后我系咁放弃嗰阵时，我又越嚟越进步喎，咁我就进步到识。嗰阵时真系，
2: 我明我明。咁其实咁听落去，其实爸爸妈妈培育 Aden 都培育得好好。
0: 系啊，佢上堂嗰阵时系佢哋妈咪咧会喺隔篱度睇住噶嘛，即系会不断会鞭策佢哋唔好玩啊。呢个其一啦，其二佢真系俾音乐上嘅 idea。咁我觉得呢个好似好闷啊，换个第二 set 啦，呢个咁样样，真系喺音乐创作上都系会帮到佢哋去成就佢哋个 beatbox 咯。所以佢哋攞到冠军咧，佢妈咪啊都有功，都有个 credit 喺度啊，
2: 一定啦。
0: 系啊，
2: 你扮妈咪讲。
0: 同埋咧，我记得你一开头跟我学嗰阵时咧，几多岁？
1: 八岁
0: 嗰阵时，我觉得最大分别系自学嘅时候咧，啲力度咧未系好知道咩叫为之好啊。
1: 我成日都做嘅 M O K 咁样嘅，然之后阿黑根老师叫我放松，所以慢慢去。
0: 同埋，譬如可能自学睇片咧就。冇咁多呼吸上面嘅概念嘅嘢，即係可能尤其是唔知道即係去 beatbox 比賽嘛，可能你平時即係你學 beatbox 就咁純粹即係面對面啊，但其實好多嘅技巧裏面都係會用到。我記得佢一開頭咧練嗰陣時候，哇，好攰，好辛苦咯。
1: 而家就做到。
2: 好，咁我哋都倾到嚟呢度啦，都好多谢我哋今日嘉宾啦 ，Aden 啦，即系其实今集咧，我真系真心要多谢你，因为我系 feel 到哇，四岁系令我只眼仔都眨下眨下，觉得你好叻啊你，系啦，多谢嘉宾啦，咁我哋都多谢黑龟老师啦，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先啦，好
0: 冇？不如我哋问多最后一条问题啊，系啦。嗱，咁我問咗咁多關於你前半生裏邊你嘅 beatbox 嘅經歷啊，咁之後譬如未來啦，可能你又升中學啊，跟住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嘅嘢啊，咁你喺 beatbox 上面嘅計劃 會有啲咩打算啦？啱啱啊攞咗冠軍啊，阿卡佩拉上面啊，或者係你同阿希頓啊 tag team 啊，有冇啲咩大概嘅概念呢？
1: 我自己嘅 solo， 因為我香港賽就贏咗啦，咁我就會慢慢中國啦，咁中國 CMB 可能我贏埋啦，咁我就可以去 GBB 啦，我就慢慢咁樣慢慢升到係終點啦，即係嘅 boss 啦，咁我就可以我嘅
2: 新冠標
1: 係目標就係做 GBB 嘅冠軍咯，然之後我同阿希頓就係又係都係由 CMB， 然之後慢慢好多賽，然之後好多賽都係去 GBB 咁樣咯，去做冠軍。
0: 哦，希望你盡快係盡快達成呢個心願，係啦，冇錯。咁如果最後啦，譬如你 as 一個而家 Beatbox 上面都算幾犀利嘅人物咁樣啦，有冇啲咩可以鼓勵説話？可能童年嘅小朋友啊，對於佢哋嘅夢想啊，或者佢哋嘅做事啊，即係一啲簡單嘅分享，勉勵下而家嘅小朋友嘅聽眾啊。
1: 總之唔係好似我四歲嗰陣時做唔到就唔好即刻放棄啦，咁咧就慢慢試就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啦。如果要多啲氣嘅話咧，咁你就揾阿 Hagrid 老師咯。
0: 多謝。好，咁我哋臨完之前咧，我哋都有個小環節啦。每一集咧，我都會同唔同嘅嘉賓咧去做一啲小 jamming 嘅，係啦。所以我哋而家咧，我哋會有三分鐘嘅 tag team 嘅時間咧，去做一個 beatbox 嘅 jam。好，三 check 下先。

Mm-hmm.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
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在日常生活入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试过突然之间觉得心入面团火好猛，或者情绪好像断了掣咁完全不受控呢？有时可能只是一件好小的事就会大发雷霆，但对于长者来讲，这种情绪失控可能发生得更加突然。今日我们好荣幸邀请到注册临床心理学家李坚祥博士 George 来到我们的节目。George 除了专长于处理人际关系问题和情绪调节之外，同时亦都是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高级讲师。今日他会教我们怎样在情绪火遮眼嗰阵，即刻找到那个暂停剂，帮自己降下温。欢迎注册临床心理学家李坚祥博士。你好啊 ，George。
7: Hello， 大家好啊 ，Hello。
6: 其实长者情绪失控的背后有没有啲咩常见的触发点噶？
7: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呢可能见到一个长者的情绪不好呢，我们就误以为个长者哇为什么这么衰的，我们做这么多事啊都不看看我们感受。那其实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了个情绪表面令到我们不舒服呢那个氛围。那其实触发点呢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着的性格差人不好啊不感激我们。咁喺临床心理学里面呢，我哋一般嚟讲长者呢要面对四个 D 嘅。咁我同大家解释下。咁四个 D 分别系乜嘢呢？一个就系 depression 啦，即系抑郁啦。一个长者可能佢哋唔舒服唔开心，佢唔一定会懂得表达出嚟。可能会嬲啊，会闹人啊，其实心里面系隐藏住一啲低沉嘅情绪嘅。第二就系 dementia 啦，即系认知嘅障碍。即是可能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呢，跟他脑退化特别是我们的前额叶呢可能有关，不是他不想控制是控制不到。那另外一样呢 ,D 呢第三个呢叫 delirium, 即是一些精神的错乱，通常是一些短暂的脑部的状态。那譬如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很混乱啊，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突然间有语无伦次啊，那然后过一阵间就会 OK。第四呢就是个个长者包括我们每日都面对的叫 decline 功能性的衰退，即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面对着老去，我们以为自己一路做到的事个认知上未改，但是身体改了，长者都是整个过程里面重新这样去认识自己。那我们理解这些有什么帮助？

0: 幫助呢？其實好緊要，因為呢啲係幫我哋正確咁認知到長者面對緊嘅係乜嘢問題。簡單啲講，係一啲生理嘅問題定心理嘅問題呢？會唔會佢嘅情緒好似睇落係暴躁，其實只係佢心情唔好，又或者佢身體有啲功能改變咗，甚至乎嚴重啲個腦有事。咁我哋睇得清楚之後呢，咁我哋就可以了解到，哦，原來呢啲少少嘅觸發點係引發咗更大嘅事呢，我哋就可以留意一啲小嘅事情，知道係咁，可以幫長者揾一啲專業嘅治療，去睇下點樣可以令佢情緒啊、身體回復翻正常咁樣。
1: 咁喺情緒失控發生之前呢，長者通常會有冇啲咩唔尋常嘅語言或者行為嘅徵兆㗎？
0: 其實都會㗎，因為其實呢，我哋嘅情緒呢唔係一下咁升嘅，即係慢慢慢慢累積高咗，然後再跌返落地咁。好似你煲水咁，咁你喺煲到個水呢煮開晒前呢，咁你會不停滾呀，有少少症狀。最緊要最緊要一樣嘢呢，我哋要留意下個長者平時嘅 baseline 係點。亦都即係話呢，原來個長者本來呢就係比較平靜啲，講嘢呀，譬如聽你講嘢好有耐性呀，咁好溫文，突然間呢情緒好差呢，咁你見到個轉折點呢，咁可能就係一個好大嘅信號嘅。咁再細緻啲會係有啲咩先兆呢？咁譬如話佢成日重複係咁講一句嘢嘅，又或者你見佢坐立不安啊、來回踱步啊、呼吸急促啊，又或者揸緊拳頭，又或者佢本來好多嘢講，然後突然間又冇嘢講啊，又或者佢平時好似開龍雀咁，好鍾意打返幾圈啊，同你講啲講路啊，然後突然間收埋自己，突然間唔出聲，或者對平時自己好鍾意做嘅突然間又唔想做呢，呢類型咁嘢我哋可以留意話，可能呢啲就係大爆發之前嘅一啲症狀。因為其實大爆發其中一個好緊要嘅點就係、是、可能個長者佢面對緊自己可能衰退又好，或者心裏面嘅孤獨啊、無助啊、壓力又好呢，佢唔識得點面對，然後一下子因為好少嘅爆發出嚟。咁如果我哋多啲去留意個長者平時係點，以及佢嘅轉變呢，見到呢啲轉變嘅時候主動去關心下佢呢，咁可能就會令到佢哋唔使用大爆發呢個方法，令到人哋都可以知道佢嘅感受，然後早啲可以處理。
1: 長者同屋企人呢要點樣察覺自己情緒就嚟控制唔到呢？有冇啲咩可以我哋留意一下嘅呢？
0: 呢個問題好好。嗱，首先我哋講我哋觀察長者啦，之前講過話觀察佢嘅 baseline， 佢平常係點啦。咁但係你都可以咧做一啲我哋叫 orientation test， 一啲定向力嘅測試咧，簡單問題問下佢嘅。譬如一啲好簡單嘅問題，今日幾多號啊？幾月幾號啊？我哋而家喺邊度啊？或者你記唔記得今日做過啲咩啊？頭先晏晝食過啲咩啊？好似一啲閒話家常嘅嘢咧，其實如果長者可能認知力開始出現問題咧，佢哋咧可能就會唔記得答唔到。咁當然啦，我哋有陣時失魂語啊，咁可能都唔記得啦。但如果你發覺幾次都唔記得呢，咁有可能要問下醫生會唔會有啲認知力啊，或者先講 decline 啊、dementia 嘅問題出現啦。另外呢，如果你話情緒呢樣嘢，咁有時候你覺得嘩，佢發咁大脾氣係咪咁啱咋，係咪真係有嘢好嬲啊，定係佢嘅人真係有啲事改變咗呢，咁你可以做少少壓力測試。點壓力測試呢？你可以搵啲小事，突然間炸弟弟喐佢少少嘢啊，遥控摆错咗啊，或者做啲好简单嘅事又冇伤害性嘅。咁睇下佢会唔会突然间啲情绪变到好大呢？咁如果会嘅话，你又可以又系多啲留意下。第一样嘢要做，留意完之后呢，倾下偈啊，做咩事咁猛啊，去了解下佢情绪。哦，今日见你好猛喎，咩事啊，咁样。试下依个平静嘅心态开始先。正所谓鸡比打人牙较软嘛。咁如果你要好平静嘅心态，佢继续系咁扮你扮你扮你鞭策你嘅话呢，咁你知道啊，好似有啲唔妥喎。咁但係啦，都系 baseline 问题，佢本来就系咁对你嘅话，佢继续咁对你呢，咁恭喜你啦，真系冇乜事啦。咁另外呢，再细致啲呢，我哋去睇下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呢个就系针对于譬如一啲认知力可能改变嘅。譬如话会唔会成日最同一件衫好容易扣错楼，但以前冇嘅。又或者呢，飲食突然間食少咗啊，好容易倒瀉水啊，用筷子唔靈活。因為我哋其實華人好多用筷子呢，其實用筷子呢我哋叫 hand eye coordination 呢，對我哋手部同埋腦部要求好高嘅。你見到呢個開始有啲奇怪呢，咁可能真係有啲倒退嘅問題啦。咁又或者行啦，就好容易睇到啦，使唔使話要人扶啊，成日要行得慢啲啊，成日撞到嘢。而最緊要一樣嘢呢，衣食住其實就行之外呢，我哋包埋洗清潔。即是说呢，会不会觉得为什么成日咁易有异味啊，为什么闻到少少噏噏地嘅味啊，尿味啊，冇剪指甲咁，开始对自己嘅身体嘅一啲洁净程度有啲唔同呢，呢啲我哋都可以留意嘅。咁如果讲到自己嗰部分呢，啊呢样呢 首先我要讲，其实系好唔容易，我知道。

0: 我哋其实每个人，如果你听到呢个节目，你一定好关心身边嘅长者啦。如果长者有啲咩事或者情绪成日失控，我哋成日硬食系好系嘅。你了解一下自己先，你睇下自己呢、这个人，其实会唔会识得去有个界线，去俾自己如果真系太辛苦嗰阵时候可以唞下。因为点解呢？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唔知道其实自己已经情绪压力好大，冇办法设立个界线呢，我哋不停虚耗自己，令到自己辛苦，令到自己甚至乎病埋呢，你冇办法照顾到个长者呢，咁又系本末倒置。咁我哋要知道自己会唔会话情绪都有啲沸点，譬如话又系嗰几样，我哋身体开始觉得啊，开始有啲唔舒服啦，开始突然间冇乜原因又头晕啦，又容易病啊，抵抗力差咗。我哋心情会唔会我哋自己都突然间容易烦躁，明明共小事又好似突然间觉得好嬲，又或者呢唔系烦躁，调返转我哋变得沉啲阴沉啲啦。好似平时鍾意做啲嘢又唔想做啊，成日想匿埋自己啊，做咩都觉得哎呀冇乜瘾啊，冇乜办法感受到开心快乐啊，又或者自己放松唔到啊等等呢。咁特别系你都要留意一下身边嘅人对自己嘅态度喎。会唔会你老公老婆啊仔女觉得啊妈咪爹哋你最近好似有啲唔同咗喎，点解你最近成日唔开心啊，听下佢哋咁听下佢哋点样睇自己。咁你当你可以试下自己感受自己多啲，睇人哋点睇自己呢，可能你会觉得啊原来我系需要唞下嘅，原来我都唔可以系咁逼自己嘅。咁样啦。
1: 我哋先休息一下，转头继续返嚟同阿 Josh 倾下偈。

0: 繼續翻嚟心靈展覽，啱啱 Josh 提到長者情緒失控嘅背後，其實隱藏住好大嘅學問。原來老人家發脾氣，唔多唔少都係因為身體退化產生嘅無助感，而情緒大爆發之前，其實都係有跡可尋，好似語氣變硬、坐立不安或者重複講同一句嘢，呢啲都可能係一啲信號。我哋繼續有請註冊臨床心理學家李堅祥博士 Josh 教我哋一啲實用嘅方法。当长者觉得愤怒或者伤心嗰阵，其实有冇啲简单嘅方法或者动作可以即刻中断负面嘅情绪啊？
1: 系就系有嘅，但系我哋要明白咧，我哋所谓呢个暂停键呢、這个 pause button 咧，系要练翻嚟嘅。嗱，我哋讲两部分啦，可能长者自己你听紧呢个节目，或者你身边嘅长者系咁，咁其实你有两种唔同办法面对。但系所有而家我会讲嘅办法咧，你唔系一次啊即刻得嘅，你系要慢慢试出嚟。谂讲可能。自己先啦，譬如话你自己嬲或者个长者嬲咧，我教大家三个好简单嘅字：停、离、慢。停、离、慢系咩意思呢？第一样嘢，你如果觉得自己嘅情绪系已经唔稳定，我哋要老实咁知道啊，其实我真系嬲紧，我其实真系已经个情绪唔好咯。我再落去咧，我讲嘅我做嘅可能破坏性更大。你要训练可以去放开佢，可以俾自己停一停先。唔好急住继续讲啊，继续闹啊，继续发泄。当然啦，我哋好难要求话喂，我完全唔嬲嘅。但系嬲咗之后到一个位，你真系觉得开始唔妥咯，就唔好净系为咗个面，为咗咩都好，继续咁伤害自己同其他人落去。第二样嘢咧，我哋心理嚟唔到，我哋物理上要嚟到。譬如话，留意下呢一刻，你会唔会已经立咗架撑咧？放低佢先。你会唔会同嗰人已经好近咧？行开两步先。你会唔会觉得喺同一个空间都太辛苦呢？咁你可以唔好意思，我头先有啲情绪，我要行一行开，出一出去先，物理上隔离咗先。所有嘢都系所有人都系噶。通常你见到嗰个人做一嗰样嘢咧，先火上加油。如果物理上隔离咧，咁就会好啲啦。嗱，停到啦，嚟到啦，跟住咧就系慢啦，停。

0: 你其實可以拍下手嘅喎，拍下手咁，又或者拍下自己手掌啊、手臂啊唔同嘅位置，用少少嘅痛感拍打下穴位咧，令自己個心咧可以將個怒火放開佢。如果都係唔得嘅，行啦，出去行下，睇下啲唔同嘅嘢啊，用個環境令到自己嘅心情改變。因為普通人咧就係心隨境轉嘅，你個環境如果舒服啲。感觉到阳光啊，感觉到身边嘅嘢，慢慢可以帮自己冷静翻嘅。停、离、慢，而呢啲咧，你开始去习惯嘅时候，开始去感觉到啊，原来我可以咁做咧，佢就变成一个新嘅选择点俾你，令到你下次咧，如果觉得自己猛嗰阵时咧，你都多一个选择，可以令自己个怒火咧唔会继续滋长落去。咁调翻转啦，如果我哋见到人哋好嬲，点咧？我哋要记得一样好紧要嘅嘢，人哋嬲。每一次嘅愤怒，其实通常都隐含住一个未被满足嘅愿望。每一次嘅愤怒系隐含住一个未被满足嘅愿望，就即系话，其实我哋好想人哋知道我哋嬲，同埋知道我哋点解嬲。嗱，咁调翻出嚟啦。你如果表达到你知道佢嬲，知道佢点解嬲，我哋英文叫 validate， 佢可以明白到、理解到佢嘅感觉，通常佢就冇咁嬲。即系话啊，我都见到你，如果系咁，我系你都会好嬲啊，又或者。啊，咁人哋搞你啲嘢真係好唔舒服嘅，原来你咁猛係咁解，即係类似咁样嘅嘢啦。咁你明白到啦，通常佢係冇咁嬲。咁当然啦，如果佢都係仲係好嬲呢，乜嘢都紧要唔过安全，一定要保护咗自己同佢安全先。你亦都可以物理隔离啊，唔会继续出兴佢啊，俾啲空间佢，但俾完空间佢呢都要继续返去。咁其实啦，我哋情绪呢样嘢呢，我哋要明白到佢係不停转换嘅。咁啊，讲少少啊，一啲中医嘅角度都有用啦。喺转换情绪里面呢，其实呢悲呢係胜过怒嘅。即係话其实当你感觉到对方嘅痛楚嗰陣时，感觉到对方嘅伤心嗰陣时，你好自然就冇咁嬲。你人哋嬲你，人哋感觉到你嘅伤痛嗰陣时，你都冇咁嬲。即係话人哋嬲嗰陣时，你反而软弱返，唉，你係咁我担心你㗎，又或者道歉真係唔好意思呀，咁睇下佢有冇转换。而啲所有嘅办法都要靠大家喺生活上面慢慢试出嚟，大家一齐去揾同埋训练一种可以安抚内心愤怒同埋情绪嘅方法嘅。
1: 系咁，有冇啲咩方法其实可以同自己对话去平息自己嘅愤怒或者伤心嘅情绪呢？
0: 其实同自己对话嚟讲，我哋首先要明白到我哋通常成日同自己讲啲乜嘢。我哋好多时同自己讲嘢咧都好负面嘅。咁譬如话，我觉得长者又或者我自己发完脾气之后。你通常好少会同自己讲哇正啊头先几威啊，通常唔系咁㗎嘛。你通常话喂真係好衰啊，我又咁样闹人嘅。咁当然啦，下次嬲你又唔记得咗。咁好多时呢，我哋越闹自己越唔鍾意自己呢，下次就越嚟越嬲嘅啫。就唔会为你闹完自己下次真係唔嬲嘅。通常你就个压力越大，越多怨恨。你将人哋对自己，自己对自己嘅怨恨呢叠加咗。咁好多时呢，一个人特别一个长者，我哋好多时要保持一个比较正面啲嘅心态呢，可能都要靠下回忆同埋记得我哋做过嘅事。我哋试下諗下啊，会唔会其实我都帮过好多人啦、我人生里面有咩开心嘅时间啦、有啲咩成就啊。首先要同自己有个和解，要知道人生係有好多嘢唔如意，控制唔到啊，但其实我都做得几好啊，即係我唔係做得完美，我都做得 OK 啊。咁另外呢，可以试下多啲去原谅自己同身边嘅人先。咁当然啦，唔係盲目咁原谅，你都要改啦，但係心里面可以同自己谅解。我成日话心结呢有三解，三个解法。理解、谅解、和解。理解就係当你觉得自责怨恨，你要明白自己点解会係咁。喂，我真係唔舒服㗎嘛。我真係成日身体好痛㗎嘛。我真係成日有复诊㗎嘛。咁你理解先。谅解就係理解之后，唉，我心可唔可以呵返自己，算啦，唔紧要啦。和解就用对手啦。我理解咗、谅解之后，我可唔可以都做翻啲嘢去调和好个关系，同重要嘅人讲声对唔住啊，请佢饮茶啊，改下自己嘅行为啊，尝试改下。好多时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如果真係达到好亲嘅话，就算你改唔晒，你有个动机去改变呢，个心情好咗，关系就会好咗。
1: 其实有冇啲咩小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嘅情绪起伏唔好咁大啊？
0: 其实呢，我想讲就係我哋成日讲啲小方法呢，最紧要最紧要呢都係培养返生活。我有个好朋友阿崔荣好医生成日话，心病还需生活医，

0: 如果本身個底啊，固本培元啊，生活過得 OK 嘅話咧，其實你嘅心情係容易好啲。咁譬如話教大家一個 Big Five 啦，五大好緊要啦，做人最緊要食好、瞓好、有陽光、有運動、有社交，難唔難啊？
1: 都幾難，
0: 都幾難啊！係啊，唔係話餐食好嘢，係食啲對自己有營養又中意食嘅嘢，瞓覺好嘅睡眠質素同夠時間，耐唔耐要曬下太陽。要做啲啱自己嘅運動，同埋同啲好嘅朋友、好嘅家人多啲 regular 持續性嘅社交。咁你固本培元有個好嘅咁嘅生活先。第二咧就係、平時我哋要訓練好個情緒咧，你唔可以靠嗰一下嘅。正所謂即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我哋除咗動功食好瞓好之外咧，我哋要啲靜功，即係譬如話，我哋要揾一啲平時可以俾自己個心放鬆嘅練習。而家好興啦，我哋禅修啊、靜坐。又或者太極、氣功、八段錦、瑜伽，乜嘢都得。而呢啲嘢最緊要咧，我哋學識可以專注一點，將個心咧喺所有雜念裏面咧平靜落嚟，而且增加對我哋身心嘅覺察。因為咧，所有嘅情緒，你身體一定有反應。亦都即係話，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有幾嬲咧，你感覺你個身有幾緊、有幾熱，你就知啊。但係大部分人我哋冇感覺個身體噶嘛，咁我哋做呢啲咧就可以幫自己去。關顧翻個身體，咁你平時有呢啲咁嘅練習咧，你到嗰一刻就好啲啦。
1: 啱啱 Josh 同我哋分析咗好多長者情緒爆發背後嘅原因，原來嗰啲睇落好似無理取鬧嘅憤怒，入面可能隱藏住好多病痛或者唔被滿足嘅心情。更加重要嘅係 ，Josh 教咗我哋三個步驟：停一停、離一離開同埋放慢呼吸，等我哋可以喺情緒失控嗰陣，幫自己或者屋企人撳個暫停掣。在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为大家揀的歌曲，希望这首歌可以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为疲倦的心灵松一松绑。回来之后， Josh 会继续同我们提供一些实践上的专业建议，怎样建构内心的平静。稍后见。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与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力。他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又说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的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另外，王毅昨天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时候就表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中方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船调停的宝贵成果，寄托着伊朗和中东人民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该前功尽废。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的方向，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阿拉格齐就通报中东海湾地区最新局势，表示美方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导致局势紧张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亚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是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有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

0: 为一支冠军球队，却感谢洛杉矶和迈阿密的球迷。道琼斯指数报51,881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06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系4,055.49美元，卖出4,056.3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70公里，预料是即是在北纬20.2度、东经119.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继续回来《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人陈美恩 Priscilla。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注册临床心理学家李坚祥博士和我们探讨了长者情绪失控的征兆，以及怎样透过呼吸和感官练习即时中断负面情绪。面对长者情绪爆发，家人和照顾者往往是第一现场的应对者，但很多时候我们出于关心的一句冷静一点，反而可能是火上加油。跟着下来，我们有请注册临床心理学家李坚祥博士 George 和我们分享一下，作为照顾者怎样才可以不被这些负面情绪影响，建立一个稳固的情绪避风港。Josh，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其实有啲咩说话会令到长者情绪嗰个失控会比较劲嘅咧？
9: 我哋讲得好啱啊！即系突然间人哋发紧脾气啊，你话你冷静啲啦。咁通常人哋一听就系、是、你要叫我冷静啲，即系我好唔冷静啦，系嘛？而家即系你话我唔冷静啦，即系你话我啦，咁样通常都会越捽越兴嘅。又或者其他有啲咧就系、是、喂，你都几廿岁啦，呢啲嘢你唔识噶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呢啲咧就好似否定佢一种能力咁，话佢冇用。咁又或者有另外一啲就係一啲批评话又唔带助听器啊，讲极你都听唔到。咁你要明白呢，长者有时候佢唔係淨係个声量听唔到，有时候可能你讲得快佢听唔到。咁你声量可以差唔多，但係呢可以讲慢少少嘅。

0: 咁啊，最後有一樣都好常見啦，乖啦，食飯啦，食埋啲啖啦。咁你諗下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幾廿歲人，人哋咁同自己講，當自己小朋友咁，咁可能咧都會傷害自尊嘅。有陣時我哋就會覺得係關心佢啊，氹佢啊。咁但係我哋又唔一定設身處地咧喺佢嘅角度諗。嗱，好簡單啫，我一個準則，我哋個個都會老嘅。我哋講嘅嘢，我哋平時記低諗下，然後調翻轉人哋同我哋咁講，我哋同自己咁講，我係咪真係覺得 OK 咧？如果覺得 OK， 咁過得人過得自己，咪可能 OK 咯。如果唔係嘅，咪試下調整咯。
1: 有啲咩語言可以俾長者感受到係接納而唔係指責嘅咧？
0: 嗱，譬如話你想指出一件事，你覺得有啲嘢唔妥嘅，咁我哋記得要三個部分。第一，你講件事咧，講個客觀嘅事實先。第二咧，你講嘅嘢裏邊，你自己有個善意嘅信息。第三就係訴求啦。咁係咩意思呢？譬如話你成日發脾氣，搞到大家咁唔開心，咁你開心曬啦咁樣。咁調翻轉啦，哦，譬如話媽媽，我見到你有時好容易好猛，我好擔心你。我好想知道咧，會唔會有啲咩事，我哋可以一齊睇下咁。咁你講客觀事實啦，即係你覺得哦，成日見到佢好猛咁樣。第二咧就係講你唔係要批評佢，我係擔心你。第三就係，不如我同你一齊面對啦。咁我哋好緊要，你知道老友記咧，好多時心裏面要面對最大嘅情緒就係孤獨，冇人明，冇人理。咁你表現到話啊，其實我係關心噶，我係理嘅，我哋可唔可以試下咧？呢種邀請咧就變成係善意好多，令到佢覺得容易啲被接納啦。
1: 作為照顧者啦，點樣可以避免俾長者嘅負面情緒影響，保持自己嘅情緒穩定咧？因為其實自己情緒穩定先可以照顧到人哋噶嘛。
0: 是啊，你讲得好啱啊。我哋记住我哋坐飞机原则，任何时候绑安全带，绑咗自己先绑人哋，戴个氧气口罩又戴咗自己先戴人哋。咁但係我哋梗係会好关心自己屋企嘅老友记啦。我哋成日以为哇牺牲晒自己啊，咩都俾晒佢呢，大家就会开心。其实唔係嘅。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呢，我好啊你好，你好啊我好，即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哋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嘅身心咧，先可以照顾好我哋老友记嘅身心。系咩意思呢？我哋点样唔被卷入？有个好紧要嘅点就系，我哋愿意可以抽离，我哋愿意可以停一停，离一离，慢一慢。我哋自己都唔肯嘅话咧，我哋冇办法可以长时间咁样为一个人付出嘅。我哋都要照顾好自己。嗱，另外一啲实际嘅方法就系、是，当我哋譬如话俾人闹啦，人哋情绪好差。我哋要记得一样嘢，佢唔系憎我，而系佢而家好痛苦，佢系伤害咗我，但系佢愿意，唔系想伤害我嘅。第二咧，如果真系觉得好唔舒服嘅话，慢慢深呼吸，放慢啲讲嘢，退后一步。第三，要同自己讲，有时候我真系接受唔到，我真系顶唔顺啦，我要肯行开，或者呢个礼拜唔可以饮茶。你要记得，你接受唔到，唔代表系你错。人最怕咧就系唔放过自己，成日逼自己，觉得一定要自己做晒啲嘢，唔可以分出去。另外一样好紧要嘅就系可以轮班噶嘛，有一啲嘢可以揾到人做，譬如话啊，长者入咗医院，我真系搞唔掂嘅，我揾个陪人陪下，或者有冇兄弟姊妹亲戚陪下咁样。你要知道咧，我哋好多时呢啲都系一个长期要面对疾病、帮助长者嘅过程。如果长期嘅嘢咧，一定都要长期持续性咁照顾好自己先可以。简单啲讲，爱人从爱自己开始。你要唔卷入咧，首先你尝试爱自己，先可以好好爱你身边嘅老友记。
1: 如果做咗以上嘅方法都抽离唔到，咁可以仲有冇啲咩其他解决方法啊？
0: 系呢个真系紧要啦，一定要揾专业人士啦。即系我哋成日话揾专业人士咧，唔系话即系想揾你钱咁解，而系好多时咧，我哋系爱人，有阵时讲啲嘢做啲嘢容易好多。我哋见好多个案啊，好多家庭系。个老公啊、老婆啊、仔女啊，边个讲咗几廿次都冇用啊！我哋讲一次，可能佢会入心好多。即系我哋有个第一个专业性啦，第二系爱人啦，第三就系有啲好麻烦、好困难嘅事咧，我哋系专责、受责任，尝试帮你面对，甚至乎解决嘅。咁同埋你都要可以留意一下你身边嘅长者会唔会有某啲嘅信息，譬如话之前咁讲，真系突然间情绪爆发，好频密嘅。持续超过几个礼拜嘅，搞到佢瞓觉啊、食欲啊、日常功能啊、平时做嘅做唔到嘅，再严重啲啦，或者成日都有啲自杀嘅念头啊、语言啊，哎死咗佢好过咯，嗰啲咁样咧，又或者再严重啲，幻觉啊、幻听啊，咁啊，哎我琴晚先同你阿妈讲嘅嘢，喂我阿妈死咗30年咯，咁嗰啲，咁又或者你自己都觉得好顶唔顺咧，关顾下。

0: 自己都好緊要。呢啲全部嘅情況都去試下揾下社工啊，揾下輔導員啊，揾下我哋所謂心理學家或者精神科醫生。就算唔係嘅，多啲揾啲朋友傾下偈，睇下有冇人可以幫到你。
1: 呢部分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節再同 Josh 傾下偈。

啱啱第一至第三部分 ，George 同我哋深入探讨咗长者心理需求同埋家人沟通上嘅应对原则同技巧。了解咗理论之后，最难嘅往往系实践，特别系当情况超出咗家人可以处理嘅范围嗰阵，我哋可以点样做呢？我哋继续有请 George 同我哋提供一啲实用上嘅专业建议。究竟出现咗啲咩信号，就一定要寻求专业心理协助？Josh， 可唔可以同我？

0: 我哋分享一下，如果屋企人同埋长者其实抗拒睇心理咨询咧，我哋点样可以说服长者去接受去寻求协助咧？
1: 呢、这个都好常见嘅。咁首先我哋讲唔好做啲咩啦，即系你唔好做话你睇医生啦，黐线噶你，即系千祈唔好讲呢啲嘢啦，系咪先？咁人哋觉得难受啊，被标签啊。其实虽然我都叫做系所谓坊间指心理医生，咁边人咁中意得闲去睇下个心理医生咧？通常嚟讲咧，如果你听得呢个节目问呢个问题咧，即系话你喺个长者嘅生命里边应该重要嘅，佢都应该锡你、关心你到一个程度嘅。咁我哋咧，其中一个做法就系、是。你是想帮他一起面对，而且呢你自己都好担心他，你自己是辛苦的。哎呀，我想帮下你，没那么辛苦，不是要你一个人挨啊，不如给我帮下你啦。你成日瞓得好差，我都懂得有个专家可以帮你，不如我们一起去睇啦。甚至乎说，哎呀，我都觉得好辛苦，不如我们一起去试一下咁样。一起，即是你自己都觉得好不开心，一起去面对。咁然之后呢咁样嘅话，睇下个长者会唔会有兴趣。如果真係唔得嘅话呢，唔好勉强佢哋。除咗一啲单对单嘅专业人士，有时候有啲小组啊，有啲 NGO 有啲活动啊，我哋可以呢由嗰啲直接去开始先。咁同佢哋一齐去，佢哋觉得个感觉好啦。甚至乎喺嗰啲活动里面见过某啲嘅社工啊，某啲嘅辅导员啦、啊、觉得其实同嗰人倾下偈都唔错喎、啊、咁样嚟容易啲入口先。因为大家都要明白呢，所谓接受专业协助呢，一听都惊啦。哇，去做咩㗎，我又唔知讲乜，我又唔想讲啲嘢。但係呢，你如果知道大概係点，见过嗰啲人，有个信心，嗰个人令你觉得舒服，你知道淨係去倾下偈嘅话呢，咁就可能容易啲入口啦。
0: 我都知道情绪其实比较难控制啦。喺日常生活中有冇啲微小嘅习惯练习可以提高我哋或者长者嘅情绪稳定嘅能力呢？
1: 其实呢个好紧要噶，我哋要明白一个概念就系、是，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健身啊，做下 gym 咁啦。情绪嘅韧性咧，同肌肉系一样嘅，都系日积月累咁锻炼翻嚟嘅。咁我哋心理学都有唔同嘅方法去锻炼。咁其中一样啦，喺积极心理学或者叫正向心理学里边做过好多研究，可以改善焦虑啊、抑郁嘅问题嘅一个方法咧，就系、是、叫三件好事。咁每晚瞓觉之前咧。你可以攞张纸，攞支笔写低，又或者哎呀懒嘅，将字电话写低佢。你可以回顾下嗰一日有边三件好事，三件系可以好细嘅事。嗱，譬如好简单啫，我有个 client 讲得好好，啊，我中意食三顺饭嘅，但系嗰个咧薯仔鸡柳成日冇晒，喂，今日有、啊，我排到我嗰阵时，阿婶用笔多两嚿薯仔俾我，咁又可以记得佢。又或者今日帮过人啦、啊，有人帮过自己啊。又或者发生一啲好简单嘅小事，好似话行过见到啊，今日个阳光几好喎、啊，哇，今日啲花几靓喎咁。我哋每日有呢个习惯，瞓觉之前记得嗰三件小事，提醒翻自己啊，原来每日都可以有啲好事发生嘅话咧，持续几个月咧，有研究指出话会改进我哋情绪啊、失眠问题嘅。咁另外啦，我哋其实对我嚟讲最紧要都系。我哋譬如话正念呼吸啊，又或者瑜伽啊、太极咁，你最少每日有五分钟，譬如话翻去自己呼吸嘅感觉，乜嘢都唔做，擘大眼又得，眯埋眼又得，净系感受呼吸，唔好俾自己嘅思绪带走，翻嚟呼吸嘅感受。啊，呢个系吸气，呢个系呼气，然后每一下咧，尽量放松自己嘅肌肉啊、关节啊，坐等又得，坐一啲坐垫又得，俾自己沉淀下咧。呢样嘢咧，你会发觉可以慢慢帮到你情绪起伏冇咁大嘅。第三样啦，其实我自己觉得系多啲去做一啲好事，主动去帮人。人嘅善意咧系一个好大嘅力量。一个人如果多啲去帮人啦，多啲做好事咧，你情绪嘅韧度系会提升嘅。可以话每日啊，不如我尝试有个规矩，今日我最少帮一个人嘅，最少做一件好事嘅。人哋有事嗰陣時，唔一定做啲咩幫手，唔係話人哋問你借50万，你即刻借俾佢咁。但係聽下佢訴苦，又或者啊，人哋跌咗去幫佢執下，扶阿婆過馬路啊等等。你越做得多呢啲正面嘅事咧，你個心會覺得越祥和越開心嘅。咁啊，日子有功啦，多啲做呢幾樣嘢咧，慢慢你會覺得啊，我好似情緒越嚟越好咯。
0: 其實同朋友傾下偈係咪都會係另一個出口啊？
1: 我呢個係非常好嘅出口啦。咁當然你揾個朋友傾偈咧，那個朋友最好咧就係一個真係。 會支持你嘅人啦，唔好成日邀養你啊、妒忌你啊人啦，佢係真心為你好。

0: 啦，有啲經驗，有啲智慧啦，咁樣嘅朋友。咁當然呢啲朋友係可遇不可求啦。咁但係真係有呢啲咁嘅朋友嘅話，唔好覺得自己一定要面對曬所有嘢，多啲主動揾下身邊嘅朋友咯。我相信如果你身邊有呢啲朋友嘅話，佢一定好樂意去嘗試幫下你、陪下你，唔好咩都自己收埋。要知道咧，我哋呢啲面對痛苦，又或者面對老友記嘅問題咧，我哋係從不孤單一個嘅，仲有好多人咧，好願意同你一齊面對。
1: 要接纳自己的情绪，其实都是要跟自己相处，其实跟自己相处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如果是我们怎样可以去跟自己好好地相处？
0: 跟自己相处有时候人一听觉得很玄妙，但其实是我们不惯。跟自己相处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我们好好的朋友，或者我们最疼的仔女，或者最疼的宠物，你会怎样对他？譬如说我们很多人在香港做事很忙的，好扯嘅，好卷嘅，一日做十个钟头嘢啊，然后又唔食饭啊，咁样。咁但系我哋唔会咁样要求佢对我哋身边嘅人噶嘛。咁我哋成日会以为，喂，呢个系我嚟，我应该要顶到嘅，我逼住自己顶到。同自己相处就系听下，喂，其实我系咪已经攰啦？我肚饿，可唔可以俾自己食嘢啊？我可唔可以充分咁休息啊？然后到我自己懒嗰阵时啦，啊，我系锡自己，但系我知道继续咁堕落喺个煲剧落去咧。我是仲辛苦啲嘅，然后适当时候推一推自己。咁即係话呢，如果你开始当自己系一个好珍惜嘅亲人或者好朋友呢，你会理解佢先。你会理解佢究竟需要啲乜，想要啲乜，满足佢嘅需要，睇下佢有啲咩想要嘅，咩嘢俾佢，咩嘢唔俾佢，慢慢同佢相处，照顾好佢。简单啲嚟讲，同自己相处我觉得系关怀照顾好自己身心囉。譬如话知道自己太辛苦，俾自己唞下，知道自己需要朋友嗰阵时，又搵个朋友倾下偈咁。好似我自己都系咁，即系譬如话有阵时哦，工作上问题咩唔好嘅问题咧，就 call 啲朋友出嚟，就喺度食下饭啊，倾下偈啊，讲下啲无谓嘢，咁开开心心咁就帮自己，即系呢啲失败冲起套餐，为自己安排。因为了解自己啊，原来我呢个时候需要呢啲嘢，我咪俾自己爱惜下自己，珍惜下自己咁样咯。
1: 非常多谢李坚祥博士今日嚟到我哋嘅心灵展览，同我哋详细剖析咗长者情绪管理嘅各种实用方法，由即时嘅急救技巧到长期嘅心理建设都一应俱全。其实变老虽然系一个充满挑战嘅过程，但只要我哋学识同情绪和平共处，呢条路一样可以行得好优雅。在节目结束之前 ，Josh 有冇啲鼓励嘅说话想送俾我哋正喺度面对人生阶段转变或者系受情绪困扰嘅朋友啦？
0: 好啊，各位老友记，你哋好啊！我知道你面对紧嘅痛苦咧系真嘅，系坚嘅，但系希望你记得咧，痛苦唔系你嘅全部。我哋好多人有今日稳定嘅生活，都系多得你哋嘅照顾啊，你哋嘅付出。我好希望你哋感觉到自己系好值得骄傲、被爱、被尊重嘅，继续去努力咁样爱惜好自己，同埋爱惜身边嘅人。我哋仲好需要你，俾各位照顾者嘅朋友啊！我知道你一定好攰啦，我睇到，我知道。希望你记得，爱人从爱自己开始。当你好好对自己嘅话，你身边嘅朋友、家人、老友记都会开心啲、舒服啲。所以要记得，你点样照顾老友记，都要点样照顾好你自己。
1: 多谢 Josh， 无论是啱啱成为长者又或者准备退休的人，记住要好好照顾自己，偶尔找人帮手，给自己休息的时间，同时好好享受变老的过程，才可以在银发路上走得更远更精彩。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在新疆有一种动物，它的身价和大熊猫一样珍贵，但它们就不是住在竹林，而是隐身于江河水底。它们究竟是谁呢？它们就是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扁吻鱼。虽然它们的外形低调，名字都好像不是成日听到，但是它们的地位一点都不平凡的。扁吻鱼是中国一级保护动物，和大熊猫以及中华鲟齐名，被视为国宝级的珍稀物种。

扁吻鱼，佢哋嘅身体修长，从侧面睇微微扁平，身上面有好多不规则嘅黑色斑点，而最有辨识度嘅，当然就系佢哋嘅头比身大嘅体型同埋扁平嘅吻部啦。所以佢哋先至会俾人叫做扁吻鱼。

扁吻鱼是中国特有，而且只是分布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的珍稀鱼类，在新疆俗称大头鱼或者叫做老虎鱼。新疆扁吻鱼起源于3亿年前，有着古鱼类活化石之称。

扁敏宇的屋企其实一啲都唔普通噶，佢哋唔系生活喺热带雨林，都唔系平原大河，而系随住青藏高原嘅抬升，一步步喺中国西北地区落地生根。佢哋一般栖息喺海拔800到1200米嘅高原湖泊同埋河流之中，周围都系干旱荒漠同埋辽阔草场，水位起伏大，水温都比较高。呢一啲水域大多数嘅水流平缓，河床宽阔，底质多数都系土壤，因为有丰富嘅有机质同埋无机盐被冲入水里面，所以孕育出大量细鱼同埋水生生物，佢哋都系扁敏鱼嘅猎物。

但是这条这么低调一直静静地生活在高原水底的扁吻鱼的命运早已经在上个世纪出现了重大转折。随着人类活动越来越频繁，原本属于他们的世界开始一步一步被改写。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塔里木河流域大规模拦河筑坝，导致河道水流量减少，湖泊和湿地面积缩小，扁吻鱼的生存空间一下子大幅萎缩。本来习惯在宽阔水域活动的他们被迫搬屋，但并不是每一条鱼都找到新的出路。令到问题雪上加霜的是，从内地河流引入的外来鱼类抢占了扁吻鱼的食物和活动空间，令这种古老的原生鱼种造成巨大压力。再加上扁吻鱼肉质鲜美，成年之后体重可以达到十几公斤，但他们的游水的速度偏慢，在八十年代更加受到掠夺式的捕捞，数量急剧下降。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的时候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和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王毅提出四点建议，分别是认准上海精神定本星、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以及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龚某等人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中美亚警方联合打击亚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毁9个诈骗据点，找获276名疑犯，坚决切断犯罪链条。重庆彭水县本月17日发生的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拓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搜寻排查，直至晚上10点再寻回3名遇难者，搜救工作仍然进行。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前日一架城巴架座位藏有缝纫针架事件有关。警方表示，前日下昼大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被送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都在她住的住所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兑美元1.332，欧元兑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054.76美元，卖出4055.32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四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4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8.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

0: 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方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熊霞集结喺北纬20.2度、东经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系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28公里；和茂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不过令扁鳟鱼走向濒危，不单止是因为外在环境改变，亦都深受他们自身的生物特性所限制。他们成熟期长，繁殖力低，行动不算灵活，掠食能力有限，同时又对生活环境和产卵水域的要求极高，整个族群本身的数量稀少，分布范围狭窄。而近年来持续进行的水利建设，更加隔绝了他们原本的产卵回游通道，直接影响新一代族群的补充。结果这位曾经静静称霸高原湖泊的水中大熊猫，慢慢变成越来越难得一见的身影。1988年，扁鳟鱼就被列入中国一级保护动物名录，在中国濒危野生动物红皮书鱼类部分中属于一级保护动物，同大熊猫、中华鲟一样珍贵。

为了保护这种濒临绝种的珍稀鱼类，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正式展开对新疆扁吻鱼的资源调查和保育研究工作，希望为它们寻找一条生路。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自2000年起，国家先后投入500多万嘅资金，喺塔里木河流域嘅新疆阿克苏地区建立咗新疆阿克苏中国扁吻鱼原种场，专门研究同培育扁吻鱼嘅幼鱼鱼苗，等呢一位水中大熊猫可以重新繁衍下一代。

研究人员化身鱼类助产士，采用人工受精和人工流水孵化的方式去进行繁殖。当时首批透过人工催产成功培育的10000条扁吻鱼鱼苗，被小心翼翼地投放到黑兹尔水库，象征新希望正式下水。短短5年之间，原种场已经成功繁育出140多万条幼鱼。

为了进一步守护扁吻鱼的未来，当局更加在拜城县规划成立新疆第一个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区——新疆扁吻鱼自然保护区，范围涵盖克孜尔水库以及木扎提河、克孜尔河等等的流域，总面积超过300平方公里，为扁吻鱼划出一片真正安全的家园。时至今日，每年都会有一大批扁吻鱼鱼苗投放到克孜尔水库之中。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今日扁鳟鱼仍然珍稀，但系至少冇被遗忘。连续多年嘅保育、放流同埋保护区建设，为呢一位水中大熊猫争取到重新呼吸嘅空间。不过，真正嘅保护唔只系数字上嘅成绩，而系人类愿唔愿意为自然留一条生路。因为每救翻一条扁鳟鱼，其实都守护紧一整个高原水域嘅未来。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0: 在森林疗愈入面，我们会说大自然是个疗愈师，或者森林是个疗愈师。这个讲法呢，可能听下去呢很有诗意，但也很抽象的。究竟什么为之森林是个疗愈师呢？是怎样发生的呢？因为个森林不会跟你讲嘢的嘛。那它怎样可以疗愈到我呢？今集我们继续请到 Kelvin 陈家伟，因为认证森林疗愈向导，去分享一下在他的经历里面，他怎样见证到来参加森林浴的人被大自然疗愈。
1: 作为一个森林疗愈向导，本身也接受社工训练的时候，其实在搞森林浴活动都会很担心参加者的情绪。因为对我来说，我们都很关顾到参加者在森林浴的过程会不会有一些情绪的触动。甚至我以往带的一些参加的人士，其实都有不同的背景，有面对着患病，面对着一些情绪的困扰或者精神健康的状况，甚至可能都面对一些哀伤或者刚刚家里有家人离世的个案。所以呢，我仲记得在训练的时候呢，都问过 Amanda， 作为一个社工，究竟我们在森林浴的过程见到参加者有情绪的反应，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呢？我仲记得 Amanda 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交回给森林，因为大自然是疗愈师。所以呢，今天我带来两个故事，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究竟这些参加者是怎样在森林里面拿到他们那份的滋养和疗愈。还记得最近呢，我带一位的朋友去玩森林浴。对他来说为什么是玩呢？因为这个朋友刚刚经历了失恋，他刚刚结束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恋爱关系。对他来说，失恋的打击影响他整个人生生活，他都觉得自己不后生，没那么容易再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对象，所以很颓废，又不落街，整天都在家里面。作为他的朋友，我都很担心，所以呢，我跟他说，不如你陪我行下山吧。其实他都知道我是有带开森林浴的，而我相信对他吸引之处呢，就是其实我很少约朋友去

专登去行下山，所以佢见到我邀请佢嘅时候咧，佢都好惊讶。佢话乜你行山嘅咩？当然啦，我用森林浴呢个包装咧，对佢嚟讲，佢可能会容明白多啲。但系当我提到行山嘅时候咧，佢就好好奇，一个平时唔行山嘅人，做乜约我去行山呢？其实喺我心入边，我相信佢呢一刻咧，好需要一个好安全，亦都一个能够可以释放情绪嘅空间。而作为森林浴向导，森林呢个疗愈师，梗系揾佢，而冇揾我啦。因为朋友喺处理啲失恋嘅问题嘅时候咧，可能都几容易会有自己嘅判断，但亦都唔忍心我朋友继续留喺屋企，每日咧都好多颓废嘅状况啊，或者令到自己个人咧心情好低落，所以就带咗佢去一个享受下呢个嚟自森林嘅疗愈。其实喺个过程入边咧，我冇讲解太多嘅，因为我相信我喺佢身边嘅陪伴咧，都令到佢好安全。咁我就带佢去体验下森林浴唔同嘅活动啦，包括去邀请下佢去摸个草地啊，去啊睇下啲唔同森林入边一啲好特别嘅嘢。其实一开始咧，其实佢冇乜好大嘅兴趣，因为佢个心一直都系谂住啊，都系陪你行下嘅啫，我就行下啦咁。但喺佢行嘅时候咧，我又见佢越嚟越咧开始对呢个活动有啲兴趣。其实我后屘都有问翻佢嘅，点解会咁有兴趣咧？原来佢发现咧，佢留意到。原来在这个地方虽然很宁静，但是又不知道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他觉得听一些雀仔声啊，听一些流水的声啊，或者闻到一些空气的味道呢，这些空气的味道都对他来说是很舒服，好像呢都有些轻松了少少的感觉。建立他这样的状态呢，我当然是立刻邀请他啊，不如你去找一下边棵树你觉得好中意嘅，不如你行下去埋佢身边，然之后坐喺个树下边感受下啦、啊。如果你愿意嘅话咧，你都可以去揽下嗰棵树。可能呢个活动咧，对佢嚟讲本身都好得意嘅，佢就真系好有兴趣咁样，不停咁样拣下拣下棵树。咁最尾咧，我就见到佢拣咗一棵好直嘅树、一棵直不甩嘅树。咁然之后咧，我就当然喺佢远少少嘅地方，我又揾咗自己嘅一棵树，享受下呢个交流。我望到佢不断同喺个树下边咧，就不断喺度循个树行嚟行去啦，又望下佢啦，又摸下个树嘅树皮啦，咁又望下佢有啲苔藓喺上边啦，咁样。咁然之后咧，我见到佢最尾咧，佢去伸手揽住呢棵树。而嗰下咧，我都覺得啊，好自然啫，因為森林入邊其中一個嘅邀請咧，就係我哋可以攬攬我哋嘅樹朋友，因為森林入邊咧，我哋覺得樹都係一個好大嘅支持嘅力量。如果佢攬完，佢覺得好舒服嘅，當然好開心啦。當望住嘅時候咧，我見到佢一路攬嘅時候咧，佢身體開始喺度震啊震啊，我就覺得有啲唔對路，咁我就望一望佢，我發現咧，原來佢攬嘅時候咧，佢不斷喺度喊緊。開始去飲泣，然之後就慢慢去喊。嗰刻咧，其實喺社工嘅即係上身嘅話咧，我應該走去問啦。啊，你點啊？發生咩事啊？啊，有冇需要幫手啊？遞張紙巾啊？其實我哋都會做好多嘢嘅。但係嗰刻我記得，我係森林浴嘅向導，我交翻俾森林呢個療愈師。所以我咧就好記得三個嘅重點：見證、陪伴。等待森林俾佢嘅疗愈。我见佢揽咗差唔多成三个字嘅时间，佢慢慢平静落嚟。之后咧，佢就再慢慢坐低，深呼吸咗几下，佢就行翻嚟我个面前。咁嗰刻我就只系问咗一句：喺头先嘅经历，你有咩想讲啊？佢谂咗一谂，佢就话。唔知点解咧，嚟到呢个地方，觉得呢棵树咧好有亲切感啊！佢话佢觉得好熟悉嘅感觉。我话：咦，你有嚟过咩？佢话冇噶，不过呢棵树好熟悉。我就问佢：咦，系点样噶？咁佢就话：原来呢棵树咧，佢嗰个身形好似佢嘅即系前度啊，
咁所以佢望。

0: 望咗佢嘅树嘅时候咧，谂翻起佢嘅前度，我话：哎呀，咁啊大剂啦！即系谂住叫你嚟森林浴啫，冇谂住叫你喺度喊啊，又谂下个前度。佢仲系揽下揽下嘅时候咧，佢就第一眼觉得呢棵树好似前度，咁我心谂啦，就问一问似啲咩咧？咁树嚟嘅，我原来个高度似佢嗰个前度啦。咁然之后我。好多好奇嘅心入边问，因为社工好多追问，咁但我容许佢讲几多就讲几多。佢就话当佢咧见到个高度差唔多嘅时候咧，佢下意识揽住棵树，佢都系揽住嘅时候咧，佢觉得好有安全感，佢觉得咧好似有一种力量咧去驱使佢，就系俾佢可以挨一挨，可以俾佢咧表达到佢即系呢个失恋嘅状况。佢话佢屋企咧根本冇一个空间可以俾佢喊得出或者发泄得到。但当佢揽住棵树嘅时候咧，佢唔知点解个眼泪咧就流咗落嚟啦。咁佢流完眼泪之后，佢唞一啖气之后咧，佢又觉得成个人松咗，所以佢就翻翻嚟行。其实呢个朋友咧，我当然好熟悉佢啦。咁我都知道佢即系分手嘅经历，但系嗰刻咧，我选择将佢交俾森林，交俾呢棵树，因为我相信森林系先系疗愈师，先系呢刻俾到佢最好嘅嘢。其实呢棵树又冇讲过嘢，又冇俾好多回应佢，甚至冇俾纸巾佢抹眼泪。但佢嗰刻能够揽住棵树，张开佢嘅手去拥抱呢棵树嘅时候咧，已经感受到树同佢呢刻系有安全感。我相信佢嗰刻咧，已经喺呢一个森林得到疗愈。
1: 大自然嗰份疗愈嘅力量，好多时系无言嘅。我哋人咧，好感觉到语言嘅力量啦，会用语言去表达自己，亦都会透过别人嘅说话去感受到关心或者慰问。但系大自然可能系一棵树，可能一只雀仔，佢唔会透过语言嚟到同我哋沟通，但系佢一种无条件嘅临在，好多时比任何嘅语言嘅力量咧都要大。在面对一些很重大的失去的时候，有阵时那种伤痛真的未必能够用语言去表达，又或者我即使用语言去表达了，都未必一定能够真的释放到那一份情绪。我知道 Kelvin 有另一个故事，也都是跟失去有关的，我们又一起听一下。
0: 仲记得有一次咧，我带过一位啱啱经历丧亲嘅一位朋友，佢参加森林浴嘅时候咧，其实都带住一份嘅好沉默嘅状态。一般咧，我带嘅森林浴嘅参加者咧，其实我观察到，其实佢哋应该都好开心嘅，好期待，因为觉得森林浴咧应该系一个好好玩嘅一个活动啦，或者佢哋都对咧森林应该好享受。我仲記得咧，之前我有機會帶唔同背景嘅朋友去參加森林浴咧，其實都好多擔心佢哋嗰個背景會唔會令到影響佢哋參與呢個森林浴嘅活動。咁啊，頭先我講話帶住一個啱啱經歷喪親，即係佢媽媽離開咗嘅呢位朋友，其實一見到佢嚟嘅時候咧，我已經心知不妙，因為見到個樣咧，真係好傷心。成个面咧冇咗表情啦，个人好攰啦，唔系好行到啦，甚至你见到个人咧冇乜力量。对我嚟讲咧，带呢啲朋友参加森林浴咧，可能都唔容易，因为你会感受到佢喺个过程入边咧，可能都有好多嘢谂啦，或者可能佢哋经历嘅过程，或者经历紧最近嘅事件咧，其实都会令到佢冇乜心机去参加活动。但是都是那句啦，我相信森林疗愈的力量，所以我就带这位朋友在森林的环境享受或者体验他自己的疗愈。我还记得这个朋友呢，一直在过程里面都很沉默的，其实他做任何的活动呢他都听到的，但是他人都好像很累一样，一路行呢他都不断找地方坐的，他很想找有没有凳啊，有没有石挨下，我见到树又想扶下，都见到那份无力感同埋嗰份沉重。咁我当然啦，继续系邀请佢去体验唔同嘅活动， 希望佢都

藉住參加呢個新聞嘅活動咧，都可以打開翻佢嘅五感。因為我觀察到喪親嘅朋友咧，都有一種情緒或者情感嘅麻木狀態。其實佢哋唔係好想同人哋好多交流啦，唔係好想表達自己嘅狀況，但係佢哋內心其實都好多痛苦、好辛苦或者好多傷心，表達唔到。有時真係用言語咧，未必講得到嘅。咁我帶領佢去參加唔同嘅一啲邀請啦。我特別留意到咧，佢聽雀仔聲嘅時候咧，佢開始慢慢係翻翻嚟呢度嘅狀態。我聽到佢咧就不斷將個頭喺度側下側下去聽下唔同嘅雀仔聲。而講開始咧，我見到佢慢慢個人咧係準備多啲啲去參加呢個活動。咁啊，再繼續帶領佢行嘅過程入邊咧，其實我哋都鼓勵佢去留意下身邊嘅環境啦。我留意到咧，佢會比較睇一啲落葉啊、枯枝啊，甚至係一啲爛咗嘅樹葉啊，都見到佢咧，可能喺呢啲嘅活動入邊都呈現緊佢內心嘅狀態，或者佢特別對呢一啲自然嘅環境咧有一啲嘅連結。我仲記得去到臨尾嘅時候咧，我見到佢望咗一嚿枯咗嘅一嚿木咧，望咗好耐。又是那句啦，如果是社工上身呢，我又很好奇他在那望什么呢，是吗？他望的时候呢，目不转睛地望着个木的。但因为我背着他的时候呢，我看不到他。那永远都是提醒自己，作为一个森林浴的响度呢，我们容许一个空间给他陪伴和自己疗愈的时候，我就没有很多的介入，或者我容许给个空间的自己去留意这个环境。仲記得喺最尾嘅活動咧，我哋翻翻嚟集合，同其他嘅參加者一齊攞住塊樹葉喺度分享嘅時候咧，我見到佢喺呢一個活動入邊第一次講嘢，因為喺之前嘅其他環節咧，就算我哋邀請佢，佢都選擇唔分享。咁喺呢一個森林嘅環境，我哋係絕對容許同埋尊重佢唔表達。我覺得呢個都係森林有好重要嘅地方，因為唔表達都係一個選擇，亦都係容許，而令到好多參加者都覺得呢個活動特別有安全感。所以當佢主動拎一塊樹葉講嘅時候咧，其實唔止我啊，我見到其他參加者都好好。

0: 好多岩岩巉巉唔靚嘅嘢。咁又係，因為其他邀請咧，其他參加者都分享佢哋見到啲樹有幾咁多顏色啊，個天空有幾藍啊，個雀仔嘅聲音有幾好聽啊，但係佢一直都係冇分享。但係就係呢個轉變，分享嘅時候咧，佢就話：我本來諗住望一嚿木啊，都夠慘噶啦，我諗冇人救我慘，所以望住嚿木咧，岩岩巉巉又枯萎曬，令我諗起咧我媽媽佢走咗嘅時候嘅狀況。佢甚至形容话，好似见到个妈妈嘅遗体咁样。当然啦，我知道佢系有一个丧亲嘅处境，我明白佢讲紧呢啲嘅说话咧，都系佢疗愈嘅一部分。佢突然又望住我哋，又再继续讲咯。佢话，但系佢发现咧喺呢个枯木上边生咗蘑菇。佢留意到一粒蘑菇咧喺呢个枯木嘅侧边生咗出嚟，佢觉得好神奇啊！他继续分享，他说枯木在自然环境很自然的事，但是在木上生了蘑菇，他说就好像叮一声一样，是的，生老病死好像很平常的一件事，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只看着死亡那个部分，忘记了生死都是一个循环，好像一个枯木一样，这个树木都枯萎了，但是最尾咧，佢都会生咗蘑菇，滋养紧其他嘅生命。佢可能谂到系啦，妈妈已经离开咗，佢再沉醉喺呢一个嘅情绪上面咧，可能都未必帮到手，或者对佢嘅人生有啲嘅成长。但系望到呢一蘑菇咧，佢提醒翻自己，系啦，妈妈应该都想我活得好啲嘅，佢都应该想我开心。所以咧，当我望住呢个木嘅时候，呢一蘑菇就提醒我，我会唔会都要？留意翻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咁样去留意翻生命嘅生死循环之外，亦都系有一线嘅生机。当佢分享完之后咧，我见到有在座其他嘅朋友咧都眼湿湿。我相信咧呢个分享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唔容易嘅经历，因为佢要向身边嘅朋友分享佢系面对紧家人嘅离世。但我更加感受到大自然容许佢有一啲嘅空间整理自己嘅情绪，亦都容许佢有一个嘅机会可以向其他人表达佢对妈妈嘅思念。我更加好觉得神奇嘅系森林提醒咗佢要好好珍惜佢自己嘅生命，好好照顾自己。所以粒咁细嘅蘑菇咧，我哋最尾大家都一齐望住咗蘑菇。每人都一起去翻呢个木嗰度去睇睇，每个人有佢唔同嘅启示，就完咗嗰次嘅森林浴。
1: 我相信 Kelvin 作为社工，或者甚至我哋好多人作为一位关心身边人嘅人咧，都可能会知道啊，我哋想去安慰一位面对亲人离世嘅朋友嘅时候，理性上可以讲啲乜嘢嘅？啊，生死是一个循环啦，死亡不是一种完结啦。啊，你妈妈或者你亲人都好想你开心，唔想你成日都咁唔开心噶。但系当我哋用一个第三者嘅身份去响个经历伤悲嘅人去讲呢啲说话嘅时候咧，有阵时咧可能时间唔啱啦，或者表达方式唔啱啦，对于嗰个人嚟讲，可能唔系一定好受落嘅，甚至有阵时会觉得。好似有啲压力啊，身边人咧觉得我唔应该唔开心，或者系我应该睇开啲。但系当呢一位经历伤痛嘅人，佢有自己嘅空间，有一种安全嘅环境，透过大自然呢一种无言嘅疗愈，佢自己从自己嘅里面去感觉到，去明白到呢一啲事情嘅时候，嗰一份嘅力量。是比任何别人安慰的说话呢都来得更加有力量和更加安稳，个时间性个 timing 一定会是更加准确。好似呢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说话就出现了。这个就是我们相信大自然是最伟大的疗愈师的其中一个原因了。下个星期的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希望再同你相遇，到时见，拜拜。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不会改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6美元。卖出4,053.76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2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8.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几个钟头，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开始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继续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6%。一号戒备信。

0: 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0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5: 哇，今日太阳咁晒嘅，唔紧要，晒到一身古铜色，仲有型。
6: 你冇所谓啫，我有所谓啊。
5: 系边个？
6: 我系你嘅皮肤，紫外线直射加埋啲高温，我就嚟晒到融啦。快啲打开把防紫外线嘅遮，戴埋顶阔边帽，再加埋小风扇啦。
4: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7: 想你听香港美男问答游戏，
8: 想赢取超市现金礼券就要听清楚玩法啦。
9: 首先收听逢星期一至五香港暖流节目，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不记得的话还可以上回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
8: 跟住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的问题，
9: 最后上回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会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月儿弯弯照九州，我哋有邓伯英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一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由前辈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5年嘅七月二十五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六月十二。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 77%， 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以及酷热天气警告全部生效。

正婷姐姐莫忘今宵，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咧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咧风势颇大，海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温咧30度，相对湿度78%。再次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全部生效。继续我哋有陪你姐姐嘅歌声，我哋有 Kiss Me Goodbye。

葛兰姐姐将来是个谜啊！呢、這个前奏应该唔使我介绍啦，哥啊！有听开老歌都知道系白光姐姐出场啦，等着你回来。

0: 咁大节目表咁多嘢，睇到我眼都花。
1: 大量丰富节目，觉得无从入手。
2: 想知道五台节目内容有咩最新资讯？
3: 由五台小编推介开始啦！
1: 逢星期六下昼6:20，听晒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
2: 五台小编吕文仪、黄好婷、林伟婷、黎善贤、洪艺轩、罗君乐轮流上阵，为你精选最新最精彩节目。
1: 密切留意五台小编推介。
4: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5: 礼贤会彭学高纪念中学的邓文伟校长，
6: 我们做学校做一些活动给学生的时候，最好就是那个活动不要太短，因为 one off 的活动那个学习量不够高，最好那个活动是有不同的次数，里面是有些不同的类型发生。
7: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8: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9: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9: 联合广播。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就将呢一首《用爱将心偷》送俾我哋好敬爱嘅谢贤收听。虽然咧佢已经离开咗我哋，不过喺我哋嘅心目中，佢依然都系咁潇洒、咁有型嘅。啊，仲记得呢一套电视剧《千王之王》里边，嗯，真系我虽然成个剧情系点，我已经唔记得啦。不过咧，即系佢嗰种嘅态度啦，吓、啊。佢嗰种嘅感觉咧，我仍然有个印象印喺脑海里边嘅。好啦，咁啊，听过咧汪明荃嘅《用爱将心偷》之外咧，提提你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而家有30度，相对湿度79%。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究竟打唔打得成风，就要拭目以待，大家要做好准备。

声开许冠杰双声情歌啊。讲起谷姐咧，我最中意佢呢一首歌噶啦。关谷京过客。

0: 蔡枫华有呢一首嘅倩影，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啊，可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全部生效。确实系嘅，七月咧又应该有热啦，又有风啦，又有雨嘅。所以如果你 plan 好咗今日有啲咩活动嘅，就要留意天气。夜啲可能天气会差。
1: 就在大雨下，静静漫步，步步你转重。记得去年雨中七月。

恩妮姐姐再度孤独喺前边咧，有女方驻场嘅，求你讲清楚。咁啊，讲清楚咧，就系而家有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相信大家咧都好想天文台讲清楚，究竟咧会唔会打得成风咧？咁啊都要睇走势嘅。有时天文台都话唔到俾你听嘅，因为咧事实上即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嘛，系咪？即系你唔容易去测到嘅。咁啊，当然尽量去可以提供到最准确嘅资料俾你啦。所以听住天文台，听住电台，睇住电视咧就。一定有最新的消息跟大家讲的。这个时候最标准的当然是听六点钟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呢还有半个小时的清晨爽利，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时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是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美國總統特朗普批評歐盟對谷歌處以罰款的決定，形容歐盟掠奪美國公司，華盛頓將對此展開調查。特朗普在社交媒體表示，歐盟將為這種非法和極不道德的行為付出沉重代價，美方將立即針對

0: 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增强为一个台风。在上午6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10公里，即是北纬 20.3 度、东经 118.6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確定性。如果紅霞採取較偏西路徑移動，與其相關的烈風區可能會影響本港部分沿岸地區。天文台會持續評估在今晚較後時間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可能性。受紅霞影響，本港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請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室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空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北纬 20.3 度、东经 118.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细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北风8至9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渐转极巨浪。汕尾以南吹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8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8公里；和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是21公里；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1,947點，升235點；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報7,411點，升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79。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52.56美元，賣出4053.77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將軍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5: 大湾区风物志。
6: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5: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11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25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2啦，室外温咧30度，相对湿度80%，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嘅，今日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咁啊日间咧都会酷热嘅，咁啊市区最高气温又系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稍后咧就会开始天气转差啦，咁所以大家咧特别要留意。

而今日星期六啦，会唔会已经安排咗一系列嘅活动呢？未安排嘅，咁今日阿和哥又会带大家去平山度行下嘅。咁但係今日嘅天气究竟适唔适合行呢？唔紧要，大家阵间呢望个天气做人啦。呢个时候呢，我哋有谭校长嘅出现。此刻你在何处？听首歌翻嚟咧，就有伍志和阿和哥出现啦。咁啊，唔一定要今日出发嘅。收集好资料之后，搵一日约齐朋友一齐去行下都可以嘅。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六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钱佩佩，仲有历史文化达人和哥伍志和嘅和哥，早晨。
2: 早晨，
1: 杯杯。早晨啊，咁啊，呢两个礼拜咧都同大家去咗呢一个平山啦。咁啊，上集去咗呢个清暑轩，去咗呢个 V I P room。
2: 清暑轩
1: 系啦，咁即系我哋咧入去都扮下 V I P 啊嘛，系嘛。好啦，咁啊扮完 V I P 啦，我哋行出嚟嘅时候。

0: 我哋又有啲咩去睇咧？
1: 系啦，咁你办做完 V I P 喺度住咗一晚之后啦，依家冇乜睡机会噶啦，以前真有机会喺度瞓啊嘛。喺清水已经瞓咗一晚，你行翻出大楼，行出去平下路吓、啊，大马路、都见到噶啦，见到大马路。去到大马路之后转左咧，咁就一路直去啦。咁你首先会见到一间庙嘅，就系洪圣庙。咁啊，洪圣庙咧就系即系村里边嘅庙宇啦。其实即系新界嘅围村咧，好多时我哋入到去咧，都有几种建筑我哋成日会见嘅。咁一般就系民居啦，譬如我哋上第一集讲，我哋离开聚星楼之后，经过上张围，咁围就系围同村就真系人住嘅地方啦。跟住我哋再行就见到邓氏宗祠同御桥义公祠，呢、這个系祠堂啦，拜祖先噶啦。咁跟住就再去就两间书室啦，上次我哋讲清暑天同近宁书室。再之后呢就去到一个拜神嘅地方啦、拜神嘅地方就系庙宇啦。咁呢个洪圣庙就系里面拜洪圣。咁洪圣系咩神呢？洪圣一般呢香港呢就系我哋叫水神嚟嘅。咁其实同天后一样啦，就系、是、主要系一啲水上人拜多嘅，系啦，咁就系保佑佢哋出海，即系安全啊，能够即系顺顺利利、安全往返啊，咁样嘅一个神啦、啊。咁就平山咧，就以呢个洪圣咧，就系、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一个庙宇啦。咁大家入去都可以睇下呢啲传统庙宇嘅建筑嘅，咁啊，嗰啲神像啊，同埋啲里边嘅布局都保存得很好嘅。咁大家可以入去睇下啦。睇完间庙咧，就要行少少斜路啦。我哋就要行上山。即係上山就唔好驚啊！即係少少山坡嘅啫。上到去頂咧就好得意嘅，有一座建築物出現咗嘅。如果睇地圖嘅介紹咧，就叫做平山鄧族文物館 K。好長啊！文物訪客中心。咁你一去到咧，那個感覺咧，其實佢係一個好似好西式嘅建築，白色嘅一個建築。其實係如果大家即係去開啲舊建築知，佢係一間差館嚟嘅。佢係警署嚟嘅。咁呢個警署咧就係喺好早噶啦，其實話佢歷史都有嘅，1900年興建，都係新界頭幾間差館噶啦。新界第一間差館咧，英國人到咗之後起咧就係、是、大埔警署啦，依家喺即係運頭塘，即係喺大埔舊就大埔區嗰度啦，依家做咗陸會學院啦，活化咗。咁呢間都係差唔多嗰年啊比較早嘅，1900年都係早期嘅警署，咁就喺一個山頂上邊嘅。咁呢個山頂都得意嘅，如果啲村民講咧有個故事嘅，就係、是、早期大家知啦，英國人攞新界嘅時候咧，即係租借新界、接收新界嘅時候咧，其實就遇到好多新界嘅村民嘅一啲嘅抗爭啦。咁當然啦，即係都冇得打㗎啦。其實英軍嗰陣時就係正規軍隊，咁而即係村民就係一啲耕田，頭先我講過一啲地方嘅組織，咁都幾懸殊嘅。咁當然就冇辦法去即係贏到啦。咁就後嚟英國接管咗新界。咁英國人照顧新界之後咧，佢就要穩定個治安啦，於是就要驚佢再去即係有啲反抗啦，於是就揾一個高嘅地方，一個制空嘅地方咧，就起咗一個
0: 差館，
1: 就係呢間平山差館。咁起咗出嚟咧，其實有時同啲村民傾偈都幾得意嘅，佢哋嗰間差館佢哋好唔中意間差館嘅。
0: 點解咧？
1: 因為佢哋係啦，佢哋覺得第一啦就可以俾人監視住咁啦，即係
0: 因為喺上邊咁樣望落去啊嘛，
1: 喺上邊 𥄫 住，係啦 𥄫 住我哋。第二咧就。一個掌故啦嚇，就係佢哋覺得平山咧成個佈局咧就係一個蟹局，佢哋覺得一個蟹嚟嘅，即係成個山形啊似一隻蟹。咁佢覺得個蟹眼蟹頭咧就係頭先上集我哋講啦，就喺鄧氏宗祠嗰度嘅。即係你可以想象，咁當然啦，祠堂係最緊要啦。咁你可以想象下一隻蟹上邊加個警署擲住，咁
0: 大石擲死
1: 蟹咧？係啦，佢哋就認為呢一個係一個大石擲死蟹嘅。嘅狀態，咁所以佢哋就好唔中意呢個警署。仲有一樣得意嘅，嗰時聽佢哋講個故仔，間警署原本咧個屋頂咧，佢哋油咗咩色咧？係之前油咗紅色嘅喎。你覺得一隻蟹咩狀態底下係紅色咧？
0: 蒸熟咗咯。
1: 係啦，咁佢哋咧就，但呢個係故事啦，佢哋村咁講啦嚇，即、就、係、是、我哋咁聽啦。啊，佢話我覺得哇，真係～好離譜啊！即係你擲住唔緊要，仲煮熟埋佢，蒸熟埋齋。咁所以咧，佢老人家咧同佢哋傾偈咧，佢哋都覺得個警署咧就對個風水啊，對個成個姓鄧咧都一個唔好嘅建築啦。咁但係去到回歸後啦，依間警署都做過分嘅警署，都做過警犬隊嘅 嘅總部，所以有時咧，你同啲村民，同啲村民傾嘅話，佢嗌警，佢唔係嗌警署，嗌九房嘅喎。
0: 嗯，
1: 因為以前真係警犬嘅訓練地方啊嘛。

0: 咁呢間狗房咧，佢哋去回歸之後咧，就其實佢一度咧就曾經想拆咗佢嘅，因為始終頭先講咁多都知佢哋真係對佢印象麻麻地咁，但係有兩難嘅，因為畢竟佢都係一個歷史價值有歷史嘅建築，1900年起。咁嗰時政府咧同佢哋即係傾下有冇啲兩全其美嘅方法去到處理咗佢咧。啊，咁我諗到喎，就變咗今日頭先個好長個名啦。咁不如攞呢間警署，我哋攞嚟做一個歷史建築，介紹翻你哋姓鄧嘅歷史啦，仲亦都可以做文物徑嘅一個訪客中心咁樣，好似雙贏喎咁樣。咁當時傾，大家覺得啊都幾好喎、咁又可以即係當一個訪客中心，係咪啲遊客嚟到，咁可以上去警署嗰度，或者依家個訪客中心就去了解一下成個族嘅，所以裏面都有個展廳嘅。咁就係佢哋嗰陣時咧，裏邊文物咧就佢哋做咗文物徵集咧，咁啊成條村嘅村民就去屋企，哇翻箱倒籠咁樣揾咗好多都靚嘢嚟嘅。咁就擺咗喺個中心裏邊。咁啊介紹咗呢個歷史咁樣。咁咧變咗，咁所以今日咧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結局啦。咁就成為一個咧，都係都管理得好好，同埋都幾多有啲好多資料提到嘅訪客中心。咁所以如果大家去到咧，就可以去咗呢個中心嗰度咧，就了解一條徑。仲有一個少少花邊就係咩咧？我聽講佢哋話咧，臨尾佢哋間中心開幕咧，啲村民有一個要求嘅，對於呢間中心
1: 係
0: 嘅裝修，就係佢哋要求將個屋頂轉色。你估转咩色咧？
1: 唔知喎、啊，转翻绿色。
0: 系 exactly。
1: 哦，因为蟹未煮熟嘅时候系绿色噶嘛，系嘛？
0: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你今日去咧间差馆咧嘅屋顶啦，但佢其实主建筑咧个原本佢系金字顶，不过拆咗个平顶啦。但系佢侧边嗰啲叫做附属建筑啦，依家做咗展厅同埋有厕所嗰 part 咧，就仲系保存到嗰个金字顶嘅。咁嗰个金字嘅瓦顶咧。依家係綠色嘅，咁呢個都有幾有趣嘅地方嘅故事啦，即係有時我哋聽呢啲故事都唔係話即係真真假假，其實就即係唔係話太執着嘅我自己，但係問題我哋個故事個內容反映到一個歷史嘅大家個諗法啦，同埋一個歷史嘅長久，呢個先緊要嘅，即係大家點去理解呢段歷史咧，好多時透過啲故事去到帶出嘅，咁所以呢一個又係一個大家去參觀嘅時候，除咗睇到裏面一啲嘅展覽啦之外咧，頭先我講呢段都係一個幾有趣嘅故事，有一間即係叫做歷史嘅差館，由當時所謂佢哋覺得係破壞咗風水，去到後嚟都叫做大團圓結局啦，大家有一個協議。去到將呢間建築物去到變成一個介紹文物徑或者介紹鄧族歷史嘅一個訪客中心，咁都係一個幾好嘅，即係一個活化建築嘅一個例子咯。
1: 同埋真係借做咗呢一個嘅訪客中心啊嘛，咁肯定個個行去呢一個屏山嘅時候都必經嘅一個地方咯。咁同埋真係想了解多啲，行入去應該都有好多資料可以俾你攞到啦，同埋睇到噶嘛。
0: 冇錯啊，其實裏面有好多頭先講個展品啦，佢有個展示好得意，佢將佢本族譜咧，即係叫做做咗複製本出嚟，咁、你可以揭嘅。咁我都幾中意嘅，一般人好少機會睇到族譜。
1: 係，通常即係你仲要學得鉛喎，嗰下真係好緊要喎。
0: 係啦，咁所以你揭下咧，有幾有味道嘅，即係你睇下以前啲人點樣記載翻嗰個祖先，其實都係好重要。上次我哋講過就係慎終追遠呢個概念咯。即係你今日我哋喺度生活，其實我哋一路去追喺個族譜，你回顧翻
1: 我哋
0: 祖先係邊個，尋根根。我哋嘅祖先係邊個，一路追翻上去。其實呢個都係我哋新界宗族社會嘅一個好重要嘅價值咯。咁裏邊都有講翻佢哋有啲儀式嘅，譬如佢哋春秋二祭啦。佢有個特色，今日都有嘅，就係、食山頭，就係、盤菜。盤菜咧就係、我哋新界圍村一個特色，但係最早期嘅盤菜咧，其實就唔係話喺屋企買個盤翻去食噶嘛。佢哋最早期佢哋食盤菜咧，佢哋真係傳統咧，佢哋拜山食嘅。就係、你哋佢哋通常九月農曆九月啦，佢哋去唔同嘅地方拜山，咁就喺山上邊咧，喺個山墳附近咧就搭個爐咧，就去煮盤菜，咁大家啲子孫就圍住咁樣食，佢哋叫食山頭嘅。咁所以盤菜最早期咧就係佢哋喺拜山啊祭祀時候咧嘅一個即係飲食嘅文化嚟嘅，咁啊將啲豬肉啊，因為以前食豬肉就都幾奢侈噶嘛，即係一般以前農村就唔係咁多豬肉食，咁所以每年咧佢哋做盤菜咧，特登帶啲好嘅食物啊，帶豬肉啊，帶啲一啲菜式咧就上去咧，喺大家透過呢個祭祀嘅時候咧，叫聚首一堂，大家喺度即係叫做聚會。所以我成日話嗰陣時

0: 有句说话我哋成日话啱嘅，有咩留翻拜山之讲。
1: 系，
0: 咁啊真系嘅喎，你拜山系嘅时候系聚到最多人。
1: 嗯，
0: 最多人有乜要去拜祖先，我哋翻去去即系分猪肉啊，即系盘菜啊。所以喺拜山嘅时候，即系咩拜山之讲嘅？拜山嘅时候咧，就遇到最多有咩，大家有咩重要嘢倾咧？就拜山之讲，
1: 四四六六拆掂佢啦，咁样系嘛？
0: 系啦，冇错，就系呢个好重要嘅，所以春秋二祭都系我哋香港一个非遗嘅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嗱，咁啊，听过咧，即系话其实平山咧，即系咪玩一日就够，定系都要分开啲时间去玩嘅咧？
0: 系啊，其实我谂咧，预大半日啦，或者半日至大半日啦，咁佢哋其实平山咧都几得意嘅，佢除咗睇之外咧，即系睇啲建筑咧。其實佢有一啲村民咧，都有啲私房菜，有啲盤菜，去到即係訂購咁樣啦。大家可以去揾呢啲地方去試下食盤菜啦，都好地道嘅，佢都煮得。咁另外喺祠堂隔離咧，我都見有一檔嘅小食啦，咁佢就買一啲花生糖，都係啲傳統嘅圍村食物。咁啊，好得意，佢係潮州嘅潮式嘅花生糖嚟嘅，但係都好多人買。咁
1: 有咩分別
0: 咧？
1: 潮式嘅花生糖同平時啲花生糖
0: 相對嗱，聽佢哋講就相對比較甜啲嘅。系啦，咁因为其实好得意嘅，佢就有个故事嘅。其实佢嗰度就话，佢哋嗰个老板咧，嗰阵时咧就因为有几个潮州嘅人就佢哋叫做系有少少走烂过嚟啦，佢接收咗佢就俾佢喺度即系住啦。于是佢哋咧就嗰几个潮州嘅人咧就教咗佢哋点样做啲潮州嘅糖。咁佢哋就学咗之后咧就喺度开咗呢个花生糖，都好出名嘅。其实喺间祠堂隔篱就见到噶啦。咁都一个佢哋叫做潮州特色嘅一啲小食咯。咁就喺平山，都系平山好地道嘅小食嚟噶啦。咁所以去到平山咧，除咗睇建筑啦，咁都可以试下食盘菜啦，同埋食下呢啲小食咯。咁都系一个几好嘅体验嚟嘅。
1: 嗯，好啦，咁啊，当然啦，即系要有一日足够嘅时间可以慢慢欣赏，咁啊，亦都揾一个一家大细一齐去嘅一个地方。最紧要咩？交通方便呢个先系最紧要嘛，系咪？
0: 非常方便
1: 啊，系啊。咁啊，今日讲到呢度啦，下集同一时间，阿和哥应承我哋又带我哋去另外一个地方游山玩水啦。好，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咧，今个星期嘅清晨爽利又要过一个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嘅清晨爽利啦。咁啊，临走之前，佩佩要同你讲声一号戒备信号以及酷热天气警告全部生效。咁啊，约定你下星期四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会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以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会立即对这种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以及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000万欧元。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展开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中国公安机关下一步将深化与美国等各国执法部门务实合作，健全完善线索通报、联合侦办案件等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切实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说，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的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

0: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增强为台风。早上六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510公里，即在北纬 20.3 度、东经 118.6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早与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的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以及到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与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5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预设医疗指示的相关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署话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救护人员在现场必须是亲眼看到有关的命令的正本或者是确效文本，并且经确认有效和适用之后才会执行，又怀疑始终是救人第一。当中的准则和临场考虑，稍后我们都会听到处方讲述详情。
2: 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未来6至9个月会是在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而另外在其他地区的办事处部分亦都会进行资源升级。而除此之外，贸发局还会推行六大产业群组。稍后我们都会详细同大家报道一下关于贸发局的架构重组和拓展市场的策略。
3: 近期接连发生港人在外地自驾游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入境处就话涉及港人在海外国家向处方求助，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者死亡的个案咧，系有明显上升的趋势，都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之前要做足准备。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入境处的讲解。
2: 路政署咧，寻晚开始就分阶段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道路重铺工程，咁预计大约两个月内完成噶。路政署话啦，今次咧用了新的沥青物料和铺路技术，亦都大幅缩减了施工时间。稍后我哋会请嚟路政署的专家讲解。
3: 国际方面，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就和平利用核能签署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指出协议获批的前提是沙特加入和以色列是正常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会不会未来落实的增添变数，而协议本身会不会推高区内核扩散的风险，外界都引起疑虑。环看天下稍后会探讨。
2: 超速驾驶当然好容易造成意外，新西兰一条道路最近就装设了新一款的交通标志，会因应驾驶驶经的

0: 车速啦，而显示笑脸或者系皱眉嘅表情符号，希望可以提醒咧驾驶者唔好超速。放眼世界会讲下噶，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2: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市场对于人工智能巨额支出有所担心。纳指下跌，晶片股被抛售，油价下跌就为市场带来的一定的支持。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235点，升幅近0.5%。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4,975点，跌161点，跌幅超过0.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11点，升3点。存储晶片股受压，微光跌近7%，跌近1.1%，另外 Nvidia 跌大约1%， AMD 就跌超过3%。总结全个星期，道指跌大约0.4%，连跌3个星期，纳指跌2.1%，标普500指数跌大约0.6%，两者都是连跌2个星期。欧洲三大指数升近1%或以上，软件股斯外普上季的业绩好过预期，股价急升超过9%，带动科技股向好。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10,736点，升97点，升幅大约0.9%。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72点，升73点，升幅0.88%。德国 DAX 指数重上25,000点，收市报25,099点，升335点，升幅近1.4%。国际油价回吐跌超过3%，布兰特期油跌穿每桶$100。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6.78，下跌3.9%，全个星期就升近10%。九月嘅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9.31，跌幅系3.12%，全个星期就升超过8%。金价靠稳，市场等待下个星期联储局的议息结果，并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051.2美元，上升0.1%。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070.8美元，升幅0.5%。美元指数变动不大，较早时是报101.46，市场注视下个星期联储局的议息会议。利率期货显示加息机率增加去到超过35%，高过之前一个星期的大约13%。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普遍的升跌幅度有限。友邦、汇控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分别升大约0.3%和大约0.5%，港交所就跌大约0.1%。阿里巴巴和美团的 ADR 变动不大，京东升大约0.2%。至於港股昨日是回軟，恒生指數失守25,000點，低位見24,812點，曾經跌近400點，最終收市是跌247點，收報24,963點，主板成交金額超過2,000億元。科技指數跌1.5%，報4,629點。ATMXJ 下跌，阿里巴巴跌超过4%，腾讯跌超过2%。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上升1.6%，连升4个星期。科指就升0.1%。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3: 板块轮动之下咧，周初嘅时间重磅嘅传统科技股，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呢啲仲系做好嘅，对指数嘅成交都有啲帮助。 咁另一個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內地同香港咧陸續有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招股。咁香港呢邊有隻中製鬱創啦，內地方面有長鑫科技啦，接住落嚟咧就有長江存儲，資金都可能會係抽緊咗嘅，都影響住成交啦。另一個最主要就係因為恆指升到上去25,000点樓上咧，入市欲亦都唔係太高。升嘅板塊裏面咧，主要都係一啲比較市值上面比較細嘅股份啦嚇。下個禮拜個市況初期都會比較觀望啲嘅，譬如話美國呢重磅科技繼續有業績啦，聯儲局議息啊、英倫銀行啊、日本央行嘅議息啦、啊，咁另外仲有期指結算，大家都係等緊南韓 SK 海力士啦，同埋三星嘅業績。個市雖然好多因素，咁大家反為會比較觀望。下個禮拜恆指，我相信成交都唔會增加住啦，都係講緊2,000零啫。
4: 會唔會話一個咁觀望嘅市啦，反而會係一啲比較窄幅上落嘅情況呢？
3: 係啊，始終因素比較多啦，加上人工智能股份咧，除咗話個別芯片股係有啲人低位咧係買下之外咧，其他嗰啲如果你一路嗰個沽壓都係咁大嘅話咧，只會就係反彈就沽貨，變咗成交都少啦。咁而呢啲股份其實始終對個指數影響有限，個市始終而家就睇住咧重磅嘅平台科技股係咪慢慢喘定。另外，如果高息股繼續有支撐嘅，咁恆指咧應該暫時睇住24,700都有支持嘅。
2: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表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60.54，按星期上升0.75%。大型屋苑的楼价升大约0.8%，中小型单位就升0.73%，连升两个星期。瑞银证券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具有成本的优势，对于行业竞争力和商业化潜力都保持乐观，认为中国晶片需要持续发展，亦都要有持续和充分的算力支持。任浩峰报道。
5: 瑞银证券中国互联网行业分析师洪伟表示，市场去年已经不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更为相宜的问题，当中涉及到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和公司的研发开支有关，涉及到营运成本和影响毛利率的推离成本。他说和国际同业比较，中国的大模型都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中国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只是海外龙头企业大约10%。洪伟又提到，相关发展亦都存在结构性优势，中国的电力费用较低，数据中心的配套成本亦都较为便宜，在定价方面亦都实现到比较健康的毛利水平。长远来讲，他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竞争前景和商业化潜力都持乐观取态，但是亦都需要中国晶片持续发展和要有持续充分的算力支持。
6: 我觉得中国模型是通过自主的科技创新实现了有结构性的成本优势，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成本优势能长期保持。那瓶颈的话呢，算力现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瓶颈，其实哪怕是应对国内的需求，我相信如果是这个算力能够供给更充足的话，国内的需求都能随着这个能够进一步提升，那更别说是海外的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整体产业链共同进步吧。
5: 他认为中国云端互联网大型企业普遍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投入较为审慎，不认同中国有人工智能泡沫迹象，相信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持续增加，相关投入亦都会逐步递增。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7: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8: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9: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接近四十七分嘅时间啦，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天文台话，根据现时嘅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嘅中午。天文台会考虑喺今日下昼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留意翻酷熱天氣警告同時生效。室外氣温現時係30度，相對濕度79%。
0: 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預測大約係9，強度係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介乎2至3，健康風險係低；路邊監測站係3，風險亦都屬於低。預測方面，上週一般監測站同路邊監測站嘅風險預測係低至中；下週一般監測站以及路邊監測站嘅風險預測就係中至高。
10: 今日的事，
0: 粤车南下入境市区的措施今日起是会扩大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就会出席仪式。
9: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
0: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在一个电台节目讲下大厦管理措施以及青年暑期交流等等的议题。
9: 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小祥亦都会在电台节目讨论中医医院的服务和发展。
0: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就会接受电视节目的访问。
9: 立法会议员完成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之后回香港，主席李慧琼会在机场见记者。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同韩国啊，有研究团队就研发出一款咧自动穿戴嘅衣物，透过气压咧可以自动啊帮使用嘅人咧着衫，有望提高长者同埋复康人士嘅自理能力。阵间会讲下。
1: 嗱，新西兰咧有一条啊系位于地盘附近嘅马路，最近咧就设置咗特别嘅交通标志，就会因应咧驶经嘅车辆嘅车速咯，系显示微笑、笑面或者咧系皱眉等等嘅表情符号，希望可以提醒驾驶人士唔好超速。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驾驶者揸车嘅时候，当然要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新西兰最近出现一款识得变面嘅交通标志，会因应车辆嘅速度而显示唔同表情，提醒司机注意车速。奥克兰中部荷尼湾一条高速公路附近的一条街道最近进行污水渠道工程，有关路段实施每小时30公里的临时限速，为提醒司机驶经的时候要减速，水务公司的承建商放置了一款以表情符号为设计灵感的电子测速交通标志，标志内设有雷达，每隔 1.4 秒就会记录一次车辆速度，并根据结果改变显示内容。如果司机按规定冇超速行驶，标志荧幕会显示一张代表鼓励嘅笑脸。相反，当车辆超速嘅时候，荧幕就会出现一个眉毛同嘴角向下嘅皱眉表情。有份设计表情标志。

0: 录车牌号码，亦都唔会收集任何个人资料。电影角色自动着衫或者着上盔甲的桥段，相信不少人都看过。美国和韩国有科学家最近就研发出一款自动穿戴衣物，能够自动帮助使用者着好件衫，提升使用者的生活质素。史丹福大学和韩国科学技术院一个研究团队早前以藤蔓为灵感来源，参考攀爬植物沿着表面向前延伸的生长方式，设计出这款自动穿戴衣物。这件衫的内部嵌入柔软的气压驱动导管，当注入空气，气压越高的时候，导管会顺着人体四肢自然延伸，同时将件衫由内向外反出来，全面覆盖身体，全程几乎不需要用手。团队表示，自动穿戴衣物内的气压越高，着衫速度越快，最快大约10秒就可以完成穿戴。即使使用者行紧路、踩紧单车或者做微小动作的时候，系统都依然能够无缝为佢着上件衫。团队话，目前已经成功制作出袖套、长裤以及全身套装等多种服饰原型，未来有望减轻长者、残障人士或者复康人士等日常着衫的负担，提高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另外，自动穿戴衣物亦都适用于消防员和救护员等需要争分夺秒的行业，协助他们快速着上防护衣。團隊又話，在人工智能被視為可以解決各種問題的時代，自動穿戴衣物證明並非所有創新都必須要依賴 AI， 巧妙的機械工程設計同樣能夠解決生活中一些難題。
1: 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呢都生效的。预测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呢是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0%。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第八届立法会议员喺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下昼喺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同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嘅工作，勉励议员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更好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切实解决市民急难愁盼的问题。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在座谈交流的时候指出，今次研修每位议员都收获丰富，他說必須樹立大局觀念，跳出框架，從國家和香港的整體利益出發去思考問題。大公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熱帶氣旋紅霞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天文台在昨晚8:40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國鐵廣州局根據颱風和降雨影響範圍，今天開始會陸續停運廣東省內的高速和普速鐵列車，其中廣深港高鐵將會在今日的下午5:00停運。港鐵亦都話接獲內地鐵路單位通報，由於預期天氣情況惡劣，今日、聽日多班來往香港西九龍站的高速鐵路列車會取消，受影響乘客可以在指定日期之內辦理退票。星島日報報導，
3: 文匯報報導，入境處在2026年上半年一共是收到大約2500宗的求助個案，其中涉及香港居民在海外國家遇上交通意外受傷住院或者死亡的求助個案有明顯上升趨勢，上半年一共接獲大約150宗相關個案，比起去年同期上升30%，其中有35宗都是涉及交通意外，情況令人關注。由於正值暑假外遊的高峰時間，在香港國際機場離境大堂，入境處昨日就向外遊的市民派發宣傳單張，提醒外遊的期間要注意安全。 又提醒市民自驾游的时候出发前是应该做足准备。

0: 了解当地的交通情况，购买自驾游相关保险，并且要特别留意山路狭窄的路段，留意天气变化，调整行程安排。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民政事务总署今个月一号向全港酒店和宾馆业持牌人发通函，要求所有酒店和宾馆自当日开始配置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以提升处所的火警安全保障水平。新规定设有一年的宽限期。香港餐旅业协会及酒店业主联会都说事前不知情。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反对将配置防烟头套列为强制要求，促请当局交代规定详情。民政总署回复话，考虑到业界仍然有疑问和关注，短时间内会同业界再次会面。署方话留意到内地等其他地方有类似的措施，部分访港旅客亦都曾经反映，点解香港酒店同宾馆咧系未有类似嘅措施。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加码推出河套园区第二轮四幅用地招标，涉及是三幅创科和一幅人才公寓用地，涉及最多114万平方尺的楼面，采用相信封制招标，七成是属于技术评分，将会在10月20号截标。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说，相隔一个多月即是启动第二轮的招标，可以让市场及早评估和规划，有效缩短各地块发展间的是过渡时间，不是同首轮招标深化协同效应，体现以只增招值的决心，全速推进园区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食物安全中心公布最新一份总膳食研究报告，针对本港食物中重金属污染物镉和铅进行评估，结果就显示市民日常饮食摄入这两种重金属的总量都未有超出国际权威机构规定的安全标准，相比十几年前进行的首批总膳食研究，是摄入量是呈下降的趋势。食安中心呼吁市民应该维持均衡饮食，彻底洗净蔬菜上的灰尘，摘除菜叶的外叶，以及将根类的蔬菜去皮之后再烹调，进一步减少吃到铅和镉的机会。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近期发生多宗涉及城巴的座椅藏针事件，而亦都是再有城巴发现是座位有大头针，好彩无人受伤。警方昨日傍晚就公布，星期四锁定一名51岁本地女子，当晚在她的住所将她拘捕。这个是信报报道。
1: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钟，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咧系30度，相对湿度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天文台表示，过去几个小时红霞有所增强，今早会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中午。天文台又话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由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讲下最新天气情况。
2: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系生效。热带气旋红霞已增强为一个台风。在上午6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的预测，红霞会在今日朝头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0: 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同到时烈风区的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一个比较偏西的路径移动，同佢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
1: 立法会结束在北京的研修考察行程，议员今日上午启程返港。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和议员座谈交流的时候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在新形势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为市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罗宇光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和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并就议员履职、对香港最新经济发展、社会状况和创新科技等不同范畴发表意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和团结，持续认真履职。夏宝龙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市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座谈交流时指出，今次研修每位议员都收获丰富，有透过系统学习更加深入认识国家发展理念和治理体系。他说，立法会议员必须树立大局观念，跳出框架，从国家与香港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又说，面对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重大机遇，立法会要主动对接，议员应该不断充实知识储备，提升调研能力，确保每项法案审议和施政建议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议员昨日早上在国家行政学院出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结业式，中央港澳办副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周济出席，并向议员代表颁发结业证书。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连日来一系列专题讲授和现场教学，议员获益良多，将会更好装备议员，更有效履职，并会将学到的宏观思维和务实经验带回香港，在未来的议政工作中以更高远的政治站位和全局视野，全力配合特区政府依法施政。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中俄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许敬轩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坚定清醒的答案，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与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也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与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元首外交是俄中关系的重要引擎。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会晤累计超过50次，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跨上新台阶。拉夫罗夫又说，俄方高度

0: 警惕並堅決反對日本加速再軍事化及擁核圖謀，俄中雙方可進一步加強在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金磚、東亞合作等多邊框架內戰略協作，推動構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極世界。另外，王毅在吉爾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外長理事會會議時候就指出，今年是上合組織成立25周年，從初創時期六個國家加強邊境地區軍事領域信任以及打擊三股勢力，去到如今27個國家、世界近半數人口的50多個領域展開合作。上合組織始終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將新型國際關係與多邊合作之道越走越闊。王毅又說，上合組織始終是中國周邊外交重要優先方向，中方願意和成員國共同努力，在上合組織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共同開創地區的美好未來和世界的光明前景。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道瓊斯指數報51,947點，升23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11點，升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3，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幣6.773，英磅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7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52.56美元，賣出4,053.77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7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即是北纬20.5度、东经118.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據現時預測，紅霞會在今早與香港保持超過300公里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最少維持到今日中午，海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紅霞的外圍雨帶正是影響沿岸地區，本港今日有幾陣狂風驟雨，但日間仍然酷熱。除了紅霞靠近廣東東部沿岸，本港今日稍後的本地風力會逐漸增強，狂風驟雨增多，天文台會考慮在今日下午改發3號強風信號，預料紅霞較大機會在星期日初時在惠東至揭陽一帶登陸，但如果同香港的距離及屆時其烈風區大小仍然有不確定性，如果紅霞採取較為偏西路徑移動，與其相關的烈風區可能會影響本港部分沿岸地區，天文台會持續評估在今晚較後時間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可能性。受紅霞影響，本港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市民應該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熱天氣警告亦都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跟住羅宇光帶嚟動感天地。
2: 動感天地， 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来季加盟费城76人队。勒邦詹士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消息，说相信能够帮助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非常兴奋能够激励球迷，并最后一次开启这段不可思议的旅程。据报詹士将签下一份为期两年价值$800万的合约，而第二年有球员选项，他在2025-26赛季的总收入接近$5300万。现年41岁的詹士强调不是为了钱，亦都不是为了家庭，他说仍然想付出和努力，仍然想要拼搏和竞争，渴望胜利的滋味。这位世界 NBA 总冠军得主曾经在自己的第23个 NBA 赛季结束之后表示职业生涯结束。詹士说当时几乎可以肯定是自己最后一场比赛，在赛后记者会上他明确表示需要审视自己是否仍然热爱篮球运动。詹士说他仍然真心热爱这项运动，还能够为此付出更多。七六人是詹士职业生涯效力的第四支球队，他曾经效力克利夫兰骑士、迈阿密热火以及洛杉矶湖人。费城七六人自1983年以来就从未赢过 NBA 总冠军。詹士加盟加上中锋艾比特、麦斯和艾哲康，以及由波士顿塞尔特人转会来的谢伦布朗，组成七六人的五巨头，在新赛季联手冲冠。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分析说这份协议既反映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追求商业利益，以及沙特寻求核能技术自主，亦都是两国在目前中东变局大背景之下采取的重要战略措施。
4: 不过特朗普同时都指出，协议是获得批准的前提是要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协议最终能否落实增添变数，而协议本身亦都推高核扩散风险的疑虑。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6: 美国能源部日前表示，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已经签署一项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企业将参与沙特的核能项目，项目合作周期将长达数十年。沙特能源部亦都发表声明，指这项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及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沙协议只是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美国并不反对民用核设施，他又说美沙协议获得批准的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亦都强调，特朗普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为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协议最终能否落实增添变数。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视为他重要的外交成就。分析指，美国和沙特达成的核能合作协议既是特朗普政府追求商业利益，沙特寻求核能技术自主的产物，亦是两国在目前中东变局大背景下采取的重要战略措施。华尔街日报等多间传媒报道说，美沙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备受关注，就是美国企业可以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舆论认为是为沙特获取铀浓缩技术及进行相关活动开绿灯，未来可能带来核扩散风险。美国和沙特据报几年前已经有意展开民用核能合作，美国前总统拜登政府时期，美方希望以此为筹码推动沙特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不過2023年10月新一輪以巴衝突爆發後，相關計劃被擱置。以色列時報等多間當地傳媒認為，美沙協議意味美國放棄拜登時期試圖將美沙核能合作與構建地區安全架構捆綁推進的政策路徑，是美國中東政策調整的信號。有分析指出，美國和沙特簽署協議並在油濃縮問題上為沙特鬆綁，既有商業利益因素，亦有地緣戰略考慮。紐約時報等傳媒報導，協議最大受益方將會是美國西屋電器公司，公司生產的一款型號核反應堆是對外出口的主力產品。美沙核能合作能夠為美國民用核工業帶來新的市場需求，有助維持美國的核工業能力。而在地緣戰略層面，分析就指協議有助進一步鞏固因為伊朗戰事而趨於緊張的美沙關係，強化沙特對美國的戰略依附。對沙特來說，在協議中保留了有濃縮權利，目標遠不止於滿足沙特2030願景下的能源轉型需求，更深層的意圖是致力構建完整的本土核工業鏈，實現真正的能源與技術自主。不過美沙協議亦都引發廣泛爭議，包括會不會成為沙特邁向核門檻國家的起點。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曾經公開表態，說如果伊朗研製出核武器，沙特亦將謀求核力量。協議未有強制沙特履行國際原子能機構關於核查的附加議定書，意味國際原子能機構很難全面並有效監督核查沙特的核活動。監督缺位加上擁核意圖，美沙協議或將推高核擴散的風險。另外，協議勢必加劇地區國家的安全困境與戰略焦慮，例如以色列可能會認為美沙協議稀釋了自身戰略優勢，伊朗就會指責美國在核問題上雙重標準，土耳其、埃及等地區大國亦都可能會以權利平等原則重啟或加速自身核燃料循環佈局，可見沙特在核項目上的動向將牽動區內多國的政策走向。
5: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嘅話題。近期咧接連發生港人喺外地，我哋轉個話題啊，睇翻咧連接東九。九龙东西的主干道龙翔道全长大约是6公里，其中一半路面是以混凝土去铺设。为了应对路段老化破损，路政署在昨晚开始是分阶段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道路重铺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大约是900米。
4: 工程是在每晚的9点至到清晨的6点进行的，期间将会是临时封闭1至2条的行车线，视乎天气情况预计大约2个月内会完成工程。路政署就说了，今次是会采用新型沥青物料和铺路技术，不需要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时间，又说有信心可以减低工程对交通的影响。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同路政署高级维修工程师朱家杰倾过，听下佢嘅讲解。
7: 工程咧，我哋个选址会系喺龙翔道嘅东行，由荷里活广场至到牛池湾消防局一带。我哋总共嘅长度系900米。工程咧，我哋会分2期进行。第一期工程咧，就会系由荷里活广场去到虎山道游泳池。第二期咧，就会由虎山道游泳池至到牛池湾消防局。呢段路咧係相對比較直嘅，亦都喺施工嘅時間咧會係相對容易，因為呢個新物料咧而家都係一個初階段嘅喺香港去使用啦，咁所以我哋都會用一個取易不取難嘅方法，用咗一個比較容易啲喺交通上邊咧冇咁大影響嘅路段。適逢而家係暑假嘅時間啦，同埋中九龍繞道喺舊年10月開通咗之後咧，車流已經少咗好多，所以係好適合喺今年嘅暑假進行呢一個工程。 龍翔道呢以往都有一個花名嘅，叫做避震機殺手，因為以往呢石屎路面呢喺昔日龍翔道設計嘅時候可能行緊50公里一個小時，但係隨住即係進步啦，車速都提升咗到70公里，可能而家呢啲嘅以前做落去嘅一啲石屎路面呢就會喺高速之

0: 下咧个震动会比较多啊。我哋为咗驾驶上面有更好嘅感受咧，我哋咧就铺设咗呢只高性能超薄膜耳塞，由呢一个石屎嘅行车路转做沥青嘅行车路。
1: 工程嘅时间会系几时进行啦？同埋受到工程嘅影响，一啲封路交通嘅改道措施安排会系点啊？
0: 咁我哋嘅工程咧喺7月24号星期五晚上9点钟展开，去到翌日清晨嘅6点钟就完成第一晚嘅工程。视乎整体天气嘅情况啦，我哋希望第一期嘅工程咧，可以喺今年嘅8月内完成。然之后我哋就会再检讨第一期工程有冇一啲优化嘅方案啦，或者可唔可以浓缩嗰个工序。总结咗呢个经验之后咧，我哋会尽快推出第二期嘅工程嘅。咁我哋目标咧，都希望喺今年嘅9月内完成第二期嘅工程。工程期间咧，龙翔道受影响嘅东行线咧，就会个车速限制由现时嘅70公里一小时下调去到50公里一小时嘅。咁我哋会预留足够嘅行车路线咧，去应付交通流。工程期间咧，系会临时封闭一条或者两条嘅行车线。至于去到清晨6点钟咧，我哋都会全面开放翻所有嘅行车线嘅啦。部分嘅晚上咧，我哋需要临时咧封闭一啲路段，包括大磡道支路、大老山隧道支路、虎山道支路。到时驾驶者要留意改道嘅安排。
1: 今次嘅工程系采用咗高性能超薄膜耗层嘅技术啦，呢一个技术嘅概念系点样啦？比起以往嘅一啲混凝土嘅维修工程，会有啲乜嘢好处咧？
0: 佢系喺现有嘅混凝土路面上面咧铺设一层20毫米嘅新嘅物料。如果我哋要维修嘅时候，就系可以只要维修面呢一浸嘅20毫米嘅面料。咁我哋将来要维修嘅时候，只需要打咗佢，然之后再铺翻一浸20毫米嘅面料，高性能超薄膜耗层咧，就可以完成咗个工程啦。咁相比传统嘅石屎混凝土嘅路面咧，要打破呢啲混凝土咧，就相当吃力啦，因为都会牵涉到声浪比较大啦。咁所以日后维修方面咧，我哋预计咧会系快好多啦，同埋亦都对于附近居民嘅声浪嘅影响咧，就相对比较少嘅。而且咧，新嘅物料咧，佢会比较快干。如果去到混凝土要护养嘅时间咧，相对都要比较长嘅时间。咁新物料咧，讲紧1个钟头到，佢就已经可以完成护养，可以开翻条路噶啦。咁所以咧，喺工程成个时间方面咧，都会系快咗好多，缩短咗好多时间。由去到铺设到之后再降温咧，大约1个钟头多啲就已经可以完成噶啦。我哋会再检讨一下，当中有冇一啲地方优化，或者系咩路段会系适合或者唔适合，我哋亦都会喺工程嘅时候作出一啲检讨啦。
2: 朝早7点24分嘅时间，提提大家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咧，根据现时预测，1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嘅中午。天文台会考虑咧今日下昼改发3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0%。入境处话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嘅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喺海外国家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者死亡嘅个案咧，系有明显上升嘅趋势。
3: 入境处嘅总入境事务主任蔡宇飞咧就话，处方系非常关注有关情况，会加强宣传，亦都提醒市民啊喺海外自驾游之前要做足准备，包括系要留意当地嘅交通情况同埋规则，唔好疲劳驾驶，以及要购买适当的自驾游保险。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是访问了蔡宇飞，听下佢点讲。
4: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接获大约2500宗的求助个案，撇除了其中约830宗是同3月中东局势相关的个案之后，其余大约1670宗的个案入面，占了一半都是属于遗失旅行证件的个案嚟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留意到咧，涉及港人喺海外國家遇到交通意外啊、受傷住院或者死亡嘅個案數字咧，係有一個明顯上升嘅趨勢嘅。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我哋係接獲大約150宗相關嘅個案，比起2025年嘅同期咧，升幅咧係達到30%嘅。
5: 就住入境處接獲嘅一啲，譬如涉及交通意外喺海外發生嘅一啲個案有上升啦，近期接連都講。

0: 人在外地自驾游的时候都发生一些意外的。其实这方面入境处会有什么的提醒可以给市民？
1: 的确我们在近期也是留意到有多宗涉及港人在外地自驾游的时候是发生交通意外的。所以我们都有一些外游小贴士其实想带回给市民的。在外地驾驶无论是交通规则、路况、驾驶的习惯以及交通的标志都跟香港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左右踏的分别，你行车的时候是靠左行啊，定是靠右行，又或者不同交通灯号它代表的意思呢，这些都需要在出发之前要做好准备的。另外呢，我们都建议是要衡量你驾驶途中会面对一些安全风险的。譬如说你去到一些山区走一些狭窄的路段就要加倍留神了。所以我们都建议是要选择一些适合的驾驶路线去你的目的地。亦都要留意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有需要的时候是需要调整你的行程安排的，就千祈不要疲劳驾驶。尤其是我们在外地一般来讲驾驶的路程都相对比较长，加上不熟路的情况之下要用导航，很容易就会分神，亦都会容易去发生交通意外。最后我们都建议是要购买自驾游的保险，留意细节和保障内容以防万一的。
0: 就住近期在日本发生的自驾游意外，入境处相关的跟进工作做成点，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1: 近期多宗的交通意外，我们入境处在接获求助之后亦都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的使领馆为当事人或者家属提供意见和可行的协助的。譬如说我们会协助家属加快办理他们的关系证明，亦都做一些在地的协助的。
0: 入境处是不是都做一些工作，希望加强那个宣传，提醒市民有些什么外游的时候需要留意，或者求助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做呢？
1: 除了处理求助之外，都非常重视一些宣传的工作的。一直以来我们都跟驻港特派员公署举办不同的活动去做一些宣传。譬如说我们会去到大学、中学、小学甚至乎幼稚园，向不同年龄层的学生去宣传国家对在港人提供的领事保护服务，亦都希望提醒他们外游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另外我们都跟旅游业会有一个联系，又或者我们在一些大型的展览、一些旅游展里面，我们都会参展，针对性地去宣传外游安全的资讯。如果真的不好彩在外地遇事的话，可以联络我们小组求助，可以致电我们小组24小时的求助热线1868、WhatsApp、微信等等的方法，亦都可以同我哋联络到。咁我哋收到求助之后咧，会按住个案嘅实际情况啦，联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啦、国家驻外使领馆同埋其他相关嘅政府部门咧，为求助人提供适切嘅意见同埋可行嘅协助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朝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路政署昨日开始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高性能超薄沥青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目标改善路面状况并提升行车舒适度。路政署说，今次工程技术采用新型沥青物料和铺路技术，可以直接在现有混凝土的路面铺设厚度约20毫米的高性能超薄磨耗层，由高黏弹性沥青和坚固耐磨石料组成，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时间。相关物料具备抗裂和抗滑的性能，令到路面更

0: 加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以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会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80公里，即是北纬 20.5 度，东经 118.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日的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的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若果红霞采取较为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为了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贸发局未来6至9个月是会在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在北美的办事处亦都会调拨多些资源去到南美洲、秘鲁、巴西等等的国家。至于在中亚国家哈萨克的办事处就会进行资源升级。
2: 另外，贸发局亦都会架构重组，根据不同的产业范畴设立推行6大产业群组，提升内部的营运效率，更加全面去支援企业。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成立60周年的香港贸发局现时在全球共有51个办事处，覆盖中国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和非洲等主要市场。这些办事处将来会增加到52个。贸发局主席马时亨昨天见传媒的时候说，环球经济重心逐步转向新兴市场，为了协助加快企业出海的步伐，开拓新市场的商机，例如中亚、中东、北非等高增长市场，贸发局未来6至9个月会在埃及首都开罗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至于现有的办事处不会关闭，但会调拨资源到南美洲和中亚。
5: 我们决定了在埃及设立一个顾问办事处，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希望呢在6至9个月内呢就设立。咁呢一个呢是新增的办事处。我哋而家有51个写字楼，我哋唔会关闭任何一个写字楼。但係我哋会资源调配，例如美国我哋会有啲资源呢抌落去南美洲，好似秘鲁啊、巴西啊啲咁嘅地方。欧洲我哋会抌啲资源多啲去北欧嗰5个，我哋觉得嗰

0: 度咧係有潛力嘅，同埋波蘭啊咁樣樣。譬如喺中亞，喺阿魯木圖，而家我哋已經有個辦事處噶啦，嗰、那個咧就會增加資源，令到佢可以中亞五國去服務。
1: 對於美國向全球多個貿易夥伴徵收新關稅，稅率介乎10%至12.5%，馬時亨認為對香港的影響不大。他預計本港今年的出口貿易額至少會有兩成增長。
0: 我們現在的評估就是這個關稅的轉變對我們影響是不大的。之前我講話我們今年的出口會增加 20%，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保守的了。就應該咧係即係五，如果係20%都係夜八夜九嗰只，唔係21嗰只。咁加上咧大家都知道啦，習近平主席去美國訪問，咁啊到時又有咩改咧，就真係唔知道。因為你都知道啦，美國總統咧佢好中意改嘢嘅啊，咁我哋真係講唔埋嘅。但係就住呢一個關税嚟講咧，我哋嘅評估就係冇乜影響嘅。
1: 为了更好协助业界应对全球贸易环境的转变，进一步推展业务，贸发局除了优化和调配海外办事处的资源之外，亦都重整内部架构，推行产业群组策略。贸发局原本设有两名副总裁，分别负责展览业务和全球办事处的事务。今个月起设立六大产业群组，包括金融及专业服务、全球网络及供应链、科技及数码创新、大健康及创意产业、消费品及生活时尚，以及负责内部管理的企业规划群组，由六名副总裁每人分管一个产业群组。总裁张淑芬说，这种产业群组的模式能够提升营运效率以及内部的协同效应，亦都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全面的全球支援。
2: 无论你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用什么 format去參與嘅嘅嘢都係其次，最重要就係佢成個全球策略係要點做咧？咁我哋就成為佢嘅 marketing arm 啦。舉個例啊，即係以前如果你係成衣業嘅，你走嚟揾 TDC， 咁可能你要先諗下你想參加本地展覽定係參加海外嘅咧。但係而家你嚟揾我哋咧，就唔使揾幾組人噶啦，你就揾翻我哋呢一組人咧，我哋就會同你分析成個全球嗰個策略，你應該點樣去？譬如你係 fashion design 嘅，你嘅價位係幾多？你嘅目標市場喺邊度？然之後我哋再去同你制定一個全球，你應該點樣去做一個 marketing？ 咁我哋希望咧，用呢一個嘅方式咧，能夠同我哋嘅客咧，唔止做佢哋嘅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希望可以做埋我哋嘅 super partner， 係睇住佢一齊成個 development 嘅 strategy 一齊成長。
1: 張淑芬又話：今次架構重組會沿用現有嘅人手，係喺貿發局現行嘅財政資源之下進行。
3: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预设医疗指示嘅相关条例咧，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署话，新例实施之后，喺执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嗰阵咧，系会因应病人嘅意愿，并且咧确认命令有效同适用之后，依法唔施行心肺复苏术。咁但系如果有怀疑，仍然系会救人第一。
4: 署方就强调啦，救护人员必须要在现场亲眼见到有关命令的正本或者是确效文本，并且经确认有效和适用之后才会执行，而为免延误急救，亦都不会去搜寻病人的个人物品。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先听他讲解一下怎样去界定有关命令的文本是属于有效和适用。
5: 首先就住有效啦，喺法律上面亦都有界定噶。有效嘅意思咧，呢份文件系必须系为呢名病人去签发，并且呢份文件咧系一个确效嘅文本，即系正本或者叫核证副本嘅。核证副本嘅意思即系话一份影印本已经被一名律师或者医生去加签咗嘅副本，而另外呢份文件必须要系一份采用定名嘅表格。而呢份表格亦都需要係已經妥為填寫、簽署同埋註明日期。而呢份文件入面所述嘅效力期亦都未過去。至於適用方面，亦即係話代表病人當時所處於嘅心肺停頓嘅狀態，並唔係有一啲非自然因由所致㗎，例如自殺、 或者他殺等等。如果我哋發現病人因為一啲創傷而導致佢可能會心肺停頓嘅話咧，呢啲都係我哋一啲考慮嘅因素。
6: 根據處方嘅處理原則啦，喺未能確認不作心肺復甦命令又或

0: 者有任何疑問嘅時候咧，都會係以救人為先啊。喺咩情況之下咧，救護人員可能咧即係會有呢啲嘅疑惑咧，而未能去確認呢個命令咧？
1: 我哋救護人員喺現場，我哋會檢查呢份命令係咪有效同適用嘅時候咧，我哋會檢查呢份表格上邊係咪妥為填寫啦。咁而如果我哋發現表格咧已經係被撕毀啦，或者劃花咧，呢啲咧都係其中一個原因，令到我哋去懷疑呢份命令係咪仍然係有效噶。除此之外咧，如果家屬去同我哋表達話佢已經親耳聽過病人係剛剛或者係較早前咧已經表達過想取消命令，喺呢個情況亦都會令到我哋懷疑究竟命令係咪已經仲係有效咧？而當然，我哋亦都會檢查份命令係咪一啲未經正式核證嘅影印副本，例如可能家人自行影印嘅一啲影印本，法律上邊咧都唔能夠視為有效嘅。
0: 佢一個情景題啦，如果一個末期癌症病人，醫生有簽發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俾佢啦，佢就喺街嗰度暈咗，身上咧亦都未見相關嘅命令。不過喺佢身邊嘅屋企人咧就話其實佢係有嘅。咁喺呢個情況又夠唔夠咧？
1: 救護人員咧必須要喺現場親眼見到命令嘅正本或者確效文本，先至可以確定文件係咪有效同埋適用，先可以遵從㗎。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嘅救護人員亦都會立即為病人進行急救。所以我哋喺度建議大家，家屬應該將呢一份命令係可以同病人隨時更新，咁好讓我哋喺需要嘅時候咧，家屬可以即刻將呢一份命令咧拎出嚟，等我哋嘅同事即刻去檢查同埋去作出相應嘅行動嘅。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建議市民喺報案嘅時候咧，可以同我哋通訊中心嘅職員去表達，如果病人有呢份命令，因為如果你越早去同我哋同事表達，我哋嘅同事就可以作出相應嘅行動去配合，希望可以尊重到病人臨終嘅意願。而除此之外，我哋都建議家屬係應該要將呢一份命令係擺喺啲當眼處。
0: 另一個情景題啦，如果有一個人去做施救，但係咧就未有發現事主咧本身係已經訂立咗一個命令啦，但係之後咧發現原來有嘅，咁呢個施救者咧又會唔會有法律責任呢？
1: 其實一般市民咧，如果喺街上面見到有人暈倒，如果佢唔知道該人係有一份命令嘅話咧，或者佢唔知道何為命令嘅話咧，係唔會因為救人而招致民事或者刑事嘅法律責任噶。相關嘅條文同埋法例咧，亦都冇違背我哋消防處咁就救到人嘅精神。而消防員同埋救護員，只要合理地相信該命令係屬於有效同埋適用咧，即使後嚟發現呢個命令已經被註銷，亦都唔會招致民事或者刑事甚至專業失德嘅責任嘅。
0: 就條例嘅實施，都知道處方展開咗一系列嘅準備工作啦，當中咧都包括提供相關嘅培訓嘅。咁呢方面係點做嘅咧？
1: 消防處自去年開始咧，已經為到消防處三個職系，包括消防、救護同埋通訊組嘅人員，接近10,000名嘅屬員提供培訓。我哋都要求我哋嘅同事接受一個考核，考核必須要合格。而除此之外咧，我哋都製作咗一啲資訊包，目的就係讓同事可以更加容易咁隨時去重温相關嘅資料。而喺訓練入邊咧，我哋都包括教導我哋嘅同事啦，點樣分別呢份命令嘅真偽啦，甚至命令上邊有邊啲嘅項目需要妥為填寫嘅，同埋要檢查嘅地方、情景嘅情況啦，去讓我哋同事更加容易了解同埋明白，當佢哋去出去執行任務嘅時候咧，更加得心應手。
2: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咧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7%。
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夏宝龙同研修班座谈，寄语加强团结，提升治理效能。信报：美国新关税冲击低，优厚续叠加。南华早报：中国将14间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大公报头版就报道，大陆科学调查船首赴台东海域勘查。
2: 商报的头条是贸发局公布新架构、新布局。星岛日报：龙翔道首次采用超级沥青，即铺即用，无需大封路。明报：酒店需要备有防烟头套，业界就话冇咨询。 《東方日報》

0: 葵盛西村单位冧石屎路钢筋。经济日报的头条是证监会准供干产品每日转倍数。
1: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第八届立法会议员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和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勉励议员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更好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切实解决市民急难愁盼的问题。他强调，中央是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座谈交流的时候就指出，今次研修每位议员都收获丰富，他说必须要树立大局观念，跳出框架，从国家和香港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面对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重大机遇，立法会要主动对接，议员应该不断充实知识储备，提升调研效能和能力，確保每項的法案審議和施政建議都經得起歷史和實踐的考驗。大公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熱帶氣旋紅霞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天文台在昨晚發出了一號戒備信號。國鐵廣州局是根據颱風和降雨影響範圍，今日開始是陸續停運廣東省內的高速和普速列車，其中廣深港高鐵會在今日下午5點開始停運。港鐵亦都話接獲內地鐵路單位通報，由於預期天氣情況惡劣，今日和明日的多班來往香港西九龍站的高速鐵路列車會取消，受影響乘客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办理退票。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今年的上半年一共收到大约2500宗求助个案，其中涉及香港居民在海外国家遇上交通意外受伤住院或者死亡的求助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上半年一共接获大约150宗，比起去年同期上升三成，其中有35宗是涉及交通意外，情况令人关注。由于正值是暑假外游的高峰，在香港国际机场离境大堂，入境处昨日就向外游的市民派发宣传单张，提醒他们要注意安全。入境处提醒市民在自驾游的时候，出发之前应该是做足准备，了解当地的交通情况，购买自驾游相关保险，并且应该特别留意山路狭窄的路段，留意天气转变，适时调整行程，以及是切勿疲劳驾驶，使用导航的时候亦都需要留意道路安全。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民政事务总署今个月1号向全港酒店和宾馆业持牌人发通函，要求所有酒店和宾馆自当日开始配置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以提升处所的火警安全保障水平。新规定是设有一年的宽限期。香港餐旅业协会以及酒店业主联会都说事前不知情。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反对将配置防烟头套列为强制要求，促请当局交代规定详情。民政总署回复说，考虑到业界仍然有疑问和关注，短时间之内会同业界再次会面。署方话留意到内地等其他地方有类似的措施，部分访港旅客亦都曾经反映点解香港酒店同宾馆系未有类似嘅措施。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加码推出河套园区第二轮四幅用地招标，咁系包括三幅创科同埋一幅人才公寓用地，涉及最多114万平方尺楼面，采用双信封制招标，七成系属于技术评分，将会喺10月20日系截标。而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就说，相隔一个多月就启动第二轮的招标，可以让市场及早评估和规划，有效缩短各地块发展之间的过渡期，和首轮招标深化协同效应，体现以增招值的决心，全速推进园区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報報導，越車南下入境香港市區措施今日開始擴至粵港澳大灣區全部九個內地城市，每日預

0: 期待未来月车南下能够从目前的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逐步扩展至到粤港其他的口岸。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国泰航空公司宣布，鉴于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出现升势，将会是由下个月1号起上调客运燃油附加费。长途航班的燃油附加费会大幅增加至到1362元，加幅高达41%，是国泰自今年4月以来首次调高相关收费。至于短途的航班，由香港飞往中国内地加33元，去到198元，加幅达到20%。国泰强调，即使经过这一次的上调，最新的附加费水平仍然是比起四月时候的高位为低。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为了满足白石角车站项目融资需要，计划拨比是邻区马鞍山大约3公顷的用地俾港铁系发展私人楼宇，范围涵盖曾经3度搬迁的大水坑单车公园。发展局回复话，会同港铁探讨喺嗰幅用地内咧合适嘅位置重置翻单车公园，强调用地占地30,000平方米，要容纳唔够2,000平方米嘅单车公园咧问题唔大。有地区人士就话，大水坑单车公园咧仍然都可以咧经营至到咧至少啊2030年，甚至咧2033年先至需要咧系搬离。沙田体育会单车公园现址咧喺马鞍山恒泰路，咁到而家经历咧3度迁移。70年代最初沙田单车公园咧系昔日嘅沙田军用机场，位于咧系白鹤町噶。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近期发生多宗涉及城巴的座椅藏针事件。咁，寻日再有城巴系发现座位有大头针，好彩冇人受伤。咁，警方寻日傍晚就公布，星期四锁定一名51岁的本地女子，当晚喺佢嘅住所将佢拘捕，指控佢系涉嫌企图伤人同埋刑事毁坏，将佢扣查，并且喺佢住所咧系发现7支同案件同类型嘅针。据了解，涉案的女子是家庭主妇，是涉事路线的常客，目前仍在调查她的犯案动机。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食物安全中心公布新一份总膳食研究报告，针对本港食物入面的重金属污染物镉和铅进行评估，结果就显示市民日常饮食摄入这两种重金属的总量都是未有超出到国际权威机构规定的安全标准。食安中心都呼吁市民应该维持均衡饮食，在处理食材时亦可以多做几个步骤去降低风险，就好像是彻底洗净蔬果上面的灰尘，摘除菜叶的外叶，以及将根类蔬菜去皮之后再烹调，进一步减少食镉和铅的机会。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动漫电玩节寻日开锣，开展是只是一个钟头就有展位大排长龙。有入场的人士就说会花过1,000元来买心头好，有参展商就希望生意可以升2至3成。有模型品牌展览商表示，开幕头两个钟头的人流和往年差不多，由于品牌主要是面向成年打工一族和收藏家，产品的价格普遍是4位数，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之下，顾客消费更加审慎，故此品牌除了是维持线上预购，亦都是特别扩展线下的展位规模，并且是推出多款具有创意而且是价格亲民的周边产品，吸引新的客群。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和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的学员座谈交流，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团队、政治建设、思想建设、能力建设高度重视，爱国者治港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的政治标准、思想标准准则和行动要求，这次研修更加是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生动诠释。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中国籍数学家王红和邓旭双双是获得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评论就说，既印证了中国人的数学天赋，亦都验证本土高等教育的巨大潜力。展望未来，期望国家持续加大对基础数学的经费投入，营造更为宽松的学术环境。 希望中

0: 国数学，喺站上舞台之后，仲可以主导舞台，源源不绝贡献东方智慧。星岛日报社论。
1: 商报嘅时评就话，贸发局公布两大优化措施，分别系针对产业同埋地域调整架构，从而提升营运效率同埋提高服务支援。十五五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嘅地位，一国两制之下有国家嘅双循环助力，更好布局适应地缘新变局同埋创新嘅新变局、创科嘅变局。香港有条件、有底气继续乘风破浪，延续以至扩大贸易强劲增长嘅好势头。商报时评，
0: 信报社评，香港同马来西亚签署新合作备忘录，扩大两地基金互认范围，建立更加简化的双重上市框架，是香港同东南亚拓展金融网络的重要一步。但是从制度框架到真正形成市场活力，仍然有相当距离。香港能不能够把握住这个窗口？尤其是香港能不能够建立到有别于美股的制度和市场优势，在连接中国资本和东盟企业之间建立不可替代的优势。信报社评。
1: 文汇报的社评说，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昨日起是向60个贸易伙伴加征 10% 至 12.5% 关税，取代到期的一成关税，涵盖中国、印度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历史早就已经反复证明单边主义并没有出路，必然会导致美国在国际上越发令人反感。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美股星期四下跌，评论就说表面看是中东战火引发，实际上是市场对于 AI 狂烧钱未赚钱的深层焦虑总爆发。这次调整是 AI 产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市场正是从过往买入未来最市的狂热阶段，转为验证投资回报的理性阶段。评论都提醒了投资者都需要保持耐心和审慎，并且严守风险管理。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了，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的。天文台就说是会考虑在今天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而今天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早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恶劣，今日至到下星期一的高铁列车车次作出调整，其中今明两日有多班来往西九龙站与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上海虹桥等地的班次要取消，部分班次就更改出发站或者是终点站。旅客可以考虑乘搭东铁线经罗湖或落马洲，或者是使用其他跨境交通工具前往内地。